0: 会在新加坡开幕，这个论坛议题涉及到南海的问题啊，这个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次。那么再来就是2026年今年的5月29号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今年的相会演讲中，外界认为他是比较罕见的只字未提台湾，这个就引发了外界关注，所以今天就一一的请教董教授这个相关的话题。首先就是啊，今年这个中国大陆的代表可以说是历年来最低层级的一次，今年是由国防大学的教授孟祥青少将率团出席会议，这个是中国大陆从2007年以来参与这个论坛代表层级最低的一次。去年中方派出了是国防大学副校长胡刚峰少将与会，有一些解读是认为中方要降低对于这个香格里拉会谈的热度，他并没有非常重视这样的一个会谈，所以他派的层级就比较低了。会议的性质还有中国代表这一次的发言，您觉得其中透露出什么样的意涵呢？
1: 好的，是的，其实也非常值得再跟听众解释一下这个所谓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的这个来源跟它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香格里拉安全对话是在2002年、成立的，由新加坡嘛、还有英国的智库，所以背后也有英国的影子了，成立了一个地区性的就是亚洲的一个安全对话论坛。它成立的最初的目的是希望透过这种对话让亚洲各国的国防部长然后安全事务上面的人能够这个相互沟通增进共识嘛，来这个稳定亚洲的情势，它的出发点利益是非常良好的，每年都办，然后呢，主要的变化是出现在2014年，2014年就是中共开始把这个南海军事化了以后呢，这个香格里拉论坛就变成是亚洲各国的国防部长齐聚一堂，然后吵架的场合。主要当然是中国跟美国在吵架嘛，然后他就会让各国会非常尴尬，亚洲各国会非常尴尬、有的国家、选择中立、闭上关不参与、有些国家就会、这个跟美国站在一起，他少数几个国家啦、偶尔也非常偶尔会帮中国讲话啦。无论怎么样、历届这个吵架的主题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这个南海问题，第二个就是台海问题。然后呢，今年的这个香格里拉的对话，我们第一个当然先看这个中国的出席的代表，是的，就是说中国又来了，就是说跟去年一样，他又派了一个国防大学的低阶的将领，少将是低阶的将领出席嘛，董军，中国的国防部长董军是不出席的。这个事情呢，其实就引起了国际的关注。董军不出席，不出席香格里拉，就跟去年一样，这也许还好。可是有另外一场这个会议，就是说巴基斯坦的元帅、他的陆军总司令兼元帅，他访问北京。结果呢、第一个他是先跟王毅见面、跟外交部长见面，然后当时大家都觉得奇怪了，一个是军官啊，一个是武人嘛，你王毅外交部长是个文人照道理说你外交部长其实是不该跟这个人见面，跟巴基斯坦的这个陆军的这个元帅见面的，你见面能谈什么？那第二天就是王毅见面的第二天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这个中共中央军委的副主席张声明，他私有出来跟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元帅见面，可是呢国防部长也不在旁边，董军缺席了，这就引起外界高度的猜疑。道理也很简单，就是因为张声明虽然是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可是你根本就不是，你是政工出身的，你不是作战出身的嘛。那尤其是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总司令呢，你是应该由国防部长董军亲自见面接待的，所以大家又在猜说董军是不是出事了。其实董军过去两年，中共的国防部长董军过去两年呢，已经偶尔失踪很多次了，偶尔失就是那是不寻常的失踪有些重要会议都没出席，像我这次举例的巴基斯坦的这个陆军总司令来，你又不出现了，对不对？

0: 所以呢，董军已经够引起外人猜忌了。董军也是中共建国以来唯一的一个国防部长，到现在，你看董军任国防部长也差不多快两年了，可是到现在，好，他也不给他兼这个中央这个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也不给他兼国务院的委员，这个在过去中共的历史上都是没见过的。所以有人说，董军虽然是上将，可是他只是半个上将就对了。好，那当然我有看到最新的消息啦，就是说中共的官方宣布说，哎，董军要应南非的邀请，
1: 对，
0: 去出访哦，这个南非嘛，好，好，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看不懂的地方，就是说董军呢，你重要的场合你不出席，你不重要的场合你跑那么远干嘛？南非跟中国在军事上的联系是很薄弱的。好，你还飞得那么远跑去南非去，跟中国的军事也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也不是，对中国的安全问题也没什么影响，根本没有。可是巴基斯坦是不一样的。巴基斯坦，事关中国的安全环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因为巴基斯坦一方面跟中国是有交界的。然后呢，还记不记得巴基斯坦最近办了一个大事情，就是说在巴基斯坦促成了美国跟伊朗的谈判。那当然巴基斯坦跟印度边界的问题，那个也是中共，等于是高度关切的就对了。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就巴基斯坦的这个国内发生了很多次的恐怖攻击，那个恐怖攻击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商人、中国的工人，或是其他什么中国人，皮鹿之省，的这个恐怖分子嘛，皮鹿之省的塔利班等等。所以呢，其实巴基斯坦跟中国，它有非常多的军事跟安全的问题是要协调、是要合作的。结果董军呢，不去见巴基斯坦的这个元帅，跑去南非去见南非的国防部长，这就让人看不懂。好，无论怎么样，好，这个是中共解放军自己的事情。我们回来看这个香格里拉的今年的对话。所以即便是缺少了中共的国防部长，刚才主持人所说的，这个国防大学的这个少将，孟祥青，他在会上他持续的批评日本，什么还没有清除军国主义遗毒，没有资格在香格里拉对话这样的国际场合去谈国防合作等等啦，当然还是在批判这次把火力集中在这个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嘛。其实这个中共骂日本的军国主义也骂了大半年了，可是这是一个国际场合哦。所以呢，之后他就换这个日本的这个代表就是日本的防卫省大臣小泉进次郎，换他出来讲话。
1: 讲到了这个中国代表的发言，那么这个日本针对中国大陆的指责，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他就做了一个强烈的反驳。他针对中国指责日本强化国防是一个所谓的新型军国主义，他说中国大陆是拥有核武、有很强大武力的国家，反而来这个指责日本。那么这个是日本他针对中国大陆代表的发言，他所提出的一个回击。那么美国的发言，就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他在这个会议里面他是罕见的只字未提台湾。那么他呢是赞扬了南韩啊、日本啊、澳洲，就降低对美国的依赖。他也说美国支持致力防卫自身的国家。那所以教授怎么看这个日本跟美国发言的意涵呢？
0: 好，在看日本跟美国的发言意涵之前哦，我先谈一下这个中国代表他们的讲话方式，分析一下他们讲话方式我们后面谈日本美国的代表谈话，你才知道说双方面是在讲什么。我其实过去以来这个因为中共一直在骂这个日本的军国主义这个复活嘛，说实话了，断断续续也骂了快20年了，只不过去年这一年骂的比较多嘛。那我是觉得像这种骂法是非常愚蠢的，就是说中国的逻辑是想要把全世界各国都拖进这个过去的历史的那个缅怀里面 历史啊，这个

0: 历史上啊，日本确实是军国主义，但是现在世界各国都知道日本不是军国主义嘛，因为军国主义它有严格的定义的嘛。简单的说，什么叫军国主义？军国主义就是军人治国，而且要扩张领土。用这两句话就讲完了。好，再讲一遍，什么叫军国主义？军人治国，而且要扩张领土。现在日本明明不是啊，他也不是军人治国，他也没有要扩张领土嘛。好，所以说中共的这样骂法的话，其实是中共自己还活在过去的那个历史的氛围里面，他根本说服不了任何人。更糟糕的后果是什么？就是说在中共这样子骂日本军国主义骂了20多年，骂到最后，哎，这个日本越来越像军国主义了。就说至少日本在军事化了，不是说日本啊，他要侵略他国领土，日本的军事越来越强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你中共哦，你这个骂了20多年的结果啊。好，那第二点就是说，刚才的那个中国的那个代表哦，这个孟祥青少将说的哈，什么没有清除军国主义遗毒啦，没有资格在香格里拉对话这样的国际场合去谈国防合作嘛，对不对？这是你中国说的嘛。可是日本的代表明明就在香格里拉这样的国际场合去推动他的国防合作跟很多国家啊。所以就是说你中方的说法怎么会一直昧于事实，昧于现实，然后自己在讲一些自己，我觉得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话，中共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啊，也不知道是讲给谁听的，难道是只讲给习近平听的吗？好，所以你看啊，这个在这种国际论坛上跟日本吵架哈，跟美国吵架，我觉得这是自讨苦吃。所以你看小泉进次郎他是怎么说的，他就这样回答，他说一个拥有大量核武器还有战略轰炸机的国家，竟然把这两样东西都没有的日本称为新型军国主义，难道大家不觉得很奇怪吗？就这么一句话就反问中共、就讲给大家听。他也，我相信小泉进次郎他也不期待、这个中国代表回答了。好，后面小泉进次郎他还讲了，他说就是你中国的国防开支不断的成长嘛，你快速的增加你的军事能力，而且你缺乏足够的透明度，所以不仅是日本，国际社会各个国家都严重的关切中国的对外政策跟军事活动嘛。是啊，他讲的也是对的，这也是过去20年来的现实啊。中国的你的军费增长，对不对？你拿出来这个世界各国的头条新闻嘛。当然小泉进次郎他最后他是强调说日本始终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致力维护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当然这讲的就是日本自己的立场了哈。我跟你讲哈，就是小泉进次郎哈，他是一个非常条理分明还有逻辑清晰的一个官员哦。因为他常常在日本的国会里面跟日本的反对派的议员在那边辩论嘛。那他常常是把日本的反对派的议员问到哑口无言。
1: 嗯，他本来跟这个高市早苗还有角逐首相
0: 是的，
1: 差点还以为是他。
0: 可是以前就是他以前
1: 他太年轻了，他们认为。
0: 对，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他其实上一届的这个首相，他就有角逐过了。可是他那个时候的辩论的口才非常不好，就说大家印象很深刻，他第一次参选首相的时候的那个讲话的方式呢，大家都觉得他不知道在讲什么。
1: 所以他爸爸小泉纯一郎都认为说他还不行，
0: 他还年轻
1: 啊，认为自己儿子也还不行。
0: 可是他第二次在竞选首相的那个辩论就已经改善很多了。重点是自从他成为日本的防卫省大臣以后，他简直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他还修理过日本的媒体记者，都是在日本都是很有名的事情。好，所以说你看小泉进次郎这一段在香格里拉上面的这个谈话被分享到这个推特上面所以说日本的网友是大量的上来热烈讨论的，而且他们有很多回应。 所以你看日本的这个、哦、网友的反应都说，诶，小泉是讲的一点都没有错啊，而且他第一时间就立刻反驳，干得很

0: 漂亮。所以说，就是中国这个国家很爱把自己的问题撇得一干二净，是一脸震惊的胡说八道。那日本的网友是认为，哦，中国他们是对着镜子是在骂他自己啦，哦，这种流氓国家果然是很智障，就对。好，我刚才就说过了，就是说中国在批评那个日本的方式，那个逻辑是不对的，而且是被事实打脸的嘛。好，那我们就回来看赫格塞斯，哦，美国的战争部长，这次就更好笑，美国的战争部长又是另外一种方式。赫格塞斯在这个香格里拉的论坛是十多年来第一个没有在他的谈话里面谈到台湾，还有谈到南海，都没谈到，而且他对中国的这个语调呢，明显的温和了很多啊，这也是个怪事就对了。好，那赫格塞斯他自己有解释哦，他自己也知道，他有解释啊，他说美国哈，这个过去的那种哈表演愤怒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他清楚的阐述了美国在印太地区强硬的低调的可是是清晰的政策。他说赫格塞斯说的，你们或许看到唯一的改变只是我们说话的方式而已。赫格塞斯呢，他还引用这个前总统，美国前总统老罗斯福，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美国应该呢手握着大棒但讲话这个温柔对，所以他现在就在扮演这个角色。好的，那当然我其实是认为因为川习会才刚刚举办过，我也相信在川习会里面双方无论是会内或会外，包括川普事后的讲话，其实中美双方对彼此的底线都非常清楚，对美国的底线也非常清楚。川习会这个结束了，中国跟美国正要去落实他们所谈判的那些成果嘛，好，所以说在这样的氛围里面，所以说美国政府官员的讲话呢，其实呢都会温和的比较多这看得出来的，但并不代表美国的政策底线有任何改变，这个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包括中共自己也知道嘛。
1: 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次第23届的香格里拉对话是5月29号到31号在新加坡举行的。那么随着美国川普政府调整亚太安全战略，还有日本持续强化区域安全的角色，今年的会议除了聚焦台海还有南海议题外呢，也凸显了亚太地区安全架构正在出现新的变化。有很多专家都认为美国正逐步的从第一线退居战略支援的角色，而日本呢，则日益成为第一岛链的核心防卫力量，形成抗衡中国扩张的一个新格局。那么如同刚刚教授所分析的，这个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呢，他在大会演说之后也表示他这个态度什么姿态就反映出来他是有做这样的一个转变。他就说川普政府会以强大但是静默又清晰的方式来维护亚太地区的稳定。那同时呢，他也强调美国将持续的在亚太地区发挥领导作用，但是盟友也必须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并且把国防支出提升到 GDP 的 3.5% 作为维护区域安全的基础。所以教授怎么看这个未来东亚安全格局的演变，或者我们说不只是东亚或整个亚太地区的演变？
0: 好的，其实我觉得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呢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是说你看他说美国会继续在亚太地区继续领导嘛，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当然美军还会继续在亚太地区存在的，而且美军在亚太地区的部署会越来越强化的，这点没有问题。话锋一转，但是这个亚洲各国自己也要增加防务你至少他开了一个明确的底线呢，就是说 GDP 的 3.5 好，这个就是代表美国政府对他的盟友亚洲的盟友一个非常具体的要求。所以呢，你可以完全的可以想象的出来说，未来在亚洲地区，美国在应该是说印太地区啦，他所部署

的这种我们之前讲过叫做蜘蛛网式的网络式的那种安全的那个联防哦机制会越来越强。好，那这里面我们先回过头来看看哦，那日本借的这一次的这个香格里拉对话哈，他做了什么？就是说刚才这个中方批评的嘛哈，借这个香格里拉这样的国际场合，推动了哪些国防合作嘛？首先，当然就是小泉进次郎跟赫格塞斯呢有举行哦这个美日双方的这个会谈，双方同意要再推动哦加速的联合开发跟生产飞弹，以及推动日本、美国、澳洲三国共享飞弹防卫资讯。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日本、美国、澳洲三个国家的所谓飞弹防卫的、哦、分享飞弹防卫资讯，那就是雷达连线了、哦、这三个国家的雷达、哦、就是空中的侦测、哦、海上的侦测会连线的，会共同来监控太平洋。好，这是一个方面。然后中美两国呢要加速的开发、哦、制造这个拦截飞弹、哦、增程型的标准三型，还有先进的中程空对空飞弹、哦、等。然后呢、哦、自卫队跟美军会扩大训练。好，所以呢、哦、这就是美国跟日本的军事同盟那个速度在加快，而且呢防卫力量其实已经不只是防卫了，那简直就是那个好吧，积极防卫、或是说进攻型的这一种、军事设施会不断的产生。另外也是借香格里拉的这个场合，小泉、他也跟菲律宾的国防部长、这个举行会谈。好的，日本跟菲律宾确认海上自卫队的这个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阿武卫、级的这个护卫舰将会出口到菲律宾，然后呢日本也同意这个菲律宾推动2027年输出他的这个海上的这个教练机TC90 型，然后菲律宾对陆上自卫队对日本的那种884的反舰飞弹还有034的中程防空飞弹也表示感兴趣。小泉是说啊，这个以后是可能的，是有这个机会的。好，从这边看得出什么东西？很简单，就是说美国跟日本他们其实重新再把菲律宾军事化，这一看就懂了。然后呢菲律宾呢未来他不只是日本他希望日本能够提供的第一阶段是这个防卫性的武器，看起来菲律宾还想要跟日本需求这种攻击性的武器，我刚刚说的884的反舰飞弹034的中程防空飞弹，这个都是这种攻击型的东西。所以就可以看得出来刚才谈到了日本美国澳洲的空中海上的合作，以及日本美国菲律宾的空中海上的合作，对不对？军事的合作。所以这整个印太区域它未来它这个防护网络会越来越强化，这里面当然是包括台湾的。好，所以台湾自己要做好我们自己的防卫准备呢，我们的头上我们的这个北方宫古海峡，日本它会持续的强化它的西南海域的这一些这个军事建设，我们台湾的下方也就是南方就是这个巴士海峡会的日本跟美国都过来都到那个地方去了，也是帮忙去护卫这个巴士海峡南方，就台湾南方的安全也是要阻断这个中共的这个南海舰队从南海进入到太平洋嘛。这整个军事防卫态势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呢看起来大家都在做未来做准备。一方面是2027年，好，听2027年完了以后，现在新的这个什么对台这个动武的时间表，还有2035还有2049所以说大家都在2027，明年就到了啦。过了2027，后面还有2035，其实不只是中共有这个时间表，动武时间表。你马上可以发现亚洲各国尤其是第一岛链的国家都有自己的军备时间表，包括我们台湾到2030会怎么样，2035会怎么样，

0: 2049、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都有自己的军备时间表。
1: 好，从这一届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看亚太安全的这个相关议题，我们就讨论到这里。非常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的分析，
0: 谢谢。

世事瞬息万变，世界的变动如车轮般不断往前进。身为世界大国民的我们，应如何看待世界的进展与变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30分钟的世界大国民，多元的节目内容，广泛又深刻的议题探讨，将提供您最好的答案。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有关于北约太空站齁，那为你邀访到的是全球化智库执行长黄慧华黄老师到我们现场齁，我们请黄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又来上林老师的节目。
1: 这个慧华老师常常就有一些出其不意的一些想法齁。那太空事业啊，我们知道这个慧华老师在投资股票嘛，哈。
2: 那你把我的秘密都讲出来。
1: 航太方面的产业来讲的话，是未来真的是一个新兴的产业哈。那伊隆马斯克的这个星链计划，或者星盾计划，或者是火星，或者是 SpaceX 呢？不要看大家看到他特斯拉而已哈。
2: 对。
1: 还有很多很多的事业，其实跟太空事业是有关系的。
2: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会聊北约的太空站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北约在7月7号、7月8号即将在土耳其举行这个高峰会议哦。那据说啊，据卢比奥讲哈，这个川普总统也会亲自出席哦。你想想看，川普那种就是自视甚高的人哈，会出席一个高峰会议，一定要去骂人的。

0: 不然就是要去做什么事情的。所以这件事情啊，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北约啊，处于一个转折点啊。这个转折点来讲的话啊，就在伊朗的事件之后呢，这个川普就说北约根本就使不上力，啊，你们都在说风凉话啊，那么叫你派个舰要去护恒武斯海峡，结果拖拖拉拉的，结果。英国首相啊，斯凯尔说要去的时候，川普说不用来了啊，这个已经打完了，你来干什么？对不对？所以北约到底啊，不管少一根筋还是怎么样，到底北约的这个状况怎么样？但是北约也对太空站、太空事业那么的关心哦，显然这个连末梢神经那么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组织，都可以对太空事业那么的关心哦，就显然哦，这个太空事业哦是大家所关注的焦点哦。那您就帮我们聊一聊吧，哈，就是。你最近这个美伊之间的伊朗的太空事业齁，然后还有它的太空战略另外就是包含北约的这个太空战略齁，那你可能帮我们解析一下。
1: 好，其实齁，为什么会突然要谈太空战略，其实就有一天啊，遇到一个在路上遇到一个不认识的人，然后他突然叫住我，他说我有看老师写的日本的太空战略啊，然后他觉得
0: 太夸张了吧，
1: 对，然后然后呢他就
0: 不是
1: 搜寻了一下，然后他就说只有我写这个，然后他觉得很有趣，然后他觉得全台湾大概很少
0: 人路人甲是不是，
1: 对 对, 對，然后全台湾大概没有人，很少人理解太空战略是
0: 什么？解放军的、啊、
1: 不是、啊，
0: 为了地方地理中队了，不然怎么会？
1: 不是、
0: 啊，平常人会关心这种太空战？
1: 对、所以他觉得很有趣。然后他因为他对我就跟他说，全台湾大概不知道什么是太空战略吧，然后一般人也不会想要去，也不知道怎么从何理解起。然后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开始谈这个太空战，因为全台湾大概不知道怎么。从何理解起啦、所以那加上因为6月12号是马斯克他的那个 SpaceX 要 IPO 嘛，那么他的业务哈，就当然包括火箭的发射，还有 Starlink 卫星的通讯啊，还有他制造啊，还有他未来可能结合 AI 跟黄仁勋有关系，所以他还有一些太空运算资料中心，那这些全部都是商业服务。但是现在的战争之中这个都是要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所有的都是军民两用、那么在这个马斯克的商业版图它表面上是航太以及科技产业，但是它实际上那个火箭的技术是很重要的、那还有它的人工智慧的运算啊，太空基础设施也都是太空战争所需要的一个具备的基本的能力那么因为我们看这个美伊战争他们其实有两个核心，一个就是太空战那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不是只有传统的海陆空这个它当然还有延伸到太空领域所以谁能够掌握卫星网络啊太空运输能力以及怎么去及时的得到这个资料的处理系统谁就能够在情报领域上这个领先嘛另外还有一个 C4IS 啊指挥系统啊无人系统的作战跟通讯都会有在战争中就会有优势。那么我们谈这个议题还是先从北约开始吧那么这个北约当然他们这个太空战略这个他们是从2019年开始就意识到就是他们首先有推了一个整体的太空战，但是起步比较晚了那因为可能那个和平成平时期太久没办法在面对这个外部变迁的时候他可能反应比较慢所以当然在那时候就因为美国跟中国的太空竞赛当然也输让输定所以他们也自己推了一个太空政策那后来到了乌俄战争那其中有一个太空战那当然也是一个乌俄战争其中之一的一个战场啦所以他们在2022年他们在德国设立了太空中心然后法国也有设立太空中心那在那时候美国第一次把这个海外的太空部队就部署到这个其他地方这个、美国之外的其他地方去那么在2022年北大西洋公约的第5条集体法

防卫的范围就延伸到外太空哈啊，那今年2026年他们要更新哦，他们要更新太空战略，而且要组成大联盟，它不是单打独斗，而且是要哈这个要用这个所谓的集体防卫的行动哈，来扩大他们的太空的一个发展哈。那么因为好这个2026哈，我觉得很值得关注，就是说他们的太空战略哈。那他们主要的原因还是要因应中国跟俄罗斯在太空领域的竞争啊。哦，您看好像是今年的中国15的规划里面，它有一个未来5年的航太领域发展的路线图哦。那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加速这个航太的建设哦，把这个航太产业从国家实力变成一个可以实现哈这个经济价值的新值生产力的驱动力哦，所以大家都看得到这个商机，所以这个不管是北约或者是中国哈，在大家在这个太空领域上其实都是军民两用的啊，那大家都无论是伊朗也是这样子的哈。那么比较值得注意的是说哈，这为什么他们今年要这北约啦哈，这个为什么要在今年更新太空战略哈？因为他们发现哈，就是从2023年以来，中国跟俄罗斯的卫星跟德国军队哈，在这个卫星发生很多一些近距离的接触哈，那么这些干扰哈，就变成一种干扰哈，所以这个俄罗斯也曾经哈对地面站对德国哈军用卫星发出一些干扰的讯号，所以这些事情非常的频繁哈。那么另外哈，那还有中国的卫星也曾经哈这个靠近德国的哈这个军用卫星哈，所以它也是在做一些干扰的行动。那么德国的军方哈就发现哈，就是他们有野心勃勃的太空计划，而且他们有持续的去研发测试哈地面武器系统，想要摧毁卫星的能力哈。所以他们认为，他们观察哈，就是中国俄罗斯在太空采取的这个行动的模式哈，类似游击战哈，就是所谓的不对称战争的特性哈。那么针对这种通讯或者情报系统的灰色地带的竞争，就变成他们想要组成一个大联盟哈，这个强化这个集体安全防御的一个转折点。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北约哈，不是每一个国家哈都有太空战的能力啊，不是因为有一些国家哈这个太空有太空实力哈，有些国家小国就没有哈，所以他们这当然他们怎么去威慑或是防御哈，所以他们也要想办法嘛哈。那么如何要行说这个集体安全，它其实有一些机制哈，那不是，因为我们刚说哈，每个北约国家的实力不同哈，也不是每个国家都具备太空军事能力哈，所以他们要能够在这个太空战略能够整合或者是互通性哈，所以这变成一个他们想要形成一个威慑的一个指标。那么随着这个芬兰跟瑞典加入北约哈，那北约在这个极地哈，在极地或者是说北欧边境哈，他们的太空跟感知监控哈，就是特别是要来监控俄罗斯哈，所以他们需要补强。那么他们其实除了跟这个北约成员国有合作哈，那他们也跟非成员国，例如说在印太地区有太空军的日本跟纽西兰哈，那么它就变成一个安全的战略合作伙伴啊。因为这个北约他们没有太空军哈，那么如果靠这些有太空军的盟国哈，他们可以在印太地区、北欧以及极地地区哈，就进行太空监测、电子作战以及防御的一个建设。那么这种以战略伙伴导向来推动这种跨区域的合作哈，所以它透过这种多边啊或者是双边的合作机制，它可以去建构集体的安全的防御体系哈。那这个比起单打独斗哈，那他们可能有些国家他们没有那个太空实力可以。

0: 自己单独去对抗中国俄罗斯哈，那么、嗯、那其实他我们也看得出来，这北约的太空站其实充满了地缘政治的色彩哈、嗯。那其实，在往军事领域哈，就是来看的话，这个太空作战哈，它的这个关键指标哈，就是从2022年哈，就是他们有一个2031的愿景，它有涵盖这个五眼联盟的成员，
1: 嗯，
0: 那么他们有随后有加入了德国跟法国哈，那2023年英国呢，国防部哈也把意大利、日本、挪威正式纳入哈，所以这个这是联合太空作战，它是由情报联盟转向一个区域安全的合作平台哈。那么还有多边的合作也反映在，例如说跟17个国家签署的、嗯、联盟持久性的太空监视哈。所以这些计划都是透过国家跟商业侦察卫星来强化北约的太空的情报的一些感知哈。那么这个北约的太空战略，它也其实也融，我们看得出来，就是融合了军民两用，也是商业领域的一个应用。
1: 对，所以就在我们慧华老师跟我们解析北约的太空战略的时候呢，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伊朗。那川普在伊朗的事情上面来讲的话哈，这个痛宰伊朗其实靠的就是卫星，靠的就是太空事业。那我们也看到俄乌战争当中呢，马斯克的这个星链，还有这个在伊朗的事件当中呢，这个马斯克的星链也发挥了一些作用哦。所以最新的消息是，当这个 SpaceX 要 IPO 上市的时候，其实伊朗也把这个马斯克的这个星链列为军事目标，准备要予以打击哦。所以就是说啊，这个同样的也会招引来这个所谓的敌方的这种所谓的攻击哈、哦。那现在如果假设这个 SpaceX 的相关的这个产业被攻击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算是所谓的对北约的会员国之间的一种攻击的哈、哦？那这个事情哈、哦，可能也是未来北约可能要面临要处理的，
0: 所以他没有启动安全防卫机制。
1: 但目前为止来讲的话、伊朗有没有那个能力做这事情还不知道、但是伊朗也有太空总署呢，
0: 有
1: 对，然后伊朗太空总署当中的发射的卫星、有些是用像凤凰等等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很中式的这种名词在命名 是不是跟中国之间又有所谓的技术合作关系、所以显然这个太空站不是表面上我们看起来只是各国的一个太空发展能力，是背后还有所谓的军事结盟的这个概念、那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聆听时间，节目稍后回来。

0: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的《正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聊的是有关于北约的太空战略哈。那为你要访到的是全球化智库执行长黄慧华黄老师哈。那我们刚刚有聊到这个北约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太空战的一个前景哈。那事实上各国都在发展这样的一个机制哈，这免不了这个包含这个伊朗啊哈，然后包含中国哈，甚至北韩哈，都想要这个在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取得一些一定的成就啊。那但是呢，现在看起来就是说，全球都是绕着马斯克在转哈，就是说，哎，怎么会是中国像伊朗或是俄罗斯或者是北韩，没有像马斯克这样的 SpaceX 的公司，或者是像这样的一个计划出现哈？那有可能就是第一个，他们是一个国家型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计划了哈。对于私人来讲的话哈，他是不是容许私人去做这件事情？先打个问号嘛哈。然后第二个是这个但这些国家他们本身来讲，其实有些像以前的俄罗斯，他们的技术含量其实还算不错的哈。所以你觉得哈，这个中国哈在半导体方面哈，晶片方面的哈，砸了大钱哈，去做这些事情哦，它未来是不是也是会砸大钱在对于这个太空事业、太空站的部分呢，来进行这个处理了。那您刚刚有提到伊朗也有自己的太空站，那到底伊朗太空站有什么值得看点的？你可不可以帮我分析一下？
1: 其实哈，像俄罗斯跟中国，他们这些都是那个早期这个转型国家，他们的政策跟我们其实跟美国其实不太一样，因为他们都是国家计划在背后在支撑嘛。那他们是砸钱哈，就是不计成本的砸钱，但问题是，如果你没有关键技术的话，你砸再多钱也没有用。
0: 所以是石沉大海了。
1: 但是伊朗很聪明他们没有钱，但是你知道
0: 用别人钱了。
1: 用别人的技术，所以他可以用很低成本的方式得到关键技术哈。那么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他有太空战的能力耶，也就是因为这打了这场战争，以色列才知道啊，原来他们有太空战的能力哦。对，那因为他这个国家比较封闭嘛，那例如说他们有太空实力，但是他外界比较难去不知道哈，就不知道说他们有一直都有在做啦。那其实
0: 但是我们就看到这场战争，美国好像也没有第一时间把伊朗的那些卫星打下来，
1: 就是他们对于伊朗的情报掌握的能力其实看起来是有输了。
0: 对，因为你照道理讲，你打掉他的海军打掉他的一些军事基地然后现在又说要去打他民生设施，但是问题是你的那个如果照你刚刚讲的伊朗的太空有卫星有什么应该也是要把它打下来，所以之前传出说什么中国或是俄罗斯提供卫星照给这个伊朗，其实
1: 没错，
0: 那个是多余的吧，因为伊朗可能自己就本身就有这个能力可以去做这些事情了吧。
1: 没有，他还是有提供，
0: 还是有提供
1: 、那么好，这个我们在看这个美伊战争，它不是只有看这个海陆空或者是用飞弹但是内行的要看门道所以大家看这场战争好像比较会忽略其实要先从太空战开始看起那可能很少人会去看。其实我觉得那个美国说想要摧毁伊朗的核武能力，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不如摧毁他的 C4ISR 他就不会被攻击了嘛所以你摧毁他的核武是能干嘛？
0: 所以之前传出这个 MQ9 被打下来那个其实伊朗是有这个能力的
1: 对他们有啊所以他们怎么能力怎么来的呢所以我们非常的好奇啊而且他们还具备4000公里的飞弹打击能力但是他这个基础是从哪里来是当然就是航太技术啊那这场美伊战争我们可以看到伊朗的军事战略它就是双主轴在支撑它的威慑的架构就是飞弹跟太空那这种飞弹跟太空的双轴架构其实就是 他们建立在这个太空或者是航太基础之上哈、啊。那么其中他在执行这个任务是伊朗革命卫队哈、啊，是航太部队。哎、欸，我们台湾都没有太空军了，连他们都有航太部队哦、啊。那么这个部队的主要就在执行他怎么去统合这个飞弹啊、太空发展与无人机作战啊。那么其中这个飞弹体系它其实承担了这种精准打击以及远程这个威慑的功能啊。那么太空体系呢，它就负责提供情报啊、战场的监视以及预警以及通讯的这些能力哦、啊。所以这两个是相互补强的哦、啊。那么伊朗他的资源有限啊，他怎么去建构这个不对称的这个威慑能力，其实我们应该要好好去研究，因为在作战这个层面上呢，他们其实哈、啊、就不是要跟美国哈、啊、正面对决，而是透过这种飞弹攻击以及美国这个盟国的关键设施哈、啊、这个扩散战场哈，是它是其实是提高哈这个美国以色列攻击他们的成本。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刚刚有讲的这个太空战略，伊朗的太空计划，它其实因为它没有什么钱，但它为什么能够用这种很低成本哈去发展出它的不对称战略？因为它一样哈，就是有军民两用特色哈，它的技术同时会支撑民用跟军用的能力哈，所以它有一些技术重叠的一个特性。那么它的太空科技除了靠中国俄罗斯，它有一部分因为他们伊朗哈，你知道我们它也是波斯帝国，它还是

0: 有这个科学的基础啊实力哈，所以有一部分它是自主研发了。那么在美伊开战之前哈，这2023年他们也是国家计划在推动哈，他们推在2023年推了一项10年的太空计划，他们要变成一个中东区域的太空技术发展中心哈，所以这个项计划也是军民两用啊，那企业政府都能够得到好处。那么虽然说我们知道他被长期被制裁，好像资源有限哈，那他们就想那种用最低成本的方式哈、来发展太空计划哈、那么他们在2004年的这个太空总署成立以来，他们就是有国家计划在背后推动哈、所以他们那时候已经有小型卫星发射的能力，而且他们还能够涵盖通讯啊，还有地球观测的用途，而且他们还从那时候就已经军民两用了、那么在那时候他们就有火箭，然后火箭跟卫星技术自主研发体系，所以跟马斯克做人没有什么不一样哦。所以他们也自己也发展出一套它的整个跟太空应用的能力。那么伊朗的太空跟资讯站的发展、其实跟其他国家、就除了中国俄罗斯，它早期还没有、被美国监视的时候，他们还有跟泰国、跟泰国也有、太空的一个合作、只是后来被美国发现所以他就只能靠中国跟俄罗斯技术、支援、那么中国呢，他们一带一路里面就有航太的一个项目嘛，所以他在这块领域他是提供一些商业的一个业务哈，是推动这个卫星遥测通讯以及相关数据的输出哈。那么这类的技术跟服务不只是能够帮助中国强化跟伊朗的战略连接，而且它其实背后就是有商业利益啊。那么如果从政策面来看的话呢，依照这个中国最新的15规划，它把航太产业纳入未来5年的发展重点，而且他们要加速这些太空的建设哈。那么这个政策目标呢，它其实就是想要把航太产业由传统的国家战略哈，转为一个能够赚得到钱的新质生产力的哈这个核心驱动产业哈，因为它可以带来很庞大的经济跟商业价值啊。好，那么我们说这个太空站其实不是像外太空就是外太空它也算是一个太空站的一环，但是真正的太空站呢是从1991年波斯湾，好，那从那时候就开始，然后那时候是现在的战争迈入太空时代一个转折点，好，那代表这个卫星侦测啊，精确的定位跟通讯，好，一直融入这个联合作战体系之中。那之后我们从2022年的乌俄战争到2026年的美伊战争，好，我们观察这个太空能力在现代的战争的战略价值，它不断的上升，好，它的功能就是提供情报侦察啦，也有通讯，正常的通讯安全跟维护，以及它怎么去引导武器哈，还有去支援哈这个打击这些层面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伊朗哈，它虽然没钱哈，但是它的太空实力真的也跟美国有很大的差距哈。但是照道理说，这个伊朗的太空能力应该要输美国啦哈，但是随着这个侦察卫星啊、预警系统以及相关的太空基础设施的发展哈，那这个太空领域已经变成每个国家哈都要去竞争的一个领域哦，所以太空能力在这个现在的战争中的这个角色哈，对于各国哈这个技术跟系统的投入的发展哈，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未来这个军事作战哈，这个角色都很重要哈。那么好，这个你看看，连伊朗哈，连伊朗这种没钱的国家都可以哈研发出自己的这个航太技术，但是我觉得我们台湾 是不是应该也，我们台湾也是很有钱啊，应该也不能够输给伊朗的太空。
1: 嗯，
0: 你看人家连那个太空军。

0: 样能量。
1: 对啊，
0: 那如果我们有这样能量之后，我们应该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或是什么样的这个潜能呢，才能够去发展这些东西呢？你的建议呢？
1: 除了因为我没有看到整体的太空战略啦，哦，那是不是
0: 目前我们中华民国没有整体的太空战略？
1: 对，没错。那么这个可以去思考。那另外就是说，因为北约现在就是要组大联盟嘛。那我其实我们在台湾也有很多航太的产业跟公司，例如说今年五月德国经济以及能源部，他们就率领了12家德国企业来谈这个所谓的人工智慧、无人机跟航太科技以及军民有用技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因为他们现在在组这个大联盟嘛。好，那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加入他们一个联盟体系的一个机会。
0: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探讨主题是有关北约的太空站。那为您邀访到的是全球化智库执行长黄慧华黄老师。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林廷辉，我们下次再会。

0: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十。
1: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当晚草山行馆起了大火，消防队抵达的时候已经有一半以上的建筑物燃起，即使布置水线紧急抢救却为时已晚。这栋从日本统治时期流传下来的古迹就这么在熊熊火焰之中燃烧。刘家堂还住在草山所二楼，他从睡梦中惊醒，远远的就看到火光四溢，烧焦味遍布整个山野。消防车轰鸣而来的时候，刘家堂还以为是灵火，直到一楼传来猛烈的敲门声，他才知道是行馆起火了。
1: 所长，所长，不好了！
0: 丽丽拍打着派出所的玻璃门，由于铁卷门依旧没有修好，她隔着落地窗都能够看见里面。刘家堂穿上衣服，赶紧下楼。
1: 草山行馆着火了！
0: 丽丽着急地说道，并且举起胸前的相机往刘家堂咔嚓一声拍照。刘家堂皱眉：
2: 大半夜的，你怎么会在这里？
1: 我住在附近的民宿啊，主任交代我这段时间都要跟紧草山所。哎呀，我们快点过去！
0: 丽丽的脸上表情又喜又悲，看向草山行馆。刘家堂有些不爽：
2: 你是想拍第一手照片吧？那等我干嘛？你自己去不就好了？
1: 哎，你不去我怎么去啊？我的任务是拍摄女警的工作，不是抢独家。哎，所长，你不能穿这样，你赶快换上警察制服，我们过去。
0: 丽丽一本

0: 正经地说道，牢牢地记着自己的使命。刘家堂才不理他，穿着睡衣就直接上了警车，油门一踩就走了，留下莉莉在原地。
1: 所长，所长！
0: 莉莉着急死了，奔跑着追逐，但追也追不上。当刘家堂赶到现场的时候，草山行馆还在烧。它是一栋单层楼的木造建筑，作为先总统故居，虽然做过防火措施，烧起来仍然一发不可收拾。阳明山管理处的五哥坐在路边，望着消防队灭火，眼泪竟然流下来。他腿脚本来就不好，住在附近山腰，是一路望着火光走上来的，脚断了也得走上来。刘家堂惊讶地问道：
1: 五哥，你怎么在这里？
0: 刘家堂早上跟小云一起坐镇游客中心，才在那边认识五哥而已。五哥泛着泪光望向刘家堂，既绝望又懊恼地说：
2: 全烧光了，不只是蒋公，裕仁皇太子当年也来过的，现在全没了。
0: 听五哥这么一说，刘家堂才知道还有这层内幕，他十分惊讶，那位裕仁皇太子就是后来的日本昭和天皇，竟然来过台湾。他是唯一一个到过台湾的日本天皇。原来草山行馆曾经是太子的宾馆。
1: 所长！
0: 莉莉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她沿路追到了这里，其实并不远。刘家堂露出厌烦的表情，拍拍五哥的肩膀安慰几句，就打算落跑。不料莉莉的速度更快，竟然一下子就跑到他的眼前。莉莉气喘吁吁地交代：
1: 所长，婕妤他们等等就到了，大家一起拍照。
3: 陈婕妤，你认识他？
1: 当然呢，我拍了他2年呢。
0: 刘家堂还以为自己听错了。莉莉举起手中的相机盘算了一下，
1: 应该4个女警都能到齐，谢堂的手机打不通，但张军家的电话有通。
0: 莉莉什么都懂，刘家堂却听得一肚子火，他的情绪在疑惑跟愤怒之间交错，不知道该先处理哪个。这帮搞行销的家伙简直走火入魔，连古迹烧起来都可以当作喜事。拍照是要拍什么呀？庆祝烟火满天飞，好运旺旺来吗？旺谁的运？公关室吗？另外莉莉说陈婕妤会来，怎么可能？莉莉如此说道。
1: 他已经在路上了，拍照的事他永远不耽搁。
0: 原来如此，但刘家堂听完只觉得更加愤怒。消防队还在抢救，但大火一时之间无法扑灭，可能要烧到天亮去了。草山行馆是一大片建筑群，除了主建物之外，还有院落、石桥跟凉亭，更别提外围还有当年拱卫官邸的随护居所，只要一触着火，整片都会烧起来。谢将军坐着轮椅，在庭院中看着远处的火光，表情冷冽而严肃。老管家俯下身来，搁在他耳边说道：
4: 将军，行馆走水了，闹得乱哄哄的。
2: 哎，住了70年都没事儿，偏偏这时候失火。
4: 将军，委员长已经走好几十年了，早已不住在这儿了。
2: 我是腿脚不好，不是失智，你当我傻呀？
0: 老管家提起了蒋中正的职称，谢将军不满地瞥了后方一眼。老管家立刻挺起腰杆，退开一段距离。谢将军看着远方，闻着空气中的烧焦味。
2: 行馆不会无缘无故烧起来，事出反常必有妖。我说叫谢堂过来。
4: 是。
0: 老管家恭敬地点头，消失在黑暗中。谢堂偷走了谢将军书房中的北投阵地。

0: 图，他不是不知道。那张辖境图是古早的时候北投镇的局部地图，远在台北市升格以前就存在。当时的士林镇跟北投镇都归阳明山管理局所辖，属于天下第一局，是总统官邸所在的地方。如今阳明山管理局被降成了管理处，但草山行馆依然挂在北投区底下，而非士林区。至于他们警察机关怎么划分，谢将军就不清楚了，也不重要。这时老管家带着谢堂出现。
1: 将军，小姐来了。
0: 谢堂穿着睡衣，刚从睡梦中被叫醒，面对满天的火光还浑然不觉。
2: 爷爷，什么事啊？
3: 你们派出所打电话来找你，说有急事。
2: 啊？
0: 谢将军回答，然后大手一挥，连着点滴管线，把谢堂叫来身边，挽住他的肩膀说：
3: 哎，你等一下过去，替我带些话。
2: 什么话？
3: 有不好的东西混进来了，告诉警察局，叫他们搜山。
0: 谢将军看着远处，心里的直觉非常准确。谢堂打了个哈欠，窝在爷爷身旁。
2: 哦，爷爷，我们已经在搜了，搜好几天了，说有山老鼠。
3: 不是山老鼠，请他们搜地道，从行馆底下开始搜，把这一整片都搜干净。
2: 啊，有地道？
0: 谢将军一口断定，指着前方山林。谢堂既纳闷又惊讶，顿时醒了一大半。谢将军摆摆手，老管家立刻递来一样东西，正是已经被谢堂放回书房的辖境图。一看到地图，谢堂立刻缩起身子来。谢将军看着他的样子笑出来。
3: 年轻人嘛，啊，被骗个几次正常，下次不要再被骗了。
2: 你怎么知道？
3: 哎呀，你爷爷我是陆军参谋长退伍，怎么会不清楚你们在干什么？
0: 谢堂十分心虚，谢将军笑道，然后讲回正题，指着地图画圈。
3: 当年为了对付共匪，阳明山有防空炮兵连跟工兵团进驻，防空洞是挖了一个又一个，山都快被掏空了。委员长在行馆底下挖了一座避难掩体，可以防原子弹，一直连通到中山楼去。
0: 谢将军说着说着，在地图上指了又指，原来那些被标记的地方不一定是步道，有的是秘密防空洞的出入口。
3: 哼，人呐，一定是躲在暗道里头，很多地方年久失修，只有这张地图记载，派兵去把他们抓出来。
0: 谢堂瞪着地图看，被震惊得迟迟无法说话。谢将军直接把地图塞到谢堂手里，并且解密。
3: 啊，交给你们所长，我听说他是个正直人。这些打叉的地方不是步道，是防空洞，去跟他说。
2: 嗯，好。
0: 谢堂慎重地拿起地图，颤颤巍巍地就跑走了。老管家随后走过来，扶住轮椅把手，关心地说：
1: 天冷了，先进去吧。
3: 你明天打个电话给汉祥，请他留意一下。
1: 这种小事需要劳烦他吗？
3: 打给他。
0: 谢将军提起了自己的儿子，老管家推着轮椅慢慢走入室内。谢将军斩钉截铁地说道，却也累了，显露疲态。
3: 唉，我年纪大了，管不动了。行馆起火，我竟然是闻到味道才知道。委员长要是在天之灵，岂不得把我骂死，连自家后院都守不住。
1: 哎呀，委员长不会计较的。哎，我们睡吧。

0: 谢棠并没有把地图交给刘家堂，他几经盘算之后决定先跟陈洁瑜联络，毕竟刘家堂一天到晚找他们的茬，还把他拖到宝七去骂，把地图交给刘家堂，难保不会又害到自己。陈洁瑜听着电话中的描述，听得都傻了。
1: 啥？你到？你到？太严重了吧？
2: 对啊，我听到也吓一跳哎。现在怎么办啊？要是把地图交给所长，他不晓得又会拿去干嘛？
1: 不能给他。草山所就是草山所，抓歹徒、攻坚都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连枪都没有，他傻傻分不清楚。
0: 陈洁瑜斩钉截铁地说道。谢棠走在路上，拦了一台计程车，觉得疑惑。
2: 你现在在哪里？怎么这么多回音？你不是放假吗？
0: 陈洁瑜走在一栋女警宿舍中，东摸摸西摸摸，全身包得紧紧的。她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委屈过，像小偷一样，还得用帽子把自己最满意的金发藏起来。她溜进了刑事局的公用宿舍，寻找刘家堂的住处。刘家堂的地址现在还挂在公家机关，连个像样的家都没有。她不相信有女孩子会甘愿这样对待自己，她想查个清楚。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音乐，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1:15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8:15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讲吉娜。今天要邀请的这位来宾哦，是非常有爱的一位来宾哦。大家等一下呢，可以听一下他的工作还有人生他道路上的一些转换。然后我们先邀请我们今天的来宾上车。欢迎生化。
1: 哎，你好，大家好，我是仁安基金会桃园平安站的站长谢生化，谢站长。
0: 仁安基金会，对不对？
1: 仁安基金会，
0: 仁安基金会是生化现在的现职嘛？啊、哦，
1: 是
0: 站长这个工作是现职，
1: 是
0: 对这个仁安基金会呢，我们等一下再来聊。我们先来聊聊哦，生化这个人，因为大家听嘛，仁安基金会这个就可以跟我前面所说到，这个人是一个很有爱的人啊、他的现在的工作呢是在做一个 NGO， 在 NGO 的单位服务的哦。
1: 是，
0: 然后在此。前啊，生化本身是学什么科系出来的？
1: 我是广告设计，那个多媒体数位设计，
0: 多媒体数位设计毕业的、哦。
1: 对对对，
0: 那你在哦，那其实算是一个很热门的职业别啊。
1: 对，
0: 很热门的职业别。那你在这个科系毕业之后，有从事过相关工作吧？
1: 有的。我在三年的下学期的时候，我就觉得，因为我是夜校。
0: 哦，那我们大三下学期的时候，
1: 对对对，然、因为夜校是没有安排实习的部分，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说，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是做那个餐饮，
0: 哦、
1: 做那个服务生外场，
0: 你说打工吗？
1: 对对对对对，那、就是有点像实习，那个实计时的，
0: 嗯哼哼，
1: 对对对，然后
0: 怕差你的员工，对
1: 怕差你的员工，对对对，那到了那个

0: 大三下学期，我就觉得说哦，不行，我一定要先有一个实务经验。
1: 对对对对，因为毕竟你是做那个媒体嘛，
0: 对对对，然后做一些广告啊、包装啊、平面设计这一些。嗯，那所以说我就在大三下学期的时候，积极的去找一些就是有关于设计的工作。
1: 哦，相关的，先给他攻打起来就对了。对对对对对，
0: 所以我在大三下的时候就在保养品公司担任那个美编设计。
1: 哎呀，保养品公司啊，
0: 对对对，
1: 担任美编设计。
0: 对对对，
1: 然后来大学毕业以后就继续延续这份工作，还是先去当兵了？
0: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我是先当完兵
1: 哦，当完兵以后才回到夜校，大学夜校去就读，
0: 这样子。是是 是, 是，
1: 那时候比较清楚自己已经在市场上看过一 round 了，然后觉得说，哎，好像多媒体这个未来的出路还不错。还是你本身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是学习相关的科系？
0: 一来也是因为觉得说那是兴趣
1: 哦，
0: 那二来也是觉得说，哎，他真的是有一些我有一些想法跟去搜寻说，我毕业之后可以往哪边去走？
1: 嗯哼哼
0: 哼，对对对啊，所以说。因为在我其实我坦白讲，我在前面还没有实务经验的时候，
1: 嗯，
0: 我拿着作品集去给人家看，
1: 嗯 哼
0: 看一看之后，来说哦，那好，我们会因为
1: 再跟你联络，
0: 对，因为再怎样，他们就希望说要有实务经验。
1: 哦，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啊，这也很感谢当时那个保养品公司，他们刚起步的时候，
1: 嗯哼，
0: 哎，愿意使用我这样子一个白纸，
1: 嗯，
0: 因为坦白讲，我们有学那个学校课程。但是坦白讲，没有在
1: 没有实作经验，或者是在职场上有这样的一段打磨，
0: 对对对，
1: 可能会有一点抓不到，就是说，例如说职场上需要的一些
0: 对
1: 重点
0: 在
1: 哪里，在
0: 工作上就需要从中学，
1: 嗨，
0: 还有要有这样企业愿意去有耐心去让一个从中学的人担任设计师，
1: 尤其是你又是学习，例如说多媒体或者商业设计这一块的，
0: 对对对，
1: 更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经验去累积，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后来大学毕业后，你说你继续从事这个工作，对不对？
0: 对，
1: 大概做了多久啊？
0: 七年，
1: 七年，哎，其实也蛮长的耶，
0: 很长。
1: 七年这个时间算是一个有兴趣又有赚到钱的工作了。
0: 对对对，
1: 哦，那在这个工作之后，不会马上就接到仁安这里了吧？还是中间还有一段过程，
0: 有一段过程，
1: 有一段过程哦。
0: 对，
1: 那在这七年之后，第七年这段时间是什么让你转变了一个思维，想要换工作？
0: 哦，第一个就是说，因为到了七年的时候，
1: 嗯，养了，
0: 跟
1: 七年之痒，
0: 跟公司里面有一些那个理念不一样的，
1: 理念上的相左，
0: 然后就觉得说，哎，嗯，还是说，如果说要让自己未来的收入更高一点，可能要朝向以那个接 case 的形式去走。
1: 哦，做 freelancer 的。
0: 对，因为毕竟在人家领那个实薪水就是永远都在固定的。
1: 嗯哼哼哼。
0: 然后所以说希望说未来还有更多的发展性。
1: 嗯哼哼，也许到比较大型的一点的公司，或者是说可以根据你的年资或表现，
0: 对
1: 啊，然后去让你更上一层楼，有更高的职位跟薪资所得。
0: 其实是
1: 目标去炒，
0: 就是说不想再给人家雇佣了。
1: 哦，
0: 然后当时是就是说我就自己出来创业。
1: 哦，你后来就是自行创业了。
0: 对对对，
1: 那一样是做这一块吗？
0: 对。
1: 哦，一样是做后多媒体这一块，然后接商社这样子，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等于说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工作室这样，个人工作室在做这件事情，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持续在做，一直到现在还有在做吗？现在，
0: 多少还是有，
1: 多少还是有啦，
0: 询问到啦，那、
1: 哦
0: 啊、就是说，如果说还比较简单一点，我还是可以。
1: 哦，所以其实一直以来，从那时候开始，然后就一直以来到现在，偶尔还会在做这样的工作。
0: 是，嗯，就是多多少少会遇到，就是说真的有那个需求，好，我就协助。那甚至我现在任职的这个单位呢，也需要我这样子的，
1: 也很需要很多的美编
0: 啊，对，还有
1: 或者是一些视觉上设计、
0: 拍影片啊、剪影片啊之类的，
1: 哦，媒体的露出之类的，
0: 是是是是，
1: 你都可以帮上很多的忙。
0: 是是 是, 是, 是。
1: 然后后来从你自己个人工作室开始，
0: 嗯，
1: 这段期程等于说一直到现在，偶尔还会接案。
0: 对，
1: 那中间在这段过程当中，因为毕竟你现在在做的这个事情，我必须说，NGO 单位这一类的工作，它还蛮多，其实是相关科系出来的，
0: 是，
1: 他才会比较选择这样的职业别。
0: 是，
1: 你是从自己做 freelancer 以后，然后有一个什么样的转念之后，就去接触到了这样子的你现在的工作吗？
0: 哦，是这样子的，我那时候就是自己做工作室，
1: 嗯，
0: 我们要增加人脉，
1: 是。
0: 扩展一些那个就是接案子的机会嘛，
1: 哦，
0: 所以我去参加一些商会，
1: 哦，
0: 那商会当中
1: 像福伦社那一类
0: 啊，对对对，哎，啊，对，还有青年，
1: 嗯，
0: 那个
1: 青商会，
0: 青商会，青商会，对对对，

0: 商会当中也会有一些公益团体，那就是受到那个商会的伙伴来邀请，说哎，我们到仁爱基金会发餐，给一些需要的人，我们需要一个做记录的人，你可不可以来帮忙？
1: 哦，所以你一开始的时候是从一个做记录的角度，
0: 对，
1: 然后去从旁观察这个 NGO 单位的运行，这样子，
0: 对，
1: 从这个切入点去切入，
0: 对，然后
1: 这样去接触到，
0: 对，然后进而当时的那个站长，也就是我现在学长，他就邀请说，丰原这样缺一个站长，真的找不到人，我觉得你可以来试试看，
1: 他觉得你可以试试看，
0: 对，应该也不是说试试看啦，就是很积极的邀请说，我就真的丰原站没有站长啦，真的也需要。有这样子的人啊，
1: 那这样我会有点好奇，插播问一题，就是你有什么样的特质，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行动，会让你的学长觉得他可以对你提出这个邀约？
0: 那就看高义啊，
1: 看你高义哦，
0: 看高义
1: 啊，看你在做代志就领金的安尼，
0: 对，
1: 是吗？就觉得需要一个认真、诚恳、肯负责的人来执行这件事情，
0: 是，
1: 所以他对你提出就是丰原站长这个工作缺的邀约。
0: 那也方便就是说，他看到我这个做摄影啊、记录这些的，
1: 好像都可以这样子。
0: 很符合，就是说，因为我们站长还要负责做曝光，要会懂得去怎么运作这样的东西，所以他就觉得说，这个应该还蛮好的。
1: 对啊，因为很重要的一块，其实 NGO 单位他们很重要的一块就是来自各界的善款啦，必须实话实说。
0: 对，
1: 因为有时候这些单位在运作，像你们主要执行的业务内容，
0: 对，
1: 等一下可以跟我们小聊一下你的这执行业务内容。那后来学长跟你直接邀约，你就答应了？
0: 没有，我也是思考了半年
1: 的时间，
0: 因为我自己接案子工作是执行一两年的时间的，
1: 对，
0: 所以说有一些客户群，所以说我觉得说，我这样子真的转跳基金会好吗？我如果放弃这些客户的话，那么他们未来需求的话怎么办？因为坦白讲，做设计
1: 因为还是有一个你自己填饱肚子的考量啊。
0: 对，
1: 生活要怎么过下去的考量。
0: 对，最主要还是说，做设计也是很伤脑筋的。所以说，我也觉得好像也有点累了。或者是，然后再就是说我一个人而已。所以我觉得说我做这个工作室，只为自己的填饱肚子，好像也没有什么成就可言呐、那觉得说想了半年，好吧，不然我换个跑道
1: 试试看，
0: 有一个不同的人生意义。
1: 然后就进了仁安基金会，
0: 对
1: 的丰原工作站，
0: 对，
1: 里面进去就是做站长了，是不是？
0: 是的。
1: 进去以后跟你想象的差不多吗？
0: 差多了。
1: 那学长现在还有联络吗？
0: 有啊，一定啊，我们就是整个区域啊，
1: 一定要留住他的 LINE 这样子，常常打电话骂他。
0: 没有，他是我一个很好的一个
1: 老师啊，
0: 对，
1: 我开玩笑啊，因为我必须实话实说，就是像做 NGO 单位的，因为都是大部分是相关，例如说社福，你本来就是念社工系或者是什么哈这一类的，他们会有一些你可以说专业上的训练啦，或者是说一些心智上的训练。我觉得做这一块的朋友们，他们必须要心智上特别的坚强。因为很多状况都是面临到比较社会底层的一些第一现场的状况。
0: 是。
1: 所以也许他们有受过这样的训练，
0: 是，
1: 但是你本人是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因为你是设计多媒体出来的，
0: 对，
1: 然后你一头栽进了社福领域，
0: 是，
1: 做了站长，
0: 是。
1: 那刚开始的时候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状况？你刚刚说其实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
0: 基本上就是像我们像过去就是公益团体嘛，我们要定个时间，然后发便当，对不对？然后我们可能就是去那边，然后就拿个便当给他，又或者
1: 你说你之前在协助的时候，
0: 对，就是我们就拿个便当给他，或者是有一些慰问啊、关心的话，然后去陪伴这样子，
1: 陪他聊聊天这样子。
0: 啊，投入到里面的时候，然后都不一样了。我这个我要发便当，那便当从哪来？我要发餐，我这些食材从哪来？然后再来说，我要做这件事情，我要据点。我要有车子，我要有人，这些人力跟经费从哪里来？
1: 这些东西从哪？这个仁安基金会，它在台湾目前是不是只有单一两个据点吗？
0: 对，
1: 因为刚刚好像我们有聊到嘛，你说现在在全台有

0: 27个据点，
1: 对，
0: 然后它大部分的一个募资的平台就是来自一般民间的善款嘛，
1: 对，没错，哦，我们就是会透过，我们会在脸书粉丝团那边，嗯，做一些那个执行上的一些记录，嗯，然后让大众们可以看到，嗯，又或者是说办活动。增加新闻的曝光，让大众看到，然后认同来做捐款。那另外一方面，也就是我们站长本人要去做一些像学校的祈福宣导，让小朋友了解到这样子一个弱势的族群，他们的所需要，然后要珍惜他们所现在所拥有的。然后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就是说会跟企业团体啊做一些说明会，希望他们
0: 会有善款挹注进来吗？
1: 对，又或者是说他们可以透过人力来担任义工
0: ，OK， 协力你们执行业务这样子。
1: 对对 对， 對。
0: 哦，那其实，像因为你刚刚说嘛，我忘记刚刚有没有说，但是你们是一日要负责三餐的，对不对？会有三餐的供餐。
1: 对。
0: 那当然，资金的来源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那大部分都是要来自民间募款，或者是说去看企业，有一些基金会他们可能会有专款专用之类的单位，
1: 对对对，
0: 看他们愿不愿意跟你们合作。
1: 对。
0: 但是你们一般所接触到这些，例如说供餐的对象，他是有经过一些其他单位的媒合吗？
1: 有。
0: 或者是其他单位会你们的前端的单位可能是哪些单位？
1: 应该说其实很多我们来到的话是主动求助。
0: 主动可能就是知道你们这边有在做这件事情，
1: 对，
0: 然后就问说哇也是在来家假本吗？
1: 对，
0: 这样子。
1: 然后我们会去了解一下，就是说
0: 他的需求是什
1: 么。坦白讲，就是会有一个那个身家调查，嗯哼，会去询问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然后他应该说会先问说他目前睡在哪边，嗯哼，那是有什么困难，那还有就是说家庭背景如何，嗯哼，那多少就是来到桃园站的话，都是说哦，社会局跟我说。来这边可以领餐哦，啊，不然就是说，可能家庭中心跟他说，这边可以领一些衣服啊、物资啊，可以让他带回去可以吃，这样子。那另外一方面也有，就是说街友会互相去有一些资讯，会让他们了解，互相知道。
0: 他可能就是他现在知道说，哎，这边如果肚子饿的时候，我们可以来这边取餐。
1: 对，啊，然后如果就是说是。有一些新的就是刚好就沦落街头的跑去公园嘛，那公园去睡的时候，那可能他们互相认识，慢慢了解之后，然后就会带来，那刚刚说到安置的话，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些比较有计划性的安置，第一个就是要先看他品性，然后再就是说他有没有真的想要工作的意愿，
0: 有没有想要重回社会的打算，
1: 对，然后再就是会当然就是要看他那个身体状况，然后再就是说他意愿如何，那如果说很有强烈的话，那我们才会说，哎，是不是协助帮他找到工作，找到工作之后会安置，然后三个月的时间帮他省下这个房租。
0: 其实都会帮他们做，就是只要有心回归社会。刚刚有说到一个身体状况嘛，因为在，在刚刚还没开麦之前，你也有聊到说啊，可能。有一些身体状况不是太好的啊，我们也没有办法像安养所一样这样子照顾这些就是身体比较有状况无法自理的朋友，
1: 对，
0: 这样，所以通常遇到这种时候，可能他要去找更适合他们的一些社福机构去接受协助他们这样子。那你们这边主要在做的就是供餐，然后还有提供住宿，就是可能跟其他的单位做一些资讯上的互通，
1: 对，
0: 然后大家如果他们在街头上观察到，哎。他们通常一个个案就是会有一个人负责好多个案，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个案可能观察以后觉得，哎，这个好像蛮有机会回归社会的，
1: 是。
0: 然后再转接到你们基金会来这边，可能有三个月或者是半年，也许时辰不等，
1: 是
0: 哦，的时间，然后让他住宿安排，等于说算是他重回社会的一个阶段，这样。
1: 对对对对对。
0: 让他先去习惯，这样。
1: 对，那也相对的是说，因为。我们整个基金会的站内啊，空间是完全开放的，所以说我们在筛选的部分还是有很高门槛的，
0: 当然，因为说真的，就像你刚刚说的哈，大部分的善款如果是来自于民间的话，它不是政府单位挹注嘛，因为毕竟是非政府盈利单位，那政府单位挹注的话，当然它是。可以做比较整体的规划，但是如果是民间单位自主性的做这些事情的话，那当然在预算上面就会很限缩，那当然是有算是各方面 评估出来

0: 以后都还算不错的这些朋友皆有韩氏们、才有比较有机会去使用这样的资源，
1: 是
0: 那其他可能只能给他一些比较基础的一些，就是说至少温饱这件事情，
1: 对对 对, 对，
0: 但是可能其他状况的话就还要再另外观察，
1: 对，
0: 比较是这样子一个工作模式，
1: 因为我们能力就一个人而已，所以说我们
0: 就一个人
1: 没办法去照顾，
0: 就是主要就是你不算是志工，你算是真正这个单位里面的
1: 执行的人，
0: 执行的人，然后其他的工作者就是可能就是志工或义工之类的，
1: 对，
0: 所以他的人数是不一定的，
1: 不一定，
0: 你可能有时候每天在执行的时候也会面对就是义工志工很短缺的状况，
1: 没错、没错，
0: 好，那我们现在先来听你的第一首歌曲，第一首歌曲之后我们来聊一下在这个仁安基金会里面工作的一些可能你自己觉得很开心的状况或者是很挫折的状况，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吗？
1: 好，
0: 好不好？那第一首歌曲是大冢爱恋爱写真，
1: 对对对，
0: 分享这首歌是一个少年时候喜欢的偶像吗？
1: 没错，那是很有历史的一个
0: 大冢爱，蛮有一段时间，
1: 就是看一个爱情电影的、日本的爱情电影，那里面就有他的这个主题曲，
0: 嘿，
1: 哦，就是这首歌
0: 很轻快，
1: 对，然后很甜，很美好，
0: 很美好，
1: 对，因为那时候还很年轻嘛，总是对爱情一些憧憬，
0: 有憧憬，
1: 也是因为这个
0: 那时候有伴侣吗？
1: 没有，
0: 没有，OK，
1: 对，然后再就是说，它里面也有讲到摄影啊，然后就说哇，就是
0: 写信，
1: 然后跟我的这个所学所喜好的有相关
0: 哦，
1: 对啊，我就觉得
0: 重点是大冢爱很可爱，
1: 很可爱，对，而且歌真的很好听啊，
0: 歌真的很好听，
1: 对对对，
0: 这首歌是你的青春年少，对不对？
1: 对对，然后我觉得哇，这个很甜、很柔、很美，我就很喜欢，
0: 很喜欢，
1: 对对对，
0: 所以今天第一首歌要介绍这首歌《大冢爱的恋爱写真》，一起来听歌。对对对，

0: 其实，在跟生化聊天聊到现在的过程哦，我觉得，一般做 NGO 单位的这个朋友，我们刚刚有说嘛，有专业的背景，然后刚刚也想到说，诶，奇怪了，就是学长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邀约？然后后来我们刚刚私底下在聊的时候，诶，生化说其实是有一段故事的，然后这跟你原生家庭成长背景也有一些关系，是不是？哦，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段成长背景的故事吗？
1: 其实就是从国小六年级，就因为爸爸他那边投资出了状况，然后欠了很多钱，然后甚至黑道啊就会跑到我们家去讨债，然后也常常搬家，所以说我从国小五年级就协助爸爸就是工作，到了16岁吧，我爸妈就离婚，对，那我那时候就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子？
0: 你是独生子吗？
1: 不是，我是最大的，
0: 哦，
1: 但
0: 最
1: 我
0: 大
1: 家里
0: 的
1: 面有
0: 老
1: 四个，
0: 大，四个
1: 包
0: 孩
1: 括
0: 子。
1: 我四个，我是最大的。那时候就是觉得说我谁都不想跟，对，甚至就是有一点埋怨我爸妈，对，就16岁就开始一个人在外面生活。那我看在这个仁安基金会所帮助这些人，我就觉得说啊，人生是很多无奈的。那我也是觉得说我很庆幸，就是说我一个人在外面生活，第一个，工作上没有断掉，然后还可以能够自给自足，然后在经济上面，虽然说坦白讲了，我也是有常常饿肚子的，饿个2天3天的常有，
0: 你说
1: 对，
0: 你个人吗？
1: 我个人，对，然后就是说，在我大学的时候。因为我是有坚持说，我觉得我要去完成一个大学，所以说我就去做服务生。那我很清楚说，服务生的收资是很差的，但是我觉得说我必须要透过服务生去

0: 接触更多不一样的人。
1: 嗯哼，
0: 对，然后虽然说常常饿个两三天啊，常有的，那甚至就是说我只能靠着餐厅的员工餐吃那一餐，对啊，如果说有多的再把它打包回家。
1: 嗯，
0: 啊，我就觉得说，哎，真的就是说，
1: 你懂辛苦，
0: 嗯，
1: 你懂辛苦人的那种无奈。
0: 对，
1: 嗯，
0: 那因为我们遇到的比较多，就是说他也是独自打拼，
1: 嗯，
0: 啊，就是说可能在人生经历上面比较没有遇到贵人，或者是比较少得到帮助，然后又或者说发生意外，最怕就发生意外，断了手啊，
1: 几乎没有谋生能力，
0: 对，断了手啊，或者残的腿残了啦、啊，又或者说途中就发生车祸什么的，
1: 嗯，
0: 你一个人在外面，你说发生事故那很可怕，没有一个家庭的体系去支持的话，
1: 嗯，
0: 当你一个人在外面是真的蛮危险的，
1: 嗯哼。
0: 尤其是在经济没有说很好，然后再就是说虽然说没有健保，但是如果说手断了脚瘸了，找工作是难上加难。
1: 是，
0: 那不要说脚残手断了，如果说像发生有重大疾病啊什么之类的、嗯、哦，那个也是很也有是有医疗费的问题。
1: 有些人他其实可能也不是不想好好过日子，
0: 对，
1: 但是老天爷可能没有常常站队在他这边、嗯、所以他也没有太多的选择，他有时候当然有些人的故事可能是这样，
0: 对，
1: 就是他们在街头生活，那是迫于一个无奈，
0: 对，
1: 的确是一个无奈。
0: 所以说我觉得说
1: 你很能同理这些人，
0: 对，然后再说我真的是蛮庆幸，我觉得虽然说我生活人生也没有
1: 大富大贵，
0: 对，但是我好像觉得你要跟他们相比，我真的是蛮幸运。
1: 而且你还要实际的行动去帮助这些人。虽然说听起来齁，其实我听一些社福单位的朋友，他们在工作上其实真的 loading 非常大，然后也都很辛苦。
0: 对。
1: 然后尤其是像面对像刚刚说仁爱基金会，你每天要处理的啊，我这一餐的钱在哪里，
0: 对，
1: 我第二餐的钱在哪，它是接踵而来每天都会发生的状况。
0: 对。
1: 对。那其实因为你有，但你因为你有这样的成长背景，
0: 嗯，
1: 我觉得听起来你的人格特质是很负责任的，因为你看你说从爸爸小时候就必须要一直招楼，你在小五这个年纪大家都还在才小学生呢，
0: 对，
1: 你就会想要去帮忙家里还债或者是去打工之类的做这个事情，
0: 对，对，
1: 然后一路到16岁可能爸爸妈妈离婚了，你还是会坚持要继续的就学，因为你知道教育可能是你翻身的一个机会，
0: 是，
1: 我觉得是这样，所以即便很辛苦啊、嗯、你说在做服务生啊然后打工这样的状态下，
0: 是，
1: 都还是要坚持把学业完成，
0: 对，
1: 然后最后呢你还是就是会去体验到这些人的需要，你就是毅然的在思考半年后转业转职到这个工作，然后面对每天接踵而来的困难，
0: 是
1: 到现在你刚刚说2013年嘛，我们刚刚有聊到2013年的时候开始做这个工作、嗯、到现在其实已经一轮又一年了耶，
0: 哦，
1: 对不对，
0: 我们是13年民国啊，
1: 民国113年开始做，
0: 对对、
1: 哦、我以为2013年、嗯、哦113年开始做，那也有
0: 将近两年，
1: 两年的时间了、嗯、
0: 今年4月份就两年了，
1: 两年的时间在做这个工作。
0: 对对 对, 对, 对。
1: 那在这做这个工作其实你刚刚说嘛，几乎你是一个人要去搞定前端所有事情。
0: 是、啊。
1: 义工志工他们大概就是帮你在做后端的执行面了。
0: 对。
1: 那前面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或者是你在观察到一些你们这个机构里面的一些运行，他所会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开心的也好，或者是比较特别一些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
0: 我们会透过一些节庆的活动啊，让他们感受到温暖。
1: 嗯哼，
0: 那就是有老人家觉得说啊，儿子
1: 因为某些原因也许
0: 没办法去照顾到他。
1: 嗯哼，
0: 那他很感谢，就是说我们仁爱基金会至少说都有可以让他有地方可以来，
1: 嗯，
0: 然后又有的吃，
1: 嗯，
0: 然后还会办一些活动去关心他，
1: 嗯，
0: 他就算是就是说
1: 他们不是被遗忘的一群人、
0: 嗯、
1: 还有人在照顾他们。
0: 对 对, 對，然后就是会觉得说、嗯、我来到家真真正北外啊，
1: 真正北外。
0: 嗯。
1: 那有遇到比较

0: 这
1: 特别难忘的，
0: 特别难忘的、哦。
1: 嗯，其实我相信应该很多，
0: 特别难忘的，
1: 或者是借由你们这个单位的一些，例如说开导，或者是说一些陪伴之后，然后他们
0: 嗯
1: 重新回到社会上，嗯、然后又再次，因为有时候善是一种循环哦，
0: 是。
1: 然后他们可能接受了帮助以后，他们也会想要再回归社会之后再去循环，例如说回来做你们的义工或志工之类
0: 的，
1: 他们会愿意回来做这样的事情，
0: 是
1: 就是跟你一样，大家都是同样很有同理心的人。苦过才知，就是苦过了这一 round 才知道苦的滋味，这样。
0: 对对对，
1: 嗯，
0: 那
1: 其实遇到这种状况应该会很感动
0: 很多啊，因为像我过去在那个、嗯、那个建立那个台中丰原区的丰原站的时候，
1: 嗯，
0: 也是有收到一些物资，就说、嗯、啊，感谢过去
1: 他曾经在那边受过帮忙，
0: 对，
1: 嗯
0: 啊，然后一点一点东西，希望可以帮助到需要的人，
1: 嗯哼哼哼，
0: 然后就有捐一些，然后写个小卡这样子，
1: 嗯哼
0: 哼，啊，当然我们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有安置的，坦白讲也有安置的人，就是说很感谢我们，说有一个地方遮风避雨，然后也帮他找工作，也很关心他，然后去追踪他的病情啊什么之类的、嗯、也会特别写个小卡片感谢站长怎样怎样怎样的、
1: 嗯、
0: 我觉得说真的啦，就是说
1: 这时候所有的辛苦都值得，
0: 对，因为虽然说我们做的也没有说多伟大，
1: 嗯，
0: 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强大的心，就是说我们帮助的不是帮助他一个人，
1: 嗯，
0: 也不是帮助一个群体，而是帮助一个社会、
1: 嗯、对，
0: 一个人的稳定就可以少一个社会问题、嗯、
1: 对，诶，其实真的是，而且我必须要说，就是说到我们认识的这个机缘哦，那也是因为我们同在一个群组里面嘛，
0: 嗯，
1: 那这个群组呢，其实它有很多的各行各业的朋友，
0: 嗯，
1: 那像生化的话或者是其他可能有好几位，
0: 嗯，
1: 哦，这些朋友们他们其实就是第一线的，
0: 嗯，
1: 哦，在这个社会里面做的就是第一线的社福工作，
0: 嗯，
1: 直接面临，直接知道哪些人在哪里，他们需要一些什么需求，
0: 对，
1: 然后就在这个群组里面提出他们的需求，
0: 对，
1: 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啊、例如说啊、你们可能基金会就会说可能我今天端午节，然后我需要几份的餐或者是怎么样帮助这些街友寒士去度端午节过三节，让他们获得一些温暖。
0: 是。
1: 也许认购一份500块，那每个人大家至多只能认购2份之类的。那我觉得我们在这个群组里面，我们可能就是+1+2这种行为，然后转账，很简单的做这个事情。
0: 是是是。
1: 但是对于像你们这种第一线的像去面对这样直面这样子的困难的人，然后直面这些发现他们的困境，然后去请求协助，然后再去解决他们的问题，这些我真心觉得很感动、嗯、也很感谢、嗯、
0: 对，
1: 因为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事，因为其实这是大部分的人不会想到也不会去做的，
0: 对，
1: 尤其是在现代社会来讲，也许大家都蛮自我，也算功利，
0: 对、
1: 哦、但是还是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会关心别人的需要，
0: 对对对，因为我们希望说能够多帮助是帮助、嗯、因为毕竟哦，你一个人要亲自跑到这里来，甚至开口说我需要这个东西的时候、嗯、那个尊严
1: 有时候不容易，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我相信也不是说真的，我们就是说秉持着相信他们真的有需要，
1: 嗯、
0: 哦、然后让他们在真的是迫切的时候得到帮助，
1: 嗯，
0: 让他的问题可以解决，不会产生其他的社会上的一些，可能就是不希望有不幸的事情发生。
1: 有时候在某些时机点，当你觉得全世界背弃你的时候，如果突然有人对你伸出一只手，他说不定就改变了你整个人生的轨迹。
0: 对，
1: 哦，我们现在也许很多的社会状况或社会问题，
0: 嗯，
1: 很多人都会在事后诸葛讨论这样的事情，
0: 是，
1: 对，但其实你们实际上就是在执行这样的事情，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很尊敬啊，我必须这么说。我们节目也邀请了，陆陆续续邀请了很多在 NGO 单位工作的朋友们。我每次都是，我真心觉得，因为我个人当然，我就是属于我们刚刚说的群组里面，我可以+1+2，
0: 是
1: 没有问题。但是要我去第一线直面这些状况的时候，我不确定我。

0: 我有那么大的勇气，
1: 嗯，
0: 或者是智慧去面临或处理解决这些问题。
1: 因为他我们站长需要统筹很多方面，
0: 是
1: 去完成这件事情。
0: 没错，
1: 对。
0: 那我们接下来来听你第二首歌曲哦。你第二首歌曲很可爱耶，你是很喜欢蜡笔小新吗？
1: 对啊，我觉得很逗趣，很有趣啊。
0: 哦，
1: 哎呀，而且
0: 你喜欢你选歌的逻辑都是很直观呢。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一方面会第一个我是喜欢蜡笔小新这样子一个卡通人物啊，然后他的故事剧情其实坦白讲我也说我家里面就是爸妈离婚嘛，
0: 嗯嗯，
1: 那我就是说他们家庭虽然说
0: 锵锵的
1: 锵锵的，
0: 但是
1: 很温馨
0: 很温馨，感情很好
1: 啊。会选接下来就是这首歌也是觉得说我在一个人外面生活的时候我曾经我生了很大病，
0: 嗯，
1: 那时候真的非常的难受。
0: 你自己一个人度过那段时间吗？
1: 对，然后每个晚上就很难很难受。
0: 是身体的病还是心理的病？
1: 身体
0: 嗯哼，
1: 对啊，就是听到蜡笔小新他这一个背景音乐，哇，我就是说突然就整个人放松很多啊，那种身体的不舒服降很多，所以说才会选了这首歌。
0: 所以这首歌在你身体很不舒服的那时候安抚了你。
1: 对
0: 哦，让你有这个一家团乐的感觉，它是一家团乐。
1: 嗯，然后最主要它其实是
0: 蜡笔小新里面一段小小的
1: 旋律
0: 而已。
1: 对，我觉得旋律很轻很柔，嗯，然后会让整个人放松。
0: 嗯哼，然后也是比较明亮一点的节奏跟音乐旋律这样子。
1: 对对对。
0: 那接下来一起来听这个蜡笔小新的，算是一小段的背景音乐，但它有一个名字哦，叫做一家团乐。

0: 那生化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仁安基金会现在在台湾有27个据点嘛，
1: 是的，
0: 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们有听众朋友他想要知道一下仁安基金会的一些资讯，他可以在哪里得知呢？
1: 他可
0: 你
1: 以
0: 们有
1: 在，
0: 脸书或者 IG 的粉专
1: 有的
0: 吗？
1: 有的，我们通常只要听众朋友能够在脸书搜寻仁安。
0: 哦，人是就是人类的人，安是安全的安，
1: 对对对，
0: 仁安基金
1: 仁安基
0: 会。
1: 金会。
0: 哦，
1: 那我这边任职的话是那个桃园平安站，对，
0: 嗯
1: 那我们都会把我们的一些行政，就是说执行上的一些记录，把它 po 上去。
0: 透明化，
1: 对，我们是透明化的，然后就我们会有丢出一些，就是说，可能我们需要八宝粥啦，又或者是蔬菜啊，又或者是说一些泡面，或者
0: 就
1: 是
0: 是
1: 一些。
0: 各种物资的需
1: 对，物
0: 求
1: 资需
0: 都会
1: 求，
0: 及时的 po 在你们仁安基金会的粉
1: 对
0: 砖
1: 对
0: 上
1: 对
0: 面。
1: 对。那再来就是说，因为我们也是在三节，就是传统的节庆，中秋、端午、尾牙，
0: 尾牙
1: 都会有一些像我们端午节就是有健康包，它里面就是有日常用品。如果说有民众觉得说，哎，我可以捐这些日常用品，都可以来。
0: 也是有，例如说一个定价，然后认购的方式
1: 对
0: 这
1: 对
0: 样
1: 对，
0: 子。
1: 然后中秋节也有平安包。
0: 平安
1: 它也
0: 包。
1: 就是也是日常用品的一个部分。那像那个端午那个尾牙的部分就是有那个可能小红包的一个给他们好过年。
0: 有点像个福袋的概
1: 对对
0: 念这
1: 对，
0: 样
1: 还有
0: 子，
1: 就是我们
0: 让
1: 有，
0: 大家也有一点节庆的氛
1: 对，
0: 围
1: 然后
0: 感。
1: 再就是过年嘛，我们知道要吃围炉啊，然后就有一些年菜。
0: 也有认购年菜的这种
1: 对
0: 机制，
1: 对对。
0: 但是平常其实就有，等于说有一个划拨账号啦，我帮生化来 announce 一下啊，他的仁安划拨账号是19859690，然后也有爱心专线是03334832。
1: 是的，
0: 零三八三四八三三二五，它八三二五应该是就是桃园这边的了哈。
1: 对，
0: 但是如果大家追踪仁安基金会的话，其实也许你在不同的地方，

0: 可能你就在丰原附近、台中或者是各地的据点附近，有时候他们有一些及时的需求的时候，其实人就可以直接过去了、哦。
1: 是，
0: 欢迎大家把仁安基金会的粉专 IG 追踪起来、哦、
1: 是，
0: 然后在三节的时候呢，其实都会有一个，像是帮助大家一起过节，
1: 对，
0: 哦，大家就像朋友一样，每个人就是可以好好过节，然后都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企划，
1: 是，
0: 然后欢迎大家认购这样子。再 announce 一次哦，划拨账号是19859690，那桃园基金会的电话是0333438325，但重点就是仁安基金会把它按赞追踪起来啦，
1: 是、
0: 哦、任何及时的讯息都可以知道。我相信这个社会还是很多很多的善良的人们哦，其实是不得其门而入，不得其道而入，不知道如何去做这些事情。那今天如果有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哎，就多了一个管道，
1: 是
0: 可以去在社会上做出你的一份贡献或者是一份协助，这样。
1: 是是。
0: 今天谢谢生化来到我们节目，那接下来播放你的第三首歌，哎，很跳痛，柯有伦。
1: 对，零
0: 零啊，
1: 零
0: 零是一个要从零开始的概念吗？
1: 嗯，那一方面也是，
0: 它是很摇滚的一首歌，
1: 很摇滚，
0: 很 tough 的一首歌。
1: 对对对，他坦白讲，那首歌就是一个感觉被社会背弃的，就是这首歌嘛。我那时候就是家里面就是
0: 哦，也是家里状况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在听这样子，
1: 然后就觉得说，哇，我有资格去交男女朋友这样的一件事情吗？
0: 嗯、
1: 我有那种谈恋爱的资格吗？
0: 嗯哼，
1: 就那觉得说，我人生可能就一个人过完这一生吧。
0: 嗯
1: 啊，然后就那时候其实，
0: 所以你的灵其实就是。你那时候觉得你没有配得到这些东西，没有配得感，
1: 对，
0: 就是觉得好像不值得拥有这些东西。
1: 嗯，
0: 你对于你自己的生命持一个比较否定的态度。
1: 对对对。
0: 那因为那时候的生活状况可能让你比较负面一点。
1: 嗯。
0: 现在有比较好了吧？
1: 现在哦，参半参半。
0: 那至少有参半回来啊，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之前是苦嘛，那现在有乐嘛，就是苦乐参半，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对，人生就是这样啊，起起伏伏的嘛，是不 是,
1: 是
0: 好，那我们今天谢谢生化哦，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歌咯。
1: 谢谢金雅姐，
0: 谢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 Tell a Tale 说个故事吧。等一下要请生化跟我们说故事，在生化说故事之前请 Sam。
1: 好了，欢迎来信请 RTI@ti.org.tw 或是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玉，或是在 IG 上搜寻 Gina Scan 台湾，都可以找我们。
0: 没错，欢迎私讯我。接下来请生化跟我们说故事。
2: 哎，大家好，我是要谢生化，然后目前在仁安基金会桃园平安站担任站长一职。
0: 站长好。
2: 那我们最主要是提供 早餐、中餐、晚餐，提供给皆有低收、中低收的这些人，穷苦人有一个温饱这样子。那我们有提供沐浴洗澡啊，然后衣物的更换啊，提供物资，让他们说可以在外面保持干净，有个体面。那我们也有提供一些规划性安置，就是像刚刚提到的，先就业，有得到就业机会，我们有提供安置，省下三个月的房租，
0: 是
2: 让他可以存到钱，然后再找
0: 回归社会之前，
2: 对对对，
0: 然后预备动作，
2: 对对对，然后再帮他找租屋，然后让他回归真的平常人的生活，
0: 帮他们媒合这些事情，
2: 对，脱离街友的状态这样子，对。那我在做这个站长的工作的话，其实看到很多人生百态了，我觉得说在帮助的这部分的话很多面向，吃的维持，然后再就是说
0: 心理上的
2: 关怀，
0: 然后实际上的陪伴，
2: 对，
0: 或者其实是去帮忙媒合一些其他单位来做协助，
2: 对对对，
0: 这其实都是一种帮忙的方式。
2: 对，
0: 那我觉得其实像我们呢、有时候在自己的生活周遭有些可能没有被特别注意到的角落，如果有朋友们你们自己也发现啊，有些人可能他需要帮助的时候，也许也可以去试着看看，就是很多的机构跟单位其实都可以去寻求
2: 协助，对对对对 对, 对, 对，是是是。
0: 那今天谢谢生化来到我们节目，那在这个单元里面你想要分享哪一首歌曲呢？
2: 我这边想要分享我们这个是蔡培轩的勇敢站立。
0: 蔡培轩的勇敢

0: 心灵需要慰藉的一个对象。
1: 嗯，
0: 所以说这首《勇敢站立》呢，对我觉得说是一个很棒的一首歌。
1: 嗯，它有激励到你。
0: 对，而且也是透过这首歌，希望大家也可以来共同关怀，帮助那些弱势的人，也可以成为勇敢站立的那个。
1: 嗯，在鹅那时，各位听众朋友，仁安基金会的粉专给他追踪起来了哈。有什么及时性或者是三节呢？他其实都会有不一样的需求。大家如果心有余力的话呢，欢迎支持一下。
0: 是。
1: 那今天谢谢生化来到我们节目哦。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来自蔡佩萱的《勇敢站立》。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音乐后视镜。我们下礼拜三同一个时间再会喽，拜拜。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宁。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个，哇，我们台湾的茶叶改良厂，他们最近呢有发表了一个，说这是全世界首创的一种技术，咖啡香气印制技术，听说也有人把它叫做熏制技术，但是因为这个技术非常非常独特，为台湾的咖啡窗开创了全新的风味的这样的一个可能，也让我们台湾的咖啡在国际市场上可以多了一项独特的竞争力。那因为这项技术是由茶改厂加工技术科这边所负责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访问到的就是呢负责这一项研发的，这是茶改厂加工技术科的副研究员，这是我们的邱乔松副研究员。嗨，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大家好。
1: 是，我觉得你的名字真的很适合在茶改厂呢，哈，因为那个松是很高的山嘛，是不是？
2: 是，
1: 然后又乔松，哇，好，我先请问一下副研究员哈，就是说最近看到你们发表这个，我很好奇，因为你们的那个单位名称叫茶叶改良厂嘛。
2: 其实我们在民国112年改制了，我们现在叫做农业部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
1: 哦，所以不是只有茶叶，是还有包含其他饮料，难怪。所以现在咖啡也归你们管就对了。
2: 对，包含就是只要可以拿来喝的东西都可以，是我们的业务范围，包括一些香草、草本啊，还有木本，然后水果啊、花卉，还有杂粮。这些
1: 你们
2: 都有。都变成我们的业务范围，
1: 你们业务范围变大了呢，哦，
2: 对，
1: 只是住海边管得真的很宽这样子。
2: 我没有住海边，我住在山边。
1: 好，那个，所以这是现在的正式名称是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啦，哦，但是我们还是会简称茶改厂，哦，
2: 对，我们当然现在简称茶改厂。
1: 是，可是我们就先来讲一下，因为最近发表了这项咖啡香气印制技术，有的人说要念，您说可以念印也可以念熏，是不是？
2: 就是目前根据就是我们国家的那个教育部

0: 国语字典。
1: 哦，可以有两种念法，
0: 有两种念法，对。
1: 好，但是我们要知道这项技术之前，必须先了解这个字。这个字很有趣哦，它是一个穴，哈，洞穴的穴，然后下面还有一个音，声音的音，哈。然后呢，这个不管念应或熏，请问一下，这个字它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啊？
0: 如果你是练印的话，是代表就是阴凉的一个地下室或地窖的意思。
1: 哦，所以它上面有那个洞穴的穴，还真的是有那个地窖的感觉。
0: 对，对，那因为传统我们讲这个印制或者熏制技术，其实在茶叶界已经有的技术。
1: 哦，所以我们听以前听过什么花茶，茉莉花茶，是不是？
0: 对，
1: 哦，它其实那就是用熏的，不是吗？
0: 应该说，这个印制技术或熏制技术，它在茶叶本来就已经有。那像我们一般熟知的茉莉花茶，
1: 对对对，
0: 它就是运用这种，就是把茶叶跟花去做一个混合之后，
1: 去做一个结合嘛，哈。
0: 对，然后让茶叶去吸收、吸附这个花的香气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叫做印制或者是熏制。
1: 哦哦哦，所以才会说这个字你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念法，哈。
0: 对，那在印的念法，因为印早期的像茉莉花茶，他们在吸附的过程，它是放在阴凉的地方，所以它叫印，也可以叫印。对，对。
1: 哦，
0: 那但是一般其他的花茶类也有用高温的过程
1: 下去烘焙的过程当中，
0: 对，哦，对，所以它也可以念成熏。那熏这个本意，因为它有四点火，
1: 对，
0: 所以它其实会有一个加热的过程。
1: 哦，
0: 对。
1: 但是如果是阴的话，它就是比较凉的方式，不会用到火的意思吗？指的是这样？
0: 就是在比较常温的状况下。
1: 哦，常温的状况下。然后呢？
0: 室温的状况下，对，
1: 过去在茶叶有这种花茶的制作，但是他们是会用加温的方式去把它香气这样结合出来吗？
0: 像我们的茉莉花茶，它就是用在比较阴凉的，就是在室温下去做吸附的过程。
1: 哦，做吸附的过程。那
0: 另外其他的茶类像。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花东，以前的花东，它有一个那个叫做柚子花茶，
1: 有，嘿，
0: 对，那它传统的做法，他们是放在烘箱里会稍微加温。
1: 哦，所以可以是加温的，可以用加热的方式，也可以用阴这个比较凉的室温下的情况。
0: 对，当然就是要看那个花的种类，还有它的香气类型去做调整。
1: 哦，那我请问一下，为什么当初你们会想到要把这样的印制技术用在咖啡上？
0: 因为台湾的咖啡，基本上台湾也有种咖啡嘛。
1: 对
0: 对，那台湾的咖啡一般大部分还是会以精品咖啡为主。
1: 哎，没错。
0: 对，那当然，台湾的精品咖啡它是有它一定的特色。对，那这也回到我们刚刚提到的问题，就是咖啡的风味会取决很多的面向因素。
1: 嗯，
0: 对，那
1: 我先请问一下，就是说，因为以前就访问很多咖啡的专家嘛，他们说咖啡在烘焙的过程当中，有的当然有的是品种本身就有一些特殊性，哈。然后也有就是在烘焙的过程当中，它就会产生一些不同的香气，有的可能是果香，也有那个花香，这个算是技术。但是我很好奇，如果说咖啡原本就有这样的，那跟你们现在做这个有什么差别？
0: 应该说就是咖啡的风味会很多因素影响，那第一个当然是品种。
1: 对，
0: 那像我们常见的品种，比如说像波旁或者是逸记，
1: 嗯嗯，
0: 或者是还有什么铁皮卡，
1: 嗯，
0: 或者是 SL34、哦、这些，哦，那当然它每个品种的风味特色当然就会不一样，
1: 嗯嗯，
0: 哦，那再来第二个是会受到那个就是后制过程，比如说日晒，
1: 对，
0: 或者是。

0: 执行，或者密处理，或者厌氧。
1: 哦，有，
0: 这些
1: 看你处理的方式也会影响到它风味的不同。
0: 对，那像一般日晒的风味，它可能就会比较强劲，比较有层
1: 啊，
0: 次。对，
1: 嘿
0: 那水
1: 嘿，
0: 洗的话就会是就是比较一个干净的风味，然后比较一
1: 嗯
0: 个
1: 嗯。
0: 优就是比较清扬的一
1: 干
0: 个风
1: 净比较，或者有的人说那个会不会比较优雅一点哦？
0: 对，就是比较优雅的
1: 或
0: 感
1: 者
0: 觉。
1: 是比较单纯吗？它就不会那么复杂的一些气味吗？
0: 当然这取决于，当然它会取决于很多的加工过程啊。那当然它的很多因素都会去影响。那当然除了后制过程之外，还有它的烘焙程度啊，比如说浅焙、中
1: 对。
0: 焙跟重焙啊，那
1: 对，
0: 个风味也会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对，
1: 那
0: 那我们一般说喝到的那个花香、果香，那其实
1: 对，
0: 是就是取决于在这几个阶段的形成。
1: 哎，所以原本咖啡在制作过程当中，本来就会不同的技术、不同的过程里面，它产生的香气就会，它就会产生一些天然的香气嘛，好。那
0: 对，
1: 你们这跟你们现在用的这所谓的印制的咖啡香气的印制技术，它不一样吗？
0: 不一样，因为我
1: 嘿，
0: 们传统的咖啡的风味是取决于在品种、后制跟烘焙。
1: 对，
0: 那这个在这个它有一个阶段过程，叫做咖啡的发酵过程。
1: 哦。
0: 对，那这个发酵的过程是靠的就是它的一些酵素或者是它的微。内部的一些微生物，
1: 嗯嗯
0: 哦，去做一个转换，对，风味的转换。那这个发酵的过程，也就是会取决于它的，比如说日晒或水洗，它的方式不一样，它的发酵出来的风味就会不一样。
1: 对，嘿。
0: 对，那这是传统的一个方式，哦，那有时候，因为台湾就是一个气候比较不稳定
1: 不
0: 的
1: 稳定哦，
0: 地区，
1: 你说
0: 对。
1: 你如果要走日晒的，万一遇到下雨，这是怎么办？
0: 对
1: 这
0: 对
1: 样
0: 对，
1: 子
0: 就是会有一些可能比
1: 啊，
0: 较一些限制吧。对，
1: 对，
0: 那有时候在这个发酵过程，它的一些风味，当然现在的咖啡桶的技术可能都很厉害，它可以调控得很好。对对，那这是，可是，在有时候如果受到一些天候因素影响，可能它一个发酵条件如果不一样的时候，可能它的风味就会不一样。对对对。
1: 所以就是说，这里面有比较多不可控的因
0: 对，
1: 素啦，哈。
0: 或者是在烘焙过程，温度稍微高一点，或者稍微低一点，
1: 哦，
0: 那
1: 对
0: 个风味
1: 对，
0: 又会不一样。
1: 不小心打瞌睡怎么办？
0: 对，那当然，台湾的精品咖啡咖啡桶的技术都非常厉害。那我们
1: 嘿。
0: 是想说，哎，那与其就是受到这种天因素影响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稳定的方式？去赋予它的香气，那就是我们就想说，哎，那茶叶有用这种印制技术，去吸附香气，那咖啡豆是不是也可以？所以是这样来
1: 是这样来的。只是我很好奇那种吸附哦，因为同样这个感觉有点像料理，你知道哈？就是香气可以是，如果吸附的话，感觉是在比较表层。但是跟我可能比如说咖啡，我透过烘焙的方式，感觉它会不会那个比较深入一些，会有这样差别吗？
0: 烘焙的过程其实是，就是一个香气转换的过程。它，
1: 嘿嘿，
0: 比如说咖啡在这，因为烘焙是在高温下进行嘛，
1: 对。
0: 那高温的过程，它可能会有一些香气的低沸点的香气的挥发，或者是一些酶那反应的参与，产
1: 嘿，
0: 生的一些就是咖啡的那个烘焙香的这个过程。
1: 对，
0: 对对对，我们这个技术呢是就是比较。有趣的是，我们是在后端的去做吸附，就像茶叶一样，我们也是
1: 嘿，
0: 在茶叶
1: 已
0: 它变
1: 经
0: 成
1: 做好
0: 干
1: 变
0: 燥之后
1: 成茶叶了，再去进行香气的
0: 去的
1: 加
0: 吸
1: 入。
0: 附，对，对
1: 哦，那
0: 对对，
1: 我
0: 那我
1: 了
0: 们就
1: 解，
0: 是咖
1: 嘿，
0: 啡豆，就是已经烘焙好的豆子，再
1: 是。
0: 去做一个 一个详细的吸附的过程。
1: 有这个待会我会请我们副研究员仔细来介绍，因为它有分不同阶段，还真的是蛮有趣的一些过程。那我想请问一下，因为原本这个技术等于在

0: 茶叶的花茶技术上就有了哈，所以你们想说，那把它拿来运用在咖啡上，它的好处是因为我可以不受天候的影响，是指这样吗？
1: 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咖啡豆已经变成烘焙过了嘛，那基本上它的品质是已经相对稳定，
0: 就稳定了。
1: 对，那另外来说，我们透过我们的香材。去做吸附，那它其实、不管我是在阴天雨天，我其实都可以做，
0: 都可以，而且就是可以很稳定的那个品质也会很稳定，这样子啊。
1: 对，就是你的条件如果控制好的时候，它其实是可以很稳定的吸附它的香气。
0: 哦，那太好，只是我很好奇哦，你们从发想想说那这样你也可以把这个技术运用在咖啡，到你们真正实际成熟，这个有花很长时间吗？
1: 花很长的时间吗？基本上我们就是，其实我们到现在，像这个技术是去年发表的，那其实到现在，其实我们都还是一直在尝试，
0: 还在努力，在更进一步新的这样实验这样。
1: 比如说从原料的，就是那些香气原料的筛选啊。还有你要怎么让它更快的吸附进去啊？或者是后端的萃取的方式啊、怎么让它萃取出那些香气哈、
0: okay.
1: 哦？那就是我们一直还在尝试。
0: 意思就是说，你们其实希望它能更加精进嘛？哈、哦，那只是我好奇是说，那前端因为有时候一个新的技术，有的从无到有，它可能是要花比较多年的时间嘛，就跟那个品种新品种培育是一样的嘛。好，但也有这种，因为听起来就是茶叶本来就已经有这个能力，有这种技术了，会不会说转过来咖啡的这个部分，一开始其实就是衔接上，就是时间不用花太长，你们就已经有办法做到让咖啡也可以去印制这样的一个香气呢？
1: 应该说，其实这个概念是从，其实现在坊间有流行那个叫做浸制咖啡。
0: 浸
1: 它就是把咖啡拿去泡果汁、泡酒。对，
0: 先泡吗？是说新鲜的、还没有烘焙过的豆子吗？
1: 有不同的方式都有，有的用生豆，也有用熟豆都有。
0: OK， 但是他就把它直接泡在那个果汁里面，然后呢？
1: 果汁或者是酒类啊，就是这些液体有香气的部分。对，然后之后再把它拿去做烘焙跟透制的过程。
0: 哦，哎，这好像也是一种方法呢，哈。
1: 对，那另外也有人把它就是在生豆，就是或者在咖啡前端的过程会加一些水果，比如加一些芒果啊或者凤梨 啊这些，这些水果下去再跟咖啡豆一起做发酵。
0: 哦，这也是就是不同的阶段其实都可以，就是把那个香气导进来这样。可是即便是这样也跟你们做的是也是不一样就对了。
1: 对，那因为我自己的测试的过程，那就是我们发现我们用这种浸泡的方式或者是加水果的方式，它因为咖啡生豆它最后要做一个过程叫做烘焙嘛。
0: 对。
1: 那烘焙是在高温下去进行。哦。
0: 所以有可能会被破坏掉吗？
1: 对，那有时候这个香气的成分可能会经过高温的时候可能就会被破坏掉。
0: 啊。
1: 对，然后另外一个观察到的现象是，因为我们如果加水果下去或者有一些糖脂，这有含糖的这些成分，像果汁，这些含糖的成分下去浸泡的时候，虽然它会吸附进去，可是在烘焙过程，因为这个糖在高温下也会变成一个酶蜡反应或者碳焦糖化反应的一个的物质，所以有时候这个风味上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0: 也有可能改变了它原本那个香气嘛，对不对？
1: 对，对，所以后来我们尝试，其实这我们有尝试过很多方法，就是包括坊间的一些浸泡的方式，以及加水果下去的方式。那后来试试看，试的结果都好像觉得
0: 效果没有你们要的那样子的效果，对不
1: 对？
0: 对，
1: 那所以后来，经过我们，其实我们发展了研发了大概尝试的技术，大概尝试了大概半年以上。
0: 哇，
1: 对，但所以才最后，

0: 才会发现用这种印制的方式，好像效果
1: 可能
0: 就
1: 是
0: 没有
1: 目
0: 像，
1: 前你们试过的，你们觉得效果最好的一种方式
0: 就
1: 是？
0: 是没有像之前那种直接添加果汁或水果的
1: 对
0: 那种
1: 呀，
0: 方式，好像就是它的香气保留度好像比较高，
1: 哦，
0: 对。
1: 所以就是你们最后就决定，那就用这种印制的技术，然后来做一个发展，哈，那。就是说，从你们确定这种方式，然后到你们发表这样子，需要很长的过程吗？还是很快就转换过来了？
0: 其实我们就是刚刚讲的，我们研发大概半年以
1: 哦，
0: 上嘛，就
1: 半
0: 是
1: 年
0: 从
1: 哦，
0: 技术上的微调一直
1: 嘿嘿嘿，
0: 调整大概半年以上，然后包括原料的选择啊，
1: 是是是。是
0: 对啊，然后要怎么去烘干啊，这些就是整个过程，
1: 好，
0: 对，
1: 那
0: 就是
1: 重点
0: 大
1: 是
0: 方向。
1: 说，最后你们做出来这一项技术，它做出来的咖啡会是什么样的？它的一个特性会是在哪里？
0: 我们咖啡豆的特色其实跟传统制程会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有一个过程叫做破壁。
1: 哦，破壁，我知道，就说这个，我们待会儿回到节目中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它其实有几个不同阶段嘛，好，然后呢，这个过程很有趣哦，因为我们等一下呢，仔细来听一下我们秋桥松富研究员介绍他们这整个咖啡香气印制的过程当中，他们到底是怎么做的哈，然后我们就可以了解那最后做出来那个风味，为什么我们说这是目前全世界非常独特的一种技术哈。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请教喽。

0: 刚才这首歌很轻快，叫做《散步喝咖啡》，它是台语歌，向慧玲所演唱，叫做《散步喝咖啡》。这个现代人哦，每一天的醒来，可能就有一杯咖啡的香气，然后希望带给你好像苏醒、比较美好的一个心情。台湾最近这几年在咖啡产业上可以说是突飞猛进，除了我们栽种技术、烘焙的技术，那现在呢，我们农业部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他们也首创了一种叫做咖啡香气印制技术，让天然的水果花卉香料的香气说可以完美的吸附在咖啡豆里，这个全部的过程纯天然，哇，重点是纯天然，而且但是哦，这里面技术真的也蛮厉害。所以今天我们请教哈，就是在茶改厂加工技术科特别负责这项研究的副研究员，这是邱乔松副研究员哈。好，副研究员，我们来请教一下哈，就是说你刚刚说这个咖啡香气的印制技术，其实它有分不同阶段嘛？
1: 好，
0: 我们从最开始，诶，你最开始是不是先从咖啡豆的选择啊？咖啡豆的选择对你们来讲重不重要？
1: 基本上经过我们这样试验下来的结果，其实咖啡豆的选择对我来说不是特别重要。
0: 你的意思是说，不管什么咖啡豆，它都有办法做到这样就对了。
1: 对，那其实我们这个技术的一个特点就是，咖啡笼它不用特别改变它前面的制程，它可以，它不管它前面是用什么制程的方式，或者是
0: 你说它可能用晒的，有可能用水洗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它前面的
0: 是这个，
1: 它不用特别改变的，对对对，对，它可以做到生豆这个阶段，
0: 它做到生豆，然后再加上你们的技术，后面就可以完成的意思，这样子啊？
1: 对。那我们技术的特点是在生豆阶段，我们会做一个叫做破壁的处理，还有一个洁净跟破壁的处理。
0: 壁是指的是细胞壁的意思吗？
1: 对，那因为咖啡豆印制过程它其实会有一个困难点，是因为它不像茶叶，像茶叶经过加工烘干之后，它的组织结构它是呈现多孔性的，它里面有个孔隙会比较多。对，那这个孔隙多的时候，它在吸附香气的过程，这个香气的成分就会透过这些孔隙跑到孔隙里面去。
0: 哦，我知道你说那个感觉哈，我想到是那个茶叶蛋，你知道吗？那个要煮蛋的时候，不是要把它稍微敲开，让它裂开那个壳吗？好，然后那个比较入味，我们想的是入味。但你说香气，因为茶叶里面它是有比较多孔隙，所以香气是比较可以进去的意思啦，齁。
1: 对。所以其实在茶叶的印制过程它相对简单。
0: 哦。
1: 对。那咖啡豆就比较不一样，因为咖啡豆它结构是很紧实的。
0: 对对。
1: 对。那在这么紧实的方式，你要怎么让香气吸附进去，这个就是需要一些额外的方式处理。
0: 你让我想起一首歌，不是我们说的一种现象，说你必须先有裂缝光。

0: 才能够透进来嘛。好、哦，类似像这样的意思，意思就是说，这个咖啡豆如果太紧实，我香气想要进来，我都没有办法。
1: 对，
0: 好、哦，所以要先让它裂开之类的嘛。
1: 对，就是让它就是产生孔隙之后，它的香气吸附效果会比较好。那一般咖啡豆会产生孔隙的部分是在那个烘焙的过程。哦，但因为烘焙过程，咖啡豆受热之后，它会最后会慢慢膨大。那这个过程，它里面的水分会，因为水分要跑出来的时候，它会把那个细胞要撑开。就跟我们爆米花也是一样的概念。对对，就是它里面的水分要跑出来的时候，它要把结构撑开。对，那这时候它会有一个破壁的效果。但是我们经过我们的实验，会发现，就是我们在生豆阶段做过破壁的过程，它的香气吸附的效果会比没有破壁的还要好。对对对。
0: 那这个破壁，破壁是有很多种，也是有不同的方式啊。你们是怎么个破壁法呢？是，就是所谓的破壁，就是让那个咖啡豆的表面裂开，这样子它的细胞壁就会被破，就是会裂开的意思嘛？只要做到这样吗？
1: 我们会透过一些物理的方式去让它破壁，但是实际的方式，这因为这是牵扯到我们的 know-how。
0: 了解了解，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你们是让那个咖啡豆，我会看到它裂开的意思吗？指的是这样吗？
1: 我们是让它看不出来有裂开，但是它里面有裂开。
0: 看不出来有裂开，但是里面其实已经有缝隙出现了，就对了。
1: 对对。
0: 那这真的蛮厉害的哈，因为我们知道说像很多人喜欢喝果汁哈。它果汁就是它把，其实就是把那个细胞壁，水果细胞壁它打破之后，其实它认为它很多营养素会更多跑出来。好、哦，那你们这种所谓的破壁的方式，最主要是要让这个咖啡豆它产生一些缝隙，然后让香气可以进去。好，所以第二阶段破壁就很重要。那第三个阶段就来到硬质的。
1: 我补充一下，就是您刚提到那个什么果汁破壁啊？
0: 对，不一样吗？
1: 现在市面上有那种什么蔬果的破壁器、啊？
0: 对对对对，
1: 对他们其实把它搅碎，
0: 搅碎不见得能破坏细胞壁吗？
1: 角色当然是增加一个表面积嘛。
0: 对。
1: 增加表面，它当然就是可以增加它一些成分的溶出。
0: 嘿
1: 对。但是我们的破壁不是把咖啡豆搅碎。
0: 对。您刚刚讲一个重点，就是它看起来像完好如初，没有什么改变。但是重点是里面它出现了一些你肉眼看不到的孔隙，这才是你们要重点。齁。所以它跟那个你要打果汁，你变成都把它裂了齁，那是不一样的。
1: 好，
0: 所以这个破壁这个是也非常技术层面的一个阶段。那到了第三阶段就要来到硬质了。那这时候是怎样，就跟熏茶一样把那个花一些香气的来源就跟咖啡豆摆在一起就可以吗？
1: 是，对，最后的硬质就是我们就是模仿茶叶的硬质的方式，就是让咖啡豆跟那些香料才这叫什么香气的
0: 香
1: 原料，
0: 嘿，
1: 去把它做混合，对。但是这边有很多美感
0: 啊，
1: 对，就是不是
0: 对，不是说我就把它放在一起，它就一定可以混合的很好。你指的是这样？那
1: 对
0: 哦，这个里面可能会牵扯到，比如说是数量，还有说温度，是吗？
1: 对，就是比如说你的。原料的选择，它哪些原料它很适合应用在这个印制的原料，这是第一个。
0: 也不是所有有香气的都适合拿来放就对了。
1: 对，但就是有些原料它就特别好吸附。
0: 比如说什么是比较好吸附的？
1: 像我们现在已经测试过大概十几种原料了。对，那我们发现很多像花卉的话，像我用过柚子花啊，它就很这种丁香科花，它很好用。
0: 柚子花因为它香气很浓烈，它基本上就跟那个肥皂的香气很像，对不对？
1: 对，然后像还有一些香草类的草本， 哦，也。

0: 所以听起来水果的香气没有那么浓，是不是？
1: 水果类的话，我们有测试过像橘子、
0: 柑橘
1: 柑橘
0: 类，
1: 类，
0: 它因
1: 对，
0: 为对它的味道也是可以比较深入的。
1: 那最近我们也有在测试其他的水果，像芒果啊，还有像桃子啊，对，都一直在尝试原料的
0: 就
1: 部
0: 是你们还是要一直找。第一个
1: 分。
0: 就是，也不是说已经完成破壁之后，然后就可以把所有的有香气的这一些的材料都放在一起就有效，还是有所差别，哈。
1: 对，因为它的香气的类型，可能有些香气，
0: 嘿，
1: 它跟咖啡豆
0: 哎，对，合不合
1: 的
0: 啊？
1: 材
0: 八
1: 质，
0: 字合不合？
1: 对，它可能有些原料的跟它的一些化学键结很容易，有些香气成分就不好，对，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要探讨的部分，对，所以它有很多美感要去那个，再来是你的比如说你的用量。你的原料的用量比例
0: 比
1: 也会
0: 例
1: 去影
0: 对不对？这个是真的也很重要的美感了哈。说，
1: 对，还有它的温度啊，还有它的那个水分参数啊，这个都会去影响。
0: 这个真的要用到你们专业的部分了哈。
1: 对，所
0: 哇，
1: 以不是说它只要放在一起就会有效果。
0: 对呀，因为感觉上，我感觉上茶叶的熏茶会不会比较容易一些？
1: 哦，茶叶如果跟咖啡比起来，咖啡简单太
0: 它
1: 多
0: 真的简单，因为人家你说它做成茶之后，它本来就比较多的孔隙嘛，哈，
1: 对，
0: 而且茶叶的材质感觉上它是怎么讲？感觉因为它比较轻薄，比较就是通透，哈。那咖啡豆感觉就这么大一颗，哈，你真的要让香气进去的话，那也不容易，
1: 对，对，而且咖啡豆它会经过一个烘焙的过程，那烘焙过程就会产生一些。比较烘焙的挥发性成分出来，就是烘烤的一些香气出来。那这个香气要怎么跟原料搭起来，这也是个，就是要有经验，对。
0: 对，要有经验，还有你就说让是什么香气跟它搭。可是像玫瑰啊、桂花这些，算是在花的那个气息里面，它算是比较浓郁的。好，那你们也用玫瑰或那个桂花去试过吗？
1: 桂花我们也有试过，玫瑰我们有试过。
0: 嘿，
1: 对，
0: 那。
1: 那当然每个花的原料的吸附程度就会不一样。
0: 哦，我看到你们还有用万寿菊，哎，是吗？
1: 对，万寿菊就是一种香草了。
0: 是香草，但是万寿菊，我印象中万寿菊的那个香气也是非常独特哦，哈。
1: 对，它就是会有一些百香果的味道。
0: 那您刚刚在前面讲说，一般就是说，你看到民间的一些做法，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当这个咖啡豆它可能去浸泡水果果汁啊，哈，或浸泡一些香料之后，它遇到高温烘焙过程当中，有时候就被破坏掉了嘛，哈，反而闻不到。还有就是，也有的可能没有那么的，没有那么的那个之间香气啊，可能跟咖啡也没有那么合得来哈。那你们这样透过现在你们推出了这样咖啡香气的印制技术，我很好奇，最后的这个咖啡的一个成果，你觉得它跟传统那样烘焙的咖啡，它的会有什么差别？
1: 应该说，民间的他们那个方式，他们在民间，他们有民间的考量了。对，
0: 因为
1: 那
0: 他们没有你们的技术啊，对不对？
1: 我们不能说他的技术就是不好或怎样，就是他们有他们的设备，他们的制程。对，所以我们就是他们依照他们的需求，当然他们每个技术都是好的啦。
0: 对，
1: 对，我们不能
0: 就
1: 去
0: 每个
1: 否
0: 技
1: 定他们
0: 术。
1: 的技术。
0: 但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以前就是说，咖啡它透过它的一个烘焙的技术嘛，最后做出来我们喝的那个咖啡，那也有的它本来可能就有天然的一些果香、花香了嘛，但是你们现在透过你们这样一个印制技术做出来的咖啡，它的风味或者它这个香气会有什么不一样的点吗？
1: 其实我们做出来，其实我们从文献上去看，
0: 嘿嘿，
1: 就是从一些就是分析咖啡挥发性的成分的文献，

0: 去看，就是我们跟我们认知的一些花香的成分跟果香的成分好像会有落差，就是文献上所描述的那些花香果香的成分，跟我们一般认为，茶叶的花香果香的，或者是那些香料香材的挥发性的成分会
1: 变得
0: 不一样。
1: 不一样啊！
0: 对，会好像就是我们从文献上看到，就是咖啡我们认为的那个花香果香的成分，认为我们应该认为，比如说像我们认为的一些花香成分，像方樟醇啊，或者是一些橙花醇哦，这些香气成分那咖啡有一些少量的方樟醇，它不会像那个一般的花或水果，它的成分就很高。
1: 那么高，
0: 对，对，那它的成分大部分都是一些烘焙的成分比较多。对，对，那这些烘焙的成分就是跟我们认知的一些花香果香的成分是不一样的。对，那我们这个技术经过香气吸附之后呢，我们去一样去做那个挥发性的成分分析。对，那会发现，就是我刚讲的那些花香果香的成分，它在原本咖啡豆是没有的，但是我们经过吸附之后，它就有了。
1: 它就出现了
0: 对。
1: 哦，这是你们可以透过那个实验的方式去分析嘛？但
0: 对，我们
1: 是
0: 会通过分
1: 我
0: 析
1: 站在
0: 成
1: 一
0: 分。
1: 个消费者哈，就是我好奇说哦，你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技术，我是很好奇喝起来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点？
0: 当然你现在不在现场喝，我们可能没办法
1: 您可以
0: 抽
1: 转
0: 起来。
1: 播一下你喝的感觉，你自己喝的感觉。
0: 我自己喝感觉不准了，要给消费者喝。对，那当然这个技术其实我们去年有在，就是有发表出来了嘛。那当然在一些推广的场合，我们也都有
1: 那你
0: 做
1: 觉
0: 过。
1: 得有喝到的人，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
0: 大家会觉得非常的惊奇，
1: 哦，惊奇说，
0: 对，因为他们没有喝到这样的味道过。
1: 哦，这样子啊，
0: 对，
1: 嘿。
0: 对，对，就我目前的，但这会有两极化的评价啦。当然，就是对于喝精品咖啡的人，他们可能就觉得这个技术是
1: 因为我们说那个我们香气的
0: 他
1: 感
0: 们主
1: 觉，
0: 张。
1: 有的人喜欢淡淡的、若有似无的，他们觉得就是有的人喜欢这样，也有的人
0: 就
1: 喜
0: 是
1: 欢
0: 消
1: 那
0: 费
1: 种，
0: 族群不一样，
1: 对对对，
0: 都
1: 明
0: 有不一
1: 显
0: 样的，
1: 的哈，
0: 对，
1: 我就是要喝到什么样的香气的，而且不是那种透过什么香料调或者是香气说泡进来调进来的，不是加进来的，而是那个咖啡豆本身它
0: 是
1: 就，
0: 传统传统的做法的那一种，
1: 对对，所
0: 对，那
1: 以，
0: 当然这是消费者的一个喜好度的一个表现了。那其实对我来说，当初会研发这个技术，其实本来就会受到一些挑战嘛。对，
1: 挑
0: 那
1: 战是说这个香气，因
0: 就
1: 为
0: 是
1: 香
0: 接受度的
1: 气，
0: 问题，
1: 了解
0: 他们就
1: 了
0: 会觉
1: 解，
0: 得说啊，这个就不是咖啡啊。对，
1: 你说闻起来，那反而喝起来会有咖啡没有的味道，是不是？
0: 就是他们觉得可能这个香气太强，就不像传统的咖啡。
1: 不对哦，所以我就
0: 对。
1: 说有分呐、啊，有的那个喜欢若有似无的，是吧？有的会喜欢这种，我觉得我就是要非常比较浓烈的哈。那对于可
0: 对，
1: 能，
0: 那当然，目前我们就是，但一般的消费受众，他其实是觉得蛮惊奇的，而且像国外的业者，他也就是有些国外的人喝到，他也觉得很
1: 他
0: 奇
1: 也觉得很惊讶哈，但
0: 对，
1: 我们说，因为有不同的消费族群嘛，哈，我
0: 对，对，
1: 绝对相信你们推出的这种方式，也有他的一个喜好者啦，一定会啦，
0: 对，那这其他就一般年轻族群，他好像比较偏多了。
1: 对，年轻族群对那种若有似无的，他比较没共，或者他的感受度比较没有那么强哈。真的，有时候必须要有一点年纪啊，哈。但是，那这代表他在市场上也有他的一个优势啊，不是吗？
0: 对啊，大家因为当初我们会想要做这，我会想要做这个是，因为刚讲过嘛，台湾咖啡就是还是以精品咖啡为主嘛。那我们希望说，哎，是不是我们可以把咖啡结合国内的一些农特产品呢、啊，去创造出另外一条咖啡的路嘛？
1: 就是大家更加分，彼
0: 对。
1: 此都加分了，这样子
0: 但
1: 哈。
0: 是我们没有否定传统的
1: 哦，那
0: 产
1: 当
0: 品，
1: 然，当然，
0: 对，啊，我们是希望在传统的基础上，也可以再走
1: 多
0: 咖
1: 让
0: 啡的
1: 大
0: 另外一
1: 家
0: 条路。
1: 多一个新的选择，哈。
0: 是，
1: 我觉得
0: 对啊。
1: 多一个新的选择是很棒的，因为这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人，哦，大家可能对饮食的一个需求喜好是不一样的，哦，所以可能现在有一些人，他搞不好，因为他会觉得那个咖啡的那个香气，可能他对他来讲，他觉得没有那么丰富。也许有的人会因为多了这样一个香气印制的技术，变得，诶，这个咖啡喝起来跟一般的咖啡不太一样，哦。说不定有的人会因为这样喜欢，然后开始去喝咖啡哦。
0: 其实我的概念就是说，我喝咖啡我不要看风味的，对，
1: 我了解，
0: 我不用花了老半天去看
1: 因
0: 说，哎，
1: 为
0: 我喝
1: 精
0: 到什么
1: 品
0: 风味。
1: 咖啡，坦白讲，从咖啡豆的栽种哈，整个那个制作的过程，这是非常非常讲究技术的哈。当
0: 是。
1: 然，让我们讲说更前端，不是所有咖啡豆品质都能够那么好的。如果说可以让比较一般的、普遍的哈，这个咖啡豆，但是它最后也可以变得，其实是还蛮吸引人这样咖啡。那我觉得这一项技术是真的蛮值得去尝试的啦
0: 对，
1: 哈。
0: 就是我希望大家就哎喝到哎，我马上就可以连接到说哎，这是什么样
1: 这是什
0: 的
1: 么香
0: 香
1: 气
0: 气？
1: 的咖啡？
0: 对，这是
1: 哈。
0: 什么水果的香气？哎，对，
1: 哇哦，
0: 对，我
1: 这
0: 刚刚
1: 是，
0: 在看风味轮老半天说，说哎，喝到什么样的风味？
1: 其
0: 对，这是
1: 实
0: 我的发想。
1: 了解了解。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因为呢，我们的副研究员他自己本身在茶改厂这边，他呢在加工技术这，还有关于茶的一些技术，我们要来跟他请教哈。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喽。
2: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伴手礼票选与中午活动开跑啦！台湾伴手礼琳琅满目，哪一款最能代表台湾？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伴手礼，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伴手礼之间的难忘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伴手礼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0: 哦，这首听起来真的华丽哦，风味也非常多元的歌曲，叫做《花茶》，这是于丁密的版本。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宁。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访问到的是我们茶改厂加工技术科的副研究员邱乔松副研究员。因为呢，他们最近发表一个关于咖啡香气印制技术，等于让咖啡跟香气结合，也许会让，尤其让年轻一辈的消费者，他们有喝到了跟他印象中那个咖啡的味道是很不一样的，这个为市场上增加一种可能啊。那因为我们这个邱乔松副研究员，他自己本身呢，在茶改厂这边，他的专业里面当然就是茶叶的这个部分，也是他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领域。那副研究员，我们来请教一下，就是说以现在的茶叶的加工，我看到你们有把那个所谓的嘎巴乌龙白茶，然后到花茶，然后就是去精进一些它的一个加工技术哈。我先请教一下，什么叫嘎巴乌龙啊？
1: 嘎巴乌龙茶其实是其实这个茶类的起源是起源于日本。
0: 哦，日本啊？
1: 对，他其实是日本一位那个 大学教授，他其实在研究茶叶保鲜的过程。
0: 嘿嘿，
1: 他把他茶叶放在一个无氧的环境，
0: 哦，没有空气，那会怎样？
1: 对，那结果他无意间发现，就是茶叶在无氧环境下，它那个茶叶里面会累积这个叫做伽马氨基丁酸，就是伽巴的这个成分。
0: 这是一种风味吗？还是？
1: 它是一种就是
0: 物质
1: 氨基酸。
0: 哦，
1: 对，但是
0: 一种氨基酸，
1: 这个成分呢，它其实就是根据文献呐、啊，它其实、嗯。有指出它有一些生理的效机能，就比如说它可以有些降血压或者是放松的。
0: 哦，就说在养生保健方面啊。
1: 对对，那就是日本人就觉得这很有趣嘛，所以他就开始发展这种茶类。对，那其实早期的嘎巴茶它是以绿茶为主，因为日本是喝绿茶的国家。
0: 对对对对。
1: 对，所以他们的产制的方式其实都是以绿茶为主。
0: 嗯嗯。
1: 对。可是台湾人是以喝乌龙茶的国家，
0: 哎，
1: 对，所以风味上，它传统的绿茶风味，它可能就无法接受，
0: 哎，
1: 台湾人就无法接受，
0: 所以你们就把那个乌龙茶拿来哦，用嘎巴，等于是它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也算是一种技术嘛，
1: 我们就用乌龙茶的制程下去进行改良
0: 啊。
1: 就让台湾人可以更接受这样的风味，所以我们叫做嘎巴乌龙茶。
0: 所以因为它在等于没有氧气，等于是真空的状态嘛，它保存真空的状态，然后它会多了一些比较特别的氨基酸，这样子啊。
1: 对，就是叫做嘎巴氨基丁酸。
0: 那是不是跟你前面那个咖啡印制技术一样，就是什么咖啡都不是重点，就是换过来，意思就是说，你用绿茶也好，你用乌龙茶也好，甚至用红茶，其实都有可能用就是做出这种嘎巴的效果嘛。
1: 日本他们主要做的就是绿茶的模式嘛。
0: 对
1: 对，那台湾的我们改良成乌龙茶的模式，
0: 哎，
1: 对，那基本上都会可以提升那个茶叶中的那个嘎巴氨基丁酸的含量。
0: 哦，提升那个，因为那个。

0: 氨基酸等于对身体是好的哈、
1: 哦。对。哦，
0: 所以那你喝了以后，就是说风味上没有什么太大差别，是不是？
1: 风味上来说的话，
0: 哎，
1: 我们改良过的伽马乌龙茶，它其实它会就是会比较偏向就是乌龙茶的风味，好像比较带有花香或者是水果香。
0: 哦，
1: 对，那你发酵度越高的茶类，它的果香的特征，酸果香的特征就会更明显。
0: 哦，这样子，那是不是一样？它的香气就会比较明显，指的是这样吗？
1: 当然，不同的制程，它的香气的表现当然是不一样的。对，那我们以我们厂里的做法，我们是做重发酵的乌龙茶类为主，所以我们的风味会比较偏果香。
0: 哦，果香。
1: 对。
0: 所以用这种技术做出来，跟一般的台湾其他的乌龙茶，是说它的香气会特别明显吗？还是怎样？
1: 它会带有一个特殊的风味吧。
0: 哦，
1: 就
0: 风
1: 也，
0: 味上有它的一个独特性就对了。
1: 对，那个可是那个接受度就是因人而异，有些人是喜欢，有些人就不能接受。
0: 那也是因为这个市场不可能所有人都能够接受嘛，哈。但是总会找到喜欢它的人呐，哈。哦，这是伽马乌龙。那白茶到花茶，你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加工吗？
1: 白茶的话，基本上因为白茶其实是。中国大陆它有一个茶类叫白茶，
0: 对。
1: 对。那因为如果我们台湾也做白茶的话，其实无法，就是话语权不在我们这边，就是在中国。对。那所以近年来，我们在我们的厂长的领导下，我们就是开发出一个新的茶类，就是替代传统白茶的制程，我们叫做陈茶。
0: 有，之前有介绍过，
1: 对，这个叫陈茶。那陈茶的方式呢，就是有别于传统的白茶制成。对，那陈茶的话，它第一个，它就是它带有我们在成品上的风味，会带有甜香跟果香。
0: 这个是跟传统白茶比起来，也是不一样的点呐，哈。
1: 对，就是我们就是在白茶的方面，我们就比较没有在琢磨了，我们就是发展新的陈茶这个茶类。
0: 那再来花茶，哦，花茶种类就多了。那你们在花茶上有什么不一样的技术吗？
1: 诶，花茶的，就是我刚讲的那个印制花茶嘛。对，这就是我们，那我们的技术，第一个，我们因为现在的花茶，它其实会有几个需要面临的缺点的，就是第一个，就是它，第二，花的成本比较高。对，它需要人工去采花，那花的成本比较高，然后再来是在印制的过程，也需要靠人力去翻动。对，然后就是他们如果要强调香气越浓的话，他们会印，就是这个印制的过程会很多次。对，那每一次就是一个成本，一个工。
0: 就是人工的成本也高，时间的成本也高，还有相关的一些费用也高。
1: 对，那我们茶盖厂的方向呢，就是说我们希望降低这些成本嘛。所以，我们近年来的花茶印制花茶的技术，我们就是一直开发，就是节省成本的方式。对，那比如说像茶叶的部分，我们也运用了破壁的技术。对，我们用破壁的技术处理茶叶之后呢，再去跟那些花去印制嘛。那其实经过这样的处理方式之后，我们去分析它的成品的那个香气成分，我会发现就是经过破壁的方式，它的香气的吸附效果也会更高。
0: 就是感觉会更进去、更深入啊。我们就是跟做菜，感觉那个入味会比较深哈、
1: 对，那
0: 哦。
1: 这样子相对来讲，就是比如说，我要印制两次，那经过我们处理之后，我可能印制一次就
0: 因
1: 好
0: 为
1: 了。
0: 香气已经足够了，所以就不用那么忙，不用做那么多遍的意思。
1: 对，那这样子相对来讲就节省了成本，这样子。
0: 哦，那我知道了。而且因为这个就是不是透过添加的方式，用天然的方式，所以但是相对来讲，它的香气会比传统的茶，它会更加浓郁。

0: 哦，所以可见你们的锁定的族群应该是比较偏年轻的族群哦。
1: 其实我们不会去特别设定要给哪个族群啊。对，那当然有些比较年长的族群也会喜欢这个茶，
0: 哦，
1: 其实都会
0: 这样子。
1: 对，那我们的重点是我们是改良这些技术，让这些加工成本降低。
0: 哦哦。

0: 成本降低，然后品质稳定嘛。哦，你说的比较不用受天候影响，还有就是为市场的选择多一种可能。哦，我觉得这个这样的一个方向哈，也许大家以后有机会再来喝看看哈。透过这种印制技术，不管做出来的是花茶还是这个咖啡哈，也许会给大家一个非常独特的感受哈。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我们邱乔松副研究员，谢谢。
1: 好，谢谢。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哈，第18届海峡论坛6月13日在厦门举行啊，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参加论坛的台湾人士哈。那王沪宁就说，今年4月习近平会见国民党主席郑立文，为两岸关系指明方向。张荣恭则表示，今年4月国共两党领导人时隔10年的会面对话，开创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机遇。联合报的报道是说，去年海峡论坛王沪宁会见前总统马英九，当时候王赞扬马3年来4次到中国寻根参访啊，积极促使两岸青年交流，弘扬中华文化，为了排除两岸交流干扰跟障碍啊，做出了表率。今年年初马英九就被国民党的副主席萧旭成说他失职啊，显然是被失职了哈、啊、那这个讲这些哈、啊、那这个在这个之前啊，陆委会6月4日宣布海峡论坛为中共对台统战平台，禁止台湾的中央机关、地方政府、公务及公职人员参加海峡论坛相关活动。受到海峡论坛邀请的台东县长哈，饶庆林哈，成为首名被政府禁止赴陆参加这个海峡论坛的地方首长。那这个台东县长哈，他是台东县长饶庆林啊，13日以预录的影片方式参与。自由时报报道，饶庆林即使是以影片形式参现，也是会认定为涉及交流跟合作的行为哈，接受统战的意思。那如何观察相关的情况哦？今天的节目我要访问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谈谈他怎么观察这个论坛哈。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湘时间，我是杨湘红。今天节目我访问的是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宋老师你好。
1: 湘红兄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个海峡论坛这样不晓得已经举行多少届了哈。都是由中共中央台湾办公室来处理。那中共的这个福建省委会啦，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统战活动，就是这个从2009年呢开始，由已举办三届海西论坛更名为目前的海峡论坛哈。那举办的地点都在福建省内，主要的场所设在厦门。国台办的发言人张涵6月10日就说，今年的海峡论坛系列活动在福建各地陆续开展，已经举办了海峡两岸龙舟赛哦，所以这是杂耍一大堆了哈。那近千名的台胞友来踊跃参加。那个宋老师你怎么看呢？
1: 海峡论坛今年是第18届了啊，换句话说，他已经办了有18年之多了啊。那么他跟这个国共论坛的一个区别就是说，国共论坛它是就是中国共产党跟中国国民党的两党的一个交流活动啊。海峡论坛是比较面向于台湾的民间社会还有企业啊。所以他们年年都在办啊，而且年年也都在喊呢啊。十八年呢没有升级啊，然后也没有改版啊，就是当年一套这种其实已经完全脱离了台湾民间主流民意的一套，我称之为统战八股了啊。
0: 统战八股
1: 、而且每年办嘛啊，而且每年也都不改掉啊，都同样的那样的一种套路啊，说辞也完全照本宣科。所以我认为它就是一个，一方面就是八股统战的一个大拜拜了啊。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其实它也是一种每年要向上级交代的一种政治作秀了啊，要交业绩啊，这样的一种背景啊。所以你看这个年年都在办，然后年年都是同样的一套论述啊。那么而且基本上它这个同样的论述有几个呢？看起来就是三个了啊，三个这个统战的套路啊。那么第一个就是说演员哈，其实都是舔共的这个二手传播者了啊，不管是民间也好，或者是企业的话，企业很多也就是所谓的红色企业啊。那么剧本的话，就是我称之为假性的大一统论述了啊。所以他最讽刺的地方就是说，其实，在台上啊，所谓的台湾代表呢，啊，往往就是台湾已经是被主流民意所排斥啊，甚至在这个政坛上都已经是被边缘化的过气的政客嘛，啊，所以你看，你就看今年的名单嘛，有哪一个是当红的这个政治人物等等的啊，要么就是特定的买办。你就是专门替共产党宣传的那些特定的买办，要不然就是一些对于大陆从存在的一种有不实幻想的那一种所谓的样板青年啊。所以基本上这个会议是怎么样，就拿着这个北京哈，因为他网络要会宣达嘛哈，所以要经过这个网信办啊。然后呢他这个也是涉台系统所主办的一个活动，所以他会经过国台办，要经过审查哟啊，你所有的这个言论发言等等的都要经过审查啊。所以在台上发表什么两岸一家亲啦，什么血浓于水啦等等的，那这个其实我们都已经听到了这个耳朵都已经没有什么反应的这种所谓的二手叙事啊。其实他最终的目的就是营造一个假的啦哈 啊就是所谓的台湾人民渴望统一啊，那么心向祖国啊，然后什么民族的这个伟大复兴等等，我觉得就是一种另类时空的幻觉了啊。这是，而且这种八股的论述，我觉得对于我们台湾社会已经走向这种高度自由啊、法治还有这个公民的素养很高的一个现代社会里面啊，非但不能够产生共鸣反而会让人觉得很倒胃口了啊。甚至有时候觉得是呕心想吐啊，这种感觉啊。所以我就说把这种八股教条呢，我把它称之为叫做僵尸性的这个意识形态啊。不仅与台湾的社会现实的脱节啊，可能连他们内部的人啊。

们都觉得根本就不相信的啊。所以第一个核心的道路就是上去表演的都是二手传播或者是台湾的过气的这个政客了啊。那么剧本就是千篇一律啊，讲了十八年也没有任何的改变啊。那么第二个所谓的核心套路呢，我认为这个论坛基本上它是不断在讲这个，因为它是面对民间跟企业的，所以它的主轴呢就叫做民间融合经济互利啊。可是啊，大家都可以从新闻上看得到啊，中共的海军最近啊，在这个借用这个日菲划定专属经济海域划界这个问题呢，啊，就派了这个海巡什么06、07、08、09一票船到东海来地区来进行专项执法。我在这里要跟各位哈、啊、证明一下，不是专项执法，是专项违法啊。因为无论从国际海洋法公约也好啊。那么这个从这个日台非的这种三边的关系来看的话，他根本就是连个第三方都不是啊，所以他硬是要来插一脚，其实他背后还有更深刻的一个战略阴谋，他是来划勘探勘，然后绘制台湾东部海峡的海域啊。为什么？因为台湾东部海峡是东部海域是太平洋海沟嘛，最深的地方有6000公尺啊，这个是地方是最好窝藏这个啊潜舰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它这个也是一种战争的一种彩排了啊。所以你看看哈、哦，他白天谈和平啊，晚上对台威胁啊，所以他统战两手了啊，对，白天在厦门开这个。所谓的这个海峡论坛，然后大谈什么和平发展啊、两岸融合啊等等的啊，然后晚上就用军机、军舰啊、清晨了、来对台湾实施这种我称之为实体的侵犯了、因为最近它已经侵入到我们东沙海峡的限制海域了啊，限制海域其实就已经是贴近这个临街区，而且是已经逼近我们的领海，这个就是一种海上的侵略的行动啊。所以海峡论坛基本上就是在宣传一些软性的羞耻。然后试图来麻醉台湾的社会，诱发一种我给了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和平自来症了啊，所以它就是一种政治麻药啊，麻药生产工厂了啊，那么试图让台湾人能够解除对威权病毒的我称之为一种免疫的抗体了啊。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这个套路呢就是它是一个买办体制了，而且形成一种叫做共犯结构啊，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这种毫无新意的这种八股论坛能够年年的办下去哈、因为基本上它在两岸之间已经形成一种我称之为统战产业链了啊。为什么统战产业链呢？就是台湾的舔共的政客跟中共的涉台的这些统战人员连成一体嘛哈。另外就是台湾的红色企业跟中共的这种企业或者是中共的这个统战部门也做一种官商勾结嘛哈、就中共的官勾了我们台湾的商人嘛哈、那么另外就是有些民间的人士对于这个中国充满了这种不切实际的憧憬幻想或者是美梦以至于就是说接受他们这个统战叙事。所以这个统战产业链呢不仅从思想上还有这个经济利益上来讲，其实过去十八年来已经形成了一个挂钩的一个状态啊。所以那么对岸的这些涉台的官僚他为什么每年都要办？因为他要用这个来表达他的政绩啊，要交差。所以我证明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对台工作是正确的啊，我们的对台工作是很有效的啊。为什么？你看有很多的台湾的政治人物、台湾的企业家都纷纷来参与这个节目啊，参与这个盛会啊。所以台湾有少数一些了哈、甘愿扮演这个在地协共者啊，其实他在岛内在我们台湾内部扮演的是什么呢？政治秃鹰那么在两岸的经济关系上面，它是一种利益的买办嘛啊。所以这些政治秃鹰或者是利益买办呢，它需要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来向这个北京献忠了啊，来换取大陆对于这些所谓的红色商人嘛哈、给予他一些经济的特权啦或者是说有一些过气的台湾政客到那边去寻找另外一个政治舞台就是演舞台戏的那个舞台了啊，来维系他的一种政治的生命等等的。所以那么这个就证明一件事情哈、就是说这个集权体制它是最喜欢在这一个健康的这个宿主的体内来扶植一些什么东西呢？

0: 共犯结构啊，或者是所谓的那个啊病毒的组织了啊。所以我们这个总结的来讲，今天台湾与大陆的这个界限的问题哈，这不只是光是主权互不隶属了，其实也是文明并不相干的啊。那么不仅仅是有一个海峡来作为一种物理的隔离，其实我更愿意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它是台湾的文明制度跟这个中国的这个专制的病毒，其实已经达到了一种生物性隔离的一个地步了啊。因为宪宏兄，你读医学的，你应该知道什么叫生物性隔离嘛啊，就是把你当作病毒，所以我必须要穿这个啊、怎么讲
1: 抗体
0: 啊、我们体内要抗体，我身上要穿防疫衣嘛，甚至我要戴那个什么什么空气那个什么防罩啊，什么防毒面具啊等等的东西啊。所以、今天台湾作为一个全球已经是不可替代哈、今天我还看到德国一个智库非常正式的认为，就是说台湾是一个怎么样世界不可失去的岛屿了啊、这个就是不可替代性嘛啊、所以这种不可替代性啊、乃至于今天已经成为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一个领航者的角色那么这样的一个意向和这样的一个事实呢，已经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一种所谓的全球性共识了。那么这种海峡论坛坦白讲已经是个歹戏托捧的玩意儿了啊，在高谈统一的时候大吐这种八股的口水，可是实际上我认为现代台湾公民虽然有时候我们看起来不是很满意啊，但是这一种基本的公民素养所形成的免疫的能力呢，我觉得还是不断的在成熟哈、所以这场会议我总结 一句话来讲哈、六个字，就是既肮脏又恶心了。
1: 六月十三哈，他这个王沪宁啊，见了国民党的副主席张荣恭，他还曾经张荣恭先生还曾经是我们这个央广的董事长啊，在马英九时代。对，曾经是董事长。那王沪宁就表示说，那个今年四月习近平见了国民党主席郑立文以后，已经为两岸关系指明方向哈。那张荣恭就表示说，今年四月国共两党领导人时隔十年的会面对话哈，那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机遇哈。其实如果你仔细看呢、他们就是只有一个基础，叫做反台独。OK， 那跟美国也是谈说反台独或是不支持台独，
0: 处理好台独、
1: 要处理台独。所以我就忽然发现说，他们都是台独的爱用者了。
0: 台独爱用者
1: 是啊，这言必称台独。讲什么问题，讲到最后都讲台独，
0: 忠实客户。
1: 忠实客户。我在想说，这个台湾这个地方啊。尤其高科技就产生了一种台独供应链这样的概念，这是一个台独供应链、
0: 什么意思？
1: 大家都靠台独赏饭吃，那不叫台独供应链，不然我们怎么叫呢？
0: 是是是是，
1: 所以它不管叫做国共论坛啊，或是叫做什么
0: 海峡论坛，
1: 海峡论坛都是在商量如何处理台独供应链。当然他们是对抗的，说要对抗台独，可是当他们在对抗台独的时候，我必须问包括王沪宁这些人一句话：今天你没有台湾独立这个议题的话，请问你的位置坐得住吗？又没有你了。
0: 他们也靠台独来吃饭
1: 啊，就是赏饭嘛，就是台独赏饭吃嘛。这个我从哪个地方体会到？我从川普身上体会到。川普那一天在那边讲说：哦，台湾有一些人啊主张台独。那以为说你主张台独，那美国要帮你打仗，我觉得这个想法啊，这个最好不要这样啊。你知道我听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啊。他听完习近平的一整套论述，都是以台独做基础，因为没有中国发展的基础了。你看这次习近平跟川普的谈话。一切都以台独反台独为核心。那川普就决定说：哦，原来台独对你这么重要。那我们来谈台独好了。所以我才称说新的川普台独供应链啊，其实已经产生了。 赢出来了。所以我就心里想说，台湾啊，真的是。

0: 还是要努力的生产台独啊，就像高科技的台独是高科技产品啊，
1: 嗯，
0: 啊，非常高科技产品。这个那一些 Computex 来台湾的人，哪一个不希望台湾是独立的？今天台湾没有独立，哪来 Computex 啊？是吧？台湾是独立的嘛，已经事实独立的国家嘛，
1: 嗯，
0: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今天问宋老师的是说，哎，这些人都靠台独赏饭吃，
1: 嗯哼，
0: 一天到晚对台独这样子颐指气使，哦，骂来骂去，
1: 嗯哼，
0: 没良心嘞，
1: 嗯，
0: 你觉得呢？
1: 这叫吃里扒外吗？
0: 吃里扒外，我们不主张台独，你有饭吃吗？
1: 哎，对呀，啊，对，他们马上就失业嘛，就谈话有句俗语嘛，叫假挖来矿挖歪嘛，是吧？啊，嗯。您刚提到一个很有趣的概念了哈，就台独产业链这个问题哈。应该我补充演绎了哈。
0: 嗯，
1: 我始终是这么认为。
0: 嗯，
1: 台湾不存在一个就是说是所谓的台独问题。那么这个台独是所谓的 legal independent， 所以是法律性的台独。
0: 对，
1: 就是我们今天台湾的现状，不管是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我们还是 in the nam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0: Yeah.
1: 不管这个 ROC， 日本现在在官方的文件，他把 ROC 坏掉改成台湾了。
0: 对，
1: 他不就认为你，他不就认为你台湾就是一个
0: 台湾供应链，台独供应链，
1: 对嘛？台独供应链，而且是说 independent 啊 ，de facto 嘛，就事实上的一个独立哈。可是你要知道哈，过去也许中共方面呢，他还会去区分一个所谓的事实台独跟法理台独的区别哈。他现在已经不提这个问题了哈。啊，通通都把你当作是一个不知道是不是事实，还是不知道是一个法理的一个抽象的台独，抽象就是扩大它的涵盖面啊，
0: 嗯，
1: 所以您刚讲那个台独供应链，一方面啊，一方面台独的这样一个 symbol 啊，我们讲 symbol， 因为它不去做金主的界定嘛。这个 symbol 一方面是养活众多国台办人员的一个，
0: 是 啊，全部靠着台独上班
1: 啊。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反观我们台湾，台湾如果没有所谓的一个主权独立的一个状态，谁会跟你来往嘛？
0: 是啊，
1: 对不对？谁会把你看成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不管你刚讲的产业链的供应也好，
0: 啊，
1: 嗯，或者是一个民主的伙伴关系也好。
0: 这一条台独，我为什么叫台独供应链？但你要叫台湾供应链啊，
1: 嗯，
0: 也可以。
1: 更
0: 好，可是，
1: 嗯，
0: 台湾供应链是独立的，
1: 嗯，
0: 这个不争吧？
1: 嗯，对，
0: 就跟你中共一点关系没有吧？
1: 对，
0: 或是现在有人说这个叫非鸿供应链，
1: 也可以，
0: 也可以，但是就是这个
1: 意义都一样，
0: 一样一样。
1: 嗯，
0: 但是我只是从这个地方指出说，哎，你们都靠台独赏你们饭吃，哎，我们看你们这么多年的啊，
1: 嗯，
0: 那脸皮也够厚了吧？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今天我们台湾不主张独立的话，你们吃什么？
1: 嗯嗯。
0: 其实讲白就是这样，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好，那谁开始表示出这个态度呢？川普，
1: 嗯，
0: 川普已经显示出这个态度。哦，原来你这么在乎台独，那我这个台湾供应链，我要把它转成台独供应链哈，就可以跟你玩很久啊。
1: 嗯，
0: 啊，
1: 嗯，
0: 那当然了，那个你可以看出来，就是有联合报报道哈，在讲说这个谈到马英九了。就说王沪宁啊，怎么说马英九啊，然后还说到说啊，这个马英九做了很多好事啊，弘扬中华文化，排除两岸交流干涉啊，障碍，做出表率啊。那年初呢，马英九就被国民党副主席萧旭晨说他失智。哎，你觉不觉得王沪宁蛮逗的？
1: 嗯，
0: 他说的意思就是马英九被失智了。
1: 嗯，
0: 被说失智。
1: 嗯嗯嗯，
0: 啊，
1: 嗯，
0: 那当然我是这样看的，我认为他那个一月之前，啊，的确有失智症状，可是，嗯，健保中介入以后，
1: 嗯，
0: 我看起来马英九很正常啊，
1: 嗯嗯，
0: 那失智是不可逆的，所以我就怀疑说，哎，那。因为中共啊，一向把人家背精神病啊，背肝癌啦，啊，背失智也
1: 不，啊，别人精神病啊，
0: 对，就是背失智嘛，
1: 嗯，
0: 就是背精神病嘛， 肺肝癌嘛，就是王小

0: 小波，
1: 对，
0: 刘小波就是被肝癌嘛。那还有被死亡嘞，被误读啊，那个李克强，
1: 被失踪了，
0: 被失踪很多嘛。所以马英九是不是中了中共的毒计？啊，我觉得对马英九来说，那个王沪宁在那边说这些话，看起来你刚刚讲说他们这些人很恶心啊，事实上不止哎，这是非常邪恶。
1: 我一向把王沪宁视为全球少数几个最危险的男人之一了。为什么说他很危险呢？这个人老狐狸啊，他的话里面往往会包覆了第二层、第三层的含义在里面。你如果没有仔细去解析他的话，你还看不出他的阴谋。他为什么说马英九被失职？我觉得他的最主要的含义就是说，我中共当局虽然并没有对于马英九是否失职的问题我有正式的表态，我依据台湾的媒体啊，特别是这个萧旭成的说法啊，是萧旭成说马英九是失职的。其实这整段话你可以讲都不要讲嘛，
0: 对
1: 对不对？你既然
0: 为什么要表达，
1: 你为什么要讲？为讲的原因就是说是他的阴谋是什么东西？那反正马英九已经是用过的卫生纸了嘛，没有用了，
0: 撇清了
1: 。我们讲说在统战的价值上来讲，他已经连剩余价值都没有了，叫做义务价值嘛，哈。虽然说他肯定蛮有在中国文化等等的这些贡献，中共在两岸关系上面跟你讲什么中国文化？他是在讲统一并吞，然后这个占领台湾等等的。所以马英九那一套也其实在现在的这个中共统战的这一个架构当中，坦白讲也已经过气了啊，他的这个想法也已经是太过于老旧了嘛。因为当然现在还有国民党人在讲什么九二共识，已经没有九二共识了，九二共识变成是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嘛，啊，这是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的这个纪念会上明白的一个讲过的一件事情。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像海峡，我们回归海峡论坛这样的一个做法，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传统，可是它又想要不断去包装新的对台阴谋论述的一个论坛，可是它又把这个阴谋论述的表达者放给台湾的一些投机的政客，特别是国民党一些红色的这个政客来替他做什么，做传令嘛？你看郑丽文这次去美国。他就是当习近平的传令兵而已嘛，
0: 是
1: 啊，对不对？而且他还说要见
0: 邮差，
1: 他还说要见，
0: 信还送不到。
1: 他还说要见川普，然后要争取和平奖啊。这个叫做操懂那个本给归了，用台湾话来讲啊，
0: 人家理都不理
1: 啊，人家理都不理他。
0: 2020年9月10日啊，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啊，李红啊。以两岸兵凶战危，这人要来大陆求和做标题啊，说前立法院长王金平率团出席第12届海峡论坛啊，这海峡论坛都是在玩这些的哈，都是假的。那当时候国民党的是江启臣就说要求道歉，因为他说啊这个事件啊有舆论酝酿啊。中国民众在微博上啊，我还挺李鸿，并说国民党昏民就是来穷要饭的，百年烂党，讨饭还要什么尊严呢？ OK， 你怎么看啊？这海峡论坛还会跑出国民党要饭吃的？
1: 对啊，所以他既拉拢你又践踏你嘛。
0: 是啊，
1: 所以国民党。不知道到底是自己分裂还是对方分裂嘛？人家都已经把你当做乞丐，要饭的不就是乞丐吗？
0: 乞丐，对，当乞丐，
1: 已经把你说成是乞丐党啊，然后你这些政治人物都是乞丐啊，把你羞辱到这种地步，还在说什么习近平对台湾有善意？这不是自取其辱，都难以形容
0: 吗？所以除了这个以外，那台东县长饶庆龄啊，还要去啊，他不准他去，他要录影。那这个未来，那这种录影影片参与啊，那恐怕还是难逃这个台湾的
1: 法律的追究、
0: 嗯、法律追究你怎么看、嗯、
1: 那么这个当然海峡论坛这个问题我们谈了它的这个硬体软体的各种、东西了哈、哦。嗯，事实上对于台湾的适用性已经不大，嗯，但是并不表示中共就会放弃它对台湾统战啊、的这样的一个目标，而且会采取新的这个策略。这个新的策略很多一部分是放在台湾的在地协共者来替他做一种二手的传播啊。那么也许这个问题我们还有时间我们再来深入的来谈。
0: 今天非常感谢这个宋国成老师啊，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谢谢，
1: 谢谢向宏兄，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丽杰，欢迎收听《两岸 ING》节目。我们知道两岸互动交流从1987年我们台湾开放民众到中国大陆探亲以来就从未中断过，不过这个情况是时冷时热。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聚焦的是在野党跟地方政府大概从2016年民进党执政以来，相对中央官方应该是来得比较热络，原因呢，我想应该是两岸所认知的政治共识并不一致。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大陆坚持九二共识之外，怎么样能够谈出其他可能，我方是持续呼吁，那么到现在还在等待。不过最新的加入来看两岸关系，那么从13号开始为期一周，中国大陆呢在厦门举办第18届的海峡论坛。我们知道台湾有些政党跟民众都被邀请了，但没有受到邀请的，我想特别是政党有可能还是政治立场，政府准许参加与否呢，也显示两岸交流究竟出现哪些变化。我们在今天为听众朋友邀请东海大学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执行长，同时也是台北市立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洪普昭来观察探讨，非常欢迎洪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在6月3号的时候，国台办就已经对外说了这一届的论坛具有几个主题，就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有邀请台湾有关政党代表、工会、青年、妇女、民间信仰、农渔水利、文化旅游、卫生健康、工商金融各界人士来参加，人数应该是不少，虽然每年会有一些变化哦。不过在今年好像是首次禁止公务人员、地方首长前往参加海峡论坛。我想在最近我们的陆委会主委邱垂正接受媒体的访问的时候，他说其实我们政府也并没有禁止，而且他特别提到就是马英九政府陆委会就把海峡论坛定位为中共的统战平台。我印象所及，历年来地方政府首长前往中国大陆访问也是稀松平常，那民进党跟国民党的县市首长都有过，您怎么样来看这次像台东县长饶庆麟，我们的政府单位就没有通过让他去参加呢？
2: 是，我想第一个海峡论坛第一届开始启动的时候，这是在马政府2009年的时候，已经也办了18届。这个显然对两岸等于说一个密切交往是从马政府时代开始。那当时每一次的海峡论坛对中国来讲，它可以说是一个年度的大活动，就是大拜拜啦。它是广泛的邀请台湾的各领域的人士过去。除了政治人物外，当时呢，包括每年国民党的国共的，等于是另外一个交流的一个平台啦。那他把它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下，他再把它扩张到整个台湾各领域、社会各层面哈。那一次去都是几千人，当时这是每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很明确统战活动。那刚才您提到过去的

0: 来讲，不乏各地方政府啦、官员啊、行政官员啊、党政人士之外，哈、那特别这个当时民党过去的人员是相对是比较少的，特别是地方首长、可以说几乎没有了哈。那这时候过去这样的海峡论坛站的一个活动，在马政府那八年，就是说2009到2016结束的时候，它是非常的热络。
1: 嗯，
0: 2016年520蔡政府上任以后，因为中国的立场就是要求民进党必须要接受九二共识这样的一个前提，所以就也双方在现在的一个官方的一个往来几乎就完全的中断嘛。后来开始从这个九二共识加码到体现接受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这样的一个政治前提，如果民进党不接受，那两岸是没有任何官方对话的一个空间。所以哪怕是两岸的两会，海基会跟海协会，到现在为止也都没有可以正式的互动的机会。那我从这样的讨论就知道说，现在整个海峡论坛在我现在对台的工作角色已经跟过去是不一样了。过去有官方的加持，好，马政府时代，那在民党执政之后，他已经失去官方对话交流的一个管道，
1: 嗯，
0: 讲的是代表性，好，那既然他已经两岸没有所谓的官方的一个沟通交流的管道之外，我现在讲的是中央哦，现在是两边的中央官方哦，他所以他当然要把焦点锁定在说所谓地方政府。那显然民进党政府不是他要对话的对象啊，
1: 嗯，
0: 他更要去锁定的当然是国民党执政的县市。
1: 嗯，
0: 那这样的一个沟通管道，如果他只是要去扩大对于国民党执政的一个县市的一个交流，那这个当然是不安好心啦、啊、他当然是目的是在于要去裂解台湾内部的矛盾嘛，什么样的矛盾？就是中央跟地方的矛盾，而且是不同执政党的之间的矛盾。因为我们现在民进党是中央执政嘛，那地方多数的县市是国民党执政嘛，他透过这样的分化矛盾，只是激烈台湾内部的冲突。我想对于中国，如果对于中共的统战的了解的话，就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我想这个是他统战的方式。那我们常常都会去忽略到他统战的一个逻辑，那都会觉得说、交流啊没有错，交流听起来很正当，可是我们不能去忽略交流背后他的一个目的，他显然就是一分化你嘛。我一直在重复讲分化，因为事实上就是如此。那我们通常都会比较疏于去理解他的背后的目的。对他们来讲，他们都会讲说啊，统战不要把它给妖魔化，其实统战就是交朋友啊，聊天嘛，增进感情。对，吃饭聊天增进感情就是他的目的。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他就是无形当中是在做各种分化，只是他这种包着糖衣的一个外装，让你不知不觉把这样的一个包着糖衣的毒药吃下去的时候，到时候毒发身亡是我们啊。
1: 非常谢谢洪老师您的解析，要提出您的观点哦。那刚才我们提到一个很核心的，就是九二共识嘛，好，要台湾方面接受，还有中国大陆再重申一中原则，其实它的意涵是什么，两岸的认知有没有一致很重要。那这次的海峡论坛，国民党方面是由副主席张荣恭率团前往参与，他也跟中共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还有福建省委书记周祖义会面，就提到一中原则九二共识，去年其实呢马前总统也受邀来出席这个海峡论坛，当时他也跟王沪宁会面哦。那重点提到，那怎么样来看，刚刚你有提到统战嘛，这个两岸的交流要去留意他的所谓统战的任务跟政治的风险，这是我们陆委会主委邱瑞正最近接受专访的时候特别提到，政府并非反对两岸交流，重点是要留意他的统战。那我们也常听我们的政府跟陆委会就说希望能够增进相互了解，但是政府这几年来，特别是我们陆委会会告诉我们，也希望中国大陆能够听进去我们所提到的，我们如果要交流的话，希望是不设前提，希望能够健康有序。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又要怎么样来理解，或者听众朋友会觉得，对啊，我们的官员常常说怎么样叫做健康有序的交流呢？老师，
0: 是跟你提到

0: 刚才讲都把你讲一个中国原则跟九个共识，事实上现在对中国来讲，你要把这两个挂在一起，它叫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那什么叫一个中国原则？什么叫九二共识？过去来讲，两个是不同的概念哦。那现在他把它整合起来，一个中国原则很简单，我们讲的中国原一个中国原则三段呢，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一个中国原则是没有中华民国的存在的，那过去讲九二共识，他讲的就是我们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各自存在，但是各自诠释，也就是所谓一中各表。这个从中国从来没有接受九二共识所说的一中各表，他只讲一中，他从不讲各表。那如今更进一步的说，是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的时候，就是完全的把中华民国给消灭掉。所以说你刚才提到的任何的一个交流，如果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政治前提之上，那就不叫交流。那就叫做消灭。亲子进一步就是消灭。我想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道理，不是说政府反对交流，而是我们反对这种就是不健康的交流。它就犹如病毒一样在侵蚀我们的身体的机能。那等到最后我们当然就是完蛋了。
1: 所以赖清德总统就任之后强调，我们的立场，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互不隶属，我们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但是以中国他来看，我们中华民国台湾，他觉得中华民国已经不存在了。非常谢谢东海大学中国大陆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执行长洪普昭，在今天特别针对这几天在中国大陆厦门所举办的这个海峡论坛，怎么样来看在台湾有民众来参与，我们政府又持什么样的立场，如何才能够达到健康有序的交流哦？那紧接着要来请教老师的是，选在厦门来召开试行之多年哦，那中国大陆跟台湾互动交流，刚有提到就统战这个字眼哦，那我们有时候也会去更细来看，这么交流到底是由中央所受益的，或是地方的台办呢就来办了？您会怎么样来看？比如说海峡论坛的话，大概就是一个中央层级来办的吧，但是会放在这个厦门，我想也有它的一个统战的目的吧。
0: 是，我想第一个就是说放在厦门哦，就是常年都是在厦门哦，特别方便，可以小三通。可以从台湾直接搭飞机，你也可以从台湾先到转站到金门马祖，用小三通的方式前往，当然是金门是最近的最方便，到金门过去搭船只要半小时左右就可以到，它当然本来就有一个地理的一个优势，利用这个地理上的近距离，让更多人能够有且有不同的交通工具的选择，扩大参与的人数。而且它天数多，你还可以去把所谓的人流做分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精心设计的大型的一个统战活动，也就是只要符合它的一个统战目的，可以让它更细腻化，扩大它整个最大的一个效果。不过这个活动已经办了17、18年了，那它的一个效果也越来越差了，所以最好的时候是在马政府时代刚开始的任内，2009年到2016年左右。现在在民进党执政以后，第一个民进党人士，民进党是禁止所有相关民进党籍的人员哦，党是过去的嘛。那现在能够过去的就是一般民众嘛。那再来就是国民党执政的县市，那一般的党务人士去是当然没有问题嘛，一般民众去都没有问题哦。这一次当然是特别针对行政首长，因为民意代表是不受限制，行政首长必须要申请通过才能够前往嘛。过去当然陆委会大多会尊重，你有来申请，那基本上大概就会放心。那这次当然随着中国对台湾的政治的相关的施压已经是越来越严重，我们看到了2022年 Pelosi 来台湾之后，中国加大对台围台军演之外，每天的军机舰骚扰来没有停止过，去年光军机就5000多架次， 且都在增加当中。我想这样的一个军事上的一个施压，以及政治上对台，不管在国际的组织各种的场合，甚至在他进行中国对外的外交，还要要求他的邦交国在国际散播所谓的一中原则的论调，去否定中华民国的主权，这样的一种政治的压力一直都是存在，而且是变本加厉。
1: 嗯，
0: 我想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政权，一个意图明白的要消灭中华民国主权的一个政权，那我们还能够再去放任他对台的一个统战的场合，而且是无止境的要扩张。那我想如果政府不面对这样的问题，你说一般民众 OK， 我
1: 嗯，
0: 但是行政首长，尤其地方的行政首长，这种行政首长你是有示范效用的。
1: 嗯哼，
0: 哦，我想这样的一个禁止，就是说你如果今天是一个很单纯的交流，
1: 嗯，
0: 那没有人会去阻止你，政府也没有这样的一个立场。
1: 嗯，
0: 但明显他就是一个政治目的这么的清楚，那我们要鸵鸟假装看不见，然后说啊没有啦，人家就只是一个单纯的交流啊，哪有什么统战的阴谋啊，我们不要用这么负面的角度去解读嘛。我觉得这是有点自欺欺人啦，这不是台湾没有自信，而是我们也不应该让对方利用台湾的民主来反民主。这是中国最大最擅长的，就是利用我们的民主来反对我们的民主。因为在我们这边任何言论
1: 我们
0: 都
1: 是
0: 可以接受
1: 接受，对，
0: 哦
1: 嗯，
0: 但是他们并没有啊，他不是啊，
1: 嗯，
0: 就像武器不对等一样，
1: 嗯哼，
0: 那我们还要再参与这样的一个武器不对等的比赛吗？如果用这样形容的话，嗯，或许大家就能够更能够去理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好，就说政府不能够没有任何作为，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图要消灭中华民国。那我们刚从老师的这口中听到说要有某种自信，因为过去或许有听众朋友跟我一样也曾经听到说，哎，统战我们不怕，谁统战谁都还不知道哈。但您刚有提到，就是从2022年之后，中国大陆对台湾的施压是在升级的。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软硬两手策略嘛，军机扰台几乎是这几年来都是这样子，每天都不间断的，有时候还来个军演。那现在呢，中国大陆他还是持续跟台湾来交流，但是他所规划的跟推动的这个手法不太一样。像今年这个论坛呢，就对外说会加强基层、青年、文化、经济等等四大板块，有将近60项的系列活动哦，凸显民间性、草根性跟广泛性。那诚如刚才老师所提到的，政府不会进民众去交流的，只是我想呢更关心的是未来怎么走。那过去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谈的不少，就是在我们台湾太阳花学运之后，那么中国大陆对台政策工作三庄一清一带一线，那么在这两年我们看到他们提出个手来足，包括第一次到中国大陆你要办这个台胞证呢，这个费用是可以不用的哈，简单的一个小小动作。但整体来看的话，我想我们要怎么样来看两岸的交流，但是又没有办法做到所谓健康有序，这些所谓的风险，或说怎么样来观察中国大陆对台政策工作，在今年的三月的政协人大两会，说的不多。那如果再往前看，去年所谓去年是我们如果从赖清德总统上任之后这两年来，究竟中国大陆对台政策工作又有哪些的调整或变化呢？
0: 我想刚延续刚刚前一个问题，我把它串起来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1: 嗯，
0: 就刚才提到了我们这一次这个交流，当然他邀请的是广泛的一个地方的这些首长去，我想这也是呈现就是台湾内部主要的一个矛盾的一个地方，
1: 哦，
0: 就是说中央跟地方看的问题是当然是不同层次，哦，地方很首长他看到就是说，哎，这邀请我参加很好啊，我过去为什么，我是去推销农产品啊，我可能去推销观光啊，你们赶快放观光过来嘛，各种产业合作啊，这可以促进我的地方发展啊，这是地方首长地方县市的一个角度。但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一个中央政府，他必须要去看到的是国家安全， 看到的是对方这是一个敌对国家，对我们施行各种敌对的行为的一个国家，我们必须看到包含着认知作战跟统战的相关的风险，而且不仅要提示我们的民众，更要去对我们的这些行政人员、行政首长做警示。那我想这个是台湾内部中央跟地方的一个问题。再来又回到您刚才也提到的，就是说现在他对于台湾基层，特别是年轻人哦，刚才你提到那些海峡论坛的一个项目，它历来大概都是这样哦，它是非常全面广泛的哈。那所谓的三中一青一带一线，这个当然都是它的经过所谓对台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状况，它随时去更新。在过去，他当然是全面的交流，后来我们发现，就特别是2014年太阳花运动之后，他突然发现说，天哪，怎么台湾的年轻人会有这样的一个反攻的情绪，而且甚至还爆发了学运的这样的一个浪潮。学运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敏感的禁忌，那在过去他们是八九天，他们事变到现在我们都记忆犹新。那学运这是年轻人，而且年轻人是未来会出社会去执掌各领域的工作，那如果这样的一个世代就这样，那可预见的未来的20年、30年，他们一定是还是这样的一个反中情绪嘛，那甚至想在影响他的下一代。所以他们从2014年之后开始，他们发现说不对，不能这样，我们要赶快重新的去经营。不管这些三中一青所谓的地方，中南部啦、中低收入户啦等等，这些青年他开始慢慢的，我要从整个年轻一代开始，从娃娃抓起，从小就要把你抓起来。我们现在看到的两岸的交流，特别在年轻的交流，已经他已经向下，甚至到小学生嘞，国中生都有。你就来，我各种的非的一个各种各类型的轻松的活动，比如说一个运动比赛啊，各种活动啊，就来参观，来祖国参观，带你去看祖国最先进的现代化一个建设。比如说哦，你看我们的高铁多厉害哇，建筑多高大，你看你台湾还有一堆老旧要翻新的铁皮屋，你看祖国现在都是最漂亮的，什么都是祖国，什么都是两岸一家亲。他用这样一个方式要希望去改变年轻人。然后如果比较大的年轻人大学生你来之外，我还要安排你实习的工作的场域，甚至给你提供你未来实践梦想的一个空间，提供各种的一个资助，这是他认为说我要从年轻人开始经营。
1: 所以这几年我们也会看到，像国台办的例行记者会，偶尔有特别会提到台湾的网红朋友到一些地方去参访，会去直播，然后会告诉很多朋友说中国大陆哪里的建设好，所以您指的是像这样子。
0: 所以你刚才提到的首来主题，就是所谓没有来过中国的，没有到过中国的台湾民众嘛，因为你去过的你已经有既定印象了嘛，那你已经来了那么多次了，你到底会不会被影响，有没有被影响，我大概也都掌握了啦。我要从新的没有来过的重新建立他的一个观念跟认知。我们看到这几年就是台湾不止青年啊、宗教啦、体育啊，甚至刚才提到的网红，也就是网络工作者嘛，这些社群媒体的工作者，我透过你来，然后给你新的体验，给你特殊的体验、特质化的体验，让你看到所谓祖国最美好的一面。他用这样的包装改变你的认知，然后借由你的平台再回过头来去影响更多的台湾受众，去做到所谓的两岸一家亲，两岸是同属一中的这样的一个情境，让你认同信仰，然后帮他做传播。我们也看到最近提到的啊，那天国台办办人讲的啊，你看福建要办棒球交流啊，然后穿着台湾的穿着一号一定统，类似像这样的更多的青年实习，透过体育跟宗教，这种是他认为说这是最能够低度，而且能够去穿透所谓的政治的藩篱，用这种更能亲近、深入人心的这样的一个交流活动。这种网红的名的一个短影音的这样的一个制作，也都是一样，都可以他那个所谓触及人心。所以他们现在也很灵活。中国的统战是一直在进化，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过去的请客吃饭已经改变，用其他各种方式，它是一个会进化的现代的一个政权，它不是我们在过去80年前、100年前的共产党，不然的话它不可能 存在到现在，
1: 越界灵活了对台的政策工作。所以在海峡论坛的举办期间，我们有看到媒体有一些报道，有影视作品这方面的分享啦。那我就回想到这几年中国大陆有提出一些对台所谓会台

0: 的措施政策做法有非常非常多，各个省市也都有，那其中像影视作品也是有，那希望台湾的民众如果有兴趣的话，他们也会来协助在中国大陆看要创业啦，或是有什么样的这个机会会协助。我们就陈主刚才老师告诉我们的，就政府不会去禁止你，民众不去，但是我觉得对一个地方或是一个国家，包括我们最近的就是中国大陆交流政府不会禁止，但是我想是要拉长时间，不是一次呢可以知道。因为这次其实我看他们有些新的手法，刚才老师提到的好像也有旧的继续在延续，因为就在海峡论坛召开的期间还有提到十项措施的对接签约会，就是我们的水果啦，凤梨世家啦，文旦柚啦，茶叶啦，石斑鱼，这些农渔产品会来采购。你刚提到的地方政府这个对接的部分，过去这几年这几样的农产品水产品呢都是遭到中国大陆说禁就禁。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还访问过养这个石斑鱼的我们的渔民们呢，他们还说我知道我们这是政治鱼啦，但是我们希望不要这样，显得有些无奈。所以说他们的统战手法越见灵活，但是呢旧的这种惠台措施应该也会持续来释放利多，是吗老师你的看法？
1: 我想就是说刚才您提到的很重要齁，这个对台的农渔产品的采购不是今天不是这一次才开始的，过去常都有，你也提到的这个是经常说采购就采购，说断绝就断绝，一旦你跟他的立场主张说不一样的时候，他可能立刻就断绝齁。那我们今天你的访问里面我多次提到这个统战的一个部分齁，那我也要跟大家再说明一下齁，就是说统战从来都不是一次性的政治说服，他中国当然他不会那么天真的去期待说啊，我今天找来一个台湾人，100个台湾人来参加我这样的一次活动，然后他就会改变他的观念，认同中国啊，统一。真正的统战，他的目的，他是要长期建立关系。我透过一次又一次的活动，建立关系，联系上先建立起来，进一步才能够累积信任。当信任累积之后，我们才能够形成一个情感上的连结。最后我才能够去影响你的政治认知。我想这是一个长期性的一个工作，越是长期性的工作，越是能够在无声无息中去蚕食鲸吞啊。我们讲就是说统战指导不是有只是口号什么的，我想它是一个社会工程，一个改造的工程。我不能去讲说放心啦，我没有问题啦，那统战我以我的生活经验，我的政治敏感度，我不会啦，就是因为它并不会让你感受到它要统战嘛。它是无声无息中的侵蚀你嘛。所以中国的统战工作始终存在，而且它的形式是比过去更柔软更生活化。你刚才所提到这些都是如此。尤其特别对年轻人，年轻人在这一块的免疫力它恐怕是更加的薄弱齁。我想我们现在的政治疫苗都还没有完全制造出来齁，所以大家我们的国人很容易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统战病毒齁是很容易被入侵的齁，那对我们的身体当然会产生一个，而且它是一个长期性的影响，它潜伏然后被爆发齁。我想这个需要注意的一个部分，但是我也不因为说我这样好像是把中国妖魔化，那你现在都不要交流啊。
0: 有些人会这样说，
1: 台湾怎么还去做生意啊，你台湾人还是去读书啊，你还是去旅游啊，我们去年去了几百万人，然后你看这样还，那难道这些几百人去的就是已经被他统战吗？
0: 对，
1: 说过他当然不是一次性就希望你改变嘛，他没有那么天真嘛，我们也没有那么脆弱嘛，就是因为他是一个长期性的慢慢的改变你的认知，最终改变你的行为。那作为政府，我们不能不警示啊，不能说政府警示你，你就说是危言耸听啊，好像是狼来的，到时候狼真的来了怎么办？好，我想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去理解，随时随地提醒自己，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风险。我想这不只是政府的责任，也是我们保护自己应该要有的一个行为。
0: 是，我想中国大陆这个统战的工作，所谓促统

单来讲就触痛的工作，但如果我们想想它是一个绵密是持续性的工作，那久而久之之后，如果大家想一想在台湾的我们，想我们是中华民国，我们的护照是这样，未来如果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呢？严肃的问题。好，我想借这个机会也让大家去思考。好，非常谢谢我们东海大学中国大陆记者

0: 怎么样来看这样子的两岸交流在中国大陆促统的一个目标之下。非常谢谢老师您的解析，谢谢您，谢谢。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你们。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局节目，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王丽杰祝福您，我们下次同时间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根据报道指出，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已经通过2027年度国防授权法的条文审查，将台湾与菲律宾共同纳入第一岛链安全合作倡议的联合防卫架构。国防部副部长徐思俭对此表示，此举属于名称更改与范围的扩大，实质机制并没有改变。请听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2: 有消息传出，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已完成2027年度国防授权法条文审查，首度打破过往将台湾、菲律宾视为独立防务的传统，将两国共同纳入名为第一岛链安全合作倡议的联合防卫架构中，并取代过往的台湾安全合作倡议。对此，国防部军政副部长徐思俭17号在立法院受访时表示，原来的台湾安全合作倡议一直是透过资金授权、联合训练及军备储备等具体作为，协助台湾反制区域威胁。目前观察，美方是将名称更改、援助金额、范围及适用对象扩大，但本身的内容机制没有改变，也不会排除台湾。另外，在2027国防授权法中，美国国会也将正式授权五角大厦为第一岛链打造全新的战备储备物资计划。许思俭则说明，相关内容还在了解中。许思俭说，
3: 关于这个弹药储备这件事情，他讲的是整个第一岛链，那包括台湾在内。那因为我们也才看到，还不了解它是什么意思，或许我们会跟美方持续沟通这个。
2: 而有关赖清德总统16号视察官职部时强调，不会放弃国防特别预算遭删除的部分，并表示会以追加预算或提高公务预算的方式来支持国军。徐思俭则说明，国军对于无人载具及反无人机系统的作战需求始终存在，而且只会更高，因此会依行政院的指导办理。徐思俭说，
3: 无人系统、反无人系统是现代战场上不可或缺，也是引领现代战场新的发展趋势，所以我们无论如何是必须要建立的。
2: 由于今年年底国军将进入新式武器接装的高峰期，包括我国向美采购的全新 F-16B Block 70战机、 NQ-9B 高高空无人机、火山布雷系统等都将陆续交付，外界关注大量武器接装是否会产生问题。徐思俭则表示，任何新式武器交付之前，国军皆会同步进行换装训练，不会等武器到了才进行。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在台北采访报道。
1: 路透社报道指出，台湾电力公司将比照中油的模式，向八家公股银行取得新台币3000亿元的专案贷款。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17号赴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前受访时证实，该贷款主要用于短期资金融通及能源采购需求，属于周转性质的资金，并非解决财务结构问题的根本方案。经济部仍将持续争取政府拨补或增资。请听央广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4: 龚明鑫表示，台电肩负供电无虞、照顾民生及协助稳定物价等政策任务，民生电价长期低于发电成本。自 COVID-19 疫情、俄乌战争到近期国际地缘政治冲突推升能源价格，台电均依循相关原则运作，因此累积一定程度亏损。对于这次专

0: 案贷款对台电财务的帮助，以及是否有助于稳定电价。龚明鑫指出，这次贷款很感谢行政院及财政部协助，相关措施均符合银行授信原则，外界无需担忧。他说，
1: 但是资金上的需求主要还是在这个短期融通的部分，因为它需要很大量的资金做能源的一些采购，所以本来就会有这种循环基金上的一些需求。
0: 龚明鑫也强调，此次3000亿元的贷款属于营运周转性资金，不是结构性财务改善方案。若要解决财务结构问题，仍需透过资本挹注或增资等方式处理。至于未来是否仍将争取政府拨补或增资，龚明鑫表示，经济部一直抱持这样的期待。虽然立法院对相关议题有不同看法，但基于台电肩负供电稳定及照顾民生的角色，相关支持措施仍有其必要性。媒体也询问核电重启是否有助于改善台电财务，对此龚明鑫指出，目前核电机组仍在核安会进行自主安全审查程序，结果尚未明朗，但即使未来顺利重启，效果恐有限，因为核电在整体发电结构中的占比已逐渐下降。此外，针对美国商会建议，台湾应该将能源与电力安全提升至国家安全层级，龚明鑫表示，政府长期以来已朝此方向推动，包括将电厂列为关键基础设施，强化保全与演练，并编列预算提升电网韧性及推动分散式电源布局，以强化能源安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民进党立委赖瑞龙今天17号在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上质询时关切，今年的台湾经济成长率是否能够像金融机构预测的达到 10%。 对此，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主计总处日前已将今年的经济成长率预测上修至 9.64%， 突破 10% 的机会是存在的。龚明鑫指出， AI 产业与半导体产业持续蓬勃发展，是支撑经济成长的重要力量，同时其他产业表现也优于去年，例如机械产业出口表现亮眼，今年前五个月出口成长已达两位数，成绩比原先预期的更好，反映台湾产业整体竞争力持续提升。中部一名校车司机涉嫌长期以宗教迷信话术诱骗并性侵多名未成年的女学生，引发社会哗然。对此，民进党立委范云和陈培瑜主张加速推动儿少工作证的制度，国民党立委陈金辉则认为可参考英国和澳洲的模式，建立近任名单与背景查核机制，避免高风险人员接触儿少。请听央广记者郑佑翰的采访报道。
3: 中部一名感染 HIV 的李姓校车司机，2022年7月起长期以宗教迷信话术诱骗并性侵多名女性，其中包含未成年学生，已造成至少5人感染。民进党立委范云受访时表示，这起事件受害者多数为未成年儿少，且加害者是经常与学生接触的校车司机，更让社会难以接受。他表示，卫福部正研拟相关修法，未来凡是经常接触儿少工作者都必须持有儿少工作证，且不得有侵害儿少的相关记录。民进党立委陈培瑜则认为，无论校车司机是由客运业者聘雇或是学校聘任，都应该在任用前查询此人是否被列入不适任人员资料库，但从结果来看，相关查核机制可能未落实。他表示，地方主管机关每年都应该针对相关业务进行抽查，若未确实执行，再完善的制度也无法发挥效果。他说，
4: 地方主管机关本来在每年就要进行各式各样的抽查，那会不会是根本也没有进行抽查，就让这个事情就一再在现场发生？那当然最后儿少权法回来，未来有没有机会规范到这样，我认为大部分的委员绝对会支持跟认同。所以其实这一次的事件，个别事件来说，是学校跟地方政府有疏失，那当然未来我们希望中央政府的法规也可以补上，可是如果回到地方他们没有去实施，其实也是枉然。
3: 国民党立委陈金辉则认为，目前学校虽然可以查询工作人员关于性平三法的违规记录，但实务上仅能看到注记，难以掌握实际违规样态以及风险程度，并且对于涉及校车司机等外包人员，校方多半仅依合约要求业者提供良民证，因此相关人员的过往记录未进入刑事前科或是并非一般良民证可查询范围，校方无从掌握是否曾有接触儿少不当行为、性骚扰或是其他高风险记录，对于儿少保护以及性别安全风险管理明显不足。他说，
5: 儿少安全不能单靠两

0: 民政来审核，而且业务外包不等于责任外包，政府必须从制度面补破网，让每一位能接触孩子的人都受到应有的查核、管理和监督，才能真正的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
1: 陈清威强调，英国设有儿童近任名单，澳洲则是建立儿童工作查核制度，从事儿少相关工作者均需要经过资格审查。他呼吁政府参考国际经验，建立我国儿少接触工作者查核机制，避免高风险人士再次接触儿少。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郑佑翰台北采访报道。
2: 国科会主委吴成文今天17号表示，如果国科会的计划主持人涉及霸凌案件，并攸关学术伦理问题，国科会将依规定启动调查及处理程序，检讨研究计划补助与奖励的资格。即使学校尚未做出停聘的处分，国科会仍可依照规定追回研究计划的补助款。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3: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17日继续审查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包含国科会及所属单位的预算。多位立委关心霸凌案件，民进党立委林怡景质疑，对于是否要追回涉及霸凌事件的计划主持人研究经费，国科会目前仍缺乏明确的处理机制。民进党立委陈秀宝也指出，若研究主持人涉及霸凌事件，即使任职学校已经做出停聘等处分，国科会仍缺乏明确规范以及主动处理机制，相关人员仍可能持续获得研究补助。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表示，若教授涉及霸凌案件并执行国科会计划，相关事件牵涉学术伦理问题，国科会将依规定启动调查与处理程序。至于是否针对霸凌事件增订更严谨的规范，国科会将进一步检视相关法令。他说，
4: 针对如果这个教授执行国科会计划会牵涉到相关学术伦理的问题，我们一定也会处理。那至于是不是要用更严谨的方法针对霸凌的事件，相关的这个法令，接下来我们会再仔细的检视已经立的法，相关的法令，如果国会这边主政的这个业务有牵涉到啊，因为我们主政的就是还是学术研发的部分，那我们也会一并把它纳到我们的学术伦理委员会去处理相关的这个法则。
3: 国民党立委柯志恩则关切，若学校尚未对涉案教师做出停聘处分，国科会是否仍能透过学术伦理委员会机制独立审查相关案件。吴成文强调，若研究人员涉及违反规定，国科会可检讨研究计划补助及奖励资格，即使学校尚未做出停聘处分，国科会仍可依规定追回研究计划补助款。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国际消息，路透社引述两位知情人士说法指出，美国暂时没有将中国的 AI 新创公司 DeepSeek 和记忆体晶片大厂长鑫存储等破百家被认定具国安风险的公司列入贸易黑名单。根据了解，一支跨部会委员会去年已经核准将 DeepSeek、长鑫存储等企业纳入美国商务部的实体清单。这不仅是该份待公布名单首度曝光，路透社也独家揭露当中所涉及的企业数量原来如此庞大。根据第一位消息来源及其他知情人士透露，自2025年底以来，负责工业和安全事务的美国商务部次长凯斯勒等人，为了避免美中关系的恶化，倾向不将中国厂商列入黑名单。另外，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 FCC 16号表示，将允许中国的新型玩具无人机进口美国。FCC 去年12月宣布禁止所有新型的外国制无人机和关键零组件进口，包括来自中国大疆创新和道通智能的产品，宣称他们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巴西前总统波索纳洛的儿子爱德华多，因为在其父亲接受政变审判期间敦促美国制裁巴西，于是在16号被巴西最高法院宣判需要入狱4年2个月。波索纳洛因为在2022年涉嫌策划政变而被判刑27年，他的儿子爱德华多随后被检方指控威胁司法机关和其他政府部门官员来帮助波索纳洛的案件。巴西四名最高法院大法官在16号裁定检方胜诉，爱德华多在服刑期满后将被禁止担任公职8年。大法官莫雷斯表示，巴西联邦议员的职责并非游说外国来对付自己的国家。爱德华多的策略起初有收到成效，美国总统川普对巴西

出了高额的关税，以及对大法官莫瑞斯实施制裁，以惩罚他所谓对波索纳洛的政治迫害。但在川普与左翼总统鲁拉进行了首次的正式会面后，这些措施随后都被取消。以上 R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稍后请继续收听央广午间新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加速蔓延，近几周病例暴增，国际社会担忧疫情失控。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今天表示，台湾已建立防线，祭出四大边境管制措施，实施至今累计有八人从疫区入境，均无症状。疾管署将滚动检讨相关边境政策，并持续做好医疗准备。今天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2: 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持续扩大，非洲疾病管制预防中心表示，目前仍有数万名接触者尚未被追踪到，疫情扩散风险极高。根据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模型推估，未来三个月内确诊人数恐突破20,000例。国际公卫专家普遍认为，如果防疫行动持续落后病毒传播速度，这场疫情可能重演2014年西非伊波拉大流行的惨况，恐将成为近年全球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之一。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17号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根据最新统计，刚果民主共和国迄今累计报告808例确定病例，其中192例死亡，48例康复，致死率 23.8%。 疫情主要集中在伊图里省、北基五与南基五省共31个卫生区。乌干达迄今则累计19例确定病例，包含2例死亡、7例康复。曾淑慧指出，世界卫生组织 WHO 维持评估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风险为非常高，乌干达以及与检出邦迪布交伊波拉病毒国家的接壤国家为高风险，非洲区域其余国家及全球风险则为低。疾管署已自5月27号起，针对过去21天内有刚果及乌干达旅游史的旅客，一律实施入境检疫与21天自主健康管理，之后再升高管制，自6月2号零时起，一律禁止刚果与乌干达居民入境，已取得我国入学许可的学卫生、外交公务、国人配偶等四类对象则除外。曾淑慧指出，实施管制至今共有八人自疫区入境，其中七名为国人，一名为乌干达籍，检疫人员对这八人开立入境旅客自主健康管理禁告单。除了先前曾有一人在入境隔天出现轻微发烧，送医采检后排除伊波拉病毒感染，其余七人皆无症状。非洲伊波拉疫情让各国绷紧神经，台湾也祭出高度边境管制。曾淑慧表示，我国已实施四大措施，将随疫情发展滚动检讨。
3: 第一个措施就是在5月27号的时候提升刚果民主共和国跟乌干达的旅游疫情警示，建议为第三期警告。第二个措施就是我们在5月27号的时候开始第一阶段的一个边境的一个跨机关的一个安全联防，加强机上的广播，而且要求民众要配合自主健康管理21天。第三个政策就是暂缓两国入境，那第四个就是自主性的入境免费采检，那我们也会再持续。
2: 曾淑慧指出，具备因应新兴传染病疫情能力的核心照护医院会持续进行医疗准备。国内三处特殊病源科技照护示范中心，包括台大医院、台北荣总跟成大医院，也可处置高风险新兴传染病个案。一旦国内出现伊波拉重症病患，将转送到该中心治疗。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继续关注政坛动态。国民党立委叶元之近日提出公立学校教职员退休资遣抚恤条例删除第77条条文草

0: 案等三项修法，拟打开退休军公教再就业薪资的天花板。民进党团质疑这是让双薪肥猫复辟的条款，表态不支持年改开倒车，更无法接受影响世代正义的法案。前年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1: 目前领有月退休金的退休公教人员与退休军官或士官，在任政府编列预算支付薪资的职务，如果所获薪酬超过法定基本工资，或超过委任第一职等本俸最高俸额及专业加级合计数额者，将停止领受月退休金。国民党立委叶元之近日提出相关修法，主张删除领受退休俸或赡养金的限制条文。叶元之17号协同国民党立委罗廷伟、新北市中等教育教师职业工会理事长黄耀南共同召开记者会，说明拟修法打开军公教退休人员在就任薪资的天花板，目的是要解决教学现场缺少校安人员及人才荒的问题，也欢迎各界讨论定在多少金额较合理。
2: 我们就大家来谈嘛，上限要定在哪里，符合我们的初衷，又能够不要养到肥猫，就这个就是立法委员不就这样吗？大家提案，大家讨论嘛，然后定一个好的法案出来，解决社会的问题，然后又能够防止一些大家不想要出现的状况。
1: 对此，兼任民进党政策会执行长的立委吴思瑶受访表示，在2010年前总统马英九执政时期，身为国会多数的国民党，为回应社会认为坐领高薪的退休军公教不应回任原职，因此推动公务员不能领双薪。叶元之现在却要推翻马英九的改革，硬推双薪肥猫复辟条款。
3: 难道教育现场的教师荒就是开放退休人士回任原职，来跟年轻世代的教师来争夺晋升的机会？难道这是唯一的解方？又或是难道这是最好的解方吗？不要把教育现场人力荒的问题简化，然后为自己的双薪肥猫的条款来找理由、找借口。
1: 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也说，民进党团不支持年改开倒车，更无法接受影响世代正义的法案。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0: 原本已经获得提名寻求连任的澎湖县长陈光复，在今年农历春节期间出席文化局春节公演活动时不慎跌倒，造成头部重创，至今仍住院，迫使民进党必须改变在澎湖的选战布局。民进党今天召开选对会，发言人吴征会后转述指出，选对会拍板澎湖县长更改提名，由陈光复的妻子吴淑锦代夫出征。先前传出澎湖地方对此有不同意见，而且政前换将实属罕见。吴征表示，陈光复在今年2月发生意外，至今还在复原当中，党部希望陈光复能够早日恢复。过程当中各方确实有许多意见，关于提名的情况，党主席赖清德将会有完整的说明。另外，民进党今天下午的提名记者会上，赖清德也将同步为民进党苗栗市长参选人林月琴披上竞选彩带。根据了解，林月琴不仅是不分区之首，也是党团当中唯一挑战地区首长的立委。中央党部因此规划正式的提名记者会，希望拉抬林月琴的声量。有鉴于律师遭受暴力攻击案件层出不穷，朝野立委提案修法以刑罚吓阻犯罪。法务部次长冯承在今天表示，法务部高度重视律师遭受暴力攻击的问题，已经拟出相关修法版本上网公告当中。请听央广记者陈念仪的采访报道。
4: 为提升律师人身安全，朝野立委针对律师法提出10个修法版本，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今天并案审查，法务部次长冯承等官员列席备询。冯承表示，法务部高度重视律师遭受暴力攻击的问题，因此已经参酌医疗法规定拟出律师法增修条文草案，目前正在预告程序中。他说，
5: 对于律师遭受暴力攻击哦，本部也是高度重视哦。对于现行的法律，虽然已经有伤害罪、恐吓罪跟强制罪等规范，然而哦，律师以依法执行职务哦，是协同落实宪法的诉讼权跟正当法律的程序，而完备司法的程序，实现个案正义。所以本部呢就参酌了这个医疗法的规定啊，拟具了律师法第35条之一的修正草案。那目前呢跟国研报告进度啊是正在办理预告的程序中。
4: 法务部在官网预告。

0: 将于律师法增订第35条之一规定，在律师与司法人员执行职务时，对律师以强暴、胁迫、恐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其执行律师业务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罚金新台币30万元以下。如果导致律师死亡，处无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伤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针对朝野立委部分提案提到，如果对律师施暴致死或重伤害，要对加重结果犯处以未遂处罚。司法院行政厅厅长吴作成表示，实务及通说都没有针对加重结果犯的未遂处罚规定，建议再为斟酌。另外，部分提案将暴力攻击行为构成要件列为滋扰或妨害。吴作成表示，由于此次修正条文关乎刑罚，司法院建议增列具体相关行为态样，例如强暴、胁迫等，使刑罚构成要件更具明确性及可预见性。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2026第七届唐奖的汉学奖在今天揭晓，由中国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学系文科资深教授葛兆光获得，表彰他的中国古代思想学术专长，从早期的禅宗、道教和哲学思想史到晚近何为中国的系列讨论均具洞见，影响至全球华文知识圈乃至于国际学界。今天记者杨雨欣的采访报道。
2: 葛兆光青年时期曾历经文化大革命，27岁才考入北京大学。这段经历深刻影响他对底层社会与边缘民族样貌的关注。葛兆光研究领域广阔，涵盖中国思想史、宗教史、古典文学及文献学等多元领域，在思想史研究方面的贡献尤为学界所称道。唐奖基金会指出，近年来葛兆光投入大量心力探究中国的历史论述，先后出版《中国研究三部曲》，同时他也注重从周边看中国的方法论，透过域外视角重新省思中国与周边国家及地域的复杂关系，厘清中国概念的历史演变与不同内涵。此一研究范式引领近10多年来史学研究的新方向。唐奖基金会肯定葛兆光破除传统汉学界限，加深国际学界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中研院院士黄树明说，
3: 葛教授可以说是重构思想边界的当代汉学引路人，他打开了汉学传统汉学的一些界限，然后把他们能够引发出新的研究议题。由于他博通古今，中外兼收，所以能够以广阔的视野、扎实的文献功底跟跨学科的方法，重写了中国思想史与宗教史，加深了国际学界对中国、中国思想、中国文化的认识。
2: 葛兆光则在影片中肯定唐奖让中国研究国际化，也让中国研究多元化，把中国研究推上国际。他也期待当中国研究国际化成为国际瞩目领域后，也能够跟包括如印度学、波斯学、埃及学、日本学等领域形成对话，让汉学研究有更多的提升。唐奖基金会执行长陈振川表示，在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并存，但区域冲突不断，汉学研究开启文明对话，促进人们相互理解。唐奖基金会很荣幸设置汉学奖，彰显中华文化对人类文明发展贡献，并激励世人共同努力，让世界更美好。央广记者杨雨晴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继续关注世界杯的最新战况。2026世界杯今年有几位焦点球星出赛，而且表现都相当亮眼。小组赛 J 组的阿根廷老大哥梅西以38岁之姿上演帽子戏法，创下世足赛年纪最长的纪录。这场比赛梅西分别在17、60和76分钟时攻破球门，个人世界杯进球数来到16球，追平了德国传奇前锋克洛泽的纪录，成为世界杯进球王。另外，挪威前锋哈兰德世界杯初登场就攻进2球，率领挪威16号是以4-1击败了伊拉克。他代表国家队出赛51场，攻进了57球。夺冠大热门之一的法国姆巴佩梅开2度，在 I 组预赛首战以3-1击败塞内加尔。接下来的 I 组赛程将迎战伊拉克，之后再与挪威交锋。 美国大联盟底特律老虎队野手李浩宇在16号先发出赛，单场敲出2支安打，包括1支二垒打，贡献1分打点，连续2场比赛都有双安打的表现。老虎队中场是以2比4

0: 不敌休士顿太空人队。李浩宇先发打第八棒守二垒，二局上两出局之后，李浩宇敲出左外野方向的安打，送回球队第一分，但是尝试到二垒时出局。五局上敲出内野滚地球，靠着野手选择上垒，但是队友没有延续攻势。八局上李浩宇面对后援投手金恩，敲出了左外野方向的深远二垒打，靠着滚地球推进上到三垒，再靠着高飞牺牲打跑回球队的超前分。本场比赛总计三打数两安打，包括个人本季第四支的二垒打，贡献一分打点，有一分得分，赛后打击率来到.239。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综横单元，我是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讨论的话题是从香格里拉安全对话来看印太安全的这个部分。那首先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香格里拉对话哦。这香格里拉对话或者是香格里拉对话会，简称香会，是由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还有新加坡国防部亚洲安全峰会办公室携手组织的一个年度论坛，2002年首次举办。之后每年的五月下旬或者六月上旬在新加坡市中心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召开，所以就名为香格里拉对话。那么参与论坛的包括有亚太地区28个国家的国防代表、军方将领还有政界人士等等。这个论坛主要是在加深亚太国家之间在安全防务领域的互信。那么2013年5月31号第12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这个论坛议题涉及到南海的问题啊，这个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次。那么再来就是2026年今年的5月29号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今年的香会演讲中，外界认为他是比较罕见的只字未提台湾，这个就引发了外界关注，所以今天就一一的请教董教授这个相关的话题。首先就是啊，今年这个中国大陆的代表可以说是历年来最低层级的一次，今年是由国防大学的教授孟祥青少将率团出席会议，这个是中国大陆从2007年以来参与这个论坛代表层级最低的一次。去年中方派出了是国防大学副校长胡刚峰少将与会，有一些解读是认为中方要降低对于这个香格里拉会谈的热度，他并没有非常重视这样的一个会谈，所以他派的层级就比较低了。会议的性质还有中国代表这一次的发言，您觉得其中透露出什么样的意涵呢？
2: 好的，是的，其实也非常值得再跟听众齁解释一下这个所谓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的这个来源跟它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香格里拉安全对话是在2002年、成立的，由新加坡嘛还有英国的智库，所以背后也有英国的影子了，成立了一个地区性的就是亚洲的一个安全对话论坛。它成立的最初的目的是希望透过这种对话让亚洲各国的国防部长然后安全事务上面的人能够这个相互沟通增进共识嘛来这个稳定亚洲的情势，它的出发点利益是非常良好的，每年都办，然后呢，主要的变化是出现在2014年，2014年就是中共开始把这个南海军事化了以后呢，这个香格里拉论坛就变成是亚洲各国的国防部长齐聚一堂，然后吵架的场合。主要当然是中国跟美国在吵架嘛，然后他就会让各国会非常尴尬，亚洲各国会非常尴尬，有的国家选择中立，闭上关不参与， 有些国家就会这个跟美国站在一起，他少数几个国家了哈，偶尔也非常偶尔会帮中国讲话了。无论怎么样哈，历届这个吵架的主题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这个南海问题，第二个就是台海问题。然后呢，今年的这个香格里拉的对话哈，我们第一个当然先看这个中国的出席的代表，是的。就是说中国又来了，就是说跟去年一样，他又派了一个国防大学的低阶的将领，少将是低阶的将领出席嘛，董军，中国的国防部长董军是不出席的。这个事情呢，其实就引起了国际的关注，董军不出席，不出席香格里拉，就跟去年一样，这也许还好，可是有另外一场这个会议，就是说巴基斯坦的元帅他的陆军总司令兼元帅，他访问北京，结果呢第一个他是先跟王毅见面跟外交部长见面，然后当时大家都觉得奇怪了，一个是军官一个是武人嘛，你王毅外交部长是个文人照道理说你外交部长其实是不该跟这个人见面，跟巴基斯坦的这个陆军的这个元帅见面的，你见面能谈什么？那第二天就是王毅见面的第二天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这个中共中央军委的副主席张声明，他是有出来跟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元帅见面，可是呢国防部长也不在旁边，董军缺席了，这就引起外界高度的猜疑。道理也很简单，就是因为张声明虽然是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可是你根本就不是，你是政工出身的，你不是作战出身的嘛。那尤其是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总司令呢你是应该由国防部长董军亲自见面接待的。所以大家又在猜说董军是不是出事了，其实董军过去两年中共的国防部长董军过去两年呢已经偶尔失踪很多次了，偶尔失就是那是不寻常的失踪有些重要会议都没出席，像我这次举例的巴基斯坦的这个陆军总司令来你又不出现了，对不对？所以呢董军已经够引起外人猜忌了，董军也是中共建国以来唯一的一个国防部长，到现在你看董军任国防部长也差不多快两年了，可是到现在他也不给他兼这个中央这个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也不给他兼国务院的委员，这个在过去中共的历史上都是没见过的。所以有人说董军虽然是上将，可是他只是半个上将就对了。好，那当然我有看到最新的消息啦，就是说中共的官方宣布说董军要应南非的邀请，
1: 对，
2: 去出访这个南非嘛，好看，这个就是我们看不懂的地方，就是说董军呢你重要的场合你不出席，你不重要的场合你跑那么远干嘛？南非跟中国在军事上的联系是很薄弱的，好，你还飞得那么远跑去南非去跟中国的军事也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也不是对中国的安全问题也没什么影响，根本没有。可是巴基斯坦是不一样的，巴基斯坦事关中国的安全环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因为巴基斯坦一方面跟中国是有交界的，然后呢还记不记得巴基斯坦最近办了一个大事情，就是说在巴基斯坦促成了美国跟伊朗的谈判，那当然巴基斯坦跟印度边界的问题那个也是中共等于是高度关切的就对了。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就巴基斯坦的这个国内发生了很多次的恐怖攻击，那个恐怖攻击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商人，中国的工人或是其他什么中国人，皮鹿之省的这个恐怖分子嘛，皮鹿之省的塔利班等等。所以呢其实巴基斯坦跟中国它有非常多的军事跟安全的问题是要协调是要合作的，结果董军呢不去见巴基斯坦的这个这个元帅跑去南非去见南非的国防部长，这就让人看不懂。好，无论怎么样，好，这个是中共解放军自己的事情，我们回来看这个香格里拉的 今年的对话，所以

0: 即便是缺少了中共的国防部长，哦，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哦，这个国防大学的这个少将，哦，孟祥青，哦，他在会上，他持续的批评日本，哦，什么还没有清除军国主义遗毒，没有资格在，哦，香格里拉对话这样的国际场合去谈国防合作等等啊，哦，当然还是在批判这次把火力集中在，哦，这个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嘛。其实，这个中共骂日本的军国主义也骂了大半年了，可是这是一个国际场合，哦，所以呢之后，他就换这个日本，的这个代表，就是日本的防卫省大臣小泉进次郎，换他出来讲话。
1: 讲到了这个中国代表的发言，那么这个日本针对中国大陆的指责，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他就做了一个强烈的反驳，他针对中国指责日本强化国防是一个所谓的新型军国主义，他说中国大陆是拥有核武有很强大武力的国家，反而来这个指责日本。那么这个是日本他针对中国大陆代表的发言，他所提出的一个回击。那么美国的发言，就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他在这个会议里面他是罕见的只字未提台湾，那么他呢是赞扬了南韩啊、日本啊、澳洲，就降低对美国的依赖，他也说美国支持致力防卫自身的国家。那所以教授怎么看这个日本跟美国发言的意涵呢？
0: 好，在看日本跟美国的发言意涵之前呢，我先谈一下这个中国代表哈，他们的讲话方式，分析一下他们的讲话方式哈。我们后面谈日本、美国的代表谈话，你才知道说哈，双方面是在讲什么。我其实过去以来啊，这个因为中共一直在骂啊，这个日本的军国主义这个复活嘛，说实话了，断断续续啊，也骂了快20年了，只不过去年这一年骂的比较多嘛。那我是觉得像这种骂法是非常愚蠢的，就是说中国的逻辑啊，是想要把啊全世界各国啊都拖进啊这个过去的历史的那个缅怀里面啊，历史啊这个历史上啊日本确实是军国主义，但是现在世界各国都知道日本不是军国主义嘛。因为军国主义它有严格的定义的嘛，简单的说什么叫军国主义，军国主义就是军人治国而且要扩张领土，用这两句话就讲完了。好，再讲一遍什么叫军国主义，军人治国而且要扩张领土。现在日本明明不是啊，他也不是军人治国，他也没有要扩张领土嘛。好，所以说中共的这样骂法的话，其实是中共自己还活在过去的那个历史的氛围里面，他根本说服不了任何人。更糟糕的后果是什么？就是说在中共这样子骂日本军国主义骂了20多年，骂到最后，哎，这个日本越来越像军国主义了，就是说至少日本在军事化了，不是说日本啊，他要侵略他国领土，日本的军事越来越强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你中共哦，你这个骂了20多年的结果啊。好，那第二点就是说刚才的那个中国的那个代表哦，这个孟祥青少将说的哈，什么没有清除军国主义遗毒啦，没有资格在香格里拉对话这样的国际场合去谈国防合作嘛，对不对？这是你中国说的嘛。可是日本的代表明明就在香格里拉这样的国际场合去推动他的国防合作跟很多国家啊，所以就是说你中方的说法怎么会一直昧于事实昧于现实，然后自己在讲一些自己我觉得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话，中共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啊，也不知道是讲给谁听的，难道是只讲给习近平听的吗？好，所以你看啊，这个在这种国际论坛上跟日本吵架哈，跟美国吵架，我觉得这是自讨苦吃。所以你看小泉进次郎他是怎么说的，他就这样回答，他说一个拥有大量核武器还有战略轰炸机的国家，竟然把这两样东西都没有的日本称为新型军国主义，难道大家不觉得很奇怪吗？ 就这么一句话就反问中共、就讲给大家听。他也我相信小泉进次郎他也不期待、这个中国代表回答了。好，后面小泉进次郎他还讲了，他说就是你中国的国防开支不断的成长嘛，你快速的增加你的军事能力，而且你缺乏足够的透明度，所以不仅是日本，国际社会各个国家都严重的关切中国的对外政策跟军事活动嘛。是啊，他讲的也是对的，这也是过去20年来的现实啊。中国的你的军费增长，对不对？你拿出来这个世界各国的头条新闻嘛。当然小泉进次郎他最后他是强调说日本始终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致力维护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当然这讲的就是日本自己的立场了。我跟你讲，就是小泉进次郎他是一个非常条理分明还有逻辑清晰的一个官员哦。因为他常常在日本的国会里面跟日本的反对派的议员在那边辩论嘛。那他常常是把日本的反对派的议员问到哑口无言。
1: 嗯，他本来跟这个高市早苗还有角逐首相差点还以为是他。
0: 可是以前就是他以前。
1: 他太年轻了他们认为。
0: 对。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他其实上一届的这个首相他就有角逐过了，可是他那个时候的辩论的口才非常不好，就说大家印象很深刻，他第一次参选首相的时候的那个讲话的方式呢，大家都觉得他不知道在讲什么。
1: 所以他爸爸小泉纯一郎都认为说他还不行，
0: 他还年轻啊，
1: 认为自己儿子也还不行。
0: 可是他第二次在竞选首相的那个辩论就已经改善很多了。重点是自从他成为日本的防卫省大臣以后，他简直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他还修理过日本的媒体记者，都是在日本都是很有名的事情。好，所以说你看小泉进次郎这一段在香格里拉上面的这个谈话被分享到这个推特上面所以说日本的网友是大量的上来热烈讨论的，而且他们有很多回应。所以你看日本的这个网友的反应都说小泉是讲的一点都没有错啊，而且他第一时间就立刻反驳，干得很漂亮。所以说就是中国这个国家很爱把自己的问题撇得一干二净，是一脸震惊的胡说八道。那日本的网友是认为中国他们是对着镜子是在骂他自己啦这种流氓国家果然是很智障，就对。好，我刚才就说过了，就是说中国在批评那个日本的方式那个逻辑是不对的，而且是被事实打脸的嘛。好，那我们就回来看赫格塞斯美国的战争部长，这次就更好笑，美国的战争部长又是另外一种方式。赫格塞斯在这个香格里拉的论坛是10多年来第一个没有在他的谈话里面谈到台湾还有谈到南海，都没谈到，而且他对中国的这个语调呢明显的温和了很多啊，这也是个怪事就对了。好，那赫格塞斯他自己有解释他自己也知道他有解释的，他说美国这个过去的那种表演愤怒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他清楚的阐述了美国在印太地区强硬的低调的可是是清晰的政策。他说赫格塞斯说的，你们或许看到唯一的改变只是我们说话的方式而已。赫格塞斯呢他还引用这个前总统美国前总统老罗斯福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美国应该呢手握着大棒但讲话这个温柔对。所以他现在就在扮演这个角色。好的，那当然我其实是认为因为川习会才刚刚举办过，我也相信在川习会里面双方无论是会内或会外，包括川普事后的讲话，其实中美双方对彼此的底线都非常清楚，对美国的底线也非常清楚。川习会这个结束了，中国跟美国正要去落实他们所谈判的那些成果嘛，好，所以说在这样的氛围里面 所以说美国政府官员的讲话呢，其实呢都会温和的比较多、哦、这看得出来的，但并不代表美国的政策底线有任何改变，这个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包括中共自己也知道嘛。
1: 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次第23届的香格里拉对话是5月29号到31号在新加坡举行的，那么随着美国川普政府调整亚太安全战略，还有日本持续强化区域安全的角色，今年的会议除了聚焦台海还有南海议题外呢，也凸显了亚太地区安全架构正在出现新的变化。有很多专家都认为、哦、美国正逐步的从第一线退居战略支援的角色，而日本呢，则日益成为第一岛链的核心防卫力量，形成抗衡中国扩张的一个新格局啊。那么如同刚刚教授所分析的，这个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呢，他在大会演说之后也表示哦，他这个态度什么姿态就反映出来啊，他是有做这样的一个转变。他就说川普政府会以强大但是静默又清晰的方式来维护亚太地区的稳定。那同时呢，他也强调美国将持续的在亚太地区发挥领导作用，但是盟友也必须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并且把国防支出提升到 GDP 的 3.5% 作为维护区域安全的基础。所以教授怎么看啊，这个未来东亚安全格局的演变，或者我们说不只是东亚或整个亚太地区的演变？
0: 好的，其实我觉得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呢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是说你看他说美国会继续在亚太地区继续领导嘛，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当然美军还会继续在亚太地区存在的，而且美军在亚太地区的部署会越来越强化的，这点没有问题。话锋一转，但是这个亚洲各国自己也要增加防务你至少他开了一个明确的底线呢，就是说 GDP 的 3.5、哦、好，这个就是代表美国政府对他的盟友亚洲的盟友一个非常具体的要求。所以呢，你可以完全的可以想象的出来说，未来在亚洲地区，美国在应该是说印太地区啦，他所部署的这种我们之前讲过叫做蜘蛛网式的网络式的那种安全的那个联防机制会越来越强。好，那这里面我们先回过头来看看那日本借的这一次的这个香格里拉对话他做了什么，就是说刚才这个中方批评的嘛，借这个香格里拉这样的国际场合推动了哪些国防合作嘛。首先当然就是小泉进次郎跟赫格塞斯呢有举行这个美日双方的这个会谈，双方同意要再推动加速的联合开发跟生产飞弹，以及推动日本、美国、澳洲三国共享飞弹防卫资讯。哦，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日本、美国、澳洲三个国家的所谓飞弹防卫的分享飞弹防卫资讯，那就是雷达连线了。这三个国家的雷达就是空中的侦测海上的侦测会连线的，会共同来监控太平洋。好，这是一个方面。然后中美两国呢要加速的开发制造这个拦截飞弹增程型的标准三型，还有先进的中程空对空飞弹等。然后呢自卫队跟美军会扩大训练。好，所以呢这就是美国跟日本的军事同盟那个速度在加快，而且呢防卫力量其实已经不只是防卫了那简直就是那个好吧，积极防卫或是说进攻型的这一种军事设施会不断的产生。另外也是借香格里拉的这个场合，小泉他也跟菲律宾的国防部长这个举行会谈。好的，日本跟菲律宾确认海上自卫队的这个日本海上自卫队的R5A级的这个护卫舰将会出口到菲律宾。然后呢日本也同意这个菲律宾推动2027年输出它的这个海上的这个教练机TC90 型。然后菲律宾对陆上自卫队 对日本的那种884的反舰飞弹，还有034的中程防空飞弹也表示感兴趣。小泉是说

0: 啊，这个以后啊是可能呢是有这个机会的、哦。好，从这边看得出什么东西？很简单，就是说，美国跟日本他们其实重新再把菲律宾军事化，这一看就懂了。然后呢，菲律宾呢未来他不只是日本啊、他希望日本能够提供的第一阶段是这个防卫性的武器，看起来菲律宾还想要跟日本需求这种攻击性的武器，我刚刚说的884的反舰飞弹、034的中程防空飞弹，这个都是这种攻击型的东西。所以就可以看得出来，刚才谈到了日本、美国、澳洲的空中海上的合作，以及日本、美国、菲律宾的空中海上的合作，对不对？军事的合作。所以这整个印太区域，它未来它这个防护网络会越来越强化，这里面当然是包括台湾的。好，所以台湾自己要做好我们自己的防卫准备呢，我们的头上我们的这个北方宫古海峡，日本它会持续的强化它的西南海域的这一些这个军事建设，我们台湾的下方，也就是南方就是这个巴士海峡会的日本跟美国都过来，都到那个地方去了，也是帮忙去护卫这个巴士海峡南方，就台湾南方的安全也是要阻断这个中共的这个南海舰队从南海进入到太平洋嘛。这整个军事防卫态势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呢看起来大家都在做未来做准备。一方面是2027年，好，听2027年完了以后，现在新的这个什么对台这个动武的时间表，还有2035还有2049所以说大家都在2027，明年就到了啦。过了2027，后面还有2035，其实不只是中共有这个时间表，动武时间表。你马上可以发现亚洲各国，尤其是第一岛链的国家，都有自己的军备时间表，包括我们台湾到2030会怎么样2035会怎么样，2049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都有自己的军备时间表。
1: 好，从这一届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看亚太安全的这个相关议题，我们就讨论到这里。非常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的分析。
0: 谢谢。

世事瞬息万变，世界的变动如车轮般不断往前进。身为世界大国民的我们，应如何看待世界的进展与变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30分钟的世界大国民，多元的节目内容，广泛又深刻的议题探讨，将提供您最好的答案。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

让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呢，我打开这个跟经济相关的新闻呢、看到的就是最近这阵子呢，大家都在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那就是在 AI 人工智慧的热潮之下哦，股市多头行情全面喷发。也就是说，连日来呢，这个股市啊，真的参与的朋友非常的多，然后非常的热闹滚滚。那在这样的过程中呢，我身边已经有朋友已经赚到了能够买一间房子的钱，但是也有朋友呢，对于这个不断波动的股市啊，也是心存却步，就想说啊，再观望一阵子好了。所以每个人面对财富，面对于透过各种方式致富，有不同的想法，也持着不同的观念。但是为什么有时候收入增加了，金钱却始终留不住？有很多人努力工作，但总觉得债务怎么越来越多了？所以今天呢，要来跟听众朋友讨论的是财富的能量。而这本《财富能量宝典》是一本值得大家反复阅读 N 次的一本宝典。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主编刘信宏来跟大家聊一聊。信宏你好。
1: 文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来为大家介绍这一本跟钱有关系的书。
0: 是跟钱有关系的书啊，当然这就是这本书呢第一个会吸引我的点。但是呢，更加重要的是，当我们手边有钱却留不住这个钱的时候，那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个也是这本书当中啊，作者他描述了很多我们每一个人对于财富处理财富的一些盲点哦，我觉得真的很有道理耶。好，今天呢，我们要跟信宏来聊一聊。那先来讲一下这位作者，我觉得他很特别的是哦，写这个财富能量的宝典，但他本身也不是相关背景或科系，他是一位临床心理学家，所以他怎么会来跟大家探讨或研究这个人跟金钱的关系呢？
1: 这个其实他在书里面有提到他个人的经验。嗯，那他内梅斯这位心理学者，他其实在早期的时候，他因为他在先在医院工作，那在医院工作之后，他其实就是有想要就是成立个人的一个工作室，嗯，跟一个企业一个团体。
0: 是，
1: 那他在整个运作当中其实曾经发生过一个事件，就是，有一个人来找他谈关于投资的事情，然后这个涉及到好几十万美金的一笔支出。然后呢，其实他那时候就是想说他有考虑过很多层面的问题，他觉得都没有问题，所以他决定要签下那一张支票，他把它签出去。可是他的周遭的朋友其实都是抱持着不好的一个意见跟态度，劝他多谨慎多小心。嗯，可是他觉得他一切都考量到很清楚了，那他觉得他还是要做到这件事情，然后就把它签出去了。可是真的他就是被骗了。
0: 是，
1: 那被骗了以后呢，他其实有一点

0: 怨天尤人，但是之后他有另外发生的一件事，就是有一个媒体来访问他，就是谈关于这种，就是一些成功人士被人有点就是说诈骗的一个这种心态的一个过程，然后他想要请这位心理学家来谈一谈这些人的一个心理态度的问题。那你知道说，当你说出自己的不堪的过往、不堪的经验的时候，其实等于是在揭露自己。就是很不好的那一面，
1: 对，
0: 有很多人会认为说这是对自己造成伤害。那可是他其实在想没多久，他就是开始就脱口而出说，其实他就是一个受害者。他就是很坦然的就把他的个人的经验就是跟那个记者讲。然后那个记者就是说，你确定要跟我讲这些，然后要我把它写出来吗？然后因为这个，因为他也明白说，当他把他公布于众的时候，其实对这个事件本身的人来讲，可能在他们认知里面是觉得不是那么理想，因为等于说在有点贬低这个人在做事处理决定事情的一个态度问题上是有瑕疵的。那但是呢，其实这件事情过后，他反而开始收到了很多人来找他，因为他是心理学家嘛，临床心理咨商师，那就很多人来找他诉说关于财富对于他们个人的一些问题。那就陆陆续从认识的不认识的就开始，他发现到很多人都有跟钱上面的关系都存在着很多的一些问题。
1: 对，
0: 那他把这些案例收集起来，发现说他需要吧，就是说他想要成立一个甚至说开立一个课程，他就是你以金钱的课程的一个问题，然后进一步来做一个课程，然后来去帮大家解决你跟金钱上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课程其实也就是这本书《财富能量宝典》的一个前身。那等于说他借由这样子一个个人经历，结果他反而去收获到了很多一些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说会有那么多个案可供参考、可供咨询，然后这些反而就是说，他以从一个心理学家的一个角度跟立场来看待这些人对财富、对金钱的观念所产生的一些问题，他从中去厘清了很多一些细节出来，然后他发现说，这个财富其实就是一种，在他来定义的话，就是它是一种能量问题，因为他觉得说世界上你有很多事情都是跟能量有关系的，那金钱也是一种能量，那你的事业，你的就是你跟你所有世界上现实生活周遭都是一种能量的流动，那当你这种能量的流动如果说顺畅的话，就会当你就是变成是所谓的成功人士。那尤其是在财富上面，如果说这个能量是阻塞的，是有缺失的，那反而会造成你的金钱上面、你的生活上、你的人生的定位上面就会产生了一些问题。这本书就是在告诉你说，你如何来找出这些问题，然后来如何进一步帮助自己去面对这些问题，解决这个问题，让自己能够更好的去跟金钱跟财富有一个良好的一个能量关系存在。
1: 所以这本书的副标题啊，是从赤字人生到金钱自由的致富攻略与心灵智慧。所以虽然有致富这两个字，但是呢，作者说在这本书里面啊，他并不是要告诉我们怎么样来投资然后致富，也不会告诉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积蓄存在哪里，而是呢，他要帮我们厘清的是我们真正渴望的人生，同时呢，在我们运用这个财富的时候呢，能够让我们迈向我们自己的梦想，同时呢，也希望透过这本书啊，赋予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有力行动的工具。在以往我们的观念中啊，很多人就是会陷入一个迷思，就是说 哎，谈钱啊，我又没有钱，所以有什么好谈钱的呢？或者是说谈钱很俗气耶，所以我们以钱跟财富或跟金钱之间的关系可能是这样啊，你不愿意承认。那在今天这本书里面呢，作者倒是利用了一个很有趣的小实验啊，让大家知道说，其实我们跟钱

0: 是无时无刻不绑在一起的。所以请信宏呢也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24小时之内哦，你可以随身带一个小笔记，这个实验是怎么做的呢？
1: 它其实就是要你随时随地记下你的个人的一个跟金钱的开支有想到，或者说你想到金钱，你只要是想到金钱，或是跟财富跟有关系，就是比如说你今天看了电视，你看了手机，看了哪一个广告，你看了哪一个报章杂志，只要这个东西让你去跟财富跟金钱有连接到，有观想到，那你就把这个东西记录下来。
0: 是，
1: 那一天24小时，你就是随时随地，你会。他就是说，其实有很多人很难在一两个小时之内就会造成一个就是排斥，因为他发现他记录不完，
0: 是
1: 因为他会发现他一直不断的都在跟钱有关系的事情，即使是好像看起来无关，但是其实你其实把它认真再去接触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是跟钱是有关系的。
0: 对，
1: 所以当你把这些东西整个记录下来的时候，其实一笔一笔的记录下来，你会发现说，其实你跟钱的关系真的是无处不在啊。
0: 嗯哼。
1: 然后，我其实当初我们为这本书下了一个标语，就是说，你如何看待金钱，你就是如何在过你的人生。
0: 嗯。
1: 那这个东西其实，它在这样的世界，其实就是目的，就是说要让你真正的去认识说，你跟金钱的彼此之间的关系存在的一个什么样的一种互动性啊，或者是关联性啊，然后这些你要明白说钱在你心目中所占有的分量跟地位是如何，那你就可以知道说我在这个人的一生当中，我跟金钱是处于什么样的一种关系存在，然后我应该要怎么去面对。从这种记录里面，你会发现到有很多东西其实是你会发现到自己本身的一些关于金钱的认知问题是有问题的，那有些东西是你必须要正式来面对自己去看待的，然后细部再去挖掘它的存在的问题在哪里。

我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

0: 一切。
1: 所以我们常听到一句话，就是“你不理财，财不理你”这
0: 是。
1: 句话呢，用在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上啊。那作者的确也提到了，就是有时候呢，钱财的流失啊，或者是套一句这个作者在书里面所说的，就是财富能量的流失，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去理财。就是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你都不知道你的钱花到哪里去了。所以呢，我想作者在这本书很重要的，就是要大家开始正视怎么样来对待财富这件事。那他谈到了一个愿意，这个我们的心理状态。他说，愿意就是第一步，是我们踏上这个管理我们财富能量的一个重要的关键。好，所以信宏也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愿意这个心态。
2: 其实刚刚文心前面一开始的时候就讲过，说现在的人其实，当你谈到钱的时候，你其实就不太愿意多去陈述啊。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啊，我就没赚多少钱，我干嘛去谈这个东西？
1: 对，
2: 那有些人说我根本就不想理财，那我谈这个东西干嘛？就是说，因为有些人他说，那我是过着一个很清高的生活，我根本对这个对钱财视如粪土，所以他不屑谈钱啊，零零总总很多很多。那其实不管如何，不管你是今天是有钱人或是成功的人士，其实在现代这个社会，很多人都不愿意去面对金钱跟你之间到底是存在了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所以作者在这里面提到说，如果你今天当你想到财富，当你想到金钱的时候，对你来讲，你的人生对这个金钱所感受到的是良性的，是好的。那也许你可以不用那么积极的去，就像这本书里面要去探讨说，金钱到底对你造成了多么不好的影响，或者说对你造成了哪些帮助，而是说很多人其实就是因为这是面对多数的人，很多人是不管是有钱或者是没钱，成功的人士其实是有钱的，赚了很多钱，他还是对金钱有存在了很多的一些焦虑跟内在不好的一些心态。那不要谈说那些没有钱的人，那没有钱的人他们是很积极的想要让自己变成有钱，所以就拼命努力的去付出他们的身心状态，然后去工作，去找门路去赚钱，然后就只为了说哦，我要让我的生活过好一点。但是其实回过头来，扪心再回问到自己说，你那么积极在面对赚钱这件事情，跟拥有财富这件事情，带给你这个人到底心理上所感受到的是快乐，还是恐惧，还是忧郁，还是什么其他的一些心态或是情绪？如果说你能够去真正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哎，你就可以真的去探讨出一个结果出来。那作者一开始就讲到说，愿意，他说所谓的愿意，就是我们平常说，你愿不愿意怎么样？那很多人回答说好，我就是要做这件事情。他说愿意就是说好这个字。那当你愿意去面对自己，去审慎的去评估自己本身跟金钱能量彼此之间的一个互动关系的时候，其实它可以帮助你这个人不只是生活物质层面，而是它里面有提到所谓的人生意图啊，这个东西上面去达到一个完善。当然不能是说每个人都已经达到最完美的状态，那一定是可以尽量朝着自己想要的那个层面去发展去进行。那这整本书他就把这个历程当成是一个所谓的英雄之旅，那就是说当你愿意踏上这条路去面对成为一个人生的真正英雄的时候，你如何跟金钱之间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互动关系存在。这本书其实终结的本身的目的就是在这里。
1: 是，而且看这本书的过程啊，作者举了一些例子啊，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讲啊，也是一个蛮大的提醒诶，例如说漏财。

0: 漏财这件事，他说呢，漏财哦，就是指钱从你的手中不知不觉的溜走了，但你却不知道他去了哪里，甚至你没有意识到他正在流失。例如说，你可能在一天开始的时候，你的钱包有20块钱，睡前发现只剩下2块钱，你完全不知道那个18块到底跑到哪里去了。我看到这段的时候就想，对耶，其实我也是这种糊里糊涂的哦，尤其呢，现在有时候我们有各种的支付的工具嘛，有时候你就觉得，诶，钱包里的钱纸钞还在，但是你可能这边刷一下，那边刷一下，用各种支付工具，钱就不见了。诶，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提醒，诶，真的，我是不知不觉中在漏财，我也完全没有意识到我在漏财耶。
1: 因为没有意识到，那在这本书就是提醒你说，你如何能够去意识到，它就是教你用小笔记本的方式去关注你的所有的开支、你的花费、消费，然后你要去关注说，你每天是不是会养成一种不应该有的习惯。比如说，他说有些人每天上班前就必须固定到巷口的某一家咖啡厅去买一杯咖啡，然后呢，你就算不想喝，你还是每天必须要去喝，然后就是把它当成是每天的一个进行的仪式。可是其实你可能就不知道说，这个东西对你来讲，可能就是你这一天、这一个月来你的一些钱财的疏漏的点，就是在这个地方。那其实你是刚刚举例，因为书里面提到说是一天，你一天有20块到的晚上睡觉前，你会发现有一些钱不见。可是其实我们很多现代的人，明明就一个月，我月初领了薪水，我到月底的时候有很多月光族，他说我钱就是花完了，可是我不知道我花到哪里去了。也许你买了衣服，你买了东西，哎，有这个有看得到，但是你有一些娱乐消费，你跟朋友去 KTV 唱歌，唱了一个晚上，然后回来你就花了多少钱，你也没去把它记录。可是当你到月底的时候，你发现说，哎，真的少了一笔钱，然后这笔钱你怎么想都想不起来，说到底是花在哪里。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说，他有提供一些方法，在书里面有提供一些方法，告诉你如何去面对你的疏漏、你的阻塞、你的能量阻塞点、你的能量的疏漏点在哪里，去把它找出来。然后当你能够找出来的时候，哎，你就可以开始去正式面对。其实我自己本身在编教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他不就是在教我好好的为自己做一个账目管理吗？当你能够真的很认真的去为自己做，如果你真的在乎财富跟你自己本身这个人的关系的时候，你就应该好好的去记录你每一笔的支出，你每一个消费，你要问问自己说，我的这一笔支出应不应该？对我来讲是好的，是我会花得很愉快呢，还是它是很莫名其妙，就是让我钱就不见了啊？那当你能够去愿意，然后去面对这些，然后仔细的去记录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回过头来看待的时候，你会发现，哎，真的有很多东西，你会找出那个原因所在，那个点在哪里。

0: 那刚刚信宏提到的，也就是很多理财专家会建议我们要随时有记账的习惯。可是呢，有记过账的人就知道，记账这个习惯真的是不太容易能够持久。第一呢，真的很麻烦。第二呢，有时候你觉得啊，每天都是流水账，这样记下来有什么意义呢？我到底省这个一块两块钱，对我的人生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了作者来厘清我们跟这个财富能量之间的关系啊，有一点重要的是说，你要知道你这些财富对你的人生、对你的梦想有什么样的重要性，也就是你要知道这些财富能为你做什么。所以我们接下来谈到人生意图，这个是作者在书里面一直提到的嘛。那刚刚呢，信宏在节目一开始也谈到作者他自己的人生意图啊，他就是希望能够当一位很成功的女企业家，他希望能够拥有自己的私人人所，他为自己真的画出了一个人生意图的蓝图。但是我们很多人其实没有那么认真仔细的想过。好，所以接下来请信宏跟我们聊一聊这个人生意图的重要性。
1: 是，那其实书里面他在解释人生意图的时候，他把定义的可能还需要再做一点意识上的转换，但是我把它讲的直接白话一点，就是说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0: 是
1: 啊，你的人生，你这一生当中你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0: 嗯，
1: 那当你能够找到这个答案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说你有很多东西可能是违背这个意向而做的。
0: 嗯，
1: 当你违背这个意向而做的时候，其实你就算再认真努力，再怎么拼命，或是你做任何事情决定的时候，你都不是快乐的，你都不是愉悦的，因为你是违背你人生的意图这个东西。你想成为那样的人，可是你并不是朝那个方向在进行，虽然你认真努力。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他会觉得说，我明明就已经很认真，我已经为了这个家，我为了家人，我为了这个工作，我那么努力的认真，为什么我觉得我好像还是不快乐？
0: 嗯哼，
1: 有缺失。
0: 嗯，
1: 那就是他没有找到他自己人生的人生意图在哪里，就是他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本书里面，作者其实通篇就是把人生意图从头到尾就是贯通起来，就是说，其实你的所有跟金钱任何的关系，互动关系，其实都是为了要达到你的人生意图。当你能够明白自己的人生，就像刚刚前面讲说，作者他是一个心理临床心理师，那一开始是他在医院工作，可是他其实内心他其实就想要当一个

0: 企业老板嘛，
1: 对，
0: 他就是想要当一个企业老板，
1: 对，
0: 那所以他就会想要说自己出来成立一个工作室，然后当一个老板，
1: 嗯，
0: 然后他就必须要达到一个目标，那这个目标就是他一个月至少要有30个人跟一个私人团体的一个所谓的諮商的这个服务个案，不然的话他这个工作室就可能就不是很成功。
1: 嗯哼，
0: 那但是他其实在运作一段时间以后，他其实并没有达到这个目标，那他就开始质疑自己，哎，我到底在干什么，就开始他就很多一些不好的声音说他是失败的，他是不成功的，但是呢当他找到自己的方向去做去执行的时候，其实他在做整个流程过程当中，其实他都是为了他想要达到他自己个人心里面真的想要达到的那个终极的目的，
1: 嗯哼，
0: 就是想要成为一个女企业家嘛。
1: 是，
0: 那其实他的所有的个人的一个努力方向，其实对他来讲都是有意义的。
1: 嗯，
0: 他都是愿意去付出，也愿意去做的。
1: 是，
0: 那这个对他来讲，在内在里面，他是可以获得一种满足跟一种所谓的积极性跟一个主动性，而不是被动的。
1: 嗯，
0: 哦，被驱策的去完成某一些事情。
1: 是，那我们谈到这个人生意图哦，可能很多人会把它定义成是我们人生的目标，例如说，我要成为一位科学家，我要成为一位成功的企业家等等。但是作者在书里说，我们可以做的一个练习哦，是说人生意图哦，是我们最珍贵的个人宝藏。你可以有几个就好，但是你也可以高达几百个人生意图，而无论你列出多少个，但是当你看清他们的时候，你都会对自己有更深刻的体会。例如说这个清单你可能可以写，我希望拥有一辆新车，我希望写一部畅销小说，我希望带孩子去迪士尼乐园。你可以写很多很多你想做的事，比如说我希望拥有一个全新的衣柜等等。但是在这些愿望清单的背后，作者有提到一个关键字啊，叫成为。他说你可以检视你列出来的每一项意图，然后问自己说，诶，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啊，它可以满足我什么样的愿望啊。例如说我希望带孩子去迪士尼乐园，它可能是满足你希望成为好父母的愿望。也就是说我们平常呢列这种希望清单的时候，我们大概就是啊，随手把它列下来。可是作者他以一位这个心理学专业，他会带我们更加去探索这个背后我们真正的人生想要让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好像更加深刻的运用了这个心理学的知识。
0: 对，因为他其实里面提到这些练习，就是我觉得这本书给我感觉最好最有用的就是那些练习。
1: 对，
0: 然后因为他这些练习可以真的可以帮助你去真正认识到说，哎，你到底是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是真的成为很有钱很有钱的人吗？还是说这个所谓很有钱的人是想要帮助你完成你的人生中是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标杆在那边呢？就可能就是说从这里面去逐步的去发掘去探讨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自己真的有这样的一个意图，有这样的一个愿景在那边。那像我自己就觉得说，我已经做了书籍出版编辑的工作，今年已经做上这个工作，对我来讲我一直都觉得我很喜欢这个工作，我喜欢跟书有关系的工作。
1: 嗯，
0: 可是也许听众很难想象，我在以前高中的时候，我是读高职的，我是学电子的。
1: 哦，
0: 那是因为说整个大环境嘛，联考的制度，我们成绩不够，就只能去读不是自己想要的东西。
1: 嗯，
0: 但是呢，其实我的目标就是说，我对文字有关的东西，我想要去接触。
1: 嗯，
0: 那其实你就会开始去花钱赚钱去买书来看，然后会去听一些演讲，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跟这些我自己当初不明白，可是到今天我其实看的书，我会明白说，哦，当初我有很多一些作为，我不管我的付出我的努力，我其实都在朝这个方向在进行，真的就是

0: 我是觉得说，我们撇开现实层面、物质层面的所谓的金钱的问题不说，他从一个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待一个人，如何去面对你，从物质层面去看待你的人生，然
1: 是。
0: 后我是觉得说，从这个角度，尤其是金钱上面来看自己的人生，这样的一个内容，其实是让我还蛮惊喜的，就是说我还没有看过其他人从这个角度来谈这件事情。

天呢我们介绍的这本书啊，财富能量宝典，这位作者呢，因为他是一位临床心理学家，所以呢在书中啊有很多从我们的心理学的角度啊来看我们所有的习惯，或者是我们种种对于事物的思考，或者是我们的行为逻辑。那接下来呢要请信宏来谈的是书中提到这个受驱策的行为。到底什么叫受驱策的行为哦？作者说有三个很显著的特征，一个是习惯性啊，再来是有限的满足感跟完美主义。像习惯性，书里面有提到啊，一句话是说，当你一遍又一遍的做着同样的事，却期待会出现不同的结果，这是一种精神错乱。真的，我们就习惯性的一次又一次做着同样的事。

0: 同样是，但是你总觉得说，搞不好这次结果不一样，不会，怎么可能呢？
1: 对啊，对啊，我们其实人就是说，尤其是上班族，那你每天就是很固定的一个朝九晚五的作息时间，然后你每天固定要怎么样子做什么事情，然后到就是你会很习惯性的去思考，尤其是在当你在这个领域做久的时候，我们不要说行为模式，你包括你的思维模式，你都会很固定的就是往那个方向去发展。像我以最近这一两年来，我们编辑所受到最大的冲击，就是刚刚文心所讲到，一开始所讲的 AI，这个 AI 的出现造成了多少人？我相信不只是一个出版业编辑的这个工作领域，其他人应该也是，就是说只要是跟 AI 有关系的，它可以突破到，等于说突破了很多一些我们之前工作上所谓的旧思维模式，然后去颠覆到你很多一些无法想象，然后你有很多东西你可以借由它去帮助你，但是呢，它也会造成你一些负面的东西。那我们如何中间去取得一个平衡，然后好好的能够来利用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变成是当下现在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新的一个管道跟一个模式，必须要去开发，也必须要去建立。那这个其实已经是颠覆了我们以往的所谓的工作经验。那我相信这个东西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完全新的领域。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其实我们如何能够突破既有的现状，然后去把自己能够去按照自己所想要的去发展出来。那这个是必须要去思考的。
0: 所以，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啊，也可以说，作者利用这本书的内容，一再一再的提醒我们，我们应该真的要来面对现实，就是你到底是怎么样来看待你跟金钱或跟财富之间的关系啊？作者一直用各种的方式，要我们好好的来努力的看清这个我们跟财富之间是处
1: 对，
0: 于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所以，我们刚提到这个受驱策的行为啊，它有时候就是一种惯性。像他举了一个例子啊，我就突然惊觉到，我也是这样诶。其中呢，有一位这个《你与金钱》课程里面的学员，他就说，他说我知道我自己负担不起，可是我还是坚持要订阅包含所有频道的有线电视方案。虽然我没有太多时间看电视，但是呢，每当我想到我不能随心所欲的看自己想看的电视，我就会觉得很沮丧。对，我们也尝试这样，对不对？那我们也是有付费，对，像譬如说，现在有很多的这种网络平台啊，你都是很习惯性付费。可是有时候忙到就突然忘记说，哎，对耶，其实我有订这个频道，可是当我想用，哎，它却不能够用的时候，你就觉得很沮丧，说，哎，算了算了，反正也没多少钱，就还是让它无限循环的订阅下去好了。这就是我们钱溜走的地方，对不对？
1: 对，这个其实就是像我们编辑啊，我们做出版的人，我们就对书有一份执着嘛。那我们不只是我们家的书，出版的书，我们对别人家出版的书，只要是我们感兴趣的，我们都会想要拥有一本嘛，至少要看到嘛。那所以，可是呢，其实现在出版的速度实在太快了，然后我们就会存的是说，当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说我现在我没有时间看它，可是呢，我一定要马上买下它，因为我如果不买下它，我下一次我再看不到这本书的资讯了，我可能就漏掉了。那很多人就是说，宁可说，哦，我就是买下来，我先放着，反正我以后还有时间可以看。其实这样的心态，这样的态度，就是作者里面所提到的，就是你会不知不觉当中，你会有这样的一种固定式的一个循环。那它里面说受驱策这件事情，其实，在看这本书，其实说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其实很多人都是其实都不缺什么，而只是你是被永远不够这个议题给困住了。实际一点就是说我钱不够，所以我无法去做很多事情。那你可能就想说， 我人家看到什么人有，然后我没有，很多美女的衣服我不够，化妆品不够，
0: 嗯，
1: 然后很多妈妈就是说别人家小朋友都有去上什么双语音幼稚园班，我家小孩子没有啊，怎么办？就是你会陷入那样子的一种自我的一种困局里面，然后又去做比较，就是说你有时候你的努力跟你的都是被驱策出来的，而不是你自己真的去认知到说哎，我应该要这样做，很多情况是这个样子。
0: 而且这个受驱策的行为啊，有时候会让我们成为一个忙碌成瘾者，就很多人呢就觉得说哇，就是从早到晚啊，我都很忙，但是你到底在忙什么呢？而在这个忙碌的背后究竟会让你失去什么呢？作者有提到一个例子哦，是一位建筑承包商，他就说两年前呢，他的妻子为了他最好的朋友而离开了他，那这个承包商就几乎崩溃，他觉得很生气，你怎么可以跟我最好的朋友啊离开我？后来他猛然意识到说，哎呀，其实是我亲手把我的太太给推开的，因为我为了要建立这家公司，我每周六天每天工作14个小时，我告诉自己说我是为了他，等我赚大钱之后就能够解决我们之间的矛盾了。那所以呢，他的太太在3年前要求他们去做婚姻咨商，但是呢这个承包商他拒绝了，因为他说我没有时间。那最后太太就选择离开了，可是他还是继续努力的在工作。所以他静下心来想的时候就觉得说，也许我是因为在空闲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跟自己独处，所以我就用尽各种的借口让自己成为一个忙碌成瘾者。
1: 是，
0: 所以这个的确也是我们现在很多人可能你不知不觉陷入的一个陷阱，一个上瘾的行为耶。
1: 是是，因为有时候因为你是因为外在环境或是你所关爱的人或是说你在乎的人事物，你因为你在乎他，所以说你就会想要说从任何层面能够去满足，或者是满足一些条件，或者是说我必须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然后你就拼命努力，可是你可能就忽略了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像刚刚那个例子里面讲的，他目的是想要让他太太好，可是他其实忽略了他跟他太太之间彼此之间的一个互动的关系，
0: 对，
1: 那反而就是在情感上是疏忽了，可是在物质上他也许他去满足了他。那提那里面有提到说，像现在很多父母啊，就是对孩子的一个教养问题也是呈现这样的一种状况，就是说拼命赚钱，然后提供你读最好的学校，读然后但是呢我都没有去陪伴他。那其实就像之前的很多小孩子会出问题，然后爸妈说我都提供给他最好的教育，为什么他还是这个样子？就回过头来就是说自己本身的问题，而不是说在那个小孩子身上。那这本书里面有提到另外一个故事案例，就是有一个爸爸，他给他的小儿子就是买了一个玩具车，模型车，然后有一次这个爸爸上班的时候，他每次晚上都会交代他儿子把这个车放好收好，可是有一天他爸爸要从车库开车出门的时候，他发现儿子没有把车收好，然后一次他把车那个车压坏了，所以他就怪他儿子说，我不是交代你要怎么样，然后你都没有做，所以说责任是这样。可是他其实他那个单元是在说你要看清真实的情况，事实是什么，事实就是你压坏了车子，而不是你孩子的问题，就是说也许你没有去注意到。那所以说他这本书里面虽然很庞杂，但是呢他从很多细节上的问题去告诉你说，你真的应该要去很多一些细节真的要去注意，要去留意，然后当你能够去认真的去面对，去知道问题所在的时候，你就可以真的找到你自己真的想要解决的那个方向，然后具体去行动。
0: 对，就像作者之所以呢会来成立这个你与金钱这个课程哦，也是因为他自己 被骗了这么多钱嘛，哦，那他就说本来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一直很气的，一直很怨恨的是那个骗他钱的那个人，他就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是那个骗他钱的人。可是他自己也经过了这一连串的思考跟反省之后，总归一句话就是，哎呀，其实就是因为自己太贪心了，
1: 对，
0: 就是贪婪这个念头，
1: 对，
0: 让他即使周遭的人都跟他说，哎，这个文件不能签啦，这个是骗人的，但他也不相信，所以终于他在经过这番省思之后，回到内心，听到自己真正心里的声音，就说，对啦，其实是我自己，因为签下那个支票就是我嘛，所以其实我不能怪别人，这就是我的错。
1: 是是 是。
0: 所以这种觉悟呢，也就是在今天我们介绍财富能量宝典，哦，这本书作者希望呢能够一步一步的带着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内心，听到我们内心的声音，来厘清我们跟财富的关系。

0: 那最后请信宏来跟大家谈的就是这一切的一切就是为了财富能量这件事哦。那这个财富当然不是指一定要是一个什么亿万富翁之类的哦。
1: 对对，
0: 重点是能量，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最后我们要来谈的是他说互相支持的力量其实很重要，就是你不是一个人在那边单打独斗啊，那但是你可以找很多支持的力量来让这一切变得更加的可能。好，那我们最后来谈这个支持的力量。
1: 是因为我刚刚前面提到说作者在书里面就是他把这个整个所谓的当你面愿意面对愿意付出愿意来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是踏上了一个所谓的英雄之旅。那他其实在这个地方就是当然说英雄不是一个独立奋战的英雄，那你如果是一个独立奋战的英雄，你到最后可能真的面对的是一个一连串的失败，然后有很多事情的完成其实都是透过很多人很多人的一个共同付出的结果，而不是一个人的成功，是众人的成功才有可能让这件事情能够完美的去完成。
0: 是，
1: 那这里面就是他有提到一些例子啊，那像现在我们有很多人就是说我们吃一碗饭然后就是觉得说就嫌这个东西不好嫌那个东西不好，那其实我们是说以前悯农诗里面说只吃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你又想要说一碗一碗饭来到你的面前要经过多少人农夫啊，然后这些运输的人层层层层的人才有可能把一碗饭端到你的面前。
0: 是，
1: 然后如果说没有爸妈或是没有你心爱的人或者是你努力以行的去煮好一这一碗饭，你怎么可能去吃到这一碗饭？
0: 对，
1: 所以说这里面他所提到的支持系统其实就是要你去找出你的伙伴真正对你有帮助的人，然后你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或是一群人来帮助你完成你的所谓的人生意图，然后能够让你的跟金钱能量跟财富能量的一个互动上面能够更通畅更顺畅。
0: 那最后呢就以这本书的一开始啊，作者要跟大家讲的话来作为这个结尾啊。作者说我们跟财富的关系是要求我们去觉醒去审视我们是如何处理各种能量的，不仅是财富还包括时间我们的身体活力乐趣创造力以及朋友的支持，并且运用这些启示啊，来丰富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好，所以我们谈到了这个财富能量呢，这本书《财富能量宝典》建议在人生进入不同阶段的时候都可以参照书本当中的练习步骤重新的练习一次。
1: 对对对对，其实最主要其实这本书真的是用来帮助你认识真正的你是什么样子。
0: 是，好，今天节目中我们请到的是主编刘信宏，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是《财富能量宝典》，是一本从赤字人生到金钱自由的致富攻略与心灵智慧，推荐给大家。好，今天非常谢谢信宏，谢谢，
1: 谢谢，谢谢。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茶，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首先呢要来看的是男主所写来的，这次他的信件有一个标题叫做又到一年毕业季。志毅姐好，六月了，又到了一年的毕业季，毕业季呢会发生很多故事，今天分享新北小学毕业的一段有趣的事。小新北呢就是男主的儿子啊，那哇时间好快啊，小新北都毕业了啊。他说新北今年小学六年级，之前就很想带着他回宣城拍一张合影毕业照，毕竟新北和宣城的同学们也一起共度了两年的学习时光。不过每次新北聊到这个话题他都说 no， 理由是因为回去之后同学可能都不认识他了，会很尴尬。5月12号班主任沈老师在班级群里通知说14号上午拍毕业照，看到消息因为不确定是不是要回去，所以也没有好意思问沈老师拍照的具体时间。13号的晚上等新北放学回家和他商量，问他要不要回去，他又有点犹豫想回了。14号的早上我起得很早，把东西都收拾好之后又问了一下睡眼惺忪的他，新北说回吧。早上六点半我们便从南京出发，八点半便到了宣城，我们直接就来到了校门口，和小学的门卫说拍照的事，门卫师傅又和沈老师通了电话，确认后就让我们一起进了学校。来到了六年级他们所在的班级教室外，他们班还在外面排队等着拍毕业照，前面已经有三个班级拍完毕业照了。新北有些局促地站在教室外面等同学们出了教室，忽然听见一声惊呼，那不是吴新北吗？曾经同班的同学其他的男生从队伍探出头来，眼睛瞪着溜圆，随即爆发出兴奋的喊叫，吴新北回来了，消息像风一样的传开，更多的同学围拢过来，他们还记得这个在三年级突然消失的男孩，记得课间一起追逐的走廊，记得一起共同学习的时光。很快的，新北和小伙伴们就熟悉起来了，他们聊着学习和生活当中有趣的事，毫无想象中见面的尴尬。这时天空下起了小雨，同学们在走廊里躲雨，过了会雨停了，轮到他们拍毕业照，又回到教室，同学们拿出了课本和笔，把新北围在中间，让他在课本上空白页上签名。这个时候新北就像是明星一样，拿起一本本同学递过来的课本签上名字。这段经历就像是修补一段被时光截断的友情，原来小朋友们之间纯粹的友情是不会被时光遗忘的。借着志毅姐的即时通节目，祝愿今年广大听友家中有毕业的，不管是大学生 QQ、高中生小珍，还有小学生新北、浩俊，大家都毕业快乐，前程似锦。也要祝愿今年参加中考、高考的，包括了霞总的女儿小珍，小朋友们都能够考出理想成绩和学校，祝金榜题名。哈哈哈。好棒的一封信哦，读着男主的信件呢，其实我脑海当中都是呢他所描绘的画面呢、啊，整个嘴角呢也都会跟着要微微的上扬了，心里面好多好多的感动哦。我想这应该是今年毕业季里面呢非常温暖非常美好的一段故事啊。当然首先呢我还是要来赞扬一下男主啊，就是因为男主自己的这种心思的细腻，才能够呢去观察到小朋友之间的这一种情谊啊，也是呢特别的安排。但是呢在安排的过程当中呢并没有强迫新北啊，反而是让新北呢自己能够来做决定，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爸爸啊。那在这里呢我也稍微的补充一下啊，那我相信忠实的听众朋友也应该都知道这一段了，就男主呢其实是一个非常认真精进的人啊，虽然已经开始工作了，虽然也都已经当了爸爸，但是呢他还是继续的去考研究所，而且呢顺利的拿到了硕士的学位，之后呢就从宣城搬到了南京，所以小新北呢算是一个转学生啊。那因此就是变成他的小学有两边的同学了，所以当新北想要回去但是又很害怕同学都不认识他的那种尴尬的情景，我觉得小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想法，真的是还蛮特别的，表示我觉得新北的心思也是很细腻的啊。但是当小新北出现在旧同学的面前的时候，那一句那不是吴新北

你妈，整个那个生疏还有局促的感觉就一扫而空啊！我觉得小学生的友情就是这么的纯粹，就是这么的直接，完全没有成年人的社交的试探，只有惊喜、兴奋跟满满的想念啊！所以，看到男主形容新北被同学们围在中间，像是一个小明星一样啊，在课本呢来签名，那个画面好美哦，就像是呢男主信中所说的，原来小朋友之间的纯粹友谊是不会被时光给遗忘的，真的真的，我觉得我到现在为止呢还都有跟我的小学同学在联络，包括像是我每次在微博当中贴出了很多很漂亮的照片，还有这些航拍的这个影片呢，都是来自我的小学同学啊，真的，我们虽然没有常常见面，但是那个小学的情谊啊真的能够维持非常的久，毕竟呢小学同学多半都是自己小时候的这个住家的邻居嘛，哈，所以那份感情真的是很特别。那男主这样子的一个举动，我相信已经会成为新北他人生当中非常珍贵的宝藏啊！所以这个故事实在是太棒了，而且呢，在最后还要送给现在呢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些好朋友们，家里面如果有这个毕业生，要祝福他们鹏程万里，然后呢，也要祝福要继续考高中或者是大学的这些学子们都能够呢如愿以偿，金榜题名。非常的谢谢男主的这一份。封信件，随着小新北的长大，其实我觉得他的人生故事呢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也期待未来呢男主能够跟我们来做分享。好，那继续呢我们来看下一封信件。这封信件呢是小敏敏所写来的，他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也会在想啊，这封信和心得到底要不要写呢，因为总觉得自己好像也写不出什么大道理，但最后我还是决定试着写写看，要来跟我们分享最近的情况。去年我曾经分享过自己参加了客家图书影音中心的客语志工小教室活动，那时中心常常会邀请我欣赏客家书院的演出，这是我对于客家书院的初步认识。后来知道他们每个学期都会开设不同的课程，我就在报名期间上网寻找自己有兴趣的内容，最后我选择了海陆腔客语进阶班。这门课程是属于线上课程，只要在上课期间登入教室就可以上学。老师除了会分享自己的生活点滴，也会带领大家一起读童谣、唐诗和文章，其中有好几篇是语文竞赛的朗读文章，让我们一窥客家文学的发展。其实我最喜欢的是童谣，因为朗朗上口，每次跟着老师练完，虽然心里很抖很紧张，但大部分都能够念得正确。还有之前念唐诗《登鹳雀楼》还有《春晓》也是非常喜欢。一个学期的课程短短18周，扣除我请了几次假，今天写完这封心得时其实还有2次课，我很期待接下来的课程，也相信到了下学期一定又会有不同的丰富内容。对了，就在上个星期，也就是大前天，刚好客家书院的学习成果展，这也是我和同学第一次实体见面的聚餐。整体而言，我真的很开心，不论是学到的知识，还是心里的感受，都是满载而归。不过，我心里最期待的，还是能够赶快把身心状态调整好，然后重新去参加八音团或者是其他的国乐团。以前大家一起练团和表演的时光，现在回忆起来，真的还是太快乐了。在这里我想特别的提一件事情，其实刚刚开始上这门课，我本来不想揭露自己这个瞎眼蜗牛的视障身份，因为我很想看看在没有任何特殊的调整和协助之下，自己究竟可以参与到什么样的程度。不过在某一次课程当中，我还是不得不揭露了，原因很简单，因为那天老师采取了比较特别的方式，希望大家一人轮流读一句，可是这样一来我就看不到画面，根本不知道自己该接哪一句，所以只好坦白。
我很开心的是，在我揭露身份之后，老师惊讶的跟我说完全看不出来，这代表平时我的掩饰忍耐很好。不过之后呢，也不用再纠结这件事情了，因为在成果展的摊位和聚餐上，老师和同学们都已经相处过了，大家也都知道了，我也不晓得这算不算是一件好事，但是也许是吧。最后，我觉得客家书院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它让我有固定的时间可以完全沉浸在客家语的环境里。以前在花莲，我阿公阿婆在家里面都是用客家语对话，所以随时都能够听到日常的客语，但是到了台北之后，基本上要听到客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在路上我也不可能呢去问谁是客家人，所以我只能透过这样的方式来维持客语的接触。刚好客家书院的课程是最稳定的，我一定会好好的珍惜这个机会。我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的人一起来上课，让更多喜欢客家话、想要常常听见客家语的人都能够在这里聚集在一起。好，非常谢谢小敏敏的分享啊。其实写信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真的是不用想太多，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事情想要分享给大家都可以写啊。像我们刚刚听到了，就是南竹的信件分享了这个小新北的毕业当中的一段非常令人我觉得温馨的插曲，像这样子的故事我相信大家听了都会觉得蛮开心的啊。所以每一位听众朋友，这个写信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不一定呢一定要跟央广有关系，或者是跟央广即时通有关系。当然我们还是非常的欢迎你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心得感想还是可以写信来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要告诉大家，我们呢在议题上是没有做任何的限制，所以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多多的发挥哦。好，看了今天小敏敏的信件呢，我觉得小敏敏也有一些新的转变了啊，就是找到了自己的一个兴趣，而且呢在这里得到了很多的收获啊。因为自己本来就是客家人，觉得呢自己的母语呢也不能够忘，那很希望能够精进自己，于是呢就会特别的去来做学习。所以我觉得一直以来都会觉得小敏敏那种上进心是非常的强大啊。那尤其在这样的课程当中呢，甚至呢要尝试测试自己的能力跟独立和勇敢，没有告诉老师跟同学自己的状况，但是呢当老师同学发现之后呢，对于小敏敏只有更多的佩服跟温暖啊。而且小敏敏其实也不需要有任何的负担。看到小敏敏的最后一段提到呢，有机会的话想要重返去练乐团啊。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棒了，所以赶快把自己的身心给调整好啊，重新回到这些乐团去练团去表演。我相信呢你对于音乐的这份炙热的爱呢都可以在这里发光发亮啊。因为在音乐里呢你绝对不是一个人啊。我们知道小敏敏一个人在台北生活嘛，有的时候难免会觉得孤单，甚至呢不知道身边谁是客家人，但是只要你走进了练团室，拿起了乐器，大家就可以透过音符和旋律来对话，其实那个是超越语言的哦。那练团呢，我觉得你可以接触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台北这个繁忙的都市里面呢，音乐它也可以成为你的避风港，让你知道呢你从来都不孤单哦。还有一个人练习呢是温习，大家一起练团才是创造美好啊。因为那种彼此的聆听还有音乐交织出的火花，往往呢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感动跟快乐，这也是呢音乐最迷人的地方啊。至于自己本身是学音乐的人，我超级有感觉，所以我很喜欢呢就是跟大家一起来玩音乐。不一定呢自己一定要多么的厉害或者是优秀，重点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你自己呢是可以享受那种氛围的。而且啊练团往往呢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有可能是成果发表会啊，或者是呢某一场特殊的演出。那当你的生活有了一个前进的目标，你的日子呢就会变得特别的有盼头，特别的有动力，然后你就会开始去克服所有的困难去练习，然后在不知不觉中你就会发现诶我进步了啊，会让自己非常的有成就感。所以在这里要祝福小敏敏赶快把自己的身体调养好，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吧。好，那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严于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当晚草山行馆起了大火，消防队抵达的时候已经有一半以上的建筑物燃起，即使布置水线紧急抢救却为时已晚。这栋从日本统治时期流传下来的古迹就这么在熊熊火焰之中燃烧。刘家堂还住在草山所二楼，他从睡梦中惊醒，远远的就看到火光四溢，烧焦味遍布整个山野。消防车轰鸣而来的时候，刘家堂还以为是灵火，直到一楼传来猛烈的敲门声，他才知道是行馆起火了。
1: 所长，所长，不好了！
0: 丽丽拍打着派出所的玻璃门，由于铁卷门依旧没有修好，她隔着落地窗都能够看见里面。刘家堂穿上衣服赶紧下楼。
1: 草山行馆着火了，
0: 丽丽着急地说道，并且举起胸前的相机往刘家堂咔嚓一声拍照。刘家堂皱眉，
2: 大半夜的你怎么会在这里？
1: 我住在附近的民宿啊，主任交代我这段时间都要跟紧草山所。哎呀，我们快点过去。
0: 丽丽的脸上表情又喜又悲，看向草山行馆。刘家堂有些不爽，
2: 你是想拍第一手照片吧？那等我干嘛？你自己去不就好了？
1: 哎，你不去我怎么去啊？我的任务是拍摄女警的工作，不是抢独家。哎，所长，你不能穿这样，你赶快换上警察制服，我们过去。
0: 丽丽一本正经地说道，牢牢地记着自己的使命。刘家堂才不理她，穿着睡衣就直接上了警车，油门一踩就走了，留下丽丽在原地。
1: 所长，所长！
0: 丽丽着急死了，奔跑着追逐，但追也追不上。当刘家堂赶到现场的时候，草山行馆还在烧。它是一栋单层楼的木造建筑，作为先总统故居，虽然做过防火措施，烧起来仍然一发不可收拾。阳明山管理处的五哥坐在路边，望着消防队灭火，眼泪竟然流下来。他腿脚本来就不好，住在附近山腰，是一路望着火光走上来的，脚断了也得走上来。刘家堂惊讶地问道，
2: 五哥，你怎么在这里？
0: 刘家堂早上跟小云一起坐镇游客中心，才在那边认识五哥而已。五哥泛着泪光望向刘家堂，既绝望又懊恼地说，
3: 全烧光了，不只是蒋公，裕仁皇太子当年也来过的，现在全没了。
0: 听五哥这么一说，刘家堂才知道还有这层内幕，他十分惊讶，那位裕仁皇太子就是后来的日本昭和天皇，竟然来过台湾。他是唯一一个到过台湾的日本天皇。原来草山行馆曾经是太子的宾馆。
1: 所长，
0: 丽丽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她沿路追到了这里，其实并不远。刘家堂露出厌烦的表情，拍拍五哥的肩膀安慰几句，就打算落跑。不料丽丽的速度更快，竟然一下子就跑到他的眼前。丽丽气喘吁吁地交代，
1: 所长，婕妤他们等等就到了，大家一起拍照。
2: 陈婕妤，你认识他？
1: 当然了，我拍了他两年呢。
0: 刘家堂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丽丽举起手中的相机盘算了一下，
1: 应该四个女警都能到齐，谢堂的手机打不通，但将军家的电话有通。
0: 丽丽什么都懂，刘家堂却听得一肚子火，他的情绪在疑惑跟愤怒之间交错，不知道该先处理哪个。这帮搞行销的家伙简直走火入魔，连古迹烧起来都可以当作喜事。拍照是要拍什么呀？庆祝烟火满天飞，好运旺旺来吗？旺谁的运？公关室吗？另外丽丽说陈婕妤会来，怎么可能？丽丽如此说道，
1: 他已经在路上了。

0: 拍照的事他永远不耽搁。
1: 原来如此，但刘家堂听完只觉得更加愤怒。消防队还在抢救，但大火一时之间无法扑灭，可能要烧到天亮去了。草山行馆是一大片建筑群，除了主建物之外，还有院落、石桥跟凉亭，更别提外围还有当年拱卫官邸的随护居所，只要一处着火，整片都会烧起来。谢将军坐着轮椅，在庭院中看着远处的火光，表情冷冽而严肃。老管家俯下身来，搁在他耳边说道：
2: 将军，行馆走水了，闹得乱哄哄的。
3: 哎，住了70年都没事儿，偏偏这时候失火。
2: 将军，委员长已经走好几十年了，早已不住在这儿了。
3: 我是腿脚不好，不是失智，你当我傻呀？
1: 老管家提起了蒋中正的职称，谢将军不满地瞥了后方一眼。老管家立刻挺起腰杆，退开一段距离。谢将军看着远方，闻着空气中的烧焦味。
3: 行馆不会无缘无故烧起来，事出反常必有妖。我说叫谢堂过来。
2: 是。
1: 老管家恭敬地点头，消失在黑暗中。谢堂偷走了谢将军书房中的北投镇地图，他不是不知道，那张辖境图是古早的时候北投镇的局部地图，远在台北市升格以前就存在，当时的士林镇跟北投镇都归阳明山管理局所辖，属于天下第一局，是总统官邸所在的地方。如今阳明山管理局被降成了管理处，但草山行馆依然挂在北投区底下，而非士林区。至于他们警察机关怎么划分，谢将军就不清楚了，也不重要。这时老管家带着谢堂出现。
2: 将军，小姐来了。
1: 谢堂穿着睡衣，刚从睡梦中被叫醒，面对满天的火光还浑然不觉。
0: 爷爷，什么事啊？
3: 你们派出所打电话来找你，说有急事。
0: 啊？
1: 谢将军回答，然后大手一挥，连着点滴管线，把谢堂叫来身边，挽住他的肩膀说：
3: 哎，你等一下过去，替我带些话。
0: 什么话？
3: 有不好的东西混进来了，告诉警察局，叫他们搜山。
1: 谢将军看着远处，心里的直觉非常准确。谢堂打了个哈欠，窝在爷爷身旁。
0: 哦，爷爷，我们已经在搜了，搜好几天了，说有山老鼠。
3: 不是山老鼠，请他们搜地道，从行馆底下开始搜，把这一整片都搜干净。
0: 啊，有地道？
1: 谢将军一口断定，指着前方山林。谢堂既纳闷又惊讶，顿时醒了一大半。谢将军摆摆手，老管家立刻递来一样东西，正是已经被谢堂放回书房的辖境图。一看到地图，谢堂立刻缩起身子来。谢将军看着他的样子笑出来。
3: 年轻人嘛，啊，被骗个几次正常，下次不要再被骗了。
0: 你怎么知道？
3: 哎呀，你爷爷我是陆军参谋长退伍，怎么会不清楚你们在干什么？
1: 谢堂十分心虚，谢将军笑道，然后讲回正题，指着地图画圈。
3: 当年为了对付共匪，阳明山有防空炮兵连跟工兵团进驻，防空洞是挖了一个又一个，山都快被掏空了。委员长在行馆底下

0: 挖了一座避难掩体，可以防原子弹，一直连通到中山楼去。
1: 谢将军说着说着，在地图上指了又指，原来那些被标记的地方不一定是步道，有的是秘密防空洞的出入口。
0: 哼，人呐，一定是躲在暗道里头，很多地方年久失修，只有这张地图记载，派兵去把他们抓出来。
1: 谢棠瞪着地图看，被震惊得迟迟无法说话。谢将军直接把地图塞到谢棠手里，并且解密。
0: 啊，交给你们所长，我听说他是个正直人。这些打叉的地方不是步道，是防空洞，去跟他说。
2: 哦，好。
1: 谢棠慎重地拿起地图，颤颤巍巍地就跑走了。老管家随后走过来，扶住轮椅把手，关心地说：
3: 天冷了，先进去吧。
0: 你明天打个电话给汉祥，请他留意一下。
3: 这种小事需要劳烦他吗？
0: 打给他。
1: 谢将军提起了自己的儿子，老管家推着轮椅慢慢走入室内。谢将军斩钉截铁地说道，却也累了，显露疲态。
0: 我年纪大了，管不动了，行管起火，我竟然是闻到味道才知道。委员长要是在天之灵，岂不得把我骂死，连自家后院都守不住。
3: 哎呀，委员长不会计较的。哎，我们睡吧。
1: 谢棠并没有把地图交给刘家堂，他几经盘算之后决定先跟陈洁瑜联络，毕竟刘家堂一天到晚找他们的茬，还把他拖到宝七去骂，把地图交给刘家堂，难保不会又害到自己。陈洁瑜听着电话中的描述，听得都傻了。
4: 啥？逆道？地道？太严重了吧。
5: 对啊，我听到也吓一跳。哎，现在怎么办啊？要是把地图交给所长，他不晓得又会拿去干嘛？
4: 不能给他，草山所就是草山所，抓歹徒、攻坚都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连枪都没有，他傻傻分不清楚。
1: 陈洁瑜斩钉截铁地说道。谢棠走在路上，拦了一台计程车，觉得疑惑：
5: 你现在在哪里？怎么这么多回音？你不是放假吗？
1: 陈洁玉走在一栋女警宿舍中，东摸摸西摸摸，全身包得紧紧的。她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委屈过，像小偷一样还得用帽子把自己最满意的金发藏起来。她溜进了刑事局的公用宿舍，寻找刘家堂的住处。刘家堂的地址现在还挂在公家机关，连个像样的家都没有。她不相信有女孩子会甘愿这样对待自己，她想查个清楚。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我是吴亦荣，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我是吴亦荣。2018年，有一群剧场各领域的中生代组成了 Piece House Piece， 推出了许多具创意的作品。2026新点子实验场有一出《我的宿舍》，是编导吴景贤发展多年的创作。今天就邀请景贤来跟我们分享这个作品，欢迎景贤。
1: 大家好，我是吴景贤。
0: 之前Piece也有成员有来过，然后就可以感觉到你们的每一个人都有各自迸发的创意，然后你们又可以一起合作。
1: 对，
0: 你们是学生时代就发现这件事吗？
1: 我觉得主要是我们的那个团长子敬，他的对于团队的一个想法，就他觉得，因为以往可能一般的剧团是以导演为主，就是所有的创作都是以他来领导，就是导演这个角色，但他就觉得这个现代我们这个 generation 的人好像每个人都需要创作，就是每个人不能只是当成一个服务者的角色，特别是以前设计师他们会学习说，我们就是要服务这个作品，我们只是要服务导演的一些想法，所以他比较不是这个概念，他是觉得我们需要每个人都是成为主创者，所以他就很在意大家能不能丢东西出来，或是怎么样去群体的作为一个创作者的角色，所以他也定义 P 是不是一个单一的剧团，他是一个所谓的比较现代可能年轻一点世代可能听过叫 Artist Collective，就是一群聚在一起的艺术家，然后这群人我们可以单飞各自发展，我们也可以聚在一起，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创作者的这样的方式。
0: 而且你去年的第一届台北戏剧奖就有很好的成绩，
1: 对，
0: 拿到了最佳音乐剧奖。
1: 拿到谢谢。
0: 你那时候有信心自己会得奖吗？
1: 我没有想过真的。因为其他入围者都是前辈，然后我也没有很看，没有看过其他作，我有看过一两个，但是也不知道评审的想法会是怎么样，因为第一届嘛，完全没有标准，就对于我们就是不知道他评审的标准是什么，然后其他作品也很棒，所以我就完全没有想过，因为我觉得规模上是蛮难评断。音乐剧奖这个奖的，因为我们的规模是比较小的，我们是什么5个人的演出在蓝，就是北艺中心蓝盒子，但是有些譬如说500的那个在北流，就是我觉得那个规格上，如果从规格来看，我就会不会觉得自己会得奖，所以完全没有想过。对，
0: 那得了之后你会去想到说啊，我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加入剧场啊，然后会想到这么多事情吗？
1: 应该说，因为那个奖是团体奖，它是一个这个作品代表，就是全部人的心血，所以我比较不会从个人的角度出发，当然都是很感恩第一次尝试音乐剧，然后第一次做这种青少年的演出，就有这么好的评审的青睐，然后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也是在这个戏里面很尝试很不一样的音乐剧的方式，因为可能这个戏也不是比较不是一般音乐剧的形式，所以它就是也有一个很有趣的，对我来说是很有趣的玩法，这样，所以我就在这个作品里面也很开心，对，但是因为我学习戏剧的历程是非常长的，我是从小学就开始学表演，
0: 小学，
1: 所以这当然就是会想到以前很多老师的，就是经过真的很多很多位老师，我才会到这个颁奖典礼上
0: 面。小学是你还在澳门？
1: 对。
0: 那个小学就学是在什么场合学？
1: 就是学校的那个就是课后班，就是兴趣班，学校的
0: 就有戏剧了。
1: 对，我们以前要比赛的， 就是小学会有一个要演15分钟的短剧，然后就比赛、哦、然后我那时候就小四就开始学，就进去了，然后就去做演员这样，然后一直没有停过学习、哦、到了研究所才真的停。

0: 下来，
1: 才真的停下来。
0: 这是在学习的路程才真的停下来，哦，我不要再学了，这样。
1: 哦，
0: 对，因为而且我之前是都是学表演的，
1: 嗯，
0: 就是我都是以演员为，都来到北艺大也是。到北艺大也是，我觉得我想要当一个演员，
1: 嗯，
0: 所以我是主修表演的，
1: 嗯，
0: 是研究所之后才开始当导，哎，转成导演
1: 啊，
0: 对，
1: 为什么研究所会转导演？
0: 一来就是怎么说？其实当然就是我觉得我的语言还不能当演员，
1: 啊、
0: 就是
1: 在
0: 台湾，对，
1: 哦，
0: 然后在因为其实应该说转成导演，应该说我一直对于创作没有这么的。就是我对于创作很有兴趣，
1: 嗯，
0: 就是我其实从以前刚刚说的学习表演的过程，我就不虽然我是学习表演当一个表演者，但是他们一直要我们思考在剧场里面要做什么议题，做剧场里面要表达什么、
1: 嗯，
0: 就是所以我才会其实我还是很想创作、
1: 嗯，
0: 就是一直有一个创作的心。其实包括我在表演就是大学的时候，我其实每一年还是会回澳门做一些戏。但是不一定是只是演员的工作、
1: 嗯、
0: 有时候也会是当导演啊或是一个计划的主导的人、
1: 嗯、
0: 所以就会比较主动去发起一个创作、嗯、所以后来觉得诶、欸、其实毕业之后但也有回澳门一下下也有继续留在台湾在寻找自己想要干嘛的过程或是想要留在哪一个地方的时候就觉得诶、欸、好像可以往导演这个路走这样子，
1: 嗯，所以其实你一直都是台湾、澳门两边，
0: 对对对，
1: 都有这样子。
0: 疫情的时候是停了下来，但是其实应该说看看，因为我在澳门没有剧团，
1: 嗯，
0: 所以就是看有没有澳门收，因为那个就是我从小就是在澳门也是很久了，所以也是认识很多那边圈子的人，所以他们都会想到、嗯、啊，景贤这个导演，因为其实，在台湾也没有到很远。所以邀请回来也可以、
1: 嗯、
0: 这样子所以都会有时候会回去跟他们合作这样、
1: 哦、小时候你就是想要表演吗
0: 嗯
1: 哦真的啊
0: 对、
1: 哦、
0: 非常想要、
1: 哦、真的
0: 对啊、
1: 哦、那个热情一直都没有消减过
0: 的确没有、
1: 嗯、
0: 就是包括我觉得我在导我的宿舍这出戏的时候其实那个表演欲就会很容易就回来、
1: 哦、
0: 因为真
1: 的
0: 是很有趣跟他们发展表演的过程、
1: 哦、
0: 就觉得表演应该是可以很好玩的东西，所以其实我的宿舍这出戏也是一个很表演为主的一个剧本，
1: 嗯，
0: 就是这个剧本那个表演的跟演员合作的密度是大过于其他环节的，就是可能剧本也是跟演员一起怎么样生出来，这是其实我很从表演的角度出发的这出戏、
1: 嗯。我看到资料，你2017就开始发展，
0: 对对对对，
1: 哇，很久了哎、欸，
0: 对对对对，
1: 哦，
0: 是，但是那时候是应该说从毕业的时候，
1: 嗯，
0: 包括是我来到台湾生活了，就是4-5年。然后才了解到这个地方哦，原来是这样子想的。因为我们以前教育台湾就是
1: 你们以前认知的台湾，你来之前认知的台湾是
0: 什么样的？就是主流的论述啊，就是中国主流的论述、
1: 哦、
0: 就是密不可分就是不可以、哦、就是我其实当然没有很了解那个历史脉络。我小学的时候来过旅游，
1: 嗯，
0: 也知道哎、欸，这个地方好像就是我妈会讲说啊，这个蒋介石怎么样啊，就是会讲那些故事、
1: 啊啊啊、
0: 但其实没有很了解，
1: 嗯，
0: 就是我以前也会看漫画看孙中山他怎么革命、
1: 啊、
0: 然后那时候想说哎、欸，为什么最后会来到台湾，其实都没有很认知到，因为我们以前学习历史不会，就算中国近代史也不会到台湾这一块，
1: 嗯，
0: 所以那个历史脉络是很不足的情况下，来到台湾才了解到这边的人的哦，原来你们是这样想的，
1: 嗯，
0: 原来你们就是譬如说我们的同学会教我现在我们台湾应该是怎么样啊、
1: 哦、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观念下就觉得很有趣，这个政治的角力，
1: 嗯，
0: 所以就发展了男生宿舍，
1: 嗯，
0: 而男生宿舍就是关于这个四个男生都是来自不同四个中港台澳的这个地方要住在一起的故事，
1: 哦、嗯嗯、
0: 对，它本来就是一个很强的政治隐喻的一个戏，
1: 嗯，
0: 就是它就是 很要用很

0: 荒谬的喜剧的角度去看，这四个人住在一起，终究还是要分家的这种感觉，就是闹得很不和这样。然后后来就是2018年，就是发展的女生宿舍，然后这个女生宿舍是首演在澳门，然后那时候也是用台湾的比较历史的故事，就是野百合学运的故事，就是1990年代的女生宿舍去给澳门人看。就说，以前台湾是这样子经历过来的哦，这样。然后因为那时候我觉得万年国代啊什么那种议题，其实跟澳门现在很像，所以那时候18年就做了这样的故事，就是给澳门人看。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很有趣啦，就是可能大家也没有想过，也没有很了解台湾的这种历史状态，然后也是用很喜剧的状态去说这个故事，然后后来也回来台湾演这个演出，然后我觉得男生宿舍跟女生宿舍就是其实对于定位上来说，还是某种政治讽刺的一个喜剧，所以他也我觉得很多观众就是。特别很多观众很喜欢的地方就是啊，他好像没有直接讲政治，或是某就是一个很隐喻的状态，因为里面都是那些角色的故事，但好像如果退开来看的话，好像又有另外一层意义，就会观众就会看到更多细节这样子。然后这个戏就一直演，这两个戏就一直演，演到2022年，然后今年就会。都发展一个新的，就是我的宿舍。对，然后这个我的宿舍其实是在定位上是关于亲情的。然后我觉得从几个脉络下来，我觉得反而现在我更关注就是这块土地上的一个现在社会对立的状态。然后就是他大家好像是很好的。亲人吗？然后，但是其实有很多观念是非常不合的，然后彼此在某些意识形态的争论上，大家没有吵得不可开，然后就想要用这种方式去面对现在台湾的一个状况，这样子。
1: 但是是用这个宿舍里面的这些人的故事，
0: 对，
1: 一样是用隐喻的方式这样。
0: 对，就是很，他们角色都有很多自己的事，对，看就是有没有很直接的说一些事情，就观众可以进来看看。主要他们还是要有他们很多自己的事情要面对，这样子，对。
1: 所以就是回扣到你刚刚说，就跟演员的共同创作就很有关，因为其实可能很多大家自己本身或者是周遭的人的一些经历，就会放到这个剧本里面。
0: 对，我觉得，因为我这一次想要把这个戏不要指向性这么直接，就是我们要讨论是什么样的台湾的什么样的问题，所以反而是很回到跟家人之间沟通，因为这个戏就是讲四个兄弟姐妹住，就是有一天晚上他们住在一起。因为他们本来都是已经是年龄，就是他们每个人其实，的年龄差距比较大，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的，就每个人都已经很不一样的生活的情况，被聚在一起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你是这样想，我是这样想，然后就是很多家人很不合的观念就会出来，然后每个演员，每个角色都很多自己的。问题这样，而且其实，在表演上也是想说，怎么从很表演的角度出发，因为可能以往的戏，就是以往的比较写实的剧本的话呢，就是一个角色他就会有一个行动跟目标嘛，然后通常都是所有东西都是服务这个东西，去演这出戏，整出戏就贯穿这个行动。但是我这次就特别安排了每个角色有很多个行动，然后就因为我觉得，现代人其实他不是一个单一行动的状态，就我们每个人现在有生活有很多个很细节很小的行动，比如说我们身体会怎么样，然后今天哦我在断食，我在做断食的行为。

0: 然后我在做工作有什么问题，我的感情有什么问题，然后我的有什么很龟毛的地方很在意的，所以我觉得，所以我这出戏其实是很强调他们每个人都要有很多个行动，然后撞在一起，所以他们很多时候在吵一个问题，譬如说爸爸的问题的时候，但是又夹住了很多自己的问题，所以他们没办法很专注的聊爸爸的问题，又开始回到自己的问题上面，然后开始又回到我另外一个生活的问题上。我觉得都是这种状态是比较想要尝试的。就是很我用一个干扰来说，就是这个戏很对于演员来说很干扰，就是一直干扰他们。就是一直要他们在做一件事情的之外，还要又要出来别的事情要处理，这样子一直干扰他们。对，
1: 这样蛮写实。
0: 对，非常写实，非常
1: 写实。因为现代人其实是这样子的。
0: 对，
1: 我们通常演员在做那种功课都会说有一个总目标。
0: 对，
1: 但你可能那个总目标它就是很多个的。
0: 对，
1: 它可能没有一个单一目标。
0: 没错。
1: 然后因为现代人的确是这样。
0: 嗯，
1: 可是你这样子在会当初会不会担心说那这样观众可不可以吃下来，然后演员他在表演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对你，因为你一直干扰他，
0: 对
1: 他表演上会不会觉得很卡？
0: 会、排练的过程他们有点快崩溃，就说我真的太忙了。因为譬如说有些时候舞台上四个演员，就有三个人会同时跟一个角色讲话，都是三件事情然后就逼他回应，然后他但是他自己还要处理另外一件事情，所以他等于有四件事情要同时处理然后这当然都是非常写实的一个状态但是他都说我真的太忙，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然后我也觉得观众会很吃，因为他的资讯是因为很写实的对话的话他的资讯不是这么完整的就你可能知道这个妹妹好像有一个男朋友但不知道什么状态所以你就要面对到下一件事情，其实他的阅读起来是非常就很碎片化就是一点点这样累积，你要很专注，然后特别是我们这次是四面台所以有些时候你甚至不会去到很远的那边演员，你可能也顾不到所以我的确觉得观众是一个挑战，就是说观众也一直被干扰我就说观众也被干扰，然后演员也被干扰，然后在工作这些角色的时候，我觉得比以往更强调那个完整性，因为我刚刚提到嘛，他一个人他要处理多少件事情，就是所以他生活习惯是什么他的所有观念是什么，他为什么会在意这个为什么会吵架然后他到底吃东西是吃什么习惯的，他身体有什么问题，他工作上或是他学业上有什么问题都要很完整的盖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角色的建立是比以往任何一出戏都是最完整的状态，因为它太多细节了它任何一个细节都对出戏这个戏有影响，这样子
1: 因为你是什么样的个性就会影响到来了那么多事你会怎么回应它，
0: 对，
1: 所以演员的那个功课反而他的人要建立得很完整，
0: 对，对，包括就是很龟毛的事情都会被讨论到
1: 就是我们什么东西会爆炸，
0: 对，
1: 就会不一样，
0: 对，或者是我们有什么东西会成为我们的障碍譬如说吃东西，他们有一场戏是吃东西然后有一个姐姐要吃辣，有一些人就说不要用那种免洗筷的餐具然后有些人说我在吃圆形食物我不要吃这个就是会就每个人对于这个东西又已经很就是光吃的这件事情就很多想法然后就是哥哥就说我在断食我不要吃懂吗？就是每个人对于每件事情都有他的想法对，
1: 这是新点子实验场嘛你为什么会想到要实验这件事，
0: 我觉得对于我就是我一直看待表演的写实表演的那个事情，就是从以前宿舍到我中间有一个跟洪洋合作的叫《天王降临多久川》，它是一个非常写实的戏 然后一直在写实表演的探索的路程，就想说我觉得

0: 现代的写实表演是什么？好像没有。台湾不是台湾，其实这个世界上可能越来越忽略，不是忽略，就是忽略这个字不精准，就是好像都会一直思考剧场为什么要出现写实表演，因为电影已经出现了，
1: 嗯，
0: 电影已经有一个更好说故事、写实说故事的方式，
1: 嗯，
0: 那到底在剧场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写实表演，
1: 嗯，
0: 所以我就一直思考这件事情，然后包括我觉得我从疫情后，包括现在 AI 那个进来我们生活之后，我们对于生活的那个状态是非常不一样的，
1: 嗯，
0: 然后这种非常不一样其实回到以往的经典文本，我们学校里面读很多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已经不是，就是我们好像现代已经不是这样生活了，
1: 嗯，
0: 我们现代真的是一个非常多工，非常很容易焦虑，很多事情很快速就可以知道结果，因为有 AI，
1: 嗯，
0: 我们很快速知道资讯，所以我们那个状态已经是在一个很飞快的节奏里面，然后我就想说这种生活怎么可以变成我们现在的写实表演是什么这样子，
1: 嗯，
0: 对，所以就是在想要在表演里面尝试这一块，
1: 嗯嗯，哦，就是我们常常看很多经典文本，的确很多经典你拿来现代，嗯，可能也可以说现代的，嗯，某个面向，
0: 嗯嗯嗯，
1: 可是有没有可能你用现在在做的剧场作品去讲我们现代当代人的生活？
0: 对对对，
1: 哦，
0: 就是一个表演形式嘛，
1: 嗯，
0: 就是它怎么样可以被这个表演怎么样被我也在一直尝试，就是这种表演对于演员来说可以怎么，就是怎么样可以逼他们做到很精准的表演，就是在这么多事情的处理上，
1: 嗯，
0: 所以也是在尝试这一块，让他们的表演更接近现代人的状态，包括我刚刚说的议题，台湾的，嗯，这个岛内的状态，
1: 嗯，
0: 然后我想要讨论的一些议题好像又可以应用这个表演形式，就是可能我们在讲沟通，我们在讲对立，我们在讲很多意识形态，没办法对话这件事情，有很多时候会不会是我们现在生活状态太忙了，
1: 嗯，
0: 真的太多事情在干扰了，
1: 嗯，
0: 所以好像是用这种形式可以讨论这个主题，我就觉得，嗯，哎，刚好可以合在一起这样子。
1: 嗯嗯。然后你刚刚已经有提到，就是对演员的挑战，对不对？
0: 是 是。
1: 那你截至目前实验到现在，你觉得你最大的挑战，除了你刚刚说到的一些，嗯，还有没有什么？你觉得这个挑战真的蛮大的？
0: 我觉得，因为这个戏其实一直在发展，
1: 嗯，
0: 然后跟以往排练比较不一样，不是先有剧本的，它是我先有一个很多动作的一个剧本，
1: 哦，
0: 就是都是动作，哦，就是这个人在干嘛，这个人在干嘛，
1: 哦，
0: 然后再从演员一起建立起来那个对话是什么，但是，
1: 嗯，
0: 其实在发展的过程，因为他们有时候四个人会一起讲话，
1: 嗯，
0: 然后真的要排得很细很细，就是节奏上，
1: 哦，
0: 表演节奏上，
1: 哦，
0: 不然的话他们真的会乱掉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跟演员工作的一个要很长时间工作的一个戏，因为他们真的要练习，一直练习某些状态，
1: 嗯，
0: 某些对话的节奏，嗯，然后怎么样可以很精准的完成这件事情，
1: 嗯，
0: 所以是我觉得这个是最蛮真的蛮困难，就是四个大家表演要很那个管杆要观感要很打开，
1: 哦，
0: 要真的是很在那个角色里面才可以完成这件事情，
1: 嗯，
0: 排练比较长，时间比较长，
1: 嗯，
0: 然后的确每一天都排都蛮累的，
1: 哦，
0: 对，而且我们还要想要发展一些很好笑的地方，
1: 哦，
0: 你怎么这又更烧脑了，
1: 哦，
0: 就是还是想要有一些喜剧的点子出现，
1: 哦，
0: 所以就会好，就是在排练场真的是跟演员耗得蛮久的，
1: 嗯，听起来会是一个现在比较不常见的
0: 对
1: 表演方式，
0: 我觉得是，嗯，就是虽然宣传上好像是一个很通俗的

0: 故事，但
1: 哦，
0: 其实我觉得观众进来看应该会看得蛮累的，因为真的太多太多资讯了。
1: 哦。
0: 然后大家同时在四个人都在处理自己的事，然后对于观众来说是真的是一个消耗。包括我自己在排练场，有时候看完都觉得我需要安静一下，
1: 哦，
0: 就是因为真的太多事情了，
1: 哦，
0: 对。
1: 但是不会想因为这样把它再单纯一点，
0: 不会，
1: 哦，
0: 反而就是我就是要变得很复杂，
1: 哦，
0: 对，就是要，就
1: 你想
0: 是，
1: 要体感上就是我们现在我们这个世代这个
0: 对，
1: 时
0: 而
1: 候
0: 且是
1: 会有
0: 被
1: 的
0: 压
1: 体感
0: 缩过的时间感，
1: 啊，
0: 就是大家也很焦虑，某些事情要发生了，
1: 嗯，嗯。
0: 对，我觉得剧场可能比较少见，但是可能影视，我觉得其实现在有一些影集也想要往这个方向走。我自己在看的感觉啦，就是有些戏其实也是这样子，很多很多事情要处理的，这样，
1: 哦，你想要让剧场也可以达到这个状态，
0: 我觉得剧场比较可以达到这个状态，对，因为
1: 哦，
0: 观众是就是可以同时看四个人，那剧场
1: 啊，
0: 电
1: 它
0: 影
1: 就是
0: 可有对有
1: 剪
0: 镜头，
1: 接，
0: 你就不会看到其他人在干嘛。你可能看
1: 嗯，
0: 到一个人在焦虑，他有很多事情要做，但你不会看到全部人在干嘛。
1: 这个实验蛮有趣的，
0: 对，
1: 你也会好，应该也会很好奇观众。给的 feedback 会是什么？
0: 是，的确是很，所以但是之前试演，我把整出戏的第一场就演了一次，就是之前去年有一个阶段性的呈现，然后也请了一些专业的观众，或是外面的观众来看，他们都很喜欢，因为这个状态的确是他们很容易接受的，但是可能就是当观众要放过自己一点，就是啊，有些东西你只知道它的片刻，或者只知道它片面就好了，不要想要这么快就知道它完整的故事脉络，你知道吗？譬如说，我们很多时候观众都会想说啊，她有一个男朋友，她跟她男朋友发生什么事，我要很快速的知道全部。但可能这出戏真的不会给你知道这么多讯息，你只能知道一些皮毛的哦，好像是这样，好像是这样，然后慢慢通过整出戏把它连起来哦，好像是这样的一个逻辑，这样，对，
1: 感觉你也是要给观众一些挑战的耶哦，
0: 是，
1: 想要实验看看
0: 对，
1: 最后会怎样？
0: 没错没错。
1: 这个蛮有趣的，就是刚好参加这个新点子实验场，你就是要有一些以前没做过的。
0: 没错，没错，没错。对，在表演的尝试比较明确一点点。对，
1: 好像这个是也是对观众的一种实验。
0: 没错，就是也很好奇他们会怎么想啊，就是这种观演的体验。
1: 很棒哎！那最后是不是跟听众朋友说一下这个演出的讯息？
0: 好，这个戏在6月26到28在两厅院实验剧场，上演。那个我的宿舍这样，
1: 而且实验剧场又是四面台，蛮有趣的，就
0: 对，
1: 跟演员其实是蛮近的。
0: 很近很近，
1: 我们在看一出家庭里的抓马这样子。
0: 对，包括后面可能整个舞台都会有一些状况发生，可以期待一下。
1: 太好了，很恭喜你又有一个新的实验，希望一切顺利。
0: 好，
1: 谢谢景贤，谢
0: 谢
1: 谢。
0: 谢。
1: 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难道老了就不断的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

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凡。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高龄议题早已经融入你我的生活，但你是否曾经注意到，我们日常使用的语言可能在无形当中加深对长者的刻板印象？从新闻标题到社群留言，像是交通安全、诈骗事件，甚至世代冲突，都可能出现带有标签的高龄用语。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公共事务组的专员阮怡瑜，跟我们一起来探讨网络中的高龄偏见与启示，学习如何用更友善的语言给予引发长者更多尊重与理解。

0: 我们发现确实媒体们越来越关注高龄很多元化的议题，其实还发现了一个问题是议题有开始被关注了，可是一些用词语言好像没有跟上。最值得讨论的一件事情是，其实高龄负面用语的前十大里面都有，不管在新闻或社群里面都有出现一个词叫做高龄驾驶。
1: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是宏荡老人福利基金会的专员阮怡瑜，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高龄友善语言的推动。其实我们在网络当中呢有一些高龄偏见跟歧视哦，所以呢到底呢怎么样的方式怎么样的语言才是对我们的高龄是友善的，待会呢我都会请呢怡瑜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来了解。首先我们先请怡瑜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怡瑜你好。
0: 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
1: 宏道呢在去年的时候呢你们有发布了一个叫做网络高龄负面用语的调查报告，为什么当时会有想要做这样的一个调查呢？是有什么样的轨迹可循吗？
0: Okay, 好啊，其实宏道我们大概在2021年开始有推动一个叫做影响力新闻奖，那这个奖其实我们是希望说鼓励所有的媒体朋友一起来共同关注高龄新闻，因为其实过往其实很多时候媒体他们会只要讲到老人的新闻其实就是没有点阅率没有人要看，但是我们觉得现在台湾其实就是一个超高龄社会，应该要有更多人一起来关注高龄各方面的议题，所以一开始想说推动这个新闻奖鼓励媒体人一起来关注。从2021年到现在2025年2026年，我们发现确实媒体们越来越关注高龄很多元化的议题，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还发现了一个问题是议题有开始被关注了，可是一些用词语言好像没有跟上，很多的用词语言其实还是会不自觉的带有一些负面的刻板印象，所以我们才想要进一步的去了解说那到底现在无论是新闻上的一些用语或是社群上面到底都是怎么样提到老会用到哪些很负面的用词，我们蛮想要进一步去了解，所以才跟这个网络温度计一起合作，请他们用他们的大数据一起去做一些分析，然后完成这份调查报告。
1: 是什么时候的时候开始调查的？
0: OK, 我们其实是分析2024年的7月到2025年的7月这一整年的时间，然后是用所谓的 KPO 大数据关键引擎，然后分析了大概有25万个频道的网络资料，然后这里面其实有去运用到他们大数据公司的所谓的 AI 语义分析跟网络情绪判定技术，然后去筛选出大概社群还有新闻上面的大概前30大大家常运用的一些负面用词。
1: 嗯，那为什么只有在2024到2025那今年就不用吗？
0: 应该是因为我们这个报告是去年做的啦，去年发起想要去做这件事情想要看，所以跟他们讨论之后我们先抓一年的时间来调查看看后续会不会其实在持续有做，我觉得也不是不可能，因为假设我们接下来开始有试着去做一些推动的话，也会希望例如可能五年之后再来看看在整个舆情上面的用词用语会不会有一些不同。
1: 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基金会呢一直长期以来都是做有

0: 关于老人的、哦、你们其实在台湾没有高龄化之前你们都一直在做了、哦、所以当你们在做这些有关于老人的区块的领域当中，这边我们刚才在访问之前也稍微小聊了一下，因为您在基金会也待了十几年、哦、所以你看呢、哦，从你自己进去基金会一直到现在，如果我们以十年的时间来抓的话，你个人看到的银发族的朋友们有什么样的变化吗？就是尤其在你们基金会你们做了哪些可以帮助更多的一些银发族的朋友，不管是认识自己或是让他们自己在学习的道路上或者是在其他的各个方面呢，有一些不同的想法跟一些不同的生活的方式呢、嗯、
1: 因为我大概是2012年进弘道的，其实那一年其实弘道其实有做了一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是对整个台湾对于观看面对高龄这块有很大的一个反转，其实那一年就是我们不老骑士纪录片的上映。在2012年以前甚至在更早，我们带着长辈去骑机车环岛，其实是2007年的时候，在那个年代大家提到老人家可能有的想象甚至是老人家对自己的想象，就是我老啊，我老是没老用，我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在家里等死，
0: 嗯，
1: 这是多数人对于老的想象。可是我们从当年2007年开始去透过带着长辈环岛，试着去告诉所有的人说，长辈你老了之后你还是可以有追求梦想的勇气、
0: 嗯、
1: 一开始大家觉得很荒谬，觉得老人家就是乖乖坐在家里不要受伤就好了，为什么还要鼓励他出门去追梦这些的。可是其实过了十年二十年，我们发现现在追求梦想对老人家来讲已经是一件很日常的事情了。所以其实我自己在看的话，其实我们在对于整个过去的大概有一二十年，我们很积极去推动所谓的不老梦想这一块，其实是对于整个社会在看待长辈这一块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翻转。翻转完之后呢，我们再继续往前看，其实虽然整体的社会对老的想象已经开始有不同了，已经不会觉得老人家就是弱势，一定非常弱势，然后就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未来这个族群，可是开始把这群长辈视为比较平等之后，可能开始会产生了另外一个状况，叫做所谓的世代冲突。
0: 哦，为什么怎么会有世代冲突呢？现在年轻人不是都会接受这个长者或是他的父母或是甚至于他的再长一辈的都让他们放手，让他们去做一些不老的想法吗？
1: 对，这可能是我们面对家里的部分。可是有时候应该是说，这个其实会提到比较更深层的另外一个整个社会现象问题啊。其实可能有包含所谓的前几年有在吵的所谓年金改革的部分、
0: 哦、
1: 大家会觉得老人家就是会占用资源的一群人，所以其实年轻人其实现在生活也是要很辛苦很努力，当某些福利好像都只落在某一群人的时候，那我会有一种相对剥夺感、
0: 嗯、
1: 所以其实甚至是例如说前一阵子甚至是在我们这个负面用语也可以看得到，也会被拿来很多讨论，其实就是可能不爱做的争议。不爱做的争议它其实也是从一个我们早年的社会就觉得是敬老尊贤、嗯、可是现在慢慢大家会觉得平等化之后，大家也会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也可能一个座位都是一个资源，他会觉得说你应该就是是不是应该用更平等的角色，不是因为你老了，我们觉得你老了可以去追梦，那你老了也不等于你一定要去坐这个位置、
0: 嗯、
1: 我觉得这个观念是好的，就是我们去回到一个比较相对需求面，看谁有需求而不是用年纪来划分。可是慢慢的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这几年有时候很容易一个状况，就是大家会用直接用年龄，他老了就是怎么样，老人都怎么样，直接贴标签的沟通方式是我们会忧虑的。我们会担心这会加深尤其所谓的世代的误解跟世代的冲突，所以其实我们从去年开始才会想要开始来关注所谓的高龄友善语言的推动，希望让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个议题。
0: 尽管现在的长者他们呢，因为我们现在呢整个医疗呢都是非常的棒哦，所以可以让我们的寿命给延长，
1: 是
0: 再加上刚才呢医院也有提到的，其实现在很多的长者他虽然退休了，可是问题是他的精神体力都很好啊，他可以再继续的工作，因为有他的自己的专业，或者是他没有呢在家里可能做一些他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我觉得这个不爱做这个讨论啊，因为以前的长者，以前年轻人比较多，长者真的比较少、
1: 啊、
0: 可我觉得现在这个不爱做可能不限于是长者，
1: 是
0: 可能是都需要的人都可以去做，就所以才叫做博爱嘛。那以前我们的博爱是划等号、
1: 嗯、
0: 年纪大，但是现在我觉得不一定，因为有些人可能在身体 支障方面需要的话，站的话对他来讲是真的很费力的，他就可以做这个博爱座。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方式之一了哈。你们看到呢，尽管我们现在的整个的社会有变化，各方面都有进步了，可是对于呢这个老人的语言的用语，

0: 还是不够尊敬，所以你们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调查。
1: 对，而且不要说不够尊敬，其实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如果没有人开始出来去提醒大家关注这件事情的话，尤其现在的网络社群的讨论，其实有时候都很容易就所谓很快，然后很容易延上。比较更担心的是，这种负面的情绪它会被持续的扩大。这是我们其实蛮忧虑的一块。
0: 嗯，好，那你不要举例一下你们这次的调查呢，调查到的结果后你们发现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1: 好啊，先简单的讲一下，就整个调查出来之后，因为我们调查大概就分成两大块，一个是所谓的新闻内文大概会用到哪些跟高龄有关的负面用语，第二个是在社群讨论中会被用到。总结出来的话，大概有，如果以前30名来讲，大概有三大主题。第一大主题是交通安全议题，大概在负面用语的词中大概会经常被用的那个负面用语包括高龄驾驶啊、暴冲、违规等等这些。那第二个是诈骗议题，可能在前十大的负面用语里面可能就会提到诈骗啊、被骗啊、受骗，就只要提到老人有关的。然后第三个的话是世代冲突跟标签化的语言，这一块的话比较多都是在社群中可以看得到，包括提到老人就会用凄凉，但是有可能会用怒骂，或者是长照悲歌、生不如死、脾气差、倚老卖老，都是一些很刻板化很标签化的用语。对，这大概是这三大类型。这样听起来应该在可以知道，很好奇为什么第一个其实是交通议题。大家如果稍微有点印象，其实大概应该是在24年、25年这一年中，其实有发生两三起蛮重大的高龄长辈驾车的一些造成比较重大的意外。那当然其实这种事件本来其实就会造成社会上面的讨论，所以其实刚好在这里面这个事件比较多人讨论，所以他就冲上来。在这个高龄负面用语里面，我们觉得最值得讨论的一件事情是，其实高龄负面用语的前十大里面都有出，不管在新闻或社群里面都有出现一个词叫做高龄驾驶。高龄驾驶我们先抛开所有的情绪来看，它其实是一个很中性的用词，它其实是描述所谓的高龄者在驾驶嘛，所以高龄驾驶它应该是一个中性词。可是经过了那几件车祸跟媒体的大肆报道之后，高龄驾驶竟然已经变成一个负面用语了。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是说其实如果有些新闻事件，如果说我们不断的去用特定的词汇然后去赋予它一种负面的情境的话，一个本来中性的词语它就变成负面用语了。现在只要提到高龄驾驶，大家就打叉啊，不安全、危险、糟糕、自私，对，就大家听到这个词，它本来是一个中性的形容词。所以其实我们就也会透过这个调查就会发现，很深刻的感觉到所谓事件型的新闻会很明显的影响社会的讨论焦点。
0: 那因为那你觉得依照你们的立场来讲呢，你觉得应该要它怎么样的词汇来形容这位呢高龄驾驶的朋友呢？
1: 应该是说如果你回到过去的整个报，因为大家已经是直接把它简化了，就直接叫高龄驾驶，它确实是高龄驾驶。可是其实假设我们回过头来，其实后面我原本就有一个想要举一个例子，是说假设我今天直接讲的是一名70岁有什么样状况的男子或老翁，刘姓男子之类的，因为什么事故然后发生了冲撞，他其实没有特别把它贴上所谓的高龄驾驶标签，那大家就可以去理解的是所谓这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族群。我直接举一个我原本准备好的例子，可能讲起来会比较清楚一点。假设我们今天新闻在讲一个公寓大火，我今天的标题写说公寓大火，行动不便的老人逃生不及，葬身火海。在这一句里面，我们听到我们科技脑袋里面的印象是行动不便的老人，
0: 对，
1: 所以就会加深我们觉得哦，老人都是行动不便的危险或者是弱势者。可是当我今天很具体的把它写出来，是说公寓大火，一名90岁且坐轮椅的长者逃生不及，葬身火海。这时候我就理解哦，我听到的是一个人，这个人他因为年纪真的90岁很大，
0: 行动不便坐
1: 轮椅，所以我脑袋输入的时候也是哦，这是一个个案，我不会把他画上一个行动不便的老人，我不会把这个行动不便跟所有的老人族群都画上等号。这是一个很细微的差异啦，我觉得可能假设没有特别去关注这个议题的人大概不太会去注意到。可是我们其实有时候就是很担心这种东西就是很潜移默化。
0: 对，我觉得立场不同，所用的标签不同。

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一句话一个标题都可能影响社会如何看待高龄者。从新闻标题到网络留言，许多习以为常的用词可能在无形当中就加深了对长者的刻板印象。当社会快速的高龄化，我们该如何以最

0: 众取代标签，并且能够打造一个更友善的世代共荣的社会。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的专员阮怡瑜他说，
1: 然后去强调了，还是说应该是说任何的事情都直接用年龄来做区隔，因为年纪是这个原因，而是应该要去找出这个事件发生背后的制度问题啊，或者是个人的因素。高龄问题变成高龄议题，问题的话你会觉得是一种抱怨负面感，议题的话它反而变成是一个值得我们一起来理解跟共同讨论的议题。
0: 因为呢，你们都是关注在这个英法族的朋友，所以你们希望在用语上面要给予尊重。可是呢，对于新闻媒体来讲呢，它就要亮眼，就要吸引你的听力跟你的眼力，
1: 对，
0: 所以他就会讲高龄驾驶。其实立场是不一样，不是所有的高龄驾车都会出事情，
1: 对，
0: 所以他可能是那天的精神状况不好等等。
1: 是，
0: 可是我就像怡瑜讲的，就是他说，譬如说一位70岁的驾驶者，他到哪个路段呢没有注意哦，碰的，
1: 对，
0: 其实不是有高龄驾驶，只要任何人没有小心，也都是会出车祸的哦。所以我想你们的用意是在这里，不要把这个标签化，认为他就是高龄者就会容易出事情，
1: 没有错，
0: 哦，任何人都会容易有这种状况。
1: 因为像我记前一阵子还看到有一个新闻，他在做一个专利，他其实也是想要探讨高龄交通议题，可是他标题直接写说高龄驾驶经危险，他就直接在标题里面下了这样的一个，虽然后面是打一个问号，可是他其实就再次去强化，大家之后听到高龄驾驶就把整个族群都画上危险等号了。
0: 对，哦，原来是这样子。你们这样的调查之后呢，你发现呢这样的一个反应有什么样的一个社会现象吗？我想这应该是蛮两极化的，有没有人觉得说，哎，没错没错，是应该这样，有些人说本来就是这样，本来就是高龄驾驶啊，所以我们现在超过70岁以后是不是要再重新再检测一次吗？
1: 其实回过头来，如果以刚刚您提到高龄驾驶检测这块部分，其实我们跟很多长辈询问过跟接触过，其实多数的长辈他们都是蛮乐意也愿意去接受这个机制的，因为他们觉得这也是一种自我提醒，因为其实一个人到底能不能够安全的驾车，其实重点不是他是年纪，而是要看他的身体状况。
0: 对
1: 对，所以应该说这大半年来的关注点是在讲毒驾。今天一个吸毒的年轻人跟一个80岁的老翁，精神每天去那个跑步的老翁，你觉得哪一个可能驾车比较安全？对，80岁每天在跑步练身体的老翁一定状况会比较好一点。所以其实我们想要强调的是说，重点其实是制度怎么样设计，而且其实就我们的接触，多数的长辈他们都是乐于配合的，因为他们觉得这也是一个，例如说每3年换一次驾照，他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每3年的一次检测重新检视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机能，对，他其实一个蛮好的判断点。所以其实回过头来想要去强调了，还是说应该是说任何的事情都直接用年龄来做区隔，就是说，哦，因为年纪是这个原因，而是应该要去找出这个事件发生背后的制度问题啊，或者是个人的因素。
0: 其实啊，我认为台湾从去年开始已经进入超高龄的社会哦，所以呢我们现在的整个的市场上呢，又加上我们的少子化，大家都很推崇就是所谓的二度就业或是三度就业，就开启他们的第三人生。所以很多呢他具有经验或是呢他状况都非常好的长者，他还是可以回到职场上。就我们现在也看到很多的企业或是餐饮业会用这些的长者，他或许呢可能会让他在后台或是前台的话可能各方面反应是不错的。在这方面你们也有做一些调查吗？
1: 中高龄就业这一块我们目前是比较没有针对这个部分做比较细的调查，但是其实我们自己基金会本身也是有在做推动中高龄就业这一块，尤其我们在台中就有一个餐厅就叫做不老料理人餐厅，里面的都是全部是长辈，包括每天要煮哪些食物，然后包括服务员全部都是由65岁以上的长辈来担任。那在这过程中我们其实就会去跟一些有兴趣的单位去做分享，所谓中高龄在就业有需要做什么样的所谓的职务在设计，因为其实这些还有能力的长辈他们确实是希望再继续贡献，然后甚至他们可能也会希望自己还是保有经济能力，能够有一些基本的经济安全感。但是其实我们在做中高龄就业这块，我们也会依照职务的部分去做一些调整，例如可能我们的长辈他们上班的时间可能就不会是1天8小时，可能是1天4小时到6小时这样去做调整。然后例如说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餐厅服务员你永远只能站着，可是其实我们会考量到长辈其实有时候是需要稍微坐着，所以其实在一些工作设计上面是让他们是可以坐着的部分。
0: 欸，我觉得不错耶，职业在设计哦，
1: 对，职务
0: 哦，职务在设计哦，
1: 对对对，
0: 其实这很重要，因为他们的体力的确没有办法像年轻人这样哦。

0: 但是他们有他们的好处，第一个他们自己本身有历练过，他们怎么着去做一些原厂的处理，
1: 对，这很重要，
0: 对，因为有些年轻人可能就是摆个脸色，因为现在年轻人谁也不服谁哦，那就是会觉得说啊，这个人服务态度不好，那反正长者他们可能还会在这方面呢比较圆融的处理方式，所以在你们那个不老餐厅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
1: 应该是说我们外场的服务人员就全部都是长辈，那其实长辈他们就都是笑眯眯的，然后笑眯眯来问你说，今天餐点还怎么样吗？客人就会看到啊，一个长辈都这么笑眯眯的来问我，来服务我了。客人其实那个感受也会是很温暖的，所以其实是有办法很带动那种整个职场的氛围是很温馨，然后很欢乐的部分。
0: 在那边用餐的人有一些在语言上面的，就是你根据你们这一次的对于这个高龄的偏见跟歧视呢，会吗？
1: 不敢说一定没有，经常其实会听我们这些不老料理们的大姐们的一些分享，其实感觉他们是非常乐于在这个整个职场服务中，他们有时候会跟他们聊聊有没有一些辛苦或什么，他们举的例子可能都还是自我要求啊，怎么样精进菜色之类，好像从来没有听过他们遇到说难搞的客人这一块。
0: 我想愿意进入不老料理餐厅的人应该都是可以接受的人哈。
1: 嗯，对对对，
0: 其实我觉得很好，就是让这样的一个餐厅，所以目前这样的餐厅只有在台中一家。
1: 我们知道目前在全国各地其实有越来越多是以长辈为主去开设的，可能咖啡厅，然后或者是一些服务单位，因为像例如大家可能都有听过，像素食业者其实也开始有一些长辈的部分，然后像我们在台中的那个场域里面有一个咖啡连锁咖啡店进驻，那我们当时让这个咖啡店进驻的一个约定之一是希望他们可以聘用一名中高龄的长辈也一起来担任这个咖啡店的人员，一起去投入，所以其实目前感觉是真的有越来越多的企业他们反而是看中，就像您刚刚提到再回国的这群中高龄就业，他们更有热情，然后可能更有过往的一些工作经验，所以像我知道有一些饭店业者他们也开始喜欢运用这些中高龄就业者。
0: 嗯，我觉得这个其实蛮好的哦，因为刚才呢莹莹也有提到说呢，因为你们这次做这个调查呢，就是在网络当中的高龄偏见跟歧视的友善语言的推动呢，你刚才也举了一个例子哦，那还有没有在其他的例子或者是日常的用语的例子呢？
1: Okay， 好吧，每次大家讲说，你们要推动什么高龄友善语言，这到底是什么大家都听不懂的时候，我最喜欢举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例子，大家一定经常听到，就是这几年因为台湾要面向所谓超高龄社会嘛，大家经常会听到说台湾即将面临的高龄问题，其实我们就觉得说为什么要讲说高龄就是问题呢，我们把它换一个字就好，高龄议题。问题、
0: 是真的，
1: 对，我从高龄问题变成高龄议题，问题的话你会觉得是一种抱怨，感觉带有负面感，觉得好像是带来一个麻烦的感觉，议题的话它反而变成是一个
0: 可以探讨，
1: 对，这是一个值得我们一起来理解跟共同讨论的议题，这就只是一个很小的字的改变，它其实就转换了整个用句用词带给人的感受。
0: 其实呢除了刚才讲那个驾车的新闻之外啊，还没有其他的新闻呢也是呢跟这个所谓的你们的语文推动跟网络的高龄的偏见有关系。
1: 好，我想分享一则，这也是我应该是去年底看到的一则，这是台湾的新闻，但是它是讲国外的，我那时看到这个新闻标题的时候我真是气到火冒三丈。
0: 为什么？
1: 我念一下这个标题，新闻的原始标题叫做下流老人变危险驾驶问号，82岁阿公玩命开砂石车月薪10万。这整个用句里面第一个呢，下流老人，他直接把老人去做了一个很负面的标签，负面形象的绑定。第二个呢，你不知道他的开车状况怎么样，你直接说他就是危险驾驶，对。然后第三个呢，为什么说他是在玩命呢，就是用一个很强烈很煽动的字眼来形容一个80岁还在开车的老人叫做在玩命。其实这整件事情呢，应该是假设我们试着重新如果看完内容，他确实讲的其实是，我记得是在美国，他们其实有越来越多的长者他们其实需要继续的工作，因为他们好像美国的保险不像我们的社会福利制度那么好，
0: 对对，
1: 他如果没有工作他可能保险就会马上有问题，所以他们其实会持续的去开一些大车的问题。所以这个新闻假设我先换个角度来写，我可能可以写不被年龄定义82岁职人驾驶的坚持与日常，我一样带出了这个故事，或者是月薪十万背后82岁驾驶的专业与挑战，那这个标题里面我一样可以去探讨的是这些老人家他们被 背后的经济需求跟他们一样持续驾驶这种大砂石车的一些专业考验的部分，这是可以被讨论的。所以用这样的标题，这些东西它是可以被讨论的，可是它不要，它就直接用了一个非常煽动性然后非常标签化的用语来讲这个新闻。我觉得现在国内其实还是蛮常有这样子的，对，就我刚刚提到，我最近也看到一个新闻，明明内容写得很不错，可是它标题就直接写高龄驾驶警徽下，对，就是这样子。
0: 其实我觉得同样这样谈了之后，我发觉我们现在的好像在与会的这个专注上面或是我们的提标上面的确是，所以就是因为新闻一定要耸动嘛，别人才会去看，
1: 对，
0: 所以我觉得立场是不一样。但是如果成为一个氛围的话呢，这对于我们越来越多人长者英法族，因为有一天这些记者也会老，对吧？
1: 对，
0: 所以呢他们可能如果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语言的话呢，我想那个心里也不是滋味哦。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要推动哦。所以你们有没有想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推动，让更多的人去关注哦？不见得是要用这么的直接、这么的抢眼、或者这么伤人的字眼，可以用什么样的语气呢去做一个转换呢？
1: 因为毕竟同到我们专业的部分，其实在做老人服务的部分嘛，所以其实到底怎么样来做高龄友善语言这块推动，其实我们今年其实也访问了一些媒体界方面的专家学者，然后其实我们有在思考一个方向，可是这个方向可能不太容易达到啦，是我们蛮希望说有没有机会是如果媒体们愿意一起来关注这个议题的话，或许它可以产出一个所谓的高龄报道伦理准则。可能这个准则的话，它我们自己在思考有一个很明确，至少去提醒媒体朋友们是说，因为其实我在想现在媒体朋友对于很多新闻报道已经有很多的关注，就例如说用词不能过度物化女性啊，然后可能在儿少部分甚至一些自残的新闻部分，他们都已经有一些明确的规范、但我们这个高龄准则，我们或许是可以透过希望透过这个准则有没有机会去提醒媒体朋友，他们可以一起在下笔之前可以再稍微思考一下。这边大概是有觉得说这个高龄准则或许有可以有三个核心精神。第一个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去提醒大家是说，我们在写这个新闻的时候应该是尊重主体而不是去标签化。我们刚刚其实前面也大家都有稍微提到，我们最怕是今天一个新闻的时候我们直接用年龄当成问题的解决方式，发生这件事情跟什么无关，跟他年龄有关，这个件事情会发生他会被骗因为他老了。可是这边我讲一下哦，根据数据呢，其实受诈骗最多的年龄族群其实是二三十岁，不是老人。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语言不是表达工具，更影响我们如何看待世界的方式。当社会迈向高龄化，尊重每个年龄的阶段，从一句友善的话开始。因此在今天节目当中，感谢红岛老人福利基金会公共事务组专员阮怡瑜的分享。由于内容颇丰，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聆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伍自珍老师的《你不是爱错人，是想错爱》。那首先呢，先请伍自珍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老师您好。
1: 啊，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在这本书当中呢，老师就用了很多的案例哦，来跟大家一一的解析在 REBT 当中的 ABCDE 的理情行为自我解析。

0: 检视法，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运用？那 A 呢，就是事件 ，B 是信念 ，C 是情绪 ，D 是质疑与挑战 ，E 是新的想法与领悟。好，接下来我想请老师来跟大家聊的这个心情哦，很多的女生朋友都会在恋爱当中有这样的盲点，我自己也曾经呢一直生闷气的一点就是说，我一直觉得如果他爱我，他应该懂我，所以年轻的时候真的很幼稚耶，会想出很多很多很多的方法，希望对方证明他是爱我的。好，我们去吃饭，那要吃什么呢？我觉得他如果懂我，他就会知道我今天想吃什么。如果他完全不知道我想吃什么，他就是不够关心我。我觉得这些很多女生都会踩的雷，今天我们要请吴老师来一一的为大家破解。
1: 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其实我们都是累积的一些，比如说所谓的信念，就是你相信的东西，好，你相信的道理，相信的标准。那我们往往呢，就是一个 A 出来的时候，我们的脑筋就好像一个电脑一样，就是好像你在关键字，比如桌面你打个关键字，不会就会出现大概100个档案嘛。那我们的脑，人的脑就是这么样的聪明，要不然它不能够生存到现在，在野兽世界里面我们能生存，就是它反应很快。它反应很快的意思是说，你不去思考你就反应出来了。那这些东西都没有好好的来想想看，所以有的时候你配对那个旧档没有更新过。所以这些旧党就会常常左右了你对这个事情的认定。比如说，我认为只要有爱，我们就会有默契。这听起来很合理。
0: 对呀，
1: 很多人都相信吧。所以反过来想想看，所以人跟人了解只需要一个条件，那就叫爱，对吧？你这样想就觉得有点奇怪，对吧？
0: 对。
1: 可是我们从原来这样想，就是原来的档案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因为你很习惯。
0: 对呀，大家都这样啊。
1: 如果反过来说，所以一个人要了解一个人，只要爱就好。所以爱的越多，就了解的越深，是这个意思吗？所以当你如果反过来，我没有反过来说，如果你不了解，我就证明你不爱我，或者爱不爱我，那么深，
0: 是，
1: 那你就卡住了。那如果我们用低再次想想看，你说一个人跟人相处还是要有相处的条件呐、比如说他要懂你比较多啊，他要明白资讯比较多啊，他要跟你相处比较久啊，或者你要告诉他比较清楚啊，这样这两个人才容易明白，对吧？可是我们往往一个信念就卡住，我们就觉得我们就不愿意去努力，我们就觉得太委屈了。如果我有爱了，你还不了解我，那我当然要生气啊！你心中有我吗？
0: 对，
1: 那意思是说我心中有你，我就通灵了吗？所以意思就是说我只要爱你够深，我看你一眼，对，牛排是这样吗？你的假设不是就这样？我们这样听起来好像很荒谬，可是我们在爱情里面不是就是这样吗？所以就变成你常常需要争取那个默契，最后就变成默默的生气。
0: 真的，
1: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恋爱的时候有很多这种信念。比如说，如果你有把我交代的事情放在心上，你就不会做出这件事。我们就假设原因，这是我们最多很多情绪的来源，就是对方的行为不满我的理想的时候，我们会问自己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太甘心就这样接受，我们就会问什么？
0: 是
1: 你为什么今天我只交代你去帮我转账，你会忘记，这么小的事情你都会忘记。这个事情如果就我来讲，我一定不会忘记，可是你会忘记，就表示你没有把我的话当话，你不在乎我的感觉，我的要求你都一点都不重视，那这样你还有爱吗？你这样就很能够说服自己，对方是一个完全不爱你的人，只因为他今天忘了帮你转账。
0: 对，
1: 那转账忘记转账的原因，真的只是因为他不够爱你吗？可不可以他记性不好？
0: 对，
1: 是吧？
0: 是，
1: 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很多的挫折，很多的怨气，是有的时候蛮冤枉的。所以我为什么出这本书，我也是希望说， 里面有一些格式，我就

0: 希望当你卡在这里的时候，
1: 嗯，
0: 用我后面附的那个格式，你就从 A B C D E，
1: 嗯，
0: 想办法走出来，你会发现说，哎呀，其实他也不是一个不爱我的人，他只是一个平凡的、记性不好的懒惰人。
1: 是，
0: 如果这样想，事情也许没有那么糟糕，那也许你就比较愿意去努力。
1: 嗯，
0: 好，所以我会发现说，其实我们尤其我们华人不喜欢说明白自己的需要。
1: 对，
0: 因为我们觉得当我们说我们的需要，如果被对方拒绝的话，我们就觉得很尴尬，
1: 嗯，
0: 我们就觉得很丢脸。
1: 是，
0: 这就是华人。所以我们为什么跟其他国家的，我在心理治疗上我们说需要去考虑华人的这个因素，就是我们其实是跟别人不太一样，所以我们是不敢说真话，因为付的代价蛮大的。
1: 嗯哼，
0: 比如说当我们跟别人说真话的时候，可能对方就是说什么态度啊，你这什么态度啊，
1: 嗯，
0: 你这什么呀，你不感激我吗？我为你做这么多你还这样吗？你看我们话说不出去，所以我们在这里又变成我们没有一个机制可以好好说真话，所以我们只好用猜的。
1: 是，
0: 那常常猜错，
1: 嗯，
0: 那猜错就两个都闷，到最后都觉得很有压力，
1: 是，
0: 说不定就分手了。
1: 嗯，
0: 你不觉得太可惜？也许他原来的意思不是这样，
1: 嗯，
0: 因为他是好意，那我也是好意，
1: 嗯，
0: 可是猜来猜去就算了。
1: 嗯，而且我觉得为什么我们可能普遍来讲啊，也都会碰到老师在书里面的这些案例，会有的这些心态，就例如说，哎，我这么爱你，你怎么不懂我？你不懂我就是表示你不爱我。为什么我们会普遍的拥有这样的迷思？我觉得正是因为也许是我们在原生家庭里面我们感受到的、学习到的，或者是我们周遭的朋友他们都是这样谈恋爱的呀，他们在爱情中、在两性关系中他们也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好像没有好好的来上过一堂有关于爱情的课，所以大家就是听 A 朋友这样讲， B 朋友在婚姻中也碰到这样的情况，所以我就觉得嗯，好像我也是应该这样子来面对我们的两性关系，所以才渐渐的大家都普遍的拥有这些盲点，是不是？
0: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讲，
1: 嗯，
0: 就是我们那个 B 是一个很大的档案，
1: 嗯，
0: 就是我们那个脑筋的反应，就是解释这件事发生是什么意思，就是靠我们过去的档，
1: 嗯，
0: 那我们过去的档呢其实是没有筛选的，所以很说你的反应出来的是你看小说的，
1: 对，
0: 有的时候是看连续剧的，
1: 对，
0: 那有的时候是小学老师说的，
1: 嗯，
0: 有的时候是我爸爸妈妈以前说的，
1: 嗯，
0: 你会发现我们其实反映出来这个左右我们人生每天生活反映这个档，不是我们选的耶，
1: 嗯，
0: 是我们记得的，就是我们的档，那有这个疑问我们就拿来用，从来没有怀疑它的真理或者它是不是这样，
1: 是，
0: 所以我在会写这本书，就是我邀请大家读者看这本书，给自己一个机会，我重新筛选个党，筛一些党是我对我的幸福、对我的快乐有帮助的，
1: uh-huh.
0: 而不是一直反复进入以前那个很自然，就是在我脑筋边上那个党，那可能是我妈妈的党。
1: 对，
0: 妈妈可能从小就跟他说：“你如果是这样，人家就会欺负你。”其实是这样，
1: 嗯、uh-huh. ，
0: 那你这个党就因为记住，它就变成你的党了。所以当别人眼睛这样瞄你，你就说什么态度啊？好，我肥怎样？
1: 嗯，
0: 可是别人可能只是斜视，你了解什么？
1: 我懂。
0: 所以我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会这样，你怎么样？我就这个态度啊，那你怎样？你要怎样啊？
1: 嗯，
0: 就发现其实别人可能没有这个意思，可是我们就希望用这个方式来使我们不要面对真相。什么真相呢？有的时候那个真相不是真的相。
1: 嗯，
0: 是我们想象，
1: 嗯，
0: 那个羞耻的一个状况，
1: 嗯，
0: 就是我们会觉得说，如果我提出要求，别人觉得我这个人太过分，
1: 嗯，
0: 比如说如果我说直了我里面的一个想法，可能对方会认为我很愚蠢，
1: 是，
0: 所以我最好不要讲。那但是我又有这个要求，我有这个需要，如果我得不到，我会失落啊，
1: 嗯，
0: 会难过，那怎么办？我就好用个方式暗示，
1: 嗯，

0: 暗示你，可是你又听不懂，抓不到暗示，你的反应又让我挫折的时候，我就心里就很怨。你这样爱我，连我这么明显的你都没有不知道，这时候我就继续激怒他们，你就是这个意思了，你不要说了，你就是这个意思，你就是这个意思。那别人说这句话，我们期待什么？如果对方听到这个话，他自动就会变成，哦，你越骂我，我心情越好，然后你越误会我，我心情越好，我现在终于知道你要说什么，我现在完全了解你了。我们的期待是这个，这个合理吗？
1: 当然不合理
0: 所以难怪我们就挫折啊。那可是如果他说好，我就你说的这样，我们高兴吗？我们也不高兴啊。那你要他怎样？
1: 是，
0: 你了解什么？我们就自己创造一些让我们自己挫折的一个状况。那跟我们的文化有关系，就是我们不希望丢脸。我们不喜欢被别人说我好像是哀求你，我希望你自己能够提供我所要的东西，那我不要费力，那我就不会走到那个丢脸或者觉得被人家批评的地步。因为我们华人很在乎别人的看法跟意见，从小爸爸妈妈都告诉我们说，你不要这样，你丢脸了。这个话不断的在我们的脑筋里面，就变成一个很大的压力。我不要做让我父母丢脸的事，那你真话就说不出来，那你猜就过分夸大那个意义，把自己贬低了。其实常常要告诉自己，我不差的，我没有那么差，我蛮不错的。所以我才会说，在最后会提醒大家，你一定要肯定。我今天失望是因为我有好的要求，所以你有好的希望是没有错的，只是下来要来想，我这个希望是不是和事实、人性做不做到，我需不需要调整？那当别人如果使我失望的话，我的解释是真的吗？是真相吗？还是我的假定？我有没有夸大呢？我最好去把它搞清楚。我就是会提醒我们的读者，就是我们遇到一些错的事情，你要有个心把它搞清楚，然后再来做决定。这样你生活里面得到的东西比较会适合你自己的要求或者希望，而不是在那默默的等待，然后最后又挫折，然后最后怨，然后就觉得如此就过了一个怨妇的一生。
1: 是的，

0: 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是伍自珍老师的《你不是爱错人，是想错爱》。伍自珍老师是一位资深的谘商心理师，也是一位拥有 REBT 理情行为疗法治疗师以及国际督导师证书的华人心理师。那老师在书里面呢，也谈到了在恋爱中，在婚姻中，大家会有一个心态，就是为什么好不容易谈恋爱了，可是我却仍然觉得孤单呢？为什么婚前婚后会差这么多呢？这个也是我们对于恋爱前恋爱后，结婚前结婚后，各自有很多这种我们觉得应该一定要或是必须的这样子的一些想法，所以我们才会有这种心情上的落差，对不对？
1: 对，其实我觉得最主要是为什么婚前婚后我们会觉得差别这么大，是因为婚前两个在一起的条件跟它的元素跟婚后在一起的元素是不一样的。婚前你就觉得非常新奇啊，非常不一样啊，比如说你是老大的人，那做老大的最羡慕什么？
0: 有人照顾。
1: 对，而且那个人呢是很潇洒的，没有什么责任感，好潇洒，对吧？这种人你就觉得好羡慕啊。可是当你结了婚之后就平常生活了，这时候就变成你最生气的地方，你怎么这么没有责任感啊？那你以前觉得说哇这个真的好，我选他是因为他忠厚老实，让我好有这个安全感。婚后你的要求不一样了，因为这时候你的要求原来是要有安全感，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现在是要好好生活，有情绪就变成是你现在的要求。你发现吗？婚前你要求的东西跟婚后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这时候你就觉得你怎么这么木头啊，我说的这样你还不清楚啊。所以基本上你选一个忠厚老实人，不是就几乎是跟木头差不多了。可是你婚后又希望这个木头长出花来，了解吗？
0: 是，
1: 所以为什么会这么困难，就是觉得那个应该就变成我们有些假设，可是从来没有去想它是不是真的。比如说你婚前他应该是非常的木讷，对别的女人不会有很多吸引力，然后又非常专心，然后非常的老实，那么这就是他的优点，他的条件。
0: 对，
1: 可是婚后我就觉得这不够啊，我希望他很浪漫呐、那这个人可以马上就变成很浪漫的人吗？
0: 当然不可能。
1: 所以这就变成说很多时候的应该就是说，既然你爱我你就应该浪漫，可是从来没有想我根据的那个原则跟标准到底是什么。有没有可能，那有的时候就变成说婚前的时候我就希望说我们不是都每天黏在一起吗？然后我怎么样，我稍微打个喷嚏你就给我一个卫生纸嘛，我就希望你一直看着我。可是婚后之后我们就发现这个人就去忙事业，或者有小孩在忙很多事情，你流鼻涕流满面他都看不到。
0: 对，
1: 这时候我们就很失望说怎么了，你不爱我吗？不是，是我们的注意的焦点不一样了嘛。所以其实我们就要接受说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相处的条件，那都有挑战。可是并不表示对方不爱你或者我不爱对方，只是我们需要调整我们的期待，因为在不同的年龄我们有不同的需要，不同需要我们需要做改变。那我们人有另外一个信念让我们常常不太幸福，就是我应该过一个无忧无虑不麻烦的日子。
0: 对，
1: 这个就变成我们常常会很烦。我希望我说一句话你就听懂了，甚至我只要眼睛一望你就照我的意见去做，那么这样我就日子过得比较容易一点。
0: 是，
1: 所以你就应该这样改变。所以他应该改变的根据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这样我比较方便。可是人会因为别人方便他就有能力改变嘛？这种从来就没有去想是不是他可能需要我的帮助呢？
0: 是，
1: 那也许这个人他真的会忘记帮我缴电费，我真的生气了，可是我可不可以好好跟他说，然后让他了解说真正的需要在哪里，然后帮他一点忙，说不定我会 要他缴电费的时候，我赖给他提醒他，亲爱的，不要忘记今天要缴电费哦。
0: 对，
1: 那一定要解决你的问题，不要一直盯在那里。他因为爱我，他就应该记住，他不记住，那就是对不起我。人生好多事哦，嗯，我们如果每件事情都这样，你不是很累吗？
0: 对，
1: 再好的爱情也会磨损光啦，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为了幸福着想，
0: 是
1: 重新定一个标准。
0: 嗯哼，
1: 我也想用点时间来，可以稍微说一下我们怎么说话嘛。
0: 嗯，好，好，
1: 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在那个华人说话很难，因为大家都太敏感。
0: 嗯，
1: 所以在这里要说你的要求的时候，一定不要让对方觉得你在责备他。嗯，这一点在华人是很重要的，尤其是伴侣。
0: 是，
1: 我在辅导很多这种亲密关系的时候，常都是这一点。
0: 嗯，
1: 就是我们常常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需要，
0: 是，
1: 而不会引起冲突或者对方不高兴。
0: 嗯哼，
1: 所以我有在书上有介绍几个步骤，我在这里稍微简略的说一下。嗯，比如说第一个，你先说你的感受先，然后说他的动机，
0: 嗯，
1: 先不要说他的作为。
0: 嗯哼，
1: 这个蛮重要，让他觉得你不是不欣赏他的动机，不是不感激他，
0: 嗯哼，
1: 只是方式要改变而已。所以你说，今天你送我给我家母鸭，我好感激，因为什么？因为我发现你是这么样的想要关心我。你把他好的东西先说，嗯，让他先卸下那个敏感性。
0: 嗯，是。
1: 然后第二个再说，可是我现在感冒了，可能姜母鸭太热了，对我是不太适合。好，说完这个要加强一句，可是我真的不是不感激你送我这个姜母鸭哦。
0: 嗯，
1: 好，再让他知道我不是在抱怨。第三个，第三句呢，再重复说明。

0: 一下我的感受，然后我的需要，然后就会说再帮他一点忙。比如说我真的是很难呐、啊，你要知道我喜欢吃什么、嗯、真的很难。下次我告诉你，你就再帮我买好吗？哦，我想你现在知道说、嗯、我感冒的时候是不适合吃姜母鸭、嗯、对吧？哦、嗯、我还是很谢谢你这么爱我、嗯、到最后再说一个哇谢谢你哦，甚至你可以拥抱他一下、嗯、这个话还是可以说出来，
1: 是，
0: 可是让对方不会觉得很敏感，觉得你是在怪他或者不感恩。
1: 嗯，
0: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真话还是可以说的。
1: 嗯，
0: 你真话说多了大家就了解比较清楚的话，你失望的时候就比较少，挫折比较少、嗯、那感情就默契越来越好，那挫败就少很多。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对方如果不善于讲话，你可以从你自己开始啊，慢慢学着学着，也许他就懂得下次也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回话你。
1: 嗯，
0: 那我们就不会有那个华人那个敏感被批评或者不被感激的怨气了。
1: 是，那老师刚刚呢跟大家分享的、哦、就是我们在两性之间啊，沟通的艺术真的很重要、哦、但是很多的情侣或很多的夫妻真的在相处到彼此都很熟悉的阶段的时候，好像真的就没有话说了耶。那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这种情况呢？
0: 就是我们常常婚姻或者伴侣关系它都有阶段性。
1: 嗯、哦、
0: 因为开始的时候要调试，所以冲突比较多。
1: 嗯，
0: 在中间的时候会很忙碌，忙事业忙小孩，所以这个家务事的话题比较多。
1: 嗯，
0: 可是到最后这个家务事慢慢轻松以后，就剩下又重复再过两个人生活的时候，
1: 嗯，
0: 真的会尴尬。
1: 对，
0: 因为没有什么家务事要说，没有什么小孩的议题要谈。
1: 对，
0: 那我们两个要谈什么呢？
1: 嗯，
0: 就会变成有的时候你去餐馆就发现说两个人去很精致的餐厅，他滑手机、嗯、我滑手机。
1: 对，
0: 两个人没有话可以说、嗯、我就觉得真的蛮可惜的。那这时候就变成这是一个新的挑战，你要创造话题。
1: 嗯，
0: 这个创造话题的意思是说我们慢慢学习重新去认识这个人、
1: 嗯、
0: 去让他可以有机会说出他一直很忙碌没有办法说的话。
1: 嗯，
0: 所以这时候你可以问他一些，比如说诶，我觉得你好像对什么蛮有兴趣的，为什么呢？王建中有比较多时间可以问他为什么、
1: 嗯、
0: 或者问他以前小时候你在家里做这个排行你有没有委屈啊，或者你小时候觉得你父母对待你怎么样、
1: 嗯、
0: 这时候我们可以开始用一个什么，用一个好像陪伴心理师这样，然后慢慢来让他来回顾一下他这一生有没有什么遗憾啊等等、
1: 嗯、
0: 这时候你会发现是蛮有趣的。因为人很多时候我有很多的话、
1: 嗯、
0: 我都没有人愿意帮我听完我说的话，常常说一半说好不用说了，长话短说、
1: 嗯、
0: 所以我们很多的话没有说完、
1: 嗯、
0: 所以很棒的一个爱就是让他把话说完、
1: 哦、
0: 所以让他有点时间专心好好听他说话、
1: 嗯、哼，
0: 让他说出他要说的话。其实男女很有意思的，我常有一句话说，男人像一团沙，只能捧不能抓。男人很怕被控制，但是很希望别人能够欣赏，能够鼓励他，因为他在职场上在各方面他可能没有他的怎么样表现都没有人好好来欣赏。你可以做一个欣赏者啊。
1: 是，
0: 那女人像条水，只能顺不能堵。女人有很多话要说，你不要来做一个教务主任。
1: 嗯，
0: 男性会陷入常常给意见，也许女人要的不是意见，她只希望有一天有人能听她把话说完，把她的委屈说完、
1: 嗯、
0: 你就好好听她说。
1: 是，
0: 这就是你可以增加一个谈话的氛围、
1: 嗯、
0: 你用另外一个角度让她把她的话能够说完、
1: 嗯、
0: 然后让她觉得被感激，让他很具体知道他的贡献是什么，这是他所需要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话可以从我们生活的需要变成对方个别的需要是什么，他个人需要是什么，找他的需要帮助他完成、
1: 嗯、
0: 另外一个改变我们的环境、
1: 嗯、
0: 我们可以开始去涉猎一些我们原来很想从事可是我们没有时间，比如说 你可以开始学画画，你要开始学声乐啊，或者你开始两个人去陌生地方自助旅行，尝些新的，那么就有新的话题，而这个新的经验也会让你们两个的关系活跃起来。所以其实关系就放着，它是会越来越冷的，你还是要去操作，或者要用心去把它调整，让它活跃起来，那我觉得也是很有趣的。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是伍自珍老师的你不是爱错人，是想错爱。透过老师在书里的分享，大家可以来认识这个 REBT 当中的ABCDE 的理情行为自我检视法，并且呢借由这五个简单的步骤啊，来好好的思考一下自己在两性关系、在婚姻、在爱情当中能够找到的爱的真相。并且呢老师说这本书读完之后呢，最重要就是要来重塑幸福的亲密关系。所以这不是一本教你放下的书，而是一本教你在爱里想通的书。好，最后老师有没有一些小叮咛呢？
0: 我觉得就是不要陷入用一天当中的某一件事把它成为一个惊叹号或者个句点，要把它变成一个逗号。
1: 是
0: 每一天发生了一件你觉得不舒服的事，或者是你觉得不是你期待的事，不要把它扩大解释，这就是你的价值，这就是别人的真相，这就是我的人生，不是，它是一个逗点，好好利用这个逗点往下走，你就有机会每一天的翻新，每天翻新，那个慢慢的逗点就会变成大大的喜悦的惊叹号，你的人生就会有所改变，你就慢慢可以活出你的生活喜欢的调调，你会喜欢的一个关系，甚至跟你的父母的关系，跟你的同事跟朋友的关系，最主要的要爱自己。我只是一个希望很高但挫折的时候有情绪的人，我不是一个失败的人，我也不是一个不值得爱的人，我也不是一个很愚蠢的人，我只是一个希望幸福的平凡人。我觉得真的善待自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1: 是，
0: 这是我希望提醒大家的。谢谢你，
1: 非常的谢谢伍自珍老师。同时呢我想老师最后的分享啊，也可以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即使你现在不在一段恋爱关系中，不在一段婚姻中，你是一个快乐的单身的人，那也要把单身的生活过得快乐又自在。如何做呢？老师在书里面也有一些小诀窍，那欢迎大家来看这本你不是爱错人，是想错爱这本书。好，今天非常谢谢老师的分享，谢谢，
0: 谢谢你，谢谢大家，祝大家平安。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有关于北约太空站齁，那为你邀访到的是全球化智库执行长黄慧华黄老师在我们现场齁，我们请黄老师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很高兴又来上林老师的节目。
1: 这个慧华老师常常就有一些出其不意的一些想法齁。那太空事业齁，我们知道这个慧华老师在投资股票嘛齁，

0: 那航太
1: 你把我的秘密都讲出来了。
0: 航太方面的产业来讲的话，是未来真的是一个新兴的产业哈。那伊隆马斯克的这个星链计划，或者星盾计划，或者是火星，或者是 SpaceX 呢？不要看大家看到他特斯拉而已哈。
1: 对，
0: 还有很多很多的事业，其实跟太空事业是有关系的。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会聊北约的太空站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北约在7月7号、7月8号。

0: 不然就是要去做什么事情的。所以这件事情啊，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北约啊，处于一个转折点啊。这个转折点来讲的话啊，就在伊朗的事件之后呢，这个川普就说北约根本就使不上力，啊，你们都在说风凉话啊，那么叫你派个舰要去护霍姆斯海峡，结果拖拖拉拉的，结果的这个状况怎么样？但是北约也对太空站、太空事业那么的关心哦，显然这个连末梢神经那么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组织都可以对太空事业那么的关心哦，就显然哦，这个太空事业哦是大家所关注的焦点哦。那您就帮我们聊一聊吧，哈，就是你最近这个美伊之间的伊朗的太空事业哈，然后还有它的太空战略啊，另外就是包含北约的这个太空战略哈，那你可能帮我们解析一下吗？
1: 好，其实哈，我为什么会突然要谈太空战略？其实就有一天啊，遇到一个在路上遇到一个不认识的人，然后他突然叫住我，他说我有看老师写的日本的太空战略啊，然后他觉得
0: 太夸张了吧？
1: 对，然后然后呢，他就
0: 不是
1: 搜寻了一下，然后他就说只有我写这个，然后他觉得很有趣，然后他觉得。全台湾大概很少
0: 路人甲，
1: 对对，然后全台湾大概没有人，很少人理解太空战略是什么。
0: 解放军的
1: 不是，
0: 那个第五纵队了，不然怎么会？
1: 不是，
0: 平常人会关心这种太空战？
1: 对，所以他觉得很有趣。然后他因为他对我就跟他说，全台湾大概不知道什么是太空战略吧，然后一般人也不会想要去，也不知道怎么从何理解起。然后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开始谈这个太空战，因为我全台湾大概也不知道怎么从何理解起啦，所以那加上因为6月12号是马斯克他的那个 SpaceX 要 IPO 嘛，那么他的业务哈，就当然包括火箭的发射，还有 Starlink 卫星的通讯啊，还有他制造啊，还有他未来可能结合 AI 哦，跟黄仁勋有关系哦，所以他还有一些太空运算资料中心，那这些全部都是商业服务，但是现在的战争之中啊，这个都是要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所有的都是军民两用。那么在这个马斯克的商业版图它表面上是航太以及科技产业，但是它实际上那个火箭的技术是很重要的啊，那还有它的人工智慧的运算啊，太空基础设施也都是太空战争所需要的一个具备的基本的能力啊。那么因为我们看这个美伊战争哈，他们其实有两个核心，一个就是太空战哈，那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不是只有传统的海陆空哈，这个它当然还有延伸到太空领域哦，所以谁能够掌握卫星网络啊、太空运输能力，以及怎么去及时的得到这个资料的处理系统哈，谁就能够在情报领域上哈，这个领先嘛哈。另外还有一个 C4IS 啊，指挥系统啊，无人系统的作战跟通讯都会有在战争中就会有优势。那么我们哈谈这个议题，还是先从北约开始吧哈。那么这个北约哈，当然他们哈。这个太空战略哈，这个他们是从2019年开始哈就意识到哈，就是他们首先有推了一个整体的太空战，但是起步比较晚了哦。那因为可能那个和平成平时期太久哈，没办法在面对这个外部变迁的时候，他可能反应比较慢啊，所以当然在那时候哈，就因为美国跟中国的太空竞赛哈，那当然也输让输定啊，所以他们也自己推了一个太空政策。那后来到了乌俄战争哈，那其中有一个太空站哈，那当然也是一个乌俄战争其中之一的一个战场啦。所以他们在2022年，他们在德国设立了太空中心，然后法国也有设立太空中心哈。那在那时候美国。我第一次把这个海外的太空部队就部署到这个其他地方，然后这美国之外的其他地方去哈。那么，在2022年啊，北大西洋公约的第5条集体。

0: 防卫的范围就延伸到外太空哈、啊，那今年2026年他们要更新哦，他们要更新太空战略，而且要组成大联盟，它不是单打独斗，而且是要哈、啊、这个要用这个所谓的集体防卫的行动哈、啊，来扩大他们的太空的一个发展哈、啊，那么。因为好这个2026哈，我觉得很值得关注，就是说他们的太空战略哈，那他们主要的原因还是要因应中国跟俄罗斯在太空领域的竞争啊。哦，您看好像是今年的中国155的规划里面，它有一个未来5年的航太领域发展的路线图哦。那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加速这个航太的建设哈、哦，把这个航太产业从国家实力变成一个可以实现哈、啊、这个经济价值的新值生产力的驱动力哦，所以大家都看得到这个商机，所以这个不管是北约或者是中国哈，这、啊、大家在这个太空领域上其实都是。军民两用的啊、那大家都无论是伊朗也是这样子的哈。那么比较值得注意的是说哈，这为什么他们今年要这北约啦哈，这为什么要在今年更新太空战略哈、因为他们发现哈，就是从2023年以来，中国跟俄罗斯的卫星跟德国军队哈，在这个卫星发生很多一些近距离的接触哈，那么。这些干扰哈，就变成一种干扰哈，所以这个俄罗斯也曾经哈对地面站对德国哈军用卫星发出一些干扰的讯号，所以这些事情非常的频繁哈。那么另外哈，那还有中国的卫星也曾经哈这个靠近德国的哈这个军用卫星哈，所以它也是在做一些干扰的行动。那么。德国的军方哈就发现哈，就是他们有野心勃勃的太空计划，而且他们有持续的去研发测试哈地面武器系统，想要摧毁卫星的能力哈，所以他们认为他们观察哈，就是中国俄罗斯在太空哈采取的这个行动的模式哈，类似游击战哈，就是所谓的不对称战争的特性哈，那么。针对这种通讯或者情报系统的灰色地带的竞争，就变成他们想要组成一个大联盟哈，这个强化这个集体安全防御的一个转折点。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北约哈，不是每个国家哈都有太空战的能力啊，不是，因为有一些国家哈这个太空有太空实力哈，有些国家小国就没有哈，所以他们这当然他们怎么去威责或是防御哈，所以他们也要想办法嘛哈。那么如何要行塑这个集体安全，它其实有一些机制哈，那不是因为我们刚刚说哈，每个北约国家的实力不同哈，也不是每个国家都具备太空军事能力哈，所以他们要能够在这个太空战略能够整合或者是互通性哈，所以这变成一个他们想要形成一个威慑的一个指标。那么随着这个芬兰跟瑞典加入北约哈，那北约在这个极地哈，在极地或者是说。北欧边境哈，他们的太空跟感知监控哈，就是特别是要来监控俄罗斯哈，所以需要补强。那么他们其实除了跟这个北约成员国有合作哈，那他们也跟非成员国，例如说在印太地区有太空军的日本跟纽西兰哈，那么它就变成一个安全的战略合作伙伴啊，因为这个北约他们没有太空军哈，那么如果靠这些有太空军的盟国哈，他们可以在印太地区、北欧以及极地地区哈，就进行太空监测、电子作战以及防御的一个建设。那么，这种以战略伙伴导向来推动这种跨区域的合作哈，所以它透过这种多边啊或者是双边的合作机制，它可以去建构集体的安全的防御体系哈。那这个。 比起单打独斗哈，那他们可能有一些国家，他们没有那个太空实力，可以自己单独去对抗中国、俄罗斯哈。那么，那其实他我们也看得出来，这北约的太空站其实充满了地缘政治的色彩哈。那其实，在往军事领域哈，就是来看的话，这个太空作战哈，它的这个关键指标哈，就是从2022年啊，就是他们有一个2031的愿景，它有涵盖这个五眼联盟的成员，那么他们有随后有加入了德国跟法国哈，那2023年英国呢，国防部哈也把意大利、日本、挪威正式纳入哈，所以这个这是联合太空作战，它是由情报联盟转向一个区域安全的合作平台哈。那么还有多边的合作也反映在，例如说跟17个国家签署的联盟持久性的太空监视哈。所以这些计划都是透过国家跟商业侦察卫星来强化北约的太空的情报的一些感知哈。那么这个北约的太空战略，它也其实也融，我们看得出来，就是融合了军民两用，也是商业领域的一个运用。
1: 对，所以就在我们慧华老师跟我们解析北约的太空战略的时候呢，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伊朗。那川普在伊朗的事情上面来讲的话哈，这个痛宰伊朗其实靠的就是卫星，靠的就是太空事业。那我们也看到俄乌战争当中呢，马斯克的这个星链，还有这个在伊朗的事件当中呢，这个马斯克的星链也发挥了一些作用哦。所以最新的消息是，当这个 SpaceX 要 IPO 上市的时候，其实伊朗也把这个马斯克的这个星链列为军事目标，准备要予以打击哦。所以就是说啊，这个同样的也会招引来这个所谓的敌方的这种所谓的攻击哈。那现在如果假设这个 SpaceX 的相关的这个产业被攻击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算是所谓的对北约的会员国之间的一种攻击的哈？那这个事情哈，可能也是未来北约可能要面临要处理的。
0: 所以他没有启动安全防卫机制。
1: 是，但目前为止来讲的话，伊朗有没有那个能力做这事情还不知道。但是伊朗也有太空总署呢。
0: 有。
1: 对，然后伊朗太空总署当中的发射的卫星有些是用像凤凰等等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很中式的这种名词在命名是不是跟中国之间又有所谓的技术合作关系所以显然这个太空站不是表面上我们看起来只是各国的一个太空发展能力，是背后还有所谓的军事结盟的这个概念那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聆听时间，节目稍后回来。

0: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主持人林廷辉，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正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我们今天聊的是有关于北约的太空战略，那为你要访到的是全球化智库执行长黄慧华黄老师。那我们刚刚有聊到这个北约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太空战的一个前景，那事实上各国都在发展这样的一个机制，这免不了这个包含这个伊朗啊哈，然后包含中国哈，甚至北韩哈，都想要这个在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取得一些一定的成就啊。那但是呢，现在看起来就是说，全球都是绕着马斯克在转哈，就是说，怎么会是中国像伊朗或是俄罗斯或者是北韩？没有像马斯克这样的 SpaceX 的公司，或者是像这样的一个计划出现哈、那有可能就是第一个，他们是一个国家型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计划了哈、对于私人来讲的话哈，他是不是容许私人去做这件事情？先打个问号嘛哈。然后第二个是这个但是这些国家他们本身来讲，其实有些像以前的俄罗斯，他们的技术含量其实还算不错的哈、所以你觉得哈、这个中国哈、在半导体方面哈、晶片方面哈、砸了大钱哈、去做这些事情哦，它未来是不是也是会砸大钱在对于这个太空事业、太空站的部分呢、来进行这个处理了。那您刚刚也提到伊朗也有自己的太空站、那到底伊朗太空站有什么值得看点的、你可不可以帮我分析一下？
1: 其实像俄罗斯跟中国、他们这些都是

0: 是那个早期这个转型国家，他们
1: 对，
0: 的、政策跟我们其实跟美国其实不太一样，因为他们都是国家计划在背后在支撑嘛。那他们是砸钱哈，就是不计成本的砸钱、但问题是，如果你没有关键技术的话、你砸再多钱也没有用。
1: 是啊，是啊，所以是石沉大海了。
0: 对，但是伊朗很聪明，他们没有钱，但是你知道。
1: 用别人钱了，
0: 用别人的技术，
1: 哎，
0: 所以他可以用很低成本的方式得到关键技术。好，那么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他有太空战的能力耶，也就是因为这打了这场战争，以色列才知道啊，原来他们有太空战的能力哦。对，那因为他这个国家比较封闭嘛，那例如说他们有太空实力，但是他外界比较难去不知道哈，就不知道说他们有一直都有在做啦。那其实
1: 但是我们就看到这场战争、美国好像也没有第一时间把伊朗的那些卫星打下来，
0: 就是他们对于伊朗的情报掌握的能力其实看起来是有输了、
1: 对，因为你照道理讲你打掉他的海军、打掉他的一些军事基地、然后现在又说要去打他民生设施，但是问题是你的那个、如果照你刚刚讲的、伊朗的太空有卫星有什么、应该也是要把它打下来，所以之前传出说什么中国或是俄罗斯提供卫星照给这个伊朗、其实
0: 没错，
1: 那个是多余的吧，因为伊朗可能自己就本身就有这个能力可以去做这些事情了吧、
0: 没有，他还是有提供、
1: 还
0: 是
1: 有
0: 提
1: 供、
0: 还是有提供、那么好，这个我们在看这个美伊战争，它不是只有看这个海陆空、或者是用飞弹、但是内行的要看门道、所以大家看这场战争好像比较会忽略其实要先从太空战开始看起、那可能很少人会去看。其实我觉得哈，那个美国说想要摧毁伊朗的核武能力，但是我觉得哈、最重要的还不如摧毁他的 C4ISR，他就不会被攻击了嘛。所以你摧毁他的核武是能干嘛？
1: 所以之前传出这个 MQ9 被打下来哈、那个其实伊朗是有这个能力的、
0: 对他们有啊、所以他们怎么能力怎么来的呢？所以我们非常的好奇啊、而且他们还具备4000公里的飞弹打击能力哦、但是他这个基础是从哪里来？是当然就是航太技术啊。好，那这场美伊战争我们可以看到伊朗的军事战略，它就是双主轴在支撑它的、威慑的架构，就是飞弹跟太空、那这种飞弹跟太空的双轴架构其实就是他们建立在这个太空或者是航太基础之上哈。那么其中他在执行这个任务是伊朗革命卫队哈，是航太部队。我们台湾都没有太空军了，连他们都有航太部队哦。那么这个部队的主要就在执行他怎么去统合这个飞弹啊、太空发展与无人机作战哦。那么其中这个飞弹体系，它其实承担了这种精准打击以及远程这个威慑的功能哦。那么太空体系呢，它就负责提供情报啊、战场的监视以及预警以及通讯的这些能力哦。所以这两个是相互补强的哦。那么伊朗它的资源有限，它怎么去建构这个不对称的这个威慑能力，其实我们应该要好好去研究，因为在作战这个层面上呢，他们其实哈，这不是要跟美国哈正面对决，而是透过这种飞弹攻击以及美国这个盟国的关键设施哈，这个扩散战场哈，它其实是提高哈这个美国以色列攻击他们的成本。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刚刚有讲的这个太空战略，伊朗的太空计划，它其实因为它没有什么钱，但它为什么能够用这种很低成本啊、去发展出它的不对称战略？因为它一样哈、就是有军民两用特色哈、它的技术同时会支撑民用跟军用的能力哈、所以它有一些技术重叠的一个特性。那么它的太空科技，除了靠中国、俄罗斯，它有一部分，因为他们伊朗哈，你知道，它也是波斯大 帝国，欸，他还是

是有这个科学的基础哈、实力哈，所以有一部分它是自主研发了。那么在美伊开战之前哈，这2023年他们也是国家计划在推动哈，他们推在2023年推了一项10年的太空计划，他们要变成一个中东区域的太空技术发展中心哈，所以这个项计划也是军民两用啊，那企业政府都能够得到好处。那么虽然说我们知道他被长期被制裁，好像资源有限哈，那他们就想那种用最低成本的方式哈、来发展太空计划哈、那么他们在2004年的这个太空总署成立以来，他们就是有国家计划在背后推动哈、所以他们那时候已经有小型卫星发射的能力，而且他们还能够涵盖通讯啊，还有地球观测的用途，而且他们还从那时候就已经军民两用了、那么在那时候他们就有火箭，然后火箭跟卫星技术自主研发体系，所以跟马斯克做人没有什么不一样哦，所以他们也自己发展出一套它的整合跟太空应用的能力。那么伊朗的太空跟资讯站的发展、其实跟其他国家、就除了中国俄罗斯，它早期还没有、被美国监视的时候，他们还有跟泰国、跟泰国也有、太空的一个合作、只是后来被美国发现所以他就只能靠中国跟俄罗斯技术、支援、那么中国呢，他们一带一路里面就有航太的一个项目嘛，所以他在这块领域他是提供一些商业的一个业务哈，是推动这个卫星遥测通讯以及相关数据的输出哈。那么这类的技术跟服务不只是能够帮助中国强化跟伊朗的战略连接，而且它其实背后就是有商业利益啊。那么如果从政策面来看的话呢，依照哈这个中国最新的15规划，它把航太产业纳入未来5年的发展重点，而且他们要加速这些太空的建设哈。那么这个政策目标呢，它其实就是想要把航太产业由传统的国家战略哈转为一个能够赚得到钱的新质生产力的哈这个核心驱动产业哈，因为它可以带来很庞大的经济跟商业价值啊。好，那么我们说这个太空站其实不是像外太空就是外太空它也算是一个太空站的一环，但是真正的太空站呢是从1991年波斯湾，好，那从那时候就开始，然后那时候是现在的战争迈入太空时代一个转折点，好，那代表这个卫星侦测啊，精确的定位跟通讯，好，一直融入这个联合作战体系之中。那之后我们从2022年的乌俄战争到2026年的美伊战争，好，我们观察这个太空能力在现代的战争的战略价值，它不断的上升，好，它的功能就是提供情报侦察啦，也有通讯，正常的通讯安全跟维护，以及它怎么去引导武器哈，还有去支援哈，这个打击这些层面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伊朗哈，它虽然没钱哈，但是它的太空实力真的也跟美国有很大的差距哈。但是照道理说，这个伊朗的太空能力应该要输美国啦哈，但是随着这个侦察卫星啊、预警系统以及相关的太空基础设施的发展哈，那这个太空领域已经变成每个国家哈都要去竞争的一个领域哦，所以太空能力在这个现在的战争中的这个角色哈，对于各国哈这个技术跟系统的投入的发展哈，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到未来这个军事作战哈，这个角色都很重要哈。那么好，这个你看看，连伊朗哈，连伊朗这种没钱的国家都可以哈研发出自己的这个航太技术，但是我觉得我们台湾是不是应该也，我们台湾也是很有钱啊，应该也不能够输给伊朗的太空。你看人家连那个太空。

0: 军都有了，我们现在都还没有，是不是哈？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哈，这个如何去整合哈，这个我们的太空战略哈。
1: 所以你的建议是台湾基本上应该未来朝这个方向去进行。
0: 对啊，因为还是要持续的，
1: 就是它不是只有单独只是航太产业的概念而已，而是在我们的国防部门
0: 是
1: 应该追加有这些相关的因应的
0: 对啊，
1: 部队之类的，
0: 是，
1: 也就是说，除了目前的陆海空三军，还有这个海军陆战队等等以外，你还是认为说，连伊朗都有这样的一个能量，那为什么我们台湾没有这样的能量？
0: 对啊，
1: 那如果我们有这样能量之后，我们应该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或是什么样的这个潜能呢，才能够去发展这些东西呢？你的建议呢？
0: 除了因为我没有看到整体的太空战略啦，那是不是
1: 目前我们中华民国没有整体的太空战略？
0: 对，没错。那么这个可以去思考。那另外就是说，因为北约现在就是要组大联盟嘛，那我其实我们在台湾有很多航太的产业跟公司，例如说今年五月德国经济以及能源部。他们就率领了12家德国企业来谈这个所谓的人工智慧、无人机跟航太科技以及军民两用技术，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因为他们现在在组这个大联盟嘛。好，那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加入他们一个联盟体系的一个机会。
1: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探讨主题是有关北约的太空站。那为你要访到的是全球化智库执行长黄慧华黄老师。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林廷辉，我们下次再会。

0: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晚间的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1: 知识就是力量。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你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节目访问的是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哈，第18届海峡论坛6月13日在厦门举行啊，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等参加论坛的台湾人士哈。那王沪宁就说，今年4月习近平会见国民党主席郑立文，为两岸关系指明方向。张荣恭则表示，今年4月国共两党领导人时隔10年的会面对话，

开创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机遇。联合报的报道是说，去年海峡论坛王沪宁会见前总统马英九，当时候王赞扬马三年来四次到中国寻根参访啊，积极促使两岸青年交流，弘扬中华文化，为了排除两岸交流干扰跟障碍啊，做出了表率。今年年初，马英九就被国民党的副主席萧旭成说他失智啊，显然是被失智了哈。那这个讲这些哈。那这个在这个之前啊，陆委会6月4日宣布海峡论坛为中共对台统战平台，禁止台湾的中央机关、地方政府、公务及公职人员参加海峡论坛相关活动。受到海峡论坛邀请的台东县长饶庆龄成为首名被政府禁止赴陆参加这个海峡论坛的地方首长。那这个台东县长他是台东县长饶庆龄啊，13日以预录的影片方式参与。自由时报报道，饶庆龄即使是以影片形式参与，也是会认定为涉及交流跟合作的行为接受统战的意思。那如何观察相关的情况今天的节目我要访问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谈谈他怎么观察这个论坛，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焦点访谈。

0: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湘时间，我是杨湘红。今天节目我访问的是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宋老师你好。
1: 湘红兄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个海峡论坛这样不晓得已经举行多少届了哈。都是由中共中央台湾办公室来处理。那中共的这个福建省委会啦，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统战活动，就是这个从2009年呢开始，由已举办三届海西论坛更名为目前的海峡论坛哈。那举办的地点都在福建省内，主要的场所设在厦门。国台办的发言人张涵6月10日就说，今年的海峡论坛系列活动在福建各地陆续开展，已经举办了海峡两岸龙舟赛哦，所以这是杂耍一大堆了哈。那近千名的台胞友来踊跃参加。那个宋老师你怎么看呢？
1: 海峡论坛今年是第18届了啊，换句话说，他已经办了有18年之多了。那么他跟这个国共论坛的一个区别就是说，国共论坛它是就是中国共产党跟中国国民党的两党的一个交流活动啊。海峡论坛是比较面向于台湾的民间社会还有企业啊，所以他们年年都在办啊，而且年年也都在喊呢啊。18年呢没有升级啊，然后也没有改版啊，就是当那一套这种其实已经完全脱离了台湾民间主流民意的一套，我称之为统战八股了啊。
0: 统战八股
1: 啊，统战八股，而且每年办嘛哈，而且每年也都不改掉啊，都同样的那样的一种套路啊，说辞也完全照本宣科。所以我认为它就是一个，一方面就是八股统战的一个大拜拜了啊。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说，其实它也是一种每年要向上级交代的一种政治作秀了啊，要交业绩啊，这样的一种背景啊。所以你看这个年年都在办，然后年年都是同样的一套论述啊。那么而且基本上它这个同样的论述有几个呢？看起来就是三个了啊，三个这个统战的套路啊。那么第一个就是说演员哈，其实都是舔共的这个二手传播者了啊，不管是民间也好，或者是企业的话，企业很多也就是所谓的红色企业啊。那么剧本的话，就是我称之为假性的大一统论述了啊。所以他最讽刺的地方就是说，其实，在台上所谓的台湾代表呢，往往就是台。

0: 台湾已经是被主流民意所排斥啊，
1: 嗯，
0: 甚至在这个政坛上都已经是被边缘化的过气的政客嘛，啊，所以你看，你就看今年的名单嘛，嗯，有哪一个是当红的这个啊政治人物等等的啊，要么就是特定的买办，嗯，就是专门替共产党宣传的那些特定的买办，要不然就是一些对于大陆从存在的一种有不实幻想的那种所谓的样板青年啊。所以基本上这个会议是怎么样？但拿着这个北京哈，因为他网络要宣会会宣达嘛哈，所以要经过这个网信办啊，然后呢，他这个也是涉台系统所主办的一个活动，所以他会经过国台办，要经过审查哟啊，你所有的这个言论发言等等的都要经过审查啊。所以在台上发表什么两岸一家亲啦、啊、什么血浓于水啦、啊、等等的，那这个其实我们都已经听到了，这个耳朵都已经没有什么反应的这种所谓的二手叙事哈、啊、其实他最终的目的就是营造一个假的啦哈 啊就是所谓的、台湾人民渴望统一啊，那么心向祖国啊，然后什么民族的这个伟大复兴等等，我觉得就是一种另类时空的幻觉啦啊，这是，而且这种八股的论述，我觉得对于我们台湾社会已经走向这种高度自由啊、法治，还有这个公民的素养很高的一个现代社会里面，啊，非但不能够产生共鸣呢、啊，反而会让人家觉得很倒胃口了啊。
1: 嗯，
0: 甚至有时候觉得是呕心想吐啊，这种感觉啊。所以我就说，把这种八股教条呢，我把它称之为叫做僵尸性的这个意识形态啊，不仅与台湾的社会现实的脱节啊，可能连他们内部的人啊，都觉得根本就不相信的啊。所以第一个核心的道路就是上去表演的都是二手传播或者是台湾的过气的这个政客了啊，那么剧本就是千篇一律啊，讲了18年也没有任何的改变啊。那么第二个所谓的核心套路呢，我认为这个论坛基本上它是不断在讲这个，因为它是面对民间跟企业的，所以它的主轴呢就叫做民间融合经济互利啊。可是啊，大家都可以从新闻上看得到啊，中共的海军最近啊，在这个借用这个日菲划定专属经济海域划界这个问题呢，啊，就派了这个海巡什么06、07、08、09一票船到东海来地区来进行专项执法。我在这里要跟各位哈、啊、证明一下，不是专项执法，是专项违法啊。因为无论从国际海洋法公约也好啊，那么这个从这个日台非的这种三边的关系来看的话，他根本就是连个第三方都不是啊。所以他硬是要来插一脚，其实他背后还有更深刻的一个战略阴谋，他是来探勘然后绘制台湾东部海峡的海域啊。为什么？因为台湾东部海峡是东部海域是太平洋海沟嘛，最深的地方有6000公尺啊，这个是地方是最好窝藏这个啊潜舰的一个地方啊，所以他这个也是一种战争的一种彩排了啊。所以你看看哦，他白天谈和平啊，晚上对台威胁啊，所以他统战两手了啊，对，白天在厦门开这个所谓的这个海峡论坛，然后大谈什么和平发展啊、两岸融合啊等等的啊，然后晚上就用军机军舰啊、清晨了哈、来对台湾实施这种我称之为实体的侵犯了哈、因为最近他已经侵入到我们东沙海峡的限制海域了。啊，限制海域其实就已经是贴近这个临街区，而且是已经逼近我们的领海，这个就是一种海上的侵略的行动啊。所以海峡论坛基本上就是在宣传一些软性的羞耻啊，然后啊试图来麻醉台湾的社会，
1: 嗯，
0: 诱发一种啊，我给了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和平自来症了啊，所以它就是一种政治麻药啊，麻药生产啊工厂了啊，那么试图让台湾人啊能够解除对威权病毒的啊，我称之为一种免疫的抗体了啊。那么第三个呢，我觉得这个套路呢，就是它是一个买办体制了，而且形成一种叫做共犯结构啊。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这种毫无新意的这种八股论坛能够年年的办下去啊？因为基本上它在两岸之间已经形成一种我称之为统战产业链了啊。为什么统战产业链呢？就是台湾的舔共的政客跟中共的涉台的这些 啊统战人员啊连成一体嘛哈。另外就是台湾的红色企业跟中共的这种企业或者是中共的这个统战部门也做一种官商勾结嘛哈，就中共的官勾我们台湾的商人嘛哈。

0: 那么另外就是有些民间的人士啊，对于这个中国充满了这种不切实际的憧憬幻想或者是美梦啊，以至于就是说接受他们这个统战叙事。所以这个统战产业链呢，不仅从思想上啊，还有这个经济利益上来讲，其实过去18年来已经形成了一个挂钩的一个状态啊。所以那么对岸的这些涉台的官僚，他为什么每年都要办？因为他要用这个来表达他的政绩啊，要交差。所以我证明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对台工作是正确的啊，我们的对台工作是很有效的啊。为什么？你看有很多的台湾的政治人物、台湾的企业家啊，都纷纷来参与这个节目啊，参与这个盛会啊。所以台湾有少数一些了哈，甘愿扮演这个在地协共者啊，其实他在岛内啊，在我们台湾内部扮演是什么呢？政治秃鹰啊，那么在两岸的经济关系上面，它是一种利益的买办嘛啊，所以这些政治秃鹰或者是利益买办呢，它需要透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来向这个北京献忠了啊，来换取大陆啊对于这些啊所谓的红色商人嘛，哈，给予他一些经济的特权啦，或者是说有一些过去的台湾政客到那边去寻找另外一个政治舞台啊，就是演舞台戏的那个舞台了啊，来维系他的一种政治的生命等等的。所以，那么这个就证明一件事情哈，就是说这个集权体制它是最喜欢在这一个。健康的这个宿主的体内来扶植一些什么东西呢？共犯结构啊，或者是所谓的那个病毒的组织了啊。所以我们这个总结的来讲，今天台湾与大陆的这个界限的问题哈，这不只是光是主权互不隶属了，其实也是文明并不相干的啊。那么不仅仅是有一个海峡来作为一种物理的隔离。其实我更愿意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它是台湾的文明制度跟这个中国的这个专制的病毒，其实已经达到了一种生物性隔离的个地步了啊！因为宪宏兄，你读医学的，你应该知道什么叫生物性隔离嘛？啊，就是把你当作病毒，所以我必须要穿这个怎么讲？
1: 抗体
0: 啊，我们体内要抗体，我身上要穿防疫衣嘛，甚至我要戴那个什么什么空气那个什么防罩啊，什么防毒面具啊等等的东西啊。所以今天台湾作为一个全球已经是不可替代哈，今天我还看到德国一个智库非常正式的认为，就是说台湾是一个怎么样世界不可失去的岛屿了啊，这个就是不可替代性嘛啊，所以这种不可替代性啊，乃至于今天已经成为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一个领航者的角色。这样的一个意向和这样的一个事实呢，已经被国际社会认为是一种所谓的全球性共识了。那么这种海峡论坛坦白讲已经是个歹戏托捧的玩意儿了啊，在高谈统一的时候大吐这种八股的口水，可是实际上我认为现代台湾公民虽然有时候我们看起来不是很满意啊，但是这一种基本的公民素养所形成的免疫的能力呢，我觉得还是不断的在成熟哈、啊。所以这场会议我总结一句话来讲哈、啊，六个字，就是既肮脏又恶心了、
1: 啊。6月13哈、他这个王沪宁啊，见了国民党的副主席张荣恭，他还曾经张荣恭先生还曾经是我们这个央广的董事长啊，在马英九时代。对，曾经是董事长。那王沪宁就表示说，那个今年4月，习近平见了国民党主席郑立文以后，已经为两岸关系指明方向哈。那张荣恭就表示说，今年4月，国共两党领导人时隔10年的会面对话哈，那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机遇哈。其实，如果你仔细看呢、他们就是只有一个基础，叫做反台独。OK， 那跟美国也是谈说反台独或是不支持台独，
0: 处理好台独、
1: 要处理台独。所以我就忽然发现说，他们都是台独的爱用者了。
0: 台独爱用者
1: 是啊，都言必称台独。讲什么问题，讲到最后都讲台独，
0: 忠实客户。
1: 忠实客户。我在想说，这个台湾这个地方啊。尤其高科技就产生了一种 台独供应链这样的概念，这是一个台独供应链、啊、
0: 什么意思？
1: 大家都靠台独赏饭吃，那不叫台独供应链，不然我们怎么叫呢？
0: 是是是是，
1: 所以他不管叫做国共论坛啊，或是叫做什么
0: 海峡论坛，
1: 海峡论坛都是在商量如何处理台独供应链。
0: 嗯，
1: 好、哦，当然他们是对抗的，
0: 嗯，
1: 说要对抗台独。可是当他们在对抗台独的时候，我必须问，包括王沪宁这些人一句话：今天你没有台湾独立这个议题的话，请问你的位置坐得住吗？
0: 嗯，
1: 又没有你了。
0: 他们也靠台独来吃饭呢、
1: 啊，啊，就是赏饭嘛，就是台独赏饭吃嘛，哈、哦。这个我从哪个地方体会到？我从川普身上体会到。
0: 嗯哼，
1: 川普那一天在那边讲说，哦，台湾有一些人啊主张台独，啊、哦，那以为说你主张台独，那美国要帮你打仗，哦，哎，我觉得这个想法啊，这个最好不要这样。啊，
0: 嗯嗯，
1: 你知道我听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啊。
0: 嗯，
1: 他听完习近平的一整套论述，都是以台独做基础，已经没有中国发展的基础了。
0: 嗯嗯，
1: 你看这次习近平跟川普的谈话，一切都以台独反台独为核心。
0: 嗯
1: 嗯，那川普就决定说，哦，原来台独对你这么重要，
0: 嗯，
1: 那我们来谈台独好了，
0: 嗯，
1: 所以我才称说新的川普台独供应链啊，其实已经产生了，
0: 嗯，
1: 已经出来了，
0: 嗯，
1: 所以我就心里想说，台湾啊，真的是还是要努力的生产台独，啊，就像高科技的台独是高科技产品啊，
0: 嗯，
1: 啊，非常高科技产品，这个那一些 Computex 来台湾的人。哪一个不希望台湾是独立的？今天台湾没有独立，哪来 Computex 啊？是吧？台湾是独立的嘛，已经事实独立的国家嘛。
0: 嗯、
1: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今天问宋老师的是说，哎，这些人都靠台独赏饭吃，
0: 嗯哼，
1: 一天到晚对台独这样子颐指气使，哦，骂来骂去，
0: 嗯哼，
1: 没良心哎、
0: 嗯，
1: 你觉得呢？
0: 这叫吃里扒外嘛？
1: 吃里扒外，我们不主张台独，你有饭吃吗？
0: 哎，对呀、啊，对、啊，他们马上就失业嘛。就谈话有句俗语嘛，叫“假挖来矿挖歪”嘛，是吧？啊，你刚提到一个很有趣的概念了哈、啊，就台独产业链这个问题哈、啊。应该我补充演绎了哈、啊。
1: 嗯，
0: 我始终是这么认为。
1: 嗯，
0: 台湾不存在一个就是说是所谓的台独问题。那么这个台独是所谓的 legal independent， 所谓的法律性的台独、嗯、
1: 对，
0: 就是我们今天台湾的现状不管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还是 in the nam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1: 嗯、
0: 不管这个 ROC 日本现在在官方的文件他把 ROC 坏到改成台湾了，
1: 对，
0: 他不就认为你台湾就是一个
1: 台湾供应链台独供应链、
0: 对嘛，台独供应链，而且是所谓 independent、嗯啊 ，de facto 嘛，就事实上的一个独立哈、啊。可是你要知道哈、啊，过去也许中共方面呢、啊，嗯，他还会去区分一个所谓的事实态度跟法理态度的区别哈。他、啊、现在已经不提这个问题了哈，啊，通通都把你当作是一个不知道是不是事实，还是不知道是一个法理啊、的一个抽象的态度。抽象就是扩大它的涵盖面啊。
1: 嗯，
0: 所以您刚讲那个态度供应链，一方面。啊，一方面台独的这样一个 symbol 啊， yeah. 我们讲 symbol， 因为他不去做清楚的界定嘛。这个 symbol 一方面是养活众多国台办人员的一个，
1: 是 啊，全部靠着台独上班
0: 了 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反观我们台湾，台湾如果没有所谓的一个主权独立的一个状态，谁会跟你来往嘛？
1: 是啊，
0: 对不对？谁会把你看成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不管你刚讲的产业链的供应也好、
1: 啊、
0: 嗯，或者是一个民主的伙伴关系也好，
1: 这一条台独、哦、我为什么叫台独供应链，但你要叫台湾供应链、哦、
0: 嗯，
1: 也可以
0: 更好，
1: 可是、
0: 嗯、
1: 台湾供应链是独立的，
0: 嗯，
1: 这个不争吧、嗯、
0: 对，
1: 就跟你中共一点关系没有吧，
0: 对，
1: 或是现在有人说这个叫非鸿供应链
0: 也可以，
1: 也可以，但是就是这个
0: 意义都一样，
1: 一样一样。
0: 嗯，
1: 但是我只是从这个地方指出说，哎， 你们都靠台独赏你们饭吃哎，我们看你们这么多年的啊，那脸皮也够厚了吧？
0: 嗯嗯，
1: 对不对、
0: 嗯嗯？
1: 今天我们台湾不主张独立的话，你们吃什么？
0: 嗯嗯，
1: 其实讲白就是这样，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好、嗯啊，那谁开始表示出这个态度呢？川普。川普已经显示出这个态度哦，原来你这么在乎台独，那我这个台湾供应链我要把它转成台独供应链啊，就可以跟你玩很久啊。
0: 嗯
1: 啊、
0: 哦，
1: 那当然了，那个你可以看出来，就是有联合报报道啊，在讲说这个谈到马英九了，就说王沪宁啊怎么说马英九啊。然后还说到说啊，这个马英九做了很多好事啊，弘扬中华文化，排除两岸交流干涉啊，障碍，做出表率啊。那年初呢，马英九就被国民党副主席萧旭晨说他失智。哎，你觉不觉得王沪宁蛮逗的、啊？
0: 嗯，
1: 他说的意思就是马英九被失智了，
0: 嗯，
1: 被说失智，
0: 嗯
1: 啊，
0: 嗯。
1: 那当然我是这样看的，我认为他那个一月之前啊、哦、的确有失智症状，可是金溥聪介入以后我看起来马英九很正常啊，那失智是不可逆的，所以我就怀疑说哎，那因为中共啊，一向把人家背精神病啊，背肝癌啦、啊，背失智也
0: 不、啊、别人精神病啊，
1: 对，就是背失智嘛，就是背精神病嘛，背肝癌嘛，就是王小波，
0: 对，
1: 刘小波、就是，
0: 刘小波
1: 就是背肝癌嘛。那还有背死亡嘞，背未读、那个李克强，
0: 背失踪啊，
1: 那背失踪很多嘛，所以马英九是不是中了中共的毒计啊、哦、我觉得对马英九来说那个王沪宁在那边说这些话，看起来你刚刚讲说他们这些人很恶心啊、哦、事实上不止哎、欸、这是非常邪恶、欸。
0: 我一向把王沪宁视为全球少数几个最危险的男人之一了。
1: 嗯，
0: 为什么说他很危险呢？这个人老狐狸啊，他的话里面往往会包覆了第二层、第三层的含义在里面。
1: 嗯，
0: 你如果没有仔细去解析他的话，你还看不出他的阴谋。他为什么说马英九被失职？我觉得他的最主要的含义就是说，我中共当局虽然并没有对于马英九是否失职的问题我有正式的表态，我依据台湾的媒体啊，特别是这个萧旭晨的说法。啊，是萧旭晨说马英九是失智的。其实这整段话你可以讲都不要讲嘛，
1: 对
0: 对不对？你既然
1: 为什么要讲？
0: 你为什么要讲？为了讲的原因就是说是他的阴谋是什么东西？那反正马英九已经是用过的卫生纸了嘛，没有用了，
1: 撇清了
0: 。我们讲说在统战的价值上来讲，他已经连剩余价值都没有了，叫做义务价值嘛，哈、啊。虽然说他肯定蛮有在中国文化等等的这些贡献，中共在两岸关系上面跟你讲什么中国文化，他是在讲统一并吞，然后这一个占领台湾等等的，所以马英九那一套也其实在现在的这个中共统战的这一个架构当中，坦白讲也已经过气了啊，他的这个想法也已经是太过于老旧了嘛，因为当然现在还有国民党人在讲什么九二共识，已经没有九二共识了，九二共识变成是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嘛，啊，这是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的这个纪念会上明白的一个讲过的一件事情，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像海峡，我们回归海峡论坛这样的一个做法，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传统，可是他又想要不断的去包装新的对台阴谋论述的一个论坛。可是他又把这个阴谋论述的表达者放给台湾的一些投机的政客，特别是国民党一些红色的这个政客来替他做什么？做传令嘛。你看郑丽文这次去美国，他就是当习近平的传令兵而已嘛。
1: 是
0: 啊，对不对？而且他还说要见
1: 邮差，
0: 他还说要见，
1: 信还送不到。
0: 他还说要见川普，然后要争取和平奖啊。 这个叫做操懂那个本给归，然后用台湾话来讲。嗯

0: 人家理都不理
1: 啊，人家理都不理他。
0: 2020年9月10日啊，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啊，李红啊，以两岸兵凶战危，这人要来大陆求和做标题啊，说前立法院长王金平率团出席第12届海峡论坛啊，这海峡论坛都是在玩这些的哈、啊，都是假的。那当时候国民党的是江启臣就说要求道歉，因为他说啊这个事件啊有舆论酝酿啊，中国民众在微博上啊我还挺李鸿，并说国民党昏民就是来穷要饭的，百年烂党讨饭还要什么尊严呢、啊？啊 ，OK。你怎么看啊？那海峡论坛还会跑出国民党要饭吃的？
1: 对啊，所以他既拉拢你又践踏你嘛。
0: 是啊，
1: 所以国民党，不知道到底是自己分裂还是对方分裂嘛？嗯，人家都已经把你当做乞丐，要饭的不就是乞丐吗？
0: 乞丐，对，当乞丐，
1: 已经把你说成是乞丐党了，然后你这些政治人物都是乞丐啊。把你羞辱到这种地步，还在说什么习近平对台湾有善意？这不是自取其辱，都很难以形容
0: 啊！所以除了这个以外，那台东县长饶庆宁啊，还要去啊，他不准他去，他要录影。那这个未来，那这种录影影片参与啊，那恐怕还是难逃这个台湾的。
1: 法律的追究、
0: 法律追究你怎么看？
1: 那么这个当然海峡论坛这个问题我们谈了它的这个硬体软体的各种、东西了、事实上对台湾的作用性已经不大、但是并不表示中共就会放弃它对台湾统战、的这样的一个目标，而且会采取新的这个策略，这个新的策略很多一部分是放在台湾的在地协共者来替它做一种二手的传播啊，那么也许这个问题我们还有时间，我们再来深入的来谈。
0: 好，今天非常感谢这个宋国成老师啊，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谢谢。
1: 谢谢向宏兄，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琳。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我们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个，哇，我们台湾的茶叶改良厂，他们最近呢有发表了一个，说这是全世界首创的一种技术，咖啡香气印制技术，听说也有人把它叫做熏制技术，但是因为这个技术非常非常独特，为台湾的咖啡窗开创了全新的风味的这样的一个可能，也让我们台湾的咖啡在国际市场上可以多了一项独特的竞争力。那因为这项技术是由茶改厂加工技术科这边所负责的，所以呢我们今天访问到的就是呢负责这一项研发的，这是茶改厂加工技术科的副研究员，这是我们的邱乔松副研究员。嗨，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大家好。
1: 是，我觉得你的名字真的很适合在茶改厂呢，哈。因为那个松是很高的山嘛，是不是？
2: 是。
1: 然后又乔松，哇，好，我先请问一下副研究员，

0: 所以这是现在的正式名称是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啦，哈。但是
1: 是，
0: 我们还是会简称茶改厂，哈。
1: 对呀，我们当然现在还简称展开场，没错。
0: 是，可是我们就先来讲一下，因为最近发表的这项咖啡香气印制技术，哈，有的人说要念，您说可以念印，也可以念熏，是不是？
1: 诶，就是目前根据就是
0: 嘿。
1: 我们国家的那个教育部的国语字典，
0: 哦，
1: 它
0: 可以有
1: 就是
0: 两种念
1: 有
0: 法，这
1: 两种
0: 样。
1: 念法，对。
0: 好，但是
1: 那
0: 我
1: 那
0: 们要知道这项技术之前，必须先了解这个字。这个字很有趣哦，它是一个"穴"哈，洞穴的"穴"，然后下面还有一个"音"，声音的"音"哈。然后呢，这个不管念"印"或"熏"，请问一下，这个字它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啊？
1: 诶，如果你是练印的话，是代
0: 嘿。
1: 表就是阴阳的一个地下室或地窖的意思。
0: 哦，所以它上面有那个洞穴的穴，还真的是有那个地窖的感觉，哈、
1: 对，那因为传统我们讲这个印制或者熏制技术，其实
0: 哦。嘿，
1: 在茶叶界已经有的技术。
0: 哦，
1: 对，
0: 所
1: 那
0: 以我们听以前听过什么花茶、茉莉花茶，是不是？
1: 对。
0: 哈、哦，它其实那就是用熏的，不是吗？
1: 应该说，这个印制技术或熏制技术，它
0: 嘿，
1: 在茶叶本来就已经有。那像我们一般熟知的茉莉花茶，
0: 对对
1: 它
0: 对，
1: 就是运用这种，就是把茶叶跟花去做一个混合之
0: 去做
1: 后，
0: 一
1: 然
0: 个
1: 后让，
0: 结合嘛，哈。
1: 对，然后让茶叶去吸附这个花的香气的一个过
0: 嘿，
1: 程，这个
0: 哎，
1: 过程就叫做印制或者是熏制。
0: 哦哦哦，所以才会说这个字，你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念法，哈。
1: 对，那在印的念法，因为印
0: 哎，
1: 早期的像茉莉花茶，他们在吸附的过程，它是放在阴凉的地方，所以它叫印，也可以叫印。对，那但是一般其他的花茶类也有用高温的过
0: 下
1: 程
0: 去
1: 去让它
0: 烘焙
1: 吸
0: 的过程当
1: 附。
0: 中，
1: 对，
0: 哈，
1: 所以它也可以练成熏。那熏这个本意，因为它有
0: 嘿，
1: 四点火，
0: 对
1: 所以它
0: 对，
1: 其实会有一个加热的过程。
0: 哦。
1: 对，
0: 但是如果是阴的话，它就是比较凉的方式，不会用到火的意思吗？指的是这样。
1: 就是在比较常温的状况下，
0: 哦，常温的状况下，然
1: 就是
0: 后呢？
1: 室温的状况下这样子，
0: 嘿，过去在茶叶有这种花茶的制作，但是他们是会用加温的方式去把它香气这样结合出来吗？
1: 像我们的茉莉花茶，它就是用在比较阴凉的，就是在室
0: 嘿，
1: 温下去做吸附的过程。
0: 哦，做吸附的过程，那
1: 对，那
0: 你
1: 另外其他的茶类像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花东，以
0: 嘿，
1: 前的花东，它有一个那个叫做柚子花茶，柚
0: 啊啊，
1: 小花茶。
0: 有，嘿，
1: 对，那它传统的做法，他们是放在烘箱里，会稍微加温。
0: 哦，所
1: 对，
0: 以
1: 所以
0: 可
1: 市
0: 以
1: 场会不一样。
0: 是加温的，可以用加热的方式，也可以用阴，这个比较凉的室温下的情况。
1: 对，当然就是要看那个花的种类，还有它的香气类型去做调整。
0: 哦，那我请问一下，为什么当初你们会想到要把这样的印制技术用在咖啡上？
1: 因为台湾的咖啡，基本上台湾也有种咖啡嘛。
0: 对，
1: 对，那台湾的咖啡一般大部分还是会以精品咖啡为主。
0: 哎，没错，
1: 对，那
0: 哎，
1: 当然，台湾的精品咖啡它是有它一定的特色，对。那这也回到我们刚刚提到的问题，就是咖啡的风味会取决很多的面向因素。
0: 嗯。
1: 对，那
0: 我先请问一下，就是说，因为以前就访问很多咖啡的专家嘛，他们
1: 是。
0: 说咖啡在烘焙的过程当中，有的当然有的是品种本身就有一些特殊性哈，然后也有就是在烘焙的过程当中，它就会产生一些不同的香气，有的可能是果香，也有那个花香，这个算是技术。但是我很好奇。如果说咖啡原本就有这样的，那跟你们现在做这个有什么差别？
1: 应该说就是咖啡的风味会。

0: 很多因素影响。那第一个当然是品种，
1: 对。
0: 那像我们常见的品种，比如说像波旁、波旁，或者是异季，
1: 嗯嗯，
0: 对，或者是还有什么铁皮卡，
1: 嗯，
0: 或者是 SL 34哦这些哦。那当然，它每个品种的风味特色当然就会不一样。
1: 嗯嗯。
0: 哦，那再来第二个是会受到那个就是后制过程，比如说日晒，
1: 对，
0: 或者水洗，或者密处理，或者厌氧。
1: 哦，有
0: 这些，
1: 看你处理的方式也会影响到它风味的不同。
0: 对，那像一般日晒的风味，它可能就会比较强劲，比较有层次。
1: 哦、
0: 对，那水洗的话，就会是就是比较一个干净的风味，然后比较一个优就是比较清扬
1: 干净，比较或者有的人说那个会不会比较优雅一点哦？
0: 对，就是比较优雅的，
1: 或者是比较单纯吗？它就不会那么复杂的一些气味吗？
0: 当然这取决于，当然它会取决于很多的加工过程啊。
1: 那
0: 当然它的很多因素都会去影响。那当然除了后制过程之外，还有它的烘焙程度。
1: 嗯、
0: 比如说浅焙、中焙跟重焙，
1: 对、
0: 那个风味也会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对。那我们一般说喝到的那个花香、果香，那其实是就是取决于在这几个阶段的形成。
1: 哎，所以原本咖啡在制作过程当中，本来就会不同的技术、不同的过程里面，它产生的香气就会，它就会产生一些天然的香气嘛，好。那你们这跟你们现在用的这所谓的印制的咖啡香气的印制技术，它不一样吗？
0: 不一样，因为我们传统的咖啡的风味是取决于在品种、后制跟烘焙。
1: 对，
0: 那这个在这个它有一个阶段过程，就是说咖啡的发酵过程。
1: 哦。
0: 对，那这个发酵的过程是靠的就是它的一些酵素，或者是它的内部的一些微生物，
1: 嗯嗯，
0: 去做一个转换，对，风味的转换。那这个发酵的过程，也就是会取决于它的，比如说日晒或水洗，它的方式不一样，它的发酵出来的风味就会不一样。
1: 对，嘿，
0: 对，那这是传统的一个方式，哦，那有时候。因为台湾就是一个气候比较不稳定
1: 的地区，你说你如果要走日晒的，万一遇到下雨，这是怎么办？
0: 对对对，就是会有一些可能比较一些限制吧。
1: 对
0: 对，那有时候在这个发酵过程，它的一些风味，当然现在的咖啡农的技术可能都很厉害，它可以调控得很好。
1: 嗯，
0: 对对，那这是，可是，在有时候如果受到一些天候因素影响，可能它一个发酵条件如果不一样的时候，可能它的风味就会不一样。
1: 哎，
0: 对对对，
1: 哦，所以就是说这里面有比较多不可控的因素啦，哈，
0: 或者是在烘焙过程温度稍微高一点，或者稍微低一点，
1: 哦，对，
0: 那个风味又会不一样，
1: 不小心打瞌睡怎么办？哦，
0: 对，那。但台湾的精品咖啡咖啡农的技术都非常厉害，那我们是想说，哎，那与其就是受到这种天因素影响的时候，
1: 嗯，
0: 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稳定的方式去赋予它的香气？
1: 嘿，
0: 那就是我们就想说，哎，那茶叶有用这种印制技术去吸附香气，那咖啡豆是不是也可以？所以是这样来的。
1: 哦，是这样来的。只是我很好奇那种吸附哦，因为同样这个感觉有点像料理，你知道哈，就是香气可以是，如果吸附的话，感觉是在比较表层，但是跟我可能比如说咖啡，我透过烘焙的方式，感觉它会不会那个比较深入一些，会有这样差别吗？
0: 烘焙的过程其实是就是一个香气转换的过程，它。
1: 嘿嘿
0: 比如说咖啡在这，因为烘焙是在高温下进行嘛。
1: 对。
0: 那高温这过程，它可能会有一些香气的低沸点的香气的挥发，或者是一些梅纳反应的参与，产生这一些就是咖啡的那个烘焙香的一个过程。
1: 嗯，嗯，对
0: 对对。我们这个技术呢是就是比较有趣的是，我们是在后端的去做吸附。 就像茶叶一样，我们也是在茶叶
1: 已经做好变成茶叶了，再去进行香气的加入。
0: 对
1: 哦，那我了解，
0: 那我们就是咖啡豆，就是已经烘焙好的豆子，
1: 是
0: 再去做一个香气的吸附的过程。
1: 有这个，待会我会请我们副研究员仔细来介绍，因为它有分不同阶段哈，还真的是蛮有趣的一些过程。那我想请问一下，因为原本这个技术等于在茶叶的花茶技术上就有了，所以你们想说，那把它拿来运用在咖啡上，它的好处是因为我可以不受天候的影响，是指这样吗？
0: 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咖啡豆已经变成烘焙过了嘛，那基本上它的品质是已经相对稳定，
1: 就稳定了。
0: 对，那另外来说，我们透过我们的香材，去做吸附，那它其实不管我是在阴天雨天，我其实都可以做，
1: 都可以，而且就是可以很稳定的那个品质也会很稳定，这样子啊？
0: 对，就是你的条件如果控制好的时候，它其实是可以很稳定的吸附它的香气。
1: 哦，那太好。只是我很好奇哦，你们从发想，想说那这样你也可以把这个技术应用在咖啡，到你们真正实际成熟，这个有花很长时间吗？
0: 花很长的时间吗？基本上我们就是，其实我们到现在，像这个技术，技术是去年发表的，那其实到现在其实我们都还是一直在尝试，
1: 还在努力在更进一步新的这样实验这样。
0: 比如说从原料的，就是那些香气原料的筛选啊，还有你要怎么让它更快的吸附进去啊，或者是后端的萃取的方式，怎么让它萃取出那些香气，那个就是我们一直还在尝试。
1: 意思就是说你们其实希望它能更加精进啦，那只是我好奇是说那个前段，因为有时候一个新的技术有的从无到有，它可能是要花比较多年的时间嘛，就跟那个品种新品种培育是一样的嘛，但也有这种，因为听起来就是茶叶本来就已经有这个能力有这种技术了，会不会说转过来咖啡的这个部分一开始其实就是衔接上，就是时间不用花太长，你们就已经有办法做到让咖啡也可以去印制这样的一个香气呢？
0: 应该说其实这个概念是从，其实现在坊间有流行那个叫做静置咖啡，
1: 静
0: 它就是把咖啡拿去泡果汁泡酒对，或者去再
1: 先泡吗？是说新鲜的还没有烘焙过的豆子吗？
0: 有不同的方式都有，有的用生豆，也有用熟豆都有。
1: OK， 但是他就把它直接泡在那个果汁里面，然后呢？
0: 果汁或者是酒类啊，就是这些液体有香气的部分，对，然后之后再把它拿去做烘焙跟后制的过程。
1: 哦，这好像也是一种方法呢，哈。
0: 对，那另外也有人把它就是在生豆，就是或者在咖啡前端的过程，会加一些水果。比如加一些芒果啊，或者凤梨啊这些，这些水果下去，再跟咖啡豆一起做发酵。
1: 哦，这也是，就是不同的阶段其实都可以，就是把那个香气导进来这样。可是即便是这样，也跟你们做的是也是不一样，就对了。
0: 对，那因为我自己的测试的过程，那就是我们发现，我们用这种浸泡的方式或者是加水果的方式，它因为咖啡生豆它最后要做一个过程叫做烘焙嘛。
1: 对，
0: 那烘焙是在高温下去进行
1: 所以有可能会被破坏掉吗？
0: 对，那有时候这个香气的成分可能会经过高温的时候可能就会被破坏掉对，然后另外一个观察到的现象是，因为我们如果加水果下去，或者有一些糖脂，这有含糖的这些成分，像果汁，这些含糖的成分下去浸泡的时候，虽然它会吸附进去，可是，在烘焙过程，因为这个糖在高温下也会变成一个酶纳反应或者碳焦糖化反应的一个的物质，所以有时候这个风味上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1: 也有可能改变了它原本那个香气嘛，对不对？
0: 对，对，所以后来我们尝试，其实我们有尝试过很多方法，就是包括坊间的一些浸泡的方式，以及加水果下去的方式。
1: 嘿，
0: 哦，那后来试试看，试的结果都好像觉得
1: 效果没有你们要的那样子的效果，
0: 对
1: 不对？
0: 对，那所以后来，哎，经过我们，其实我们发展了、研发了大概尝试的技术，大概尝试了大概半年以上。
1: 哇，
0: 对，但所以才最后，哎，才会，哎，发现用这种印制的方式，哎，好像效果就会，
1: 可能是目前你们试过的，你们觉得效果最好的一种方式，
0: 就是没有像之前那种直接添加果汁或水果的，
1: 对呀，
0: 那种方式好像。就是它的香气保留度好像比较高，对
1: 哦，
0: 对，
1: 所以就是你们最后就决定，那就用这种印制的技术，然后来做一个发展，哈、哦。那就是说，从你们确定这种方式，然后到你们发表这样子，需要很长的过程吗？还是很快就转换过来了？
0: 其实我们就是刚刚讲的，我们研发大概半年以上嘛，
1: 哦、半年哦。
0: 从技术上的微调，一直调整大概半年以上，
1: 嘿嘿嘿，
0: 然后包括原料的选择啊，
1: 是是是、
0: 对啊，然后要怎么去烘干啊，这些就是整个过程。
1: 好，那重点是说，最后你们做出来这一项技术，它做出来的咖啡会是什么样的？它的一个特性会是在哪里？
0: 我们咖啡豆的特色其实。跟传统制程会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有一个过程叫做破壁。
1: 哦，破壁，我知道，就是说这个我们待会回到节目中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它其实有几个不同阶段嘛，好，然后呢，这个过程很有趣哦，因为我们等一下呢，仔细来听一下我们邱乔松副研究员介绍他们这整个咖啡香气印制的过程当中，他们到底是怎么做的哈、哦，然后我们就可以了解那最后做出来那个风味，为什么我们说这是目前全世界非常独特的一种技术哈、哦。好，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请教喽。

0: 好，刚才这首歌很轻快，叫做《散步喝咖啡》，它是台语歌，向慧玲所演唱，叫做《散步喝咖啡》。这个现代人哦，每一天的醒来，可能就有一杯咖啡的香气，然后希望带给你好像苏醒、比较美好的一个心情。台湾最近这几年在咖啡产业上可以说是突飞猛进，除了我们栽种技术、烘焙的技术，那现在呢，我们农业部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他们也首创了一种叫做咖啡香气印制技术，让天然的水果花卉香料的香气说可以完美的吸附在咖啡豆里，这个全部的过程纯天然，重点是纯天然，而且但是哦，这里面技术真的也蛮厉害，所以今天我们请教就是在茶改厂加工技术科特别负责这项研究的副研究员，这是邱乔松副研究员。好，副研究员，我们来请教一下，就是说你刚刚说这个咖啡香气的印制技术，其实它有分不同阶段吗？我们从最开始，你最开始是不是先从咖啡豆的选择啊？咖啡豆的选择对你们来讲重不重要？
1: 基本上经过我们这样试验下来的结果，其实咖啡豆的选择对我来说不是特别重要。
0: 你的意思是说，不管什么咖啡豆，它都有办法做到这样就对了？
1: 对，那其实我们这个技术的一个特点就是，咖啡笼它不用特别改变它前面的制程，它可以，它不管它前面是用什么制程的方式，或者是
0: 你说它可能用晒的，有可能用水洗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它前面的制程
0: 是这个，
1: 它不用特别改变的，对对对，对，它可以做到生豆这个阶段，它都不用，
0: 它做到生豆，然后再加上你们的技术，后面就可以完成的意思，这样子啊。
1: 对，那我们技术的特点是在生豆阶段，我们会做一个叫做破壁的处理，还有一个洁净跟破壁的处理。
0: 壁是指的是细胞壁的意思吗？
1: 对，那因为咖啡豆印制过程，它其实会有一个困难点，是因为它不像茶叶，像茶叶经过加工烘干之后，它的组织结构它是呈现多孔性的，它里面有个孔隙会比较多。对，那这个孔隙多的时候，它在吸附香气的过程，这个香气的成分就会透过这些孔隙跑到孔隙里面去。
0: 哦，我知道你说那个感觉齁，我想到是那个茶叶蛋，你知道吗？那个要煮蛋的时候，不是要把它稍微敲开，让它裂开那个壳吗？然后那个比较入味，我们想的是入味，但你说香气，因为茶叶里面它是有比较多孔隙，所以香气是比较可以进去的意思啦，
1: 对，所以其实在茶叶的印制过程它相对简单。对，那咖啡豆就比较不一样，因为咖啡豆它的结构是很紧实的。
0: 对对
1: 对，那在这么紧实的方式，你要怎么让香气吸附进去，这个就是需要一些额外的方式处理。
0: 你让我想起一首歌，不是我们说的一种现象，说你必须先有裂缝，光才能够透进来嘛。类似像这样的意思，意思就是说这个咖啡豆如果太紧实，我香气想要进来我都没有办法。
1: 对。
0: 所以要先让它裂开之类的嘛。
1: 对，就是让它就是产生孔隙之后，它的香气吸附效果会比较好。那一般咖啡豆会产生孔隙的部分是在那个烘焙的过程。但因为烘焙过程咖啡豆受热之后，它会最后会慢慢膨大。那这个过程它里面的水分会，因为水分要跑出来的时候，它会把那个细胞要撑开。就跟我们爆米花也是一样的概念。对对，就是它里面的水分要跑出来的时候，它要把结构撑开。对，那这时候它会有一个破壁的效果。但是我们经过我们的实验，会发现就是我们在生豆阶段做过破壁的过程，它的香气吸附的效果会比没有破壁的还要好。对对对。
0: 那这个破壁，破壁是有很多种，也是有不同的方式啊。你们是怎么个破壁法呢？是，就是所谓的破壁，就是让那个咖啡豆的表面裂开，这样子它的细胞壁就会被破，就是会裂开的意思吗？只要做到这样吗？
1: 我们会透过一些物理的方式去让它破壁，但是实际的方式，这因为这是牵扯到我们的 know-how。
0: 了解了解，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你们是让那个咖啡豆，我会看到它裂开的意思吗？指的是这样吗？
1: 哎，我们是让它看不出来有裂开，但是它里面有裂开。
0: 看不出来有裂开，但是里面其实已经有缝隙出现了，就对了。
1: 对对。
0: 哦，那这真的蛮厉害的哈，因为我们知道说像很多人喜欢喝果汁哈。它果汁就是它把，其实就是把那个细胞壁，水果细胞壁它打破之后，其他认为它很多营养素会更多跑出来。好、哦、那你们这种所谓的破壁的方式，最主要是要让这个咖啡豆它产生一些缝隙，然后让香气可以进去。好，所以第二阶段破壁就很重要。那第三个阶段就来到硬质
1: 的。我补充一下，就是您刚提到那个什么果汁破壁啊。
0: 对，不一样吗？
1: 现在市面上有那种什么蔬果的破壁机、啊。
0: 对对对对。
1: 对，他们其实把它搅碎。
0: 搅碎不见得能破坏细胞壁吗？
1: 搅碎当然是增加一个表面积嘛。
0: 对。
1: 增加表面，它当然就是可以增加它一些成分的溶出。
0: 嘿
1: 对,
0: 对，
1: 但是我们的破壁不是把咖啡豆搅碎。
0: 对，您刚刚讲一个重点，就是它看起来像完好如初，没有什么改变。但是重点是里面它出现了一些你肉眼看不到的孔隙，这才是你们要重点。哦、所以它跟那个你要打果汁，你变成都把它裂了、哦、那是不一样的。哦、
1: 是
0: 好
1: 对，
0: 所以这个破壁这个是也非常技术层面的一个阶段。那这到了第三阶段就要来到硬质了。那这时候是怎样，就跟熏茶一样，把那个花一些香气的来源就跟咖啡豆摆在一起就可以吗？
1: 是，对，最后的硬质就是、嗯、我们就是模仿茶叶的硬质的方式，就是让咖啡豆跟那些香料才这叫什么香气的原料，去把它做混合，对。但是这边有很多美感
0: 啊，
1: 对，就是不是、哦、
0: 所以不是说我就把它放在一起，它就一定可以混合的很好，你指的是这样？那
1: 对
0: 哦，这个里面可能会牵扯到，比如说是数量，还有说温度，是吗？
1: 对，就是比如说你的。原料的选择，它哪些原料它很适合应用在这个印制的原料，这是第一个。
0: 也不是所有有香气的都适合拿来放就对了。
1: 对，但就是有些原料它就特别好。
0: 比如说什么是比较。

0: 好吸附的。
1: 像我们现在已经测试过大概
0: 嘿。
1: 十几种原料了。对，那我们发现很多像花卉的话，
0: 嘿，
1: 像我用过柚子花它就很这种丁香科花，它很好用。
0: 柚子花因为它香气很浓烈，它基本
1: 对，
0: 上就跟那个肥皂的香气很像，对不对？
1: 对，然后像还有一些香草类的草本，也
0: 所以听起来水果的香气没有那么浓，是不是？
1: 水果类的话，我们有测试过像橘子、
0: 柑橘
1: 柑橘
0: 类。
1: 类，
0: 它因
1: 对，
0: 为对它的味道也是可以比较深入的，
1: 那最近我们也有在测试其他的水果，像芒果啊，还有像桃子啊，对，都一直在尝试原料
0: 对，
1: 的
0: 就
1: 部
0: 是你们还是要一直找。第一
1: 分。
0: 个就是，也不是说已经完成破壁之后，然后就可以把所有的有香气的这一些的材料都放在一起就有效，还是有所差别，哈。
1: 对，因为它的香气的类型，可能有些香气，它跟咖啡豆
0: 对，合不合
1: 的
0: 啊？
1: 材
0: 八
1: 质，
0: 字合不合？
1: 对，它可能有些原料的跟它的一些化学键结很容易，有些香气成分就不好，对，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要探讨的部分，对，所以它有很多美感要去那个，再来是你的比如说你的用量。你的原料的用量比例
0: 比
1: 也会
0: 例
1: 去影
0: 对不
1: 响，
0: 对？这个是真的也很重要的美感了哈。说，
1: 对，还有它的温度啊，还有它的那个水分参数啊，这个都会去影响。
0: 这个真的要用到你们专业的部分了哈。
1: 对，所
0: 哇，
1: 以不是说它只要放在一起就会有效果。
0: 对呀，因为感觉上，我感觉上茶叶的熏茶会不会比较容易一些？
1: 茶叶如果跟咖啡比起来，咖啡简单太
0: 它
1: 多
0: 真的简单，因为人家你说它做成茶之后，它本来就比较多的孔隙嘛，哈，
1: 对，
0: 而且茶叶的材质感觉上它是怎么讲？感觉因为它比较轻薄，比较就是通透，哈。那咖啡豆感觉就这么大一颗，哈，你真的要让香气进去的话，那也不容易，
1: 对，对，而且咖啡豆它会经过一个烘焙的过程，那烘焙过程就会产生一些。比较烘焙的挥发性成分出来，就是烘烤的一些香气出来。那这个香气要怎么跟原料搭起来，这也是个，就是要有经验，对。
0: 对，要有经验，还有你就说让是什么香气跟它搭。可是像玫瑰啊、桂花这些，算是在花的那个气息里面，它算是比较浓郁的。那你们也用玫瑰或那个桂花去试过吗？
1: 桂花我们也有试过，玫瑰我没有试过。
0: 嘿，
1: 对，那
0: 那。
1: 当然每个花的原料的吸附程度就会不一样。
0: 哦，我看到你们还有用万寿菊，哎，是吗？
1: 对，万寿菊就是一种香草嘛。
0: 是香草，但是万寿菊，我印象中万寿菊的那个香气也是非常独特哦，
1: 对，它就是会有一些百香果的味道。
0: 那您刚刚在前面讲说，一般就是说，你看到民间的一些做法，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当这个咖啡豆它可能去浸泡水果果汁啊，或浸泡一些香料之后，它遇到高温烘焙过程当中，有时候就被破坏掉了嘛，反而闻不到。还有就是，也有的可能没有那么的。没有那么的那个之间香气呀、啊，可能跟咖啡也没有那么合得来哈。那你们这样透过现在你们推出的这样咖啡香气的印制技术，我很好奇最后的这个咖啡的一个成果，你觉得它跟传统那样烘焙的咖啡，它的会有什么差别？
1: 应该说，民间的他们那个方式，他们在民间，他们有民间的考量了。对，
0: 因为
1: 那
0: 他们没有你们的技术啊，对不对？
1: 我们不能说他的技术就是不好或怎样，就是他们有他们的设备，他们的制程。对，所以我们就是他们依照他们的需求，当然他们每个技术都是好的啦。
0: 对，
1: 对，我们不能
0: 就
1: 去
0: 每一个
1: 否
0: 技
1: 定他们
0: 术，
1: 的技术。
0: 但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以前就是说咖啡它透过它的一个烘焙的技术嘛，

0: 最后做出来我们喝的那个咖啡，那也有的它本来可能就有天然的一些果香花香了嘛，齁。但是你们现在透过你们这样一个印制技术做出来的咖啡，它的风味或者它这个香气会有什么不一样的点吗？
1: 其实我们做出来，其实我们从文献上去看，哈，
0: 嘿
1: 就
0: 嘿。
1: 是从一些就是分析咖啡挥发性的成分的文献，
0: 嗯，
1: 去看，就是我们认知的一些花香的成分跟果香的成分，好像会有落差，就是
0: 嘿，
1: 文献上所描述的那些花香果香的成分，跟我们一般认为。
0: 嘿，
1: 茶叶的花香、果香的，或者是那些香料、香材的挥发性的成分会
0: 变得
1: 不一样。
0: 不一样啊，
1: 对，会好像就
0: 嘿。
1: 是我们从文献上看到，就是咖啡我们认为的那个花香、果香的成分，认为我们应该认为，比如说像我们认为的一些花香成分，像
0: 嘿，
1: 方樟醇啊，或者是一些橙花醇哦，这些香气成分。
0: 嘿，
1: 那咖啡有一些少量的方樟醇，它不会像那个一般的花或水果，它的成分就很高。
0: 那么高，嘿，
1: 对，对，那它的成分大部分都是一些烘焙的成分比较多。对，那这些烘焙的成分就是跟我们认知的一些花香果香的成分是不一样的。对，
0: 嘿，
1: 那我们这个技术经过香气吸附之后呢？我们去一样去做那个挥发性的成分分析，
0: 嘿，
1: 对，那会发现，就是我刚讲的那些花香、果香的成分，它在原本咖啡豆是没有的，但是我们经过吸附之后，它就有了。
0: 它就出现了，
1: 对，
0: 哦，这是你们可以透过那个实验的方式去分析嘛？但
1: 对，我们
0: 是，
1: 会通过分
0: 我
1: 析
0: 站在
1: 成
0: 一
1: 分。
0: 个消费者哈，就是我好奇说，哦，你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技术，我是很好奇，喝起来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点？
1: 当然，你现在不在现场喝，我们可
0: 嘿，
1: 能没办法，
0: 您可以
1: 抽
0: 转
1: 象。
0: 播一下你喝的感觉，你自己喝的感觉。
1: 我自己喝感觉不准啊，要给消费者喝。对，那当然，这个技术其实我们去年有在，就是有发表出来了嘛。那
0: 嘿嘿，
1: 当然，在一些推广的场合，我们也都有做
0: 那你
1: 推
0: 觉
1: 广。
0: 得有喝到的人，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
1: 大家会觉得非常的惊奇，
0: 哦，惊奇，
1: 对，
0: 说，
1: 因为他们没有喝到这样的味道过。
0: 哦，这样子啊，
1: 对，
0: 嘿。
1: 对，对，就我目前的，但这会有两极化的评价啦。当然，就是对于喝精品咖啡的人，他们可能就觉得这个技术是
0: 因为我们说那种香气的
1: 他
0: 感
1: 们主
0: 觉，
1: 导。
0: 有的人喜欢淡淡的、若有似无的，他们觉得就是有的人喜欢这样，也有的人
1: 就
0: 喜
1: 是
0: 欢
1: 消
0: 那
1: 费
0: 种，
1: 族群不一样，
0: 对对对，
1: 他们
0: 明
1: 有不一
0: 显
1: 样的，
0: 的哈。
1: 对，
0: 我就是要喝到什么样的香气的，而且不是那种透过什么香料调或者是香气说泡进来调进来的。不是加进来的，而是那个咖啡豆本身，它
1: 就是
0: 就，
1: 传统原
0: 哎，
1: 传统的做法的那一种，
0: 对对，所
1: 对，那
0: 以，
1: 当然这是消费者的一个喜好度的一个表现了，那。其实对我来说，当初会研发这个技术，其实本来就会受到一些挑战嘛。
0: 哦，
1: 对，那
0: 挑战是说这个香气，因
1: 就
0: 为
1: 是
0: 香
1: 接受度的
0: 气，
1: 问题，
0: 了解
1: 他们就
0: 了
1: 会觉
0: 解。
1: 得说啊，这个就不是咖啡啊。对，
0: 你说闻起来，那反而喝起来会有咖啡没有的味道，是不是？
1: 就是他们会觉得可能这个香气太强，就不像传统的咖啡。
0: 不对哦，这我就
1: 对。
0: 说有分了，有的那个喜欢若有似无的，是吧？有的会喜欢这种，我觉得我就是要非常比较浓烈的哈。哦，那对于可
1: 对，
0: 能。
1: 那当然，目前我们就是，但一般的消费受众，他其实是觉得蛮惊奇的，而且像国
0: 对
1: 外的
0: 对，
1: 业者，他也就是有些国外的人喝到，他也觉得很
0: 他
1: 奇
0: 也
1: 怪。
0: 觉得很惊讶哈。但
1: 对，
0: 我们说，因为有不同的消费族群嘛，哈，我
1: 对，对。
0: 绝对相信你们推出的这种方式，也有他的一个喜好者啦，一定会啦。
1: 对，那这主要就一般年轻族群好像比较偏多了。
0: 哦，对，年轻族群对那种若有似无的，他比较没共，或者他的感受度比较没有那么强哈、哦。真的有时候必须要有一点年纪啊哈、哦。但是那这代表他在市场上也有他的一个优势啊，不是吗？
1: 对啊，大家因为当初我们会想要做这，我会想要做这个是，因为刚讲过嘛，台湾咖啡就是还是以精品咖啡为主。
0: 对，
1: 那我们希望说，哎，是不是我们可以把咖啡结合国内的一些农特产品呢、啊？
0: 哎，
1: 去创造出另外一条咖啡的路嘛，
0: 就是大家更加分，彼此都加分了这样子哈。
1: 就是我们没有否定传统的
0: 哦，那当然，
1: 对啊，我们是希望在传统的基础上，也可以再走咖啡的
0: 另外一条路，让大家多一个新的选择哈。
1: 是，
0: 我觉得多一个新的选择是很棒的，因为这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人、哦、大家可能对饮食的一个需求喜好是不一样的、哦、所以可能现在有一些人他搞不好，因为他会觉得那个咖啡的那个香气可能他对他来讲他觉得没有那么丰富，也许有的人会因为多了这样一个香气印制的技术变得诶，这个咖啡喝起来跟一般的咖啡不太一样、哦，说不定有的人会因为这样喜欢，然后开始去喝咖啡、哦、
1: 其实我的概念就是说，我喝咖啡我不要看风味的。
0: 啊，
1: 对，我不用。
0: 我了解。
1: 我不用花了老半天去看。
0: 因为精品咖啡，坦白讲，从咖啡豆的栽种、哦、整个那个制作的过程，这是非常非常讲究技术的、哦、
1: 是。
0: 当然，让我们讲说更前端，不是所有咖啡豆品质都能够那么好的。如果说可以让比较一般的、普遍的哈、哦，这个咖啡豆，但是它最后也可以变得其实是还蛮吸引人这样咖啡。那我觉得这一项技术是真的蛮值得去尝试的啦哈、
1: 哦。就是我希望大家喝到我马上就可以连接到说这是什么样
0: 子的？这是什么香气的咖啡？
1: 这是什么水果的香气？对，
0: 哇哦，
1: 我用在看风味轮老半天说喝到什么样的风味？对，
0: 其实
1: 这是我的发想。
0: 了解。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因为呢我们的副研究员他自己本身在茶改厂这边，他呢在加工技术这还有关于茶的一些技术，我们要来跟他请教哈。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哦。
2: 央广的听众朋友们，台湾十大伴手礼票选与中文活动开跑啦，台湾伴手礼琳琅满目，哪一款最能代表台湾？现在就到 RTI 官网投下你宝贵的一票，选出你心目中最喜爱的台湾伴手礼，写下50到100字的短文，分享你与台湾伴手礼之间的难忘回忆，就有机会获得台湾特色精美礼品。台湾十大伴手礼详细活动资讯请洽 RTI 官网。

0: 哦，这首听起来真的华丽哦，风味也非常多元的歌曲，叫做《花茶》，这是于丁密的版本。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宁。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访问到的是我们茶改厂加工技术科的副研究员邱乔松副研究员。因为呢，他们最近发表一个关于咖啡香气印制技术，等于让咖啡跟香气结合，也许会让，尤其让年轻一辈的消费者，他们有喝到了跟他印象中这个咖啡的味道是很不一样的，这个为市场上增加一种可能啊。那因为我们这个邱乔松副研究员他自己本身呢，在茶改厂这边，他的专业里面当然就是茶叶的这个部分，也是他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领域。那副研究员，我们来请教一下，就是说以现在的茶叶的加工，我看到你们有把那个所谓的嘎巴乌龙白茶，然后到花茶，然后就是去精进一些它的一个加工技术哈。我先请教一下，什么叫嘎巴乌龙啊？
1: 嘎巴乌龙茶其实是其实这个茶类的起源于日本。
0: 好，日本啊？
1: 对，他其实是日本一位那个 大学教授，他其实在研究茶叶保鲜的过程。
0: 嘿嘿，
1: 他把他茶叶放在一个无氧的环境。
0: 哦，没有空气，那会怎样？
1: 对，那结果他无意间发现，就是茶叶在无氧环境下，它那个茶叶里面会累积这个叫做伽马氨基丁酸，就是伽巴的这个成分。
0: 这是一种风味吗？还是？
1: 它是一种就是
0: 物质
1: 氨基酸。
0: 哦，
1: 对，但是
0: 一种氨基酸，嘿，
1: 这个成分呢，它其实就是根据文献啊，它其实有指出它有一些生理的效机能，就比如说它可以有些降血压或者是放松的
0: 哦，就说在养生保健方面啊，
1: 对对，那就是日本人就觉得这很有趣嘛，所以他就开始发展这种茶类。
0: 嘿嘿，
1: 对，那其实早期的嘎巴茶它是以绿茶为主，因为日本是喝绿茶的国家，
0: 对对对对
1: 对，所以他们的产制的方式其实都是以绿茶为主。
0: 嗯嗯，
1: 对。可是台湾人是以喝乌龙茶的国家，对，所以风味上它传统的绿茶风味它可能就无法接受，台湾人就无法接受，
0: 所以你们就把那个乌龙茶拿来哦，用嘎巴等于是它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也算是一种技术嘛，
1: 我们就用乌龙茶的制程下去进行改良
0: 啊，
1: 就让台湾人可以更接受这样的风味，所以我们叫做嘎巴乌龙茶。
0: 所以因为它在等于没有氧气，等于是真空的状态嘛，它保存真空的状态，然后它会多了一些比较特别的氨基酸，这样子啊？
1: 对，就是叫做嘎巴氨基丁酸。
0: 那是不是跟你前面那个咖啡印制技术一样，就是什么咖啡都不是重点，就是换过来，意思就是说你用绿茶也好，你用乌龙茶也好，甚至用红茶，其实都有可能用就是做出这种嘎巴的效果吗？
1: 日本他们主要做的就是绿茶的模式嘛。
0: 对
1: 对，那台湾的我们改良成乌龙茶的模式，
0: 对，
1: 那基本上都会可以提升那个茶叶中的那个伽巴氨基丁酸的含量。
0: 哦，提升那个，因为那个氨基酸等于对身体是好的哈。
1: 对，
0: 所以那你喝了以后，就是说风味上没有什么太大差别，是不是？
1: 风味上来说的话，我们改良过的伽巴乌龙茶，它其实它会就是会比较偏向就是乌龙茶的风味，它就比较带有花香或者是水果香。
0: 哦，
1: 对，那你发酵度越高的茶类，它的果香的特征，酸果香的特征就会更明显。
0: 哦，这样子，那是不是一样？它的香气就会比较明显，指的是这样吗？
1: 当然，不同的制程，它的香气的表现当然是不一样。
0: 嗯，
1: 对。那我们以我们厂里的做法，我们是做重发酵的乌龙茶类为主。所以我们的风味会比较偏果香。
0: 哦，果香。 所以用这种技术做出来跟一般的台湾其他的乌龙茶，是说它的香气会特别明显吗？还是怎样？
1: 它会带有一个特殊的风味吧。
0: 哦，风味上有它的一个独特性就对了。
1: 对对，那个可是那个接受度就是因人而异，有些人其实喜欢，有些人就不能接受。
0: 哦，那也是因为这个市场不可能所有人都能够接受嘛，哈。嗯，但是总会找到喜欢它的人呐，啊，哈。
1: 是
0: 哦，这是嘎巴乌龙。那白茶到花茶，你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加工吗？
1: 白茶的话，基本上因为白茶其实是中国大陆它有一个茶类叫白茶。
0: 对对
1: 对。那因为如果我们台湾也做白茶的话，其实无法，就是话语权不在我们这边，就是在中国。
0: 嗯，
1: 对。那所以近年来我们，在我们的厂长的领导下，我们就是开发出一个新的茶类，就是替代传统白茶的制程，我们叫做陈茶。
0: 哦哦，有有有，之前有介绍过。对
1: 对, 对，就是叫陈茶。那陈茶的方式呢，就是有别于传统的白茶制程。对，那陈茶的话，它第一个它就是它带有我们在成品上的风味会带有甜香跟果香。
0: 嗯。哦，这个是跟传统白茶比起来也是不一样的点啊，齁。
1: 对，就是我们就是在白茶的方面我们就比较没有在琢磨了，我们就是发展新的陈茶这个茶类。
0: 那再来花茶，哦，花茶种类就多了，那你们在花茶上有什么不一样的技术吗？
1: 花茶的就是我刚讲的那个印制花茶嘛。对，这就是我们，那我们的技术第一个，我们因为现在的花茶它其实会有几个需要面临的缺点的，就是第一个就是它，第二花的成本比较高。对，它需要人工去采花，那花的成本比较高。然后再来是在印制的过程也需要靠人力去翻动。对。然后就是他们如果要强调香气越浓的话，他们会印，就是这个印制的过程会很多次。对，那每一次就是一个成本，一个工，
0: 就是人工的成本也高，时间的成本也高，还有相关的一些费用也高。
1: 对，那我们茶盖厂的方向呢，就是说我们希望降低这些成本嘛，所以我们近年来的花茶印制花茶的技术，我们就是一直开发，就是节省成本的方式。对，哦，比如说像茶叶的部分，我们也运用了破壁的技术。对，我们用破壁的技术处理茶叶之后呢，再去跟那些花去印制嘛。那其实经过这样的处理方式之后，我们去分析它的成品的那个香气成分。我会发现就是经过破壁的方式，它的香气的吸附效果也会更高，
0: 就是感觉会更进去更深入啊。我们就是跟做菜感觉那个入味会比较深，哦，
1: 对，那这样子相对来讲，就是比如说我要印制两次，那经过我们处理之后，我可能印制一次，
0: 因为香气已经足够了，所以就不用那么忙，不用做那么多遍的意思。
1: 对，那这样子相对来讲就节省了成本，这样子。
0: 哦，那我知道了。而且因为这个就是不是透过添加的方式，用天然的方式，哦，
1: 对，
0: 所以但是相对来讲它的香气会比传统的茶它会更加浓郁，哦，所以可见你们的锁定的族群应该是比较偏年轻的族群哦。
1: 其实我们不会去特别设定要给哪个族群啊。那当然有些比较年长的族群也会喜欢这个茶，
0: 哦，
1: 其实都
0: 这样子。
1: 对，那我们的重点是我们是改良这些技术，让这些加工成本降低。
0: 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哦，加工成本降低，然后品质稳定嘛，哦，你说的比较不用受天候影响，还有就是为市场的选择多一种可能，哦， 我觉得这个这样的一个方向齁，也许大家以后有机会再来喝看看齁，透过这种印制技术，不管做出来的是花茶还是这个咖啡齁，也许会给大家一个非常独特的感受齁。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我们秋桥松富研究员，谢谢。
1: 好，谢谢。

0: 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节目是《两岸 ING》，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台股站上40000点，第一季经济成长率创下近48年单季新高，台湾人均 GDP 在去年也逼近40000美元。但另一方面，有报道指出，有些民众感受不到所得增加，经济成长果实没有落实分享，其中有哪些我们需要关注的面向？而当资金和人才向 AI 科技产业倾斜，这对台湾整体产业结构和社会分配带来哪些影响呢？未来发展又有哪些我们需要关注的面向？相关议题，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台科大专利研究所助理教授陈立如陈老师，我们探讨解析亮眼经济数字背后的讯息以及醒思。陈老师您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老师，我们看到这个台股已经在四月下旬的时候站上了40000点，而台湾去年的人均 GDP 呢是逼近40000美元。另外，今年第一季的经济增长率是14.55%哦，创下近48年单季最高的水准哦。老师，您怎么样解读这些亮眼经济数据背后所显示出的一些讯息跟意义呢？
2: 这些数字呢，确实非常的亮眼。但如果要正确的解读，必须同时看见成长的来源、实际影响以及潜在的风险。首先，我认为台股突破45000点，代表市场对未来企业的获利抱持着高度的信心。近年来，台湾在全球人工智慧供应链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尤其是台积电等科技龙头企业受惠于 AI 晶片的需求爆发，带动整体电子产业与股市的上涨。所以股市的创高呢，反映的是投资人对未来经济前景的期待，而非全民所得的同步提升。因此股市荣景不一定等于所有民众都能直接受惠。再者呢，就是人均 GDP 逼近40000美元，那当然也是象征着台湾整体经济的规模还有国民平均产出已经达到已开发经济体的水平，

0: 到这个好成绩，这是非常罕见的一个高成长。但是我想这个也主要来自于几个因素，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 AI 相关的投资跟出口大幅的成长，还有去年同期的基期也比较低哈，所以形成了所谓的基期效应，再加上企业资本的支出增加，全球科技景气的循环回升。可是我还是要提醒注意的是，一个季度的高成长不一定会代表全年度都会维持同样的速度。在经济学上呢，我们通常要观察一下它的长期趋势，而不是只看单一季度的一个表现。所以如果我们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些数字呢，它共同反映出的是台湾目前正处在一个特殊的阶段，就是 AI 浪潮带来的历史性机遇，还有半导体产业持续掌握全球的关键地位，国际供应链重组有利于台湾接单，民间投资跟企业获利呢也显著的成长。可是同时也有几个我们需要值得关注的课题，就是房价与薪资呢是否有同步的成长，还有财富呢是不是有过度的集中在科技产业。当然少子化跟高龄化对未来劳动力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台湾经济对半导体产业的依赖程度也太高了哈，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列入考虑。当然也千万不要忽略了全球景气的波动还有地缘政治的风险。所以我想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启贤您的问题的话呢，台股四万点，人均 GDP 逼近4万美元，还有 14.55% 的经济成长率，我想代表的是台湾正受惠于全球 AI 与半导体的产业浪潮，将整体的经济实力呢往上推到历史的新高。可是如何把科技红利转化为全民可以共享的生活改善，将是下一个阶段更重要的一个考验。
1: 是，好，老师谈到这个部分呢，我就想进一步请教你，刚刚讲的说这个经济成长呢集中在部分产业，还有如何转化让更多民众能够享有台湾经济快速成长的果实哦，不晓得在这方面你有哪些的观察呢？
0: 是的，最近呢这几年台湾社会经常讨论的现象，也就是所谓的经济成长呢有感度不足。从数据来看，台湾近年经济表现确实相当的亮眼，出口、企业获利、股市还有人均 GDP 都创下了历史新高。可是许多民众呢却觉得生活压力并没有减轻哈，甚至还越来越重了。主要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经济成长，它就像我们刚刚所介绍的，主要集中在一些特定的产业，来自半导体、 AI、 高科技、制造等产业。那么以台积电为代表的科技企业呢创造了大量的获利。可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听众朋友要留心的，就是并不是所有的劳工都有能力在科技业工作，而服务业、餐饮业、零售业、传统制造业等从业人员的薪资成长幅度呢却相对的有限，就会形成产业之间冷热不均的一个现象。所以简单来说呢，也就是如果你从事的是科技业，那么科技人才的年薪成长数十万，可以甚至到上百万都有，但是许多的基层劳工的收入增加的幅度呢却远低于物价上涨的速度。再加上呢第二个原因，就是台湾这几年房价涨幅呢也超过了薪资的成长。许多人对经济成长没有感受到经济成长的原因，就是最大的原因不是他的薪水没有增加，而是资产的价格涨幅比他的薪资涨幅还要大。所以哪怕你平均薪资有提高，可是老百姓可能仍然感觉离买房的梦想越来的越远。可是如果你拥有房产的话，那么财富也会相对的明显增加，只是说对无壳瓜牛而言，购物门槛就是越来越高。第三个呢，就是我想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财富成长跟薪资成长它不是同步的。股市创新高确实会创造庞大的财富，但是受惠者呢，他主要都是一些持有股票啊、基金或企业股权的人。可是一般的家庭，他如果没有太多金融资产的话，股市上涨对日常生活的帮助呢，就相对有限。所以你就会看到一种现象，就是资产拥有者他的财富呢是快速的增加， 你如果

0: 单靠努力工作薪资收入者的话，你增加的幅度是有限的。当然这样也就会使整个社会对经济繁荣的感受呢就会产生差异。还有一个就是物价跟生活成本也持续的上升，我自己都有明显的感觉，这几年来外食、租金、教育、医疗还有日常消费支出都有上升的趋势。所以如果你薪资增加 5%， 可是生活成本呢增加 4% 甚至更多，相信你一定会跟我一样哈，哪怕数字变漂亮了，可是你的口袋并没有明显的变厚。那么第五个我想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人均 GDP、 平均薪资这些指标，它讲的都是平均值，所以平均的数据呢会掩盖了一个分配的问题。少数高收入者呢他的收入大幅的增加，而多数人他的收入呢有小幅的成长，可是你的平均数还是会持续的提高。这也就是经济学家他除了关注 GDP 的成长之外，他也会重视所得分配还有薪资中位数、贫富差距等指标，因为这些数据呢它更能够反映一般家庭的一个真实感受。所以我再回到刚刚您问的那个问题，就是从正面的角度来看，另外一方面呢不能够因此否定这个台湾现阶段经济成长的重要性哈。你如果没有经济成长，你也很难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提高薪资或者是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只是真正的关键呢不在于有没有经济成长，而是在于怎么样提升非科技产业的薪资水准，怎么样让更多的中小企业可以参加高科技的供应链，如何透过税制、社会福利还有公共建设去促进整体经济成果的共享，如何降低年轻世代面临的住房与育儿压力。所以我想台湾近年的经济成长是真实存在的，只是成长红利呢如同刚刚所说的都主要集中在高科技产业、资本市场还有资产的持有者。由于房价、物价跟生活成本的同步上升，产业跟所得的差距也扩大，因此不少民众呢虽然身处在经济繁荣期，却未必能够同步的感受到这样生活品质的改善。所以未来政策的重点呢应该不只是追求更高的 GDP， 而是让更多的老百姓可以实际的分享到经济成长的成果。
1: 老师谈到经济成长的分享之外，想请您谈一下经济产业结构的发展哦。现在就是成长高度的偏向这些 AI 啊高科技产业类别哦。那如果我们看未来这个台湾经济产业结构的发展，您觉得我们可能要注意到哪些挑战跟冲击呢？
0: 是的，股市的大涨呢跟 AI 产业的快速崛起确实为台湾带来难得的一个发展的契机，但是也有可能会对产业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如果从正反两面来看的话呢，我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以下的几个面向哈，有六个面向。第一个呢就是经济的成长，科技产业的狂飙，它可以带动产业的升级，形成一个新的经济成长引擎。所以这一股 AI 浪潮呢，它带来了更多高附加价值的工作机会，更高的薪资水平，更强的国际竞争力，还有更高的企业获利能力。所以以台积电、鸿海、广达等企业做代表，台湾有机会从传统的电子制造基地进一步转型为全球 AI 产业的重要枢纽。第二个呢就是资源它会向科技业集中，而形成了一个产业的失衡。但是呢另外一方面 AI 产业的过热也有可能会产生一个磁吸的效应，所以大多数的优秀人才都会持续的流向半导体跟 AI， 那么也会导致一些传统行业缺工，中小企业征才困难，还有医疗、教育、研究等领域人才的流失，那服务业的人力成本呢也会提高，所以部分企业它甚至会面临留不住人才的问题。所以长期来看，资源如果过度集中在少数的产业，可能会削弱整体经济的一个多元发展的能力。那么第三个呢，听众朋友一定会清楚的，就是你这样子薪资差距会可能进一步的扩大，因为 AI 产业它会提供比较好的薪资， 像 AI 工程

0: 诚实晶片设计的人才、资料科学家、高阶研发人员，他们的薪资呢往往会高于一般的服务业或者是传统行业。
1: 嗯，
0: 那么你就会形成说，哎，科技业它高薪族群快速的增加，可是一般的受薪阶级它的薪资成长有限，那你就进一步拉大了产业之间或者是世代之间的一个所得差距。
1: 嗯，
0: 第四个面向呢，我想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在股市跟实体经济出现的一个落差。 AI 概念股的上涨呢，当然会带来对未来的一个高度的期待，那股价反映的是未来，可是它成长的速度不是反映当前的获利能力。
1: 嗯，
0: 所以如果资金大量流入特定的产业的话，可能会出现股价呢远高于基本面，而市场的投机气氛就太高了，而资产的价格呢也快速的膨胀。那一旦全球需求放缓或者是技术发展不如预期，那市场波动也可能加剧，那这个都是历次的科技革命当中很常见的一个现象。第五个面向就是推动企业数位转型跟自动化。 AI 它不光是带来一个科技业的机会，它也会改变所有的产业，像未来会包括制造业的智慧工厂、金融业的风险管理、医疗影像的判读、物流配送的管理，还有零售市场的分析，这些都会大量的导入 AI 技术。如果企业它没有办法跟上这个数位转型的话，那么竞争力可能会快速的下降。未来企业之间的差距呢，不一定是规模的大小，而是 AI 应用能力的一个高低。
1: 嗯，
0: 这个是我想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就是未来企业之间的差距不是你是哪个行业或者是你的规模大小，而是谁能够把 AI 应用到极致哈，这个会拉大你的企业的竞争力。最后一个面向就是台湾经济对单一产业依赖度提高，如果全球的 AI 投资一旦降温的话，那么台湾经济受到的冲击可能会比其他的国家更明显，所以你要多元的去发展其他的产业，像生技、绿能、智慧医疗、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还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再回到刚刚的问题，如果股市的狂涨呢，跟 AI 产业的崛起代表台湾正站在新一波科技革命的浪头上，它可以带来高薪的就业、产业升级跟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但同时它也有可能会造成资源的过度集中、薪资差距的扩大，甚至造成股市泡沫的风险，还有产业结构的失衡。所以未来最大的挑战呢，不只是抓住 AI 的商机，还要在科技繁荣跟产业均衡发展之间取得平衡，让 AI 红利呢能够扩散到更多的产业还有社会阶层，我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嗯，在目前这个状况下，有很多经济成长动力，那也相对伴随着很多的挑战，都必须要关注哦。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台科大专利研究所助理教授陈立如陈老师哦。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针对相关议题去请陈老师我们进一步解析。节目稍后回来。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安居》，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台科大专利研究所助理教授陈立如陈老师。老师刚刚在上一段节目中呢，帮我们分析了台湾的经济数据相当的亮眼，不过背后我们有要关注的一些面向，还有可能的一些挑战。老师，我想接着请教您，如果说资金啊，还有人才。

0: 资源向少数产业集中哦。如果说这样的一个趋势的话，您觉得对经济还有一些社会层面而言，可能会产生哪些影响必须要关注的呢？
1: 是的，启贤，当资金、人才与资源大量的向 AI、半导体等少数的明星产业集中的时候，短期内确实可以带动经济的快速成长，但是如果你从长期来看的话，可能也会同时带来经济还有社会层面的一个结构性影响。首先我先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在经济层面的一个影响，就是如同刚刚我们跟听众朋友分享的，第一个就是产业发展的失衡哈，很多媒体呢都会用一个荷兰病这个名词哈来形容现在台湾所面临的困境。因为资金持续的流向高获利的产业，那么其他的产业呢，当然就会面临投资不足的问题。可是科技业它持续的扩张，那传统产业它的投资就会减少，农业升级的速度也会放缓，服务业的竞争力呢，它的提升就会有限。所以长期来看呢，经济结构就容易形成一个一枝独秀的一个现象哈。那么以台湾来说的话，半导体产业占出口比重持续的提高，虽然提升了我们台湾整体的竞争力，但是也增加了对单一产业景气循环的一个依赖。第二个呢，我想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我刚刚也提到的一个人才排挤效应。高新产业它能吸引到最优秀的人才，那就有可能会出现现在的年轻学子呢大量往理工方面去就读，所以科技业它可以大量的吸纳理工人才，那就面临了一些传统学科或传统产业的招募困难。那学术研究的人才呢也会通通流向企业界，而公共服务部门留才不易哈，大家都不愿意当公务员了，这也会造成一个人才配置的逐渐失衡，而在经济学上呢，我们称之为人才虹吸效应。近几年呢，不少企业的工程师他的薪资远远高于部分的教师、研究人员甚至医疗从业人员，你就可以明显的看到人才配置呢的确是有一点点失衡的现象。那么第三个我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你整体的经济韧性会下降。一个健康的经济体通常需要多元产业的共同发展，如果你成长呢过度依赖少数的产业，一旦遭遇到技术变革或者是国际竞争还有地缘政治的风险的话，甚至是全球景气的衰退，那么整体的经济可能就会受到一个比较大的冲击。比方说像2000年的2000年的网络泡沫，还有部分资源型国家它因为过度依赖石油产业而面临的景气剧烈波动，这都是值得我们台湾借鉴的一个案例。第四个面向呢，我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资产价格的快速上升。一旦大量的资金呢集中流入到特定的产业跟市场的时候，它就很容易推动股票价格的上涨哈，所以现在台股呢就是形势一片大好，还有商业不动产的价格也会持续的推高，那科技园区周边的房价呢也会看不到天花板，形成一个财富增长的一个效果。而这些受惠的人呢通常都是股东、投资人还有资产的持有者，那如果你没有赶得及上车的话，没有持有资产，那么你就很难分享到这一波经济成长的成果。那刚刚我们提到的都是在经济层面的影响，那现在我想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关于社会层面的影响，第一个呢就是所得差距扩大，不同产业之间的薪资差异可能会越来的越明显。一般的服务业的薪资呢可能也就是3-4万台币左右哈，他的薪资成长就会相对的有限，那么当高所得族群的收入快速增加的时候，使整个社会整体的平均所得虽然可以看到数字提高了，可是多数民众呢未必就有相同的感受。这也就是许多人觉得经济很好哈，但是这跟月薪5万或4万的我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的生活没有明显的改善，而且反而还过得不如以前哈，因为物价都上涨了。那么第二个社会层面的影响是阶层的流动会变得更困难，因为高薪工作集中在特定的专业领域，而教育资源跟家庭背

0: 景的重要性就会进一步的提高。优质的教育资源呢，它可以培养好的科技人才，高所得的家庭也更有能力去投入子女的教育，久而久之呢，它可能就会形成高所得家庭、优质教育、高薪职业、更高的所得哈。那么一般的民众呢，如果你的社会阶级不是那么高的话，你没有出生在高所得家庭的话，那么你的社会流动性就会下降。第三个社会层面的影响就是区域发展会扩大，明星产业会集中在特定的行政区哈，比方说像台湾的新竹科学园区啊、竹北啊哈，还有像南部的科学园区，那周边的地区呢，受惠于投资还有就业机会，它可以迅速的发展。但是部分非科技产业聚集的区域呢，它可能就会面临大量的年轻人口的外流、投资减少还有商业活动的衰退。你就明白这样子的区域发展不均哈，这样就是台湾现在社会的一个现况。那第四个社会层面的影响就是社会心理的落差会加剧。媒体不断在报道啊，台湾股市又创高咯，科技业的分红又创了记录了，AI 创业或者是产业人才非常的高薪，非常的享受。可是许多的平民百姓呢，他的实际收入跟生活条件的变化是有限的，他就很容易产生一个相对的剥夺感哈。所以我想这样子就形成了经济学上所谓的 K 型经济，也就是 K 型成长的一个概念。经济复苏呢，可是一部分的产业跟族群持续的向上，可是另外一部分的产业跟族群它停滞甚至往下滑，就好像英文字母的 K 一般哈，向上跟向下分化的趋势非常明显。而受惠的人呢，就是你从事的是高科技业，或者你有资产哈，或者是你是高技术人才。可是面临压力的呢，在 K 的往下向下的那个部分，就是传统的产业劳工、基层的服务业，还有年轻的购物者、中低收入家庭。所以总结来看的话，我想当资金、人才还有资源都过度集中在少数的明星产业的时候，短期内它可以创造亮眼的 GDP 成长，股市表现还有企业获利都非常好。可是长期它会导致产业失衡、人才排挤、经济韧性的下降，以及所得的差距，还有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社会心理落差扩大等等问题。而真正健康的经济发展呢，它不光是培养世界级的明星产业，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建立让不同财务状况的人，或者是不同产业的人、不同地区的人、不同阶层的人一个共同受益的发展模式。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才能够让经济成长呢转化为全民共享的一个繁荣。
1: 是，非常谢谢老师详尽的解析哦。老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您整体来看您刚帮我们分析的这些状况还有一些挑战哦，您有什么样的一些提醒跟建议呢？
0: 我想面对当前台湾经济的快速成长、AI 产业的蓬勃发展，以及财富还有资源集中等等现象，我认为应该要从肯定这样的经济发展的成绩，但是我们也要正视现在经济发展的问题，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要布局未来，这三个角度来看待这个现在的状况、机遇跟挑战，珍惜呢这一波的历史性的一个发展机遇哈。现在我们看到的成果是我们自己努力从劳力密集产业转型到高科技产业，如今我们才有能力搭上这一波 AI 革命的浪潮，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有关键的地位。因此呢，社会呢不必因为讨论分配的问题而否定经济成长的重要性，毕竟你没有经济成长你就没有分配问题，没有竞争力呢你就没有高薪的工作，而企业不赚钱你就没有持续投资的能力。所以怎么样把握好 AI 带来的新机遇，这也是未来很重要的一个课题之一。当然还有重要的就是在成长之外，我们也一定要重视共享哈。最大的挑战不是经济没有成长，而是许多人感受不到成长。所以未来的政策呢，可能就应该要更加的关注青年就业跟创业的机会，还有居住正义、托育跟教育的负担，还有偏乡跟地方的一个发展。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要避免形成单一产业的依赖。台湾今天的成功很大的程度来自半导体产业， 可是你从全球

0: 从经验来看，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任何国家如果太过度的依赖单一产业，都可能面临风险。所以未来除了 AI 跟半导体之外，我想我们国家也应该要积极的培养在生技医疗、智慧制造、绿色能源、数位文化还有精密服务业，让整个经济可以形成更完整更有韧性的一个产业生态。而人才的培育呢，一定在未来要必须要超前部署哈。AI 时代的竞争本质上它就是一个人才的竞争，所以除了培养工程师之外，我们也需要很多的 AI 应用人才，还有跨领域的一些人才。所以我想政府还是应该要重视整体的社会心理感受，民众在意的不光是经济数字，而是生活是否有所改善。
1: 好，非常谢谢老师的提醒跟建议哦。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台科大专利研究所助理教授陈立如陈老师哦，针对目前台湾的一些经济表现背后所显示出的讯息，还有哪些挑战或者我们需要关注面向，我们做详尽的解析探讨。非常谢谢老师接受访问，谢谢您。
0: 也谢谢听众朋友。
2: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 ING 节目。

0: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伍自珍老师的《你不是爱错人，是想错爱》。那首先呢，先请伍自珍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老师您好。
1: 啊，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在这本书当中呢，老师就用了很多的案例哦，来跟大家一一的解析在 REBT 当中的 ABCDE 的理情行为自我检视法，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运用。那 A 呢，就是事件， B 是信念， C 是情绪， D 是质疑与挑战，一是新的想法与领悟。好，接下来我想请老师来跟大家聊的这个心情哦，很多的女生朋友都会在恋爱当中有这样的盲点。我自己也曾经呢一直生闷气的一点就是说，我一直觉得如果他爱我，他应该懂我。所以年轻的时候真的很幼稚耶，会想出很多很多很多的方法，希望对方证明他是爱我的。好，我们去吃饭，那要吃什么呢？我觉得他如果懂我，他就会知道我今天想吃什么。如果他完全不知道我想吃什么，他就是不够关心我。我觉得这些很多女生都会踩的雷，今天我们要请伍老师来一一的为大家破解。
1: 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其实我们都是累积了一些，比如说所谓的信念，就是你相信的东西，好，你相信的道理，相信的标准。
0: 嗯，
1: 那我们往往呢，就是一个 A 出来的时候，我们的脑筋就好像一个电脑一样，就是好像你在关键字，比如桌面你打个关键字，不会就会出现大概100个档案嘛。那我们的脑，人的脑就是这么样的聪明，要不然它不能够生存到现在。在野兽世界里面我们能生存，就是它反应很快。它反应很快的意思是说，你不经思考你就反应出来了。那这些东西都没有好好的来想想看，所以有的时候你配对那个旧档没有更新过，所以这些旧党就会常常左右了你对这事情的认定。比如说，我认为只要有爱，我们就会有默契，这听起来很合理。
0: 对呀，
1: 很多人都相信嘛。
0: 嗯哼。
1: 所以反过来想想话，所以人跟人聊。

0: 了解只需要一个条件，那就叫爱，对吧？
1: 嗯哼，
0: 你这样想就觉得有点奇怪，对吧？
1: 对，对
0: 啊。可是我们从原来这样想，就是原来的档案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因为你很习惯。
1: 对呀、啊，大家都这样啊。
0: 啊，所以如果反过来说，所以一个人要了解一个人，只要爱就好。所以爱的越多，就了解的越深，是这个意思吗？所以当你如果反过来，我没有反过来说，如果你不了解，我就证明你不爱我，或者爱不爱我，
1: 嗯，
0: 那么深，
1: 是，
0: 那你就卡住了。那如果我们用低再次想想看，你说一个人跟人相处还是要有相处的条件啊，比如说他要懂你比较多啊，他要明白资讯比较多啊，他要跟你相处比较久啊，或者你要告诉他比较清楚啊，这样这两个人才容易明白，对吧？
1: 嗯哼，嗯。
0: 可是我们往往一个信念就卡住，我们就觉得我们就不愿意去努力，我们就觉得太委屈了。如果我有爱了，你还不了解我，那我当然要生气啊，你心中有我吗？
1: 对，
0: 那意思是说我心中有你我就通灵了吗？对，意思就是说我只要爱你够深、嗯、我看你一眼、嗯、对，牛排是这样吗？你的假设不是就这样、嗯、我们要听起来好像很荒谬，可是我们在爱情里面不是就是这样吗？所以就变成你常常需要争取那个默契，最后就变成默默的生气，
1: 真的。
0: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恋爱的时候有很多这种信念，比如说如果你有把我交代的事情放在心上，你就不会做出这件事。我们就假设原因，这是我们最多很多情绪的来源、嗯、就是对方的行为不满我的理想的时候，我们会问自己为什么、嗯、因为我们不太甘心就这样接受、嗯、我们就会问什么，
1: 是
0: 你为什么今天我只交代你去帮我转账、
1: 嗯、
0: 你会忘记、
1: 嗯、
0: 这么小的事情你都会忘记，这个事情如果就我来讲我一定不会忘记，
1: 嗯，
0: 可是你会忘记就表示你没有把我的话当话，
1: 嗯，
0: 你不在乎我的感觉、
1: 嗯、
0: 我的要求你都一点都不重视，那这样你还有爱吗？
1: 嗯哼，
0: 你这样就很能够说服自己对方是一个完全不爱你的人，只因为他今天忘了帮你转账。
1: 对，
0: 那转账忘记转账的原因真的只是因为他不够爱你吗？可不可以他记性不好？
1: 对，
0: 是吧？
1: 是，
0: 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很多的挫折，很多的怨气，是有的时候蛮冤枉的。所以我为什么出这本书、嗯、我也是希望说里面有一些格式，我就希望当你卡在这里的时候，
1: 嗯，
0: 用我后面附的那个格式，你就从 ABCDE 想办法走出来、
1: 嗯、
0: 你就会发现说哎呀，其实他也不是一个不爱我的人，他只是一个平凡的、
1: 嗯、
0: 记性不好的懒惰人。
1: 是，
0: 如果这样想，事情也许没有那么糟糕，那也许你就比较愿意去努力。
1: 嗯，
0: 好，所以我会发现说，其实我们尤其我们华人不喜欢说明白自己的需要。
1: 对，
0: 因为我们觉得当我们说我们的需要，如果被对方拒绝的话，我们就觉得很尴尬，
1: 嗯，
0: 我们就觉得很丢脸。
1: 是，
0: 这就是华人。所以我们为什么跟其他国家的、嗯、我在心理治疗上我们说需要去考虑华人的这个因素，就是我们其实是跟别人不太一样、
1: 嗯、
0: 所以我们是不敢说真话，因为付的代价蛮大的。
1: 嗯哼，
0: 比如说当我们跟别人说真话的时候，可能对方就是说什么态度啊，你这什么态度啊，
1: 嗯，
0: 你这什么呀，你不感激我吗？我为你做这么多你还这样吗、
1: 嗯、
0: 你看我们话说不出去，所以我们在这里又变成我们没有一个机制可以好好说真话，所以我们只好用猜的。
1: 是，
0: 那常常猜错，
1: 嗯，
0: 那猜错就两个都闷，到最后都觉得很有压力，
1: 是，
0: 说不定就分手了。
1: 嗯，
0: 你不觉得太可惜？也许他原来的意思不是这样，
1: 嗯，
0: 因为他是好意，那我也是好意，
1: 嗯，
0: 可是猜来猜去就算了。
1: 嗯，而且我觉得为什么我们可能普遍来讲啊，也都会碰到老师在书里面的这些案例、嗯、会有的这些心态，就例如说 哎，我这么爱你，你怎么不懂我？你不懂我就是表示你不爱我。为什么我们会普遍的拥有这样的迷思？我觉得正是因为也许是我们在原生家庭里面我们感受到的学习到的，或者是我们周遭的朋友他

0: 们都是这样谈恋爱的呀，他们在爱情中，在两性关系中，他们也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好像没有好好的来上过一堂有关于爱情的课，所以大家就是听 A 朋友这样讲，B 朋友在婚姻中也碰到这样的情况，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我也是应该这样子来面对我们的两性关系，所以才渐渐的大家都普遍的拥有这些盲点，是不是？
1: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我们那个 B 是一个很大的档案，就是我们那个脑筋的反应，就是解释这件事发生是什么意思，就是靠我们过去的档。那我们过去的档呢，其实是没有筛选的，那就很说你的反应出来的是你看小说的，有的时候是看连续剧的，那有的时候是小学老师说的，有的时候是我爸爸妈妈以前说的。你会发现，我们其实反映出来这个左右我们人生每天生活反映这个档，不是我们选的耶，是我们记得的，就是我们的档。那有这个疑问，我们就拿来用，从来没有怀疑它的真理或者它是不是这样。
0: 是，
1: 所以我在会写这本书，就是我邀请大家读者看这本书，给自己一个机会，我重新筛选个档，筛一些档是我对我的幸福、对我的快乐有帮助的，而不是一直反复进入以前那个很自然，就是在我脑筋边上那个档。那可能是我妈妈的档，
0: 对，
1: 妈妈可能从小就跟人说，你如果是这样，人家就会欺负你，其实是这样。那你这个档就因为记住，它就变成你的档了。所以当别人眼睛这样瞄你，你就说什么态度啊？好，我肥怎样？可是别人可能只是斜视，你了解意思吗？
0: 我懂。
1: 所以我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会这样，你怎么样？我就这个态度啊，那你怎样？你要怎样啊？就发现其实别人可能没有这个意思，可是我们就希望用这个方式来使我们不要面对真相。什么真相呢？有的时候那个真相不是真的相。是我们想象那个羞耻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们会觉得说，如果我提出要求，别人觉得我这个人太过分，其实说如果我说直了我里面的一个想法，可能对方会认为我很愚蠢，
0: 是，
1: 所以我最好不要讲。那但是我又有这个要求，我有这个需要，如果我得不到，我会失落啊，会难过，那怎么办？我就好用个方式暗示。暗示你，暗示你，可是你又听不懂，抓不到暗示，你的反应又让我挫折的时候，我就心里就很怨。你这样爱我，连我这么明显的你都没有不知道，这时候我就继续激怒他们。你就是这个意思了，你不要说了，你就是这个意思，你就是这个意思。那别人说这句话，我们期待什么？如果对方听到这个话，他自动就会变成哦，你越骂我，我心情越好，然后你越误会我。我心情越好，我现在终于知道你要说什么，我现在完全了解你了。我们的期待是这个，这个合理吗？
0: 当然不合理。
1: 所以难怪我们就挫折啊。那可是如果他说好，我就你说的这样，我们高兴吗？我们也不高兴啊。那你要他怎样？
0: 是。
1: 你了解什么？我们就自己创造一些让我们自己挫折的一个状况。那跟我们的文化有关系，就是我们不希望丢脸。我们不喜欢被别人说我好像是哀求你，我希望你自己能够提供我所要的东西，那我不要费力，那我就不会走到那个丢脸或者觉得被人家批评的地步。
0: 是，
1: 因为我们华人很在乎别人的看法跟意见，从小爸爸妈妈都告诉我们说，你不要这样，你丢脸了。这个话不断的在我们的脑筋里面，就变成一个很大的压力。我不要做让我父母丢脸的事。那你真话就说不出来，那你猜就过分夸大那个意义，把自己贬低了。
0: 对，
1: 其实常常要告诉自己，我不差的。我没有那么差，
0: 是，
1: 我蛮不错的，所以我才会说，在最后会提醒大家，你一定要肯定，我今天失望是因为我有好的要求，所以你有好的希望是没有错的，只是下来要来想，我这个希望是不是和事实、人性做不做到，我需不需要调整？
0: 是，
1: 那当别人如果使我失望的话。

0: 话，我的解释是真的吗？是真相吗？
1: 嗯，
0: 还是我的假定？我有没有夸大呢？我最好去把它搞清楚。我就是会提醒我们的读者，就是我们遇到一些错的事情，你要有个心把它搞清楚，
1: 是，
0: 然后再来做决定。
1: 嗯，
0: 这样你生活里面得到的东西比较会适合你自己的要求或者希望，而不是在那默默的等待，然后最后又挫折，然后最后怨，然后就觉得如此就过了一个怨妇的一生。
1: 是的。

0: 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是伍自珍老师的《你不是爱错人，是想错爱》。伍自珍老师是一位资深的諮商心理师，也是一位拥有 REBT 理情行为疗法治疗师以及国际督导师证书的华人心理师。那老师在书里面呢，也谈到了在恋爱中，在婚姻中，大家会有一个心态，就是为什么好不容易谈恋爱了，可是我却仍然觉得孤单呢？为什么婚前婚后会差这么多呢？这个也是我们对于恋爱前恋爱后结婚前结婚后各自有很多这种我们觉得应该一定要或是必须的这样子的一些想法，所以我们才会有这种心情上的落差，对不对？
1: 对，其实我觉得最主要是为什么婚前婚后我们会觉得差别这么大，
0: 嗯，
1: 是因为婚前两个在一起的条件，
0: 嗯哼，
1: 跟它的元素跟婚后在一起的元素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婚前你就觉得非常新奇啊，非常不一样啊。比如说你是老大的人，
0: 嗯，
1: 那做老大的最羡慕什么？
0: 有人照顾。
1: 对，而且那个人呢是很潇洒的，没有什么责任感，好潇洒，
0: 嗯，
1: 对吧？这种人你就觉得好羡慕啊。
0: 嗯哼。
1: 可是当你结了婚之后，就平常生活了，这时候就变成你最生气的地方，你怎么这么没有责任感啊？那你以前觉得说，哇，这个真的好，我选他是因为他忠厚老实，让我好有这个安全感。
0: 嗯，
1: 婚后你的要求不一样了，因为这时候你的要求原来是要有安全感，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0: 嗯，
1: 现在是要好好生活，有情趣，就变成是你现在的要求。你发现吗？婚前你要求的东西跟婚后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这时候你就觉得你怎么这么木头啊？
0: 嗯，
1: 我说的这样你还不清楚啊？所以基本上你选一个忠厚老实人，不是就几乎是跟木头差不多了？
0: 嗯哼。
1: 可是你婚后又希望这个木头长出花来，嗯，了解吗？
0: 是。
1: 所以为什么会这么困难？就是觉得那个应该就变成我们有些假设，可是从来没有去想它是不是真的。比如说，婚前他应该是非常的木讷，对别的女人不会有很多吸引力，然后又非常专心，然后非常的老实，
0: 嗯，
1: 那么这就是他的优点，他的条件。
0: 对，
1: 可是婚后我就觉得这不够啊，我希望他很浪漫呐，啊，那这个人可以马上就变成很浪漫的人吗？
0: 当然不可能。
1: 所以这就变成说，很多时候我的应该就是说，既然你爱我，你就应该浪漫。可是从来没有想我根据的那个原则跟标准到底是什么，
0: 嗯，
1: 有没有可能？那有的时候就变成说，婚前的时候我就希望说，我们不是都每天黏在一起吗？
0: 嗯，
1: 然后我怎么样？我稍微打个喷嚏，你就给我一个卫生纸嘛，我就希望你一直看着我。
0: 嗯，
1: 可是婚后之后，我们就发现这个人就去忙事业，或者有小孩在忙很多事情，嗯，你流鼻涕流满面，他都看不到。
0: 对，
1: 这时候我们就很失望，说怎么了？你不爱我吗？不是，是我们的注意的焦点不一样了嘛。
0: 嗯，
1: 所以其实我们就要接受说，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相处的条件，那都有挑战。
0: 嗯哼，
1: 可是并不表示对方不爱你，或者我不爱对方，只是我们需要调整我们的期待，因为在不同的年龄，我们有不同的需要，不同需要，我们需要做改变。那，
0: 嗯，
1: 我们人有另外一个信念，让我们常常不太幸福，就是我应该过一个无忧无虑、不麻烦的日子。
0: 对。
1: 这个就变成我们常常会很烦，
0: 嗯嗯，
1: 我希望我说一句话你就听懂了，甚至我只要眼睛一望你就照我的意见去做，
0: 嗯，
1: 那么这样我就日子过得比较容易一点。
0: 是，
1: 所以你就应该这样改变。
0: 嗯，
1: 所以他应该改变的根据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这样我比较方便。
0: 嗯
1: 可是人会因为别人的方便他就有能力改变嘛？这个我们从来就没有去想，是不是他可能需要我的帮助呢？
0: 是。
1: 那也许这个人他真的会忘记帮我缴电费，
0: 嗯，
1: 我真的生气了，
0: 嗯，
1: 可是我可不可以好好跟他说，然后让他了解说真正的需要在哪里，然后帮他一点忙，说不定我会 要他缴电费的时候，我赖给他提醒他，亲爱的，不要忘记今天要缴电费哦。
0: 对，
1: 他一定要解决你的问题，不要一直盯在那里。他因为爱我，他就应该记住，他不记住，那就是对不起我。人生好多事哦，我们如果每件事情都这样，你不是很累吗？
0: 对，
1: 再好的爱情也会磨损光啦，对吧？
0: 嗯，
1: 为了幸福着想，
0: 是
1: 重新定个标准。
0: 嗯哼，
1: 我也想用点时间来，可以稍微说一下我们怎么说话嘛。
0: 嗯，好，好，
1: 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在那个华人说话很难，因为大家都太敏感。
0: 嗯，
1: 所以在这里要说你的要求的时候，一定不要让对方觉得你在责备他。这一点在华人是很重要的，尤其是伴侣。
0: 是，
1: 我在辅导很多这种亲密关系的时候，常都是这一点。
0: 嗯，
1: 就是我们常常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需要，
0: 是
1: 而不会引起冲突或者对方不高兴。
0: 嗯哼，
1: 所以我有在书上有介绍几个步骤，我在这里稍微简略的说一下。比如说第一个，你先说你的感受先，然后说他的动机，先不要说他的作为。
0: 嗯哼，
1: 这个蛮重要，让他觉得你不是不欣赏他的动机，不是不感激他，只是方式要改变而已。所以你说，今天你送我给我家母鸭，我好感激，因为什么？因为我发现你是这么样的想要关心我。你把他好的东西先说，让他先卸下那个敏感性。
0: 嗯，是。
1: 然后第二个再说，可是我现在感冒了，可能姜母鸭太热了，对我是不太适合。好，说完这个要加强一句，可是我真的不是不感激你送我这个姜母鸭哦。
0: 嗯，
1: 好，再让他知道我不是在抱怨。第三句呢，再重复说明一下我的感受，然后我的需要，然后就会说再帮他一点忙。比如说我真的是很难呐、啊，你要知道我喜欢吃什么，真的很难。下次我告诉你，你就再帮我买好吗？哦，我想你现在知道，说我感冒的时候是不适合吃姜母鸭，对吧？好、哦，我还是很谢谢你这么爱我。到最后再说一个，哇，谢谢你哦，甚至你可以拥抱他一下，这个话还是可以说出来。
0: 是，
1: 可是让对方不会觉得很敏感，觉得你是在怪他或者不感恩。
0: 嗯，
1: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真话还是可以说的。你真话说多了，大家就了解比较清楚的话，你失望的时候就比较少，挫折比较少，那感情就默契越来越好，那挫败就少很多。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对方如果不善于讲话，你可以从你自己开始啊，慢慢学着学着，也许他就懂得下一次也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回话你。
0: 嗯，
1: 那我们就不会有那个华人那个敏感被批评或者不被感激的怨气了。
0: 是，那老师刚刚呢跟大家分享的、哦、就是我们在两性之间啊，沟通的艺术真的很重要、哦、但是很多的情侣或很多的夫妻真的在相处到彼此都很熟悉的阶段的时候，好像真的就没有话说了耶。那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这种情况呢？
1: 就是我们常常婚姻或者伴侣关系它都有个阶段性。
0: 嗯、哦，
1: 因为开始的时候要调试，所以冲突比较多。
0: 嗯，
1: 在中间的时候会很忙碌，忙事业，忙小孩，所以这个家务事的话题比较多。
0: 嗯，
1: 可是到最后这个家务事慢慢轻松以后，就剩下又重复再过两个人生活的时候，
0: 嗯，
1: 真的会尴尬。
0: 对，
1: 因为没有什么家务事要说，没有什么小孩的议题要谈。
0: 对，
1: 那我们两个要谈什么呢？
0: 嗯，
1: 就会变成有的时候你去参

0: 餐馆一个发现说，两个人去很精致的餐厅，他滑手机，我滑手机，
1: 对，
0: 两个人没有话可以说，我就觉得真的蛮可惜的。那这时候就变成这是一个新的挑战，你要创造话题。
1: 嗯，
0: 这创造话题的意思说，我们慢慢学习，重新去认识这个人，去让他可以有机会说出他。 一直很忙碌，没有办法说的话，所以这时候你可以问他一些，比如说，哎，我觉得你好像对什么蛮有兴趣的，为什么呢？王建中有比较多时间可以问他为什么，或者问他以前小时候你在家里做这个排行，你有没有委屈啊？或者你小时候决定你父母对待你怎么样？这时候我们可以开始用一个什么？
2: 用一个什么？用个好像陪伴心理师这样，然后慢慢来让他来回顾一下他这一生有没有什么遗憾啊等等。这时候你就发现是蛮有趣的，因为人很多时候我有很多的话，我都没有人愿意帮我听完我说的话。常常说一半说好，不用说了，长话短说。所以我们很多的话没有说完，所以很棒的一个爱就是让他把话说完。所以让他有点时间专心好好听他说话，让他说出他要说的话。其实男女很有意思的，我常常有一句话说，男人像一团沙，只能捧不能抓，男人很怕被控制，但是很希望别人能够欣赏，能够鼓励他，因为他在职场上在各方面他可能没有他的怎么样表现都没有人好好来欣赏。
0: 你可以做一个欣赏者，是，那女人像条水，只能顺，不能堵。女人有很多话要说，你不要来做一个教务主任。男性会陷入常常给意见，也许女人要的不是意见，她只希望有一天有人能听她把话说完，把她的委屈说完，你就好好听她说。这就是你可以增加一个谈话的氛围，你用另外一个角度。 让他把他的话能够说完，然后让他觉得被感激，让他很具体知道他的贡献是什么，这是他所需要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话可以从我们生活的需要变成对方个别的需要是什么，他个人需要是什么，找他的需要帮助他完成。另外一个改变我们的环境，我们可以开始去涉猎一些我们原来很想从事可是我们没有时间。
2: 比如说，你可以开始学画画，你要开始学声乐啊，或者你开始两个人去陌生地方自助旅行，尝些新的，那么就有新的话题，而这个新的经验也会让你们两个的关系活跃起来。所以，其实关系就放着，它是会越来越冷的，你还是要去操作，或者要用心去把它调整，让它。
1: 活跃起来，那我觉得也是很有趣的。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是伍自珍老师的《你不是爱错人，是想错爱》。 透过老师在书里的分享，大家可以来认识这个 REBT 当中的 ABCDE 的理情行为自我检视法，并且呢，借由这五个简单的步骤啊，来好好的思考一下自己在两性关系、在婚姻、在爱情当中能够找到的爱的真相，并且呢，老师说这本书读完之后呢，最重要就是要来重塑幸福的亲密关系。
0: 所以这不是一本教你放下的书，而是一本教你在爱里想通的书。好，最后老师有没有一些小叮咛呢？我觉得就是不要陷入用一天当中的某一件事，把它成为一个惊叹号或者个句点，要把它变成一个逗号。是。 每一天发生了一件你觉得不舒服的事，或者是你觉得不是你期待的事，不要把它扩大解释，这就是你的价值，这就是别人的真相，这就是我的人生，不是，它是一个逗点，好好利用这个逗点。
2: 往下

0: 走，你就有机会每一天的翻新，每天翻新，那个满满的豆点就会变成大大的喜悦的惊叹号，也是人生就会有所改变，你就慢慢可以活出你的生活喜欢的调调，你会喜欢的一个关系，甚至跟你的父母的关系，跟你的同事跟朋友的关系，最主要的要爱自己。我只是一个希望很高但挫折的时候有情绪的人，我不是一个失败的人，我也不是一个不值得爱的人，我也不是一个很愚蠢的人，我只是一个希望幸福的平凡人。我觉得真的善待自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1: 是，
0: 这是我希望提醒大家的。谢谢你，
1: 非常的谢谢吴自珍老师。同时呢，我想老师最后的分享啊，也可以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即使你现在不在一段恋爱关系中，不在一段婚姻中，你是一个快乐的单身的人，那也要把单身的生活过得快乐又自在。如何做呢？老师在书里面也有一些小诀窍，那欢迎大家来看这本《你不是爱错人》，是想错爱这本书。好，今天非常谢谢老师的分享，谢谢，
0: 谢谢你，谢谢大家，祝大家平安。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领袖峰会发表声明，关注台海现状。对此，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今天表示，台湾位于民主防线最前沿，同时身为全球供应链安全的核心基石，作为区域及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台湾将持续与理念相近的民主伙伴合作，强化防卫实力、供应链韧性与经济韧性，共同守护共享的民主自由价值，并促进区域及世界的和平繁荣与发展。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也表达诚挚欢迎与感谢 G7 成员持续以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海和平稳定的高度重视。外交部则强调，台湾将持续与理念相近伙伴合作，共同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为区域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贡献行李。记者王兆坤报道。
2: G7 领袖峰会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举行，会后发表领袖声明，指出建立一个基于法治、自由及开放印太地区的重要性，并重申坚决反对任何企图以武力或胁迫等单方面手段改变东海、南海及台湾海峡现状的行径，相关议题应透过对话以和平方式解决。外交部表示， G7 领袖峰会声明重申支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立场，显示维护台海现状已是国际共识。台湾作为印太地区负责任的民主国家，将持续与 G7 成员国及理念相近的全球伙伴合作。外交部公众会副执行长陈怡君说，
3: 携手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共同促进印太区域的民主、和平和繁荣的发展。
2: 去年六月在加拿大举行 G7 峰会发表的主席总结，内容提到 G7 持续严正关切中国在东海及南海破坏稳定的行径，以及维护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2024年意大利 G7 峰会则发布了联合声明，不仅强调台海和平稳定对国际的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更首度纳入支持台湾有意参与国际组织的文字。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1: 在法国举行的 G7 峰会今天发布第二天会议后的领袖声明，除了台海议题，还提到中东、乌克兰和印太地区。读卖新闻报道， G7 领袖在其中一份以地缘政治议题为题的声明中明确记载，将支持荷默兹海峡开放，而且也提及英国、法国正在准备透过多国框架以确保荷默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对此评价在海峡正常化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这份领袖声明也表示乐见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协议，并强调已经

0: 实现北韩完全无核化，并要求北韩迅速解决绑架问题。国安局日前宣布设立中国民众联系窗口作为情资搜集管道。中国国台办今天表示，陆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将坚决反制，同时警告中国大陆人民若向台湾情报单位提供情报，将构成犯罪。陆委会主委邱垂正今天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会后指出，陆委会对国台办的说法没有评论，不过类似这样提供中国大陆民众一个直接联系沟通的窗口，已是在各国行之有年的机制。邱垂正说，
1: 中国本来就是一个集权国家，对内控制都非常的高压，很多的资讯都很难跟外面，所以像美国 CIA就会直接跟中国民众直接沟通， CIA 甚至有那个中文的影片呼吁民众有任何的资讯可以跟美国政府直接沟通啊。我们国安局应该也是复制这样的，那所以相关单位可能会找一些适当的管道给他们使用，那直接让中国大陆民众跟这个窗口联系，我想这个是在各国都行之有年的机制哈。
0: 另外，对于国台办提及台湾只要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他们愿意继续帮助台湾农产品在中国大陆扩大销售，邱垂正则回应，为什么台湾农产品输入要有政治条件、政治前提？有政治条件就是有政治风险，可以说停就停，说断就断，这样停停开开对于台湾弱势的农渔民是很大的风险，不应该再让台湾的农渔民陷入中国大陆统战操作的养套杀陷阱。接下来关心的是，台湾的经济成长率有机会挑战双位数成长。国家发展委员会主委叶俊显今天接受媒体联访时表示，今年台湾经济成长动能不仅来自人工智慧产业带动出口畅旺，民间消费和传统产业表现也优于预期。在多项利多支撑之下，今年经济成长率突破10%，当然有机会。记者杨文君报道。
2: 主计总处日前上修今年经济成长率预测至9.64%，外界关注是否有机会进一步挑战双位数成长。对此，叶俊显下午受访时表示，10%当然有机会。叶俊显分析 ，AI 浪潮将不只停留在资料中心与云端运算领域，发展速度比市场原先预期更快，已逐步扩展至终端应用，包括个人电脑 PC、笔记型电脑及手机等产品。未来自驾车与机器人等应用成熟后，对高效能运算与晶片需求将进一步提升，持续挹注台湾产业成长动能。除了科技产业外，叶俊贤表示，近期传统产业景气也出现改善迹象，受惠于美国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措施回溯至今年5月1日起生效，部分汽车零组件、航太及传统制造业接单情况比原先预期更佳，相较竞争对手也具备优势。他说，
3: 那至少比竞争国来讲呢，相对的有优势，那尤其是一些像零件啊，最大的竞争对手大概是中国，中国低价倾向，虽然中国那一块 不见得可以到美国去，但是有部分的转单效应可能会赢，可能会过来。那传产业者也觉得就是说状况没有比以前不好，慢慢是有在改善。
2: 对于近期通膨有升高趋势，叶俊贤表示，近期国际油价已开始回落，若中东情势逐渐降温，通膨压力有望减轻。但他也认为，在经济维持高成长情况下，物价温和上涨其实属于正常现象，社会应逐步适应经济成长伴随的温和通膨环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0: 美国伺服器大厂美超为高层日前遭外媒点名，疑似将辉达人工智慧晶片非法转移到中国，引发外界关注台湾是否进一步强化 AI 晶片出口管制。经济部长龚明星今天在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上表示，未来一定会有相应的管制措施，但因为涉及国安、出口管理等跨部会权责，仍需与相关机关协商之后定案。记者杨文君的报道。
2: 民进党立委钟嘉宾质询时指出，目前台湾针对中国的战略性高科技货品出口管制，主要集中在半导体制造设备等12项产品，包括化学机械研磨机、光阻剥除机等设备。但近年 AI 晶片已成为关键战略物资。

0: 依现行制度，未将中国列入晶片输出管制范围，恐出现管理漏洞。钟嘉宾表示，过去两岸半导体产业曾存在分工合作模式，台湾制造晶片在中国进行组装后再出口海外，因此政府着重限制先进制程设备输中，以避免关键技术外流。然而，随着AI技术快速发展， 先进AI晶片本身已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相关管制措施有必要与时俱进。郭明欣回应，经济部已开始进行法规检讨与修正作业，不过由于相关措施牵涉国家安全及多个主管机关权责，并非经济部单方面即可决定。他也在会后接受媒体访问时强调，一定会有相应措施。他说：“
1: 因为涉及出口管制的话。” 因为贸易行为，除了还有财政部的海关啊，或者是其他单位啦，包括国科会啊，或者什么，他们认定什么样的晶片，什么样的这个，事实上是，可能必须受到一些管制的部分。
2: 郭明星也强调，具体时程与管制范围仍需经跨部会协调后才能确定，政府也将尽速对外说明，并推动必要修法作业。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空军T-34C教练机于2号坠毁，造成飞官郭俊南暨卢继佑殉职。赖清德总统今天上午出席空军官校南区体育馆举行的联合告别式，亲自颁发褒扬令，表彰郭俊南、卢继佑恪尽职守、卓越英才的贡献与付出，并代表全体国人表达最深的哀悼与感谢。记者刘玉秋报道。
3: 高雄冈山基地底架T-34初级教练机2号由中校郭敬南、卢继佑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时，在起飞21分钟后于跑道北头坠落，造成两名飞行员殉职。 总统府11号发布总统令，最近故空军中校郭敬南、卢继佑为空军上校。空军官校今天在南区体育馆举行郭敬南、卢继佑的联合告别式。赖清德总统亲颁褒扬令。总统在致辞时表示，他怀着沉痛不舍的心情送别空中勇士郭敬南及卢继佑，并透过颁发褒扬令感谢他们对国家的贡献。他也强调，这两位上校都是国军 杰出且资深的飞官，痛失这两位优秀的人才是国家的损失。总统表示，郭敬南是空军官校93年班，具有超过2172小时的飞行经验。他在同袍眼中是开朗、真诚、人缘极佳的小过，在学官心中是要求严格的魔鬼教官，在部队中更是尽忠职守。 表现优异的楷模，卢继佑则是从高中时期就立下志向要投身军旅，报效国家，且积极累积军事学习资历，飞行总时数超过2114小时。更让人感佩的是，卢继佑为了就近陪伴父母，选择留在冈山担任教官，这份孝心也让大家深深感动。总统表示，每位国军官兵都是国家的栋梁，更是每个家庭的挚爱。他要向郭敬南及
4: 卢继佑的家人致上最深的哀悼，并代表国家以及全体国人表达感谢。他也指示国防部务必提供家属完善的照顾和支持。我要请国防部务必提供各位完善的照顾和支持，请你们放心，国家一定会陪伴你们，一起走过最艰难的时刻。 最后，我要对俊南、基佑说：谢谢你们，任务已经完成，请卸下重担，放心飞翔，我们永远以你们为荣。
3: 随后，总统在司仪引领下到郭敬南、卢继佑的陵前献花，并行3鞠躬礼致祭。离场前，总统也特地向家属慰问致意。
2: 央广记者刘秋采访报道。在外电消息方面，多个船舶追踪网站显示，至少2艘邮轮16号在未遭阻拦之下穿越美军封锁线离开了伊朗。船运追踪网站指出，这是伊朗2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 美联社和法新社报道，经由卫星影像佐证，至少2艘隶属于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原油轮载运共近380万桶的伊朗原油驶离美军封锁范围。船运追踪网站稍后又表示，第3艘邮轮也已经驶离。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不予置评。 美国伊朗预计

19号在瑞士布尔根斯托克山区度假村展开最终协议的谈判工作。此时荷默兹海峡将恢复通航的消息让中国际油价应声下跌。官员们表示，最终协议的相关谈判将于瑞士签署仪式结束之后随即展开，并且于60天的窗口期间持续协商，届时将决定伊朗核计划的未来与国际经济制裁的解除方案。华尔街日报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指出，美方将根据结束战事的协议，允许伊朗立即开始出售石油和燃料。报道还指出，针对石油销售的制裁豁免将于签署后立即生效，范围也涵盖包括银行、运输与保险在内的相关服务。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1: 时间是19: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台湾的碳费制度于去年上路，环境部总共核定402场所提出的2511项自主减量措施。环境部今天表示，这些企业的减碳量将逐年增加，推估至2030年6年可以累积减碳 1.14 亿吨，累积节电 151.4 亿度，等于省下将近台北一年的用量。记者刘品希报道。
2: 台湾碳费制度于去年上路，排碳大户已在今年5月底前完成首次碳费缴纳。环境部日前公布240家企业共461场收费对象已全数完成碳费缴交，首年碳费收入总额约新台币 49.7 亿元，其中以半导体业缴费22亿元占比最高，碳费收入将全数专款专用。环境部17号下午举行记者会，气候变迁署碳费推动组组长周仁生指出，环境部共核定402场所提出的2511项减量措施，其中以节电措施占 63% 居多，减碳主力则来自燃料转换、制程改善、能效提升及再生能源使用。推估到2030年，每年可减碳4520万吨，每年节电量为 41.8 亿度，约四座晶圆厂年用电量。周仁生进一步指出，减碳效果非一次到位，碳费于2025年上路，随着碳费收费对象实施自主减量措施，我国单年减碳量将一路放大，推估到2030年，6年可累计减碳约 1.14 亿吨。
3: 那在114年的时候，我们单年的减碳量是227万吨，那接下来一路的上升，那到了在117年其实突破了2000万吨，那到了119年我们就直接可以看到，大概就是单年就可以削减大概4520万公吨，我们累积6年下来大概可以超过1亿吨，达到了 1.14 亿吨的一个减量的效果。
2: 周仁生表示，在所有减碳手段中，节电扮演重要角色，能源提升跟设备改善将带来逐年扩大的节电成果，推估到2030年，每年可节电 41.8 亿度，6年可累积节电约 151.4 亿度，将近台北市一年的用电量。此外，周仁生强调，企业投资减碳不止减排，也会带动上游制造、工程服务、附加价值跟就业需求转化为看得见的经济效益。根据统计，截至2030年，402案自主减量计划将投入 7381.7 亿元，推估可带动产业链订单1兆1325亿元，附加价值3708亿元，以及 14.5 万人次的工作需求。环境部长彭启明强调，征收碳费并非为了增加政府税收，而是促进企业落实减碳。企业应将减碳当作资产来看，投资减碳将带动可观的经济效益。环境部将于今年底推出总量管制及排放交易 ETS 测试平台，优先锁定碳排前 20% 的企业约130场试行碳交易，透过市场机制驱动与绿色金融对接，让碳定价回归真

0: 许市场价格。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近来毒价问题严重，伊托咪酯类毒品泛滥，引发国人高度关注。对此，法务部今天召开毒品审议委员会会议，会中通过将第二级毒品伊托咪酯等九项毒品提升为第一级毒品，将制造、运输、贩卖、持有或施用伊托咪酯类毒品行为的刑责全面提高，最重可处死刑，以维护国人健康。法务部今天发出新闻稿表示，有鉴于当前伊托咪酯类毒品泛滥，严重危害国人健康及社会安全，法务部今天召开毒品审议委员会议，依毒品成瘾性、滥用性及对社会危害性之程度，审议通过将第二级毒品伊托咪酯、美托咪酯、丙帕酯等九项毒品提升为第一级毒品。同时，为了预防滥用造成社会危害，针对可以合成伊托咪酯毒品的先驱物伊托咪酯酸等两项物质，毒品审议委员会也审议通过列为第四级毒品先驱原料，以加强管制。法务部说明，依照这次审议结果，将制造、运输、贩卖、持有或施用伊托咪酯类毒品的行为的刑责全面提高，其中制造、运输、贩卖第一级毒品最重可处死刑。继续要关心的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率团访美，针对媒体报道指此行未能拜访美国国安会官员，而且会晤的国务院官员层级仅为科室，郑丽文今天表示，相关报道都是空穴来风，但按惯例不会公布会面层级。郑丽文并且透露，此行他拜会了十位国会议员，包括参众两院，而且此行的收获远超过原本的期待。记者赵婉纯报道。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7号在党中央分享访美成果，针对媒体报道指郑丽文此行未能拜访美国国安会官员，且只会晤国务院科室官员。郑丽文表示，相关报道都是空穴来风，关于和美方行政部门的会晤都是尊重台湾政治人物访美的惯例，不会对外公布任何相关讯息。
3: 好，这是我们的这个惯例。那么另外有关于华府的访问，我只能说一切都非常的正常啊。那么按照原本正常的安排来完成。
2: 郑丽文重申，他希望重启两岸对话与交流，并相信这符合国际社会长期以来的原则与期待，因此他亲自到美国向美方说明，排除不必要的疑虑。过程中无论是跟学者、智库、国会、官方及侨界交流，收获都远超出原本的期待。他并透露，此行他拜会了十位美国国会议员，包含参众两院。郑丽文指出，以大方向来说，没有人想看到两岸冲突及区域不稳定，也有很多人质疑他的主张会不会太过天真。他表示，自己虽是理想主义者，但绝对不是空想主义者，一切都有路径图，是深思熟虑，稳健逐步踏出每一步。至于是否与美方谈到第二波对台军售项目，郑丽文说这部分没有提及，但有关切美国总统川普说军购是很好的谈判筹码。他强调，国民党重视与美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及强化台湾的国防力量，会密切关注第二波军售动态，并考虑研拟有关国防自主的法案。
3: 有关于本土国防产业制造的部分，尤其最近大家在讨论无人机的部分，又面临了同样的问题，所以有美国智库的专家也很诚恳的建议说，那国民党也应该要提出我们的版本，所以我很认真的在思考这个可能性。
2: 郑丽文表示，他也主动向美方表达希望建立直接沟通管道，了解美方的具体评估与期待，或是美方评估台湾国防韧性所需的项目等。至于立法院长韩国瑜将在21号率跨党派立委访美，外界解读党内正在为2028总统大选进行卡位战。郑丽文说，韩国瑜代表国会，是台湾民主制度最具代表性的官员之一，因此希望韩国瑜访美能够得到美方高规格对待。他并预祝韩国瑜访美行有丰硕成果。央广记者赵婉纯采访报道。
1: 在艺文消息方面，国立历史博物馆今天举办埃及木乃伊永生传说国际展开幕式，展出百余件来自意大利佛罗伦斯国立考古博物馆珍贵的馆藏，同时搭配史博馆自策展终章未完穿越生死的文化观想，透过东西方信仰与文物对话，引领观众重新思索生命、死亡。

0: 亡与永恒的意义。记者江昭伦报道。
1: 埃及木乃伊永生传说特展将于6月18号到9月28号登场，世博馆17号举办开幕记者会，抢先开放让媒体与贵宾一睹为快。本次特展文物来自意大利博罗伦斯考古博物馆，核心馆藏源自19世纪著名的法国托斯卡纳埃及考察队。这支由破译埃及象形文字的商伯良与意大利埃及学之父罗塞里尼率领的队伍，曾沿着尼罗河谷展开大规模考察，被视为近代欧洲埃及学的重要基础。此次来台展件包括木乃伊真迹、彩绘棺木、卡诺皮克罐、沙草纸、沙布提人偶及各式护身符等古埃及文物。意大利佛罗伦斯国立考古博物馆策展人 Marina Cristina Guitoldi 表示，古埃及人相信死亡不是生命终结，而是另一种生命的延续。为了让灵魂在来世继续存在，必须让灵魂与肉体重新结合，因此肉体必须以最完善的方式保存。他指出，木乃伊的制作过程一直让大众充满想象，有人觉得神秘，也有人感到恐怖。但其实古埃及的丧葬习俗是希望逝者能够在来世继续生活。
2: In reality, however, the purpose of ancient Egyptian funerary practices was
3: to ensure. 习俗上，它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要确保说死者在来世可以继续延续他们的生命。所以我们这一次的展览主要探讨的是木乃伊绑缚的方式，还有在陪葬在这个墓穴里面很多的这些陪葬品，还有大部分的物品其实都是用在丧葬这个仪俗上，就希望说我们的逝者可以在来世继续好好的过生活。
1: 至于展场中最受瞩目的三件文物，首先是高达205公分的祭司帕迪姆特彩绘棺木，表面密布彩绘与象形文字，记录向神祇献祭与祈求永生的场景。另一个焦点则是首次在台同场展出的真婴儿木乃伊，以及外观看似婴儿，实际内部却有玄机的伪木乃伊。后者经过现代 X 光与 CT 扫描后发现，内部包裹的可能是猎鹰遗骸。专家指出，埃及晚期因为祭祀需求庞大，部分木乃伊会以动物或其他材料充数。到了18、19世纪，欧洲掀起埃及热，也出现专门贩售给收藏家与观光客的伪木乃伊，成为考古史上一段特殊的现象。此外，女子丧葬沙草纸同样吸睛。这件距今约3000年前的文物，记载了死亡之书内容，被视为古埃及人的通往永生攻略。透过咒语与指引，帮助亡者透过冥王欧西里斯的审判，前往永生世界。史博馆馆长洪世佑表示，史博馆典藏中本来就有丰富的考古与宗教文物，这次特别让埃及木乃伊展与国内相关典藏对话，同步策划终章未完穿越生死的文化观赏特展。他指出，古埃及有冥王欧西里斯，台湾则有佛教转世、道教实践阎罗与原住民祖灵信仰，不同文化对死亡各有诠释，也蕴含深厚的文化内涵，值得观众细细品味，相信能带来更多感悟。央广记者张昭伦台北上报道。
0: 在外电消息方面，南韩国防部长安圭博今天表示，南韩将调整与北韩军事边界平行设置的平民管制线，缩减限制民众进入范围，反映安全环境变化与提升居民便利性。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所谓平民管制线目前位于1950年至1953年韩战结束后划定的军事分界线以南，最远达10公里，进入管制区需要军方授权。安圭博表示，这次调整将使得平民管制线与军事分界线的平均距离减到6公里，这是回应居民多年来的诉求，并且得益于防务准备能力提升。根据媒体报道，目前区域内居住了多达20000人，其他人必须经过授权程序才能够进入务农或是工作。安圭博说，新措施的目的在确保军事效能的同时，提升当地居民便利性。国防部也宣布会放宽其他边境地区限制措施，包括简化农业无人机的作业通报规定。安圭博说，将在不影响军事行动的范围内促进区域发展。美国海军陆战队计划在澳洲建立战备储备库，以因应可能的危机。澳洲国防部长马勒斯今天表示，此举是美军在澳洲持续扩大军事足迹的一部分，对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法新社16号引述采购文件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将首次把澳洲纳入其全球预先部署计划，在当地储备武器、弹药及军用车辆。 在初期武器储备库设

际与墨尔本，未来将迁至维多利亚州的班迪亚纳军事基地内的美军仓库。马勒斯表示，美军在澳洲的足迹持续扩大，这对建立自身的军事能力很重要，同时也对澳洲国家安全极为重要。他说，美国的后勤体系布局是其在澳洲整体军力部署的一部分。澳洲不允许外国军事基地设于本国领土，但每年有长达半年的时间接待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北部城市达尔文进行演训。由美军指挥轮调部署的前舰部队也将于明年进驻西澳洲。马勒斯表示，美国在亚太地区极其重要的军事存在，有助于制衡中国规模相当庞大的军事扩张。澳洲另一处美国海军陆战队储备设施预计将于2028年全面运作，届时一家全球国防承包商将雇用约110名的工程师与专业人员。以上新闻由张旭华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综横单元，我是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讨论的话题是从香格里拉安全对话来看印太安全的这个部分。那首先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香格里拉对话哦。这香格里拉对话或者是香格里拉对话会，简称香会，是由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还有新加坡国防部亚洲安全峰会办公室携手组织的一个年度论坛，2002年首次举办，之后每年的五月下旬或者六月上旬在新加坡市中心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召开，所以就名为香格里拉对话。那么参与论坛的包括有亚太地区28个国家的国防代表、军方将领还有政界人士等等。这个论坛主要是在加深亚太国家之间在安全防务领域的互信。那么2013年5月31号第12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这个论坛议题涉及到南海的问题啊，这个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次。那么再来就是2026年今年的5月29号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今年的香会演讲中，外界认为他是比较罕见的只字未提台湾，这个就引发了外界关注，所以今天就一一的请教董教授这个相关的话题。首先就是今年这个中国大陆的代表可以说是历年来最低层级的一次，今年是由国防大学的教授孟祥青少将率团出席会议，这个是中国大陆从2007年以来参与这个论坛代表层级最低的一次。去年中方派出了是国防大学副校长胡刚峰少将与会，有一些解读是认为中方要降低对于这个香格里拉会谈的热度，他并没有非常重视这样的一个会谈，所以他派的层级就比较低了。会议的性质还有中国代表这一次的发言，您觉得其中透露出什么样的意涵呢？
1: 好的，是的，其实也非常值得再跟听众解释一下这个所谓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的这个来源跟它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香格里拉安全对话是在2002年成立的，由新加坡嘛还有英国的智库，所以背后也有英国的影子了。成立了一个地区性的，就是亚洲的一个安全对话论坛。它成立的最初的目的是希望透过这种对话，让亚洲各国的国防部长然后安全事务上面的人能够这个相互沟通，增进共识嘛来这个稳定亚洲的情势。它的出发点利益是非常良好的。每年都办，然后呢主要的变化是出现在2014年。2014年就是中共开始把这个南海军事化了以后呢，这个香格里拉论坛就变成是亚洲各国的国防部长齐聚一堂然后吵架的场合。主要当然是中国跟美国在吵架嘛，然后他就会让各国会非常尴尬，亚洲各国会非常尴尬有的国家选择中立闭上关不参与，有些国家就会这个跟美国站在一起，他少数几个国家了偶尔也非常偶尔会帮中国讲话了。无论怎么样历届这个吵架的主题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这个南海问题，第二个就是台海问题。然后呢今年的这个香格里拉的对话我们第一个当然先看这个中国的出席的代表，是的，就是说中国又来了就是说跟去年一样，他又派了一个国防大学的低阶的将领，少将是低阶的将领出席嘛董军，中国的国防部长董军是不出席的。这个事情呢其实就引起了国际的关注，董军不出席香格里拉就跟去年一样这也许还好，可是有另外一场这个会议，就是说 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的元帅啊，他的陆军总司令兼元帅，他访问北京，结果呢，第一个他是先跟王毅见面啊，跟外交部长见面，然后当时大家都觉得奇怪了，一个是军官呐、一个是武人嘛，你王毅外交部长是个文人哦，照道理说，你外交部长其实是不该跟这个人见面，跟巴基斯坦的这个陆军的这个元帅见面的，你见面能谈什么？那第二天就是王毅见面的第二天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说这个中共中央军委的副主席张声明，他是有出来跟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元帅见面，可是呢，国防部长也不在旁边，董军缺席了，这就引起外界高度的猜疑。道理也很简单，就是因为张声明虽然是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可是你根本就不是，你是政工出身的，你不是作战出身的嘛。那尤其是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总司令呢，你是应该由国防部长董军亲自见面接待的。所以大家又在猜说董军是不是出事了，其实董军过去两年中共的国防部长董军过去两年呢，已经偶尔失踪很多次了，偶尔失就是那是不寻常的失踪有些重要会议都没出席，像我这次举例的巴基斯坦的这个陆军总司令来你又不出现了，对不对？所以呢，董军已经够引起外人猜忌了，董军也是中共建国以来唯一的一个国防部长，到现在你看董军任国防部长也差不多快两年了，可是到现在他也不给他兼这个中央这个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也不给他兼国务院的委员，这个在过去中共的历史上都是没见过的。所以有人说董军虽然是上将，可是他只是半个上将就对了。好，那当然我有看到最新的消息啦，就是说中共的官方宣布说董军要应南非的邀请，
0: 对，
1: 去出访这个南非嘛。好，看这个就是我们看不懂的地方，就是说董军呢，你重要的场合你不出席，你不重要的场合你跑那么远干嘛？南非跟中国在军事上的联系是很薄弱的，你还飞得那么远跑去南非去跟中国的军事也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也不是对中国的安全问题也没什么影响，根本没有。可是巴基斯坦是不一样的，巴基斯坦事关中国的安全环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因为巴基斯坦一方面跟中国是有交界的，然后呢，还记不记得巴基斯坦最近办了一个大事情，就是说在巴基斯坦促成了美国跟伊朗的谈判。那当然巴基斯坦跟印度边界的问题，那个也是中共等于是高度关切的就对了。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就巴基斯坦的这个国内发生了很多次的恐怖攻击，那个恐怖攻击都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商人，中国的工人或是其他什么中国人，皮鹿之神的这个恐怖分子嘛。

0: 一路之神的塔利班等等。所以呢，其实巴基斯坦跟中国它有非常多的军事跟安全的问题是要协调，是要合作的。结果董军呢不去见巴基斯坦的这个元帅啊，跑去南非去见南非的国防部长，这就让人看不懂。好，无论怎么样，好，这个是中共解放军自己的事情。我们回来看这个香格里拉的今年的对话。所以即便是缺少了中共的国防部长啊，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啊，这个国防大学的这个少将啊，孟祥青啊，他在会上他持续的批评日本啊，什么还没有清除军国主义遗毒，没有资格在啊香格里拉对话这样的国际场合去谈国防合作等等啊哈。当然还是在批判这次把火力集中在这个日本的这个军国主义嘛。其实这个中共骂日本的军国主义也骂了大半年了，可是这是一个国际场合哦。所以呢之后他就换这个日本的这个代表就是日本的防卫省大臣小泉进次郎，换他出来讲话。
1: 讲到了这个中国代表的发言，那么这个日本针对中国大陆的指责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他就做了一个强烈的反驳，他针对中国指责日本强化国防是一个所谓的新型军国主义，他说中国大陆是拥有核武有很强大武力的国家，反而来这个指责日本。那么这个是日本他针对中国大陆代表的发言他所提出的一个回击。那么美国的发言，就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他在这个会议里面他是罕见的只字未提台湾。那么他呢是赞扬了南韩啊、日本啊、澳洲，就降低对美国的依赖。他也说美国支持致力防卫自身的国家。那所以教授怎么看这个日本跟美国发言的意涵呢？
0: 好，在看日本跟美国的发言意涵之前哦，我先谈一下这个中国代表哈，他们的讲话方式，分析一下他们的讲话方式哈。我们后面谈日本、美国的代表谈话，你才知道说哈，双方面是在讲什么。我其实过去以来啊，这个因为中共一直在骂啊，这个日本的军国主义这个复活嘛，说实话了，断断续续啊，也骂了快20年了。只不过去年这一年骂的比较多嘛。那我是觉得像这种骂法是非常愚蠢的。就是说中国的逻辑啊是想要把啊全世界各国啊都拖进啊这个过去的历史的那个缅怀里面啊，历史啊这个历史上啊日本确实是军国主义，但是现在世界各国都知道日本不是军国主义嘛。因为军国主义它有严格的定义的嘛，简单的说什么叫军国主义，军国主义就是军人治国而且要扩张领土，用这两句话就讲完了。好，再讲一遍什么叫军国主义，军人治国而且要扩张领土。现在日本明明不是啊，他也不是军人治国，他也没有要扩张领土嘛。好，所以说中共的这样骂法的话，其实是中共自己还活在过去的那个历史的氛围里面，他根本说服不了任何人。更糟糕的后果是什么？就是说在中共这样子骂日本军国主义骂了20多年，骂到最后这个日本越来越像军国主义了，就是说至少日本在军事化了，不是说日本他要侵略他国领土，日本的军事越来越强。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你中共你这个骂了20多年的结果啊。好，那第二点就是说刚才的那个中国的那个代表这个孟祥青少将说的什么没有清除军国主义遗毒啦，没有资格在香格里拉对话这样的国际场合去谈国防合作嘛，对不对？这是你中国说的嘛。可是日本的代表明明就在香格里拉这样的国际场合去推动他的国防合作跟很多国家啊。所以就是说你中方的说法怎么会一直昧于事实昧于现实，然后自己在讲一些自己我觉得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话，中共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啊，也不知道是讲给谁听的，难道是只讲给习近平听的吗？好，所以你看啊，这个在这种国际论坛上 跟日本吵架。

0: 跟美国吵架，我觉得这是自讨苦吃。所以你看小泉进次郎他是怎么说的，他就这样回答，他说一个拥有大量核武器还有战略轰炸机的国家，竟然把这两样东西都没有的日本称为新型军国主义，难道大家不觉得很奇怪吗？就这么一句话就反问中共，就讲给大家听。他也我相信小泉进次郎他也不期待这个中国代表回答了。好，后面小泉进次郎他还讲了，他说就是你中国的国防开支不断的成长嘛，你快速的增加你的军事能力，而且你缺乏足够的透明度，所以不仅是日本，国际社会各个国家都严重的关切中国的对外政策跟军事活动嘛。是啊，他讲的也是对的，这也是过去二十年来的现实啊。中国的你的军费增长，对不对？你拿出来这个世界各国的头条新闻嘛。当然小泉进次郎他最后他是强调说日本始终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致力维护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当然这讲的就是日本自己的立场了哈。我跟你讲哈，就是小泉进次郎哈，他是一个非常条理分明还有逻辑清晰的一个官员哦。因为他常常在日本的国会里面跟日本的反对派的议员在那边辩论嘛。那他常常是把日本的反对派的议员问到哑口无言。
1: 嗯，他本来跟这个高市早苗还有角逐首相啊，
0: 是的，
1: 差点还以为是他。
0: 可是以前就是他以前
1: 他太年轻了，他们认为。
0: 对，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他其实上一届的这个首相他就有角逐过了，可是他那个时候的辩论的口才非常不好。就说大家印象很深刻，他第一次参选首相的时候的那个讲话的方式呢，大家都觉得不知道在讲什么。
1: 所以他爸爸小泉纯一郎都认为说他还不行，
0: 他还年轻
1: 啊，
0: 可是他第二次在竞选首相的那个辩论就已经改善很多了。重点是自从他成为日本的防卫省大臣以后，他简直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他还修理过日本的媒体记者，都是在日本都是很有名的事情。好，所以说你看小泉进次郎这一段在香格里拉上面的这个谈话被分享到这个推特上面所以说日本的网友是大量的上来热烈讨论的，而且他们有很多回应。所以你看日本的这个网友的反应都说小泉是讲的一点都没有错啊，而且他第一时间就立刻反驳，干得很漂亮。所以说就是中国这个国家很爱把自己的问题撇得一干二净，是一脸震惊的胡说八道。那日本的网友是认为中国他们是对着镜子是在骂他自己啦这种流氓国家果然是很智障，就对。好，我刚才就说过了，就是说中国在批评那个日本的方式那个逻辑是不对的，而且是被事实打脸的嘛。好，那我们就回来看赫格塞斯美国的战争部长，这次就更好笑，美国的战争部长又是另外一种方式。赫格塞斯在这个香格里拉的论坛是十多年来第一个没有在他的谈话里面谈到台湾还有谈到南海，都没谈到，而且他对中国的这个语调呢明显的温和了很多啊，这也是个怪事就对了。好，那赫格塞斯他自己有解释他自己也知道他有解释啊。他说美国这个过去的那种表演愤怒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他清楚的阐述了美国在印太地区强硬的低调的可是是清晰的政策。他说赫格塞斯说的，你们或许看到唯一的改变只是我们说话的方式而已。赫格塞斯呢他还引用这个前总统美国前总统老罗斯福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美国应该呢手握着大棒但讲话这个温柔对。所以他现在就在扮演这个角色。好的，那当然我其实是认为因为川习会才刚刚举办过，我也相信在川习会里面双方 无论是会内或会外，包括川普事后的讲话，其实中美双方对彼此的底线都非常清楚，对美国的底线也非常清楚。川习会这个结束了，中国跟美国正要去落实他们所谈判的那些成果嘛。好，所以说在这样的氛围里面，所以说美国政府官员的讲话呢，其实呢都会温和的比较多，这看得出来的。但并不代表美国的政策底线有任何改变，这个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包括中共自己也知道嘛。
1: 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次第23届的香格里拉对话是5月29号到31号在新加坡举行的。那么随着美国川普政府调整亚太安全战略，还有日本持续强化区域安全的角色，今年的会议除了聚焦台海还有南海议题外呢，也凸显了亚太地区安全架构正在出现新的变化。有很多专家都认为，美国正逐步的从第一线退居战略支援的角色，而日本呢，则日益成为第一岛链的核心防卫力量，形成抗衡中国扩张的一个新格局。那么如同刚刚教授所分析的，这个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呢，他在大会演说之后也表示，他这个态度什么姿态就反映出来，他是有做这样的一个转变。他就说，川普政府会以强大但是静默又清晰的方式来维护亚太地区的稳定。那同时呢，他也强调美国将持续的在亚太地区发挥领导作用，但是盟友也必须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并且把国防支出提升到 GDP 的 3.5% 作为维护区域安全的基础。所以教授怎么看啊，这个未来东亚安全格局的演变，或者我们说不只是东亚或整个亚太地区的演变？
0: 好的，其实我觉得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呢，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是说你看他说美国会继续在亚太地区继续领导嘛，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当然美军还会继续在亚太地区存在的，而且美军在亚太地区的部署会越来越强化的，这点没有问题。话锋一转，但是这个亚洲各国自己也要增加防务你至少他开了一个明确的底线呢，就是说 GDP 的 3.5 好，这个就是代表美国政府对他的盟友亚洲的盟友一个非常具体的要求。所以呢，你可以完全的可以想象的出来说，未来在亚洲地区，美国在应该是说印太地区啦，他所部署的这种我们之前讲过叫做蜘蛛网式的网络式的那种安全的那个联防机制会越来越强。好，那这里面我们先回过头来看看那日本借的这一次的这个香格里拉对话他做了什么，就是说刚才这个中方批评的嘛借这个香格里拉这样的国际场合推动了哪些国防合作嘛。首先当然就是小泉进次郎跟赫格塞斯呢有举行这个美日双方的这个会谈，双方同意要再推动加速的联合开发跟生产飞弹，以及推动日本、美国、澳洲三国共享飞弹防卫资讯。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日本、美国、澳洲三个国家的所谓飞弹防卫的分享飞弹防卫资讯，那就是雷达连线这三个国家的雷达就是空中的侦测海上的侦测会连线的，会共同来监控太平洋。好，这是一个方面。然后中美两国呢要加速的开发制造这个拦截飞弹真程型的标准三型，还有先进的中程空对空飞弹等。然后呢自卫队跟美军会扩大训练。好，所以呢这就是美国跟日本的军事同盟那个速度在加快，而且呢防卫力量其实已经不只是防卫了那简直就是那个好吧，积极防卫或是说进攻型的这一种军事设施会不断的产生。另外也是借香格里拉的这个场合，小泉他也跟菲律宾的国防部长这个举行会谈。好的，日本跟菲律宾确认海上自卫队的这个日

0: 本海上自卫队的阿武卫级的这个护卫舰将会出口到菲律宾。然后呢日本也同意这个菲律宾推动2027年输出他的这个海上的这个教练机TC90 型。然后菲律宾对陆上自卫队对日本的那种884的反舰飞弹还有034的中程防空飞弹也表示感兴趣。小泉是说啊这个以后是可能的是有这个机会的。好，从这边看得出什么东西，很简单，就是说美国跟日本他们其实重新再把菲律宾军事化，这一看就懂了。然后呢菲律宾呢未来他不只是日本他希望日本能够提供的第一阶段是这个防卫性的武器，看起来菲律宾还想要跟日本需求这种攻击性的武器，我刚刚说的884的反舰飞弹034的中程防空飞弹，这个都是这种攻击型的东西。所以就可以看得出来刚才谈到了日本美国澳洲的空中海上的合作，以及日本美国菲律宾的空中海上的合作，对不对？军事的合作。所以这整个印太区域它未来它这个防护网络会越来越强化，这里面当然是包括台湾的。好，所以台湾自己要做好我们自己的防卫准备呢，我们的头上我们的这个北方宫古海峡，日本它会持续的强化它的西南海域的这一些这个军事建设，我们台湾的下方也就是南方就是这个巴士海峡会的日本跟美国都过来都到那个地方去了，也是帮忙去护卫这个巴士海峡南方，就台湾南方的安全也是要阻断这个中共的这个南海舰队从南海进入到太平洋嘛。这整个军事防卫态势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呢看起来大家都在做未来做准备。一方面是2027年听2027年完了以后，现在新的这个什么对台这个动武的时间表，还有2035还有2049所以说大家都在 2027, 明年就到了啦。过了 2027, 后面还有2035，其实不只是中共有这个时间表，动武时间表。你马上可以发现亚洲各国尤其是第一岛链的国家都有自己的军备时间表，包括我们台湾到2030会怎么样2035会怎么样2049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都有自己的军备时间表。
1: 好，从这一届的香格里拉安全对话看亚太安全的这个相关议题，我们就讨论到这里。非常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的分析。
0: 谢谢。

世事瞬息万变，世界的变动如车轮般不断往前进。身为世界大国民的我们，应如何看待世界的进展与变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30分钟的世界大国民，多元的节目内容，广泛又深刻的议题探讨，将提供您最好的答案。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首先呢，要来看的是男主所写来的，这次他的信件有一个标题叫做又到一年毕业季。志毅姐好，六月了，又到了一年的毕业季。毕业季呢会发生很多故事，今天分享新北小学毕业的一段有趣的事。小新北呢就是男主的儿子啊，那哇时间好快啊，小新北都毕业了啊。他说新北今年小学六年级，之前就很想带着他回宣城拍一张合影毕业照，毕竟新北和宣城的同学们也一起共度了两年的学习时光。不过每次新北聊到这个话题他都说 no， 理由是因为回去之后同学可能都不认识他了，会很尴尬。5月12号班主任沈老师在班级群里通知说14号上午拍毕业照，看到消息因为不确定是不是要回去，所以也没有好意思问沈老师拍照的具体时间。13号的晚上等新北放学回家和他商量，问他要不要回去，他又有点犹豫想回了。14号的早上我起得很早，把东西都收拾好之后又问了一下睡眼惺忪的他，新北说回吧。早上6点半我们便从南京出发，8点半便到了宣城，我们直接就来到了校门口，和小学的门卫说拍照的事，门卫师傅又和沈老师通了电话，确认后就让我们一起进了学校。来到了六年级他们所在的班级教室外，他们班还在外面排队等着拍毕业照，前面已经有3个班级拍完毕业照了。新北有些局促地站在教室外面等同学们出了教室，忽然听见一声惊呼，那不是吴新北吗？曾经同班的同学，其他的男生从队伍探出头来，眼睛瞪着溜圆，随即爆发出兴奋的喊叫，吴新北回来了，消息像风一样的传开，更多的同学围拢过来。他们还记得这个在3年级突然消失的男孩，记得课间一起追逐的走廊，记得一起共同学习的时光。很快的，新北和小伙伴们就熟悉起来了，他们聊着学习和生活当中有趣的事，毫无想象中见面的尴尬。这时天空下起了小雨，同学们在走廊里躲雨，过了会雨停了，轮到他们拍毕业照，又回到教室，同学们拿出了课本和笔，把新北围在中间，让他在课本上空白页上签名。这个时候新北就像是明星一样，拿起一本本同学递过来的课本签上名字。这段经历就像是修补一段被时光截断的友情，原来小朋友们之间纯粹的友情是不会被时光遗忘的。借着志毅姐的即时通节目，祝愿今年广大听友家中有毕业的，不管是大学生 QQ、高中生小珍，还有小学生新北、浩俊，大家都毕业快乐，前程似锦。也要祝愿今年参加中考高考的，包括了霞总的女儿

而小珍小朋友们都能够考出理想成绩和学校，祝金榜题名。哈哈哈，好棒的一封信哦。读着男主的信件呢，其实我脑海当中都是呢他所描绘的画面呢、整个嘴角呢也都会跟着要微微的上扬了，心里面好多好多的感动哦。我想这应该是今年毕业季里面呢非常温暖非常美好的一段故事啊。

安排的过程当中呢，并没有强迫新北啊，反而是让新北呢自己能够来做决定，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爸爸啊。那在这里呢，我也稍微的补充一下啊，那我相信忠实的听众朋友也应该都知道这一段了。就男主呢，其实是一个非常认真精进的人啊，虽然已经开始工作了，虽然也都已经当了爸爸，但是呢，他还是继续的去考研究所，而且呢，顺利的拿到了硕士的学位。之后呢，就从宣城搬到了南京，所以小新北呢算是一个转学生啊，那因此就是变成他的小学有两边的同学了。所以当新北想要回去，但是又很害怕同学都不认识他的那种尴尬的情景，我觉得小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想法，真的是还蛮特别的，表示我觉得新北的心思也是很细腻的啊。但是当小新北出现在旧同学的面前的时候，那一句那不是吴新北吗，整个那个生疏还有局促的感觉就一扫而空啊！我觉得小学生的友情就是这么的纯粹，就是这么的直接，完全没有成年人的社交的试探，只有惊喜兴奋跟满满的想念啊！所以看到男主形容新北被同学们围在中间，像是一个小明星一样啊，在课本呢来签名，那个画面好美哦，就像是呢男主信中所说的，原来小朋友之间的纯粹友谊是不会被时光给遗忘的，真的真的，我觉得我到现在为止呢还都有跟我的小学同学在联络，包括像是我每次在微博当中贴出了很多很漂亮的照片，还有这些航拍的这个影片呢，都是来自我的小学同学啊，真的，我们虽然没有常常见面，但是那个小学的情谊啊真的能够维持非常的久，毕竟呢小学同学多半都是自己小时候的这个住家的邻居嘛哈，所以那份感情真的是很特别。那男主这样子的一个举动，我相信已经会成为新北他人生当中非常珍贵的宝藏啊，所以这个故事实在是太棒了、啊、而且呢在最后还要送给现在呢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些好朋友们，家里面如果有这个毕业生，要祝福他们鹏程万里，然后呢也要祝福要继续考高中或者是大学的这些学子们都能够呢如愿以偿金榜题名，非常的谢谢男主的这一封信件。随着小新北的长大，其实我觉得他的人生故事呢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也期待未来呢男主能够跟我们来做分享。好，那继续呢我们来看下一封信件。这封信件呢是小敏敏所写来的，他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也会在想啊，这封信和心得到底要不要写呢，因为总觉得自己好像也写不出什么大道理，但最后我还是决定试着写写看，要来跟我们分享最近的情况。去年我曾经分享过自己参加了客家图书影音中心的客语志工小教室活动，那时中心常常会邀请我欣赏客家书院的演出，这是我对于客家书院的初步认识。后来知道他们每个学期都会开设不同的课程，我就在报名期间上网寻找自己有兴趣的内容，最后我选择了海陆腔客语进阶班。这门课程是属于线上课程，只要在上课期间登入教室就可以上学。老师除了会分享自己的生活点滴，也会带领大家一起读童谣、唐诗和文章，其中有好几篇是语文竞赛的朗读文章，让我们一窥客家文学的发展。其实我最喜欢的是童谣，因为朗朗上口，每次跟着老师练完，虽然心里很抖很紧张，但大部分都能够念得正确。还有之前念唐诗《登鹳雀楼》还有《春晓》也是非常喜欢。一个学期的课程短短18周，扣除我请了几次假，今天写完这封心得时其实还有2次课，我很期待接下来的课程，也相信到了下学期一定又会有不同的丰富内容。对了，就在上个星期，也就是大前天，刚好客家书院的学习成果展，这也是我和同学第一次实体见面的聚餐。整体而言，我真的很开心，不论是学到的知识，还是心里的感受，都是满载而归。不过，我心里最期待的，还是能够赶快把身心状态调整好，然后重新去参加八音团或者是其他的国乐团。以前大家一起练团和表演的时光，现在回忆起来，真的还是太快乐了。

在这里，我想特别的提一件事情。其实刚刚开始上这门课，我本来不想揭露自己这个瞎眼蜗牛的视障身份，因为我很想看看，在没有任何特殊的调整和协助之下，自己究竟可以参与到什么样的程度。不过在某一次课程当中，我还是不得不揭露了。原因很简单，因为那天老师采取了比较特别的方式，希望大家一人轮流读一句。可是这样一来，我就看不到画面，根本不知道自己该接哪一句，所以只好坦白。我很开心的是，在我揭露身份之后，老师惊讶地跟我说完全看不出来，这代表平时我的掩饰忍耐很好。不过之后呢，也不用再纠结这件事情了，因为在成果展的摊位和聚餐上，老师和同学们都已经相处过了，大家也都知道了。我也不晓得这算不算是一件好事，但是也许是吧。最后，我觉得客家书院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它让我有固定的时间可以完全沉浸在客家语的环境里。以前在花莲，我阿公阿婆在家里面都是用客家语对话，所以随时都能够听到日常的客语。但是到了台北之后，基本上要听到客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在路上我也不可能呢去问谁是客家人，所以我只能透过这样的方式来维持客语的接触。刚好客家书院的课程是最稳定的，我一定会好好的珍惜这个机会。我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的人一起来上课，让更多喜欢客家话、想要常常听见客家语的人都能够在这里聚集在一起。好，非常谢谢小敏敏的分享啊！其实写信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真的是不用想太多。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事情想要分享给大家，都可以写啊。像我们刚刚听到的，就是南竹的信件，分享了这个小新北的毕业当中的一段非常令人觉得温馨的插曲。像这样子的故事，我相信大家听了都会觉得蛮开心的啊。每一位听众朋友，这个写信到我们节目当中来，不一定呢一定要跟央广有关系，或者是跟央广即时通有关系。当然我们还是非常的欢迎你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心得感想，还是可以写信来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要告诉大家，我们呢在议题上是没有做任何的限制，所以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多多的发挥哦。好，看了今天小敏敏的信件呢，我觉得小敏敏也有一些新的转变了啊，就是找到了自己的一个兴趣，而且呢在这里得到了很多的收获啊。因为自己本来就是客家人，觉得呢自己的母语呢也不能够忘，那很希望能够精进自己，于是呢就会特别的去来做学习。所以我觉得一直以来都会觉得小敏敏那种上进心是非常的强大啊。那尤其在这样的课程当中呢，甚至呢要尝试测试自己的能力跟独立和勇敢，没有告诉老师跟同学自己的状况。但是呢当老师同学发现之后呢，对于小敏敏只有更多的佩服跟温暖啊。而且小敏敏其实也不需要有任何的负担。看到小敏敏的最后一段提到呢，有机会的话想要重返去练乐团啊。哇，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棒了，所以赶快把自己的身心给调整好啊，重新回到这些乐团去练团去表演。我相信呢你对于音乐的这份炙热的爱呢都可以在这里发光发亮啊。因为在音乐里呢你绝对不是一个人啊。我们知道小敏敏一个人在台北生活嘛，有的时候难免会觉得孤单，甚至呢不知道身边谁是客家人。但是只要你走进了练团室，拿起了乐器，大家就可以透过音符和旋律来对话，其实那个是超越语言的哦。那练团呢，我觉得你可以接触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台北这个繁忙的都市里面呢，音乐它也可以成为你的避风港，让你知道呢你从来都不孤单哦。还有一个人练习呢是温习，大家一起练团才是创造美好啊。因为那种彼此的聆听还有音乐交织出的火花，往往呢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感动跟快乐，这也是呢音乐最迷人的地方啊。至于自己本身是学音乐的人，我超级有感觉，所以我很喜欢呢就是跟大家一起来玩音乐。不一定呢自己一定要多么的厉害或者是优秀，重点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你自己呢是可以享受那种氛围的。而且啊练团往往呢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有可能是成果发表会或者是呢某一场特殊的

演出。那当你的生活有了一个前进的目标，你的日子呢就会变得特别的有盼头，特别的有动力，然后你就会开始去克服所有的困难去练习，然后在不知不觉中你就会发现，诶，我进步了，会让自己非常的有成就感。所以在这里要祝福小明颖，赶快把自己的身体调养好，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吧。好，那今天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音乐 music 后视镜后视镜。

0: 欢迎来到礼拜三凌晨1:15网络首播以及电台首播晚上8:15的音乐后视镜，我是你们的司机问讲吉娜。今天要邀请的这位来宾哦，是非常有爱的一位来宾哦。大家等一下呢，可以听一下他的工作还有人生他道路上的一些转换。然后我们先邀请我们今天的来宾上车。欢迎生化。
1: 哎，你好，大家好，我是仁安基金会桃园平安站的站长谢生化，谢站长。
0: 仁安基金会，对不对？
1: 仁安基金会，
0: 仁安基金会是生化现在的现职嘛？啊、
1: 哦，是
0: 站长这个工作是现职，
1: 是
0: 对这个仁安基金会呢，我们等一下再来聊。我们先来聊聊哦，生化这个人，因为大家听嘛，仁安基金会这个就可以跟我前面所说到，这个人是一个很有爱的人啊、他的现在的工作呢是在做一个 NGO， 在 NGO 的单位服务的哦。
1: 是，
0: 然后在此。前啊，生化本身是学什么科系出来的？
1: 我是广告设计，那个多媒体数位设计，
0: 多媒体数位设计毕业的、
1: 哦。对对对，
0: 那你在哦，那其实算是一个很热门的职业别啊。
1: 对，
0: 很热门的职业别。那你在这个科系毕业之后，有从事过相关工作吧？
1: 有的。我在三年的下学期的时候，我就觉得，因为我是夜校。
0: 哦，那我们大三下学期的时候，
1: 对对对，然、因为夜校是没有安排实习的部分，
0: 嗯哼哼，
1: 所以说我觉得说，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是做那个餐饮，
0: 哦、
1: 做那个服务生外场，
0: 你说打工吗？
1: 对对对对对，那、
0: 哦、哼
1: 就是有点像实习啊、那个实计时的，
0: 嗯哼哼，
1: 对对对，
0: 然后 part-time 的员工，对
1: part-time 的员工，对对对，那到了那个大三下学期，我就觉得说，哦不行，我一定要先有一个实务经验。
0: 对对对对，因为毕竟你是做那个媒体嘛，
1: 对对对，然后做一些广告啊、包装啊、平面设计这一些，
0: 嗯，
1: 那所以说我就在大三下学期的时候积极的去找一些就是有关于设计的工作
0: 哦，相关的先给他攻打起来就对了，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在大三下的时候就在保养品公司担任那个美编设计，
0: 哎呦，保养品公司啊，
1: 对对对，
0: 担任美编设计，
1: 对对对，
0: 然后来大学毕业以后就继续延续这份工作，还是先去当兵了？
1: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我是先当完兵
0: 哦，当完兵以后才回到夜校，大学夜校去就读，这样子。
1: 是，
0: 那时候比较清楚自己已经在市场上看过一 round 了，然后觉得说，哎，好像多媒体这个未来的出路还不错。还是你本身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是学习相关的科系？
1: 一来也是因为觉得说那个是兴趣
0: 哦，
1: 那二来也是觉得说，哎，他真的是有一些我有一些想法跟去搜寻说，我毕业之后可以往哪边去走？
0: 嗯哼哼哼，
1: 对对对啊，所以说。因为在我其实我坦白讲，我在前面还没有实务经验的时候，
0: 嗯，
1: 我拿着作品集去给人家看，
0: 嗯 嗯，
1: 看一看之后，来说哦，那好，我们会因为
0: 再跟你联络，
1: 对，因为再怎样，他们就希望说要有实务经验。
0: 哦，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啊，这很感谢当时那个保养品公司，他们刚起步的时候，
0: 嗯哼哼，
1: 愿意使用我这样子一个白纸，
0: 嗯，
1: 因为坦白讲，我们有学那个学校课程。但是坦白讲，没有在
0: 没有实作经验，或者是在职场上有这样的一段打磨，
1: 对对对，
0: 可能会有一点抓不到，就是说，例如说职场上需要的一些
1: 对
0: 重点
1: 在
0: 哪里，在
1: 工作上就需要从中学，
0: 嗨，
1: 还有要有这样企业愿意去有耐心去让一个从中学的人担任设计师，
0: 尤其是你又是学习，例如说多媒体或者商业设计这一块的，
1: 对对对，
0: 更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经验去累积，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后来大学毕业后，你说你继续从事这个工作，对不对？
1: 对，
0: 大概做了多久啊？
1: 7年。
0: 7年，哎，其实也蛮长的耶，
1: 很长。
0: 7年这个时间算是一个有兴趣又有赚到钱的工作了。
1: 对对对。
0: 哦，那在这个工作之后，不会马上就接到仁安这里了吧？还是中间还有一段过程，
1: 有一段过程，
0: 有一段过程哦。
1: 对，
0: 那在这7年之后，第7年这段时间是什么让你转变了一个思维，想要换工作？
1: 哦，第一个就是说，因为到了7年的时候，
0: 嗯，养了，
1: 跟
0: 7年之痒，
1: 跟公司里面有一些那个理念不一样的，
0: 理念上的相左的，
1: 然后就觉得说，哎，还是说，如果说要让自己未来的收入更高一点，可能要朝向以那个接 case 的形式去走。
0: 哦，做 freelancer 的。
1: 对，因为毕竟在人家领那个实薪水就是永远都在固定的。
0: 嗯嗯嗯。
1: 然后所以说希望说未来 还有更多的发展性。
0: 嗯嗯嗯，也许到比较大型的一点的公司，或者是说可以根据你的年资或表现，
1: 对
0: 啊，然后去让你更上一层楼，有更高的职位跟薪资所得。
1: 其实是
0: 目标去炒，
1: 就是说不想再给人家雇用了。
0: 哦，
1: 然后当时是就是说我就自己出来创业。
0: 哦，你后来就是自行创业了。
1: 对对对，
0: 那一样是做这一块吗？
1: 对。
0: 哦，一样是做后多媒体这一块，然后接商社这样子。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等于说就是你自己一个人工作室这样，个人工作室在做这件事情。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然后持续在做，一直到现在还有在做吗？现在
1: 多少还是有，
0: 多少还是有啦，
1: 询问到啦。那、哦啊、就是说如果说还比较简单一点，我还是可以。
0: 哦，所以其实一直以来从那时候开始，然后就一直以来到现在偶尔还会在做这样的工作。
1: 是，嗯，就是多多少少会遇到，就是说真的有那个需求，好，我就协助。那甚至我现在任职的这个单位呢，也需要我这样子的，
0: 也很需要很多的美编
1: 啊，对，还有
0: 或者是一些视觉上设计，
1: 拍影片啊，剪影片啊之类的，
0: 哦，媒体的露出之类的，你都可以帮上很多的忙。
1: 是是 是, 是, 是。
0: 然后后来从你自己个人工作室开始，
1: 嗯，
0: 这段期程等于说一直到现在偶尔还会接案。
1: 对，
0: 那中间在这段过程当中，因为毕竟你现在在做的这个事情，我必须说NGO 单位这一类的工作它还蛮多，其实是相关科系出来的，
1: 是
0: 他才会比较选择这样的职业别。
1: 是，
0: 你是从自己做 freelancer 以后，然后有一个什么样的转念之后就去接触到了这样子的你现在的工作吗？
1: 哦，是这样子的，我那时候就是自己做工作室，我们要增加人脉，
0: 是
1: 扩展一些那个就是接案子的一些机会嘛，
0: 哦，
1: 所以我去参加一些商会。
0: 哦，
1: 那商会当中
0: 像福伦社那一类的
1: 狮子会，啊，对对对，哎，对，还有青年那个
0: 青商会，
1: 青商会，对对对，商会当中也会有一些公益团体，然后就是受到那个商会的伙伴来邀请，说，哎，我们到仁爱基金会发餐，给一些需要的人。我们需要一个做记录的人，你可不可以来帮忙？
0: 哦，所以你一开始的时候是从一个做记录的角度，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去从旁观察这个 NGO 单位的运行，这样子，
1: 对对对，
0: 从这个切入点去切入，
1: 对，然后
0: 这样去接触到，
1: 对 对, 對，然后进而当时的那个站长也是我现在的学长，他就邀请说，丰原这样缺一个站长，真的找不到人，我觉得你可以来试试看，
0: 他觉得你可以试试看，
1: 对对对。应该也不是说试试看啦，就是很积极的邀请说，我就真的丰原站没有站长啦，真的也需要有这样子的人啦。
0: 那这样我会有点好奇，插播问一题，就是你有什么样的特质，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行动，会让你的学长觉得他可以对你提出这个邀约？
1: 那就看高义啊。
0: 看你高义哦。
1: 看高义。
0: 啊，看你在做代志就认真的安尼。
1: 对对对。
0: 是吗？就觉得需要一个认真诚恳肯负责的人来执行这件事情。
1: 对对对对对对，是
0: 所以他对你提出就是丰原站长这个工作缺的邀约。
1: 那也方便就是说他看到我这个做摄影啊记录这些的。
0: 哦，好像都可以这样子。
1: 很符合，就是说因为我们站长还要负责做曝光。要会懂得去怎么运作这样的东西。所以他就觉得说这个应该还蛮好的。
0: 对啊，因为很重要的一块，其实 NGO 单位他们很重要的一块就是来自各界的善款嘛，必须实话实说。
1: 对，
0: 因为有时候这些单位在运作，像你们主要执行的业务内容，
1: 对，
0: 等一下可以跟我们小聊一下你的这执行业务内容。那后来学长跟你直接邀约，你就答应了？
1: 没有，我也是思考了半年，
0: 半年的时间，
1: 因为我自己接案子工作是执行也一两年的时间的，
0: 对 对, 对，
1: 所以说有一些客户群，所以说我觉得说。这样子真的转跳基金会好吗？我如果放弃这些客户的话，那么他们未来需求的话怎么办？因为坦白讲做设计，
0: 因为还是有一个你自己填饱肚子的考量啊。
1: 对对对，
0: 生活要怎么过下去的考量。
1: 对对对，最主要还是说做设计也是很伤脑筋的。所以说我也觉得好像也有点累的。或者是然后再就是说我一个人而已。所以我觉得说我做这个工作室只为自己的填饱肚子，好像也没有什么成就可言呐。那觉得说想了半年，好吧，不然我换个跑道
0: 试试看，
1: 有一个不同的人生意义。
0: 然后就进了仁安基金会，
1: 对对对，
0: 的丰原工作站，
1: 对对对，
0: 里面进去就做站长了，是不是？
1: 是的。
0: 进去以后跟你想象的差不多吗？
1: 差多了。 差多了。
0: 你那学长现在还有联络吗？
1: 有啊，一定啊，我们就是整个区域啊，
0: 一定要留住他的 LINE 这样子，常常打电话骂他。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沒有沒有他是我一个很好的一个
0: 老师啊，
1: 对，
0: 我开玩笑，我开玩笑啊，因为我必须实话实说，就是像做 NGO 单位的，因为都是大部分是相关，例如说社福，你本来就是念啊、社工系或者是什么哈这一类的，他们会有一些你可以说专业上的训练啦、嗯、或者是说一些心智上的训练、嗯、我觉得做这一块的朋友们他们必须要心智上特别的坚强。
1: 嗯 嗯
0: 啊，因为很多状况都是面临到比较社会底层的一些第一现场的状况、
1: 嗯、是，
0: 所以也许他们有受过这样的训练，
1: 是，
0: 但是你本人是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因为你是设计多媒体出来的，
1: 对，
0: 然后你一头栽进了社福领域，
1: 是，
0: 好、哦、做了站长，
1: 是。
0: 那刚开始的时候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状况？你刚刚说其实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
1: 哦，基本上就是像我们像过去就是公益团体啊，我们要定个时间然后发便当，对不对？
0: 然
1: 后我们可能就是哦去那边然后就拿个便当给他，又或者、
0: 哦、你说你之前在协助的时候，
1: 对， 对，就是我们就拿个便当给他，或是有一些慰问啊关心的话，然后去陪伴这样子，
0: 陪他聊聊天这样子
1: 啊，投入到里面的时候然后都不一样了、
0: 哦、
1: 我这个我要发便当，那便当从哪里来、
0: 哦、
1: 啊，我要发餐，我这些食材从哪里来，
0: 嘿，
1: 然后再来说我要做这件事情，我要有据点，我要有车子，我要有人，这些人力跟经费从哪里来？
0: 这些东西从哪？这个人安基金会，它在台湾目前是不是只有单一两个据点嘛？
1: 对，
0: 因为刚刚好像我们有聊到嘛，你说现在在全台有27个据点，
1: 对，
0: 然后它大部分的一个募资的平台就是来自一般民间的善款嘛？
1: 对，没错。
0: 哦，
1: 我们就是会透过，我们会在脸书粉丝团那边，
0: 嗯，
1: 做一些那个执行上的一些记录，
0: 嗯，
1: 然后让大众们可以看到，
0: 嗯，
1: 又或者是说办活动，增加新闻的曝光，让大众看到然后认同来做捐款、
0: 嗯
1: 嗯、那另外一方面也就是我们站长本人要去做一些像学校的习服宣导，让小朋友了解到这样子一个弱势的族群，
0: 嗯，
1: 他们的所需要，然后要珍惜他们所现在所拥有的。然后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就是说会跟企业团体啊做一些说明会，
0: 嗯嗯，
1: 希望他们
0: 会有善款挹注进来吗？
1: 对，又或者是说他们可以透过人力来担任义工
0: OK 协力你们执行业务这样子。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哦，那其实像因为你刚刚说嘛，哦，我忘记刚刚有没有说，但是你们是一日要负责三餐的，对不对？会有三餐的供餐。
1: 对，
0: 那当然资金的来源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那大部分都是要来自民间募款，或者是说去看企业，有一些基金会他们可能会有专款专用之类的单位，
1: 对对对，
0: 看他们愿不愿意跟你们合作。
1: 对，
0: 但是你们一般所接触到这些例如说供餐的对象，他是有经过一些其他单位的媒合吗？
1: 有、嗯、
0: 或者是其他单位会你们的前端的单位可能是哪些单位？
1: 应该说其实很多我们来到这方是主动求助，
0: 主动可能就是知道你们这边有在做这件事情，
1: 对，
0: 然后就问说哇也是来家假本吗？
1: 对，
0: 这样子。
1: 然后我们会去了解一下，就是说
0: 他的需求是什
1: 么，坦白讲就是会有一个那个身家调查，
0: 嗯哼，
1: 会去询问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然后他应该说会先问说他目前睡在哪边，
0: 嗯哼，
1: 那是有什么困难，

0: 那还有就是说家庭背景如何如何。
1: 嗯哼。
0: 那多少就是来到桃园站的话都是说哦社会局跟我说来这边可以领餐。
1: 哦。
0: 啊不然就是说可能家庭中心跟我说跟他说这边可以领一些衣服啊物资啊可以让他带回去可以吃。
1: 嗯。
0: 这样子。那另外一方面也有就是说街友会互相去有一些资讯会让他们了解互相知道。
1: 他可能就是他现在知道说哎、欸、这边如果肚子饿的时候我们可以来这边取餐。
0: 对、啊、然后如果就是说是有一些新的、嗯、就是刚好就沦落街头的跑去公园嘛。
1: 嗯嗯。
0: 那公园去睡的时候那可能他们互相认识慢慢了解之后、
1: 嗯、
0: 然后就会带来。
1: 嗯、
0: 那刚刚说到安置的话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些比较有计划性的安置。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要先看他品性。然后再来就是说他有没有真的想要工作的意愿。
1: 嗯哼，有没有想要重回社会的打算。
0: 对。
1: 嗯。
0: 啊、然后再来就是会当然就是要看他那个身体状况。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说他意愿如何。
1: 嗯。
0: 那如果说很有强烈的话那我们才会说诶是不是协助帮他找到工作。
1: 嗯。
0: 找到工作之后会安置。
1: 嗯。
0: 然后三个月的时间帮他省下这个房租。
1: 其实都会帮他们做，就是只要有心回归社会。刚刚也有说到一个身体状况嘛，因为在、嗯、在刚刚还没开麦之前，你也有聊到说啊，可能有一些身体状况不是太好的啊、哦，我们也没有办法像安养所一样这样子照顾这些就是身体比较有状况无法自理的朋友，
0: 对，
1: 这样，所以通常遇到这种时候，可能他要去找更适合他们的一些社福机构去接受协助他们这样子、嗯、那你们这边主要在做的就是供餐然后还有提供住宿就是可能跟其他的单位做一些资讯上的互通
0: 对、
1: 哦、然后大家如果他们在街头上观察到哎、欸，他们通常一个个案就是会有一个人负责好多个案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个案可能观察以后觉得哎、欸，这个好像蛮有机会回归社会的
0: 是
1: 然后再转接到你们基金会来这边可能有三个月或者是半年也许时辰不等
0: 是、
1: 哦、的时间然后让他住宿安排等于说算是他重回社会的一个阶段这样
0: 对对对对对、
1: 嗯、让他先去习惯、啊、这
0: 样对那也相对的是说因为我们整个基金会的站内啊空间是完全开放的
1: 嗯哼
0: 所以说我们在筛选的部分还是有很高门槛的，
1: 嗯哼哼，当然当然，因为说真的，就像你刚刚说的哈，大部分的善款如果是来自于民间的话，它不是政府单位挹注嘛，因为毕竟是非政府盈利单位、
0: 嗯，
1: 那政府单位挹注的话，当然它是可以做比较整体的规划，
0: 嗯，
1: 但是如果是民间单位自主性的做这些事情的话，那当然在预算上面就会很限缩，
0: 嗯，
1: 那当然是有算是各方面评估出来以后都还算不错的这些朋友皆有韩氏们、
0: 嗯、
1: 才有比较有机会去使用这样的资源
0: 是
1: 那其他可能只能给他一些比较基础的一些就是说至少温饱这件事情
0: 对对 对, 对
1: 但是可能其他状况的话就还要再另外观察
0: 对
1: 比较是这样子一个工作模式
0: 因为我们能力就一个人而已所以说我们
1: 真的就一个人
0: 没办法去照顾
1: 嗯就是主要就是你不算是志工你算是真正这个单位里面的
0: 执行的人，
1: 执行的人，然后其他的工作者，就是可能就是志工或义工之类的。
0: 对，
1: 所以他的人数是不一定的。
0: 不一定，
1: 你可能有时候每天在执行的时候，也会面对就是义工、志工很短缺的状况。
0: 没错，
1: 啊、
0: 哦，没错。
1: 好，那我们现在先来听你的第一首歌曲。第一首歌曲之后，我们来聊一下在这个仁安基金会里面工作的一些，可能你自己觉得。很开心的状况或者是很挫折的状况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0: 嗯、
1: 好不好那第一首歌曲是大冢爱恋爱写真
0: 对对对
1: 分享这首歌是一个少年时候喜欢的偶像吗
0: 没错那是很有历史的一个
1: 大冢爱蛮有一段时间
0: 就是有时看一个爱情电影、啊
1: 哦、
0: 日本的爱情电影
1: 嗯哼嗯哼
0: 那里面就有他的这个主题曲
1: 嘿
0: 哦就是这首歌
1: 很轻快
0: 对然后很甜很美好
1: 很美好
0: 对因为那时候还很年轻嘛、
1: 哦、
0: 总是对爱情一些憧憬、
1: 哦、有憧憬
0: 也是因为这个
1: 那时候有伴侣吗
0: 哎没有
1: 哦没有哦 OK
0: 对然后再就是说它里面也有讲到摄影的、
1: 啊、哦
0: 然后就说哇就是
1: 小信
0: 哎、嗯、然后跟我的 这个所学所喜好的有相关
1: 哦，
0: 对啊，我就觉得
1: 重点是大冢爱很可爱，
0: 很可爱，对，而且歌真的很好听啊，
1: 歌真的很好听哦，
0: 对对对，
1: 这首歌是你的青春年少，对不对？
0: 对对啊，我觉得哇，这个很甜、很柔、很美
1: 哦，
0: 我就觉得很喜欢，
1: 很喜欢。
0: 对对对，
1: 所以今天第一首歌要介绍这首歌《大冢爱的恋爱写真》，一起来听歌。
0: 对对对。

0: 其实，在跟生化聊天聊到现在的过程呢，我觉得，一般做 NGO 单位的这个朋友，我们刚刚有说嘛，有专业的背景，然后刚刚也想到说，诶，奇怪了，就是学长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邀约？然后后来我们刚刚私底下在聊的时候，诶，生化说其实是有一段故事的，然后这跟你原生家庭成长背景也有一些关系，是不是？哦，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段成长背景的故事吗？
1: 哦，其实就是从国小6年级，就因为爸爸他们那边投资出了状况，然后欠了很多钱，然后甚至黑道啊就会跑到我们家去讨债，啊，然后也常常搬家，所以说我从国小5年级就协助爸爸。就是工作，到了16岁吧，我爸妈就离婚。对，那我那时候就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子？
0: 你是独生子吗？
1: 啊，不是，我是最大的，
0: 哦，
1: 但
0: 最
1: 我
0: 大
1: 家里
0: 的，
1: 面有
0: 老
1: 四个，
0: 大，四个
1: 包
0: 孩
1: 括
0: 子。
1: 我四个，啊，我是最大的。啊，那时候就是觉得说我谁都不想跟，对，甚至就是有一点埋怨我爸妈。对，啊，就16岁就开始一个人在外面生活。那我看在这个仁安基金会所帮助这些人，我就觉得说啊，人生是很多无奈的。那我也是觉得说，我很庆幸，就是说我一个人在外面生活，第一个，工作上没有断掉，然后还可以能够自给自足，然后在经济上面，虽然说坦白讲了，我也是有常常饿肚子的。饿个2天3天的常有，
0: 你说
1: 对，
0: 你个人吗？
1: 我个人，对，啊，然后就是说，在我大学的时候，因为我是有坚持说，我觉得我要去完成一个大学，所以说我就去做服务生。那我很清楚说，服务生的收资是很差的，但是我觉得说我必须要透过服务生去接触更多不一样的人，对。然后，虽然说常常饿个2、3天啊，常有的，那甚至就是说我只能靠着餐厅的员工餐吃那一餐，对啊，如果说有多的，再把它打包回家，啊，我就觉得说，哎，真的就是说，
0: 你懂辛苦，你懂辛苦人的那种无奈。
1: 那因为我们遇到的比较多，就是说他也是独自打拼，啊，就是说可能。在人生经历上面比较没有遇到贵人，或者是比较少得到帮助，然后又或者说发生意外，最怕就发生意外，断
0: 发
1: 了
0: 生意
1: 手
0: 外，
1: 啊，
0: 然后几乎没有谋生能力
1: 对，断
0: 了。
1: 了手啊，或者残的腿残了啦、啊，又或者说途中就发生车祸什么的，你一个人在外面，你说发生事故那很可怕，没有一个家庭的体系去支持的话，当你一个人在外面，是真的很蛮危险的，尤其是在经济没有说很好，然后再就是说，虽然说我们有健保，但是如果说手断了、脚瘸了，找工作是难上加难。那不要说脚残手断了，如果说像发生有重大疾病啊什么之类的，哦，那个也是很，也有是有医疗
0: 有
1: 费
0: 些
1: 的
0: 人
1: 问
0: 他其
1: 题。
0: 实可能也不是不想好好过日子，
1: 对，
0: 但是老天爷可能没有常常站队在他这边，所以他也没有太多的选择。他有时候，当然有些人的故事可能是这样，就是他们选择在他们在街头生活，那是迫于一个无奈，
1: 对，
0: 的确是一个无奈。
1: 所以说，我觉得说
0: 你很能同理这
1: 我
0: 些人。
1: 对，然后再说，我真的是蛮庆幸我觉得虽然说我生活人生也没有
0: 大富大贵，
1: 对，但是我好像觉得。

0: 也要跟他们相比，我真的是蛮幸运的。
1: 而且你还要实际的行动去帮助这些人。虽然说听起来齁，其实我听一些社福单位的朋友，他们在工作上其实真的 loading 非常大，然后也都很辛苦。
0: 对。
1: 然后尤其是像面对像刚刚说仁爱基金会，你每天要处理的啊，我这一餐的钱在哪里，
0: 对，
1: 我第二餐的钱在哪，它是接踵而来每天都会发生的状况。
0: 对。
1: 对。那其实因为你有，但因为你有这样的成长背景，我觉得听起来你的人格特质是很负责任的，因为你看你说从爸爸小时候就必须要一直招楼，你在小五这个年纪耶，大家都还在才小学生呢，
0: 对，
1: 你就会想要去帮忙家里还债或者是去打工之类的做这个事情，
0: 对，对，
1: 然后一路到16岁可能爸爸妈妈离婚了，你还是会坚持要继续的就学，因为你知道教育可能是你翻身的一个机会，
0: 是，
1: 我觉得是这样，所以即便很辛苦啊，你说在做服务生啊然后打工这样的状态下，
0: 是，
1: 都还是要坚持把学业完成，
0: 对，
1: 然后最后呢你还是就是会去体验到这些人的需要，你就是毅然的在思考半年后转业转职到这个工作，然后面对每天接踵而来的困难，
0: 是
1: 到现在你刚刚说2013年嘛，我们刚刚有聊到2013年的时候开始做这个工作，到现在其实已经一轮又一年了耶，
0: 哦，
1: 对不对，
0: 我们是13年民国了，
1: 民国113年开始做，
0: 对对，
1: 哦，我以为2013年，哦，113年开始做，那也有
0: 将近两年，
1: 两年的时间了，
0: 今年4月份就两年了，
1: 两年的时间在做这个工作。
0: 对对 对, 对。
1: 那在这做这个工作，其实你刚刚说嘛，几乎你是一个人要去搞定前端所有事情。
0: 是。
1: 义工志工他们大概就是帮你在做后端的执行面了。
0: 对。
1: 那前面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或者是你在观察到一些你们这个机构里面的一些运行，他所会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开心的也好，或者是比较特别一些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
0: 我们会透过一些节庆的活动啊，让他们感受到温暖。
1: 嗯哼，
0: 那就是有老人家觉得说啊，儿子
1: 因为某些原因也许
0: 没办法去照顾到他。
1: 嗯哼，
0: 那他很感谢，就是说我们仁爱基金会至少说都有可以让他有地方可以来，然后又有的吃，然后还会办一些活动去关心他。他就算是就是说
1: 他们不是被遗忘的一群人，还有人在照顾他们。
0: 对对，然后就是会觉得说，我来到家真正北外啊，那
1: 真正北外。那有遇到比较
0: 这
1: 特别难忘的，
0: 特别难忘的、哦。
1: 其实我相信应该很多，
0: 特别难忘的，
1: 或者是借由你们这个单位的一些，例如说开导或者是说一些陪伴之后，然后他们重新回到社会上，然后又再次，因为有时候善是一种循环哦，
0: 是，
1: 然后他们可能接受了帮助以后，他们也会想要再回归社会之后再去循环，例如说回来做你们的义工或志工之类
0: 的，
1: 他们会愿意回来做这样的事情，
0: 是，
1: 就是跟你一样，大家都是同样很有同理心的人，苦过才知，就是苦过了这一 round 才知道苦的滋味，这样。
0: 对对对。
1: 嗯。
0: 那
1: 其实遇到这种状况应该会很感动。
0: 很多啊，因为像我过去在那个建立那个台中丰原区的丰原站的时候，也是有收到一些物资，就说感谢过去
1: 他曾经在那边受过帮忙。
0: 对。
1: 嗯。
0: 啊，然后一点东西希望可以帮助到需要的人，然后就有捐一些，然后写个小卡这样子，然后当然我们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有安置的，坦白讲也有安置的人，就是说很感谢我们，说有一个地方遮风避雨，然后也帮他找工作，也很关心他，然后去追踪他的病情啊什么之类的，也会特别写个小卡片，感谢站长怎样怎样这样的。我觉得说真的啦，就是说
1: 这时候所有的辛苦都值得。
0: 对，因为虽然说我们做的也没有说多伟大，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强大的心，就是说我们帮助的不是帮助他一个人，也不是帮助一个群体，而是帮助一个社会，
1: 对，
0: 一个人的稳定就可以少一个社会问题。

0: 对，哎，其实真的是，而且我必须要说，就是说到我们，认识的这个机缘哦，那也是因为我们同在一个群组里面嘛。那这个群组呢，其实它有很多的各行各业的朋友。那像生化的话，或者是其他可能有好几位。这些朋友们，他们其实就是第一线的。在这个社会里面做的就是第一线的社服工作。直接面临，直接知道哪些人在哪里，他们需要一些什么需求。
1: 对。
0: 然后就在这个群组里面提出他们的需求。
1: 对。
0: 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啊，例如说啊，你们可能基金会就会说，可能我今天端午节，然后我需要几份的餐或者是怎么样帮助这些街友寒士去度端午节、过三节，让他们获得一些温暖。
1: 是。
0: 也许认购一份500块，那每个人大家至多只能认购2份之类的。那我觉得我们在这个群组里面，我们可能就是+1、+2的这种行为，然后转账，很简单的做这个事情。
1: 是是 是。
0: 但是对于像你们这种第一线的像去面对这样直面这样子的困难的人，然后直面这些发现他们的困境，然后去请求协助，然后再去解决他们的问题，这些我真心觉得很感动，也很感谢。
1: 对。
0: 因为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事，因为其实这是大部分的人不会想到也不会去做的。
1: 对。
0: 尤其是在现代社会来讲，也许大家都蛮自我，也算功利。
1: 对。
0: 但是还是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会关心别人的需要。
1: 对对对。因为我们希望说能够多帮助是帮助，因为毕竟你一个人要亲自跑到这里来，甚至开口说我需要这个东西的时候，那个尊严
0: 有时候不容易。
1: 对。
0: 嗯，
1: 所以说我相信也不是说真的，我们就是说秉持着相信他们真的有需要。
0: 嗯，
1: 然后让他们在真的是迫切的时候得到帮助。
0: 嗯，
1: 让他的问题可以解决，不会产生其他的社会上的一些，可能就是不希望有不幸的事情发生。
0: 有时候在某些时机点，当你觉得全世界背弃你的时候，如果突然有人对你伸出一只手，他说不定就改变了你整个人生的轨迹。
1: 对。
0: 我们现在也许有很多的社会状况或社会问题，很多人都会在事后诸葛讨论这样的事情。
1: 是。
0: 对，但其实你们实际上就是在执行这样的事情。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很尊敬啊，我必须这么说。我们节目也邀请了，陆陆续续邀请了很多在 NGO 单位工作的朋友们。我每次都是，我真心觉得，因为我个人当然，我就是属于我们刚刚说的群组里面，我可以+1、+2，
1: 是
0: 没有问题。
1: 是。
0: 但是要我去第一线直面这些状况的时候，我不确定我有那么大的勇气，或者是智慧去面临或处理解决这些问题。
1: 因为我们站长需要统筹很多方面。
0: 是，
1: 去完成这件事情，
0: 没错。
1: 对，
0: 那我们接下来来听你第二首歌曲哦。你第二首歌曲很可爱耶，你是很喜欢蜡笔小新吗？
1: 对啊，我觉得很逗趣，很有趣啊。
0: 哦，
1: 哎呀，而且
0: 你喜欢，你选歌的逻辑都是很直观呢。
1: 对，因为你看一方面会第一个我是喜欢蜡笔小新这样子一个卡通人物啊，然后他的故事剧情。其实坦白讲，我也是说我家里面就是爸妈离婚嘛，那我就是说他们家庭虽然说
0: 锵锵的，但是
1: 很温馨，
0: 很温馨，感情很好
1: 啊。会选接下来就是这首歌，也是觉得说我在一个人外面生活的时候，我曾经我生了很大病，那时候真的非常的难受。
0: 你自己一个人度过那段时间吗？
1: 对，然后每个晚上就很难受，
0: 是身体的病还是心理的病？
1: 身体，
0: 对
1: 啊，就是听到蜡笔小新他这一个背景音乐，哇，我就是说突然就整个人放松很多啊，那种身体的不舒服降了很多，所以说才会选了这首歌。
0: 所以这首歌在你身体很不舒服的那时候安抚了你，
1: 对，
0: 让你有这个一家团乐的感觉，它是一家团乐。
1: 然后最主要它
0: 其实是蜡笔小新里面一段小小的
1: 旋律
0: 而已。
1: 对，我觉得旋律很轻很柔，然后会让整个人放松。
0: 然后也是比较明亮一点的节奏跟音乐旋律这样子。
1: 对。
0: 那接下来一起来听这个蜡笔小新的，算是一小段的背景音乐，但它有一个名字哦，叫做一家团乐。

0: 那生化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仁安基金会现在在台湾有27个据点嘛，
1: 是
0: 对不
1: 的。
0: 对？那如果说我们有听众朋友，他想要知道一下仁安基金会的一些资讯，他可以在哪里得知呢？
1: 他可
0: 你
1: 以
0: 们有
1: 在，
0: 脸书或者 IG 的粉专
1: 有的
0: 吗？
1: 有的，我们通常只要听众朋友能够在脸书搜寻仁安。
0: 哦，人是就是人类的人，安是安全的安，
1: 对对对，
0: 仁安基金
1: 仁安基
0: 会。
1: 金会。
0: 哦，
1: 那我这边任职的话是那个桃园平安站，对，
0: 嗯哼哼哼，
1: 那我们都会把我们的一些行政，就是说执行上的一些记录，把它 po 上去。
0: 透明化，
1: 对，我们是透明化的，然后就我们会有丢出一些，就是说，哦，可能我们需要八宝粥啦，又或者是蔬菜啊，又或者是说一些泡面，或者
0: 就
1: 是
0: 是
1: 一
0: 各
1: 些，
0: 种物资的需
1: 对，物
0: 求，
1: 资需
0: 都会
1: 求。
0: 及时的 po 在你们仁安基金会的粉
1: 对
0: 砖
1: 对
0: 上
1: 对
0: 面。
1: 对，那再就是说，因为我们也是在三节，就是传统的节庆，中秋、端午、尾牙，
0: 尾牙
1: 都会有一些像我们端午节就是有健康包，它里面就是有日常用品。如果说有民众觉得说，哎，我可以捐这些日常用品，都可以来。
0: 也是有，例如说一个定价，然后认购的方式
1: 对
0: 这
1: 对
0: 样
1: 对，
0: 子。
1: 然后中秋节也有平安包，
0: 平安
1: 它
0: 包。
1: 也是日常用品的一个部分。那像那个端午那个尾牙的部分，就是有那个可能小红包的一个给他们好过年。
0: 有点像个福袋的
1: 对
0: 概
1: 对
0: 念
1: 对，
0: 这样
1: 还有就
0: 子，
1: 是我们
0: 让
1: 有，
0: 大家也有一点节庆的氛
1: 对，
0: 围
1: 然
0: 感。
1: 后再说过年嘛，我们就要吃围炉啊，然后就有一些年菜。
0: 也有认购年菜的这种
1: 对
0: 机制，
1: 对
0: 但
1: 对。对
0: 是平常其实就有，等于说有一个划拨账号啦，我帮生化来 announce 一下啊，他的仁安划拨账号是19859690，然后也有爱心专线是03334-8325。
1: 是的，
0: 零三八三四八三三二五，它八三二五应该是就是桃园这边的了哈。
1: 对，
0: 但是如果大家追踪仁安基金会的话，其实也许你在不同的地方，可能你就在丰原附近、台中或者是各地的据点附近，有时候他们有一些及时的需求的时候，
1: 是，
0: 其实人就可以直接过去了哦。
1: 是，
0: 欢迎大家把仁安基金会的粉专 IG 追踪起来哦。
1: 是。
0: 然后在三节的时候呢，其实都会有一个。像是帮助大家一起过节，
1: 对，
0: 大家就像朋友一样，每个人就是可以好好过节，然后都会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企划，
1: 是，
0: 然后欢迎大家认购这样子。再 announce 一次哦，划拨账号是19859690，那桃园基金会的电话是03334-8325，但重点就是仁安基金会把它按赞追踪起来啦，任何及时的讯息都可以知道。我相信这个社会还是很多很多的善良的人们哦，其实是不得其门而入，不得
1: 是。
0: 其道而入，不知道如何去做这些事情。那
1: 是
0: 今天
1: 是
0: 如果
1: 是，
0: 有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就多了一个管道，可以去在社会上做出你的一份贡献，或者是一份协助，这样。
1: 是，
0: 今天谢谢生化来到我们节目，那接下来播放你的第三首歌，很跳痛，柯有伦，
1: 对，零，
0: 零啊，
1: 零，
0: 零是一个要从零开始的概念吗？
1: 那一方面也是
0: 它是很摇滚的一首
1: 很
0: 歌，
1: 摇滚，
0: 很 tough 的一
1: 对
0: 首歌，
1: 对对，他坦白讲，那首歌就是一个感觉被社会背弃的。也是这首歌嘛，我那时候就是家里面就是，
0: 也是家里状况的时候
1: 对对
0: 在
1: 对，
0: 听这样子，
1: 然后就觉得说，哇，我有资格去交男女朋友这样的一件事情吗？我有那种谈恋爱的资格吗？就是说那觉得说，我人生可能就一个人过完这一生吧，然后就那时候其实。
0: 所以你的零其实就是。你那时候觉得你没有配得到这些东西，没有配得感，
1: 对，
0: 就是觉得好像不值得拥有这些东西。你对于你自己的。

0: 生命持一个比较否定的态度。
1: 对对对、
0: 嗯、因为那时候的生活状况可能让你比较负面一点、嗯、现在有比较好了吧？
1: 现在哦，参半参半
0: 那至少有参半回来啊，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之前是苦嘛，那现在有乐嘛，就是苦乐参半，
1: 对
0: 不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0: 人生就是这样啊，起起伏伏的嘛，是不 是,
1: 是。
0: 好，那我们今天谢谢生化哦，接下来我们就来听歌咯。
1: 谢谢金小姐，
0: 谢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进行我们第二个单元 Tell a Tale 说个故事吧。等一下请生化跟我们说故事，在生化说故事之前请 Sam。
1: 好了，欢迎来信一起啊 TI.TI.ORG.TW 或是在脸书上搜寻吉娜罐子杨淑玉，或是在 IG 上搜寻 Gina Scan 台湾，都可以找我们。
0: 没错，欢迎私讯我。接下来请生化跟我们说故事。
2: 哎，大家好，我是要谢生化，然后目前在仁安基金会桃园平安站担任站长一职。
0: 站长好。
2: 那我们最主要是提供 早餐、中餐、晚餐，提供给皆有低收、中低收的这些人，穷苦人有一个温饱这样子。那我们有提供沐浴洗澡啊，然后衣物的更换啊，提供物资，让他们说可以在外面保持干净，有个体面。那我们也有提供一些规划性安置，就是像刚刚提到的，先就业，有得到就业机会，我们有提供安置，省下三个月的房租，
0: 是
2: 让他可以存到钱，然后再找
0: 回归社会之前，
2: 对对对，
0: 然后预备动作，
2: 对对对，然后再帮他找租，然后让他回归真的平常人的生活，
0: 帮他们媒合这些事情，
2: 对，脱离皆有的状态这样子，对。那我在做这个站长的工作的话，其实看到很多人生百态了，我觉得说。在帮助的这部分的话很多面向，吃的维持，然后再就是说
0: 心理上的
2: 关怀，
0: 然后实际上的陪伴，
2: 对，
0: 或者其实是去帮忙媒合一些其他单位来做协助，
2: 对对对，
0: 这其实都是一种帮忙的方式。
2: 对，
0: 那我觉得其实像我们呢、有时候在自己的生活周遭有些可能没有被特别注意到的角落，如果有朋友们你们自己也发现啊，有些人可能他需要帮助的时候，也许也可以去试着看看，就是很多的机构跟单位其实都可以去寻求协助，
2: 对对对
0: 对
2: 对
0: 对。那今天谢谢生化来到我们节目，那在这个单元里面你想要分享哪一首歌曲呢？
2: 我这边想要分享我们这个是蔡培轩的勇敢站立。
0: 蔡培轩的勇敢站立、
2: 蔡培轩，对对对，
0: 这首歌曲，
2: 对，因为
0: 听起来就好励志。
2: 对，这首歌会给大家，我就说第一个它是真的很有震撼力的一首歌，那而且是真的一个每个人都有他的心灵需要慰藉的一个对象，所以说这首勇敢站立呢，对我觉得说是一个很棒的一首歌，
0: 它有激励到你，
2: 对，而且也是透过这首歌，希望大家可以来共同关怀，帮助那些弱势的人，你可以成为勇敢站立的那个。
0: 在而那时，各位听众朋友，仁安基金会的粉专给他追踪起来了哈。有什么及时性或者是三节呢？他其实都会有不一样的需求。大家如果心有余力的话呢，欢迎支持一下。
2: 是。
0: 那今天谢谢生化来到我们节目哦。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来自蔡佩轩的《勇敢站立》。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音乐后视镜。我们下礼拜三同一个时间再会喽，拜拜。

0: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我是吴艺荣，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我是吴艺荣。2018年，有一群剧场各领域的中生代组成了 P4 House Piece， 推出了许多具创意的作品。2026新点子实验场有一出《我的宿舍》，是编导吴景贤发展多年的创作。今天就邀请景贤来跟我们分享这个作品，欢迎景贤。
1: 大家好，我是吴景贤。
0: 之前P4也有成员有来过，然后就可以感觉到你们的每一个人都有各自迸发的创意，然后你们又可以一起合作。
1: 对 对，
0: 你们是学生时代就发现这件事吗？
1: 我觉得主要是我们的那个团长子敬，他的对于团队的一个想法，就是他觉得，因为以往可能一般的剧团是以导演为主，就是所有的创作都是以他来领导，就是导演这个角色，但他就觉得这个现代我们这个 generation 的人好像每个人都需要创作，就是每个人不能只是当成一个服务者的角色，特别是以前设计师他们会学习说，我们就是要服务这个作品，我们只是要服务导演的一些想法，所以他比较不是这个概念，他是觉得我们需要每个人都是成为主创者，所以他就很在意大家能不能丢东西出来，或是怎么样去群体的作为一个创作者的角色，所以他也定义 P4 不是一个单一的剧团，他是一个所谓的比较现代可能年轻一点世代可能听过的 Artist Collective，就是一群聚在一起的艺术家，然后这群人我们可以单飞各自发展，我们也可以聚在一起，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创作者的这样的方式。
0: 而且你去年的第一届台北戏剧奖就有很好的成绩，
1: 对，
0: 拿到最佳音乐剧奖。
1: 拿到，谢谢。
0: 你那时候有信心自己会得奖吗？
1: 我没有想过真的。因为其他入围者都是前辈，然后我也没有很看，没有看过其他作，我有看过一两个，但是也不知道评审的想法会是怎么样，因为第一届嘛，完全没有标准，就对于我们就是不知道他评审的标准是什么，然后其他作品也很棒，所以我就完全没有想过，因为我觉得规模上是蛮难评断。音乐剧奖这个奖的，因为我们的规模是比较小的，我们是什么五个人的演出在就是北艺中心蓝盒子，但是有些譬如说500的那个在北流，就是我觉得那个规格上，如果从规格来看，我就会不会觉得自己会得奖，所以完全没有想过。对，
0: 那得了之后你会去想到说啊，我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加入剧场啊，然后会想到这么多事情吗？
1: 其实应该说，因为那个奖是团体奖，它是一个这个作品代表，就是全部人的心血，所以我比较不会从个人的角度出发，当然就是很感恩第一次尝试音乐剧，然后第一次做这种青少年的演出，就有这么好的评审的青睐，然后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也是在这个戏里面很尝试很不一样的音乐剧的方式，因为可能这个戏也不是比较不是一般音乐剧的形式，所以它就是也有一个很有趣的，对我来说是很有趣的玩。

0: 对，我们以前要比赛的，就是小学会有一个要演15分钟的短剧，然后就比赛。然后我那时候就小四就开始学，就进去了，然后就去做演员这样，然后一直没有停过学习，到了研究所才真的停下来。
1: 才真的停下来，
0: 就是在学习的路程才真的停下来。哦，我不要再学了，这样。
1: 哦，
0: 对，因为而且我之前是都是学表演的，
1: 嗯，
0: 就是我都是以演员为，都来到北艺大也是，到北艺大也是，我觉得我想要当一个演员，
1: 嗯，
0: 所以我是主修表演的，
1: 嗯，
0: 是研究所之后才开始当转成导演
1: 啊、哦。
0: 对，
1: 为什么研究所会转导演？
0: 一来就是怎么说？其实当然就是，我觉得我的语言还不能当演员，
1: 哦、
0: 就是
1: 在
0: 台湾对、
1: 哦、
0: 然后在，因为其实应该说转成导演，应该说我一直对于创作没有这么的，就是我对于创作很有兴趣。
1: 嗯，
0: 就是我其实从以前刚刚说的学习表演的过程，我就不虽然我是学习表演当一个表演者，但是他们一直要我们思考在剧场里面要做什么议题，做剧场里面要表达什么。
1: 嗯，
0: 就是所以我才会，其实我还是很想创作、
1: 嗯、
0: 就是一直有一个创作的心。其实包括我在表演，就是大学的时候，我其实每一年还是会回澳门做一些戏，但是不一定是只是演员的工作、
1: 嗯、
0: 有时候也会是当导演啊，或是一个计划的主导的人。
1: 嗯，
0: 所以就会比较主动去发起一个创作。所以后来觉得诶、欸、其实毕业之后，但也有回澳门一下下，也有继续留在台湾，在寻找自己想要干嘛的过程，或是想要留在哪一个地方的时候，就觉得诶、欸、好像可以往导演这个路走这样子。
1: 嗯，所以其实你一直都是台湾澳门两边。
0: 对对对。
1: 都有这样子。
0: 疫情的时候是停了下来，但是其实应该说看因为我在澳门没有剧团。
1: 嗯，
0: 所以就是看有没有澳门收，因为那个就是我从小就是在澳门也是很久了，所以也是认识很多那边圈子的人，所以他们都会想到啊，景贤这个导演，因为其实在台湾也没有到很远，所以邀请回来也可以这样子，所以都会有时候会回去跟他们合作这样。
1: 哦，小时候你就是想要表演吗？
0: 嗯，
1: 哦，真的啊？
0: 对，
1: 哦，
0: 非常想要、
1: 啊、真的
0: 对啊、
1: 哦、那个热情一直都没有消减过。
0: 的确没有、
1: 嗯、
0: 就是包括我觉得我在导我的宿舍这出戏的时候，其实那个表演欲就会很容易就回来、
1: 哦、
0: 因为真
1: 的
0: 是很有趣跟他们发展表演的过程、
1: 哦、
0: 就觉得表演应该是可以很好玩的东西，所以其实我的宿舍这出戏也是一个很表演为主的一个剧本。
1: 嗯，
0: 就是这个剧本那个表演的跟演员合作的密度是大过于其他环节的，就是可能剧本也是跟演员一起怎么样生出来，这是其实我很从表演的角度出发的这出戏、
1: 嗯、我看到资料你2017就开始发展、嗯、
0: 对对对对，
1: 哇，很久了欸。
0: 对对对对、
1: 哦、
0: 是，但是那时候是应该说从毕业的时候，
1: 嗯，
0: 包括是我来到台湾生活了就是4-5年，然后才了解到这个地方哦，原来是这样子想的。因为我们以前教育台湾就是
1: 你们以前认知的台湾，你来之前认知的台湾
0: 是什么样的？就是主流的论述啊，就是中国主流的论述、
1: 哦、
0: 就是密不可分就是不可以、哦、就是我其实当然没有很了解那个历史脉络。我小学的时候来过旅游，
1: 嗯，
0: 也知道诶、欸、这个地方好像就是我妈会讲说啊，这个蒋介石怎么样啊，就是会讲那些故事、
1: 啊、
0: 但其实没有很了解。
1: 嗯，
0: 就是我以前也会看漫画，看孙中山他怎么革命、
1: 嗯、
0: 然后那时候想说诶、欸、为什么最后会来到台湾，其实都没有很认知到，因为我们以前学习历史不会，就算中国近代史也不会到台湾这一块。
1: 嗯，
0: 所以那个历史脉络是很不足的情况下，来到台湾才了解到这边的人的，哦，原来你们是这样想的。
1: 嗯，
0: 原来你们就是，譬如说我们的同学会教我现在我们台湾应该是怎么样啊。
1: 哦，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观念下就觉得很有趣，这个政治的角力。
1: 嗯，
0: 所以就发展了男生。

0: 生宿舍，
1: 嗯，
0: 而男生宿舍都是关于这个四个男生都是来自不同四个中港台澳的这个地方要住在一起的故事。
1: 哦，
0: 对，它本来就是一个很强的政治隐喻的一个戏，
1: 嗯，
0: 就是它就是很要用很荒谬的喜剧的角度去看这四个人住在一起。终究还是要分家的这样感觉，就是他闹得很不和这样。然后后来就是2018年就是发展的女生宿舍，
1: 嗯，
0: 然后这个女生宿舍是首演在澳门，然后那时候也是用台湾的比较历史的故事，就是野百合学运的故事，
1: 嗯，
0: 就是1990年代的女生宿舍去给澳门人看。就说以前台湾是这样子经历过来的哦，这样。然后因为那时候我觉得万年国代啊什么那种议题，其实跟澳门现在很像，所以那时候18年就做了这样的故事，就是给澳门人看。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很有趣啦，就是可能大家也没有想过，也没有很了解台湾的这种历史状态，然后也是用很喜剧的状态去说这个故事，然后后来也回来台湾演这个演出，然后我觉得男生宿舍跟女生宿舍就是其实对于定位上来说还是某种政治讽刺的一个喜剧，所以我觉得很多观众都是。特别很多观众很喜欢的地方就是啊，他好像没有直接讲政治，或是某就是一个很隐喻的状态，因为里面都是那些角色的故事。但好像如果退开来看的话，好像又有另外一层意义，就会观众就会看到更多细节这样子。然后这个戏就一直演，这两个戏就一直演，演到2022年，然后今年就会。都发展一个新的，就是我的宿舍。对，然后这个我的宿舍其实是在定位上是关于亲情的。然后我觉得从几个脉络下来，我觉得反而现在我更关注就是这块土地上的一个现在社会对立的状态。然后就是大家好像是很好的亲人吗？然后，但是其实有很多观念是非常不合的，然后彼此在某些意识形态的争论上，大家没有吵得不可开，然后就想要用这种方式去面对现在台湾的一个状况，这样子，
1: 但是是用这个宿舍里面的这些人的故事，
0: 对，
1: 一样是用隐喻的方式这样。
0: 对，就是很，他们角色都有很多自己的事，对，看就是有没有很直接的说一些事情，就观众可以进来看看。主要他们还是要有他们很多自己的事情要面对，这样子，对。
1: 所以就是回扣到你刚刚说，就跟演员的共同创作就很有关，因为其实可能很多大家自己本身或者是周遭的人的一些经历，就会放到这个剧本里面。
0: 对，我觉得，因为我这一次想要把这个戏不要指向性这么直接，就是我们要讨论是什么样的台湾的什么样的问题，所以反而是很回到跟家人之间沟通，因为这个戏就是讲四个兄弟姐妹住，就是有一天晚上他们住在一起。因为他们本来都是已经是年龄，就是他们每个人其实的年龄差距比较大，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的，就每个人都已经很不一样的生活的情况，被聚在一起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你是这样想，我是这样想，然后就是很多家人很不合的观念就会出来，然后每个演员每个角色都很多自己的。问题这样，而且其实，在表演上也是想说，怎么从很表演的角度出发，因为可能以往的戏，就是以往的比较写实的剧本的话呢，就是一个角色他就会有一个行动跟目标嘛，然后通常都是所有东西都是服务这个东西，去演这出戏，整出戏就贯穿这个行动。但是我这次就特别安排了每个角色有很多个行动， 然后就因为我觉得

0: 现代人其实他不是一个单一行动的状态，
1: 嗯，
0: 就我们每个人有现在有生活有很多个碎很细节很小的行动，比如说我们身体会怎么样，
1: 嗯，
0: 然后今天哦我在断食，
1: 嗯，
0: 我在做断食的行为，然后我在做工作有什么问题，嗯，我的感情有什么问题，
1: 嗯，
0: 然后我的有什么很龟毛的地方很在意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所以我这出戏其实是很强调他们每个人都要有很多个行动然后撞在一起，所以他们很多时候在吵一个问题，譬如说爸爸的问题的时候，但是又夹住了很多自己的问题，所以他们没办法很专注的聊爸爸的问题，嗯，又开始回到自己的问题上面，然后开始又回到我另外一个生活的问题上，
1: 嗯，
0: 我觉得就是这种状态是比较想要尝试的，
1: 嗯，
0: 就是很我用一个干扰来说，就是这个戏很对于演员来说很干扰，就是一直干扰他们
1: 哦，
0: 就是一直要他们在做一件事情的之外，
1: 嗯，
0: 还要啊又要出来别的事情要处理这样子，
1: 嗯，
0: 一直干扰他们
1: 哦。
0: 对，
1: 哎，这样蛮写实。
0: 对对，非常
1: 写
0: 实，
1: 因为现代人其实是这样子的。
0: 对对 对, 对，
1: 我们通常演员在做那种功课，都会说啊，有一个总目标。
0: 对对对对对。
1: 但你可能那个总目标，它就是很多个的。
0: 对 对, 对对对，
1: 它可能没有一个单一目标。
0: 没错没错。
1: 然后，因为现代人的确是这样。
0: 嗯嗯
1: 嗯, 嗯。可是你这样子在会当初会不会担心说，哎，那这样观众可不可以吃下来？然后演员。他在表演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对你，因为你一直干扰他，
0: 对对，
1: 他表演上会不会觉得很卡？
0: 会会，
1: 哦，
0: 排练的过程他们有点快崩溃，就说我真的太忙了。因为譬如说有些时候舞台上四个演员，
1: 嗯，
0: 就有三个人会同时跟一个角色讲话，都是三件事情，
1: 哦，
0: 然后就逼他回应。然后他但是他自己还要处理另外一件事情，所以他等于有四件事情要同时处理。
1: 哦
0: 嗯哦，然后这当然都是非常写实的一个状态，
1: 哦，
0: 但是他都说我真的太忙，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1: 哦，
0: 然后我也觉得观众会很吃，因为他的资讯是因为很写实的对话的话，
1: 嗯，
0: 他的资讯不是这么完整的，
1: 嗯，
0: 就你可能知道这个妹妹好像有一个男朋友，
1: 嗯，
0: 但不知道什么状态，
1: 嗯，
0: 所以你就要面对到下一件事情，其实他的阅读起来是非常就很碎片化，
1: 嗯，
0: 就是一点点一点点这样累积，你要很专注，然后特别是我们这次是四面台，
1: 嗯，
0: 所以有些时候你甚至不会去到很远的那边演员，你可能也顾不到，
1: 嗯，
0: 所以我的确觉得观众是一个挑战，就是说观众也一直被干扰，
1: 嗯，
0: 我就说观众也被干扰，然后演员也被干扰，然后在工作这些角色的时候，我觉得比以往更强调那个完整性。因为我刚刚提到嘛，他一个人他要处理多少件事情，就是所以他生活习惯是什么，
1: 嗯，
0: 他的所有观念是什么，他为什么会在意这个，嗯，为什么会吵架，
1: 嗯，
0: 然后他到底吃东西是吃什么习惯的，他身体有什么问题，他工作上或是他学业上有什么问题，都要很完整的盖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角色的建立是比以往任何一出戏我啦都是最完整的状态，因为它太多细节了，
1: 哦，
0: 它任何一个细节都对出戏这个戏有影响这样子。
1: 哦，因为你是什么样的个性就会影响到来了那么多事你会怎么回应它。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演员的那个功课反而他的人要建立得很完整。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对，包括就是很龟毛的事情都会被讨论到，
1: 哦，就是我们什么东西会爆炸，
0: 对对，
1: 就会不一样，
0: 对，或者是我们有什么东西会成为我们的障碍，
1: 嗯，
0: 比如说吃东西，他们有一场戏是吃东西，
1: 嗯，
0: 然后有一个姐姐要吃辣，有一些人就说不要用那种免洗筷的餐具，
1: 嗯，
0: 然后有些人说我在吃原型食物，我不要吃这个，
1: 哦，
0: 就是会就每个人对于这个东西又已经很就是光吃的这件事情就很，
1: 嗯，
0: 很多想法，
1: 哦，
0: 然后就是哥哥就说我在断食，我不要吃，懂吗？就是每个人对每件事情都有他的想法，哦，对，
1: 这是新点子实验场嘛，哈，你为什么会想到要实验这个？

0: 这件事。
1: 我觉得对于我，就是我一直看待表演的写实表演的那个事情，就是从以前宿舍到我中间有一个跟弘扬合作的叫《天王降临多久川》，它是一个非常写实的戏。然后一直在写实表演的探索的路程，就想说我觉得现代的写实表演是什么？好像没有台湾，不是台湾，其实这个世界上可能越来越忽略，不是忽略，就是忽略这个字不精准，就是好像都会一直思考剧场为什么要出现写实表演，因为电影已经出现了，电影已经有一个更好说故事、写实说故事的方式，那到底在剧场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写实表演，所以我就一直思考这件事情，然后包括我觉得我从疫情后，包括现在 AI 那个进来我们生活之后，我们对于生活的那个状态是非常不一样的，然后这种非常不一样，其实回到以往的经典文本，我们学校里面读很多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已经不是，就是我们好像现在已经不是这样生活了，我们现在真的是一个非常多工，非常很容易焦虑，很多事情很快速就可以知道结果，因为有 AI、我们很快速知道资讯，所以我们那个状态已经是在一个很飞快的节奏里面，然后我就想说这种生活怎么应可以变成我们现在的写实表演是什么这样子。对，所以就是在想要在表演里面尝试这一块。
0: 哦，就是我们常常看很多经典文本，的确很多经典你拿来现代可能也可以说现代的某个面向，可是有没有可能你用现代现在在做的剧场作品去讲我们现代当代人的生活？
1: 对对对，就是一个表演形式嘛，就是它怎么样可以被这个表演怎么样被我也在一直尝试，就是这种表演对于演员来说可以怎么，就是怎么样可以逼他们做到很精准的表演，就是在这么多事情的处理上，所以也是在尝试这一块，让他们的表演更接近现代人的状态，包括我刚刚说的议题，台湾的这个岛内的状态，然后我想要讨论的一些议题，好像又可以用应用这个表演形式，就是可能我们在讲沟通，我们在讲对立，我们在讲很多意识形态没办法对话这件事情，有很多时候会不会是我们现在生活状态太忙了，真的太多事情在干扰了，所以好像是用这种形式可以讨论这个主题，我就觉得刚好可以合在一起这样子。
0: 然后你刚刚已经有提到就是对演员的挑战，对不对？
1: 是 是, 是。
0: 那你截至目前实验到现在，你觉得你最大的挑战除了你刚刚说到的一些，还有没有什么你觉得这个挑战真的蛮大的？
1: 我觉得因为这个戏其实一直在发展，然后跟以往排练比较不一样，不是先有剧本的，它是我先有一个很多动作的一个剧本，就是都是动作，就是这个人在干嘛，这个人在干嘛，然后再从演员一起建立起来那个对话是什么，但是其实在发展的过程，因为他们有时候四个人会一起讲话，然后真的要排得很细很细，就是节奏上，表演节奏上，不然的话他们真的会乱掉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我跟演员工作的一个要很长时间工作的一个戏，因为他们真的要练习，一直练习某些状态，某些对话的节奏，然后怎么样可以很精准的完成这件事情，所以是我觉得这个是最蛮真的蛮困难，就是四个大家表演要很那个管杆要观感要很打开要真的是很在那个角色里面才可以完成这件事情，排练比较长，时间比较长，然后的确每一天都排都蛮累的对，而且我们还要想要发展一些很好笑的地方你怎么这要更烧脑了就是还是想要有一些喜剧

0: 的点子出现，所以就会啊、好，就是在排练场真的是跟演员耗的蛮久的。
1: 嗯，听起来会是一个现在比较不常见的
0: 对
1: 表演方式。
0: 我觉得是，嗯，就是虽然宣传上好像是一个很通俗的故事，但其实我觉得观众进来看应该会看得蛮累的，因为真的太多太多资讯了。然后大家同时在四个人都在处理自己的事，然后对于观众来说是真的是一个消耗。包括我自己在排练场有时候看完都觉得我需要安静一下，就是因为真的太多事情了。对，
1: 但是不会想因为这样把它再单纯一点，
0: 不会。反而就是我就是要变得很复杂。对，就是要就是
1: 你想要体感上就是我们现在我们这个世代这个时候，
0: 对，而且是被压缩过的时间感、就是大家也很焦虑某些事情要发生了。
1: 嗯，
0: 对，我觉得剧场可能比较少见，但是可能影视，我觉得其实现在有一些影集也想要往这个方向走。我自己在看的感觉啦，就是有些戏其实也是这样子，很多很多事情要处理的这样。
1: 你想要让剧场也可以达到这个状态？
0: 我觉得剧场比较可以达到这个状态。对，因为观众是就是可以同时看四个人
1: 啊，
0: 剧场电影可有对有镜头，你就不会看到其他人在干嘛。你可能看到一个人在焦虑，他有很多事情要做，但你不会看到全部人在干嘛。
1: 这个实验蛮有趣的。
0: 对，
1: 你也会应该也会很好奇观众给的 feedback 会是什么。
0: 是、的确是很，所以之前试，但是之前试演我把整出戏的第一场就演了一次，就是之前去年有一个阶段性的呈现，然后也请了一些专业的观众或是外面的观众来看，他们都很喜欢。因为这个状态的确是很他们很容易接受的，但是可能就是当观众要放过自己一点，就是啊，有些东西你只知道它的片刻，或者只知道它片面就好了，不要想要这么快就知道它完整的故事脉络，你知道吗？譬如说我们很多时候观众都会想说啊，她有一个男朋友，她跟她男朋友发生什么事，我要很快速的知道全部。但可能这出戏真的不会给你知道这么多讯息，你只能知道一些皮毛的哦，好像是这样，好像是这样，也要慢慢通过整出戏把它连起来，哦，好像是这样的一个逻辑这样。
1: 哦，
0: 对，
1: 感觉你也是要给观众一些挑战的耶。
0: 是，
1: 想要实验看看。
0: 对，
1: 最后会怎样？
0: 没错没错，
1: 这个蛮有趣的，就是刚好参加这个新点子实验场，你就是要有一些以前没做过的。
0: 没错没错没错、对，在表演的尝试比较明确一点点。对，
1: 好像这个也是对观众的一种实验。
0: 没错，就是也很好奇他们会怎么想啊，就是这种观演的体验。
1: 很棒哎！那最后是不是跟听众朋友说一下这个演出的讯息？
0: 好，这个戏在6月26到28在两厅院实验剧场，上演那个《我的宿舍》这样。
1: 而且实验剧场又是四面台，
0: 对，
1: 蛮有趣的。
0: 对，
1: 就跟演员其实是蛮近的，
0: 很近很近。
1: 我们在看一出家庭里的drama这样子。
0: 对，包括后面可能整个舞台都会有一些状况发生，可以期待一下。
1: 太好了，很恭喜你又有一个新的实验。希望一切顺利。
0: 好，
1: 谢谢景贤。
0: 谢谢。
1: 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0: 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我想台湾呢，我们在这个五月份的一个出口数据又再次公布了哈。我们五月的出口，我想听众朋友都了解，又再次创新高。那其实最重要的部分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出口的部分哈。那在资通产业又在持续的增加，所以我们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台湾高科技产业，那它过去整个这个成长的一个历史。我们一样邀请到这个阳明交通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洪少阳洪所长到我们节目中来跟我们分享。我们先欢迎洪所长。
2: 大家好，我是洪少阳。
1: 好，谢谢洪所长。那洪所长在上礼拜的时候也来节目之中跟我们介绍一下战后这个台湾经济从日治时代到战后那怎么样去接轨。那其实洪所长就有特别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大家在看到一个产业的成功或一个公司的成功，好像都只有注意到那个公司里面的领导人，但是其实重要的不是只有那些领导人，还有这个高阶干部、中阶干部，还有一般的基层员工。其实我想在公司里面每一个人都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我想台湾现在其实也是一样齁，台湾在上周这个台北这个 Computex 齁，台北电脑展那这个举行的时候，其实不管是 NVIDIA 或者是像超微 AMD 的总裁，其实都是从台湾出去的这些台湾人。那他们回台湾的时候，其实他们在跟他们的供应链谈合作的时候，也都是一大群人齁。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一个国家的产业要成功，可能不是只有一个人，可能不是只有一群人，还是要不同产业、不同群的人，那才可以让这个国家的经济持续的成长。那我们在五月份的时候，根据财政部这个最新的统计齁，我们台湾的出口当然又再次创新高，其中呢，我们对美国的这个出口呢，还是持续的增加齁。那我们在对美国出口的部分呢，其实这个年增率大概有78%，将近80%，就是一到五月的这个累计的统计齁。那出口已经来到了1100亿左右。那这个1100亿其实已经接近2024年全年的水准。那我们对于南韩进口的部分，其实这个进口的金额真的是非常的大。我们对于南韩的一个进口这个贸易逆差呢，其实已经超过之前的一个水准。我们目前对于南韩的一个贸易逆差呢，因为记忆体的关系，我们从南韩进口很多所谓的高频记忆体，那今年一到五月累计下来已经有232亿的这个贸易逆差。那这232亿的贸易逆差已经超过2024年全年229亿，所以这个数字的增加幅度是很快的。这也是为什么像黄仁勋到台湾来的时候，他一直强调，就是说台湾的供应链相对完整，你要什么样的厂商，其实你都可以找得到。那反过来讲，其实我们在看到韩国的例子，韩国大概大家最有名的就是所谓的记忆体，这些高阶记忆体。那因为韩国这个高阶记忆体的需求太多，使得他最近不管是三星还是这个 SK 海力士，其实他们都专注在生产这些高附加价值的高阶记忆体。那反而这些传统的这个记忆体呢，就由像台湾的厂商就因而获利。所以你看到我们的记忆体的厂商的获利出货，其实在这个月台湾的股东会里面，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营收都是创新高的。那我们台湾你现在看起来它就是有一群高科技产业在往前走。在南韩你看起来大概就是三星海力士在这个部分当然非常有名。那这个当然会关系到我们过去台湾高科技产业一个发展的例子。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特别邀请洪所长到我们节目中来接受我们专访的原因。那我们一开始先请洪所长来

0: 跟我们谈谈，就是当然我想高科技产业在不同时代的高科技产业不一样，在非常早期的年代搞不好电风扇啊或电锅啊就算是一个高科技产业的，那电风扇或电锅这些民生必需品，它改善了当时这个人类的这个生活。那到现在我们发展到所谓的半导体也好，甚至成熟制程再走到先进制程，手机现在已经不太算那么高科技了，现在可能要 AI 伺服器再算所谓的高科技。所以每一个时代这个科技产品它所扮演的角色其实都不一样。那是不是请洪所长先从最早期台湾在发展所谓的高科技开始，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们是怎么样让这个科技产业慢慢走到今天的。
1: 对，那我在想就像这主持人所讲的，就是说我们在每一个阶段所看到的高科技产业，就每一个时期最先端的产业其实都是不同的东西。好，那大概台湾我们回到这1950年代60年代，那个时候实际上台湾最先端的大概就是所谓的电子业的生产。
0: 嗯哼，好，
1: 那那个时候实际上台湾除了本地的厂商在制造以外，也吸引了很多外国的厂商来台湾制造，然后再把台湾的东西卖到国外去。
0: 嗯，
1: 那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台湾？好，那第一个就是说实际上那个时候台湾的这个工资很便宜，就是具有这个廉价劳动力的这个优势。嗯，第二个就是投资，1960年代以后实际上台湾的这个投资法规算是对外开放的，好，是比较友善的这个法规，所以这些外资愿意来。那在那个时候实际上来台湾的外资很多都是日本的厂商。好，那就是这些日本的厂商他们来到了台湾，就是他们有技术，那他们可能就是跟台湾的这些生意人这些企业家一起合资成立工厂。好，那这些生产好了这些东西再卖到以美国为主的市场。好，因为我们知道说美国非常大，人口很多，所以是具有市场潜力的。所以你看日本、台湾、美国就是三个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称为这个三角贸易。那台湾的优势就是说，第一个你有廉价劳动力，第二个就是说你台湾这些生意人这些老板他有钱，可是他不一定有技术，所以他就选择跟日本合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台湾从大企业到中小企业其实跟日本的关系到现在也还是非常的密切。对，
0: 所以其实我想刚洪老师有特别提到，就是我们从过去就是日本人到台湾来跟我们台湾既有的这些资本家来合作，那透过资金、技术还有台湾自己本身相对比较廉价的劳动力，那一起生产这个产品卖到美国去。其实这个跟现在这种所谓的高阶半导体也是有点类似的情况，就是当然台湾现在变得更有钱了，那我们现在变成说日本的这些高阶半导体相关的这些原料或化学原料卖到台湾来，那韩国这些高阶的晶体卖到台湾来，那所以台湾在这里就变成组装了，把日本跟韩国厉害的东西都到台湾来，加上台湾自己厉害的东西，我们一起组装以后再坐台湾的飞机到这个美国去。这其实也是为什么在去年就是2025年台湾会成为美国第四大进口来源国很重要的原因。那所以当它会有这种转变的时候，从台湾的电子产业一开始这种发展，到后来它怎么样慢慢的连接像台湾过去我们会看到像有台湾松下电器啊这些企业啊，那再到现在我们怎么样透过这些合资或人才的一个设厂，然后让我们的科技产业可以再慢慢的往前进。
1: 好，那这边我在想说我们可以先去了解一下，就是说在战后台湾经济成长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改变我们的生活。
0: 嗯，
1: 那这些生活实际上就给这些电器电子业还有家电业他们一个机会。
0: 嗯，
1: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在战后日本经济从败战国开始恢复以后，到1955年日本的经济就已经 回复到一个很好的阶段，
0: 嗯哼，
1: 他们就说我们已经不再是战后，我们已经走向一个新的

0: 阶段。
1: 是。
0: 那在日本这段时间，实际上它就出现了三种很厉害的东西，改变了家庭的生活。
1: 嗯。
0: 一个叫电锅、电冰箱，
1: 嗯，
0: 还有洗衣机。
1: 嗯。
0: 那我们回到台湾来看，台湾在1950年左右，大同电锅出现了。
1: 嗯。
0: 那后来又出现了电冰箱，还有洗衣机。
1: 嗯。
0: 那接着，另外一方面还有什么？电视机，从黑白电视机到彩色电视机。
1: 嗯。
0: 好，台湾在这些家电的制造，实际上啊，很多都是跟日本引进技术。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在看高科技产业，我们常常会看说，哎，这些老板他的学历经历是怎么样子？
1: 嗯。
0: 好，那我在想说，现在高科技业的这些老板，他基本上都接受过很高等的这个教育，
1: 嗯，
0: 可能都是理工出身的。
1: 嗯，
0: 那我们把这个问题回到1950年代、60年代，哎，这一些台湾的这个家电创业者啊，实际上他们很多都接受日本教育，
1: 嗯嗯，
0: 好，然后熟悉日文，
1: 是。
0: 那他们可能在日本时代，可能就是念个就是小学或者是高等科毕业，或者是到日本有去进修过，
1: 嗯，
0: 好，那拥有大学毕业的训练者，
1: 嗯，
0: 没有那么多，好，
1: 嗯，
0: 那在这一段时期，他们跟日本的合作就是主要就是从日本引进技术，好，或者是引进部分原料进行组装，
1: 嗯，
0: 那台湾在慢慢的学习去生产一些零组件，
1: 嗯，
0: 好，那在分工方面，当然就是日本的厂商提出技术跟管理，
1: 嗯，
0: 那在工厂里面也会有日本的高阶顾问进行这个指导，
1: 嗯，
0: 好，
1: 嗯
0: 哦，本地的这些企业家跟日本合作到底有怎么样的好处呢？
1: 嗯，
0: 你可以得到这个国内销售的这个权利，
1: 嗯，
0: 也就是说，哎，你在国内实际上这个销售的这个利润就是你的
1: 独家销售。
0: 对，如果你今天是挂上日本的品牌合资的话，嗯，那出口的话，嗯，你就要听这个日本方面的这个话。
1: 嗯哼哼，所以其实一开始的时候，透过这样的一个合作，哦，让台湾的企业或台湾的生产可以慢慢去接触这些所谓的电子产业，哦，其实刚刚黄老师提到，就是当时的电锅、冰箱啊，或者是洗衣机。即便是现在，到现在还是每个家庭非常重要那需要的一个电器产品。我想如果听众朋友家里如果冰箱有状况，洗衣机有状况，我想这个都是灾难。所以不要看这些冰箱或洗衣机好像在现在大家觉得不是那么重要，这其实有一点像我们经济学常常在举的水跟钻石。水你可能平常的时候不缺的时候没有觉得它重要，但是你没有水的时候你是活不下去，跟现在很多的家庭你可能没有冰箱，你是没有洗衣机，是活不下去。所以透过洪老师刚刚的一个介绍，其实大家可以知道就是说台湾跟日本的一个合作，其实从来就没有间断。那甚至就是台湾的资本家跟日本的这个企业也很早就开始在进行所谓的合资。所以其实你现在在台湾里面看到很多的这个日本品牌的电器，其实它都是台湾厂商，只不过它是早期跟日本合资。那我们也会看到其实台湾不是只有在这一块在跟日本合作，其实我们在上一集节目里面洪老师在跟我们讲台湾电力的时候，其实台湾在很多发电的电力上面其实到现在都还是在跟日本合作，包含我们现在非常重要占我们发电比重大概有将近50%甚至超过50%的天然气发电，我们很多天然气的机组其实也就是跟日本三菱重工这些大的公司在合作。所以其实从过去的日治时代到现在我们台湾跟日本的电子业呢的发展，我想还是持续在进行哦。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请洪老师来跟我们聊聊从这个家电业以后，然后接下来再到电子业我们还做了哪些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英芳时间稍后回来。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蔡明芳时间，我是主持人蔡明芳。那我们今天邀请到阳明交大的洪绍阳洪所长来节目之中跟我们聊聊台湾高科技产业的一个发展。我们在前面刚刚有提到这个台湾跟日本在家电产业的合作，但是其实我想听众朋友会更关心的是台湾跟日本在电子产业高科技产业的一个合作的一个状况。那我们是不是接下来请洪所长来跟我们聊聊台湾在这个部分的一些发展到底是怎么样慢慢转过来的，包含我想在 IC 产业这个部分，我们在过去透过引进这个人才的部分我们都有一些合作嘛。
1: 好，那实际上刚刚我们讲的是家电产业。好，那家电产业基本上就是跟日本走得比较近。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家电的过程当中，实际上现在我们常在讲这个 IC， 就是不管你是电脑还是电锅或者是车子都需要 IC，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好，那在 IC 的话这个部分啊，实际上到后来台湾就从这个日本的系统就是开始跟美国去接近。也就是说，当我们开始打算要制造 IC 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技术来源就从日本转到美国。在这个部分啊，实际上我们也知道说你要去培养这个高科技产业 IC 产业你需要一段的时间。台湾在很早以前那1950年代基本上交大电子所就已经想要在台湾复校。那复校了以后就先在台湾的新竹生产电晶体。好，你这个电子所成立以后你一开始台湾没有人才。所以这一段时间基本上在早期他的老师就是引进外国人的老师或者是华人老师。好，那这些华人老师是怎么来的呢？我们知道说1949年政府从中国撤退来台湾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中国实际上也有很多优秀的老师，或者在49年以前中国也有很多优秀的年轻学人，他们跑去美国留学、那留学以后他们可能就留在美国教书或在美国的企业界工作。那个时候他们看到台湾开始要成立交大成立了电子研究所，所以他们又愿意来到台湾担任这种短期教师客座教师，比方说半年一年的这种老师，然后培养出年轻人。
0: 所以其实就是刚刚洪老师有提到，就是国民政府当时撤退来台湾的时候，那交大电子所1950年开始在台湾生产所谓的电晶体，那时候台湾的人才还没有那么多的时候，所以他透过不管是从中国引进或者从在海外的一些这些华人的教师来慢慢让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个产业基础慢慢把它建立起来。那在晶圆制造的时候，就是大家关心 IC 产业，那大家现在关心的当然就是像台积电联电这些公司，我们过去这些大的公司在这些公司还没成立之前，台湾应该也有一些晶圆制造的一些能力或者是研发。是不是请洪所长再跟我们谈谈在晶圆制造这个部分我们一开始是怎么开始把它建立起来的？
1: 对，那现在大家对这个台湾 IC 开始制造这个起点可能都会想说就是那个时候孙运璇先生在小星星豆浆店跟一些工程师还有一些官员就是吃完这个早餐以后就决定要开始这个发展 IC 产业。实际上在这个之前已经有一些讨论。那我们也知道说实际上在军方那个时候也很重视 IC 要怎么生产。那在1968年那个时候啊，国防部他就举办了一个发展电子工业座谈会，它是由军方主导的。那那个时候他也邀请这个经济部门来参加。军方他也在想说我们要不要军方也成立这个 IC 工厂，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但是那个时候经济部他们就说你这个会存在这个规模经济的这个问题。另外他们也想说有没有可能透过这个联勤电子厂来进行扩充。就是军方工厂来扩充。 后来就想说，哎，那如果军方要生产的话，就尽量不要与民间工厂重复，
0: 是，
1: 不然你会有一个重复投资，这样子浪费资源。好、就先从这个专业化工厂的方式来发展。那军方那个时候他也想说，我们也可以对国内民间电子业的发展啊，好、来做一些品质的管理，就是说品质的建议，然后来辅导。
0: 对，
1: 好、那只是这个只是停留在构想。后来我目前没有看到说这个构想有继续实现，可是从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军方那个时候也是非常重视电子业还有 IC 的生产。
0: OK， 所以其实我想在过去那个相对你可以说戒严的年代，或者是战后台湾开始要发展这个经济的一个年代，其实军方也有扮演一定程度的角色。那刚刚提到就是说军方开了一个会议，那也讨论说到底这个要不要来生产，民间也有生产的东西，也有一些讨论。其实我记得洪老师之前有提过一个，就是我们有成立一个叫万邦电子公司嘛，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谈谈这个万邦电子公司它的一个历史，它是怎么样长出来的？
1: 对，就是我们现在大家会想到就是说，哎，我们台湾的 IC 制造到量产，会想到这工研院电子所，后来就衍生出这个联电和台积电，那实际上在这段时期啊，这些民间的企业家也曾经努力过，那这个万邦电子公司它是在1970年成立的，这个公司在哪你知道吗？现在罗斯福路台电大楼对面。好，就那个好像叫孙东泡牛排的楼上，
0: 哦、okay ，
1: 最初的办公室在那边。
0: 嗯哼，
1: 好，他们的创办人，好，老板叫陈岩啊，他从1970年就开始向政府，就是说他要怎么样去推动电子工业。
0: 嗯，
1: 那那个时候他就提出说，哎、我要来做电路设计、晶片处理，还有检验，好、希望能够带领台湾的这个产业能够往更先端的地方去发展。
0: 是因为我想任何一个国家产业它要开始长出来，一定会有一些企业开始不断的去尝试，那这些企业在不断尝试的时候，当然在资源相对比较匮乏的年代，可以投入的企业一定不多，那有可能一开始是由政府来投入，也有可能是跟政府关系良好的这些企业家来投入，这个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刚刚其实洪老师也特别提到，就是说我们在成立一开始刚刚有提到这个万邦企业，那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企业，那当你的产品开始生产出来的时候，如果你在国内用，你可能会面对政府的这些检验啊，到底合不合格。当你要开始要出口的时候，我想台湾在现在我们要到美国去进行投资，我们也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园区的概念把它输出去嘛，让这个产业可以群聚起来。但是在电子产业的出口上面，我们先不谈我们这种科学园区的成立，我们先谈就是台湾在更早期之前，我想听众朋友应该知道，就是说我们台湾在过去有所谓的男子加工出口区啊，有台中的这个加工出口区，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加工出口区。台湾事实上是从过去那个年代，甚至是大家在谈的，现在大家在重视所谓的女力崛起，台湾在过去早期我们称为所谓的女工，在当时其实在高雄的这个加工出口区，其实就有非常多的这个女性的员工，然后其实大家一起在生产，然后把这些产品行销到世界各地去。那我们在电子出口的检疫上面，设备我想在当时应该是会相对比较缺乏的。那在当时是怎么样来慢慢让这些商品检验，那可以慢慢的这个让外国接受。那我想在现在我们也会知道，我们有台湾这个财团法人的台湾商品检验的验证中心。那我想它从过去最早期台湾经济在萌芽，出口在增加，到后来成立现在大家看到这个检验中心，应该有一段历史的过程，是不是可以请洪老师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1: 对，就是说我们也知道说台湾的市场实际上是非常小的，如果你今天生产的这些电子零组件啊，你只是以台湾市场为 中心的话，一下就饱和了。
0: 是，
1: 那你作为厂商的话，你没有办法。

0: 赚到很多的利润、嗯、那你一定要走向出口、嗯、电子组件的外销，那你一定东西一定要得到一个检验证明、嗯、那在过去台湾没有检验证明，你就必须要送到国外去检验、嗯、那你这样就要花很长的时间，检验设备实际上是比较贵的，所以这个部分实际上就是说在1974年这个时候啊，就是工研院的电子所前身，它叫做电子工业发展中心成立、啊、这个检验设备的成立实际上就是由政府的法人组织所支持、啊、在最早的话是由这个在新竹的联合工业研究所它设立电子检验和工业仪器室、啊，在工研院电子所的前身电子工业研究发展中心成立以后啊，就把这个联合工业研究所设备移转到这个工研院电子所过去、嗯嗯嗯、好，我们也知道说在1970年代那个时候台湾一开始做 IC 那个时候是做什么呢，就一开始试做是做这个电子表的 IC
1: OK
0: 好，那个时候有一些是台湾制造，那有一些工厂在做这个电子表，它可能是从国外进口这个 IC、嗯啊、当台湾开始可以制造这些 IC 或者是其他零件以后啊，就是随着这个产业的产值增加、嗯、就代表、欸、你做的东西越来越多、嗯、所以到最后你这个检验的设备一定要扩充、嗯、哼哼，对不对，所以到1982年台湾就成立了电子检验中心、嗯嗯啊、那你独立出来成立一个中心就代表说、欸、你这个中心的品质认证是有国际的信赖、嗯、
1: 是
0: 这样子，对于你商品的出口更有加分效果。这个中心成立初期它也从工研院电子所移转设备跟人员过去、嗯嗯嗯嗯、所以我们在看这个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你也要去注意说、欸、在这个品质提升的过程当中、嗯、实际上是有一个检验部门、嗯、怎么样让你的产品的这个
1: 良率
0: 可以提升、嗯嗯、就是你出口不会有这个不良品。
1: 对，我想刚刚洪所长提到的这个检验其实、非常非常重要，其实从过去早期我们经济发展的初期然后再到现在大家看到这些都非常昂贵的这些仪器设备，现在的检验设备你在台湾看到很多的上市公司它就是专门只做检验，而且它只有检验你整个机器里面的某一个部分，为什么？因为这台机器很贵，所以检验非常的重要，你有好的这个检测那你的机器设备卖出去才会赢得客户的信任，你才会让你的一个科技产业那赢得信赖，那你的订单才可以源源不绝。所以我想随着你的这个产业的出口增加，扶持这个产业慢慢成长茁壮的绝对不会只有制造本身，那检测、哦、或者是人员的培训其实都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今天再次谢谢洪所长到我们节目中来接受我们这个关于台湾科技产业的专访，谢谢洪所长。
0: 好，谢谢。
1: 好，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这样看中国节目采访时间，再见。
2: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gmail.com。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难道老了就不断地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凡。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高龄议题早已经融入你我的生活，但你是否曾经注意到我们日常使用的语言可能在无形当中加深对长者的刻板印象？从新闻标题到社群留言，像是交通安全、诈骗事件，甚至世代冲突，都可能出现带有标签的高龄用语。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公共事务组的专员阮怡瑜，跟我们一起来探讨网络中的高龄偏见与启示，学习如何用更友善的语言给予引发长者更多尊重与理解。

0: 我们发现确实媒体们越来越关注高龄很多元化的议题，其实还发现了一个问题是议题有开始被关注了，可是一些用词语言好像没有跟上。最值得讨论的一件事情是，其实高龄负面用语的前十大里面都有，不管在新闻或社群里面都有出现一个词叫做高龄驾驶。
1: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开心邀访到是宏荡老人福利基金会的专员阮怡瑜，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高龄友善语言的推动。其实我们在网络当中呢有一些高龄偏见跟歧视哦，所以呢到底呢怎么样的方式怎么样的语言才是对我们的高龄是友善的，待会呢我都会请呢怡瑜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来了解。首先我们先请怡瑜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怡瑜你好。
0: 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
1: 宏荡呢在去年的时候呢你们有发布了一个叫做网络高龄负面用语的调查报告，为什么当时会有想要做这样的一个调查呢？是有什么样的轨迹可循吗？
0: Okay, 好啊，其实宏道我们大概在2021年开始有推动一个叫做影响力新闻奖，那这个奖其实我们是希望说鼓励所有的媒体朋友一起来共同关注高龄新闻，因为其实过往其实很多时候媒体他们会只要讲到老人的新闻其实就是没有点阅率没有人要看，但是我们觉得现在台湾其实就是一个超高龄社会，应该要有更多人一起来关注高龄各方面的议题，所以一开始想说推动这个新闻奖鼓励媒体人一起来关注。从2021年到现在2025年2026年，我们发现确实媒体们越来越关注高龄很多元化的议题，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还发现了一个问题是议题有开始被关注了，可是一些用词语言好像没有跟上，很多的用词语言其实还是会不自觉的带有一些负面的刻板印象，所以我们才想要进一步的去了解说那到底现在无论是新闻上的一些用语或是社群上面到底都是怎么样提到老会用到哪些很负面的用词，我们蛮想要进一步去了解，所以才跟这个网络温度计一起合作，请他们用他们的大数据一起去做一些分析，然后完成这份调查报告。
1: 是什么时候开始调查？

我们其实是分析2024年的7月到2025年的7月这一整年的时间，然后是用所谓的 Capo 大数据关键引擎分析了大概有25万个频道的网络资料，然后这里面其实有去运用到他们大数据公司的所谓的 AI 语音分析跟网络情绪判定技术，然后去筛选出大概社群还有新闻上面的大概前30大

0: 时间来调查看看，后续会不会其实在持续有做，我觉得也不是不可能，因为假设我们接下来开始有试着去做一些推动的话，也会希望例如可能五年之后再来看看在整个舆情上面的用词用语会不会有一些不同。
1: 其实我们知道就是基金会呢一直长期以来都是做有关于老人的，你们其实在台湾没有高龄化之前你们都一直在做了，所以当你们在做这些有关于老人的区块的领域当中，这边我们刚才在访问之前也稍微小聊了一下，因为您在基金会也待了十几年哦，所以你看呢，从你自己进去基金会一直到现在，如果我们以十年的时间来抓的话，你个人看到的银发族的朋友们有什么样的变化吗？就是尤其在你们基金会，你们做了哪些可以帮助更多的一些银发族的朋友，不管是认识自己，或是让他们自己在学习的道路上，或者是在其他的各个方面呢，有一些不同的想法跟一些不同的生活的方式呢？
0: 因为我大概是2012年进弘道的，其实那一年其实弘道其实有做了一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是对整个台湾对于观看面对高龄这块有很大的一个反转，其实那一年就是我们不老骑士纪录片的上映。在2012年以前，甚至在更早，我们带着长辈去骑机车环岛，其实是2007年的时候。在那个年代，大家提到老人家可能有的想象，甚至是老人家对自己的想象，就是我老啊，我老是没老用，我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在家里等死。
1: 嗯，
0: 这是多数人对于老的想象。可是我们从当年2007年开始去透过带着长辈环岛，试着去告诉所有的人说，长辈你老了之后你还是可以有追求梦想的勇气。一开始大家觉得很荒谬，觉得老人家就是乖乖坐在家里不要受伤就好了，为什么还要鼓励他出门去追梦这些的。可是其实过了十年二十年，我们发现现在追求梦想对老人家来讲已经是一件很日常的事情了。所以其实我自己在看的话，其实我们在对于整个过去的大概有一二十年，我们很积极去推动所谓的不老梦想这一块，其实是对于整个社会在看待长辈这一块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翻转。翻转完之后呢，我们再继续往前看，其实虽然整体的社会对老的想象已经开始有不同了，已经不会觉得老人家就是弱势，一定非常弱势，然后就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未来这个族群，可是开始把这群长辈视为比较平等之后，可能开始会产生了另外一个状况，叫做所谓的世代冲突。
1: 哦，为什么怎么会有世代冲突呢？现在年轻人不是都会接受这个长者，或是他的父母，或是甚至于他的再长一辈的，都让他们放手，让他们去做一些不老的想法吗？
0: 对，这可能是我们面对家里的部分。可是有时候应该是说，这个其实会提到比较更深层的另外一个整个社会现象问题啊。其实可能有包含所谓的前几年有在吵的所谓年金改革的部分，大家会觉得老人家就是会占用资源的一群人，所以其实年轻人其实现在生活也是要很辛苦很努力，当某些福利好像都只落在某一群人的时候，那我会有一种相对剥夺感。所以其实甚至是例如说前一阵子，甚至是在我们这个负面用语也可以看得到，也会被拿来很多讨论，其实就是可能不爱做的争议。不爱做的争议它其实也是从一个我们早年的社会就觉得是敬老尊贤，可是现在慢慢大家会觉得平等化之后，大家也会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也可能一个座位都是一个资源，他会觉得说你应该就是是不是应该用更平等的角色，不是因为你老了，我们觉得你老了可以去追梦，那你老了也不等于你一定要去坐这个位置。我觉得这个观念是好的，就是我们去回到一个比较相对需求面，看谁有需求，而不是用年纪来划分。可是慢慢的，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这几年有时候很容易一个状况，就是大家会用直接用年龄，他老了就是怎么样，老人都怎么样，直接贴标签的沟通方式是我们会忧虑的。我们会担心这会加深尤其所谓的世代的误解跟世代的冲突，所以其实我们从去年开始才会想要开始来关注所谓的高龄友善语言的推动，希望让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个议题。
1: 尽管现在的长者他们呢，因为我们现在呢整个医疗呢都是非常的棒哦，所以可以让我们的寿命给延长，
0: 是
1: 再加上刚才呢医院也有提到的，其实现在很多的长者他虽然退休了，可是问题是他的精神体力都很好啊，他可以再继续的工作，因为有他的自己的专 业，或者是他没有呢在家里可能做一些他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我觉得这个不爱做这个讨论啊，因为以前的长者，以前年轻人比较多，长者真的比较少、啊、可我觉得现在这个不爱做可能不限于是长者，是可能是都需要的人都可以去做，就所以才叫做博爱嘛、哦、那以前我们的博爱是画等号，
0: 嗯，
1: 年纪大，但是现在

0: 我觉得不一定，因为有些人可能在身体支障方面需要的话，站的话对他来讲是真的很费力的，他就可以做这个博爱座。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方式之一了哈。你们看到呢，尽管我们现在的整个的社会有变化，各方面都有进步了，可是对于呢这个老人的语言的用语还是不够尊敬，所以你们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调查。
1: 对，而且不要说不够尊敬，其实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如果没有人开始出来去提醒大家关注这件事情的话，尤其现在的网络社群的讨论，其实有时候都很容易就所谓很快，然后很容易延上。比较更担心的是，这种负面的情绪它会被持续的扩大。这是我们其实蛮忧虑的一块。
0: 嗯，好，那你不要举例一下你们这次的调查呢，调查到的结果后你们发现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1: 好啊，先简单的讲一下，就整个调查出来之后，因为我们调查大概就分成两大块，一个是所谓的新闻内文大概会用到哪些跟高龄有关的负面用语，第二个是在社群讨论中会被用到。总结出来的话，大概有，如果以前三十名来讲，大概有三大主题。第一大主题是交通安全议题，大概在负面用语的词中大概会经常被用的那个负面语包括高龄驾驶啊、暴冲、违规等等这些。那第二个是诈骗议题，可能在前十大的负面用语里面可能就会提到诈骗啊、被骗啊、受骗，就只要提到老人有关的。然后第三个的话是世代冲突跟标签化的语言，这一块的话比较多都是在社群中可以看得到，包括提到老人就会用凄凉，但是有可能会用怒骂，或者是长照悲歌、生不如死、脾气差、倚老卖老，都是一些很刻板化、很标签化的用语。对，这大概是这三大类型。这样听起来应该大家可以知道，很好奇为什么第一个其实是交通议题。大家如果稍微有点印象，其实大概应该是在24年、25年这一年中，其实有发生两三起蛮重大的高龄长辈驾车的一些造成比较重大的意外。那当然，其实这种事件本来其实就会造成社会上面的讨论，所以其实刚好在这里面这个事件比较多人讨论，所以他就冲上来。在这个高龄负面用语里面，我们觉得最值得讨论的一件事情是，其实高龄负面用语的前十大里面都有出，不管在新闻或社群里面都有出现一个词叫做高龄驾驶。高龄驾驶，我们先抛开所有的情绪来看，它其实是一个很中性的用词。它其实是描述所谓的高龄者在驾驶嘛，所以高龄驾驶它应该是一个中性词。可是经过了那几件车祸跟媒体的大肆报道之后，高龄驾驶竟然已经变成一个负面用语了。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是说其实如果有些新闻事件，如果说我们不断的去用特定的词汇然后去赋予它一种负面的情境的话，一个本来中性的词语它就变成负面用语了。现在只要提到高龄驾驶，大家就打叉啊，不安全、危险、糟糕、自私，对，就大家听到这个词，它本来是一个中性的形容词，所以其实我们就也会透过这个调查就会发现很深刻的感觉到所谓事件型的新闻会很明显的影响社会的讨论焦点。
0: 那因为那你觉得依照你们的立场来讲呢，你觉得应该要它要怎么样的词汇来形容这位呢高龄驾驶的朋友呢？
1: 应该是说如果你回到过去的整个报，因为大家已经是直接把它简化了，就直接叫高龄驾驶，它确实是高龄驾驶，可是其实假设我们回过头来，其实后面我原本就有一个想要举一个例子，是说假设我今天直接讲的是一名70岁有什么样状况的男子或老翁，刘姓男子之类的，因为什么事故然后发生了冲撞，他其实没有特别把它贴上所谓的高龄驾驶标签，那大家就可以去理解的是所谓这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族群。我直接举一个我原本准备好的例子，可能讲起来会比较清楚一点。假设我们今天新闻在讲一个公寓大火，我今天的标题写说公寓大火，行动不便的老人逃生不及，葬身火海。在这一句里面，我们听到我们科技脑袋里面的印象是行动不便的老人，
0: 对，
1: 所以就会加深我们觉得哦，老人都是行动不便的危险或者是弱势者。可是当我今天很具体的把它写出来，是说公寓大火，一名90岁且坐轮椅的长者逃生不及，葬身火海。这时候我就理解哦，我听到的是一个人，这个人他因为年纪真的90岁很大，
0: 行动不便坐
1: 轮椅，所以我脑袋输入的时候也是哦，这是一个个案，我不会把它画上一个行动不便的老人，我不会把这个行动不便跟所有的老人族群都画上等号，这是一个很细微的差异啊。我觉得可能假设没有特别去关注这个议题的人大概不太会去注意到，可是我们其实有时候就是很担心这种东西就是很潜移默化。
0: 对，我觉得立场不同，所用的标签不同。

0: 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一句话一个标题都可能影响社会如何看待高龄者，从新闻标题到网络留言，许多习以为常的用词可能在无形当中就加深了对长者的刻板印象。当社会快速的高龄化，我们该如何以尊重取代标签，并且能够打造一个更友善的世代共荣的社会？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的专员阮怡瑜他说，
1: 然后去强调了，还是说应该是说任何的事情都直接用年龄来做区隔，因为年纪是这个原因，而是应该要去找出这个事件发生背后的制度问题啊，或者是个人的因素。高龄问题变成高龄议题，问题的话你会觉得是一种抱怨负面感，议题的话它反而变成是一个值得我们一起来理解跟共同讨论的议题。
0: 因为呢，你们都是关注在这个英法族的朋友，所以你们希望在用语上面要给予尊重。可是呢，对于新闻媒体来讲呢，它就要亮眼，就要吸引你的听力跟你的眼力，
1: 对，
0: 所以他就会讲高龄驾驶。其实立场是不一样，不是所有的高龄驾车都会出事情，
1: 对，
0: 所以他可能是那天的精神状况不好等等。
1: 是，
0: 可是我就像怡瑜讲的，就是他说，譬如说一位70岁的驾驶者，他到哪个路段呢没有注意哦，碰的，
1: 对，
0: 其实不是有高龄驾驶，只要任何人没有小心，也都是会出车祸的哦。所以我想你们的用意是在这里，不要把这个标签化，认为他就是高龄者就会容易出事情，
1: 没有错，
0: 任何人都会容易有这种状况。
1: 因为像我记前一阵子还看到有一个新闻，他在做一个专利，他其实也是想要探讨高龄交通议题，可是他标题直接写说高龄驾驶经危险，他就直接在标题里面下了这样的一个，虽然后面是打一个问号，可是他其实就再一次去强化，大家之后听到高龄驾驶就把整个族群都画上危险等号了。
0: 嗯，哦，原来是这样子。你们这样的调查之后呢，你发现呢这样的一个反应有什么样的一个社会现象吗？我想这应该是蛮两极化的哈。有没有人觉得说，哎，没错没错，是应该这样？有些人说本来就是这样，本来就是高龄驾驶啊。你说我们现在超过70岁以后，是不是要再重新再检测一次吗？
1: 其实回过头来，如果以刚刚您提到高龄驾驶检测这块部分，其实我们跟很多长辈询问过跟接触过，其实多数的长辈他们都是蛮乐意也愿意去接受这个机制的，因为他们觉得这也是一种自我提醒。因为其实一个人到底能不能够安全的驾车，其实重点不是他是年纪，而是要看他的身体状况。
0: 对
1: 对，所以应该说这大半年来的关注点是在讲毒驾。
0: 今
1: 天一个吸毒的年轻人跟一个80岁的老翁，精神每天去那个跑步的老翁，你觉得哪一个可能驾车比较安全？对，80岁每天在跑步练身体的老翁一定状况会比较好一点。所以其实我们想要强调的是说，重点其实是制度怎么样设计，而且其实就我们的接触，多数的长辈他们都是乐于配合的，因为他们觉得这也是一个，例如说每3年换一次驾照，他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每3年的一次检测重新检视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机能，对，它其实一个蛮好的判断点。所以其实回过头来想要去强调了，还是说应该是说任何的事情都直接用年龄来做区隔，就是说哦，因为年纪是这个原因，而是应该要去找出这个事件发生背后的制度问题啊，或者是个人的因素。
0: 其实啊，我认为台湾从去年开始已经进入超高龄的社会啊，所以呢我们现在的整个的市场上呢，又加上我们的少子化，大家都很推崇就是所谓的二度就业或是三度就业，就开启他们的第三人生。所以很多呢他具有经验或是呢他状况都非常好的长者，他还是可以回到职场上。就我们现在也看到很多的企业或是餐饮业会用这些的长者，他或许呢可能会让他在后台或是前台的话，可能各方面反应是不错的。在这方面你们有做一些调查吗？
1: 中高龄就业这一块我们目前是比较没有针对这个部分做比较细的调查，但是其实我们自己基金会本身也是有在做推动中高龄就业这一块，尤其我们在台中就有一个餐厅，就叫做不老料理人餐厅，里面的都是全部是长辈，包括每天要煮哪些食物，然后包括服务员全部都是由65岁以上的长辈来担任。那在这过程中我们其实就会去跟一些有兴趣的单位去做分享，所谓中高龄在就业有需要做什么样的所谓的职务在设计，因为其实这些还有能力的长辈他们确实是希望再继续贡献，然后甚至他们可能也会希望自己还是保有经济能力，能够有一些基本的经济安全感。但是其实我们在做中高龄就业这块，我们也会依照职务的部分去做一些调整，例如可能我们的长辈他们上班的时间可能就不会是一天8小时，可能是一天4小时到6小时这样去做调整。然后例如说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

0: 餐厅服务员你永远只能站着，可是其实我们会考量到长辈其实有时候是需要稍微坐着，所以其实在一些工作设计上面是让他们是可以坐着的部分。
1: 欸，我觉得不错呀，职业在设计哦，
0: 对，职务，
1: 职务在设计哦，
0: 对对对，
1: 其实这很重要，因为他们的体力的确没有办法像年轻人这样哦。但是他们有他们的好处，第一个他们自己本身有历练过，他们怎么这样去做一些原厂的处理，
0: 对，这很重要，
1: 对，因为有些年轻人可能就是摆个脸色，因为现在年轻人谁也不服谁哦，那就是会觉得说啊，这个人服务态度不好，那反正长者他们可能还会在这方面呢比较圆融的处理方式，所以在你们那个不老餐厅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
0: 应该是说我们外场的服务人员就全部都是长辈，那其实长辈他们就都是笑眯眯的，然后笑眯眯来问你说，今天餐点还怎么样吗？客人就会看到，一个长辈都这么笑眯眯的来问我，来服务我了，客人其实那个感受也会是很温暖的，所以其实是有办法很带动那种整个职场的氛围是很温馨然后很欢乐的部分。
1: 在那边用餐的人有一些在语言上面的，就是你根据你们这一次的对于这个高龄的偏见跟歧视呢，会吗？
0: 不敢说一定没有，经常其实会听我们这些不老料理们的大姐们的一些分享，其实感觉他们是非常乐于在这个整个职场服务中，他们有时候会跟他们聊聊有没有一些辛苦或什么，他们举的例子可能都还是自我要求啊，怎么样精进菜色，这好像从来没有听过他们遇到说难搞的客人这一块。
1: 我想愿意进入不老料理餐厅的人应该都是可以接受的人哈。
0: 嗯，对对对，
1: 其实我觉得很好，就是让这样的一个餐厅，所以目前这样的餐厅只有在台中一家。
0: 我们知道目前在全国各地其实有越来越多是以长辈为主去开设的，可能咖啡厅，然后或者是一些服务单位，因为像例如大家可能都有听过，像素食业者其实也开始有一些长辈的部分，然后像我们在台中的那个场域里面有一个咖啡连锁咖啡店进驻，那我们当时让这个咖啡店进驻的一个约定之一是希望他们可以聘用一名中高龄的长辈也一起来担任这个咖啡店的人员，一起去投入，所以其实目前感觉是真的有越来越多的企业他们反而是看中，就像您刚刚提到再回国的这群中高龄就业，他们更有热情，然后可能更有过往的一些工作经验，所以像我知道有一些饭店业者他们也开始喜欢运用这些中高龄就业者。
1: 嗯，我觉得这个其实蛮好的哦，因为刚才呢莹莹也有提到说呢，因为你们这次做这个调查呢，就是在网络当中的高龄偏见跟歧视的友善语言的推动呢，你刚才也举了一个例子哦，那还有没有在其他的例子或者是日常的用语的例子呢？
0: Okay， 好吧，每次大家讲说，你们要推动什么高龄友善语言，这到底是什么大家都听不懂的时候，我最喜欢举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例子，大家一定经常听到，就是这几年因为台湾要面向所谓超高龄社会嘛，大家经常会听到说台湾即将面临的高龄问题，其实我们都觉得说为什么要讲说高龄就是问题呢，我们把它换一个字就好，高龄议题。问题，
1: 是真的，
0: 对，我从高龄问题变成高龄议题，问题的话你会觉得是一种抱怨，感觉带有负面感，觉得好像是带来一个麻烦的感觉，议题的话它反而变成是一个
1: 可以探讨，
0: 对，这是一个值得我们一起来理解跟共同讨论的议题，这就只是一个很小的字的改变，它其实就转换了整个用句用词带给人的感受。
1: 其实呢除了刚才讲那个驾车的新闻之外啊，还没有其他的新闻呢也是呢跟这个所谓的你们的语文推动跟网络的高龄的偏见有关系。
0: 好，我想分享一则，这也是我应该是去年底看到的一则，这是台湾的新闻，但是它是讲国外的，我那时看到这个新闻标题的时候我真的是气到火冒三丈。
1: 为什么？
0: 我念一下这个标题，新闻的原始标题叫做下流老人变危险驾驶问号，82岁阿公玩命开砂石车月薪10万。这整个用句里面第一个呢，下流老人，他直接把老人去做了一个很负面的标签，负面形象的绑定。第二个呢，你不知道他的开车状况怎么样，你直接说他就是危险驾驶，对。然后第三个呢，为什么说他是在玩命呢，就是用一个很强烈很煽动的字眼来形容一个80岁还在开车的老人叫做在玩命。其实这整件事情呢，应该是假设我们试着重新如果看完内容，他确实讲的其实是，我记得是在美国，他们其实有 越来越多的长者他们其实需要继续的工作，因为他们好像美国的保险不像我们的社会福利制度那么好，
1: 对对，
0: 他如果没有工作他可能保险就会马上有问题，所以他们其实会持续的去开一些大车的问题。所以这个新闻假设我先换个角度来写，我可能可以写不被年龄定义82岁职人驾驶的坚持与日常，诶，我一样带出了这个故事，或者是月薪10万背后82岁驾驶的专业与挑战。

0: 那这个标题里面我一样可以去探讨的是这些老人家他们背后的经济需求跟他们一样持续驾驶这种大砂石车的一些专业考验的部分，这是可以被讨论的。所以用这样的标题，这些东西它是可以被讨论的，可是它不要，它就直接用了一个非常煽动性然后非常标签化的用语来讲这个新闻。我觉得现在国内其实还是蛮常有这样子的，对，就我刚刚提到我最近也看到一个新闻，明明内容写得很不错，可是它标题就直接写高龄驾驶金会下，对，就是这样子。
1: 其实我觉得同样这样谈了之后，我发觉我们现在的好像在与会的这个专注上面或是我们的提标上面的确是，所以就是因为新闻一定要耸动嘛，别人才会去看，
0: 对，
1: 所以我觉得立场是不一样。但是如果成为一个氛围的话呢，这对于我们越来越多人长者英法族，因为有一天这些记者也会老，对吧？
0: 对，
1: 所以呢他们可能如果也受到这样子的一个语言的话呢，我想那个心里也不是滋味哦。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要推动哦。所以你们有没有想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推动让更多的人去关注哦？不见得是要用这么的直接、这么的抢眼、或者这么伤人的字眼，可以用什么样的语气呢去做一个转换呢？
0: 因为毕竟同到我们专业的部分其实在做老人服务的部分嘛，所以其实到底怎么样来做高龄友善语言这块推动，其实我们今年其实也访问了一些媒体界方面的专家学者，然后其实我们有在思考一个方向，可是这个方向可能不太容易达到啦，是我们蛮希望说有没有机会是如果媒体们愿意一起来关注这个议题的话，或许它可以产出一个所谓的高龄报道伦理准则。可能这个准则的话它我们自己在思考有一个很明确，至少去提醒媒体朋友们，是说因为其实我在想现在媒体朋友对于很多新闻报道已经有很多的关注，就例如说用词不能过度物化女性啊，然后可能在儿少部分甚至一些自残的新闻部分他们都已经有一些明确的规范、但我们这个高龄准则我们或许是可以透过希望透过这个准则有没有机会去提醒媒体朋友他们可以一起在下笔之前可以再稍微思考一下。这边大概是有觉得说这个高龄准则或许有可以有三个核心精神，第一个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去提醒大家是说我们在写这个新闻的时候应该是尊重主体而不是去标签化。我们刚刚其实前面也大家都有稍微提到，我们最怕是今天一个新闻的时候我们直接用年龄当成问题的解决方式，发生这件事情跟什么无关，跟他年龄有关，这个件事情会发生他会被骗因为他老了。可是这边我讲一下哦，根据数据呢其实受诈骗最多的年龄族群其实是二三十岁，不是老人。
2: Mais peut-être qu'ils ont oublié la question en plus, hein?
3: Je réponds d'elle, c'est un peu ça.
4: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2: Солнце стоит мне на стойной лампой.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语言不是表达工具，更影响我们如何看待世界的方式。当社会迈向高龄化，尊重每个年龄的阶段，从一句友善的话开始。因此在今天节目当中，感谢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公共事务组专员阮怡瑜的分享。由于内容颇丰，我们在下礼拜继续聆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节目为人民服务羊城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1989年天安门学院的领袖，华国巴黎大学的博士封崇德先生啊，还有就是台湾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的兼任教授李友潭老师。今年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37周年，六四事件又是就叫八九民运、八九学运，或是天安门事件六四啊。那中国官方的说法是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或是叫反革命暴乱。那这一场运动是以1989年4月中旬悼念这个胡耀邦逝世作为导火线。那在中国大专院校的学生发起持续近2个月要求政治改革，进而发展到全中国的示威活动，最后在6月3日晚间到6月4日的凌晨，在中央军委调集解放军戒严部队、武警部队以及民警哈，在天安门广场进行武力清场之后，死亡3000多人哈，那被结束。那六四事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捩点哈。那事后赵紫阳等改革派高层因为同情抗议者而在同年被撤职。1980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跟新启蒙运动也中断了啊。此后这个当局大幅收紧政治环境啊，经济改革也在六四事件后放缓啊，一直到1992年呢。那个邓小平南巡哈，所谓的改革开放，又来。那这37年后如何诠释这个历史啊？出现很多版本，最常听到的是学生不知道见好就收了哈，还有学生被利用成为中共高层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还有八九民运根本就是不是要推动民主，国际上过高台的这个示威运动，如果没有平息暴乱，就不能获得后来中国后来的这个安定稳定跟改革。但是事情是这样嘛，也有人说如果当时就顺应了这个学生的要求，今天的中国应该是全世界最好的国家哈。所以这两个哈，但是今天中国好不好大家自己看就知道了哈。啊，这个不就是因为打压整个天安门的结果吗？那如果当时没有打压天安门，今天的中国应该是很强的啊。那可是当然了，那个很强中国一定是没有共产党的啦啊，说共产党就在天安门之后就应该结束，那可是没有啊。那结果现在一个国家军队向手无寸铁的人民开枪，这个历史啊37年后又被改写。那中国的年轻人有没有机会了解真相哈？那台湾的年轻人他们又如何认识六四？台湾人有必要知道六四吗？这里听说也有辩论哈。那今天节目我要访问最近来到台湾来参加六四事件37周年纪念活动的封崇德先生啊，还有政治大学的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教授李友潭，他是非常有名的反共教授哈。那我们来谈谈这个话题，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进行焦点访谈，我是杨宪宏。我们今天节目两位贵宾哈，一位是1989年天安门学院领袖之一啊，华国巴黎大学的博士封崇德先生。封先生你好。
1: 杨先生你好。
0: 那另外一位是我们老朋友了哈，常来上我节目，政大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教授李友潭老师。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啊。崇德好啊，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时间过得很快哈，那个六四既然已经37周年，可是六四过去了吗？这常常被问的问题。六四是一个历史吗？还是六四根本还是一个现实，还在发生啊？随着时间过去，我们发现有关六四的叙述出现越来越多的变貌，也就是因为这些变貌是

0: 的我们认为它不是历史，不但是个历史，也是一个现实，正在发生。六四以各种不同的 方式正在由这个 共产党没有死掉的共产党还继续在玩弄这个问题。好，那怎么看这个现象？我先请教冯博士。
1: 我认为要认清六四的本质的话，必须放到两个更大的框架里边。第一是冷战，六四是冷战当中的一个环节。那么我们非常非常可惜，当时共产阵营就是正在解体，那苏东坡很快在正好六月四号那天，波兰就完全变了嘛，变天了。
0: 对，
1: 然后在另外一个更大的一个框架里边，要才能够理解六四，是要在中国的民主革命的这100多年的更长的一个历史框架里边，才能够真正知道六四的意义。所以对我来说，因为我研究六四等于从1990年逃出来就开始，我那个导师见着我的几乎是最早的一句话就说，你要赶紧把你的记忆记下来，你如果你不写，别人会帮你写，会写得面目全非。所以这个是我六四研究的真正的开始，所以我非常幸运得到这样的导师的指导。他也是道士，所以他很会这种知道事情都是无常会变的，你赶紧把他这个记忆必须要赶紧固定下来，要不然的话以后就很乱。
0: 我最近一年出了两本书都跟 AI 有关。
1: OK，
0: 第一本叫做写作的零线，第二本叫做我写故我在。那这两本书都讲一个道理，在 AI 的时代，在大型语言模式里头，你们这个大型语言模式所构造出来的新宇宙，
1: 是
0: 这个银河，
1: 是
0: 有血才有星星，
1: 是
0: 那个星星就会高挂在那个地方。那这个概念呢，我就延伸到最后，就是你可以靠 AI 来知道历史。
1: 其实我认为，
0: 但是你也有可能在 AI 里头，
1: 没错，
0: 被误导历史。
1: 我觉得简单一句话，AI 是共业，
0: 共业哈，
1: 对，是人类的共业，所以我们必须要参与，要把真相灌输给 AI。因为我们每天都在调教 AI， 我说你胡说八道，你在对啊，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这个会误导很多人。他就很 AI 很好，他就很虚心，他说对，我在胡说八道，那请你教我，然后到底真相是什么。我就跟他讲说，尤其六四这些啊，我每天都，因为 AI 的好处是，因为我以前就是研究 AI 的嘛，我知道他的搜索能力非常强，他读的东西比我们多得多，而且快。但是呢，如果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因为你是机器学习，所以你的大数据本身有问题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他老老实实承认，所以他就说，所以我们才需要像你这样，因为我每次都跟他纠正，他说你这样真正知道的那个事实真相的人哈，来把我们纠正，重新生成新的锚点，因为他要有原来的锚点。
0: 叫后训练、
1: 没错没错，对，所以我们必须要参与呀，这个就是共业。
0: 是，那这个李友谭老师啊，是长期以来就是都是在除错 debug。
1: 对，
0: 除错的。
1: 包括民主也是这样，必须要维护。
0: 是，所以六四这个既是历史又是现实，既是记忆又是反记忆，这个问题在现在在 AI 时代是不是一个非常大的斗争？老师，
2: 我觉得攻击是最佳防御啊。刚才不管是对抗军事也好，对抗认知战也好，甚至
0: 认知战，
2: 对，包括 AI 这个事情，攻击是最佳防御。
1: 对，
2: 我们没办法避免中共运用他的网军，因为中共统治就是收割人民劳动成果，对内镇压，对外扩张嘛，他有拥有很大量的一个资源嘛，我们没办法避免他要做这些事情，那我们就勇敢来参与这方面的这种斗争，这样的一个征战，一个阵地战。所以我觉得还是这样一句话，攻击是最佳的防御。
1: 我在国史馆的演讲就叫记忆的战争，
0: 记忆的战争
1: 真的是很重要，还有知识的战争。像 AI 的话，六四就是记忆的战争。
0: 那个最近粮食逝世发表了一个通谕，这个通谕就是
1: 你说教皇哈，
0: 教皇粮食逝世大概40000字。那我全部把它看完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对历史失忆。
1: 对啊，
0: 他就讲说。

0: 失忆是我们今天最大的罪恶，然后他其实某种程度他是在讲 AI 哦，
1: 是是是是，
0: 所以说他说如果 AI 就变成我们所有人的记忆，那这个是一个失去记忆的大脑。
1: 其实我并不担心，这个跟科学是一样的，科学的发展也是这么样。
0: 当然我是这个梁实是注重在这宗教领袖这个事情上，他一定了解这个宗教本身啊，他从过去到今天有哪些重点，而那些重点呢，他去找 AI 的时候 AI 都没有，所以他说 AI 是一个失去记忆，
1: 所以需要参与啊，
0: 的所谓的共同语言模式，
1: 是是。
0: 那我们不能把这个东西丢掉。
1: 我觉得 AI 现在还是很不成熟。
0: 它最大的谴责是媒体。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媒体本来就有可能，
1: 不，尤其是被操纵的媒体，
0: 对，操纵媒体。
2: 川普总统，
1: 不管你是被政治操纵，像中共，还是被金钱操纵，这个都很危险。
0: 我觉得那一段值得哈，回去好好读一下梁实是事对这个问题的见解，跟你讲的这个记忆的战争。你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1: 对，因为我要讲六四，每天就遇到中共的这个，我就要跟他们对抗。我是你看，就是从1990年，我的导师就，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你的记忆会被完全扭曲，
0: 因为你是亲历者，所以呢，你的地位，中共没有办法动摇。
2: 是，
0: 当你开始讲什么才是真正的记忆，什么才是真实的时候，对他们来讲就是兵败如山倒。那中共现在陷入另外一个，他原来我知道他想要做什么了，从过去到今天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各位脑子里头不要再有八九六四这件事情，彻底从你的脑子里头把它消
1: 抹除掉。
2: 是，
0: 可是他做的方法呢，确使得大家记忆更深刻。
1: 没错，
0: 你可不可以讲一下这是什么？
1: 你越想。越想让他们不知道的事情，他们一旦触碰到了那个火花，一点那个房子就着了。我跟你举一个最简单的
0: 火灾，
1: 对对对，我不说2001年我就办那个网站嘛，六四档案嘛。2002年的时候，我就收到两个不同地方来的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一个在德国，一个在美国，就跟我当时是用电邮就写过来说，哎，问我一个问题，都问的一样的，你们89年的学生为什么要杀解放军？两个都问这个问题，但是就所以他的历史认知完全颠倒。我就跟他讲说，我这儿现在已经有3000张照片，什么不3000万字，有5000张照片，你慢慢看吧。都是过了一个月过后，这两个不同时期的哈，我忘了谁先死后，反正一个德国，一个在美国，都是回我一封信，非常愤怒，说我为什么被骗了20年。啊，他一直被骗啊，在中国大陆的这种洗脑，所以这样一旦记忆被点燃了过后，他从此不可能再相信中共的任何谎言。
0: 这里头请教李友谭老师啊，我知道你一直都是在到处在告诉大家什么是真正的历史啊，那你的专业也是在这个部分。那中共这么强大，我们不能不说他强大，他很强大，
2: 是强大。
0: 这么强大，为什么没有办法控制好全世界的叙事呢？
1: 哦，我给你举个反例，我前几天也在举这个反例，就是胡锦涛带着钢盔镇压西藏的那张
0: 照
1: 片，你都有印象吗？
0: 我只有印象，
1: 但是这张照片找不到了。互联网上也找不到了，
0: 就是
1: 抹掉了，找不到，就彻底，但是没有从我们的记忆里面抹掉。我们大家都看过，昨天遇到那个曾建元，他也是，
0: 曾建元他也说我也看过，
1: 对啊，大家都，但是你找不到了，
0: 哦，找不到，
1: 这个太厉害了。你要想把一个照片从
0: 所以那个乔治·欧威尔讲的1984，
1: 对对对对对，
0: 真理部，
1: 完全没错没错。
2: 不过我希望刚才讲的没有错啊，我觉得哈，最后中共还是没办法对抗真理了。
1: 是，
2: 因为你刚才讲嘛，只要从这出来，六四叙事就一面倒嘛，就兵败如山倒嘛。不要说在海外，连在台湾的一样。
0: 我讲一个看起来好像是出了格，好像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可是我就发现，在中国内部啊，基督教的牧师啊，在北京有一个牧师，每天被中共因为是要他这个签下说他不要再信仰上帝。啊，他不肯，所以呢，他就每天就被抓进去打。然后那个被打的牧师呢， 告诉那个

0: 解放那个应该是公安哈、哦，武警公安、
1: 嗯
0: 嗯、每打他一下，他就说感谢主。
1: 嗯，
0: 那他连讲了好几天以后，那个公安终于问他说：“为什么打你？”你要感谢主，他说感谢主，你终于说感谢主了，你觉得怎么样？
2: 很经典啊，
0: 很经典啊！
2: 是是是，
0: 这个牧师来过台湾
2: 哦，
0: 见过李登辉，看到李登辉，泪如雨下。
2: 那是，
1: 嗯嗯，
0: 说台湾真幸福，有你这样的总统，
2: 没错，
1: 嗯嗯，
0: 啊，这个故，然后这个故事是他告诉我们的，
2: 嗯，
0: 然后他就说。我想要把福音传给这些被中共欺瞒的武警，可是我没有别的方法，我只能被他打。打完以后说感谢主。
2: 其实很多时候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
0: 你有这个感觉，
2: 苦难的经历也是一种恩赐。
0: 对，这个是基督教传统里头很重要的一部分。
1: 我觉得哈、啊，那个不管基督教也好。佛教也好，甚至法轮功也好，
0: 对，
1: 我发现他们都有共同一个特色，就是求真。
2: 对，
0: 求真。
1: 所以我2011年3月11日到了达兰萨拉，见尊者，获得最重要的开示，他都讲说：“啊，你们来自台湾，还有海外华人呐、啊。那我跟你们讲一个最近发生的事情。两位记者刚来看我，他要他们两位记者在达兰萨拉到处看，回去以后无法报道真相没有关系，因为他知道。”他们回到中共的控制的社会，无法完全按照他所看到来报道。他说：“你只要将你看到的真相告诉你的亲友就好了。”当场两位记者落泪。这个事情变成我三次到达兰萨拉获得尊者开示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认为用真相这件事情就够了，就可以破除中共所有的。那个我们讲真后面有善跟美嘛，就可以破除中共的假丑恶，而真的更前面，我要特别强调就是自由。我们今天自由社会虽然受到中共就用自由社会的自由来破坏我们自由，用我们的民主来破坏民主，但是我们一定要维护自由。刚才谈到 AI， 科学民主在1919年提出来的时候，我后来我1994年写的博士论文。研究江苏杜明有了自由论以后，我的写了一篇论文，政大学报刊出来，我的结语就是德先生与赛先生的背后还有一个李先生。因为科学如果不维护自由，科学变成杀人工具，民主不维护自由，民主变成多数暴政，也就是民粹主义。所以我们今天求真的大前提一定要共同维护自由，哪怕台湾也好，美国也好，受到多大的那个打压，一定要捍卫自由的环境，才有办法求真。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讲出我们心里话，包括我自己，包括像我兄，包括崇德。我想我们今天在这边讨论，或者我们今天在任何社会，我们可以发挥力量，或我们的到位，就是因为我们有自由求真。
0: 在上一回哈、哦，在访问崇德兄的时候啊，我们谈到文艺复兴，我也谈到说你在中国逃亡的10个月里头。你认识到中国必须走文艺复兴之路，
2: 对啊，
0: 所以你的一生后来到巴黎，一直到今天，
2: 对，
0: 你都在准备中国自己的文艺复兴嘛？
2: 哦，我非常非常高兴你提到文艺复兴。我觉得中国的现代化从100多年前，其实真正缺的是文艺复兴这一块，反而强调太多的是启蒙。
0: 是
2: 呀，启蒙之前必须要有宗教的这个复兴了、啊。所以
0: 14世纪以后的这个复兴、
2: 啊、没错。
0: 我曾经的在一个文章里头提到一件事情啊、印刷术啊，
2: 对啊，
0: 毕生是在1000年左右的时候就做了，
2: 是，
0: 但是这个印刷术后来因为马可波罗的关系
2: 是
0: 传到西方，
2: 对，
0: 所以由古腾堡在1450年就印刷了、把这个印刷术做出来、
2: 那样圣经才能够大量的流传
0: 400年，
2: 对、
0: 中国领先400年、
2: 是
0: 发明这个印刷术，毕生发明印刷术，绝对先于西方400年。可是这400年一直到今天，中国没有发生文艺复兴，很冤枉啊。
2: 其实我觉得民国时期已经接近了文艺复兴。
0: 1919年，
2: 对，
0: 好， 1919年你刚提到德先生、赛先生的时候、已经开始启动这文艺复兴，可是

0: 政治的这些野心家，
1: 很可惜，
0: 就一直压抑这个问题，
1: 很可惜，
0: 这是压不住的，
1: 是。
0: 哦、但是我们的我最近有看很多文献，包括中国内部文献、对于这个2000年来历史、特别就是轴心时代所讲的这些东西、中国是其中一个、
1: 而且是领先的、
0: 领先的，对不对？那这几个到今天为止有一个叫做 The Debt of Civilization、就文明的欠债、
1: 对、
0: 一直欠到今天，欠两千年，切了2000年了、需要什么运动？
2: 这个我想表达一下，
0: 是
2: 民主化带来民主文化，
0: 对，
2: 民主化培养民主文化，
0: 对，
2: 所以台湾民主化以后，现在台湾有很多人也看到说台湾缺乏那个启蒙运动，但是你们刚才两位讲，更前面的武力复兴也缺乏，
1: 是啊，
2: 那台湾现在在来补。就是台湾民主化以后，现在很多乱象，就是因为我们也缺乏这样一个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这个整个，
1: 就是要回到轴心时代。
2: 对，但是呢，我来看中国，就先不要去管中国现在怎么样，走民主化是就对了。
1: 没错，
2: 民主化哪怕是坎坷，甚至哪怕是有可能二度民主化，就是第一次民主化但没有成功，还是有在的。
1: 其实我就是想补充这个民主化这个概念要小心，因为。如果中国大陆民主化的话，还是有危险，尤其对台湾，因为有可能普京化，因为中共它是苏联的基因过来的，这个统治执政党，要是他学普京那样去打车臣，还是打乌克兰，那么台湾是很危险的。更重要的是要民国化，就是大陆要把1946年的南京宪法从台湾再搬回中国大陆，而且不光是宪法，整个六法全书，整个在台湾的道统、国统和法统全部搬回去，中国的问题才能真正解决，台湾也才能够真正安全。
0: 刚好是洪承德来台湾的这段时间哈、我看到全世界最大的电脑展啊，Computex 台北，
2: 对，
0: 那个里头我看的那个外贸协会董事长啊。黄志芳啊，自己亲自带着这个赖总统啊，巡视整个场所，全世界最强的科技大佬全在，全部都在。那黄志芳那天讲说，今天坐在这里的总共10兆美元，全世界10兆都齐集台湾，我们没有邀请他们来，是他们自己要来。这个情境有没有像在1450年啊以后的佛罗伦斯？
1: 对，
0: 变成是意大利的佛罗伦斯变文艺复兴之都，
1: 是是是是，或者对是
0: 啊。那这一次的文艺复兴是乘着 AI 的翅膀，
1: 对，
0: 飞进来了，在台湾。所以现在台湾最要补足的是人文精神，
1: 没错。
0: 因为文艺复兴最核心的价值就佩托拉克，
1: 对，
0: 就是人文主义嘛。
1: 是，
0: 那这个人文主义一句话就打死了中共，
1: 是，
0: 就所有的论述，
2: 对，
1: 是。
0: 所以李斯求诸也，
1: 哎，没错，
0: 啊，李斯求诸也。当时候的文艺复兴还不是就是忽然发现说这个黑暗的欧洲啊，
1: 对啊，
0: 必须有古希腊。当时候的这些精神，也就是他回到
1: 甚至是从阿拉伯文
0: 翻译回来的，阿拉伯文化
1: 来
0: 的，
1: 对
0: 不对？所以最近的这个打伊朗这个战争，我认为川普脑子里头有文艺复兴这个干法，因为他说了一句话，要把伊朗还给波斯人。
1: 对，是是，
0: 我觉得那一句话，只要懂历史的人就知道他在讲什么。因为当年波斯哈这个文化
1: 是。你要看专制的历史，那个是个源头，
0: 是
1: 是人类的专制。
0: 是，但是你要看那个在波斯当年
1: 是
0: 那个文化，
1: 是
0: 以及他翻译全世界的
1: 哦，那一段也很辉煌，
0: 辉煌
1: 是是。
0: 那这是波斯人，
1: 没错。
0: 所以他想要把这个至少不要交给亚塞拜人的那些人，他要交给波斯人，互相之间寻找一个共识。就是回到亚伯拉罕，
1: 是
0: OK， 所以亚伯拉罕共识，所以我们正在参与一个非常好时代。 尽管川普非常努力的想要制造一个叫做美国规则的 war

0: order of United States， 可是他怎么做到最后还是台湾中心。
1: 我觉得回来
0: 很努力哦，他可努力了。
2: 我觉得他好误打误撞讲对了，他说台湾像笔尖，但是笔尖才是最尖锐啊。
0: 不是，只有笔尖才能写出东西、
2: 啊。
0: 桌子写什么？桌子写什么？
2: 桌子
0: 就是撑着笔尖让笔尖写东西啊！
2: 这是笔尖，笔尖都在等浪费的没用的东西，
0: 废铁，对不对？所以他也讲对了，而且他还最近那个鬼差神使说了说，台湾是一个全世界的 super power。
1: 对啊，对啊，他用他用 super power， 真的。
0: 所以在这里头我们在谈六四的时候、我们当然是知道这个六四历史、但是除了六四以外还有文革，还有一大堆中国的没有反省过的东西。
1: 它只是一百多年的这个 民主革命当中的失败的一环嘛，
0: 是
1: 呀，而且也没有赶上这个苏东坡嘛，所以现在就会继续的，其实冷战没有结束，甚至可以说台海两岸的这个战争状态都没有结束，
0: 没有
1: 停战协定都没有呀，所以热战冷战都没有结束，二战都没有结束。
0: 我一直在说，现在其实第三世界大战已经开打，
1: 已经开打，
0: 只是不是用我们所知道的，
1: 是从 AI 来打。
0: 对对，
2: 这次崇德来这边，我觉得有我对我来讲一个很大的启示了。他讲说中国民主化需要民国化了。也就是说，我常常探讨，就说台湾民主化经验如何让中国未来民主化借鉴呢、我也跟他谈说，民国化哈、不只是四六年线，我还包括台湾实现过行宪过程中，包括大法官会议解释如何保障自由人权部分，也可以未来中国借鉴了、所以我要讲一句话，就是哈，民主化一定未来中国民主化就是民国化，也就民主化可以包括民国化，这两个不需要对立，
1: 是
2: 这样的概念。
0: 所以我简单问崇德一句话、如果你都同意我刚刚的说的
1: 问题，完全同意、
0: 那我看你要搬台湾、因为
1: 我真是
0: 因为
1: 想，
0: 因为这就是你的文艺复兴的
1: 是啊
0: 机会、
1: 你看这样，
0: 那我们
1: 可以
0: 我们缺你这个人，
1: 我在
2: 就想要过来啊，
1: 我要嫁到台湾来，
2: 我们先帮他安排，看能不能有哪一个单位好，半年一年先他过来，
0: 小事
1: 我真的想
0: 可以的，
1: 我跟你讲
0: 可以，
1: 我这次来机缘太好太好了，有李教授带过来啊。他是达赖喇嘛加持的呀，所以他有真正的那个心量和心力来做台海两岸民主化的，真的是第一人哦呀。那明老师也是哈，明老师也有很深的学养，但是在全世界奔走，真的就是李友谭教授。所以我真的觉得很幸运。
0: 那个李老师，以后你要出国很难，因为全世界都来台湾了。你不要小看 Computex 那些人来台湾。
2: 我今年就是第一次在参加六一，
0: 我跟你讲，身体能够走不开，因为我都已经走不开。我本来有很多计划出去，全世界的这些各种组合拳都来台湾，莫名其妙就要找我。
1: 其实从零件，因为我修炼。从灵界来说的话，
0: 灵界
1: 那个人类的这个焦点现在就在台湾。
0: 好
2: 哦，
0: 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这个
1: 整
0: 个
1: 人类的工业就中心点就是台湾。
0: 埋一个梗，我们继续谈。那各位听到这里一定说，你们为什么不继续讲？就不继续讲怎样？好，谢谢，谢
1: 谢，
0: 这个天安门全领袖。法国巴黎大学博士洪崇德，还有就是我们老朋友政治大学教授李友谭。
1: 我正在说经常要回国回家，其实
0: 就搬来住吧，住台南。
1: 哎，对对对对，丢啊丢。
0: 好，谢谢大家收听，
1: 谢
2: 谢
1: 谢
2: 谢
1: 谢
2: 谢。
3: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RTI News。
4: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领袖今天发表联合声明，指出基于法治且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重要性，反对任何片面透过武力或胁迫在东海、南海及台湾海峡改变现状的企图，并认为必须透过对话以和平方式来解决。总统

0: 府发言人郭雅慧表示，台海及区域的和平稳定是国际社会最大共识，同时牵动全球共同核心利益。总统府诚挚感谢 G7 领袖再次以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海和平稳定及繁荣的支持。郭雅慧也强调，台湾位于民主防线最前沿，同时身为全球供应链安全的核心基石，作为区域及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台湾将持续与理念相近的民主伙伴合作，强化防卫实力、供应链韧性与经济韧性，共同守护共享的民主自由价值，并促进区域及世界的和平繁荣与发展。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也表示诚挚欢迎与感谢 G7 成员持续以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海和平稳定的高度重视。外交部则强调，台湾将持续与理念相近伙伴合作，共同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为区域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贡献心力。记者王兆坤报道。
1: G7 领袖峰会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举行，会后发表领袖声明，指出建立一个基于法治、自由及开放印太地区的重要性，并重申坚决反对任何企图以武力或胁迫等单方面手段改变东海、南海及台湾海峡现状的行径，相关议题应透过对话以和平方式解决。外交部表示， G7 领袖峰会声明重申支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立场，显示维护台海现状已是国际共识，台湾作为印太地区负责任的民主国家，将持续与 G7 成员国及理念相近的全球伙伴合作。外交部公众会副执行长陈怡君说，
2: 携手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共同促进印太区域的民主、和平和繁荣的发展。
1: 去年6月在加拿大举行 G7 峰会发表的主席总结，内容提到 G7 持续严正关切中国在东海及南海破坏稳定的行径，以及维护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2024年意大利 G7 峰会则发布了联合声明，不仅强调台海和平稳定对国际的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更首度纳入支持台湾有意参与国际组织的文字。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0: Meta 从14号深夜起，因为执行年龄验证机制发生技术问题，导致全球 Facebook、Instagram、Thread 使用者发生账号遭误封的情形。数发布今天发布新闻稿指出，为了保障台湾用户权益，已经要求 Meta 公司应对误封账号主动侦测、主动复权，以简化复权程序，减少用户各自申请的不便。对于已遭误封的媒体机构与公众人士，数发布已经会整近百人的相关名单，要求 Meta 于今天下午6点前完成解封。数发布会持续关注发展，要求 Meta 保障国人使用权利，同时检讨现行的年龄验证机制与技术工具，避免类似误判再次发生。数发布补充说明，澳洲于2025年12月率全球之先对未满16岁的青少年实施社群媒体使用禁令，英国日前也宣布计划跟进此措施。 Meta 因应保护儿少需求，今年5月起推出全球性青少年网络安全措施与年龄验证机制，主动辨识未满13岁用户，却因为技术问题造成全球用户不分区域或族群遭到系统误判而停权。数发布已经于15号上午起主动要求 Meta 台湾公司快速协助停权账号的复权作业。接下来关心的是，立委王鸿薇今天在立法院质询时秀出一张充满欧式风格的室内空间照片，指出陆委会花了近新台币百万修缮一间10坪左右的会议室，却天天喊穷。陆委会透过新闻稿澄清，王鸿薇的这张照片并非该会议室的照片。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并在会后给媒体看该空间的实景照，说明配置相当阳春，而且已经改为多功能空间，全会同仁都可以使用。记者陈国伟报道。
3: 立法院内政委员会17号开会审议陆委会预算案，国民党立委王鸿薇在质询时拿出非实景的会议室照片，表示陆委会花费新台币98万元装修台港经济文化合作策进会董事长赖秀如的办公室，却天天喊穷。陆委会澄清，王鸿薇质询时所呈现的简报照片并非这间位在陆委会18楼多功能会议室的照片，并指出因陆委会的会议室空间有限，又经常有召开闭门会议的需求，经多次评估与台港策进会协调，将原来策进会董事长的办公室修整为多功能会议室，提供策进会包含文和会、经合会等

0: 多次议价，最终以98万元绝标。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在会后也向媒体用手机秀出办公室的实景照，强调相关质询不该误导大众视听。
1: 这蛮可恶的，就是说不应该混淆视听啦。好，我们觉得他不应该这样，多功能的嘛，大家看有没有，就是开会啦，就这样阳春啦。
0: 邱垂正也说，他邀请王宏威前来陆委会参观这间多功能会议室。
1: 其实陆委会真的就是尽量省了啊，他既然讲我们，那我们欢迎大家来参观啊，我也是请他来参观了、这个叫做我是觉得是有点 too much， 与事实不符啦。
0: 陆委会也表示，有关中央机关未达公告金额采购招标办法的公告金额，已于2023年起由100万元调整为150万元，所以也并没有王宏威所称陆委会刻意将金额压在100万元以下，以规避采购规范的问题。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国伟台北采访报道。
2: 循环双法加速产业循环转型，提升资源使用效率。环境部今天表示，除了推动产品循环，为因应都市林倍增及农业发展需求，未来也将积极推广废木材转至生物炭技术，国际认证可锁炭达数百年以上，除了作为废木材的循环转机，也可以成为气候解放。记者刘品希报道。
3: 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循环双法，将绿色设计与源头减量法制化。环境部日前也发布全新的循环标志，鼓励企业提升产品循环性及再生材料使用比例，以提升台湾的循环产业竞争力。环境部17号下午举行记者会，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署长赖盈盈表示，除产品循环外，循环署也积极推动木质资源高质化利用，将废木材变身为气候解方。赖盈盈指出，因应都市林倍增及农业发展需求，我国每年产生大量木质废弃物，全国一年总产出 133.9 万公吨，农业剩余木材利用率可达90%以上，街道树等民生修剪枝的利用率则近60%，相关废木材优先再制成木质产品、铺面、堆肥等，其次则是转制为燃料。不过由于行道树修剪枝常含杂质，回收拆解成本极高，所以目前仍有废木材直接送进焚化炉或掩埋，不仅浪费资源，更增加温室气体排放。赖盈盈表示，环境部未来将推广废木材转制生物炭技术，把废木材在缺氧的环境下闷烤裂解，将碳固定在黑色的固体碳体中，可延长碳封存时间。国际已公认这种生物炭技术可锁碳达数百年以上。
4: 我们这些都市修剪的残枝，还有我们这些农业的副产品，像竹子，它在缺氧环境下来低温裂解，那闷烤之后呢，就是不会燃烧变成二氧化碳跑到空气里面，那是把碳呢就是锁在我们这个黑色的固体的一个物质里面。那目前在国际上呢已经有公认，像Viva 这种有一些认证的一个方式，它可以去认证说那你碳封存的有一些这个粘度等等。
3: 赖盈盈指出，生物炭如同海绵般充满孔隙，还可应用于土壤改良与保水、环境净化与过滤、循环农业等领域，兼具资源循环跟近邻减碳效益。环境部将透过都市林倍增计划、地方创生等创造企业参与诱因，此举不仅能解决废弃物问题，还可落实 ESG， 达成环境跟经济双赢。环境部长彭启明则表示，生物炭的碳权多于种一棵树，将是未来近零碳排跟循环经济的核心战略，其中涉及相当多环节，环境部将召集相关领域专家讨论，希望能够成功发展台湾的生物炭产业。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国泰台大产学合作团队今天发布台湾经济气候暨金融情势展望，团队认为 AI 基础建设资本支出持续上修扩张，带动出口成长强劲，搭配民间消费同步向上，因此上调今年台湾经济成长率预测值至 10.1%， 而且如果荷默兹海峡恢复通航，供应链危机拆除，关税及输入性通膨缓解，成长率最乐观预测可至 12.8%。 记者陈林欣宏报道。
5: 科技当场云端以及 AI 基础建设资本支出持续上修扩张，带动电子零组件以及资通产品出口成长强劲，搭配民间消费因普发现金、股市创高以及旅游活动回温

0: 成长改善。国泰台大产学合作团队上修今年台湾经济成长率预测值至 10.1%， 研判有 80% 的几率落在 7.8% 至 12.8%。参与国泰台大产学合作计划的台大教授徐世勋指出，美伊战事导致国际油价高涨，政府推出的稳定物价相关措施扮演功臣，控制住输入性通膨以及原物料上涨所造成的影响。如今美伊战事将达成停火协议，输入性通膨有望得到缓解，之前担忧供应链危机等因素可望拆解。台湾经济成长率最乐观，渴望至 12.8%。 许世勋说，
1: 但是这个跟在之前的更早以前的 COVID-19 所造成的供应链的压力其实是不到过去的四分之一，所以虽然我们现在面临了一样面临的可能塞港然后可能的供应链危机，但是跟 COVID-19 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相比，现在的情况其实相对是受控，而且是这规模是我觉得相对是好的。对，所以整体而言，我们这次会比较乐观的来预期这样的情况。
0: 国泰金控经研处协理陈清奇则指出，美系四大云端服务供应商为亚马逊、微软、谷歌以及 Meta， 抢攻生成式 AI 商机。预估四大巨头今年的资本支出合计高达7250亿美元。目前不少券商和外部机构评估可能在上修，如果数值更高，代表台湾相关供应链衍生的出口获利将更为可观。虽然国内非电子产业目前成长呈现停滞，但 AI 需求所带来的出口红利仍将大幅带动台湾今年经济成长，且是在去年的高基期在往上成长，和过去 COVID-19 后的成长形态并不相同。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报道。
2: 在外电消息方面，中国外交部上周证实，担任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执行主任的敏欣遭到逮捕，理由是他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危害国家安全。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今天表示，敏欣当时赴中国昆明是为了参加一场学术研讨会，并呼吁中国当局立即释放他。该智库在声明中指出，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强烈驳斥并谴责任何毫无根据的指控。中国外交部在回应路透社提问时重申，敏欣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并补充表示，中国将依法处理此案。敏欣于6月3号在昆明遭到拘留，当时距离缅甸军政府领袖、现任总统敏昂莱展开为期5天的中国访问不到2周。敏欣曾是学生运动人士，他曾参加1988年缅甸民主运动，之后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攻读政治学，随后协助创立缅甸战略与政策研究所。该智库最初设于缅甸境内，但2021年政变之后迁往海外。该智库的研究与出版内容主要聚焦于缅甸冲突与政治转型、持续恶化的经济形势、贸易问题以及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声明表示，像这样的学术与研究机构能够在不受威胁或恐吓的情况下从事研究工作至关重要。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呢，我们介绍的是伍自珍老师的《你不是爱错人，是想错爱》。那首先呢，先请伍自珍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老师您好。
1: 啊，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在这本书当中呢，老师就用了很多的案例哦，来跟大家一一的解析在 REBT 当中的 ABCDE 的理情行为自我检视法，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运用。那 A 呢，就是事件， B 是信念， C 是情绪， D 是质疑与挑战，一是新的想法与领悟。好，接下来我想请老师来跟大家聊的这个心情哦，很多的女生朋友都会在恋爱当中有这样的盲点。我自己也曾经呢一直生闷气的一点就是说，我一直觉得如果他爱我，他应该懂我。所以年轻的时候真的很幼稚诶，会想出很多很多很多的方法，希望对方证明他是爱我的。好，我们去吃饭，那要吃什么呢？我觉得他如果懂我，他就会知道我今天想吃什么。如果他完全不知道我想吃什么，他就是不够关心我。我觉得这些很多女生都会踩的雷，今天我们要请伍老师来一一的为大家破解。
1: 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其实我们都是累积的一些，比如说所谓的信念，就是你相信的东西，好，你相信的道理，相信的标准。那我们往往呢，就是一个 A 出来的时候，我们的脑筋就好像一个电脑一样，就是好像你在关键字，比如桌面你打个关键字，不会就会出现大概100个档案嘛。那我们的脑，人的脑就是这么样的聪明，要不然它不能够生存到现在。在野兽世界里面我们能生存，就是它反应很快。它反应很快的意思是说，你不经思考你就反应出来了。那这些东西都没有好好的来想想看，所以有的时候你配对那个旧档没有更新过，所以这些旧党就会常常左右了你对这个事情的认定。比如说，我认为只要有爱，我们就会有默契。这听起来很合理，
0: 对呀，
1: 很多人都相信嘛。所以反过来想想话，所以人跟人了解只需要一个条件，那就叫爱，对吧？你这样想就觉得有点奇怪，对吧？
0: 对，
1: 可是我们从原来这样想，就是原来的档案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因为你很习惯。
0: 对呀，大家都这样啊。
1: 所以如果反过来说，所以一个人要了解一个人，只要爱就好。所以爱的越多，就了解的越深，是这个意思吗？所以当你如果反过来，我没有反过来说，如果你不了解，我就证明你不爱我，或者爱不爱我，那么深，
0: 是，
1: 那你就卡住了。那如果我们用低再次想想看，你说一个人跟人相处还是要有相处的条件呐、啊，比如说他要懂你比较多啊，他要明白资讯比较多啊，他要跟你相处比较久啊，或者你要告诉他比较清楚啊，这样这两个人才容易明白，对吧？可是我们往往一个信念就卡住，我们就觉得我们就不愿意去努力，我们就觉得太委屈了。如果我有爱了，你还不了解我，那我当然要生气啊！你心中有我吗？
0: 对，
1: 那意思是说我心中有你，我就通灵了吗？那意思是就是说我只要爱你够深，我看你一眼，对，牛排是这样吗？你的假设不是就这样？我们这样听起来好像很荒谬，可是我们在爱情里面不是就是这样吗？所以就变成你常常需要争取那个默契，最后就变成默默的生气。
0: 真的，
1: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恋爱的时候有很多这种信念。比如说，如果你有把我交代的事情放在心上，你就不会做出这件事。我们就假设原因，这是我们最多很多情绪的来源，就是对方的行为不满我的理想的时候，我们会 问自己为什么，因为我不太甘心就这样接受，我们就会问什么，
0: 是
1: 你为什么今天我只交代你去帮我转账，你会忘记，这么小的事情你都会忘记，这个事情如果就我来讲我一定不会忘记，可是你会忘记就表示你没有把我的话当话，你不在乎我的感觉，我的要求你都一点都不重视，那这样你还有爱吗？你这样就很能够说服自己对方是一个完全不爱你的人，只因为他今天忘了帮你转账。
0: 对，
1: 那转账忘记转账的原因真的只是因为他不够爱你吗？可不可以他记性不好？
0: 对，
1: 是吧？
0: 是，
1: 你看我们有的时候很多的挫折，很多的怨气，是有的时候蛮冤枉的。所以我为什么出这本书，我也是希望说里面有一些格式，我就希望当你卡在这里的时候，用我后面附的那个格式，你就从 ABCDE 想办法走出来，你会发现说哎呀，其实

0: 其实他也不是一个不爱我的人，他只是一个平凡的，记性不好的懒惰人。如果这样想，事情也许没有那么糟糕，那也许你就比较愿意去努力。所以我会发现说，其实我们尤其我们华人不喜欢说明白自己的需要，因为我们觉得当我们说我们的需要，如果被对方拒绝的话，我们就觉得很尴尬，我们就觉得很丢脸。所以就是华人，所以我们为什么跟其他国家的，我在心理治疗上我们说需要去考虑华人的这个因素，就是我们其实是个别人不太一样，所以我们是不敢说真话，因为付了代价蛮大的。比如说当我们跟别人说真话的时候，可能对方就是说什么态度啊，你这什么态度啊，你这什么样，你不感激我吗？我为你做这么多，你还这样吗？你看我们话说不出去。 所以我们在这里又变成我们没有一个机制可以好好说真话，所以我们只好用猜的，那常常猜错，那猜错就两个都闷，到最后都觉得很有压力，说不定就分手了。你不觉得太可惜？也许他原来的意思不是这样，因为他是好意，那我也是好意，可是猜来猜去就算了。
1: 而且我觉得为什么我们可能普遍来讲，也都会碰到，老师在书里面的这些案例，会有的这些心态，就例如说，哎，我这么爱你，你怎么不懂我？你不懂我就是表示你不爱我。为什么我们会普遍的拥有这样的迷思？我觉得这是因为，也许是我们在原生家庭里面，我们感受到的、学习到的，或者是我们周遭的朋友，他们都是这样谈恋爱的呀，他们在爱情中，在两性关系中，他们也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好像没有好好的来上过一堂有关于爱情的课，所以大家就是 听A朋友这样讲，B朋友在婚姻中也碰到这样的情况，所以我就觉得，好像我也是应该这样子来面对我们的两性关系，所以才渐渐的大家都普遍的拥有这些盲点，是不是？其实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我们那个
0: B 是一个很大的档案，就是我们那个脑筋的反应，就是解释这件事发生是什么意思，就是靠我们过去的档。
1: 那我们过去的档呢，其实是没有筛选的，所以很多你的反应出来的是你看小说的，有的时候是看连续剧的，那有的时候是小学老师说的，有的时候是我爸爸妈妈以前说的，你会发现我们其实反映出来这个左右我们人生每天生活反映这个档，不是我们选的，是我们记得的，就是我们的档。 那有这个疑问，我们就拿来用，从来没有怀疑他的真理，或者他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会写这本书，就是我邀请大家读者看这本书，给出一个机会，我重新筛选一个档，筛一些档是我对我的幸福、对我的快乐有帮助的，而不是一直反复进入以前那个很自然，就是在我脑筋边上那个档，那可能是我妈妈的档。
0: 妈妈可能从小就跟他说，你如果是这样，人家就会欺负你，譬如是这样。那你这个档就因为记住，它就变成你的档了。所以当别人眼睛这样瞄你，你就说什么态度啊？好，我肥怎样？可是别人可能只是斜视，你了解意思吗？
1: 我懂。
0: 所以我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会这样，你怎么样，我就这个态度啊？那你怎样？你要怎样啊？
1: 就发现其实别人可能没有这个意思，可是我们就希望用这个方式来使我们不要面对真相。什么真相呢？有的时候那个真相不是真的像，是我们想象那个羞耻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们会觉得说，如果我提出要求，别人觉得我这个人太过分，其实说如果我说直了我里面的一个想法， 可能对方会认为我很愚蠢，所以我最好不要讲。那但是我又有这个要求，我又有这个需要，如果我得不到，我会失落啊，我会难过，那怎么办？我就好用个方式暗示，暗示你，可是你又听不懂。 抓不到暗示，你的反应又让我挫折的时候，我就心里就很怨，你这样爱我，连我这么明显的你都没有不知道，
0: 对，
1: 这时候我就继续激怒他们，你就是这个意思吧，你不要说了，你就是这个意思，你就是这个意思。那别人说这句话，我们期待什么？如果对方听到这个话，他自动就会变成，哦，你越骂我，我心情越好，然后你越误会我，我心情越好，我现在终于知道你要说什么，我现在完全了解你了。我们的期待是这个，这个合理吗？
0: 当然不合理。
1: 所以难怪我们就挫折啊。
0: 嗯。
1: 那可是如果他说好，我就你说的这样，我们高兴吗？我们也不高兴啊。
0: 嗯。
1: 那你要他怎样？
0: 是。
1: 你了解什么？我们就自己创造一些让我们自己挫折的一个状况。
0: 嗯。
1: 那跟我们的文化有关系，就是我们不希望丢脸。
0: 嗯。
1: 我们不喜欢被别人说我好像是哀求你，我希望你自己能够提供我所要的东西，那我不要费力，那我就不会走到那个丢脸或者觉得被人家批评的地步。
0: 是，
1: 因为我们华人很在乎别人的看法跟意见，从小爸爸妈妈都告诉我们说你不要这样，你丢脸了。
0: 嗯，
1: 这个话不断的在我们的脑筋里面，就变成一个很大的压力。我不要做让我父母丢脸的事。
0: 嗯
1: 哼，那你真话就说不出来，
0: 是，
1: 那你猜就过分夸大那个意义，
0: 嗯，
1: 把自己贬低了。
0: 对，
1: 其实常常要告诉自己，我不差的，
0: 嗯，
1: 我没有那么差，
0: 是
1: 我蛮不错的，所以我才会说。在最后会提醒大家，你一定要肯定我今天失望是因为我有好的要求，
0: 嗯，
1: 所以你有好的希望是没有错的，只是下来要来想我这个希望是不是和事实人性做不做到，我需不需要调整。
0: 是，
1: 那当别人如果使我失望的话，我的解释是真的吗？是真相吗？
0: 嗯，
1: 还是我的假定？我有没有夸大呢？我最好去把它搞清楚。我就是会提醒我们的读者，就是我们遇到一些错的事情，你要有个心把它搞清楚，
0: 是，
1: 然后再来做决定。
0: 嗯，
1: 这样你生活里面得到的东西比较会适合你自己的要求或者希望，而不是在那默默的等待，然后最后又挫折，然后最后怨，然后就觉得如此就过了一个怨妇的一生。
0: 是的。

0: 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是伍自珍老师的《你不是爱错人，是想错爱》。伍自珍老师是一位资深的諮商心理师，也是一位拥有 REBT 理情行为疗法治疗师以及国际督导师证书的华人心理师。那老师在书里面呢，也谈到了在恋爱中，在婚姻中，大家会有一个心态，就是为什么好不容易谈恋爱了，可是我却仍然觉得孤单呢？为什么婚前婚后会差这么多呢？这个也是我们对于恋爱前恋爱后结婚前结婚后各自有很多这种我们觉得应该一定要或是必须的这样子的一些想法，所以我们才会有这种心情上的落差，对不对？
1: 对，其实我觉得最主要是为什么婚前婚后我们会觉得差别这么大，
0: 嗯，
1: 是因为婚前两个在一起的条件跟他的元素跟婚后在一起的元素是不一样的。婚前你就觉得非常新奇啊，非常不一样啊，比如说你是老大的人，
0: 嗯，
1: 那做老大的最羡慕什么？
0: 有人照顾。
1: 对，而且那个人呢是很潇洒的，没有什么责任感，好潇洒，
0: 嗯，
1: 对吧？这种人你就觉得好羡慕啊。
0: 嗯哼。
1: 可是当你结了婚之后就平常生活了，这时候就变成你最生气的地方，你怎么这么没有责任感啊？那你以前觉得说哇这个真的好，我选他是因为他忠厚老实，让我好有这个安全感。婚后你的要求不一样了，那这时候你的要求原来是要有安全感，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现在是要好好生活有情趣，就变成是你现在的要求。你发现吗？婚前你要求的东西跟婚后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这时候你就觉得你怎么这么木头啊，
0: 嗯，
1: 我说的这样你还不清楚啊。所以基本上你选一个忠厚老实人不是就几乎是跟木头差不多了，
0: 嗯哼，
1: 可是你婚后又希望这个木头长出花来，了解吗？
0: 是，
1: 所以为什么会这么困难，就是觉得那个应该就变成我们有些假设，可是从来没有去想它是不是真的。比如说你婚前他应该是非常的木讷，对别的女人不会有很多吸引力，然后又非常专心，然后非常的老实，
0: 嗯，
1: 那么这就是他的优点，他的条件。
0: 对，
1: 可是婚后我就觉得这不够啊，我希望他很浪漫呐，啊，那这个人可以马上就变成很浪漫的人吗？
0: 当然不可能。
1: 所以这就变成说，很多时候的应该就是说，既然你爱我你就应该浪漫，可是从来没有想我根据的那个原则跟标准到底是什么，有没有可能。那有的时候就变成说，婚前的时候我就希望说我们不是都每天黏在一起吗，
0: 嗯，
1: 然后我怎么样，我稍微打个喷嚏你就给我一个卫生纸嘛，我就希望你一直看着我，
0: 嗯，
1: 可是婚后之后我们就发现这个人就去忙事业，或者有小孩在忙很多事情，你流鼻涕流满面他都看不到。
0: 对，
1: 这时候我们就很失望说怎么了，你不爱我？不是，是我们的注意的焦点不一样了嘛。
0: 嗯，
1: 所以其实我们就要接受说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相处的条件，那都有挑战。
0: 嗯哼，
1: 可是并不表示对方不爱你，或者我不爱对方，只是我们需要调整我们的期待，因为在不同的年龄我们有不同的需要，不同需要我们需要做改变。那，我们人有另外一个信念让我们常常不太幸福，就是我应该过一个无忧无虑不麻烦的日子。
0: 对，
1: 这个就变成我们常常会很烦。
0: 嗯嗯，
1: 我希望我说一句话你就听懂了，甚至我只要眼睛一望你就照我的意见去做，那么这样我就日子过得比较容易点。
0: 是，
1: 所以你就应该这样改变。所以他应该改变根据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这样我比较方便。
0: 嗯哼，
1: 可是人会因为别人的方便他就有能力改变嘛，这个我们从来就没有去想是不是他可能需要我的帮助呢。
0: 是，
1: 那也许这个人他真的会忘记帮我缴电费，
0: 嗯，
1: 我真的生气了，
0: 嗯，
1: 可是我可不可以好好跟他说，然后让他了解说真正的需要在哪里，然后帮他一点忙，说不定我会 要他缴电费的时候，我赖给他提醒他，亲爱的，不要忘记今天要缴电费哦。
0: 对，
1: 那一定要解决你的问题，不要一直盯在那里。他因为爱我，他就应该记住，他不记住，那就是对不起我。人生好多事哦，嗯、我们如果每件事情都这样，你不是很累吗？
0: 对，
1: 再好的爱情也会磨损光啦、啊，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为了幸福着想，
0: 是
1: 重新定一个标准。
0: 嗯哼，
1: 我也想用点时间来，可以稍微说一下我们怎么说话嘛。
0: 嗯，好，好
1: 因为我觉得我们就是在那个华人说话很难，因为大家都太敏感。所以在这里要说你的要求的时候，一定不要让对方觉得你在责备他、嗯、这一点在华人是很重要的，尤其是伴侣。
0: 是
1: 我在辅导很多这种亲密关系的时候、嗯、常都是这一点。
0: 嗯，
1: 就是我们常常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需要，
0: 是
1: 而不会引起冲突或者对方不高兴。
0: 嗯哼，
1: 所以我有在书上有介绍几个步骤，我在这里稍微简略的说一下。比、嗯、如说第一个，你先说你的感受先，然后说他的动机、
0: 嗯、
1: 先不要说他的作为、
0: 嗯、
1: 这个蛮重要，让他觉得你不是不欣赏他的动机、嗯、不是不感激他、
0: 嗯、哼，
1: 只是方式要改变而已。所以你说今天你送我给我姜母鸭，我好感激，因为什么？因为我发现你是这么样的想要关心我。你把他好的东西先说、嗯、让他先卸下那个敏感性。
0: 嗯，是。
1: 然后第二个再说，可是我现在感冒了，可能姜母鸭太热了，对我是不太适合。好，说完这个要加强一句，可是我真的不是不感激你送我这个姜母鸭哦。
0: 嗯，
1: 好，再让他知道我不是在抱怨。第三句呢，再重复说明一下我的感受，然后我的需要，然后就会说再帮他一点忙，比如说我真的是很难啊，你要知道我喜欢吃什么、嗯、真的很难。

0: 下次我告诉你，你就再帮我买好吗？哦，我想你现在知道说我感冒的时候是不适合吃姜母鸭，对吧？哦，我还是很谢谢你这么爱我。到最后再说一个，哇，谢谢你哦，甚至你可以拥抱他一下，这话还是可以说出来，可是让对方不会觉得很敏感，觉得你在怪他或者不感恩。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真话还是可以说的。你真话说多了，大家就了解比较清楚的话，你失望的时候就比较少，挫折比较少，那感情就默契越来越好，那挫败就少很多。所以有的时候对方如果不善于讲话，你可以从你自己开始啊，慢慢学着学着，也许他就懂得下一次也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回话你。那我们就不会有那个华人那个敏感被批评或者不被感激的怨气了。
1: 是，那老师刚刚呢跟大家分享的哦，就是我们在两性之间啊，沟通的艺术真的很重要哦。但是很多的情侣或很多的夫妻真的在相处到彼此都很熟悉的阶段的时候，好像真的就没有话说了耶。那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这种情况呢？
0: 就是我们常常婚姻或者伴侣关系它都有个阶段性，因为开始的时候要调试，所以冲突比较多。在中间的时候会很忙碌，忙事业忙小孩，所以这个家务事的话题比较多。可是到最后这个家务事慢慢轻松以后，就剩下又重复再过两个人生活的时候，真的会尴尬。
1: 对，
0: 因为没有什么家务事要说，没有什么小孩的议题要谈，
1: 对，
0: 那我们两个要谈什么呢？就会变成有的时候你去餐馆，你就发现说两个人去很精致的餐厅，他滑手机，我滑手机，
1: 对，
0: 两个人没有话可以说，我就觉得真的蛮可惜的。那这时候就变成这是一个新的挑战，你要创造话题。这个创造话题的意思是说，我们要慢慢学习重新去认识这个人，去让他可以有机会说出他一直很忙碌没有办法说的话。所以这时候你可以问他一些，比如说，诶，我觉得你好像对什么蛮有兴趣的，为什么呢？王建中有比较多时间可以问他为什么，或者问他以前小时候你在家里做这个排行，你有没有委屈啊？或者你小时候觉得你的父母对待你怎么样？这时候我们可以开始用一个什么，用一个好像陪伴心理师这样，然后慢慢来让他来回顾一下他这一生有没有什么遗憾啊等等。这时候你会发现是蛮有趣的，因为人很多时候我有很多的话，我都没有人愿意帮我听完我说的话，常常说一半说好不用说了，长话短说，所以我们很多的话没有说完。所以很棒的一个爱就是让他把话说完，所以让他有点时间专心好好听他说话，让他说出他要说的话。其实男女很有意思的，我常常有一句话说，男人像一团沙，只能捧不能抓。男人很怕被控制，但是很希望别人能够欣赏，能够鼓励他，因为他在职场上在各方面他可能没有他的怎么样表现都没有人好好来欣赏。你可以做一个欣赏者啊。
1: 是，
0: 那女人像条水，只能顺不能堵。女人有很多话要说，你不要来做一个教务主任。男性会陷入常常给意见，也许女人要的不是意见，她只希望有一天有人能听她把话说完，把她的委屈说完，你就好好听她说。这就是你可以增加一个谈话的氛围，你用另外一个角度让她把她的话能够说完，然后让她觉得被感激，让他很具体知道他的贡献是什么，这是他所需要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话可以从我们生活的需要变成对方个别的需要是什么，他个人需要是什么，找他的需要帮助他完成。另外一个改变我们的环境，我们可以开始去涉猎一些我们原来很想从事可是我们没有时间，比如说你可以开始学画画，你要开始学声乐啊，或者你开始两个人去陌生地方自助旅行，尝些新的，那么就有新的话题。

0: 而这个新的经验会让你们两个的关系活跃起来。
1: 嗯，
0: 所以其实关系就放着，它是会越来越冷的。你还是要去操作，或者要用心去把它调整，让它活跃起来。那我觉得也是很有趣的。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是伍自珍老师的《你不是爱错人，是想错爱》。透过老师在书里的分享，大家可以来认识这个 REBT 当中的ABCDE 的理情行为自我检视法，并且呢借由这五个简单的步骤啊，来好好的思考一下自己在两性关系、在婚姻、在爱情当中能够找到的爱的真相。并且呢，老师说这本书读完之后呢，最重要就是要来重塑幸福的亲密关系。所以这不是一本教你放下的书，而是一本教你在爱里想通的书。好，最后老师有没有一些小叮咛呢？
0: 我觉得就是不要陷入用一天当中的某一件事把它成为一个惊叹号或者一个句点，要把它变成一个逗号。
1: 是
0: 每一天发生了一件你觉得不舒服的事，或者是你觉得不是你期待的事，不要把它扩大解释，这就是你的价值，这就是别人的真相，这就是我的人生，不是，它是一个逗点，好好利用这个逗点往下走，你就有机会每一天的翻新，每天翻新，那个慢慢的逗点就会变成大大的喜悦的惊叹号，你的人生就会有所改变，你就慢慢可以活出你的生活喜欢的调调，你会喜欢的一个关系，甚至跟你的父母的关系，跟你的同事跟朋友的关系，最主要的要爱自己。我只是一个希望很高但挫折的时候有情绪的人，我不是一个失败的人，我也不是一个不值得爱的人，我也不是一个很愚蠢的人，我只是一个希望幸福的平凡人。我觉得真的善待自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1: 是，
0: 这是我希望提醒大家的。谢谢你，
1: 非常的谢谢伍自珍老师。同时呢，我想老师最后的分享啊，也可以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即使你现在不在一段恋爱关系中，不在一段婚姻中，你是一个快乐的单身的人，那也要把单身的生活过得快乐又自在。如何做呢？老师在书里面也有一些小诀窍，那欢迎大家来看这本《你不是爱错人，是想错爱》这本书。好，今天非常谢谢老师的分享，谢谢，
0: 谢谢你，谢谢大家，祝大家平安。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当晚草山行馆起了大火，消防队抵达的时候已经有一半以上的建筑物燃起，即使布置水线紧急抢救却为时已晚。这栋从日本统治时期流传下来的古迹就这么在熊熊火焰之中燃烧。刘家堂还住在草山所二楼，他从睡梦中惊醒，远远的就看到火光四溢，烧焦味遍布整个山野。消防车轰鸣而来的时候

0: 后，刘家堂还以为是灵火，直到一楼传来猛烈的敲门声，他才知道是行管起火了。
1: 所长，所长，不好了！
0: 丽丽拍打着派出所的玻璃门，由于铁卷门依旧没有修好，她隔着落地窗都能够看见里面。刘家堂穿上衣服，赶紧下楼。
1: 草山行管着火了！
0: 丽丽着急地说道，并且举起胸前的相机往刘家堂咔嚓一声拍照。刘家堂皱眉：“
2: 大半夜的，你怎么会在这里？”“
1: 我住在附近的民宿啊，主任交代我这段时间都要跟紧草山所。”“哎呀，我们快点过去！”
0: 丽丽的脸上表情又喜又悲，看向草山行管。刘家堂有些不爽：“
2: 你是想拍第一手照片吧？那等我干嘛？你自己去不就好了？”“
1: 哎，你不去我怎么去啊？我的任务是拍摄女警的工作，不是抢独家。”“哎，所长，你不能穿这样，你赶快换上警察制服，我们过去。”
0: 丽丽一本正经地说道，牢牢地记着自己的使命。刘家堂才不理她，穿着睡衣就直接上了警车，油门一踩就走了，留下丽丽在原地。“
1: 哎哎，所长，所长！”
0: 丽丽着急死了，奔跑着追逐，但追也追不上。当刘家堂赶到现场的时候，草山行管还在烧。它是一栋单层楼的木造建筑，作为先总统故居，虽然做过防火措施，烧起来仍然一发不可收拾。阳明山管理处的五哥坐在路边，望着消防队灭火，眼泪竟然流下来。他腿脚本来就不好，住在附近山腰，是一路望着火光走上来的，脚断了也得走上来。刘家堂惊讶地问道：“
2: 五哥，你怎么在这里？”
0: 刘家堂早上跟小云一起坐镇游客中心，才在那边认识五哥而已。五哥泛着泪光望向刘家堂，既绝望又懊恼地说：“
3: 全烧光了，不只是蒋公，裕仁皇太子当年也来过的，现在全没了。”
0: 听五哥这么一说，刘家堂才知道还有这层内幕，他十分惊讶，那位裕仁皇太子就是后来的日本昭和天皇，竟然来过台湾，他是唯一一个到过台湾的日本天皇。原来草山行馆曾经是太子的宾馆。“
1: 所长！”
0: 丽丽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她沿路追到了这里，其实并不远。刘家堂露出厌烦的表情，拍拍五哥的肩膀安慰几句，就打算落跑。不料丽丽的速度更快，竟然一下子就跑到他的眼前。丽丽气喘吁吁地交代：“
1: 所长，婕妤他们等等就到了，大家一起拍照。”“
2: 陈婕妤，你认识他？”“
1: 当然了，我拍了他两年呢。”
0: 刘家堂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丽丽举起手中的相机盘算了一下：“
1: 应该四个女警都能到齐，谢堂的手机打不通，但张军家的电话有通。”
0: 丽丽什么都懂，刘家堂却听得一肚子火，他的情绪在疑惑跟愤怒之间交错，不知道该先处理哪个。这帮搞行销的家伙简直走火入魔，连古迹烧起来都可以当作喜事。拍照是要拍什么呀？庆祝烟火满天飞，好运旺旺来吗？旺谁的运？公关室吗？另外丽丽说陈婕妤会来，怎么可能？丽丽如此说道：“
1: 他已经在路上了，拍照的事他永远不耽搁。”
0: 原来如此，但刘家堂听完只觉得更加愤怒。消防队还在抢救，但大火一时之间无法扑灭，可能要烧到天亮去了。草山行馆是一大片建筑群，除了主建物之外，还有院落、池桥跟凉亭，更别提外围还有当年拱卫官邸的随护居所，只要一处着火，整片都会烧起来。谢将军坐着轮椅在庭院中看着远处的火光，表情冷冽而严肃。老管家俯下身

0: 来，搁在他耳边说道：
1: 将军，行馆走水了，闹得乱哄哄的。
2: 哎，住了70年都没事儿，偏偏这时候失火。
1: 将军，魏园长已经走好几十年了，早已不住在这儿了。
2: 我是腿脚不好，不是失智，你当我傻呀？
0: 老管家提起了蒋中正的职称，谢将军不满地瞥了后方一眼，老管家立刻挺起腰杆，退开一段距离。谢将军看着远方，闻着空气中的烧焦味。
2: 行馆不会无缘无故烧起来，事出反常必有妖。我说叫谢堂过来。
1: 是。
0: 老管家恭敬地点头，消失在黑暗中。谢堂偷走了谢将军书房中的北投阵地图，他不是不知道，那张辖境图是古早的时候北投阵的局部地图，远在台北市升格以前就存在，当时的士林镇跟北投镇都归阳明山管理局所辖，属于天下第一局，是总统官邸所在的地方。如今阳明山管理局被降成了管理处，但草山行馆依然挂在北投区底下，而非士林区。至于他们警察机关怎么划分，谢将军就不清楚了，也不重要。这时老管家带着谢堂出现。
1: 将军，小姐来了。
0: 谢堂穿着睡衣，刚从睡梦中被叫醒，面对满天的火光还浑然不觉。
3: 爷爷，什么事啊？
2: 你们派出所打电话来找你，说有急事。
3: 啊？
0: 谢将军回答，然后大手一挥，连着点滴管线，把谢堂叫来身边，挽住他的肩膀说：
2: 哎，你等一下过去，替我带些话。
3: 什么话？
2: 有不好的东西混进来了，告诉警察局，叫他们搜山。
0: 谢将军看着远处，心里的直觉非常准确。谢堂打了个哈欠，窝在爷爷身旁。
3: 哦，爷爷，我们已经在搜了，搜好几天了，说有山老鼠。
2: 不是山老鼠，请他们搜地道，从行馆底下开始搜，把这一整片都搜干净。
3: 啊，有地道？
0: 谢将军一口断定，指着前方山林。谢堂既纳闷又惊讶，顿时醒了一大半。谢将军摆摆手，老管家立刻递来一样东西，正是已经被谢堂放回书房的辖境图。一看到地图，谢堂立刻缩起身子来。谢将军看着他的样子笑出来。
2: 年轻人嘛，啊，被骗个几次正常，下次不要再被骗了。
3: 你怎么知道？
2: 哎呀，你爷爷我是陆军参谋长退伍，怎么会不清楚你们在干什么？
0: 谢堂十分心虚，谢将军笑道，然后讲回正题，指着地图画圈。
2: 当年为了对付共匪，阳明山有防空炮兵连跟工兵团进驻，防空洞是挖了一个又一个，山都快被掏空了。委员长在行馆底下挖了一座避难掩体，可以防原子弹，一直连通到中山楼去。
0: 谢将军说着说着，在地图上指了又指，原来那些被标记的地方不一定是步道，有的是秘密防空洞的出入口。
2: 哼，人呐，一定是躲在暗道里头，很多地方年久失修，只有这张地图记载，派兵去把他们抓出来。
0: 谢堂瞪着地图看，被震惊得迟迟无法说话。谢将军直接把地图塞到谢堂手里，并且解密。
2: 啊，交给你们所长，我听说他是个正直人，这些打叉的地方 不是步道，是防空洞，去跟他说。
3: 嗯，好。
0: 谢堂慎重地拿起地图，颤颤巍巍地就跑走了。老管家随后走过来，扶住轮椅把手，关心地说：
1: 天冷了，先进去吧。
2: 你明天打个电话给汉翔，请他留意一下。
1: 这种小事需要劳烦他吗？
2: 打给他。
0: 谢将军提起了自己的儿子，老管家推着轮椅慢慢走入室内。谢将军斩钉截铁地说道，却也累了，显露疲态。
2: 我年纪大了，管不动了，行管起火，我竟然是闻到味道才知道。委员长要是在天之灵，岂不得把我骂死，连自家后院都守不住。
1: 哎呀，委员长不会计较的。哎，我们睡吧。
0: 谢堂并没有把地图交给刘家堂，他几经盘算之后决定先跟陈洁瑜联络，毕竟刘家堂一天到晚找他们的茬，还把他拖到宝七去骂，把地图交给刘家堂，难保不会又害到自己。陈洁瑜听着电话中的描述，听得都傻了。
4: 啥？逆道？底道？太严重了吧。
5: 对啊，我听到也吓一跳。哎，现在怎么办啊？要是把地图交给所长，他不晓得又会拿去干嘛？
4: 不能给他，草山所就是草山所，抓歹徒攻坚都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连枪都没有，他傻傻分不清楚。
0: 陈洁瑜斩钉截铁地说道。谢堂走在路上，拦了一台计程车，觉得疑惑：
5: 你现在在哪里？怎么这么多回音？你不是放假吗？
0: 陈洁瑜走在一栋女警宿舍中，东摸摸西摸摸，全身包得紧紧的。她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委屈过，像小偷一样，还得用帽子把自己最满意的金发藏起来。她溜进了刑事局的公用宿舍，寻找刘家堂的住处。刘家堂的地址现在还挂在公家机关，连个像样的家都没有。她不相信有女孩子会甘愿这样对待自己，她想查个清楚。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香港的人权状况。
1: 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
2: 今年是六四天安门。
3: 从新闻看见真实的中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中国这一刻。国安局日前宣布设立中国民众联系窗口，作为情资搜集管道。中国国台办17号表示，陆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将坚决反制，同时警告中国大陆人民，若向台湾情报单位提供情报，将构成犯罪。陆委会主委邱垂正17号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会后指出，陆委会对国台办的说法没有评论，不过类似这样提供中国大陆民众一个直接联系沟通的窗口，已是在各国行之有年的机制。邱垂正说，
1: 中国本来就是一个集权国家，对内控制都

0: 非常的高压，很多的资讯都很难跟外面，所以像美国 CIA 就会直接跟中国民众直接沟通， CIA 甚至有那个中文的影片呼吁民众有任何的资讯可以跟美国政府直接沟通啊。我们国安局应该也是复制这样的，那所以相关单位可能会找一些适当的管道给他们使用，那直接让中国大陆的民众跟这个窗口联系，我想这个是在各国都行之有年的机制啊。
1: 另外，对于国台办提及台湾只要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他们愿意继续帮助台湾农产品在中国大陆扩大销售，邱学正回应，为什么台湾农产品输入要有政治条件、政治前提？有政治条件就是有政治风险，可以说停就停，说断就断，这样停停开开，对于台湾弱势的农渔民是很大的风险，不应该再让台湾的农渔民继续陷入中国大陆统战操作养套杀的陷阱。而针对中共施压肯亚政府阻扰我方参与今年我们的海洋大会，邱学正回应，我方从2015年起持续参加我们的海洋大会，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跟支持，但这次台湾参加的学者竟然被关在有栅栏的房间里24小时，这样的处遇明显有背后的打压，陆委会严厉谴责中共用政治粗暴的方式干预我方参与国际活动，外交部、海委会和陆委会都齐声谴责这样的做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访问北韩，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展开暌违已久的习经会，但外界注意到过去一直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的中国却没有在这次会面中提到任何相关议题。学者分析，中共过去曾积极主导六方会谈推动无核化，但随着北韩实质永和，中共的态度恐怕已经改变，转向利用北韩的核武实力作为在东北亚制衡美日韩同盟的重要战略工具。但学者也提醒，中国此举同样也得面临北韩永和带来的反噬风险。记者陈宽厚报道。
2: 习近平近日访问北韩，外界除了关注中朝关系以及中俄朝三边的协调之外，也关注北京对于北韩近年发展核武的立场。回顾过去，在2018年到2019年中朝高层密切接触期间，中方态度明确，多次强调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护和平稳定等立场，却没想到在习近平这一次到访前夕，金正恩胞妹金宇镇却抢先的对外发表了强硬的声明，强调北韩的永和国地位是绝不可退让的底线，更让韩半岛无核化的议题成了习经会中重要的观察焦点。当然，就在外界的关注之下，习近平在这一次的会面当中却未提及韩半岛无核化。学者就分析，虽然中国仍然希望韩半岛无核化，但在北韩目前已经实质永和的状况之下，朝鲜半岛无核化恐怕已成过去式，这也让中国的态度出现了改变，反而希望透过北韩的永和实力统一中俄朝以及伊朗的战线，在东北亚进一步制衡美日韩同盟。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沈明士说，
3: 因为这是对中国有利的，或者是呢对俄罗斯、中国、伊朗、北韩具有共同利益的，所以他的立场呢政策执行上曾经希望朝鲜半岛无核化，但是现在拥有核武的这个北韩不至于对中国发动攻击你看从北韩的接待的规格来看，至少在中国或者中朝之间关系没有恶化之前，它不会成为中国的威胁，但是就现在来讲，它会成为美国的威胁，或者是呢对这个抗衡美国或者是吓阻美国其实是有共同利益的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中国对北韩永和的这个立场。
2: 然而，中国打的如意算盘真的可以高枕无忧吗？国防院助理研究员林志豪则有不同的看法。他就分析，北韩的核试验场地位于东北部，非常靠近中国的黑龙江，一旦发生放射性物质的外泄、核弹头遗失或是意外的事故，首当其冲的将是中国东北地区。而且中朝边境仅一河之隔，且缺乏如南北韩边境般的非军事缓冲区，仅有简单的铁丝网分隔，一旦 北韩因为核议题引发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中国极容易的被卷入其中，也就是中国极可能因此得面临反噬的战争风险。

0: 林志豪说，
1: 今天北韩它遭受到任何一丁点的国家的被，它在被任何一个国家攻击以后，依照目前朝中友好条约的话，它一定要介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中国现在最大的难题在这边，因为它确实希望能够去透过北韩去牵制其他国家，但是它也尽量避免被北韩卷入，是因为那个友好协定的安全互助条款

0: 他认为只要美国提供的延伸贺组或是核子保护伞政策并未改变，且美国的国力足以提供足够的保护，日韩两国就不会自行研发核武，因为这不会得到美方或是其他永和国家的同意。他说
1: 现在的这个趋势就是因为北韩因为俄罗斯的关系得到这个大型的核动力潜舰，所以目前第一步是日本跟韩国会想要发展自己的核动力的潜舰，但是或者是呢同意美国的拥有核武的潜舰或者是飞机停靠在日本啊，在韩国是没问题，那停靠在日本，那强化这种所谓的核子保护伞或者是延伸核组的效果啊，那在延伸核组效果还在之前，日本跟韩国不会发展核武的啊，因为这个美国不会同意，其他核武国家也不会同意的。
0: 对于北韩不顾美中的压力坚持永和，林世豪则是观察到北韩非常擅长在中美俄三方之间玩弄悬崖式外交。他强调北韩自金日成时代开始就懂得利用强权间的矛盾来获取自身的利益，如今更顶住了压力，硬把永和生米煮成了熟饭，与俄罗斯、中国分别达成了不同程度的利益重叠，并试图以此向美国展示其在区域外交中的关键角色，进而争取新的朝美谈判机会，这也让人不得不肯定北韩高超的外交手腕。央广记者陈冠厚采访报道。
2: 外媒报道，中国的 DeepSeek 完成首轮融资，用于人工智慧开发。之前是透露 DeepSeek 创始人梁文峰透过特殊的方式，让外部巨头虽然注入百亿资本，但却有钱无权，并且还有罕见的5年锁定期与严格的身份审查。请听以下的报道。
3: 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的 DeepSeek 在首轮融资中筹集超过67亿美元，大约合新台币2336亿元。由于支持耗资巨大的人工智慧 AI 开发，知情人士透露，投资者对该公司的估值超过500亿美元，使其成为中国估值最高的 AI 新创公司。知情人士表示，创始人梁文峰在这次融资前持有 DeepSeek 近90%的股份，他在这波融资中投入了约30亿美元，是最大的一笔出资。此外，梁文峰透过一项不同寻常的安排，保留了对该公司的控制权。据知情人士透露，除了中国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外，所有外部投资方的资金都不会直接注入 DeepSeek， 而是必须投向由梁文峰管理的有限合伙企业。在这种特殊架构下，外部投资方虽然享有优先财务资讯知情权及后续融资的优先投资权，但完全没有 DeepSeek 的投票权。同时，这波融资设有限制条款，一是所有投资方股权设有5年锁定期，在锁定期内不得转让所持股份；二是严格核查出资基金背后的有限合伙人真实身份，规避股权流入不明主体的风险。知情人士指出，2025年初成立属于官方背景的中国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直接向 DeepSeek 投资了约1.5亿美元。其他主要投资者包括中国科技公司腾讯投资了约15亿美元，以及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投入了7.4亿美元。知情人士表示，中国电商公司京东和游戏开发商网易也参与了这波投资。此外，还有投资机构 IDG Capital 和总部位于北京的力思资本。DeepSeek 1年多前凭借一款功能强大、成本较低的模型，在矽谷和华尔街引起轰动。这家总部位于杭州的 AI 实验室一直被视为北京与美国在 AI 竞赛中的领先者之一。目前，中国本土 AI 新创公司很难指望能与美国大部分公司的融资实力相匹配。即便获得这笔资金注入， DeepSeek 的估值仍仅为 OpenAI 等美国领先实验室估值的一小部分。央广新闻整理报道。
2: 2026第七届唐奖汉学奖17号揭晓，由中国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学系文科资深教授葛兆光获得，表彰他的中国古代思想学术专长，从早期的禅宗、道教和哲学思想史，到晚近为何中国的系列讨论都具有洞见，影响至全球华文知识圈乃至日韩、北美、欧洲学界。记者杨雨清报道。
4: 葛兆光青年时期曾历经文化大革命，27岁才考入北京大学。这段经历深刻影响他对底层社会与边缘民族样貌的关注。葛兆光研究领域

0: 括涵盖中国思想史、宗教史、古典文学及文献学等多元领域，在思想史研究方面的贡献尤为学界所称道。唐奖基金会指出，近年来葛兆光投入大量心力探究中国的历史论述，先后出版《中国研究三部曲》，同时他也注重从周边看中国的方法论，透过域外视角重新省思中国与周边国家及地域的复杂关系，厘清中国概念的历史演变与不同内涵。此一研究范式引领近十多年来史学研究的新方向。唐奖基金会肯定葛兆光破除传统汉学界限，加深国际学界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中研院院士黄树明说，
1: 葛教授可以说是重构思想边界的当代汉学引路人，他打开了汉学传统汉学的一些界限，然后把他们能够引发出新的研究议题。由于他博通古今，中外兼收，所以能够以广阔的视野、扎实的文献功底跟跨学科的方法，重写了中国思想史与宗教史，加深了国际学界对中国、中国思想、中国文化的认识。
0: 葛兆光则在影片中肯定唐奖让中国研究国际化，也让中国研究多元化，把中国研究推上国际。他也期待当中国研究国际化成为国际瞩目领域后，也能够跟包括如印度学、波斯学、埃及学、日本学等领域形成对话，让汉学研究有更多的提升。唐奖基金会执行长陈振川表示，在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并存，但区域冲突不断，汉学研究开启文明对话，促进人们相互理解。唐奖基金会很荣幸设置汉学奖，彰显中华文化对人类文明发展贡献，并激励世人共同努力，让世界更美好。央广记者杨雨晴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一场标榜台湾味的夜市市集16号起在北京通州区登场，50多家摊商参与。这个六月市集设在北京通州一家大型商场外，为期六天，每一摊都标榜是台湾小吃，摊主都是台湾人。张老板2004年来到大陆做工程，后来发现不好做，2009年前后转换跑道卖台湾小吃。他说2010到2015年生意最好做，当时大陆民众对台湾的新鲜感更强，而当前中国人的消费降级也表现在夜市上。现在有些顾客会三四人共吃一份餐点。 COVID-19 疫情之前，小吃摊在活动中一天可以有人民币两三万元的营收，现在平常日可能一天5000元，而这些还要再扣除成本和场地租金。本次也有好几名首次从台湾前来北京设摊的青年参与，他们想看看在大陆经营生意的可行性。以上中国这一刻，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
3: 知识就是力量。

我是杨宪宏，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宪宏时间。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30首播，第二天的凌晨0:15重播，也可以上网收听，我们的网址是www.rti.org.tw， 欢迎大家上网收听。今天焦点访谈，我要访问的是1989年天安门学院的领袖，华国巴黎大学的博士封崇德先生啊，还有就是台湾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的兼任教授李友潭老师。今年是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37周年，六四事件又是就叫做八九民运、八九学运或是天安门事件六四哈。那中国官方的说法是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或是叫反革命暴乱，那这一场运动是以1989年4月中旬悼念这个胡耀邦逝世作为导火线，那在中国大专院校的学生发起持续近两个月要求政治改革，进而发展到全中国的示威活动，最后在6月3日晚间到6月4日的凌晨在中央军委调集解放军戒严部队，

0: 武警部队以及民警哈，在天安门广场进行武力清场之后，死亡3000多人哈，那被结束。那六四事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捩点哈。那事后赵紫阳等改革派高层因为同情抗议者而在同年被撤职。1980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跟新启蒙运动啊也中断了啊。此后这个当局大幅收紧政治环境啊，这经济改革也在六四事件后放缓啊，一直到1992年呢、啊。那个邓小平南巡哈、啊，所谓的改革开放，又来。那这37年后如何诠释这个历史啊？出现很多版本，最常听到的是学生不知道见好就收了哈、啊，还有学生被利用成为中共高层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还有八九民运根本就是不是要推动民主，国际上过高的高台的这个示威运动，如果没有平息暴乱，就不能获得后来中国后来的这个安定稳定跟改革。但是事情是这样嘛，也有人说如果当时就顺应了这个学生的要求，今天的中国应该是全世界最好的国家哈。所以这两个哈，但是今天中国好不好，大家自己看就知道了哈。啊，这个不就是因为打压整个天安门的结果吗？啊，如果当时没有打压天安门，今天的中国应该是很强的啊。那可是当然了，那个很强中国一定是没有共产党的啦。啊，说共产党就在天安门之后就应该结束，那、可是没有哈、啊。那结果现在一个国家军队向手无寸铁的人民开枪，这个历史啊，37年后，又被改写。那中国的年轻人有没有机会了解真相？哈，那台湾的年轻人他们又如何认识六四？台湾人有必要知道六四吗？这里听说也有辩论哈。那今天节目我要访问，最近来到台湾来参加六四事件37周年纪念活动的封崇德先生啊，还有政治大学的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教授李友谈，他是非常有名的环共教授哈。那我们来谈谈这个话题，稍后我们就进行今天焦点访谈。这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现在收听节目为人民服务杨秀荣时间进行焦点访谈，我是杨秀荣。我们今天节目两位贵宾哈，一位是1989年天安门学院领袖之一啊，法国巴黎大学的博士封崇德先生。封先生你好。
1: 杨先生你好。
0: 那另外一位是我们老朋友了哈，常来上我节目，政大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教授李友谈老师。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崇德好啊，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时间过得很快哈、哦，那个六四既然已经37周年，可是六四过去了吗？这常常被问的问题，六四是一个历史吗？还是六四根本还是一个现实，还在发生啊、哦？随着时间过去，我们发现有关六四的叙述出现越来越多的变貌，哎，也就是因为这些变貌，使得我们认为它不是历史。不但是个历史，也是一个现实，正在发生。六四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正在由这个共产党没有死掉的共产党，还继续在玩弄这个问题哈。那怎么看这个现象？我先请教冯博士。
1: 我认为要认清六四的本质的话，必须放到两个更大的框架里边。第一是冷战，六四是冷战当中的一个环节。那么我们非常非常可惜，当时共产阵营就是正在解体，那苏东坡很快在正好6月4号那天，波兰就完全变了嘛，变天了。
0: 对，
1: 然后在另外一个更大的一个框架里边，要才能够理解六四，是要在中国的民主革命的这100多年的更长的一个历史框架里边，才能够真正知道六四的意义。所以对我来说，因为我研究六四等于从1990年逃出来就开始，我那个导师见着我的几乎是最早的一句话，就说你要赶紧把你的记忆记下来，你如果你不写，别人会帮你。

0: 写，会写得面目全非，所以这个是我六四研究的真正的开始。所以我非常幸运得到这样的导师的指导，他也是道士，所以他很会这种知道事情都是无常会变的，你赶紧把他这个记忆必须要赶紧固定下来，要不然的话以后就很乱。
1: 我最近一年出了两本书，都跟 AI 有关。
0: OK，
1: 第一本叫做《写作的灵现》，第二本叫做《我写故我在》。那这两本书都讲一个道理，在 AI 的时代，在大型语言模式里头，你们这个大型语言模式所构造出来的新宇宙，
0: 是
1: 这个银河，
0: 是
1: 有血才有星星。
0: 是
1: 那个星星就会高挂在那个地方。那这个概念呢，我就延伸到最后，就是你可以靠 AI 来知道历史。
0: 其实我认
1: 为，但是你也有可能在 AI 里头，
0: 没错，
1: 被误导历史。
0: 我觉得简单一句话，AI 是共业，
1: 共业哈，
0: 对，是人类的共业，所以我们必须要参与，要把真相灌输给 AI， 因为我们每天都在调教 AI。 我说你胡说八道，你在对啊，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这个会误导很多人。他就很 AI 很好，他就很虚心，他说对，我在胡说八道，那请你教我，然后到底真相是什么。我就跟他讲说，尤其六四这些啊，我每天都，因为 AI 的好处是，因为我以前就是研究 AI 的嘛，我知道他的搜索能力非常强，他读的东西比我们多得多，而且快。但是呢，如果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因为你是机器学习，所以你的大数据本身有问题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他老老实实承认，所以他就说，所以我们才需要像你这样，因为我每次都跟他纠正，他说你这样真正知道的那个事实真相的人哈，来把我们纠正，重新生成新的锚点，因为他要用原来的锚点。
1: 叫后训练了。
0: 没错，对，所以我们必须要参与呀，这个就是共业。
1: 是，那这个李友潭老师啊，是长期以来就是都是在除错 debug。
0: 对，
1: 除错的
0: 民主也是这样，必须要维护。
1: 是，所以六四这个既是历史又是现实，既是记忆又是反记忆，这个问题在现在在 AI 时代是不是一个非常大的斗争？老师，
2: 我觉得攻击是最佳防御啊。刚才啊，不管是对抗军事也好，对抗认知战也好，甚至
1: 认知战，
2: 对，包括 AI 这个事情，攻击是最佳防御。
0: 对，
2: 我们没办法避免中共应用他的网军，因为中共的统治就是收割人民劳动成果，对内镇压，对外扩张嘛，他有拥有很大量的一个资源嘛，我们没办法避免他要做这些事情，那我们就勇敢来参与这方面的这种斗争，这样的一个征战，一个阵地战。所以我觉得还是这样一句话，攻击是最佳的防御。
0: 我在国史馆的演讲就叫记忆的战争，
1: 记忆的战争
0: 真的是很重要，还有知识的战争。像 AI 的话，六四就是记忆的战争。
1: 那个最近梁十四世发表了一个通谕，那个通谕就是
0: 啊，你说教皇哈，
1: 教皇梁十四哈，大概40000字。那我全部把它看完啊，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对历史失忆。
0: 对啊，
1: 他就讲说失忆是我们今天最大的罪恶。然后他其实某种程度他是在讲 AI 哦，
0: 是，
1: 所以说他说如果 AI 就变成我们所有人的记忆，那这个是一个失去记忆的大脑。
0: 其实我并不担心，这个跟科学是一样的，科学的发展也是这么样。
1: 当然我是那个梁十四是注重在这宗教领袖这个事情上，他一定了解这个宗教本身啊，他从过去到今天有哪些重点，而那些重点呢，他去找 AI 的时候 AI 都没有，所以他说 AI 是一个失去记忆，
0: 所以需要参与啊，
1: 的所谓的共同语言模式。
0: 是是，
1: 那我们不能把这个东西丢掉。
0: 我觉得 AI 现在还是很不成熟。
1: 他最大的谴责是媒体。
0: 对，
2: 媒体本来就有可能，
0: 尤其是被操纵的媒体。
1: 对，操纵媒体。
2: 川普总统，
0: 不管你是被政治操纵，像中共，还是被金钱操纵，这个都很危险。
1: 我觉得那一段值得哈，回去好好读一下梁十四世对这个问题的见解，跟你讲的这个记忆的战争。你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0: 对，因为我要讲六四，每天就遇到中共的这个，我就要跟他们对抗。我是你看，就是从1990。

0: 明年我的导师就，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你的记忆会被就不会被完全扭曲，
1: 因为你是亲历者，所以呢你的地位中共没有办法动摇。
2: 是
1: 当你开始讲什么才是真正的记忆，什么才是真实的时候，对他们来讲就是兵败如山倒。那中共现在陷入另外一个，他原来我知道他想要做什么了，从过去到今天他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各位脑子里头不要再有八九六四这件事情，彻底从你的脑子里头把它消除
0: 抹除掉。
2: 是，
1: 可是他做的方法呢却使得大家记忆更深刻。
0: 没错，
1: 你可不可以讲一下这是什么？
0: 你越想越想让他们不知道的事情，他们一旦触碰到了那个火花一点，那个房子就着了。我跟你举一个最简单的
1: 火灾，
0: 对对对，我不说2001年我就办那个网站嘛，六四档案嘛。2002年的时候，我就收到两个不同地方来的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一个在德国，一个在美国，就跟我当时是用电邮就写过来说，哎，问我一个问题，都问的一样的，你们八九年的学生为什么要杀解放军？两个都问这个问题，但是就所以他的历史认知完全颠倒。我就跟他讲说，我这儿现在已经有3000张照片，什么不3000万字，有5000张照片，你慢慢看吧。都是过了一个月过后，这两个不同时期的哈，我忘了谁先死后，反正一个德国，一个在美国，都是回我一封信，非常愤怒，说我为什么被骗了20年。他一直被骗啊，在中国大陆的这种洗脑，所以这样一旦记忆被点燃了过后，他从此不可能再相信中共的任何谎言。
1: 这里头请教李友谭老师啊，我知道你一直都是在到处在告诉大家什么是真正的历史啊，那你的专业也是在这个部分。那中共这么强大，我们不能不说他强大，他很强大，
2: 是强大。
1: 这么强大，为什么没有办法控制好全世界的叙事呢？
0: 哦，我给你举个反例，我前几天也在举这个反例，就是胡锦涛带着钢盔镇压西藏的
1: 那张
0: 照片，
1: 你
0: 都有印象吗？
1: 我这有印象，
0: 但是这张照片找不到了，互联网上也找不到了，
1: 就是抹掉了，
0: 找不到，就彻底，但是没有从我们的记忆里面抹掉。我们大家都看过，昨天遇到那个曾建元，他也是，
1: 曾建元说我也看过，
0: 对啊，大家都，但是你找不到了，
1: 哦，找不到，
0: 这个太厉害了。你要想把一个照片从，
1: 所以那个乔治·威尔讲的1984，
0: 对对对对对，
1: 真理部，
0: 没错没错没错。
2: 不过我希望刚才讲了没有错啊，我觉得哈，最后中共还是没办法对抗真理了，
0: 是
2: 因为你刚才讲嘛，只要从这出来，六四叙事就一面倒嘛。就兵败如山倒啊！不要说在海外，人家台湾的一样。
1: 我讲一个看起来好像是出了格，好像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可是我就发现，在中国内部啊，基督教的牧师啊，在北京有一个牧师，每天被中共因为是要他这个签下说他不要再信仰上帝啊，他不肯，所以呢，他就每天就被抓进去打。然后那个被打的牧师呢告诉那个解放那个应该是公安哈、武警公安、每打他一下他就说感谢主。那他连讲了好几天以后、那个公安终于问他说为什么打你，你要感谢主。他说感谢主，你终于说感谢主了。你觉得怎么样？
0: 很经典啊，
1: 很经典啊。
0: 是是是，
1: 这个牧师来过台湾
0: 哦，
1: 见过李登辉、看到李登辉、泪如雨下。
0: 那是
1: 说台湾真幸福，有你这样的总统。
0: 没错，
1: 然后这个故事是他告诉我们的。然后他就说我想要把福音传给这些被中共欺瞒的武警，可是我没有别的方法，我只能被他打，打完以后说感谢主。
0: 其实很多时候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
1: 你有这个感觉，
0: 苦难的经历也是一种恩赐。
1: 对，这个是基督教传统里头很重要的一部分。
2: 我觉得哈、那个不管基督教也好，佛教也好，甚至法轮功也好，
1: 对，
2: 我发现他们都有共同一个特色，就是求真。
0: 对，
1: 出征。
2: 所以我2011年3月11日到了达兰萨拉，见尊者获得最重要的开示，他都讲说，啊，你们来自台湾还有海外华人啊，那我跟你们讲一个最近发生的事情。两位记者刚来看我，他要他们两位记者在达兰萨拉到处看，回去以后无法报道真相没有关系，因为他知道他们回到中共的控制的社会，无法完全按照他所看到来报道。他说你只要将你看到的真相告诉你的亲友就好了。当场两位记者落泪，这个事情变成我三次到达兰萨拉获得尊者开示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认为用真相这件事情就够了，就可以破除中共所有的那个我们讲真后面有善跟美嘛，就可以破除中共的假丑恶。而真的更前面我要特别强调就是自由。我们今天自由社会虽然受到中共就用自由社会的自由来破坏我们自由，用我们的民主来破坏民主，但是我们一定要维护自由。刚才谈到 AI 科学民主在1919年提出来的时候，我后来我1994年写了博士论文，研究 John Stuart 的自由论以后，我的写了一篇论文，政大学报刊出来，我的结语就是：德先生与赛先生的背后还有一个李先生。因为科学如果不维护自由，科学变成杀人工具；民主不维护自由，民主变成多数暴政，也就是民粹主义。所以，我们今天求真的大前提一定要共同维护自由，哪怕台湾也好，美国也好，受到多大的那个打压，一定要捍卫自由的环境，才有办法求真。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讲出我们心里话，包括我自己，包括先我先，包括从德，我想我们今天在这边讨论，或者我们今天在任何社会，我们可以发挥力量，或我们的大无畏，就是因为我们有自由求真。
1: 在上一回哈，在访问崇德兄的时候啊，我们谈到文艺复兴。我也谈到说你在中国逃亡的4个月里头，你认识到中国必须走文艺复兴之路。
0: 对啊，
1: 所以你的一生后来到巴黎一直到今天，
0: 对，
1: 你都在准备中国自己的文艺复兴嘛。
0: 我非常非常高兴你提到文艺复兴。 我觉得中国的现代化从100多年前其实真正缺的是文艺复兴这一块，反而强调太多的是启蒙。
1: 是
0: 呀，启蒙之前必须要有宗教的这个复兴啊，所以
1: 14世纪以后的这个复兴，
0: 对啊，没错。
1: 我曾经的在一个文章里头提到一件事情啊，印刷术啊，
0: 对啊，
1: 毕生是在1000年左右的时候就做了，
0: 是。
1: 但是这个印刷术后来因为马可波罗的关系
0: 是
1: 传到西方，
0: 对，
1: 所以由古腾堡在1450年。就印刷了，把这个印刷术做出来，
0: 那样圣经才能够大量的流传。
1: 400年，
0: 对，
1: 中国领先400年，
0: 是
2: 哦，
1: 发明这个印刷术，毕生发明印刷术，绝对先于西方400年。
0: 是，
1: 可是这400年一直到今天，中国没有发生文艺复兴，
0: 是
1: 很冤枉啊。
0: 其实我觉得民国时期已经接近文艺复兴，
1: 1919年，
0: 对。
1: 1919年，你刚提到德先生、赛先生的时候，已经开始启动这个文艺复兴。可是政治的这些野心家，
0: 很可惜，
1: 就一直压抑这个问题。
0: 很可惜，
1: 这是压不住的。
0: 是，
1: 哈。但是我最近有看了很多文献，包括中国内部文献，对于这个2000年来的历史，
0: 哈，
1: 特别就是轴心时代所讲的这些东西。中国是其中一个哦，
0: 而且是领先的哦，
1: 领先的，对不对？那这几个到今天为止，有一个叫做 The Debt of Civilization， 就文明的欠债，
0: 对，
1: 一直欠到今天，欠2000年，缺了2000年呢，
0: 是
1: 需要什么运动？
2: 这个我想表达一下，
1: 是
2: 民主化带来民主文化，
1: 对，
2: 民主化培养民主文化，
1: 对，
2: 所以。台湾民主化以后，现在台湾有很多人也看到说台湾缺乏那个启蒙运动，但是你们刚才两位讲，更前面的文艺复兴也缺乏，
0: 是啊，
2: 那台湾现在在来补，就是台湾民主化以后，现在很多乱象，就是因为我们也缺乏这样一个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这个整个，
0: 就是要回到轴心时代，
2: 对，但是呢，我来看中国，就 先不要去管中国现在怎么样，走民主化是就对了，
0: 没错。

0: 民主化哪怕是坎坷，甚至哪怕是有可能二度民主化，就是第一次民主化但没有成功，还是有在的。
1: 其实我就是想补充这个民主化这个概念要小心，因为如果中国大陆民主化的话还是有危险，尤其对台湾，因为有可能普京化，因为中共它是苏联的基因过来的，这个统治执政党要是他学普京那样去打车臣，还是打乌克兰，那么台湾是很危险的。更重要的是要民国化，就是大陆要把1946年的南京宪法从台湾再搬回中国大陆，而且不光是宪法，整个六法全书，整个在台湾的道统、国统和法统全部搬回去，中国的问题才能真正解决，台湾也才能够真正安全。
2: 刚好是丰臣德来台湾的这段时间哈，我看到全世界最大的电脑展啊，Computex 台北，
0: 对，
2: 那个里头我看的那个外贸协会董事长啊。黄志芳啊，自己亲自带着这个赖总统啊，巡视整个场所，全世界最强的科技大佬全在，全部都在。那黄志芳那一天讲说，今天坐在这里的总共10兆美元资产，全世界10兆都齐集台湾，我们没有邀请他们来，是他们自己要来。这个情境有没有像在1450年啊以后的佛罗伦斯？
1: 对，
2: 变成是意大利的佛罗伦斯变文艺复兴之都，
1: 或者对是
2: 啊。那这一次的文艺复兴是乘着 AI 的翅膀，
1: 对，
2: 飞进来了，在台湾。所以现在台湾最要补足的是人文精神，
1: 没错。
2: 因为文艺复兴最核心的价值就是佩托拉克，
1: 对，
2: 这是人文主义嘛。
1: 是，
2: 那这个人文主义一句话就打死了中共，
1: 是，
2: 就所有的论述，
0: 对，
1: 是。
2: 所以李斯求诸也，
1: 哎，没错，
2: 啊，李斯求诸也。当时候的文艺复兴还不是就是忽然发现说这个黑暗的欧洲啊，必须有古希腊。
1: 对，
2: 当时候的这些精神，也就是他回
1: 到，甚至是从阿拉伯文翻译回
2: 来
1: 的，
2: 对不对？所以最近的这个打伊朗这个战争，我认为川普脑子里头有文艺复兴这个干法，因为他说了一句话，要把伊朗还给波斯人。
1: 对，是是，
2: 我觉得那句话，只要懂历史的人就知道他在讲什么。因为当年波斯哈这个文化
1: 是。你要看专制的历史，那个是个源头，
2: 是
1: 人类的专制、啊。
2: 是，但是你要看那个在波斯当年
1: 是
2: 那个文化，
1: 是
2: 以及他翻译全世界的
1: 哦，那一段也很辉煌，
2: 辉煌
1: 是。
2: 那这是波斯人，
1: 没错。
2: 所以他想要把这个至少不要交给亚塞拜人的那些人，他要交给波斯人，互相之间寻找一个共识。就是回到亚伯拉罕
1: 是
2: OK， 所以亚伯拉罕共识，所以我们正在参与一个非常好时代。尽管川普非常努力的想要制造一个叫做美国规则 The World Order of United States， 可是他怎么做到最后还是台湾中心。
1: 我觉得回来
2: 很努力哦，他可努力了、哦、
0: 我觉得他好误打误撞讲对了，他说台湾像笔尖，但是笔尖才是最尖锐啊，
2: 不是只有笔尖才能写出东西、
0: 啊啊、
2: 桌子写什么、
0: 啊、
1: 对，是
2: 桌子写什么、啊、
0: 是讲笔尖，
2: 桌子
0: 就是
2: 撑着笔尖让笔尖写东西、啊、
0: 对，这笔没有笔尖都在等浪费没用的东西，
2: 是废铁，对不对？所以他也讲对了，而且他还最近这个鬼差神使说了说台湾是一个全世界的 super power。
1: 对啊对啊，他用他用 super power， 真的。
2: 所以在这里头我们在谈六四的时候、我们当然是知道这个六四历史、但是除了六四以外还有文革，还有一大堆中国的没有反省过的东西。
1: 它只是100多年的这个 民主革命当中的失败的一环嘛，
2: 是
1: 呀，而且也没有赶上这个苏东坡嘛，所以现在就会继续的，其实冷战没有结束，甚至可以说台海两岸的这个战争状态都没有结束，
2: 没有
1: 停战协定都没有呀，
2: 所
1: 以热战冷战都没有结束，二战都没有结束。
2: 我一直在说，现在其实

0: 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开打，
1: 已经开打，
0: 只是不是用我们所知道的，
1: 是从 AI 来打。
0: 对对，
2: 这次崇德来这边，我觉得有我对我来讲一个很大的启示了。他讲说中国民主化需要民国化了。也就是说，我常常探讨，就说台湾民主化经验如何让中国未来民主化借鉴呢？我也跟他谈说民国化哈。不只是四六年线，我还包括台湾实现过行宪过程中，包括大法官会议解释如何保障自由人权部分，也可以未来中国借鉴了。所以我要讲一句话，就是哈，民主化一定未来中国民主化就是民国化，民主化可以包括民国化，这两个不需要对立，
1: 是
2: 啊，这样的概念。
0: 所以我简单问崇德一句话哈，如果你都同意我刚刚的说的问题，
1: 完全同意
0: 哈。那我看你要搬台湾，因为
1: 我真是
3: 因为想，
0: 因为这就是你的唯一物心的
3: 是啊
0: 的机会。
3: 你看这样，
0: 那
3: 我们
0: 缺你这个人，
3: 我在想
2: 要过来啊，
3: 我要嫁到台湾来，
2: 我们先帮安排，看能不能有哪一个单位哈，一个半年一年先来过来。
0: 小事，
3: 我真的想
0: 可以的。那
3: 我跟你讲
0: 可以，
3: 我这次来机缘太好太好了，有李教授带过来啊。他是达赖喇嘛加持的呀，所以他有真正的那个心量和心力来做台海两岸民主化的，真的是第一人哦呀。那明老师也是哈，明老师也有很深的学养，但是在全世界奔走，真的就是李友谭教授。所以我真的觉得很幸运。
0: 那个李老师，以后你要出国很难，因为全世界都来台湾了。你不要小看 Computex 那些人来台湾。
2: 我今年就是第一次在参加六一，
0: 我跟你讲，人都走不开，因为我都已经走不开。我本来有很多计划出去，全世界的这些各种组合拳都来台湾，莫名其妙就要找我。
3: 其实从零件，因为我修炼。从临界来说的话，
0: 临界
3: 那个人类的这个焦点现在就在台湾。
0: 好
2: 哦，
0: 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是这个
3: 整
0: 个
3: 人类的工业就中心点就是台湾。
0: 埋一个梗，我们继续谈。那各位听到这里一定说，你们为什么不继续讲？就不继续讲怎样？好，谢谢，谢
3: 谢，
0: 这个天安门前领袖，法国巴黎大学博士洪崇德，还有就是我们老朋友政治大学教授李友谭。
3: 我正在说，经常要回国回家，
0: 就搬来住吧，住台南。
3: 哎，对对对对，丢啊丢！
0: 好，谢谢大家收听，
3: 谢谢谢谢谢谢。

0: 喝咖啡，聊是非，喝口茶，不找茬，身心放轻松，烦恼自然空。央广即时通，互动更畅通。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央广即时通，我是谭志毅。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先来看的就是水流新阳的来信啊。那水流新阳呢，真的是我们的好朋友啊，因为在微博当中有好多的视频啦、照片啊，都是水流新阳到处去帮志毅呢搜罗来的哈、啊。而且呢，他这个照片的范围真的好广啊，不只是在大陆各个地方的风景名胜。生活是很多都是这个国外的漂亮的风景啊，那也还好呢，有这些照片素材让志毅的微博呢才不至于就是没有东西可以贴啊，所以很感谢水流新阳，除了会写信到我们节目当中来，那他呢也来支持志毅的抖音啊，也是呢每一则都会帮我按赞，甚至呢都是抢到沙发，所以很感谢水流新阳。好，那我们来看他这封信怎么说。今天早上听戴老师和志毅主持的心入音乐音入心的节目，他还特别附上了视频作为收听报告，哇，真的是非常的有心啊。那就说顺便写一下他自己的感受。早晨的声音呢是分层醒来的，先是窗外细碎的鸟鸣，像是高音区的钢琴跳音，清脆散漫又有一点不讲道理。在厨房里平底锅滋啦的一声，那是低音鼓，烧水壶鸣鸣作响，像是长号缓缓进场。我还没有完全睁开眼睛，身体已经跟着这隐形的配乐一点点的苏醒过来。

配上无线音箱，放新入音乐，音入新的节目。晨光从窗帘缝里透进来，地板上的灰尘在光速里跳舞。那一刻我觉得世界不再是喧闹，而是在演奏早晨的声音。节目里有很多很细小的响动，旋律不急不躁，像是露珠顺着叶片慢慢的往下滑，还没有落地，心里的浮躁就已经被压下去了一大半。它不负责让你兴奋，只负责让你清醒。谢谢主持人的分享。好的，好棒的一封信哦，志毅看了很感动诶，算是呢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个报告，同时呢用这么细腻的文字描绘出了属于水流新阳的早晨的风景啊。其实在念这封信的时候呢，我好像也跟着走进那个充满声音的早晨啊，包括鸟鸣啦，锅铲的滋啦声啦，还有那个水烧开的尖锐的响声，在水流新阳的笔下呢都变成了一场很自然的晨间音乐会真的太厉害了。其实这也是呢新入音乐音入新节目一直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的概念啊。就音乐呢不一定是存在在舞台或者是耳机里面，它也常在我们每天的习以为常的生活当中哦。很多时候啊，就是因为我们觉得生活太忙太吵，然后心没有办法静下来，会很浮躁。但是如果呢当我们愿意放慢脚步去聆听，就会发现这一些原本被忽略的声音其实都有属于自己的节奏跟旋律。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呢，水流新阳在感受节目的音乐不是让人兴奋，而是让人慢慢的沉淀下来，重新找回跟自己对话的空间。这真的是太棒了啊！那我很高兴就是透过节目能够陪伴您来迎接新的一天，也谢谢您啊提醒我们，原来最美的声音有的时候不是来自于音响，而是在我们的生活本身。在这里呢，我想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哦，就是我在看运动赛事，或者是我自己在打球的时候，我都会观察一件事情，就是很喜欢听到球被击出的那个声音的一个效果啊。我记得以前我很喜欢看撞球，就是因为呢，每次这个撞球在开球的时候，那个冲球一定要很大的力道，然后把球给撞开来。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听到那个球啊撞击的声音的时候，就觉得哇，好开心哦，好兴奋哦。那除此之外呢，像是我们打篮球啊，你就会听到这个球员他们要运球的时候，就是他会用这个球去拍地板，再加上呢就是球员他们在这个球场上就球鞋跟地板上的一种摩擦声，我都觉得那会带给我们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当这个篮球投进篮筐的时候，如果你听到唰一声，你就知道哇，那就是一个空心球啊。那或者呢当这个篮球呢它并没有投得非常的准，打到篮筐的时候，就会有那个弹力的声音，这些其实我都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啊。包括像志毅呢每个礼拜都会去打一场羽毛球啊。那我们其实在挥动这个羽毛球拍的时候，如果打到了一个正确的点的时候，你就会听到那个声音就是不一样，你就不用看也知道这球可以飞得又高又远了。但是相反的，如果呢你不是打到这个拍子的最中间，或者是它是比较偏这个框的部分呢，你就会觉得哇，这球真没希望了。就是透过那个声音，你就已经有非常强烈的感觉。包括像是我们台湾非常受欢迎的这个棒球也是啊，一旦那个全垒打击出去的这个球的声音就是不一样，非常清脆的响亮，你大概就觉得八九不离十了，这一球呢一定是很精彩的一球。好，这些呢都是属于球它本身会撞击出来的一种声音。但是呢我觉得在运动赛事上还有呢就是节奏也是非常的重要啊。好的运动员呢他一定会非常的能够掌控自己的节奏啊，比方说在球类比赛的时候，什么时候该进攻，什么时候该防守，当突然出现一些特别会打乱节奏的时候呢，那当然就是最精彩，也就是可能对方来一个出其不意的这个出招，那就要看对手是如何来接招啊。所以这就是破坏了原来的一种节奏，可是产生出了就是刹那间的那一种刺激的感觉。这就有点像是在音乐当中呢，我偶尔会来一点不协和的音程，或者是我们突然呢会有一些急刹，也就是呢突然有来了一个休止符啊，让你停顿一下，就是会产生一些变化，这个时候你的感官就会有一些新的冲击啊，就是最精彩之处。当然了，这个最精彩之处呢它不可能维持非常非常久的时间啊，它终归呢会稍微的恢

复到比较平常的状态当中，这是不是就跟一般的音乐设计呢一样有高潮迭起啊？通常呢最刺激的部分呢它不会维持太久的啦啊，那不然的话呢你的这种高张力拉得太紧绷的话，恐怕呢也不见得是一件舒服的事情，所以一定呢是会有一些这个比较冲突，那有的时候呢就会比较和缓一点点，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趣味的啊。那把我自己呢在音乐跟这个运动赛事呢结合在一起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其他的听众朋友跟志毅有同样的感受，也欢迎呢来跟我们做交流讨论哦。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封信件，这是乐祥的来信啊，他说你好志毅姐，本周新入音乐音入心节目播出了有关于清晨的歌曲，我很喜欢在清晨骑车，我觉得清晨格外的宁静，空气清新，特别是夏天的清晨，早上五点天就亮了，清晨骑车一圈之后一整天都充满活力。节目当中播放的王心莲、马一中合唱的《风中的早晨》特别的轻快浪漫，是民歌时代的代表作品之一，听到这首歌曲也使我仿佛吹着微风享受早晨的美好时光。还有张学友演唱的《在清晨道别离》，之前我没有听过这一首歌曲，原来是张学友早期发行的歌曲，歌神无论是粤语歌曲还是国语歌曲都是功力深厚，唱得特别的棒。另外节目当中播出了万芳《清晨的梦》，原曲是日本歌手金井美树所演唱的，翻唱为国语歌曲之后，万芳的优美歌声和原曲完美的融合，很好听，很梦幻。万芳在1992年演唱这首歌曲，当时应该是万芳歌声最好的时期，推荐广大的听众朋友可以听这首歌，一定也会喜欢的。节目当中还播出了雷光下的《清晨旅行》，在清晨的时候，无论是哪个旅游景点，都没有那么多的游客，能够更好欣赏当地的美景。听了这首歌，我仿佛也在清晨踏上了旅游之路。哇，好开心哦！这集新入音乐音入心已经获得两位听众朋友的一个反馈了。我自己个人是一个可以早起的人，所以我也很喜欢早上的那一段时光啊。趁着大家呢都还没有开始作息的时候，你好像呢都多了一些比较自由的时光，就像乐祥讲的，清晨很早的时候其实人潮并不是那么的多哈，所以呢你就会觉得这样的感觉非常的清新，所以我喜欢早起早出门哈。那我们再来看呢乐祥的第二段，本周呢节目当中副总台长介绍了在国家广播文物馆所举办的电波里的台湾史特展，听了副总台长的介绍，我才知道央广民雄分台在日据时代曾经是台北放送局民雄放送所，当时央广在大陆播音，驻台湾的日本总督府为了对抗央广强大的功率，所以成立了民雄放送所，结果二战结束之后，民雄放送所成为了央广的民雄分台。记得前几年志毅姐和淳哥曾经到民雄来直播，那次呢还有在民雄品尝鹅肉，我有上网看到这一次电波里的台湾史特展的影片，其中有关于央广各个年代的台呼，包括了亚洲之声、你我好时光的节目片段，很珍贵，也有听到文哥和沙姐的声音，和我在90年代听到文哥的声音不太一样，我猜想大概是文哥刚进入亚洲之声时候的声音吧。另外还有1988年起台北国际之声的台呼，以及2005年起台湾之音的台呼，央广的历史真的是与台湾历史息息相关呢。说到了声音呢，在这里我也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啊。其实我们听众朋友所听到收音机里面我们的声音，可能如果你见到我本人会觉得不太一样哦。也有一些人会跟我说可能透过麦克风传递出来的声音以后会变得更好听，每次听到这样的时候我都觉得蛮开心的，就表示说我们这些设备呢是高级的，是能够帮我加分的。好，其实光说到了这个麦克风啊，就是各式各样不同的麦克风哦，志毅曾经跟听众朋友说过嘛，就是如果志毅要做后制剪辑的时候，发现哪一句话说的不对，我要重新的去修整，这个时候呢如果不是在当时使用的那一间录音室的麦克风，那可能呢在其他间的录音室呢要去修补的话，这声音呢都是会有差别的哦。就平常我们讲不会有太大的感受，但是如果呢一拿在一起来做比对的话，也就是说可能前面这一句是在 A 录音室录的，后面这一
句呢在 B 录音室录的，其实如果你仔细听就是

0: 会不一样，虽然是同一个人呢、哦，所以可见光这个麦克风的设备不同呢，所传递出去的声音就会不一样。更何况呢，我们现在有各式各样的一些收音机的效果、啊、我相信听众朋友也都知道啊，音响都会说你要调成比较适合听古典的啦，或者是比较适合听流行的啦，或者是你可以把它调成比较适合听爵士音乐等等等啊。也就是呢，你的接收的这一端的设备不一样，所传递出来的声音那就会不一样哈、啊。所以呢，应该不是我文歌的声音变了，而是呢你所收听的这个载体呢不一样，它可能就会产生出不一样的效果啊。那我们还只是单纯的广播，不需要去做太多的后制。比方说如果一个歌手他要唱歌的话，尤其志毅呢现在不是正在学习这个编曲，而我的老师呢在混音这个部分呢是非常的擅长啊。也就是透过他我才知道我们在拍照的时候有滤镜可以来做调整，那同样的声音也有声音的滤镜哦。所以透过呢这些专业的器材其实可以把你的声音修得非常非常的完美啊！当你这个高音多了一点，我们可以把它呢调回来，或者是你低音缺了，它也可以帮你增强哦。好，这就是呢我觉得声音的变化其实是跟了这些器材是息息相关的、啊、好，我们来看乐祥的这封信最后一段。本周在志毅姐的微博上有看到叔叔分享秀水街的风光，整条街区青砖黛瓦，古意盎然，如今还设置了巨型圆形屏幕，圆润可爱，召唤出各式各样的图案，仿佛就像是一轮明月悬挂在空中，光影四射，为秀水街增添了光彩。远远望去又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也有点像是一颗宁波汤圆，很时尚很浪漫。千年古街与现代科技在此交汇，成为宁波新地标。之前叔叔拍摄了宁波好多的摩天大楼，这次拍摄的秀水街使我能够感受到宁波的历史文化街区也是很有特色的。叔叔真的是宁波的观光大使，说的一点都没错啊！这个叔叔呢真的是非常的会拍照，而且呢我觉得他也是呢很会观察啊，什么样的角度拍照是最美的。再加上呢最近我们的天空照也都靠宁波撑了好久最近很少人传天空照给志毅啊，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比较不会愿意抬头看看天空了呢？好，我常常跟听众朋友说，滑手机滑久了，常常低头，偶尔还是要抬起头来看看天空。如果你觉得夏天的天空特别美，一定要多拍几张照片来延续我的天空照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哦。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RTI 剧场，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

0: 谢棠并没有把地图交给刘家堂，他几经盘算之后决定先跟陈洁瑜联络，毕竟刘家堂一天到晚找他们的茬，还把他拖到宝七去骂，把地图交给刘家堂难保不会又害到自己。陈洁瑜听着电话中的描述，听得都傻了。
1: 啥？你到底到？太严重了吧。
2: 对啊，我听到也吓一跳。哎，现在怎么办啊？要是把地图交给所长，他不晓得又会拿去干嘛？
1: 不能给他，草山所就是草山所，抓歹徒攻坚都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连枪都没有，他傻傻分不清楚。
0: 陈洁瑜斩钉截铁地说道。谢棠走在路上，拦了一台计程车，觉得疑惑。
2: 你现在在哪里？怎么这么多回音？你不是放假吗？
0: 陈洁瑜走在一栋女警宿舍中，东摸摸西摸摸，全身包得紧紧的。她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委屈过，像小偷一样，还得用帽子把自己最满意的金发藏起来。她溜进了刑事局的公用宿舍，寻找刘家堂的住处。刘家堂的地址现在还挂在公家机关。

0: 官连个像样的家都没有。他不相信有女孩子会甘愿这样对待自己，他想查个清楚。他头一次用放假时间做这种事。谢棠提到，
1: 早山行馆着火了。
2: 我知道。
0: 陈洁瑜心烦意乱地说道，来到一扇门前东张西望，终于确认了门上的编号，跟刘家堂的地址相符，到处都塞满过期信件跟广告传单，很久没人造访了。
2: 问问李启阳现在在哪里？
0: 陈洁瑜说道，并且拿出一根发夹，拿出他的看家本领，开始撬锁。他以前也做过派出所警察，还专门办住宅窃盗案。他从来就不是花瓶，是他甘愿做花瓶。刘家堂经历过的职场挫折，陈洁瑜也经历过，只是他没那么在乎而已。不把地图交给刘家堂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刘家堂很冲动，做事往往不顾后果。如果要选，地图还是交给李启阳比较保险。阳明山就是宝七的辖区，李启阳不出马，谁要出马？丽丽刚才打电话过来，要他们赶紧拍照。陈洁瑜说他会过去，他当然会过去，但不是为了拍照。草山行馆起了火，这才是最奇怪的，他才没那么没神经呢。这起案件看在他的眼里非常危险，先是侠镜图被骗走，又有山老鼠死在故宫附近，草山行馆起了火，现在又说地底有一堆密道，这要是被刘家堂知道，以他那死人个性，肯定自以为很屌，先冲第一，然后被坏人设计炸死在密道里面，最后只能盖上国旗被送到忠烈祠埋起来。一切的一切陈洁瑜都想好了，他的眼皮子狂跳，再再都想起了警校学姐跟室友的因公殉职，他不会让那种事情再次发生的，绝对不会。
2: 怎么样，通了吗？
0: 陈洁瑜忐忑地问道，终于撬开了门。他踏进了刘家堂的寝室中，一片灰尘，许久无人踏足。谢棠说起了李启阳的动向。
1: 嗯，有，他们还埋伏在山枝，不知道起火的事。
2: 把地图交给宝七，让他们去处理。你叫车，现在过去，到了之后打给我，尽快。
1: 那你要去哪里？
0: 谢棠不安地问道，抓着地图准备上车。陈洁瑜望着眼前的寝室。
2: 当然是去阳明山，所长还在等我们。我来稳住他，你叫宝七的赶快把案件破了，一小撮人是要抓多久，到底会不会啊？
0: 陈洁瑜挂断电话，很快完成调度，把所有人安排得妥妥当当。小云刚才已经被他派过去阳明山了，以安抚刘家堂为优先，他可不希望刘家堂发现他在闯他的老巢。陈洁瑜望着眼前的房间，有蹊跷。灰尘虽然多，但地板上脚印凌乱，有人来过。陈洁瑜蹲下来拿灯对照，脚印都一样，是刘家堂的鞋子。他知道刘家堂最近在搬家，已经找好了租屋处，但他依然从脚印看见了刘家堂的踌躇跟不安。脚印的方向乱七八糟，仿佛在犹豫东犹豫西，没有以往的果断，以往的直进直出，不像是坦然离开的。屋子里空荡荡的，私人物品都搬走了。陈洁瑜看了看马桶水箱，翻了翻榻榻米，还爬上天花板，把能摸的地方都摸了个遍，连窗外的屋檐都检查过，忙得汗流浃背。最终他才发现衣柜里还有东西没搬走，真是服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对方根本没有想藏东西，就大辣辣摆在那里呢。陈洁瑜从衣柜里拿出一本小册子，刘家堂没带走的，摊开来是护照、签证跟一些文件，显示他有去过日本，也显示他不想再出国了，否则不会把护照丢在这里独独不带走。但这些证件终归是要拿走的。陈洁瑜查过，宿舍的登记者依然是刘家堂，他还没退掉，他随时有可能再回来一趟，他还在犹豫。陈洁瑜翻着翻着，在本子的最内侧找到了一张大头照，有个女警穿制服的照片，不是刘家堂。

0: 发现是日本的警察制服，一切都说得通了，对方肯定是刘家堂在日本的同事，而且是很重要的同事，才会跟签证护照摆在一起。
1: 你心里放不下的还有这位吗？
0: 陈洁仪苦笑，合上本子放回原处，不想再查了。他静静地离开宿舍，觉得心里冷冰冰的，好像打扰了谁，自作多情，闯入了自己不该闯入的地盘。他的双脚也冷冰冰的，不适合到处乱走，他就应该待在他的舒适圈里。没办法，腿太长了，供血不足，他只能这样安慰自己。当陈洁瑜到达草山刑馆的时候，火还在烧。他虽然查清了刘家堂的底细，但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他得阻止刘家堂乱来。陈洁瑜根本是地下所长，整间派出所只有他一个人在付出，没他早就垮了。所幸刘家堂已经回派出所睡觉了，丽丽也闪人了，刘家堂才不可能配合拍照。丽丽说的一堆屁话，说什么人都叫齐了，就像蚊子叫一样刺耳。丽丽也不怕刘家堂，双方几乎是在对骂中不欢而散，骂得很难听。陈洁瑜只觉得庆幸，他看着燃烧中的草山刑馆，一想到下方埋着碉堡和密道，就不寒而栗。危险的事就让别人去做，他们只负责观光就好，如此才不负他的一番苦心。草山所可是他经营了两年才有的庇护所。他推开草山所的玻璃门，发现没有上锁。一楼是暗的，二楼是亮的。刘家堂从楼梯间探出头。
2: 哦，你来啦？
1: 干嘛不锁门？
2: 丽丽说你会过来啊。
0: 陈洁瑜被搞得心情很差，疑神疑鬼，顺手就将门锁上。刘家堂走下来，凝视着陈洁瑜。
3: 哎，你真的会为了拍照上山？
1: 当然不可能，又没那么闲。
3: 那就好，不然呐，我一定会骂你的。
1: 小云呢？
2: 被我骂走了。
0: 刘家堂不客气地说道。陈洁瑜把包包放下，他并没有穿警察制服，只搭了件很随便的露肩毛衣就上来了。
1: 那你不问我干嘛上山？
3: 你干嘛上山？
1: 我怕你又在那边乱搞，起火绝对没你的事，也不干刑警的事，那是消防员的事。
0: 陈洁玉没好气地回答，小云就是他派上来拖住刘家堂的。此时刘家堂的手机亮了一下，陈洁玉的胸口一阵紧缩，不得已振作起精神。刘家堂在那边摸手机，该不会是宝七的在向他求助吧？陈洁瑜大费周章上来一趟，就是要阻止这件事。草山所已经打烊了，各司其职，不要乱好吗？陈洁瑜赶紧打断刘家堂的注意力。
1: 谁啊？
3: 没事，按到了而已。
0: 刘家堂关上手机。陈洁瑜决定要彻底引开刘家堂的注意力，要是宝七真的打来，一切就白费了。况且他还没收到谢堂的消息，那个天兵到底是把地图交出去了没有？倘若交了，宝七就会大阵仗回来搜查地道，照样会引起刘家堂的怀疑。陈洁瑜找了个借口，指着楼上说：
1: 我们上楼吧，来都来了，我也不想再搭车回去了。
3: 啊，你要睡在我这里？
1: 我想喝你的酒，阳明山也只有你这里有一堆酒。
3: 好啊，你明天放假，我也根本还没派任，喝个痛快吧。
0: 陈洁瑜决定将刘家堂灌醉。刘家堂苦笑，转身走向楼上。陈洁瑜立刻拔掉桌上的警用电话线，防止有人打进来，并且同时收到谢堂的消息，说宝七正在急速返回阳明山，准备调查刑馆底下的密道。陈洁瑜时间不多了，那些警车最好不要开警笛，吵死了。

0: 大堂突然问道：
1: 我在你眼里是不是很笨
2: 啊？
1: 需要你这样看着，你以为我会笨到冲去火场吗？
0: 陈洁玉吓了一跳，还以为露馅了，他决定将计就计，干脆聊刘家堂最感兴趣的话题，就是聊工作。
2: 你觉得为什么会起火？
0: 刘家堂拉开橱柜，里面藏了一排酒，他拿了几瓶出来。
1: 坦白说不知道，你要说是外劳放的，他们要报复也不合理，现在有一堆人在抓他们，回来放火有什么效益？不怕被抓到吗？
2: 天亮就揭晓了不是吗？消防队会调查的，周边有那么多监视器，收费亭还装了车牌辨识，山下到现在都还在临检管制，不可能抓不到。
1: 那就是自燃起火，听说古迹都会自燃。哼，我总算是见到了。
0: 刘家堂挑挑眉，不以为意。两人杯碰杯，已经喝了起来。

阳明山女子派出所，言语原著台湾角川授权，李正淳导播制作，谢谢收听。

0: 开来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了。
1: Hello， 观友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又来咯，表示金曲奖又要进入这个热季了。
0: 不是因为音乐迷音又重启了吗？音乐迷音，大家都很怀念我们那个节目的。
1: 哦，真的吗？谢谢大家的支持。
0: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金曲奖。
1: 哇，不知不觉金曲奖也已经迈入第37届了。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节目首播日期是在颁奖典礼的前一周，所以我们连续两周的节目要来谈论今年的金曲奖，也就是说6月27号就要举行了。
1: 相信这个也是所有的华人朋友们都会关注的一个奖项。
0: 奖项这么多，时间很紧迫耶。
1: 好，
0: 我们直接单刀直入好了。华语的部分，男歌手、女歌手，哇，这两个很重要的奖项。
1: 对，
0: 我们今天的重点，这两集的重点都要放在华语歌手跟专辑。
1: Lady First 好了，先来讨论女歌手。
0: 好的，
1: 那女歌手呢？先来讲遗珠好了，就是说，很多人觉得说，最近人气很高的那个谁啊，参加。

0: 姐姐那个曾佩慈，
1: 对，
0: 哦，也有出专辑，对，就是说本来蛮看好她会入围这个女歌手，然后呢，去年久违的曾经拿下金曲新人的饶舌乐界的邓丽君 Miss Cole 葛仲珊、宣布回归的作品，大家本来也觉得说，哎，通常会有一席会保留给这个嘻哈的歌手，但是也没入围，就很多人是觉得他算是这个遗珠。
1: 对，我们先从今年的评审团，就是整个评审制度好像又有改变了这件事情来谈起好了。
0: 对，
1: 主席是黄韵玲，那他在揭晓入围名单的时候也说了一些话啊，他就说，哎，今年的一些入围的趋势啊，还有他对这些入围者的看法。
0: 对，
1: 我们请开来谈一下。
0: 好，那么呢，以前的做法呢，就是说这个文化部找到了这个总招，然后呢邀请他身边或是他所熟悉的人，
1: 也就是他的朋友，
0: 对对对，
1: 他的追随者。
0: 那么呢，这样子后来就是在今年呢，大幅的改革，因为就是后来有传出说，哎，怎么好像就是变成说，因为一个人的人脉毕竟有限，所以发来发去就是自己的小圈圈，所以今年又改了，就变成说由文化部呢询问唱片业者，询问媒体界，由大家呢来推荐，由内部的人员来推荐，然后所以就是广邀英雄帖的这样的一个评审团，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说评审团有哪一些，然后会不会是小玲姐自己认识的人，我们也都不知道。对，
1: 就回到像以前开来跟冠佑曾经当过评审的时候的那样的制度。我们就遗珠已经讲过的是曾佩慈嘛，对不对？
0: 对。
1: 另外还有谁？你觉得呢？
0: 葛仲珊啊，
1: 葛仲珊还有谁呢？林宥嘉，我觉得也是遗珠。哎，
0: 哦，对对对，男歌手的话，对，林宥嘉，而且林宥嘉就是还蛮努力的哦，而且他连当遗珠两届，就是连冠，因为他2425都有发专辑，然后24那一张大家也都蛮看好说，哎，25应该会有斩获，结果也没有，
1: 好可惜哦。
0: 然后我觉得套一句这个黄韵玲老师的说法，他在评论到，就是记者有问到说，哎，陶喆怎么没有入围？
1: 对耶，陶喆也没入围。
0: 那韵玲主席，
1: 小林主席，
0: 小林主席，
1: 伟大的小林主席，拼命拍马屁。然后呢，
0: 伟大的航道，他给的说法是说，陶喆曾经太伟大了，就是说，在评审其他人的时候，他们就是针对去年的作品来评，可是他们在评到陶喆的时候就有一个双重标准，就会以纵横，就是会把这张专辑跟他过去的专辑拿来相提并论，那这样就会变成一个双重标准，
1: 这个标准就很难界定了。
0: 对，因为照理来讲，你就是针对去年发行的内容，发行的那一些专辑的内容好不好来评审，而不应该又拉到那个歌手过去的纵深，是不是？因为他过去曾经交出很辉煌的作品，所以这张稍微暗淡了一点就不让他入围。
1: 这就有一点像今年的评审团给了老翅膀，陈小霞的老翅膀是相同的道理。下一集的节目再来讨论。
0: 对对对，
1: 也就是说陶喆专辑也没有好到像陈小霞的这张可以拿到评审团的奖，就是
0: 就是说不一定是他专辑没有好到可以打，而是说他还没老到可以拿到这个安慰奖。
1: 你这样又得罪了小霞姐了。
0: 哎呦，怎么说是安慰奖呢？
1: 那两边都得罪了。好啦好啦，开玩笑的。
0: 好，回到女歌手。
1: 好，
0: 女歌手呢，毫无疑问最大热门就是 Jolene Pleasure 这张专辑。哇，在发行的时候，其实唱片公司也非常重视，也广邀媒体还有歌迷呢，在北流有一个场地呢，就是我们有进去进行抢听的一个任务，所以就是在发行之前我们就已经听到了，然后也看到几个视觉，然后也在现场呢听到 Jolene 她每一首歌详细介绍，就是她的这个灵感，所以这张专辑真的就是强势入围了今年的九大项啊，
1: 横扫九项入围，
0: 横扫九项入围大赢家。那黄韵玲老师他觉得这张专辑就是很具国际水准哦，然后在这个演唱跟概念到混音制作的完成度很高，但是也有网友呢就是找出漏洞，就是说

0: 他入围华语专辑最佳华语专辑华语女歌手，
1: 很多英文，
0: 对，你真的是那个画龙点睛，
1: 就是英文太多，
0: 一刀杀进重点，就人真的抓出比例说，其实他的英文是超越中文的比例耶，是，
1: 而且超越很多啊，
0: 对啊。
1: 因为他要走国际路线，所以就以英文发音为主。
0: 对，所以就是大家就觉得，那入围最佳华语专辑，在语言比例上，好像这个资格会被人家打上问号这样子。嗯，除了这个弱点之外，其他其实表现都非常的强啦。
1: 是在制作类的部分，可能这一张专辑拿奖的几率是最高的。比如说陈星汉，他入围的奖项还蛮多的。因为这张专辑，所以我觉得陈星汉会拿下很多奖。
0: 但是呢，我就要介绍我认为这一届入围名单里面可以跟他抗衡的一个女歌手。
1: 好，
0: 也就是说呢，我这两张专辑听完之后，我个人的想法啦，就是 Pleasure 可能花了很多年筹备，所以他的这个歌曲呢，的编曲跟制作听起来就是这两三年的累积，所以可能有三年前的歌，有两年前的歌，就是感觉好像没有真正的追上时代。可是呢，单依纯的这张专辑，我觉得常石磊真的太厉害了。
1: 是
0: 他的这张专辑的音乐的剪接啊，那个快速的剪接跟裁缝都是很现代的一个感觉。那再加上就是他是歌唱比赛出来嘛，唱功毋庸置疑，他也参加了就是音乐综艺节目我是歌手，然后呢这个那个节目是不能修音的，直接现场直播然后输出，就让大家看到他的这个实力。他的制作物也都有入围这些大项，包括华语专辑啊，然后专辑制作人常石磊等等，所以其实是蛮来势汹汹的，而且就是新生代里面，就是陈贤靖，你知道他年纪吗？
1: 也是蛮年轻的。
0: 对，因为这个单依纯是24岁嘛，所以就是
1: 差不多啦，我看。
0: 好，以新生代来讲呢，这两位可以说是蛮注目，但是以这两个来评比，我觉得单依纯的胜出的几率稍微高一点。
1: 那就要看是不是要把奖留在台湾，这样子的考虑了啊。
0: 对，那彭佳慧基本上就是陪榜啦，因为不是
1: 他的表现，这
0: 不是他的表现一切都很好，但是评审就会考量说啊，他已经得过了，
1: 是
0: 就有点像梅丽史翠普，他入围21次哦，但真正得奖只有3次，因为每一次评审都会觉得他已经得过了。
1: 对啊，没错。
0: 那洪佩瑜跟刘爱丽都各有始终支持的评审，所以就是
1: 虽然说我也很支持洪佩瑜，但是呢，我觉得他这张专辑的表现就是比较没有考虑到说这张专辑在市场上是不是接受度会拿到好成绩。
0: 那你会不会觉得他有二专魔咒？
1: 有
0: 二专魔咒，
1: 有啊。对，拿下了最佳新人之后，的确这第二张专辑就遇到瓶颈，
0: 对，进入一个撞墙期。
1: 另外我也是觉得感觉看到这个入围名单之后，我的感觉就是文青挂的啊，这个品味呢好像已经在这一次的金曲奖退烧了。就是比较偏向于娱乐性高一点啊，市场性多一点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啊。像陈建奇啊，他主导的这张专辑就是洪佩瑜的这张专辑，还有他个人也就入围了制作人这个奖项，就是文青挂的比较少了。
0: 对，他可能在边缘吧，比如说第6或第7名。
1: 对，
0: 因为今年的作品厉害的真的蛮多的，然后常石磊又复出，所以可能把制作人那边他就把他挤掉了，还是什么？
1: 对啊，所以如果按照排名的话，我的看法跟开来一样，就是 Jolin、单依纯，然后陈贤靖可能排第三了。你觉得呢？
0: 我对他比较不熟啦。
1: 我很喜欢陈贤靖，我也很喜欢他。
0: 他是不是有引起一个争议啊？
1: 什么争议？
0: 没有吗？好，那算跳过。
1: 对，我们不要再得罪人了。那我们要来听谁呢？我觉得听单依纯好不好？
0: 好啊。
1: 纯妹妹。

0: 再来就是华语男歌手的部分咯。
1: 华语男歌手的部分
0: 没什么惊喜哈。
1: 然后呢就是大家好像重女轻男，以在社群媒体上的点阅率表现来看，真的差了37倍耶、就
0: 是、其实老实讲去年2025年发片量真的不是很高。
1: 对，
0: 那女歌手的确竞争比较激烈。男歌手我们来讲一下入围的有哪些好了，有张震岳、周汤豪、卢广仲、高密碧跟裘德、这五位男歌手，可见发片量真的是不太多。
1: 对啊，但是遗珠也蛮多的啦。
0: 啊，林宥嘉是一位，
1: 林宥嘉就是连两年共哭。
0: 对，
1: 他刚出道的时候其实势如破竹、因为刚出道那几年我都有担任评审，就是大家都会很仔细听他的作品，然后也都的确
0: 很让人惊喜。
1: 对，那这两张我觉得就是他选择做自己，然后呢就是不听唱片公司的 A&R 了。对，然后自己挑歌自己制作，可能会有一种就是歌手看不见的盲点，一些盲点的角度，所以就是不是那么的全面。对
0: 对，比较没有考虑到一些商业的角度了，因为他完全做自己之后就是完全跳脱那样子的角度视角，就是完全是以自己的艺术品味。
1: 对，勉强有一首就是唱片公司有搭到 Netflix 的戏剧《旧金山美容院》的主题曲，那首歌算是有传唱度，因为在 YouTube 的点阅有5000万次。
0: 怪情歌，
1: 怪情歌 Strange Love Song，
0: 连那部戏都不太知道
1: 因为你都看洋剧对不对？
0: 啊，日剧比较多。
1: 日剧我是看洋剧
0: 请说清楚，是西洋戏剧。 OK，
1: 对对对，本来就是这个意思啊。
0: 你不要乱缩写。
1: 我没有，你自己在那边

0: 你这样子谁不会起疑心呢？
1: 你不要在这边打转啦。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OK,OK。
1: 那另外呢就是每年都会有一个嘻哈保障名额嘛，对不对？那其实大家本来盘前呢在网络上论坛讨论，就是说他们觉得因为去年熊仔也有发一张专辑，
0: 对，
1: 那熊仔已经得过金曲歌王了，他也是饶舌界的那个一尊，
0: 嗯哼，
1: 那所以大家
0: 至尊至尊宝，
1: 对对对，本来大家看好是他入围，结果半路杀出Gummy B，把他的名额挤掉了。
0: 可是他也够厉害了，我觉得今年的黑马真的是Gummy B，
1: 对，就是他，对，把能够把熊仔挤掉，哎，
0: 对啊，
1: 内容物是很厉害。
0: 历届的金曲奖感觉就是还是会为一些特别的音乐类型保留名额，所以我自己是觉得今年这五位男歌手的这个名单看起来的话，会让人感到惊喜的就是Gummy B，是因为像去年给了 Sam 啊Samson。那么今年呢，如果说要评审真的要给大家一个惊喜的话，有可能说不定是Gummy B拿下这个男歌手奖。
1: 诶，
0: 他这张专辑叫做更好。
1: 对，
0: 那张震岳呢，其实这张专辑有很多好歌，我自己觉得，而且尤其是他有入围了一些单曲类奖项的妈妈的眼睛，真的是很令人感动。
1: 对，那他妈妈过世其实也不是这几年的事情，是2017年之前就发生的事，所以在那一阵子就是2017年左右，我们就觉得说张震岳好像从歌坛消失匿迹了，然后主要他就是走进山林间，走进大自然，然后来疗伤，然后慢慢透过跟自然相处，观察自然，自然间的植物那些啊，也都有生有时，然后过去有时，总是会像日出日落，是一个循环，有生就有死，所以他慢慢就接受了母亲过世这件事情，是一个人生必经的路，然后也是一个循环。
0: 对，我自己听他的这张专辑的歌曲是觉得很感动。不过就是
1: 有点洗尽铅华，返璞归真。
0: 就是好像这些歌曲的收录比较广，2017年毕竟是快九年呢，九年前的事情，九年前的歌曲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重新灌录。那另外周汤豪其实他最近气势也蛮强的。
1: 对，这是就是展现这一次的名单的这个主题，我觉得就是展现风格多元，所以就是有嘻哈的，有到比较偏文艺的，像是卢广仲啊，然后也有摇滚挂的名单，那就是周汤豪代表了他的这个摇滚精神，而且就是他一直在办巡演嘛，那可能看过他演唱会的评审老师也都非常肯定他在演唱会的舞台制作还有那个声光设计的那一份的能力。对，因为现在唱片公司其实是出一张赔一张，能够捞回本的就是透过演唱会卖票这件事情。
0: 没错，
1: 对。
0: 另外卢广仲的这张伤心早餐店是翻唱的一张专辑。
1: 对，
0: 那翻唱专辑要拿奖其实难度本来就很高。
1: 对，比较难哦，所以
0: 对就看评审买不买单了，我觉得。
1: 对，可能就是觉得林宥嘉很可惜，是遗珠的那一票评审就会把票灌到卢广仲，因为他们两个人就是出道的日期其实也有一点重叠。我印象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就是最佳新人他们是同一届入围的，因为那届我有评到，那最后是卢广仲拿走。对，因为他的那时候的那个早餐之歌真的很爆笑，
0: 早安城之美。
1: 对，那这次他翻唱别人的作品嘛，就好像少了一点他个人的那种特色，因为以前我们喜欢卢广仲就是他很无厘头，那这次好像就觉得这个人长大了，然后变严肃了，
0: 比较没有原创的那个精神，
1: 就失去了他本来有点无厘头的那种特色，
0: 那种趣味。
1: 对，
0: 那另外也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好像文青挂的今年退烧了，所以我觉得比较没有可能了。裘德也是，我觉得裘德也是年年入围，但是感觉都是来陪榜的，而且他这张离开银色荒原感觉那种艺术性更高，更离大众的距离又更远了。
1: 对，但是他有入围一些技术奖项，对不对？
0: 作词人奖，
1: 李格弟。
0: 离开银色荒原就是。

0: 是李格弟老师的作品。
1: 对，这张专辑其实也是蛮完整的，完整度很高，然后也可以就像你刚刚讲的，就是说他的音乐企图心更大了，
0: 对，
1: 更艺术了。
0: 林宥嘉也是啊，其实就是想要达到一个艺术的另外一个层次，可能就是原本支持他的这些歌迷们就没有跟上，可以，我们知道这样说，这样就不会得罪人吧？没有跟上，哎，
1: 有的时候有企图心是一件好事啦，但是走得太快，好像
0: 通常就是死在滩头上，
1: 也不会，就是说，可能要我们歌迷要过好几年之后才跟上，
0: 哦，
1: 就有点像是 Lady Gaga 之前也有一张叫 Art Pop， 就是 Flop， 整个卖得很不好。可是过了十几年，大家觉得说，
0: 哇，好经典哦，
1: 当时代已经进步了，然后回过头去听这张专辑，觉得说当初怎么会忽略掉它？因为它走了
0: 太前面，
1: 就是过了十几年，你回过头去听，反而是觉得刚好的，
0: 没错。
1: 所以像林忆莲的盖亚也是，那时候大家听不懂，你过了十几年你回过球去听懂了，
0: 经典
1: 厉害。所以裘德可能要再过个十几年回头听，
0: 林宥嘉这两张应该也是。
1: 对对对，
0: 可是十年之后他们在哪儿呢？
1: 当歌迷都已经当阿嬷阿公的时候
0: 啊，这叫做为艺术牺牲，对不对？
1: 对对对，走得太前面。
0: 那我们今天来选播谁的歌好呢？凯莱老师，
1: 你决定。
0: 把责任推给我。好，我想播张震岳的歌。
1: 好，
0: 妈妈的眼睛，张震岳也以这首歌曲入围了今年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奖。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们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音乐 MIT， 邀请到郑开来开来跟冠佑一起来介绍今年的金曲奖入围者的作品。
1: 金曲三期，很多听众朋友应该比37这个数字还要年轻吧。
0: 应该是了，
1: 对啊，
0: 我们也差不多37乘以2，因为我们两个人了。好了，不要再聊这个了，我们来谈最佳新人奖的部分。
1: 新人奖今年呢算是增额，因为通常是五个入围名单嘛，那评审觉得说不希望有遗珠，所以就提出增对，就提出增额，所以扩充到了六个人。
0: 嗯，今年有六位入围。
1: 对，那我觉得在陪跑圈，不是陪跑，领跑，讲错了，差点差一个字就差很多。领跑者，我觉得就是陈贤进。
0: 嗯，陈贤进，我个人会投他。
1: 对，
0: 嗯，
1: 因为他直接越级打怪，就是他直接入围华语女歌手还有年度歌曲这些大奖。
0: 因为期待太久了，他其实在这个音乐圈，台湾音乐圈已经跟好多人合作过，大家都很喜欢他，也很期待他的作品推出，所以他在去年推出这张专辑，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哇，这个专辑名称也太长了，
1: 专辑的名称非常的心灵鸡汤，
0: 是我很喜欢的、欸、如果每天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1: 嗯，
0: 很有创意。
1: 嗯， 嗯，
0: 所以你看他可以入围最佳女歌手奖，
1: 对，
0: 可见评审有多喜欢他。
1: 没错，我们从历史得奖的几率来看，就是说在过去呢，当年有入围就是男女歌手也入围新人的人，通常最后是拿下奖项，包括了洪佩瑜、
0: 对
1: 池修还有 OZ、
0: yeah，
1: 都是这个例子。
0: 所以我很看好陈贤进，
1: 他们其他项目就是 重点项目，年度专辑啊、哦、年度歌曲有入围的、哦、都是对他是加分，所以代表他的实力跟艺术完整度已经获得了评审的这个集体的共识。
0: 嗯，
1: 对，
0: 而且刚开来也说这是加额、哦、就是说本来五位加了一位，可见竞争也是很激烈的。
1: 对，
0: 比如说接下来要介绍这位高真，我觉得高真也是我相当看好的一位新人，表现也是非常好。
1: 哦、oh, True Alive。
0: 嗯，
1: 对，就是说陈贤进就像你刚刚讲，大家期待他很久了，那高真也是，其实他们是真的完全纯新人，就是之前毫无经验然后被签进来就发嘛，好像也都不是，
0: 不是，
1: 他们的经历都很丰富。
0: 嗯，
1: 那这个就会造成说他们的作品真的是有别于很清纯的新人，因为像当年就是我们那一届发掘了李荣浩那一届，哦，大家就觉得说李荣浩是谁，没有听过，他也不是完全的新人，他早就蹲点十年了，在他入围之前、早就帮阿令啊、陈奕迅什么那些人都写过歌，从幕后走到目前了。
0: 是，
1: 那高真也是，就是

0: 他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前乐团的主唱嘛，
1: 嗯，
0: 哦，等于算是他单飞之后的这个专辑，
1: 是的，
0: 所以他已经有过乐团的历练，所以这张专辑呢，就是还蛮成熟的，然后完整度也很高，融合了 R&B 啊，还有电子跟这个当代流行的实验性哦，也是在这六个入围名单当中呢，算是我觉得如果评审当中有偏学院派的投票圈的话，应该会把票投给他。
1: 好的，那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位呢，我觉得他名字很特别，叫做163 Braces。啊，163 Braces 这名字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他身高163公分，然后呢 ，Braces 就指牙套啊，因为他在高中的时候呢戴了牙套，所以他用这个名字来当做他的艺名。
0: 嗯，
1: 他入围了最佳新人奖，他的专辑呢叫做《海螺记》。
0: 对，歌曲门缝后的话好难念哦。他是家里面的老幺，所以呢就是跟我一样，就是很受爸妈疼这样子。于是他就养成了这个勇敢，就是很敢于表达各种的这个奇妙的一些思想哦。然后呢他的创作灵感就是来自小时候的那些床边故事，然后他自认就是这个有时候看到有感觉的一些画面啊，会存到脑中，就把它写下来。
1: 嗯，
0: 对，
1: 她算是属于那种国民女友啦，就是像邻家女孩，很清新，在网络上呢也很受欢迎。
0: 对，而且就是因为网络无国界嘛，也就是说她的歌迷不只受限在台湾哦，她也就像是这个163 Braces， 他就说他希望可以打入香港，然后呢也可以把自己的作品呢打入东南亚。
1: 嗯，
0: 对。
1: 好，那在这份名单当中也看到了评审团对于语言类别的注意，像接下来两位呢分别代表不同语言啊，这位呢叫做陈以诺 Sarah， 陈以诺呢他是客语歌手。
0: 嗯，
1: 那另外一位 CJMIT 跟我们音乐 MIT 同名哦，壮名，他是台语歌手，是男生，他的这张作品叫做《我说》啊，那他也以这张专辑入围了最佳台语男歌手奖。那陈以诺 Sarah 他的专辑名称呢叫做《漫花志》啊，他也以这张专辑入围了最佳客语女歌手奖。
0: 对，所以这一届的新人奖呢就是比较没有乐团类的入围。
1: 嗯，
0: 因为就是入围这个台语啊或者说入围客语的呢都是个人组，
1: 也都是入围新人，也入围了他们这个语种奖项的最佳男女歌手。
0: 对，
1: 都是越级打怪型，
0: 而且就是他们都把客语或是台语呢带入了不一样的感觉，比如说CJMIT 呢他的台语歌听起来就是很现代的，很时髦的，很流行，具有这个 R&B， 然后很有层次的这个编曲哦，有点像就是颠覆了传统的框架，就是传统我们觉得说，哎，台语歌应该是像白冰冰啊，或者是说像，哎，他有入围，
1: 对啊，他有入围，
0: 就是传统的那一种比较演歌，或者是说就是描述什么酒家啊，或是什么。那一种酒店这样子哦，他没有，他完全颠覆掉了，就是蛮厉害的，
1: 年轻一辈都是这样子的创作路线啦。
0: 对，新台语的这个路线。
1: 对，
0: 那
1: 客语也是、啊、
0: 客语也是。对，这位陈以诺 Sarah 小姐，她也是用爵士还有民谣、哦、的底蕴呢，把这个客语的音乐呢变得很高级，有一种高级感哦，然后呢就是也一次就入围了新人，还有入围了这个客语的奖项。
1: 他们两位呢也都是学院派的，像CJMIT 他在美国跟加拿大留学的时候呢拿下了钢琴教育跟表演双硕士。
0: 哇，
1: 那他这张专辑呢，我说这张专辑呢这个音乐类型还蛮多样化的。我自己也蛮喜欢这张专辑。
0: 对，我也很喜欢就是陈以诺的那个客语专辑。因为他那一次来到，就是我在另外一个匪台服务嘛，就是
1: 这样说不太好吧、哦、有台了、哦、有台这个人，你这个人是怎么了？
0: 对对对，这个刚刚

0: 那个名词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了，是我们小时候的名词。
1: 嗯，好
0: 好，就是在我工作的那友台，有一次他来做宣传，所以有亲自碰到面。
1: 哦，
0: 对，就觉得哎，其实外形还蛮亮眼的哦，嗯、然后又很有语言天分，然后在国外长大，所以英语也难不倒他。然后呢，他会讲客语，对，嗯、好像是他的家里面有人会讲。哦，不是讲粤语，讲错了，就是家里面好像有人是香港来的，还是他住过香港。
1: Oh, OK， 我想说不会讲客语还出客语专辑。哎，秀莱玛雅就是本来不会讲台语，就出台。哦，对啊，说到台语专辑，秀莱玛雅今年也入围了，恭喜他。
0: 对，第11次入围，
1: 是、嗯、
0: 始终没有得到。
1: 好，那最佳新人的最后一位第六位呢？他的名字叫做 Joyce。旧以斯，
0: 旧以斯也是网络爆红的，
1: 是的，
0: 这个才22岁哦，
1: 才华换桃花，哎，这专辑名称也挺有意思的。
0: 对，那他的曲风就是有一点点魏如萱，再有一点点的 Karen CC， 然后走的就是年轻世代的那一种幽默感，他是走谐音梗，比如说他有一首歌叫做《都是为了你》，你知道那个为了他没有，他不是为了
1: 哦，
0: 他写英文。哪一个英文你猜
1: Weather
0: 答对了都是 Weather 你
1: 你看我很厉害吧，
0: 你好年轻哦，
1: 耶，
0: 冠佑好样哦，
1: 你看像许常德他叫 Other 我也是一猜就中我对这种谐音梗特别有天分，
0: 真的，那我的新单曲就拜托你制作了。
1: 好哦，
0: 我也要走谐音梗，
1: 这是假的，人家要出单曲哦。
0: 对啊，
1: 哇哇，我们今天节目音乐 MIT 是第一次公布这消息耶，哇，首播好，到时候要来首播。
0: 好，那 Joyce 呢？他从小就是，小时候阿嬷呢带他去参加长辈旅行团、嗯。那你知道现在的长辈旅行团在游览车上面都可以唱卡拉 OK、哦。
1: 对，没错。
0: 所以他就被拱上去唱外婆的澎湖湾，然后呢、哦，整车的阿公阿嬷都鼓掌叫好。
1: 这就是他演艺事业的起点。
0: 对，所以他不像。就是一般台湾小孩那么的羞怯，就是他从小就很敢于表演表达自己。
1: 那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就要来选播一首最佳新人奖入围的作品，不过在播出之前呢，开来老师特别要来跟大家分析一下最佳作词人的部分。开来说这份名单很漂亮，
0: 很
1: 漂亮，
0: 请问漂亮
1: 在哪里呢？
0: 对，就是呢，它兼顾了文学性，还有音乐契合度，以及时代的代表性、时代共鸣。
1: 好的，请介绍。
0: 对，那其中呢，就是老朋友喽，李格弟。哇，从这个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就可以看到他的名字出现在很多的流行音乐作品上。
1: 赵传的时代，
0: 对，一直写到现在呢，又入围了。哦，入围的是这个《银色荒原》专辑，
1: 也就是夏雨老师、
0: 哦、对，离开《银色花园》，哎，他身份真的很
1: 荒原，
0: 对，很多重哎、欸，
1: 嗯，就跟裘德合作的这张专辑的同名歌曲，
0: 对他把这个《银色荒原》的孤寂，还有那种魔幻跟壮阔的意境，
1: 魔幻还是魔幻。
0: 都是很魔也很晃音浪太晃
1: 会摇到地上，好，
0: 所以就是、以他的资历，李格弟的资历，他也算是作词级的这个神级的人物了，
1: 嗯，
0: 对，那所以他要 VS 也是从小时候就已经入围很多次的武雄老师又再次入围了，矿工兄弟，
1: 这张专辑真的就是像是声音的纪录片，
0: 对，
1: 嗯，基层台湾基层劳工的生活写照。
0: 对，那其他的呢，比较资深的包括了这个张震岳的《妈妈的眼睛》，比较新生代的作词人呢就是这个 Gummy B 哦，因为他就是展现了新世代的一个叛逆的风格。那另外中生代代表就是小韩，也是这个蔡健雅的御用作词人，也是一个入围常客哦。他这次精准的主播了就是中年灵魂的妥协跟自我和解。
1: 最后就来听入围今年最佳新人奖的陈贤静跟专辑同名的歌曲《如果每天可以 Happy Happy》，谁想要 sad？ 谢谢开来，
0: 谢谢
1: 大家，拜拜。

让艺术成为生活的美好瞬间，让心灵随之自由翱翔。在美学的殿堂里，我们分享艺术、文学、音乐和生活的种种精彩。异想生活美学馆，邀你一同踏上充满艺术和美学的旅程，开启一场探索美与生活的对话。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节目中要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个非常特别的书店，这间书店呢位在屏东市的郊区，而且这是一间专注于绘本的书店，就是位在屏东市三山里海丰街的这间书店。那我先用华语来说好了，叫咖啡书店，但其实它应该用台语来发音，所以呢我们就请到了这个书店的创办人曾从彦来为听众朋友介绍。从彦你好。
1: 文馨你好，大家好，我是咖啡书店的负责人从彦。
0: 咖啡就是咖啡嘛，书店就是书店。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为大家介绍哦。不过因为从彦平常非常非常的忙碌，那你的正职其实也就是你平常哦花了很多的时间专注的正职的工作，然后书店呢是你自己应该算是兴趣也是梦想。我们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你的正职工作是一个什么身份呢？
1: 对，这个应该大家都会蛮压抑的，就是我正职其实是就是在一间半导体的设备公司做服务，我的正职工作算是一个客户技术部门的应用这样子，就是在帮助客户使用我们家的设备这样。对，那主要是在半导体业这样。
0: 所以因为这样的工作

0: 虽然你现在定居在高雄，可是好像也是要到处去客户那边服务，或者说其实有很多出差的机会，是不是？
1: 是啊，因为我负责的范围，我的团队负责范围是在，基本上是 cover 整个亚洲的部分。
0: 哦，
1: 对，所以我们常常会有这几年来半导体的成长嘛，所以其实事情蛮多的，在这个地方。
0: 好，不过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嘎比脆点是位在屏东的海丰啊。那2019年当时呢就开始构思想要开一间书店，到2022年的元旦就正式开幕了，所以在今年2026年就差不多要满五年了。那当时你也为自己定下了一个五年的计划，还是五年之约，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是不是？
1: 对，其实没有那么浪漫了，其实就是五年的停损点了。对，因为其实近年来，就是不管是出版业或者是实体书店，其实整个产业蛮明显的，其实在萎缩中啊。对，但是因为我们认为说，实体书店或者是说实体阅读，应该对大家还是会代表着什么，就是，这是对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价值在。所以当初2022年开幕之后，当然长期其实就是处于一个亏损的状态嘛。所以那时候跟表妹两个人就是想说，好，那不管我们撑个五年看看，看能不值不值得继续做下去，又或者说能不能有能力继续撑下去这样子。所以五年是这样子来的。那其实很多的行业其实也都是这样嘛，就是五年，他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说这个产业或者说这个公司这家店是不是能够继续往下走下去，所以我们才切一个五年，当做一个五年计划这样子。对。
0: 是，那今天我们介绍这个嘎比脆点嘛，是位在屏东县屏东市三山里海丰街。因为我从来没去过啊，所以呢，我就特别上了这个 Google 地图，想要看一下街景如何啊。的确啊，就是我们如果走在这个海丰街上啊，走过路过，如果你看到了一个招牌，一个招牌就是一个咖啡杯，看到这个招牌的时候啊，就不会错过这个嘎比脆点。但是因为它临近在三山国王庙，在这个街道上有一间书店，对于附近邻居来讲应该也是一个很新鲜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也请从业来跟大家分享当时怎么样回到海丰你的家乡想要来开这个书店呢。其实你已经定居在高雄了嘛，为什么会回到屏东来开书店呢？
1: 对啊，这个其实很多朋友都在问这个问题啊，因为我是海丰长大的小孩嘛，那从小到大这40可以说40年来，其实我们那边没有一个正规的书店，甚至于我常在说连一间所谓的文具行都没有。我们小时候其实是去所谓的干妈店，然后买笔记本啊，买买文具啊，甚至买买小漫画，就是像小时候叫做小叮当，现在叫哆啦 A 梦的这个漫画，就是它其实只有在一些就市场或者是干嘛点会有，就是提供给小朋友跟读书或者是使用的一些文具。那像我们长大之后，其实像我要去开始有要去考试啦，什么有要 K 书的话，除了在家里，我就必须要骑着脚踏车大概20分钟到30分钟才能到屏东市找 K 书中心啊，找一些以前就最常去就是去麦当劳这一类的，才有办法看书。所以我们在海丰庄这边，因为它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一个乡下地方，其实没有一个真正提供给学生或者是孩童们看书的空间。那时候当初要回来，就是当然就是因为说自己因为有了小朋友之后，然后接触到绘本，然后觉得说这个媒材相对来说会是一个很好让小朋友们进入或者说培养阅读的一个载体。然后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想，像刚才文馨有提到的，就19年之后就开始，其实更早之前就在构思了。那19年开始做整修，然后才在这个时候，在2022年的时候，然后正式开幕，然后希望提供我们这个海丰庄有一个可以看书

0: 说可能要经过很多的宣传或推广，人家才会注意到我耶。所以如果你是要实现开书店的梦想，你应该选在一个人潮比较集中的地方嘛。
1: 是的，没错啊，所以我才说我其实是为了带一家书店回家乡。应该说开书店的最大的原因，可能不是为了说能够经营它，让它可以赚钱，但是我想要提供家乡有一个可以看书的地方。因为很多朋友其实都会问我，像屏东的话，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地区，或者是说一个，我们说文创比较集中的地区，就是屏东的胜利新村嘛。所以很多朋友都会问说，那你要开书店，为什么不去胜利新村？我说，坦白说，屏东的人口就这样。如果真的为了要盈利，为了要经营书店，你看我可能不会选择回来屏东开书店。对，所以回老家开书店这件事情，是我在评估之后，因为很多人都会想要说我要回家乡去做点什么嘛。那我想要能够带回去给家乡的，就后来想一想，开一家书店的门槛。进入的门槛是我可以负荷得了的，甚至是我们刚才说到的5年计划，可能它都是我可以负荷得了的部分。那我觉得这是书店，我们说书好了，它其实它的价值会远高于它的价钱的东西。所以一个是我可能在这5年内我没有办法获利，但是我相信它可以带给地方有一些不同的成长。这是我希望能够把一些价值带回给家乡，这个目的会是我们最主要在这边的原因。
0: 而且我看到了一个报道上说啊，其实这个书店呢，在地的顾客啊，就是海丰庄这里的顾客，大概是占10%。屏东县市会来到书店的人占40%，外县市占50%。那也有很多从台南来的，因为从台南走国道三号，直接下屏东交流道，就到了这个嘎比脆点。所以在交通上，如果以这样来看的话，好像它算是一个可以很轻松汇聚的一个据点，是不是？所以你们就不是只有海丰当地的一些人吗？
1: 对啊，这可能是我们有点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外地读者跟本地读的读者，如果以比例上看起来，大概是就是1:1，甚至外地读者还多一些。那的确，当然这个交通方面，大众运输工具当然有从火车站，然后公车可以到我们店门口。那更多的读者们是因为知道我们，因为喜欢绘本，然后特地开车过来的。那开车过来就是像刚才主持人讲到的，我们其实离就是国道三号的交流道不远，下来之后大概往海丰这个方向开，大概3到5分钟就到了。所以的确很多客人是这样子来的。
0: 那我们先来讲一下海丰庄在地的会进入到书店的客人哦，因为在海丰庄，好像现在呢也是属于长辈们留在这个家乡的比例比较高嘛，年轻人也都出外去工作，所以你选择这样的一个据点回到自己的家乡。当然，你刚刚讲到一个很棒的，就是价值远高于价钱哈。可是长辈们会看绘本吗？你当时有考虑到这一点吗？
1: 这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就除了孩童，就是儿童的阅读推广之外的另外一个，要说心机吗？或者是说我们的期待？对，这是一个期待，就是一个理想。因为，其实这个开了书店之后，我才发现这件事情。像我是一个算蛮爱看书的人，然后我也会，我看到喜欢的小说、喜欢的故事或喜欢的散文，我就会跟我爸爸妈妈说，这个什么什么哪本书很好看。可是早些年啊，妈妈就会说啊，我们都老花眼了，我其实看那种文字书是蛮大的负担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文字书的字体太小，然后又密集，那对他们来说看书是很大的负担。然后我开的绘本书店之后，我们做了1-2年的读书会，我们想说，成人也可以来看看绘本啊，因为自己做绘本啊，所以我们绘本创作者都会希望说，这些书、这些故事不只是娱乐小朋友，而且还可以带给大家一些什么。然后我们发现，其实长辈来的 蛮多的，而且我妈妈就有说。

0: 他发现说绘本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说它是图文并茂，所以图文并茂的情况下，它的文字在每一页也并不多。然后第二个是它为了要给小朋友看，所以它篇幅也不大。如果看市面上的绘本，最多大部分的会坐落在16跨页到20跨页，也就是32页到40页之间。所以这样子就能够讲述了一个小故事。对于阅读者来说，不管是长辈，不管是小朋友，小朋友的耐心不够，
1: 是，
0: 但是长辈因为视力他会有一点要看书很累，结果反而这两个年龄层其实都是蛮适合看绘本的。所以现在我妈妈其实偶尔也会来到书店翻一翻绘本这样子。
1: 而且我们以往对于南台湾的朋友们的印象啊，就是相较于北台湾啦，觉得南台湾的朋友是相对比较热情的哦。所以你选择开第一间的这个书店，在当地来讲，那附近的邻居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以南台湾的朋友都比较热情这样的特质来说的话，他们会不会觉得哇好开心哦，然后就进去，走过路过没有进去过的人都会想要来看一看，会吗？
0: 这个可能是我们还要再努力的地方，因为在海丰这个地区的确它就是比较偏向农庄，所以当我们在整修准备开幕的那段期间，街坊邻居来的非常的多，大家都会问一下，然后甚至我的国小同学们，就是当时候大家已经都四处去工作了，然后就会在群组上说，海丰竟然有一个很勇敢的人要开书店呢，那我可能可以起来这样子，然后就是我跟表妹，应该是我们两个就在想要做这件事情嘛，然后我们就默默的说，是我们。然后其实对大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 shock， 因为以海丰就是农庄来说，我们大概都会认为说要开店大概就是满足大家的基本需求。那以书店来说，它可能对于农村不是那么必要的东西，所以大家也会认为说啊，这个地方的消费会偏高。所以其实为什么您刚才有提到的，就是说我们的比例在地的居民消费的比例啦，那进来可能更高一点，但是消费比例就会偏低，是因为大家就会有一点担心说，这边可能会花比较多的钱，相较于旁边的小吃店来说，所以其实这可能我们还是持续的在努力，就是希望让大家进来是比较没有负担的去看看书，这还是在努力的地方。

0: 今天我们介绍的是位在屏东的嘎比翠点，那这是专注于绘本的书店。这个我们要谈到爱看书的从彦，你为什么会特别的想要着重在绘本呢？而且你们有2000多本的绘本，是你自己以前的藏书吗？
1: 2000多本应该是包含了就是我们的新进来，就是现在在做贩售的，还有我自己的一些藏书。那跟绘本一开始，当然自己是一个爱画画的人，我是一直都有在画画，就是那种小时候会把课本画得满满的那种那种学生。
0: 是，
1: 然后会接触到绘本，当然最主要就是说大量接触绘本，最主要还是小朋友出生，就是我有一对双胞胎儿子。
0: 是，
1: 那他们出生之后，其实大家都会想说亲子共读嘛，我们希望说可以跟他们一起从小就是培养一些阅读的习惯，然后借由一些小故事让他们提早的可以知道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大概他应该还不到1岁，其实我跟老婆就一直都用绘本跟他们做，我们说说故事也好，说对话也好。
0: 是，
1: 那我其实后来发现，其实我跟老婆两个人，我们反而比他们更爱绘本，因为我们突然发现说，原来绘本通常开心的是小朋友，可是感动到的是大人。所以这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故事的载体，因为我觉得这阅读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叫做故事。那这个故事在绘本的故事来说，它通常不会是像我们熟知的像魔戒啦，像哈利波特那种非常磅礴巨大史诗级的故事。那它通常都会，因为前面有提到就是它的篇幅会比较少，所以它没有办法叙述那么多的背景，它就会叙述着一些我们生活中发生的小事情。那这些小事情其实在对于我们陪伴小朋友来说是当然是非常的友善的啊，因为这些东西你可能今天看完明天它就发生了。所以它就会是一个陪伴小朋友非常好的故事。然后有既有这些故事，其实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多好的绘本作品，它在故事里面默默的就埋入了一些非常令人感动的东西。好像是我就非常喜欢旭光老师的那个500罗汉交通平安。那个其实对于很多我在做分享的时候，很多父母家长甚至阿公阿妈，因为那个守护的故事，其实算是一个冒险故事，结果大家都落泪，就会发现说，其实它因为这个魅力，所以让我们觉得说，哎，绘本其实它有超越，就是一个人独自阅读，然后独自想象以外的事情，它可能没有办法说，我可能沉浸在这里面那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可能10分钟、20分钟，你带走一个故事，会在10年后、20年后某个时间点，你会想到这件事情。那这其实在于我们在对于陪伴小朋友来说，其实很多家长应该也是抱着这种期待，希望把这些故事带给小朋友。因为我们常常在说，像我们的店里面有做比利咖啡，那它其实就很像说，我需要一些时间来做这些事情。因为比利咖啡它其实是需要滴非常久的时间，大概8个小时。那以它的味道真正能够被接受，你可能还要再放个3天到1个礼拜。所以它并不是说做完这件事之后马上就是好喝的咖啡，它可能要到了1个礼拜之后你再把它拿出来。那其实这个跟我认为绘本有相同的作用，就是说他可能在这个 moment 你听到了这个故事，小朋友很开心，但是他在往后的某个时间点，他突然会发现说，哎，这个在我某个故事里面有听到过，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对，这个是我们每次都听到读者们回馈发现说，前几年他看的书小朋友说了什么，那我们非常感动的事情。
0: 好，那今天呢我们介绍这个嘎比翠点哦。那从彦的身份呢，就除了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海丰庄来开这个书店之外呢，还有一个身份是画圈圈绘本创作社团的团长。所以呢，我们接下来也请从彦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像手制绘本哦，你们也办这个手制绘本的巡回展。自己手做绘本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啊？我觉得还蛮好奇的耶。
1: 谢谢。就是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画圈圈绘本创作这个社团。那我们这个社团其实应该有超过70%的伙伴是来自于高雄市总图的好绘雅创作班的学员。我本身是第一届的学员啊，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在创作班里面遇到了一群算是志同道合的伙伴，就是大家都是喜欢画画，喜欢讲故事，然后想要把一些想法传达给大家，所以我们就开始做了绘本创作这件事情。那创作班结束之后，其实在创作这条路上其实是非常孤独的，通常都是一个人在做，默默的在做，然后你就会遇到绘图的瓶颈，会到写故事的瓶颈，然后那边撞墙之后，很多人就这样子停下来了。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啊，难得我们那时候有几位，一开始大概是6位朋友嘛，我想说难得有大家都有共同的喜好，然后对于故事的可以互相讨论，我们就说那我们就一起来做绘本吧。那当然是大家还是互相就是分开来做独立的创作，但是当有问题的时候可以遇到瓶颈的时候可以讨论嘛，所以就开始了这个画圈圈。那画圈圈我们一直在做的是每年会有一场的联展，所谓一场联展其实是目前到今年来说就会在全台湾的7个空间，就主要是独立书店或者是一些绘本展演空间做巡回的展览。对，那我们在这些我们称为是首次绘本展。那首次绘本其实台湾目前我应该是说有2个比较主要的首次绘本展，一个其实是老师们，就是我们其实是就是学老师的那个陶乐蒂老师跟黄群老师，他们有一个图画书俱乐部，对，所以他们有一个书店里的首次会。

0: 绘本展，每年在全台湾做巡回的展出。那这个东西我们当初，因为我也是算是陶乐迪老师跟黄一勤老师的学生，那时候就觉得说老师这个概念好棒啊，因为所谓的手制绘本展的确就是由我们自己，就是绘者创作者，在一开始的时候我自己画了故事然后把它完成，那因为我没有进到出版嘛，所以它不会是一个大量印刷的过程，于是大家就会试着先把它用手作的方式把它做出来，可能是自己去粘贴啦，或者是想办法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如果以出版社来说，会说这叫做样书，嘿，就是它还没有经过出版社的润饰的一个草稿样书。但当然，大家现在已经越做越精致了，那个手作的能力大幅的进步之后，其实跟正式的书看起来没什么两样。但是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是创作者的独立创作，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到目前为止，它是一个创作者想要讲的故事。因为大家知道，就是有时候我们想讲故事跟把故事讲给别人听，这其实是有一点点的差别的。
1: 是，
0: 我可能讲我喜欢的事情就好，但是你要讲到让别人可以接受，这中间会有一些演技，这就是出版社的专业，也就是编辑们他会知道说，那你要怎么把故事确实的传达到读者的心里。
1: 是，
0: 但是刚出来的这个独立创作，我都会说有比较，他的想法会比较粗暴一点，直接啦。对，所以这个东西可能就可以看得到啊，原来一开始的创作者想要讲的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很珍惜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就是所谓创作的初衷嘛。所以我们把它集结起来，然后就是伙伴们陆陆续续加入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每年大概可以收集到将近20本到30本的当年的独立创作的作品，然后在全台湾各地给大家看这样子。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刚刚从彦所提到的陶乐蒂老师跟黄玉清老师啊，他们就是在台湾呢很知名的这个夫妻档的绘本作家，他们也有非常非常多自己精彩的作品啊。那所以要加入你们这个创作社团，要手制绘本，除了自己要创作文字之外，那也要像你一样会画画吗？就又要会写又要会画，或者是你要会手做一些立体的那种，不是很多绘本其实是翻开，诶，那房子会立起来，立体那种，所以我们还要有这种手做的能力，绘画的能力，还要会写才能加入你们社团吗？
0: 坦白说，对
1: 啊，门槛很高诶。
0: 因为我们这个社团其实它已经不是属于一个爱好者社团的啦。坦白说，因为这些我们这些伙伴都是受过像高雄好绘呀，或者是像北部有那个陆谦老师跟那个刘旭光老师有开绘本创作班嘛。那这些创作者们，其实我们这些伙伴们，大家的目标其实是真的是把一本绘本做出来，所以它已经不是属于我想要做一本我纪念我自己的故事的绘本，而是我们想要做的是真的是面向出版，我们希望让更多人看到的绘本作品。
1: 是，
0: 所以当然我们进入的门槛其实相对高一点，就是说我们会真的会去跟大家讨论一下，想要加入的伙伴自己是不是已经有做作品了，就是有在已经开始在做创作了，对，而不是说我今天想要做，因为我们不提供任何的那个教学嘛，因为是大家就是进来，然后我们其实提供一个平台是让创作者，那其实编辑也会出版社编辑也会过来这边看说今年花萱萱又展出了哪些作品，有没有是适合已经做商业出版的作品，所以它的确是一个已经比较是属于专业领域的一个展出了。
1: 那在2026年哦，这个花萱萱手制绘本展在6月14号就算是已经告一段落了啊、哦。应该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呢，这个巡回展从2025年的10月份开始，到2026年的6月14号到了竹北，就应该是画上一个完美的句点，以2026年来说。那我们谈到从彦自己 的这个绘本啊，也获得了

0: 刚刚提到这个好绘牙奖，绘就是绘图的绘嘛，绘画的绘，牙呢就是生根发芽的这个芽。所以来谈一谈你自己当时的这个绘本入围了北部最重要的信宜幼儿文学奖，南部非常重要的好绘牙奖，谈谈你自己的这个绘本的创作。
1: 是这本作品是金落啦，那就是两个奖项其实都是入围而已，最后没有得奖。那当然当时候是希望说把这个故事给大家。那我在创作金落这本书的时候，其实是跟着黑潮文教基金会，就是到那个东部外海去做就是赏金的时候，听到他们提到金落这个名字。那大家其实近年来因为环保，希望保护动物保护环境，你会听到很多人说不要再去就是滥捕金鱼。那金落为什么会那么重要？为什么不要捕金鱼？我们后来回来之后，因为在做绘本创作的时候就想到这件事情，然后去查了资料才发现说，其实金鱼它我们看到的时候，它当然随着洋流这样子在全世界各地跑嘛。那它死掉之后，它沉到海底的时候，那么大一只金鱼，或者是说那么大的肉类，沉到它对于海底生物，或者是说对于整个海洋生态的影响，其实是蛮巨大的。我后来去 BBC 的一些的资料去查，发现说它金鱼一般跟人类差不多，大概就是50到70岁，就是寿命大概是50到70岁。可是它下沉之后，它可能会影响到整个海底生态环境，也将近50年。所以我们发现说，有金鱼死掉之后，它其实对于整个海底，就是甚至说整个碳足迹的固化，它其实是有非常大的贡献的。然后包含了说整个生态，可能海鸟，可能甚至于一些陆地动物都会游过去，为了吃这个金鱼的肉。然后到它沉下去之后，因为就是一些身体上的氮气啦，会变成一个含氮的一个绿洲，在海底绿洲这种概念。所以才做了这本书。然后一直是很多朋友喜欢我这个作品，虽然还没出版，但是他们就是说，他们发现说，哇，原来生命不是只有我在努力的时候做出贡献。我们可能会在于自己做出的事情，在以后对于这个世界有持续的影响。对啊，所以因为以台湾来说，我们非常广大的一些工作族群，其实大家忙忙碌碌每一天在做，所以就很希望说这个作品有机会被朋友们看到，然后想要鼓励大家说，你做的事情，每一件事情，其实它可能对环境或者是对这个社会都会有一些默默的贡献跟一些影响的变化。主要是这个作品其实想要带给大家这个想法。对，不过目前还在等待有比较有兴趣的出版社把它作为出版这样子。
0: 是，所以从彦的这个金落啊，这个作品呢，就是我们期待不久的将来啊，在出版社的发行之下，有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可以看到。但是我们刚谈到的这个画圈圈绘本创作社团2026年的这个年度的展览啊，在6月份也告一段落。不过在每一次办这个展览的时候呢，也会希望有出版社来看看这个展览，看看呢是不是有这个原创的绘本创作者他的作品呢能够有发行的机会。所以到目前为止啊，在2020年的时候组织了这个社团，到现在也有好几本绘本嘛，已经是大家可以买得到也可以看得到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从刚才提到的，就是说2020年开始，应该是19年开始啦，到现在大概做了7年。那以每年刚才提到就大概20到30本的作品，我们大概已经展出过，我出估大概有200本的作品。那其实陆陆续续其实有被出版社的专家们看到，编辑们大家看到，然后有陆陆续续做一些出版。像比较大家可能比较知道的，文化部有开始有金绘奖嘛，就是针对绘本的一个奖项。那很开心，就是说我们其实有一些伙伴的作品，像品学

0: 朱品璇的那个我的头顶长了一朵香菇，
1: 嗯，
0: 然后还有余叶的有点喜欢，都有入围到最佳新人，那，最后没有得奖，但是品璇那一本那个我的头顶长了一朵香菇就有得到金会奖今年的推荐的绘本啊，对，所以陆续已经将近20本被出版，然后其实大家在我们书店就是嘎比切奖可以看得到，在很多的独立书店都有被受到瞩目，
1: 是，
0: 所以这边也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看到，哦，我们那么多的创作者，大概200多本被展出之后，最后大概是目前为止大概在20本左右被出版，
1: 嗯，
0: 其实每一本就是台湾创作的绘本，它背后代表是可能有10倍的创作者们还在努力当中，
1: 对
0: 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希望说大家可以看看，刚才有提到就是台湾的原创绘本，其实在台湾的市场，绘本市场里面，它大概只占了可能不到40%，现在翻译绘本还是大概占6-7%的数量，
1: 是，
0: 但是呢，为什么我们那么在意台湾的原创绘本？当然，近年来我们希望说大家知道母语，台语啊、客语的绘本是一个，因为这个大概是国外做不出来的。那但是另外一个，就算是一样的故事，台湾人讲跟日本人讲跟美国人讲，同样的概念其实讲法不太一样，
1: 是，
0: 而我们台湾的这些绘者们或者是说插画家们，他们想要以台湾的方式去做表现，我相信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更容易感同身受的，
1: 嗯哼，
0: 所以这是我其实在嘎比切奖这边或者是说画圈圈这边，我们都一直是希望把台湾的作品让更多人看到，这是非常重要的事。
1: 是。

0: 那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位在屏东海丰庄的这个嘎比翠点啊，有两层楼，一楼呢是有2000多本的绘本啊，可以让大家在这里阅读。那二楼呢，二楼的墙面可以做展览，也有多功能的空间，可以不定时的举办很多的活动。所以我在你们的脸书上啊，也看到了各式各样还蛮有创意的活动啊，也让小朋友们可以有这个自己手做的机会哦。那我们来谈一谈你们所策划的一些活动，怎么样吸引很多的大朋友小朋友来关注到你们的书店呢？
1: 是的，所以以我们来说，因为以绘本为主，我其实切得蛮专注的，就是我们大部分的活动会是跟绘本为有相关。
0: 嗯，
1: 所以刚才提到的确是一楼就是我们的新书贩售的空间，还有一些创作者们的作品的贩售空间，那有大概2000本左右的藏书在这边。
0: 嗯，
1: 那二楼现在目前的规划是主要是一些比如说原画展，像六月份就有一个新的台语作品叫做阿中西的西东店的原画在这边。
0: 嗯，
1: 那为什么我们如果大家有就是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粉丝页，就会发现说我们一路以来大概每年都会办大概5到6场的原画展。
0: 嗯哼，
1: 就是有新作品出来的话，我就会去问一下作者说诶有没有机会让我们看看你们的原画。
0: 哦，
1: 那原因是因为除了自己是创作者就很喜欢看原画。
0: 嗯，
1: 另外来说就是说你会发现说很多东西其实在印刷过程中会不小心被忽略掉的。
0: 嗯，
1: 就是说你真的在书上看到的细节可能没有原画中来的那么多。
0: 是，
1: 然后透过就是作者的笔触啦，或者是它色彩，有些色彩因为比较不容易被显现出来，
0: 是。
1: 那你可以看到原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很多细节藏在里面。
0: 嗯，
1: 然后我们希望说办很多的，就是跟作者面对面讨论、交谈、交流的分享的分享会。
0: 嗯，
1: 对。那这个当然其实是因为我是本身是创作者，然后认识了一些作者，我们希望大家来到我们的书店，能够让这里的读者们因为有作者，然后他们进到书店里面来，然后看看这些书，然后进而支持创作者，因为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必要的循环，才有办法让大家在以实体阅读越来越没落的现在，然后我们希望还是保有这个这样子的互动，让大家知道说还有很多人还在努力的做这些事情。
0: 是，
1: 对，
0: 嗯，所以嘎比翠点六月的活动啊，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阿长师的西装店啊，刚刚从业念的是台语嘛，在6月21号啊，还有一个活动，我就念不出来了耶，自由的呼吸，前面是什么？嘎比虾米翠点？
1: 翠点
0: 啊？
1: 北翠点？
0: 虾米意思？
1: 啊，嘎比北翠点就是我们去逛逛书店的意思。
0: 哦，哦，哦，这是台文的写法哈。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谁牙齿啊，谁切点这样子，就是，这个是算是一个蛮有趣，我自己就是私心想要做的系列的活动，
0: 哦，
1: 所以今年已经进行到2年了。
0: 嗯，
1: 然后分享一下这个活动是，其实我们想要，因为很多朋友们，现在其实大家很休假啦，放假的时候就会到各处去旅游嘛。
0: 嗯嗯。
1: 但是你去旅游

0: 的时候大家会做什么事情？找知名的景点、看风景，
1: 是、
0: 玩游戏、
1: 那
0: 最重要的是找好吃的地方。可是可能没有那么多人会想要去当地找书店、所以我就在去年开始，就因为跟一些书店的朋友们在聊天，就说哎、那他们不去，那你们过来嘛。所以我就开始邀请了在屏东以外的独立书店、像六月我们会邀请到台东的答案市里的小春阅读，他们是在台东糖厂的一间书店。对，我们就是希望说让大家知道，就是在嘎比切两就可以看到哦，原来在全台湾各地还有那么多的独立书店正在努力着、而且我一直很鼓励读者们，就是我们店里的读者说你不要只来这边，你其他的书店也要去独立书店、因为我常说，我们在就是跟书店的老板们在聊的时候，我常常都在笑他们说你们这群任性的人，因为大家都只做一件事情、你会发现很多的独立书店他大概就只能专注一件或两件议题或者是类别、因为独立书店相对比较规模比较小嘛，我们资金没那么充裕、所以我们会把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推到极致、所以当很多的独立书店都在附近的时候，其实你每天去进去看，跟店员或是跟老板们聊、你会发现每一间的个性都非常的明显，而且不一样、我常常跟读者在分享说进到独立书店，你可能阅读的就不只是书、那些站在那边的人可能也会是你值得阅读的对象。对，所以我们就有这个东西，然后每两个月我就邀请一家书店来这边、然后聊一聊。那因为我是绘本书店嘛，所以我就会强迫大家也要带他们想要推荐的绘本来、然后就是就这个活动可以多了解一些书店、多了解一些绘本、大概是这样。
1: 所以你们在南台湾的这些独立书店们大家都蛮团结的齁，你们
0: 都感情还不错、
1: 并不存在于任何竞争的关系。
0: 对、这个也是很有趣的地方。我们常常说、因为近年来就这其实是要感谢文化部有那个创新书市、就是独立书店串联的活动、所以我们会有一些书市集，就是书店的市集、
1: 对，
0: 然后就会认识到不同的独立书店嘛。
1: 嗯、
0: 然后我常常就笑着说哎、我们独立书店好像没有同业竞争哎，因为大家都快活不下去、没什么好竞争的。没有开玩笑。对，不过这大家就真的是分享跟共同一起推动阅读这件事情。对，其实大家的目标其实是相近的。
1: 对，因为其实每一个独立书店哦，大家有各自的特质、各自的个性哦，彼此之间也没有什么太直接的竞争啦，因为我们就是各有各的特色嘛。所以
0: 对啊、我们常常会有读者来这边，像最近那个台湾漫游录嘛，然后就说我是绘本书店，我没有我帮你查查看哪一间还有，赶快去那边看。对，就诸如此类的。
1: 那我看到一个资料说，在你们的书店当中啊、有这个代用书的计划，现在还有吗？
0: 这个其实是一个没有说是对，没有开始或结束的问题。因为就分享一下由来，是因为有当初嘎比切奖开幕的时候，就蛮多朋友就是想要支持我们，然后佩服我们的勇气，有没有？然后他们就说从今我要买书，然后我说好啊，就是来买书。然后有些朋友说不要，我要直接赞助。我说没有没有，我们是书店，我们书店就是做商业行为，你要买、你可以买书，你不要直接给我钱。于是他们就买了书，然后他就说好，我买完了啊，我不想带回去。我说为什么？他说家里没空间。我说那你买书要干嘛？他说可以给大家看啊。就是跟我们之前有
1: 代用餐
0: 前几年代用餐的概念很像，就是说没关系，我有能力我可以买，买了之后大家觉得太贵的人他就可以看啊。我们这样子代用书这个名词就这样子跑出来的。然后我们刚才提到就是说一楼是属于新书贩售的空间嘛，那其实二楼我们已经把它归类成一个图书馆，我们有一个空间在二楼是给小朋友看书，就是 不止小朋友啦，就读者们看书的部分。
1: 嗯，
0: 那边大概目前大概有600-700本的绘本，
1: 嗯，
0: 或者是各式的书籍，
1: 嗯，
0: 是我一路以来就是买给就是我们在家里共读的时候，
1: 嗯，
0: 那现在小朋友比较大了，
1: 嗯，
0: 我就把他带到书店来，然后也有朋友的书就放在那边，嗯，那跟这些很多朋友想要跟我们说所谓赞助代用书的这些书，就会在二楼的部分做展出，然后给大家看。
1: 嗯，
0: 对，它其实开始的很莫名其妙，那我也没有打算让它结束，因为这些莫名其妙的朋友们还是持续会来做这件事情。对啊，
1: 嗯。那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好绘牙奖哦，还有好绘牙创作班，所以只要有兴趣的朋友，在今年度啊，2026年最近，我们就可以来关注这个好绘牙创作班这个活动吗？
0: 嗯嗯，好绘牙创作班目前应该已经开始就是开班，然后已经正在训练了。
1: 嗯，
0: 那我也顺便帮忙就是介绍一下，
1: 好
0: 绘牙创作班其实是高雄市立图书馆。就是总馆这边策划的一个应该属于专业的创作者的培训课程。
1: 嗯，
0: 那他们的目的其实是非常的明确，是要培养国内更多的绘本创作者，然后让我们的出版品可以越来越丰富。
1: 嗯，
0: 对，所以这通常都会是一个2-4个月，每个礼拜周末一直密集的上课，然后把怎么做一本书的概念带给大家，包含智慧财产权，包含图，包含文的创作。
1: 嗯哼，
0: 对，那每年年底的时候就会进行隔年的报名活动。那其实像去年据我听到的就有超过100多位的创作者想要进入这个行列。
1: 嗯，
0: 但是每年只会招收30位。
1: 哇，
0: 所以我那时候在书店，其实因为大家知道南台湾大概就这几家绘本书店，就有朋友就会读者朋友就会来问说，诶，我想要做绘本创作。那刚才提到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有画圈圈嘛，
1: 嗯，
0: 那他说那可不可以跟着画圈圈一起画。
1: 嗯，
0: 然后我刚才也提到的就是我就会说，那你已经开始画了吗？或者是说你现在的作品是怎样。
1: 嗯，
0: 很多朋友是他有在画画，但是他没有做成绘本的经验。
1: 嗯嗯，
0: 那我就会婉拒说，嗯，那我会建议你先去上课。
1: 嗯，
0: 因为画16张分开来的图跟把16张画成有关联的故事，嗯，会是很大的差别。
1: 对
0: 对，所以他还是需要一些逻辑跟概念怎么去做一本书。嗯，所以就会推荐大家去好绘牙创作班。
1: 嗯，
0: 然后去年底公布的时候，我的社群媒体就一片哀鸿遍野，因为大家没有入选到。对，
1: 嗯，
0: 然后就只有少数的几位读者有入选。嗯，那当然都是一些蛮厉害的插画家这样子。
1: 嗯，
0: 对啊，那也因为这样，其实也稍微自己推荐一下，就是我们就是在嘎比翠两这边，那我们就说，那不然我们也来开一个创作班。嗯，
1: 是，
0: 所以也跟屏东县政府一起合作，然后开设了我们属于我们的故事萃取的创作班。
1: 嗯，
0: 那这个创作班就会比较是属于入门款啊，就是因为认识了一些编辑啦，认识的作者，然后认识的一些版权销售版权的朋友们，然后我们一起来把一个怎么做出一本书的概念带给我们属于屏东的读者。
1: 嗯，
0: 对，那我们这个活动也已经在3月底开始，这个班这个故事萃取的创作班也在3月底开始上线，就是开始在做一些培训。
1: 嗯，
0: 那也借着这个机会让大家知道，就是在年底的时候，我们的创作班也是嘎比正南的创作班也会有一个成果发表会。
1: 嗯，
0: 然后我们也会希望说到屏东的总图去做展出，然后让大家知道属于屏东的创作能量。
1: 最后呢，请从彦来谈一谈，就是刚刚我们谈到了这么多的活动啊，都是在现在进行式当中嘛。所以节目一开始谈到的这个5年计划，2026年这5年计划，就是在 你差不多设的这个停损点的这个关卡哦。那虽然我不知道这五年经营五年到现在在业绩上是不是是亏损还是已经打平了还是有盈余啊，但是有这么多的活动都还是在 ING 现在进行式的状态，你应该会继续下去吧，还会再撑一阵子吧。
0: 会啦会啦
1: 会啦就是只要你的正职都还是能够来补贴这个书店嘛，是不是啊？
0: 的确是，我在很多朋友都在笑说这是你第三个小孩
1: 说的也是
0: 要赚钱养家养小孩
1: 但非常乐在其中，跟养小孩一样有成就感对吗？嗯，
0: 对，其实是耶，因为像爸爸妈妈他们就是从一开始哦，就是我在讲说把我被亏欠一点，然后你把我腿收窄，就是找地方，我要看，我要在庄里面开一间书店，帮我问找个地方。一开始我爸爸就很开心的说：“呵啊，你被催，就是你要就我就来找啊。”然后他们大概就是觉得我在开玩笑，然后一直到2019年，我说好，我们就是把现在这个书店的位置买下来，然后开始做装潢，就是做整修之后，然后我觉得很明显的亲戚朋友就从一开始的听我在就是胡说八道的感觉，变成了你真的要做，你这样子能这个做得下去吗？开始转为担心，所以我才就说，没有啦，我们会看一下能力状况，因为我们不希望影响到真正的家庭嘛，就是他的负担不能太大。然后其实这五年来，我们的确是看到从一开始大家不知道什么叫做绘本书店，到现在像今年，其实这些活动都会有朋友远道而来，像我们的创作班甚至有从桃园下来的朋友，所以我们的确也感受到，从不管从经营的角度来看，从读者的回馈来看，它其实一直都是在成长的。所以的确像文馨说的，我现在就把它结束掉，也舍不得啦。
1: 对呀、
0: 所以我们还是会继续往下走，而且我的确是希望说，我已经看到一些，它的成长是已经有机会，可能会到损益平衡，甚至可以让这个书店长久的经营下去，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还会再持续的努力，然后也希望就是更多的读者有对于绘本甚至对于独立书店，因为我很喜欢推荐大家除了来我们这边又去其他的独立书店，所以我觉得这个产业在对台湾来说独立书店它可能会比连锁书店在于文化推广上有更大的力量。那我也希望说我们这个产业能够继续走下去，就像一直在讲的，我始终相信书本一定是价值会远大于价钱的一个东西。
1: 好，当然我们也希望很快的可以看到曾从彦身为绘本创作者看到你自己的书籍能够放上各大购书平台在书店里看到你的作品，
0: 呼吁一下各位出版社
1: 好，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曾从彦，为大家介绍的是咖啡菜点，当然有关于这个书店在今年2026年的下半年有更多精彩的活动啊，大家可以来关注相关的脸书或 IG 的平台，
0: 希望大家能够真的常到书店走走，或者是说我可能想要再跟大家聊聊说以绘本这一块来说，因为我们一直在专注在绘本的推广跟分享，那很多朋友目前来说大部分的朋友还是认为说它是一个儿童读物，就是囡仔昂阿册这样子，对，但是我们在书店的一路走来，我们发现说刚才提到的就是小朋友看得很开心，然后你就会看到站在他身后的大人默默的在流泪，所以我们发现说绘本好像有多了一些大家可能还没注意到的可能性，那个是什么吗？最近几年我们常常在跟一些书店的朋友们在聊书目疗法这件事情，因为很多事情其实不是透过你去找，当然可以找专业的咨询，可是很多人很喜欢默默躲起来疗伤，那这些事情其实这个动作其实绘本可以帮助很大的一部分，为什么呢？是因为它有的是非常好的故事，我常常说故事很重要，因为故事是灵魂，有一句话在说就是 好看的皮囊很多，但是有趣的灵魂很珍贵。
1: 嗯哼，
0: 那为什么会很珍贵呢？是因为书本有一个特性，它不是你认识的人写的。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常常会问留在家里有没有，
1: 嗯，
0: 然后跟老公或老婆说什么事，然后他就说，欸，对对对，我觉得应该要这样子。你都会说，那是因为你才这样讲。
1: 啊，嗯，
0: 就是我们对于我们平常。

0: 接触到的人的看法，有时候会，我们不要说嗤之以鼻，而是你会太理所当然。
1: 对。
0: 可是在书呢，它是一个第三者，我们说公正的第三方出版的一个东西。
1: 嗯，
0: 当你在书里面看到，诶，这是我遇到的事情，这是我遇到的困境，你都很容易被说服。
1: 是，
0: 那不是说大家一定要去相信什么书上所讲的任何的话，而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这些故事因为书已经被出版了，它会有结局。
1: 嗯，
0: 我常常发现很多读者最担心的是，我到底要选 A 还是选 B 还是都不选，就是悬在那边不知道怎样才好。
1: 嗯，
0: 可是书已经有结局了，如果你看到，哦，我现在就是在这个 moment， 然后书友可能已经跟你讲了 V 的结局了，
1: 是，
0: 不管是好的不好的，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的心就会比较安定下来。所以我们的读书会常常讲到后来，很多人在那边流泪，然后就豁然开朗。我觉得或许绘本在对我们心灵成长或是心理疗愈这一块这方面，对成人，现在压力那么大的社会的成人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很希望说大家都看看，再一次就是说台湾绘者们的作品，它其实会大家都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它可能会带给我们更多的可能性跟一些力量。
1: 是，好，今天非常的谢谢从彦的分享，
0: 谢谢。

0: 两岸新闻焦点，焦点时事探索，两岸互动交流，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 ING。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节目是两岸 ING， 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台股站上40000点，第一季经常率创下近48年单季新高，台湾人均 GDP 在去年也逼近40000美元。但另一方面，有报道指出有些民众感受不到所得增加，经济成长果实没有落实分享，其中有哪些我们需要关注的面向？而当资金和人才向 AI 科技产业倾斜，这对台湾整体产业结构和社会分配带来哪些影响呢？未来发展又有哪些我们需要关注的面向？相关议题，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台科大专利研究所助理教授陈立如陈老师，我们探讨解析亮眼经济数字背后的讯息以及醒思。陈老师您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老师，我们看到这个台股已经在四月下旬的时候站上了40000点，而台湾去年的人均 GDP 呢是逼近40000美元，另外今年第一季的经济增长率呢是14.55%哦，创下近48年单季最高的水准哦。老师，你怎么样解读这些亮眼经济数据背后所显示出的一些讯息跟意义呢？
2: 这些数字呢确实非常的亮眼，但如果要正确的解读，必须同时看见成长的来源、实际影响以及潜在的风险。首先，我认为台股突破45000点，代表市场对未来企业的获利抱持着高度的信心。近年来，台湾在全球人工智慧供应链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尤其是台积电等科技龙头企业受惠于 AI 晶片的需求爆发，带动整体电子产业与股市的上涨。所以股市的创高呢，反映的是投资人对未来经济前景的期待，而非全民所得的同步提升。因此股市荣景不一定等于所有民众都能直接受惠。再者呢，就是人均 GDP 逼近40000美元，那当然也是象征着台湾整体经济的规模还有国民平均产出已经达到已开发经济体的水平。那如果从国际比较来看，这代表台湾在全球高所得经济体中的地位呢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也反映了半导体人工智慧 AI 出口竞争力的一个持续的增强。可是呢，人均 GDP 它是一项平均的数据，它没有办法去反映所得的情况，所以如果高收入呢都主要集中在部分的产业跟族群的话，民众对经济成长的感受可能还会存在着落差。那至于今年第一季有 14.55% 的经济成长率，那我们也的确看到这个

0: 好成绩，这是非常罕见的一个高成长。但是我想这个也主要来自于几个因素，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 AI 相关的投资跟出口大幅的成长，还有去年同期的基期也比较低哈，所以形成了所谓的基期效应，再加上企业资本的支出增加，全球科技景气的循环回升。可是我还是要提醒注意的是，一个季度的高成长不一定会代表全年度都会维持同样的速度。在经济学上呢，我们通常要观察一下它的长期趋势，而不是只看单一季度的一个表现。所以如果我们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些数字呢，它共同反映出的是台湾目前正处在一个特殊的阶段，就是 AI 浪潮带来的历史性机遇，还有半导体产业持续掌握全球的关键地位，国际供应链重组有利于台湾接单，民间投资跟企业获利呢也显著的成长。可是同时也有几个我们需要值得关注的课题，就是房价与薪资呢是否有同步的成长，还有财富呢是不是有过度的集中在科技产业。当然少子化跟高龄化对未来劳动力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台湾经济对半导体产业的依赖程度也太高了哈，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列入考虑。当然也千万不要忽略了全球景气的波动还有地缘政治的风险。所以我想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启贤您的问题的话呢，台股四万点，人均 GDP 逼近4万美元，还有 14.55% 的经济成长率，我想代表的是台湾正受惠于全球 AI 与半导体的产业浪潮，将整体的经济实力呢往上推到历史的新高。可是如何把科技红利转化为全民可以共享的生活改善，将是下一个阶段更重要的一个考验。
1: 是，好，老师谈到这个部分呢，我就想进一步请教你，刚刚讲到说这个经济成长呢集中在部分产业，还有如何转化让更多民众能够享有台湾经济快速成长的果实哦。不晓得在这方面你有哪些的观察呢？
0: 是的，最近呢这几年台湾社会经常讨论的现象，也就是所谓的经济成长呢有感度不足。从数据来看，台湾近年经济表现确实相当的亮眼，出口、企业获利、股市还有人均 GDP 都创下了历史新高。可是许多民众呢却觉得生活压力并没有减轻哈，甚至还越来越重了。主要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经济成长，它就像我们刚刚所介绍的，主要集中在一些特定的产业，来自半导体、 AI、 高科技、制造等产业。那么以台积电为代表的科技企业呢创造了大量的获利。可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听众朋友要留心的，就是并不是所有的劳工都有能力在科技业工作，而服务业、餐饮业、零售业、传统制造业等从业人员的薪资成长幅度呢却相对的有限，就会形成产业之间冷热不均的一个现象。所以简单来说呢，也就是如果你从事的是科技业，那么科技人才的年薪成长数十万，可以甚至到上百万都有，但是许多的基层劳工的收入增加的幅度呢却远低于物价上涨的速度。再加上呢第二个原因，就是台湾这几年房价涨幅呢也超过了薪资的成长。许多人对经济成长没有感受到经济成长的原因，就是最大的原因不是他的薪水没有增加，而是资产的价格涨幅比他的薪资涨幅还要大。所以哪怕你平均薪资有提高，可是老百姓可能仍然感觉离买房的梦想越来的越远。可是如果你拥有房产的话，那么财富也会相对的明显增加，只是说对无壳瓜牛而言，购物门槛就是越来越高。第三个呢，就是我想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财富成长跟薪资成长它不是同步的。股市创新高确实会创造庞大的财富，但是受惠者呢，他主要都是一些持有股票啊、基金或企业股权的人。可是一般的家庭，他如果没有太多金融资产的话，股市上涨对日常生活的帮助呢就相对有限。所以你就会看到一种现象，就是资产拥有者他的财富呢是快速的增加， 你如果单靠

0: 4%甚至更多，相信你一定会跟我一样哈，哪怕数字变漂亮了，可是你的口袋并没有明显的变厚。那么第5个我想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人均 GDP 平均薪资这些指标，它讲的都是平均值，所以平均的数据呢会掩盖了一个分配的问题。少数高收入者呢，他的收入大幅的增加，而多数人他的收入呢有小幅的成长，可是你的平均数还是会持续的提高。这也就是经济学家他除了关注 GDP 的成长之外，他也会重视所得分配，还有薪资中位数、贫富差距等指标，因为这些数据呢，它更能够反映一般家庭的一个真实感受。所以我再回到刚刚您问的那个问题，就是从正面的角度来看，另外一方面呢，不能够因此否定这个台湾现阶段经济成长的重要性哈。你如果没有经济成长，你也很难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提高薪资，或者是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只是真正的关键呢，不在于有没有经济成长，而是在于怎么样提升非科技产业的薪资水准，怎么样让更多的中小企业可以参加高科技的供应链，如何透过税制、社会福利还有公共建设去促进整体经济成果的共享，如何降低年轻世代面临的住房与育儿压力。所以我想台湾近年的经济成长是真实存在的，只是成长红利呢，如同刚刚所说的，都主要集中在高科技产业、资本市场还有资产的持有者。由于房价、物价跟生活成本的同步上升，产业跟所得的差距也扩大，因此不少民众呢，虽然身处在经济繁荣期，却未必能够同步的感受到这样生活品质的改善。所以未来政策的重点呢，应该不只是追求更高的 GDP， 而是让更多的老百姓可以实际的分享到经济成长的成果。
1: 老师谈到经济成长的分享之外，想请您谈一下经济产业结构的发展哦。现在就是成长高度的偏向这些 AI 啊、高科技产业类别哦。那如果我们看未来这个台湾经济产业结构的发展，您觉得我们可能要注意到哪些挑战跟冲击呢？
0: 是的，股市的大涨呢，跟 AI 产业的快速崛起，确实为台湾带来难得的一个发展的契机，但是也有可能会对产业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如果从正反两面来看的话呢，我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以下的几个面向哈，有6个面向。第一个呢，就是经济的成长，科技产业的狂飙，它可以带动产业的升级，形成一个新的经济成长引擎。所以这一股 AI 浪潮呢，它带来了更多高附加价值的工作机会，更高的薪资水平，更强的国际竞争力，还有更高的企业获利能力。所以以台积电、鸿海、广达等企业做代表，台湾有机会从传统的电子制造基地进一步转型为全球 AI 产业的重要枢纽。第二个呢，就是资源它会向科技业集中，而形成了一个产业的失衡。但是呢，另外一方面 AI 产业的过热也有可能会产生一个磁吸的效应，所以大多数的优秀人才都会持续的流向半导体跟 AI， 那么也会导致一些传统行业缺工，中小企业征才困难，还有医疗、教育、研究等领域人才的流失，那服务业的人力成本呢也会提高，所以部分企业它甚至会面临留不住人才的问题。所以长期来看，资源如果过度集中在少数的产业，可能会削弱整体经济的一个多元发展的能力。那么第三个呢，听众朋友一定会清楚的，就是你这样子薪资差距会可能进一步的扩大，因为 AI 产业它会提供比较好的薪资，像 AI 工程师、晶片设计的人才、资料科学家、高阶研发人员，他们的薪资呢往往会高于一般的服务业或者是传统行业。那么你就会形成说，哎，科技业它高薪族群快速的增加，可是一般的受薪阶级它的薪资成长有限，那你就进一步拉大了产业之间或者是世代之间的一个所得差距。第四个面向呢，我想跟听众朋友分享 的就是在股市

0: 日跟实体经济出现的一个落差。AI 概念股的上涨呢，当然会带来对未来的一个高度的期待。那股价反映的是未来，可是它成长的速度不是反映当前的获利能力。所以如果资金大量流入特定的产业的话，可能会出现股价呢远高于基本面，而市场的投机气氛就太高了，而资产的价格呢也快速的膨胀。那一旦全球需求放缓，或者是技术发展不如预期，那市场波动也可能加剧。那这个都是历次的科技革命当中很常见的一个现象。第五个面向就是推动企业数位转型跟自动化。AI 它不光是带来一个科技业的机会，它也会改变所有的产业，像未来会包括制造业的智慧工厂、金融业的风险管理、医疗影像的判读、物流配送的管理，还有零售市场的分析，这些都会大量的导入 AI 技术。如果企业它没有办法跟上这个数位转型的话，那么竞争力可能会快速的下降。未来企业之间的差距呢，不一定是规模的大小，而是 AI 应用能力的一个高低。
1: 嗯，
0: 这个是我想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就是未来企业之间的差距不是你是哪个行业或者是你的规模大小，而是谁能够把 AI 应用到极致哈，这个会拉大你的企业的竞争力。最后一个面向就是台湾经济对单一产业依赖度提高。如果全球的 AI 投资一旦降温的话，那么台湾经济受到的冲击可能会比其他的国家更明显。所以你要多元的去发展其他的产业，像生技、绿能、智慧医疗、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还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再回到刚刚的问题，如果股市的狂涨呢，跟 AI 产业的崛起代表台湾正站在新一波科技革命的浪头上，它可以带来高薪的就业、产业升级跟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但同时它也有可能会造成资源的过度集中、薪资差距的扩大，甚至造成股市泡沫的风险，还有产业结构的失衡。所以未来最大的挑战呢，不只是抓住 AI 的商机，还要在科技繁荣跟产业均衡发展之间取得平衡，让 AI 红利呢能够扩散到更多的产业还有社会阶层，我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
1: 在目前这个状况下，有很多经济成长动力，那也相对伴随着很多的挑战，都必须要关注。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台科大专利研究所助理教授陈立如陈老师在下段节目中呢，我们将针对相关议题去请陈老师我们进一步解析。节目稍后回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安居》，我是新闻部节目主持人韩启贤。我们今天节目中很高兴访问到台科大专利研究所助理教授陈立如陈老师。老师刚刚在上一段节目中呢，帮我们分析了台湾的经济数据相当的亮眼，不过背后我们有要关注的一些面向，还有可能的一些挑战。老师，我想接着请教您，如果说资金啊，还有人才啊，资源向少数产业集中哦。如果说这样的一个趋势的话，您觉得对经济还有一些社会层面而言，可能会产生哪些影响必须要关注的呢？
1: 是的，启贤，当资金、人才与资源大量的向 AI、 半导体等少数的明星产业集中的时候，短期内确实可以带动经济的快速成长，但是如果你从长期来看的话，可能也会同时带来经济还有社会层面的

0: 一个结构性影响。首先我先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在经济层面的一个影响，就是如同刚刚我们跟听众朋友分享的，第一个就是产业发展的失衡哈。很多媒体呢都会用一个荷兰病这个名词哈来形容现在台湾所面临的困境，因为资金持续的流向高获利的产业，那么其他的产业呢当然就会面临投资不足的问题。可是科技业它持续的扩张，那传统产业它的投资就会减少，农业升级的速度也会放缓，服务业的竞争力呢它的提升就会有限。所以长期来看呢，经济结构就容易形成一个一枝独秀的一个现象哈。那么以台湾来说的话，半导体产业占出口比重持续的提高，虽然提升了我们台湾整体的竞争力，但是也增加了对单一产业景气循环的一个依赖。第二个呢，我想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我刚刚也提到的一个人才排挤效应。高新产业它能吸引到最优秀的人才，那就有可能会出现现在的年轻学子呢大量往理工方面去就读，所以科技业它可以大量的吸纳理工人才，那就面临了一些传统学科或传统产业的招募困难，那学术研究的人才呢也会通通流向企业界，而公共服务部门留才不易哈，大家都不愿意当公务员了，这也会造成一个人才配置的逐渐失衡。而在经济学上呢，我们称之为人才虹吸效应。近几年呢，不少企业的工程师他的薪资远远高于部分的教师、研究人员甚至医疗从业人员你就可以明显的看到人才配置呢的确是有一点点失衡的现象。那么第三个我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你整体的经济韧性会下降。一个健康的经济体通常需要多元产业的共同发展，如果你成长呢过度依赖少数的产业，一旦遭遇到技术变革或者是国际竞争还有地缘政治的风险的话甚至是全球景气的衰退，那么整体的经济可能就会受到一个比较大的冲击。比方说像2000年的2000年的网络泡沫，还有部分资源型国家它因为过度依赖石油产业而面临的景气剧烈波动，这都是值得我们台湾借鉴的一个案例。第四个面向呢，我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资产价格的快速上升。一旦大量的资金呢集中流入到特定的产业跟市场的时候，它就很容易推动股票价格的上涨哈，所以现在台股呢就是形势一片大好，还有商业不动产的价格也会持续的推高，那科技园区周边的房价呢也会看不到天花板，形成一个财富增长的一个效果。而这些受惠的人呢通常都是股东、投资人还有资产的持有者，那如果你没有赶得及上车的话，没有持有资产，那么你就很难分享到这一波经济成长的成果。那刚刚我们提到的都是在经济层面的影响，那现在我想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关于社会层面的影响。第一个呢就是所得差距扩大，不同产业之间的薪资差异可能会越来的越明显，一般的服务业的薪资呢可能也就是3-4万台币左右哈，他的薪资成长就会相对的有限。那么当高所得族群的收入快速增加的时候，使整个社会整体的平均所得虽然可以看到数字提高了，可是多数民众呢未必就有相同的感受。这也就是许多人觉得经济很好哈，但是这跟月薪5万或4万的我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的生活没有明显的改善，而且反而还过得不如以前哈，因为物价都上涨了。那么第二个社会层面的影响是阶层的流动会变得更困难，因为高薪工作集中在特定的专业领域，而教育资源跟家庭背景的重要性就会进一步的提高。优质的教育资源呢，它可以培养好的科技人才，高所得的家庭也更有能力去投入子女的教育，久而久之呢，它可能就会形成高所得家庭、优质教育、高薪职业、更高的所得哈。那么一般的民众呢，如果你的社会阶级不是那么高的话， 你没有出生在高所得家庭的话，那么你的社会流动性就会下降。第三个社会层面的影响就是区域发展会扩大，明星产业会集中在特定的行政区哈，比方说像台湾的新竹科学园区啊，竹北啊哈，还有像南部的科学园区，那周边的地区呢，受惠于投资还有就业机会，它可以迅速的发展。但是部分非科技产业聚集的区域呢，它可能就会面临大量的年轻人口的外流，投资减少，还有商业活动的衰退。你就明白这样子的区域发展不均哈，这样就是台湾现在社会的一个现况。那第四个社会层面的影响就是社会心理的落差会加剧。媒体不断在报道啊，台湾股市又创高喽，科技业的分红又创了记录了，AI 创业或者是产业人才非常的高薪，非常的享受。可是许多的平民百姓呢，他的实际收入跟生活条件的变化是有限的，他就很容易产生一个相对的剥夺感哈。所以我想这样子就形成了经济学上所谓的 K 型经济，也就是 K 型成长的一个概念。经济复苏呢，可是一部分的产业跟族群持续的向上，可是另外一部分的产业跟族群它停滞甚至往下滑，就好像英文字母的 K 一般哈，向上跟向下分化的趋势非常明显。而受惠的人呢，就是你从事的是高科技业，或者你有资产哈，或者是你是高技术人才。可是面临压力的呢，在 K 的往下向下的那个部分，就是传统的产业劳工、基层的服务业，还有年轻的购物者、中低收入家庭。所以总结来看的话，我想当资金、人才还有资源都过度集中在少数的明星产业的时候，短期内它可以创造亮眼的 GDP 成长，股市表现还有企业获利都非常好。可是长期它会导致产业失衡、人才排挤、经济韧性的下降，以及所得的差距，还有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社会心理落差扩大等等问题。而真正健康的经济发展呢，它不光是培养世界级的明星产业，更重要的是它可以建立让不同财务状况的人，或者是不同产业的人、不同地区的人、不同阶层的人一个共同受益的发展模式。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才能够让经济成长呢转化为全民共享的一个繁荣。
1: 是，非常谢谢老师详细的解析哦。老师，那最后可不可以请您整体来看您刚帮我们分析的这些状况还有一些挑战哦，您有什么样的一些提醒跟建议呢？
0: 我想面对当前台湾经济的快速成长、AI 产业的蓬勃发展，以及财富还有资源集中等等现象，我认为应该要从肯定这样的经济发展的成绩，但是我们也要正视现在经济发展的问题，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要布局未来，这三个角度来看待这个现在的状况、机遇跟挑战，珍惜呢这一波的历史性的一个发展机遇哈。现在我们看到的成果是我们自己努力从劳力密集产业转型到高科技产业，如今我们才有能力搭上这一波 AI 革命的浪潮，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有关键的地位。因此呢，社会呢不必因为讨论分配的问题而否定经济成长的重要性，毕竟你没有经济成长你就没有分配问题，没有竞争力呢你就没有高薪的工作，而企业不赚钱你就没有持续投资的能力。所以怎么样把握好 AI 带来的新机遇，这也是未来很重要的一个课题之一。当然还有重要的就是在成长之外，我们也一定要重视共享哈。最大的挑战不是经济没有成长，而是许多人感受不到成长。所以未来的政策呢，可能就应该要更加的关注青年就业跟创业的机会，还有居住正义、托育跟教育的负担，还有偏乡跟地方的一个发展。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要避免形成单一产业的依赖。台湾今天的成功很大的程度来自半导体产业，可是你从全球经验来看，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任何国家如果太过度的依赖单一产业都可能面临风险。所以未来除了 AI 跟半导体之外，我想我们国家也应该要积极的培养在生技医疗、智慧制造、绿色能源、数位文化还有精密服务业，让整个经济可以形成更完整更有韧性的一个产业生态。 而人才的培育呢，一定在未来要必须要超前部署哈。AI 是

0: 时代的竞争本质上它就是一个人才的竞争，所以除了培养工程师之外，我们也需要很多的 AI 应用人才，还有跨领域的一些人才。所以我想政府还是应该要重视整体的社会心理感受，民众在意的不光是经济数字，而是生活是否有所改善。
1: 嗯，好，非常谢谢老师的提醒跟建议哦。我们今天节目中呢，非常高兴访问到台科大专利研究所助理教授陈立如陈老师哦，针对目前台湾的一些经济表现背后所显示出的讯息，还有哪些挑战或者我们需要关注面向，我们做详尽的解析探讨。非常谢谢老师接受访问，谢谢您。
0: 也谢谢听众朋友。
2: 不只有新闻，还有您想知道的两岸时事，都在《两岸ICG》节目。

0: 文化传承，结合地方创生，让美好文化被看见。
1: 分享光临文创实习，
2: 光临文创实习，
0: 由徐凡制作主持的。
1: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
2: 文创市集，
0: 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欢迎光临文创市集，我是徐凡。90年的老公艺该如何走进年轻人的生活？小花园绣花鞋第四代徐宗元，10年前放弃了外商高薪，返家接班，坚持台湾在地生产与手工制鞋，更积极地推动刺绣工艺创新，从刺绣悠游卡、服装秀到跨界设计，让传统文化有了新的样貌。他也结合了大稻埕的观光，带着作品到日本参展，希望让台湾的刺绣走向更大的舞台。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聆听他如何在传承中创新，为百年工艺开创新的可能。

0: 虽然这个悠游卡最后面是赔钱的，我从中学了蛮多新的不同的技术，例如说我什么用热胶转印结合对位刺绣变成一个排球少年的悠游卡，这也是我们很特别，然后做一个包边刺绣出来变成一个商品。不管在开发或是代工设计上，我们还是会比较坚持在刺绣这一块。
1: 如果今天不是您来再仔细的解说的话，其实我们一般只是看到成品，也不知道说原来那个刺绣呢要打在那个上面其实是有难度的，
0: 有难度的，而且每个图案在不同的袋子上要呈现一模一样，那就是需要一点点技巧。
1: 我想呢，因为你把那个嘎吉迪亚刺绣还有布料成为这种台湾的元素，也成为了一种品牌的语言哦。小花园的绣花鞋，你希望把它提升变成一个刺绣，
0: 是，
1: 所以有不同的品牌。
0: 是，
1: 就目前你们现在除了有绣花鞋，还有嘎吉迪亚之外，看你给我的资料当中，你有发展到衣服类哎哈、哦。
0: 嗯。
1: 所以呢，这些的品牌是从你进公司以后呢，开始慢慢的研发出来的，还是你进入公司之前就已经有？
0: 没有，我们刚才讲的都是我回来接班后才开始有，因为我们一直在尝试不同新的领域，就像我们跟一些设计师合作，或像我们做悠游卡，没有人会想到一个人卖绣花鞋店竟然会去做一个刺绣悠游卡，这是没有人想得到。那是因缘际会，我们在接的时候，我太太其实一直很反对接这案子，她会觉得说你又不懂，你去接这个干什么，而且那个量又大，接了这个我的个性，因为可能我是做业务出身的，希望是
1: 挑战，
0: 去挑战，然后去尝试新的东西，因为刺绣对我们来讲本身就是我们的本科，
1: 对，
0: 而只是在运用其他的不同的技法把它变成一个商品，也花很多心，虽然这个悠游卡最后面是赔钱的，因为出了一点小状况，所以他我们后来做这一批是赔，只是我从中学了蛮多新的不同的技术，例如说我什么用热胶转印结合对位刺绣变成一个排球少年的悠游卡，这也是我们特别，然后做一个包边刺绣出来变成一个商品，变成一个限量商品，很特别。那因为这样，我们后来接的故宫的案子，有做一些跟春瓷玻璃跟金门高粱合作一些杯套，也是用所谓的对。

0: 会刺绣的方式，就是对我们来讲以前都是没有尝试过的，我们就一直在挑战一些新东西，这些都让我们吃了不少苦头，可是最后面成品呈现出来其实是大家都很满意，那我觉得这就够了。有时候做事情就是让自己要有成就感，所以那时候我在接着，其实我太太其实都很反对，说没事都去接着。我们2020年站上台北时装周，那设计在找我们的时候，我老婆说看到那个图，她说她只给你一张图，你就要变出鞋子。我说对，我就开始变。
1: 你还记得她给你什么样的图吗？
0: 就是像手绘的一个素描手描稿，然后那时候
1: 什么图案呢？
0: 像那时候流行老爹鞋，她想要老爹鞋那种鞋型很大大，可是人接了我们的绣花鞋，然后要人走绣，要鞋子要高到10公分。我说天哪，我就在那边想怎么去把它变成我们的鞋子。刚好因为我们自己有去学制鞋，刚好认识了鞋技中心，然后有 3D 建模，连刺绣传统鞋我们使用 3D 列印出来鞋底去做鞋子，做了很多不同。那时候也是面临到很多的问题，就是鞋子太重，怎么让它鞋穿在 model 上给它走绣。为了这个也是思考虑很多，那再是 3D 列印这大底是新的技术，它能不能纸化就是我们考虑也考虑，然后希望设计出来是独一无二，而且我们希望是那个鞋底看起来就是 3D 列印。为什么？如果是一般大底，你少它特色，所以我们做蜂巢式立体钩纹。我们那时候每天你在想东想西，我们那时候我们就花很多心思，就是设计师给我们图面画一画，我们就跟鞋技中心有没有讨论说怎么去开发这个鞋子，后来我们要把它完成。我们后来也有量产在卖，其实变成是我们新的一个商品，人家觉得说哇，你让绣花鞋有更不一样的领域跟其他的意向展出来，就是我比较会喜欢去挑战一些新事物啦。
1: 所以搞了半天呢，你比较适合走设计，
0: 我
1: 接受挑战。
0: 没有，我老婆都说我说出一张嘴，因为我都接完后开始想怎么弄，那想完后就跟他说我要这样 ABC 啊，你们就可以照着我这样做啊，就这样做。他说哇，你都出一张嘴。我说可是大家会跳下去做，就是做就是变成一个商品嘛，也因为做了很多这种不同的改变呢，创造我们现在让我们有更多新的不同的商品，对吧？就像我刚才 3D 列印底，或是像我们做那些钥匙圈，或是开发嘎吉德啊，其实他们说我当初在做这些，他们全部连我同事没有一个支持我，说老板你不要再搞这些无为无为，搞死大家，大家都在弄。对，所以我们就是在挑战。
1: 其实我觉得品牌的创新跟年轻化，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也都做到了。所以小花园呢，近几年呢就积极，就像您刚才讲的，跟时装周，还有跟一些设计师，还有你们跟动漫的 IP 都可以做合作了。
0: 对，就像做那排球少年的那一个悠悠卡，真的没人想得到那是有小花园这种老店做出来，没有人
1: 相信。所以很多人是觉得吓一大跳，就有这种创新。
0: 对，很多创新。
1: 虽然是赔钱的，你觉得那个是有做的是有意义的？
0: 我们所有人是在骂的，他们说老板你又不要接。所以我们现在后来有这些像悠悠卡来找我们做其他，我太太就直接就拒绝，比我们想象中的
1: 难吗？
0: 会到我们手上通常不会太简单。因为简单都会先让别人，他们会来找我们都是比较
1: 困难重重
0: 有创意一点的东西就会到我们手上。
1: 可是藉由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啊，你们后来有没有调查发现让更多的年轻人反而认识了所谓的传统工艺呢？
0: 有啊，我们为什么知道悠悠卡那排球上要可以卖到9000块，是我们在网络上 po 是我们家，我们这种低调鞋我们合作过，我们没有特意的 po、可是有些消费者现在发觉是我们家做、打来店里或跑到店里直接要买。像我们那时候做一卡通也是，我跑来店里直接要买，我们那种东西本身就是由他们单位，我们是代工而已，我们本身不会留太多。悠悠卡我像排球少年这个，我本身连一个样品都没，因为他的悠悠卡那个晶片是有控管的，他给我几个我要还几个给他，所以我手上是不有任何，我自己也是去买了成品买了一个，这样听说很抢手，至少跑了好几天才找到那一个卡，马上就买了。
1: 这样子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呢？自己设计的还要这么辛苦去买？
0: 对，因为你没有晶片，我当然你有半成品我是有啦，可是我们还是希望是
1: 有
0: 一
1: 个
0: 完成品，那上面有雷雕的、因为他们有序号在上面是可以当 B 的东西，所以我手上是没有完成品的。借由这些去做很多不同的
1: 创新
0: 尝试，想要让更多人认识我们。
1: 对，我觉得这真的非常的棒哦，因为很多人认为说传统的工艺大概就是只有这些传统的、可你把它的老品牌变成创新了。对于这个问题呢，既然是一个老品牌，那要让我创新的话呢，您会不会呢有某些的坚持，那某些的呢 肯定会怕失去什么，可能他把原来的灵魂给失去了，因为他有很多的创新。或者是说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你回去接班十年了，在这段时间有没有要突破的优先是什么呢？
0: 其实我们现在在不管在开发或是代工设计上，我们还是会比较坚持在刺绣这一块。
1: 刺绣，
0: 因为刺绣是我们本科比较专业的商品，所以我们利用希望透过这个方式让大家知道未来慢慢往刺绣这一块。我们现在来接代工基本上都是这样。然后在第二个，我们在做鞋子的品牌联名上，我们希望都是一定要有我们的 logo， 或是说你出去一定要写是我们家代工，不然我们就像这种案子我就不太会接了。我们还是因为我希望是大家可以知道说是有小花园做，或是说你没有一些元素，例如说你的鞋型或一些基本的东西是不能改变。很多鞋品牌来找我们鞋厂做一些代工，那跟我们鞋型是完全不一样。这个我基本上我们现在都是没有做，因为我觉得师傅，我希望他们是可以更专精在做这件事。因为再加上我们自己本身的产能就不太够，我如果再去接一些是额外的，对我们自己品牌没有注意的东西，基本上我们就不太做。
1: 所以目前你们不太接就是代工的这一块。
0: 我们所谓的接代工是接只有做跟我们自己的鞋子有关的联名的，
1: 比如说打上你们的 logo，
0: 对，或是说你在出去的时候要说是我们家做，就像我们跟一些时装周合作，其实上面有我们 logo， 这是我们的坚持。或是我们现在出到国外，像我们跟 Beams 或是跟几个日本品牌合作，虽然没有我们 logo， 可是他们会写是我们家做的，觉得这个至少人家品牌愿意认可你，而不是把你当成一个工厂。如果今天只是把我当一个工厂，那我觉得是丧失了我这个品牌的一个价值。
1: 对，我觉得品牌不容易。
0: 出去你今天如果是打我有小花园代工的，我不敢说什么，至少人家觉得对于小花园这个东西至少是做绣花鞋的比较专精的一个厂商。
1: 对，
0: 然后品牌也是会有加分，售价也是有加分。
1: 是，
0: 对。
1: 那我们如何呢在保留传统跟市场的流行之间要取得一个平衡呢？其实这也很重要。
0: 对，其实我们一直有陆续在开发一些新的鞋款，就像我们刚才讲，我们在2022年有做了刺绣嘎吉迪亚嘛，那刚才也是想要做嘎吉迪亚，因为我也做了一个用嘎吉迪亚做的室外拖鞋。因为我后来其实就一直在想说怎么去让更多人认识我，其实要从趣味性方面去切入，让大家觉得这个东西是有趣的，愿意去收藏。其实像夹子拖鞋现在卖的没有想象中的好，没有嘎吉迪亚好，可是它的趣味性跟大家的印象分是非常的加分。因为第一个来到我们鞋看到那鞋子，哇，连嘎吉迪亚都做成拖鞋，好酷、哦、啊，当然卖的没有想象中好，可是至少它的趣味性是够，人家对我们印象分是加分的。来到这边，哎，这时候小花园做在流行这一块，我们当然是有一直努力开，像我们刚才讲做一些穆勒鞋啊，做一些拖鞋，或是做牛津鞋、高跟鞋，我们都有一些在做一些新鞋型的东西出来。可是我们卖最好还是我们传统鞋型，很多名牌一样都要出很多不同的联名，每季不一样，可是永远卖最好还是基本款，
1: 自己的基本款，
0: 今年款还是卖最好。
1: 对，
0: 就跟我们店里一样，其实我们出很多鞋型，其实到最后面我们还是经典款卖最好，这个事实。不过我们还是有每年都有出一些鞋，像刚才看到像那些 3D 鞋或是用一些特殊的东西，我们是愿意去尝试的。因为我们的优势是自己的厂，所以我在生产我没有什么制造压力。我不像我今天是给人家委外代工，我今天下 NOQ， 你没有下个几百几千，人家
1: 也不会愿意做。
0: 我可以做个时钟的时钟，自己慢慢看。这是我们的优势，
1: 还是有优势的。那我想呢，谈到这个国际合作跟我们的台湾的文化输出呢，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难怪你那么重视的品牌啊，因为这个小花园，这个不管是刺绣或是这个绣花鞋，一旦呢打上小花园呢，就是台湾输出的品牌哦。所以，因为您刚才前面有提到说呢，日本客户呢喜欢穿手制的，就是手工的刺绣啊，所以你们从日本东京还有高原寺的阿波舞到韩国的进口展哦，如何把我们台湾的特色呢带向一个国际呢？你们有去参展吗？还是有其他的方式输出呢？
0: 因为刚好我在大澳城有开店，也因为之前有做了一些在地的结合努力，现在是街区的理监事之一。然后因为加上本身我们自己上面有输出到国外，然后刚好有些因缘机会可以去结合，所以我们就刚好透过一些资源交流，然后刚好把整个街区也带动带到东京去做交流，然后希望就是让大家更认识除了大澳城以外 有其他的品牌，或是我们这个品牌，我们希望是街区共好，所以我们想要就互相把资源，因为有时候你自己的力量其实是很薄弱，
1: 对，
0: 如果透过更多品牌结合去团结出去打，人家会更认识你。像我们现在在做这个节，例如说我们跟高原市做一些街区交流，已经2年了，今年是第3年，那我们也带了一些品牌出去，让那些当地人认识的台湾的品牌，那相对我今天把这些其他的街区伙伴的品牌带到日本，那相对其他街区伙伴，他们如果有机会也会带我品牌到国外去，所以我们会透过这样互相的1+1=2的方式，然后互相的拉抬双方的品牌到国外，那这也是利用双方的资源了。那这样我们自己在日本，其实我还没回来接班之前，其实我们就那时候都是跑单帮的比较多，我回来后是比较聚焦，就是希望透过某个经销商去那边打日本市场，所以那时候透过

0: 过一个品牌去那边做，其实做的都不错，只是刚好因为疫情的关系，疫情后其实整个的环境就不是很好，再加上日币也大跌，所以我们原本的代商做的就比较差，所以我后来刚好也有这个高原式的交流机会，我们就自己就趁这个机会自己就带队自己出去品品看这样子。然后像我们去年也在东京的比赛都去参展，整个效也不错。那今年的2026年我们10月也会自己也是会去东京比赛都去参展，其实就是慢慢希望借由这样的方式让更多人认识。其实因为有时候透过代理商其实他推广力度会比较没那么大，自己去做会比较懂得
1: 直接，
0: 对，也让当地的一些人更懂我们的理念是什么。所以我每次参展我们店里伙伴刚好都会讲日文的，所以我们就是带着他们去那边，对，透过这样方式去交流。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从台湾走向世界，一双绣花鞋承载着不只是工艺，更是文化。小花园第四代徐增元让台湾手工制作的绣花鞋走进了日本、韩国、美国、新加坡市场以及中国大陆，更将在今年的第三季会进军法国。然而面对传统工艺人才断层，他积极的推动建教合作，开放工厂体验，期待培养新的世代接班人。虽然历经了疫情的挑战，但是他始终相信90年的历史不是包袱，而是最珍贵的资产。唯有在传统中创新，才能让世界看见台湾文化的美。
1: 其实我对我们现在有是传统与文化的创新，我们希望是在传统里面、文化里面有一个新的创新，让大家跟的是我们不一样。就像刚才开口问我，小花园是包袱我还是资产，我希望把包袱转换变成资产，是我们深厚的底蕴嘛。之所以能开到90年，就是我们有基本的一些底蕴存在。
0: 所以你们除了目前在日本之外，韩国还是有其他的国家也有呢？
1: 对对，韩国我们要外销最大应该是日本，日本然后在美国，
0: 美国也有
1: 啊，美国大陆跟现在新加坡那边。
0: 美国是华人市场吗？
1: 华人市场，
0: 他们对这个绣花鞋还是有这个意愿的。
1: 有，我们可能在第三季也会进军法国，我们现在跟法国那边有谈的新的，因为法国就是台湾的留学生在法国，他想要把一些台湾的文化带过去，然后我们也跟他在合作，然后已经有在开发一些鞋款，所以我们可能第三季就会在法国落地了。
0: 他一样是比较传统的花色呢？
1: 传统花色，因为对外国人来讲，他们会觉得这个是很代表的，
0: 比较东方的思维，
1: 因为看到图案在，像以日本人来讲，他喜欢传统台湾的龙和凤啊，很奇怪，就是喜欢这种很传统的东西。
0: 反正我们自己还反而不喜欢。
1: 对对对对，像我们台湾年轻人喜欢花，年轻叫鱼啊、金鱼，对，合欢花，或是我们一些金鱼类，
0: 对，
1: 比较可爱的。啊，像我们现在出法国纽约，都是他们都是喜欢那种传统龙凤的，最好是黑色或是红色的。
0: 嗯，所以我打扮，
1: 对，很传统的一个东西，
0: 跟我们自己在地人所喜欢的是完全不一样。
1: 就是每个风格会是不一样。那相对我们现在新加坡那边也是会比较偏向传统，华人文化在那边还是比较
0: 比较传统。
1: 传统，不过我们为了这个，我们慢慢也是开了一些，我们尺寸本来是36到40，
0: 就比较符合东方人的脚。
1: 那未来现在我们就开到41、42
0: 啊，老外脚比较大。
1: 像我们也跟日本一个品牌合作，一个男人品牌合作，然后他们上了慕斯平台，为了他我也开到30公分，因为
0: 它小吗？
1: 比较大。
0: 比较大，
1: 就我们本来是从21公分到25，后来就慢慢现在排到30公分。他原本在日本牧师平台做不错，他也上了美国，然后经过我们留言那边的人，就大家合作推。我的概念是这样，就是我有资源，我们都互相的牵线，希望大家可以
0: 共好，
1: 共好。所以就是互相介绍，他也透过他们上了美国的牧师平台，因为美国人脚比较大，我们也做到30公分，尺寸上我们就是一直越变越大。其实本来以前的就是尺码比较小，现在卖到那么大。
0: 好，所以我们也有跟日本的蓝染的职员哦，跟一些这个靴子的品牌做一些的合作。
1: 对，
0: 就是刚才呢您所谈到。那您认为呢，未来台湾的传统工艺怎么样可以真正的走入世界的一个市场呢？
1: 其实大家对于台湾制这个印象都是非常好。只是说真正台湾制其实以目前来讲是真的蛮难。因为真的要找到真正台湾制不多啦，因为讲的比较现实是每个人都想做 designer， 没人要做 maker， 所以在师傅这一个断层其实很大。那当然我们对我们而言，我们就会希望就是借由一些机器的补助或是 SOP 的补助下，就是把一些人工越降越少，就是师傅的一些技艺我们就会希望把它标准化模组化，让它可以更多人很快的进入。那以前像我们以前我们师傅说学做鞋都要学个3年，他说我每次要亏了你就学半年，你怎么可能会他说他们以前都要学3年啊，当然我没有他们厉害，只是说就是略毛皮都略懂。所以我们在整个的培育环境上，我们也是一直在思考怎么去让制作这一块可以能由人来接班的。当然国外对于台湾制其实非常非常的
0: 肯定
1: 肯定，就像我们台湾人对日本制也是有
0: 肯定
1: 莫名的迷思，就觉得日本制就是非常好。
0: 对，
1: 就像我们在台湾制也是有些人会觉得是非常好，事实就是真正台湾制是需要花很多精力去培养的，
0: 对，
1: 因为现在产地西产地实在太多了。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人愿意接班，有没有人愿意学习，因为现在目前你们工厂的那些的师傅应该比较年轻的吗？还是都是算是一个，
1: 我们现在工厂都六十几岁了，之前有找过像建教合作或是产学合作来的，其实都比较年轻，可是他们觉得每天做很传统的东西，他们觉得很无趣，
0: 就是你刚才讲的传承的问题。
1: 所以在这几年，我们在整个的，像我们如果有机会接受采访啊，我们都会希望我们师傅露脸，我希望他们有成就感，像他们说做一辈子的鞋从来都没有露过脸。再一次我希望他们去访问他们，让他们表达一下他们这几年这么多年从十几岁学到六十岁做鞋的整个的想法 是什么，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让所有愿意加入的年轻人可以有这个，每个人都想要一个舞台得到成就一种舞台，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这样我们也是希望透过师傅未来之前有在做展演，让客人，我们之前有开放过工厂
0: 哦，
1: 让人家来这边学习，
0: 就有点像观光工厂一样。
1: 对，我们之前也接过好朋友带着他在教那个暑期班，嗯，就是小学生来我们去工厂一天，体验做鞋一天，
0: 哦，
1: 回去有成品可以回去给爸妈穿。
0: 嗯嗯。
1: 而我们有之前有做过类似这样的东西，其实做过很多不同的尝试的，
0: 哦，
1: 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家更知道说，其实做鞋虽然无趣，可是你可以从中获取一些成就感，因为每个工作其实都是无趣的啦。怎么去变成你的兴趣，让它变成一个成就，这是
0: 很重要的。
1: 很重要。
0: 这个传统工艺如果结合了地方创生了，像小花园呢结合了大稻埕的文化，因为刚才您有提到说现在你们在大稻埕也有一个实体的店面嘛，哦，又结合了爱情故事还有手作的体验，哦，跟街区的游程，哦，那您希望呢大家用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呢重新看见台湾这些的传统的工艺呢，尤其像是你们现在小花园的所呈现的刺绣呢，
1: 嗯，当初会去做这些游程或是手作体验，就是很单纯希望大家更认识我们，像爱心产业链，因为大稻埕最有名就是下海城隍庙院，我们希望透过这一个让大家知道说，哎，我们去结合他们做一些结婚用的鞋子，例如说你求月老后你可能结婚，那我们家有卖鞋，当新娘穿绣花鞋，那因为现在人你没有穿过旗袍嘛，一般人会觉得结婚我想要穿个旗袍，你要搭配上我们的绣花鞋，或是穿你的白纱，也可以穿我们家的红色红龙凤的鞋子，看起来是喜气洋洋。所以我们那时候去做爱情产业链的，刚好一个因缘际会，然后我们就刚好看中整个街上，我们希望结合一个游程，让大家是来到这边拜完月老后可以去做一些跟爱情相关的东西然后是都是可以最后面有一个结合，刚好那时候大稻埕有做吴维强博物馆的计划，我们也去做手作香包，去手缝虎爷，让这些小学生们知道说虎爷香包的由来，认识香包里面的艾草长什么样子，为什么要放这些东西。对，我们那时候刚好这就是一种因缘机会，只是像我讲，我愿意希望去尝试，从小要去让这些人更认识我们，除了我们是卖鞋子以外，他有时候那既定印象是可以刻在他们的骨子里面。啊，再来是做旗袍体验，就是因为我希望把大稻埕礼拜天都是封街的嘛，因为如果去过日本那大阪的紫园，啊，他就穿着浴衣在街上走的是，大家是非常的漂亮，拍美完美照，哦，那时候我们想说，欸，刚好我们因为其实我们就跟031彩妆合作，然后我们自己出在我们店里做旗袍体验，然后我就带着他们去导览去求月老带着他们，因为很多人可能去想说怎么求月老不会求，
0: 哦，
1: 那我就带你去求，然后就请他带你去我们一些合作的店家们，一些秘境是平常不对外开放，只对我们开放，你可以去那边拍拍照，那拍美照，然后去体验一下大稻埕更不一样的感觉。所以那时候就是希望利用不同的方式让大家更认识小，而不是只有做什么，像我们以前有做抓周，
0: 在哪做抓周啊？
1: 抓周我们之前在传艺，一旦传艺有开了一家店，还有我们刚

0: 去传艺的时候，为什么这些想法是刚好在传艺开店？传艺那时候刚开始想要引流，想要一些income进来的时候，我们就想做一些提案。那么提的像刚才讲的结婚那办股市婚礼，或是说股市抓周，那因为刚好这些东西是本来我们就有，所以我们就是变成协力厂商，所以我们就把抓周的东西也一样如跑炮式搬到迪化街来。啊，因为把这些一些东西结合我们城隍庙一些意象，变成一个属于大稻埕的抓周活动。其实我们那时候做很多，其实就像我们师傅说的，以前我们只有做女生年纪偏大，我们现在从零岁到离开都有做，
1: 整套都有了。
0: 对，整套就是出生就要抓周，然后结婚什么，反正就是
1: 哇。
0: 我们师傅就那时候刚知道你想到，就是我们需要把那个年龄层变大，产品线变广，然后让多元化。用更多不同的方式让人更认识小花，而不是单纯认识小花之后卖绣花鞋。
1: 所以看来呢，你这个第四代回来接班是对的，虽然回来只接了十年，可是已经改变了很多的既定的印象哦，也让许多人更认识小花园哦，不管是刺绣或者是你们的鞋子哦。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你们小花园的九十年的精神的话呢，第四代的您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述说呢？
0: 其实我对我们现在有是传统与文化的创新，我们希望是在传统里面文化里面有一个新的创新，让大家更认识我们不一样。就像刚才开口问我小花园是包袱我还是资产，
1: 对，
0: 我希望把包袱转换变成资产、
1: 哦、
0: 这就是我们深厚的底蕴嘛。我们之所以能开到九十年，就是我们有基本的一些底蕴存在，才能支撑着我们活到现在。其实很多人都在问我，我很多朋友都觉得，像我那时候离开公司，我老板，我外国人第一问句话说：“你疯了吗？你薪水这么高，你喊走就走？”我说：“对，因为我觉得我时候到，该回家接班。”我要跟他讲，我们所有人都是不可置信，你都已经爬上这个位置了，再来、
1: 会有更高阶了。
0: 我29岁就爬上协理了，人家会觉得说你应该有机会未来就接更大的去、为什么突然就喊走就走？
1: 你回来的原因是因为你需要把传统的文化跟创新都结合吗？
0: 当初想要回来主要东西是老婆先回来，那时候她一个人在动很难推得动，因为就像我感觉，因为就是一个包袱，你一直拉不动它。我们那时候其实已经慢慢在做一些改变，只是说改变的比想象中的慢很多很多、所以我那时候觉得是时候该回来。其实还没回来，其实人心早就在布局一些商品、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是时间到了，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就把工作辞了。
1: 十年之后，您觉得您回来的决定是对的，还是觉得当时应该多思考一下？
0: 这都事后诸葛，因为回来遇到很多状况，例如说遇到最大困难就是遇到 COVID-19， 整个新冠把你打败了。
1: 这不是你，是全球都是。
0: 对啊，可是很多人可能，我觉得我运气还不错，至少其实我跟我老婆常在讲一件事，就是遇到我们现在突然闲下，我们不能让自己闲下，就是要开发商，所以就开发嘎吉德啊。不然其实说封了三年，其实大家压力都很大。
1: 对，
0: 我三年赔了400多万，其实压力很大。你又不能叫师傅离开，你也不知道哪一天会好。我们那时候其实一直苦撑着，然后岳父我们不敢让老人家知道，其实老人家很担心你们在干嘛，又刚买了房子。这就事后看了，当然我觉得有时候老天让你突然冷静下来，我们就去想一些新商品，所以整个脚步慢下来之后，遇到疫情能慢下来，就开始想办法一直开发，一直开发，
1: 反而设计更多了，
0: 就想出更多新东西。刚好有这些底蕴，有这些客人支持，然后我们也顺利的走过九十年。当然希望我们在我们走上100年，
1: 是一定会的。好，我们也祝福您。
0: 谢谢，
1: 非常感谢小花园的第四代许宗员工的听众朋友分享，祝福您，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大家。

从一双绣花鞋看见文化的延续与创新。感谢小花园第四代徐宗元的分享，如何把90年的传统底蕴化为前进世界的力量，也让更多人重新认识台湾的工艺之美。祝福他，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诗人张芳慈的第三本客语现代诗《灵》，集结了神话寓言故事、生态人文、宇宙奥秘等多元的素材，他的语言鲜活，充满了张力。这本诗集不仅是客家的诗，同时也是诗人对于人生百味的醒悟。《灵》不只是人与动物、时间与生命的戏剧，也是语言的戏剧。因此，红红老师为我们邀访到诗人张芳慈，与我们分享他的语言的微妙与力量。欢迎收听。

0: 众朋友们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现场呢也邀访了一位客语诗人，
1: 对，我们邀访到呢刚出了他的第三本客语现代诗集的张方慈。方慈你好，
0: 欢迎。
2: 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台中朋友太刚好。
1: 对，因为方慈自己也是节目主持人，哦，对 对，他非常擅长就是用客语跟大家打招呼。这本诗集呢其实跟你前两本蛮不一样，哦，那这本诗集叫做灵，灵就是火字旁旁边一个灵魂的灵，
0: 很特别，哦，
1: 对很特别，过去的诗集它有点像是一个诗的集结嘛，选集，但这本它却是一本完整的著作，读起来其实非常的惊人，哦，因为这里面有神话寓言故事啦，但里面也包含了生态的、人文的，还有宇宙奥秘的这样的主题在里头，所以我其实蛮好奇，第一个是你怎么会想要创作这样子一部完整的作品，而且是决定用客语来创作。
2: 这个跟我过去平常这样子三不五时写着把它做一个集结，那其实有一些所谓的写作计划这件事情，我都觉得说可能就是你必须要酝酿出它是有一个架构啦，或者就是说它有一个层次感的那样子的内容。那当然在我的生活其实都很碎片，包括有时候我可能也没有，我是那种斜杠到不知道哪里去的人，感觉上就是常常不是那么的有很多的稳定的时间，但是我就是做生活记录，就是过去我所做的作品。这一次这个也是客会有一个这样一个写作计划，然后邀请我，这个好像就是我这个时间点上也是因为疫情，那一段时间累积下来的很多灵魂的拷问，对我自己，对这个整个社会，对整个人类有很多的问题，对于生命的这种思考，我怎么去定义我自己，我

0: 是谁，我在这样子的时空下我是谁，很多很多的问号，我就把它想说，诶，我这一次就用娘们，娘们这两个字，们、嗯、就是所谓的灵啊，那个一个火字旁在一个灵魂的灵、哦、这个字在客家话是嫩、哦、这个嫩呢、嗯、就是它就是一个闪光火光、嗯、当然我也把它视为是一个讯息，这些年我应该也透过观察，透过自己感受的，我接收到很多的所谓的讯息，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也看到那个闪光，那种文学的或者是就是说那种生命在黑暗中的那些珍贵的那个部分、
1: 嗯、
0: 我就觉得它就像那个闪电的那个电光的感觉
1: 哦，
0: 嗯，所以我就慢慢的去凝聚出这样的一个想法。那当然那时候我也阅读到一位诗人奈利萨克斯的、
1: 嗯
0: 蝴蝶的重量，
1: 以色列诗人，女诗人吗？
0: 对，
1: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0: 对
1: 对，
0: 那一段时间也刚好读他的作品，然后、嗯、我就觉得说，就会觉得蛮多的感受。这一本诗集里面也引用他的诗里面的三句，
1: 嗯，
0: 就是说生命在那种不可挡的那种命运里面，
1: 嗯哼，
0: 的那种死亡啊，或者是一种衰败。那我觉得说，可能常听到说，哎，末日嘛，哈，末日这件事情也这几年都有很多的大家都出来预言了，
1: 对
0: 可是我就在想说真的吗？但是我就觉得说好像我们每次都走过那些预言还是活得好好的，
1: 对，
0: 但是我就想说嗯，那我就来弄这一本诗集，我在里面也放入一些就是所谓的现象，生态的变化，人类的一些一直反反复复，当然我这里面又把庄子的那个幻化的那种坤跟蓬啊、嗯、这样子的一个，再把它重新在我的这个结构里面再去幻化出一些想象。
1: 所以这读起来其实这本诗其实内容就非常的丰厚、嗯、因为它好像是一个，你说如果这个人在哪里的话，它的坐标是整个宇宙、
0: 嗯、
1: 然后又有古今，就是包括像庄子的那个神话的预言、哦、但是又有今天很多社会的人文的这种状况思考在里头。
0: 是，这里面就是有一个记录者吧，
1: 嗯，
0: 当然我这里面给他是一个诗人的角色，
1: 嗯，
0: 好，我在想说人类一直到现在所谓的文明啊，或者是说一次又一次的、嗯、我们会这样子读得到、嗯、看得到、体会得到，我想所有不管是影像或文字的记录者、
1: 嗯、
0: 我就是功不可没的、嗯、所以这里面我就是把这样的一个记录者他承受的那种所谓的一种使命，比如说蓬的羽毛，我自己就设计蓬的羽毛呢、嗯、他每次在所谓的浴火凤凰这件事情上、嗯、他会把很多羽毛是散落在大地上，
1: 嗯，
0: 那有的就是说那个记录者那个羽毛自然就会到他手上变成笔、
1: 嗯、
0: 变成一个记录的媒介，
1: 嗯嗯，
2: 这是你想象的还是真有这种事情？
0: 没有我想的啦，乱想你知道我乱想我最会了后来就是毕竟我是把它就所谓的剧场的一个模式嘛，当然要有一点剧情，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记录者的手上这个他就变成一个掌痕，那个羽毛就变成掌痕、嗯、这里面设计比如说包括那个潘木蜥蜴啦，或者是里面有龙蛇的这个角色、嗯、因为我们常常就会想说龙蛇杂处也好，或者龙蛇各自代表不同的所谓的正邪或者是正反啊，嗯、我是觉得就是说毕竟我们都还是蛮习惯所谓的二元的一种思考，可是我在这里面我就觉得说我们可能所有的灾难也来自于这种二元的对立这样子一个框架下，
1: 嗯，
0: 所以我们永远不断的有很多的征战嘛，所以在这里面我也是把所谓的角色的安排、
1: 一个是轻骑嘛、
0: 啊、
1: 一个是赤壳嘛，
0: 对对对，
1: 他们的这两条龙蛇的大战，
0: 嗯嗯，
1: 那么那你可以解释一下，因为我看这整本书它分成四幕嘛，
0: 是，
1: 那这个四幕的过程流程大概是什么，可以跟听众解释一下、
0: 哦、好，我在第一幕是用停通，
1: 嗯，
0: 停动，客家话的停动就是震动、
1: 嗯、
0: 那它很有趣、
1: 哦、
0: 就是停又要动，
1: 对呀、啊，
0: 对，所以它就是动个不停
1: 所以哦，所以它就是在轻微的震动嘛，那种感觉，
0: 对，然后当然这个其实如果我们这样子讲，我是觉得就是说变化
1: 哦，
0: 用变化来讲这件事情，就是说、
1: 哦、这个词很美、
0: 这个世界就是都是不停的在变化幻化当中嘛，
1: 对，
0: 那在第二幕里面我就是用 key 蒙沙 key 蒙沙就是说总是在雾里看花、嗯、或者是就是花里看雾的什么，就是意思说、嗯、我们永远都在这一种不清不楚的一个状态下

0: 看不清自己，也看不清楚别人，然后对这个世界的所谓的天道循环啊、这些可能我们总是没有很在意或者很清楚、
1: 就启蒙杀大蒙的梦，
0: 对对的，没错，大蒙。到了第三步我就用妄举哦、就是因为大家都是看不清或者不在乎，
1: 对，
0: 那这个世界的生态或者是人类的那种征战、就是不

0: 极乐世界其实极乐 Kilok 在我们客家话里面它是一种旋转的玩具，就是那个陀螺、
1: 哦、
0: 对
2: Kilok、
0: 哦、
1: 好有趣哦。
0: 所以这个极乐在中文华语这边就是会觉得它是极乐世界吗、嗯、但是我这里我用客语，因为用客家话写嘛、
2: 嗯、
0: 你就会看到就是说这个世界就是那个陀螺一样，就是不停的在转动，
2: 对
0: 对，它不断在那种生跟灭在那边转动。当然这也是一个很忙碌的世界，
2: 对啊、嗯、你里面就喜欢那些不管有名无名的人都是一样的，都穷庸
1: 穷庸，
2: 个人有个人的命途
0: 对
2: 对啊、嗯、在这个旋转螺旋的旋转当中，
0: 对，我是觉得说如果有感觉的话、嗯、我就觉得说其实我们好像都在某种设定好的回圈里面，但是如果说我们看得清楚的时候，这会来的时候，你会觉得我是不是一定要照那个所谓的一个回圈走，还是说透过我们的思考可以找到另外一种想法、嗯、变成另外一条路、嗯、所以自己的极乐我就是用了一个新的星球诞生嘛。
2: 嗯嗯，
0: 对，就是这个星球是每个人内在的宇宙也好，或者是真正的宇宙中真的有一颗星球诞生了、哦嗯、觉得这个都是在里面有很多的寓意啊，
1: 好特别哈、
2: 哦。对啊，先帮我们读个一段两段、哦、让我们感受一下这语言的魅力。
0: 好，但是我要先讲一下那个星球它是用泰雅语
1: 哦，英文那个是泰雅语吗？
0: 对对对，不懂诺，它就是一个石头。石头呢，有一次有一个朋友就我说，哎，你们怎么讲宝石？泰雅族的朋友就说，我们没有讲宝石，哎，我们不管好的石头不好石头，我们都说它是石头那我就觉得说对，这样子才对，我们就是太容易去分别这是好的、嗯、高级的那是 不好的
1: 对,
0: 对，就是太多这种名目啊，
2: 对，
0: 我们的灾难就更多了，
2: 没错，
0: 所以我就觉得说，哎，这个突然让我在写这个的结尾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这位朋友跟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情，我就觉得说在这里面就有它的寓意在。
2: 嗯，
1: 首先我们先请方慈老师帮我们来朗读一下第一幕的停动好了。
0: 好，无色普隆度大去改神困得到同困到改穷喜百列普过来改将喜空听听能量七七七七脱黑我听黑水晶漂流把风一摆一摆沾出青青勇猛贴出木下宽度界抛扬天后是从两人归全部下界把带公公念念家庭全不开有本恩人宽心来宽泰，
2: 你用了这些就是很多撞声词、啊嗯、也不能说撞声，就比如像吃吃住住，
0: 对、
2: 嗯，或者是这个光光念念，对、啊、就让这个语言本身它其实算是一个叙述的语言、哦、
0: 是，
2: 但就是在讲故事，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像是散文式的，就它里面其实有一种诗的节奏，诗的这种意象在里头、
0: 嗯、
2: 包括声音的意象跟视觉的意象、
0: 对，谢谢。其实客语里面其实是蛮丰富觉得说在我的创作里面华语客语都会想去表现，就是说有些的确是母语才有办法把那个音韵的感觉、
2: 嗯、
0: 还有在母语里面我觉得那个层次更丰富、
2: 嗯、
0: 像公公念念公公念念呢其实它就是不断的闪烁的感觉
1: 哦、
0: 嗯，它是一种闪烁、嗯、我这里就说那个我们看那个银河啊天后都会银河哦、
1: 嗯。
0: 如果说在一个没光害的一个情境下你会看到真的像一条那个妈妈的背小孩的那个背带然后上面就是好多闪闪亮的有远有近的星星然后就缝在上面的、
2: 嗯、
1: 哇
0: 远就是缝嘛可是那个折痕那个把带的折痕哦、嗯，有时候它是伸展不开来我们可能要用更细腻的心啊所以我下一句就是说我们要用提着自己的心啊、
2: 嗯、
0: 去对待这样子一个在折痕里面或者更遥远的这个宇宙
1: 很有意义的哈、哦嗯，而且我觉得刚才呢方慈老师念这首诗的时候我让我感觉好像是那个圣经里面的开天辟地的时候、啊、
2: 对啊
1: 是种感觉
2: 波浪度打出了一颗心、嗯、
0: 对
3: 因为打我们客家

0: 话讲打是用很多的，就是说大曲就是大量的流淌出来。
1: 哦、嗯，
0: 对。那我把那个整个宇宙是形容是黑色的波浪，嗯、波浪里面那个星辰就感觉上就是
2: 就被喷涌出来，
0: 对，一直涌现出来的感觉。
2: 嗯，很有动感哦。

0: 接下来才帮我们念哪一段呢？
1: 我想选那个一样第一幕听筒的第四首，切尾归路归叫声，银粉悠悠呀呀，头下头落山，码头某日某夜该天涯，不是翻手夜夜很黑永久暗落去，下样头天灯来来嘻嘻，吞上吞噬顺下突破时间的壳，你眼中三座雪花，一蕊一蕊一太片，答答跌啦答答跌，永心蒙迷为心沉杂沉，风松出几木珠又勾了勾，
2: 这跟刚才那首又不一样了。
0: 对，这里面有好多很生动的动词的形容。
1: 是哈、嗯
0: 嗯、对啊，像这个哒哒点，
1: 嗯嗯，
0: 就是
2: 什么意思，
1: 就是形容那个雪花飘落、
0: 哦、
1: 嗯, 嗯，对，
0: 这个讲这个尘土、嗯、
1: 蒙密
0: 蒙密，就蒙密是什么意思，这个尘土、嗯、
1: 就是这个
0: 秘密嘛，秘密的
1: 对
0: 盖上来嘛。
1: 对, 对，没错，整个像、嗯封住了，密封住了，这样子、嗯、一层又一层，层再层，就是一层又一层的、嗯、
0: 那在这一首里面这个蛇影就出现了，吞生吞死的，
1: 对对对
0: 对, 對、嗯、蛇影在天顶来来去去。
1: 其实因为我们前面有讲，就是好像极光的那种走动，
2: 对，
1: 极光其实有时候它就有一点像蛇影在动的感觉、
0: 哦、你是形容那个极光的、那個、
1: 对对对、
0: 嗯、
1: 对，那这里的蛇影当然那我们的一个主角叫做那个恰口、嗯、
0: 赤
1: 壳、
2: 哦、
1: 赤
2: 壳
1: 对,
0: 赤壳
1: 对,
0: 对，红色的壳吗，赤壳，
1: 对，因为赤壳这个角色我当初是把它设定就是它是比较所谓的土地的，它用的颜色就是用赤色这样的、嗯、那当然它也一种比较火能量的，
0: 对，
1: 暴躁的，
0: 嗯、
1: 那另外青棘它就是比较水能量的，然后比较温吞一点，温和一点，所以它不喜欢跟它打仗、嗯、可是整天都被刺客去挑起那种，逼得它只好要面对这个
0: 对作战，
1: 对对对、
2: 嗯、所以这些都是你的想象力把它写出来的事。
1: 其实我也说实在的，就是有时候坐在那边就是整个脑袋就是在清醒，那当然我会觉得我也是那种就是满脑子蛮科幻的那种，
2: 这样创造力满满，
0: 对，就是整个电玩模式就启动
1: 了，外星的，对对对对，
2: 电玩模式，
1: 对对，没错，哎，没有玩过那个就是、嗯啊、
2: 电玩
1: 电玩、
0: 嗯、对
1: 对，但是我就觉得说其实我们的童年里面也是、嗯、比如说西游记好了、
0: 嗯、
1: 其实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2: 对对对，没错，接下来呢第二幕的启蒙沙、
1: 嗯、
2: 是不是请方慈老师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
1: 启蒙沙，你弯弯弯弯盖小铁路，三浦用你西头帕顶岸边是卷续风神向西树，我用你排名打发了后马卷做王内过两年中连个中基督太人让你世界保佑者感恨财，还有东风的东顶没有上流台的表达国，三百一两又一两满山满云赶出赤浓浓，上家王固之背山头，下屋大叫失澎湃，宣言头血千百种人，大会甘有同恩人穷款给你。三总在工业事件天朝有同恩人穷款给你，想想当年失败的灵魂有几多少是感面的，想想时代不认识不认得，有美无美总下变作内肉塔，但么搞太路一条一条开，风火内太流一撮一撮去，总是讲呀事件啊，天朝有同恩人穷款给你，
0: 这个很有就打马交、哦、
1: 嗯，就是打马搞 就是那个柏油路，
0: 柏油路对的那个音译这样，
1: 对对、哦、
0: 对。然后那个红毛呢，
1: 缝佛呢，缝毛呢，但是我们会把那个音就变成缝佛呢，
0: 就是水泥嘛。
1: 对对对对，有时候我就觉得我们这个空间哈、哦，就是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其实一直都在变。
0: 对，
1: 我们可能今天脚下的这块土地是前一个世代或者是前前世代，像我们客家有义民庙这件事嘛，就是有很多义民为这个土地牺牲的人们，
2: 对，
1: 有名无名都不知道，
0: 对，
1: 但是有时候我们会有的把它收集到就变成是一个义民种，但是有的人在荒山野岭是没人看到的，所以他就是可能最后连白骨都不见得是会被发现，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空间里面，当然有没有平行空间，这里面我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想象，就是说这些游魂没有被去所谓的供养的，但是他们也在这个空间里面，但是我们对待他们应该是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那如果说我们反正就是路就给他开啊，楼就这样盖，然后我们没有一点感恩对这样子不同世代为土地牺牲的人，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因为我所受到的就是我们家里面我们都会就是说对这样的一个生命不见得是我们的亲人，但是我们一样是心怀感恩，所以我就觉得说这里面就讲土地啦，然后讲到这个我们的生活，讲到我们内心里面都会问这个世间有没有跟我们一样的人，那这个一样的人可能语言一样还是血脉一样还是什么一样，对历史的记忆是一样的，或者是说认同是一样的，就是说我这样的发问是对自己也是对了所有的这一代。
0: 对呀，其实你有点像在召唤或者在思念起这些可能跟我们一样的人，其实同时在阅读的时候读者也被召唤到这个一样的人的同一群里头去了，像就让我们想到我们自己其实并不是孤独的，
1: 是没错，
0: 所以才有书写跟阅读这样。
1: 红红蛮会读的谢谢。
2: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再请方慈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你的第三幕望菊生里面的其中哪几段呢？老师
1: 好，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六跟七。六，法光接受人性的启动，大家世界穷强是黑一类神功，一个以救开国强，水彩就会改安抚起起军，文世界牵连切出穷南南界天后。七，行人突出别下心安头界情意，总有相爱讲又讲不出界，穷神功对人研究来又保持距离，穷神功对人研究来又保持距离，不管许多那个详细那个总头落幕，这个信仰终是相随，安不洗头天父准备其后头那功下突袭，第八总有十年留给心意，没不贪念十年给天前，随时唱本风雨大坏改拉卡庙，随时唱本风雨大坏改拉卡庙，梦强干寒黑头那么一穷梦度呢，
0: 梦度是梦的
1: 里面，
0: 里面啊、哦，
1: 对，
2: 梦、哦、的里面、哦，
1: 梦的肚子，
0: 对啊。哦、然后那个蜘蛛网是拉牙网，
1: 拉奇网，
0: 拉奇网，对，
1: 拉卡面，
0: 拉卡，
2: 拉卡，
1: 蜘蛛网，
0: 蜘蛛网
1: 是蜘蛛网，拉卡面，
0: 像风雨会打坏那个蜘蛛网，
1: 对。
0: 但梦醒可是好像，会不会还是在另外？

0: 外一个梦里，
1: 对对对对，
2: 梦中梦，
1: 没错，对，没错。其实这有时候也是我生活中的一种感觉，对，就是做梦起来，然后躺在那边还想，好像我现在也是在另外一个梦里面，就一层又一层的梦那样子。的爱做梦的人，
0: 嗯，对啊，但是这个你有写到，就算你在梦中，但是宇宙也它会自己觉醒嘛，一个宇宙的觉醒，随着周围的暗物质在起站着，在发抖的。
1: 对 对, 对,
0: 对，你为什么会写到这个宇宙的暗物质？
1: 嗯，其实前面有讲，就是说这种灵性的启示启动，就是它的一种开始。灵性的开始，那我就认为文字这件事情呢、啊，文字它是有一个轻重的，但是每一个字其实它就是一颗星光的感觉。
0: 嗯，
1: 对，所以我说文字啊，它的这种牵扯的一个变化，它可以织出整个像银河这么宽广的一个宇宙。嗯、所以在这前面是这样说，诗人呢。和这个表侠就是那个壁虎，
0: 壁虎，
1: 他们始终是没办法讲同一种话的，知音
0: 是，
1: 对，就是说那个壁虎是常常半夜是陪着诗人在写作，诗人去睡觉的时候，壁虎会看他的诗，对，就是
0: 好美哦，
1: 虽然是不同的
0: 生物
1: ，但是他们之间有一种，你说暧昧也好，那因为这里面我铺陈的一个就是一个小小的浪漫的故事，就是说这个碧蛇这个角色呢，他是500年前曾经被这个诗人救过。那这个诗人在500年前，他是个小男生。然后看到一个受伤的士兵，就是家里端了一个那个糍粑，就是我们客家人吃的那个麻糍、啊。
2: 哦，麻糍。
1: 对，就是给他就是解饥药，因为他又饿又受伤了。可是就那一眼，就这个缘分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壁虎是成了他的知音，因为我觉得，
0: 对呀、
1: 啊，我跟你讲，真的实在是，哎、欸，有时候都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想，但是我就觉得说，好像也是有一点爱情剧看多了，但是我是把它安排他们是不同生物的
2: 哦，对，哇，你看，好的诗人欣赏总是时间过得特别的快哦，所以文字中充满了力量跟与想象，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张芳慈老师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第三。本的客语的现代诗集零，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人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16集，也是我们第32季节目里面的第12集。在这一季的13集节目，向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台湾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也就是老三台时代流行歌坛一个特殊现象，就是粤语歌。之前11集的节目里，我们介绍的是台湾歌手邓丽君、凤飞飞、黄莺莺、苏芮、王杰、周华健、万芳、方季韦、潘美辰、陈淑桦跟蔡幸娟唱过的粤语歌曲。这一集我们要介绍的歌手伊能静，她的经历跟我们下一集要介绍的张艾嘉类似。我们之前11集所介绍的台湾歌手去香港唱粤语歌，其中周华健跟王杰童年时就在香港长大，其他九位歌手则是在台湾成名后才去香港发展。但是呢，伊能静跟张艾嘉这两位女歌手的遭遇又不太一样，他们是青少年时期在香港读的中学，因此呢能够说流利的粤语。所以节目一开始还是先请管大介绍一下伊能静比较坎坷的童年生活。
2: 1968年哦，出生于台北眷村的伊能静哦，她原名叫做吴静怡。那她的生父的籍贯是这个山东省济南市，那国共内战的时候随军来台。那他的母亲杨淑婉呢，是基隆人，原本是一名歌星，他艺名叫做蓝倩，曾经上过台视歌唱节目《群星会》。那外祖父杨元丁哦，曾任基隆市议会的副议长，但是在1947年的228事件中是被国民党杀害的。那伊能静哦，小时候父母离异，那母亲就改嫁这个琉球人伊能祥光，因此就将他的名字改名为伊能静江。那他出道的时候刚好飞鹰唱片啊，就将他的艺名改为伊能静，就是把最后那个江那个字给取消了。那在伊能静读小学的时候啊，母亲就希望他跟姐姐能够学好英语，就安排他跟姐姐两个人啊到香港去读小学。那1990年代初期啊，伊能静以台湾歌手的身份啊到香港发展，却能够在电视节目里面说得一口流利的粤语，让很多香港观众啊都感到很讶异。那1991年伊能静在香港宣传他的第一张粤语唱片《悲伤的朱丽叶》，用的也就是这首歌的这个粤语翻唱版。
1: 刚才管大提到发掘并栽培伊能静的飞鹰唱片公司，其实也是一家很有故事的唱片公司。1980年代台湾的本土唱片公司都会模仿日本栽培玉女歌手，但别的唱片公司推出的玉女歌手都是一次推出一个，不管成功不成功还是会继续再推新人。但是飞鹰唱片却不是这样哦，一次推出一个新人，而是一次就推出三个。因为飞鹰唱片的老板本人在演艺圈就是一个传奇了。
2: 会是说没有错，因为飞鹰唱片公司的老板哦，也就是台湾第一代的偶像歌手林文正。那1986年2月台湾解严的前一年，娱乐圈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当红巨星林文正退出演艺圈，同时创办了这个飞鹰唱片公司。他找来了三个性格完全不同的女孩，称为飞鹰三姐妹。那问题是台语片时代就出现过很多这种三姐妹的这个女子演唱团体。那飞鹰三姐妹这样的头衔，因为飞鹰这两个字本身就已经很有江湖味了，如果再加上三姐妹这个有点像是那个酒家的那种店名呢、所以媒体就改称他们叫做飞鹰三叔哦。那1986年的6月刚出道的飞鹰三叔立刻就以一首三人合唱的单曲《年轻的心》打开了知名度。那代表漂亮文静的方文琳，代表阳光健朗的裘海正，还有代表活泼俏皮的伊能静，三个完全不同的漂亮

0: 也因此而爆红了。
1: 女子团体在台湾歌坛哦，飞鹰三叔其实并不是第一个，但是刘文正一手打造的这个偶像团体，就像管大说的，不是一次推出一个，而是一次就推出三个。那方文琳属于漂亮文静，裘海正则是阳光健朗，伊能静活泼俏皮，可以说是三个完全不同类型的玉女歌手。
0: 其实台湾的流行乐坛里面哦，很早就有所谓的少女团体，但是啊，这些早期的少女团体，无论是唱台语歌的还是唱国语歌的，说穿了就只是当红歌手找一些少女来舞台上陪衬。那他们到底是不是会真的玩乐器？其实很多人都在怀疑啊。那所以有人说啊，那个就是像高凌风找那个什么和音天使阿朱阿花一样，虽然很年轻漂亮，身材火辣，问题是他们的替代性太高，那个不叫偶像，那个连工具都称不上，那个只能算是道具。我举个例子来讲，跟飞鹰三叔同时出道的女子偶像团体，就像今天的那个韩国女团一样，那个唱片公司啊，要让每一个成员都规格化，观众啊完全分不出到底谁是谁，这样就算要更换成员呢，观众也感觉不出来。那这样的做法对资方是比较有保障的哦。那所以啊，飞鹰三叔几乎跟同时出道的红唇族，那也就是来自于这个华视最红的节目这个连环炮里面的三位歌手啊，到了第二张专辑的时候，你看我们红唇族里面四位成员已经更换了两位了，但是观众竟然还能接受这样的团体。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刘文正规划的这个飞鹰三叔，他其实就跟后来的那个 SHE 一样，三个团员其实各有各的特色，让观众是一目了然了。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飞鹰唱片1989年9月由小虫跟伊能静共同作词，小虫作曲，伊能静第四张专辑《悲伤的朱丽叶》第一首歌，伊能静演唱的国语版《悲伤的朱丽叶》。

0: 就像管大刚才提到的，早期在流行音乐圈里面所谓的女子团体，无论是唱台语歌的文夏四姐妹，还是唱国语歌的谢蕾五花瓣，都还只是当红男歌手的伴奏或者是和音。但是刘文正打造的飞鹰三叔就不只是拿来当男歌手的伴奏或和音，甚至不能算是偶像团体，而是三个具有不同特色的玉女歌手。
1: 或许说没有错，刘文正打造的这个飞鹰三叔，他不但不是这个男歌手的伴奏或和音，甚至都不能算是偶像团体，他们是三个具有不同特色的玉女歌手。那其中方文琳，因为他是歌唱比赛出身，他的歌路很多元，他绝对是那种唱将型的歌手。那伊能静的歌大多数是来自于自己的创作，他也是台湾早期很罕见的这种女性创作型歌手。那1987年2月，大师姐邱海正首先翻唱师父刘文正的《闪亮的日子》，率先推出个人专辑，其中有一首童安格创作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更是让人印象深刻。那到了4月，二师妹方文琳推出了个人专辑《不一样的女孩》，7月，这个小师妹伊能静也推出了个人专辑《有我有你》。那三张个人专辑在半年内同时发行，虽然是各有特色，

0: 这个残酷的市场竞争哦，你还是要分出胜负来嘛。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只介绍伊能静一个人哦，而且啊，是他的粤语歌。
1: 伊能静17岁的时候从日本返台，随即成为刘文正飞鹰唱片公司的旗下歌手，跟邱海正还有方文琳一起出道，当时媒体称为飞鹰三叔，接着相继发行音乐专辑。刚出道时的伊能静，因为他能够说日语还有粤语的背景，非常的受到欢迎吧。
0: 飞鹰唱片在1987年为伊能静发行的首张专辑《有我有你》，因为专辑里面的主打歌《爸爸不要说》带有当时欧美很流行那种叛逆气息哦，推出后就让伊能静大受欢迎，人气暴增。那1988年伊能静又发行了19岁的最后一天以及我是猫等个人专辑，以独特忧伤的少女氛围哦，更征服了很多年轻人的心，造就了许多传唱率极高的歌曲。那1989年发行的第四张专辑《悲伤的朱丽叶》这首歌哦，更是坚定了他在歌坛上的这个经典地位还有童话形象。
1: 其实伊能静从第一张专辑开始，他就尝试自己作词。在伊能静出道以来所唱过的100多首歌曲中，几乎90%的歌都来自他自己的手笔，甚至还有自己作曲的作品问世。只是因为呢，偶像歌手的包装比较少为人所关注，而且呢，他跟姜艾嘉一样，在戏剧上的表现也是挺不错的，反而让人忘了他出道时是个歌手。
0: 伊能静哦，首次主演的电影《好男好女》，因为这是国际名导演侯孝贤的作品，那这部戏使他在1995年获得金马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那伊能静跟侯孝贤导演合作的三部电影哦，还有1996年的这个《南国再见南国》，还有1998年客串演出的《海上花》。1996年伊能静还领衔主演了这个和平导演的电影《国道封闭》，使他在1997年再次获得第34届金马奖的最佳女主角提名。那1999年呢，伊能静主演的这个英国著名导演彼得·格林纳威的这个电影《八又二分之一女人》哦，从此就进入了这个国际影坛。这些电影的成功表现呢，还使他成为台湾最早踏上法国坎城电影节以及东京电影节这个红地毯的女艺人呢。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香港宝丽金唱片1991年6月由卢永强作词、小虫作曲、伊能静第六张专辑粤语版《悲伤的朱丽叶》第六首歌，伊能静演唱的粤语版《悲伤的朱丽叶》。

0: 1990年代初期，伊能静以台湾歌手的身份到香港发展，因为她能够说一口流利的粤语，令很多人蛮诧异的。之后媒体追踪报道才揭露，伊能静不但在日本读过书，中学时也在香港生活过好几年。不过伊能静在香港的那几年，也是她人生中算是比较黑暗的岁月吧。
1: 对啊，伊能静回忆说，她小的时候住在这个尖沙咀的附近，他印象中就是那个屋子里面挤满的人啊、鸟、金鱼啊，还有狗。那所有的人走路都要侧着身。那因为哦，没有父母照顾，他全身都长满了疹子。大人就用双氧水倒进那个大铁盆，然后把它丢进去，让伤口。

0: 浮起白沫，让他这个痛哭大叫，但是还是被大人哦压进这个水里面哦出不来。那伊能静分享哦，他对香港的记忆哦就是孤单两个字。
1: 由于能说粤语，伊能静刚来到香港就被安排出席各项宣传活动，例如在电视台跟广播电台做 DJ， 主持一些节目，像是 Sunday 新地带，还有周末任你点妇女薪资，并且接受各大杂志的访问。他在香港甚至还出版了自己的著作《落入凡间的精灵》、《Annie 少女服装手册》，还有《小猫仙》写真集，凸显了他的多才多艺。
0: 1993年了，伊能静在香港由华纳唱片推出他的第二张粤语大碟《恋爱》，但是香港人不太能接受伊能静刚出道的时候在台湾已经被包装成的那种公主形象。可是话又说回来，华纳公司也没有在伊能静这张粤语专辑里花太多的宣传费用，甚至就连这个制作费也都很节省，因为这整张专辑里面只有一首新歌《孤单约会》，其他的歌曲都是原本伊能静的这个国语专辑《游戏》里面的国语歌，把它改成这个粤语歌词而已啊。
1: 在香港发展已经进入了瓶颈。1995年到1997年间，伊能静因为主演了侯孝贤导演的《好男好女》，在日本有了知名度，于是他又从香港转赴日本发展。由于伊能静原本就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使他在日本的发展初期也蛮顺利的。
0: 或者说没有错，1996年到1997年，伊能静刚到日本的时候，他发行了好几张专辑跟单曲啊，这都是日语的，并且啊应邀演出当地的舞台剧，还做这个电台主持，发展了他这个全方位的才能。当时他在日本确实也很受欢迎，可是啊，因为当时啊伊能静已经在跟庾澄庆相恋了，因为难忍这种相思之苦，所以啊在与日本经纪公司约满之后就不再续约，再次返回台湾了。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就来听这首飞碟唱片1992年5月由伊能静作词，吴大卫作曲，伊能静第12张专辑《游戏》第4首歌，伊能静演唱的国语版《我喜欢听你说我爱你》。

0: 2000年2月14号，伊能静跟认识14年的台湾歌手庾澄庆结婚。2002年产下一子。2008年，伊能静在中国大陆被拍到跟演员黄维德牵手照，引发台湾舆论广泛批评。到了2009年3月20号，伊能静跟庾澄庆发表离婚声明，结束了9年婚姻。但离婚后，伊能静跟黄维德的感情也并没有继续发展。
1: 伊能静的感情生活始终是这个新闻话题。2014年他宣布跟小他十岁的中国演员秦昊交往。到了9月，伊能静就在微博承认他已经答应了秦昊的求婚。2015年6月1号，两个人在沈阳举行婚礼。那2016年6月，伊能静以48岁的高龄在美国生下一个女儿米莉。
0: 台湾艺人在大陆发展，第一种是积极配合大陆官方，第二则是绝不涉入政治议题。但是要能做到这一点，本身也必须是知名度超高的国际型艺人。因此伊能静就成了特例中的特例。他不但因为涉及政治，个人微博账号还被封号了，甚至被国安单位约谈，国台办点名斥责，但是伊能静似乎不改立场，这在演艺圈里

0: 并不多见。
1: 虽然伊能静的外公哦是在228事件中哦遭到国民党的杀害，那他是在父母离婚之后又随着母亲改嫁，然后就到了日本跟香港，但是因为他童年时代哦在台湾是生活在眷村里面，所以他的思想哦政治立场确实是偏统偏蓝的。那2011年哦伊能静在温州动车事故后就发出质疑，那之后他接受这个南都周刊的采访，声称讲说艺人也是人，不能置身于公共事务之外啊。那结果伊能静就被约谈了，他的微博也被删除，而且被遭到禁言。那之后的两年，伊能静在中国的演艺事业就近乎停摆。那原本在这个北京王府井书店举行的这个新书发布会，被书店单方面以安全理由取消。这个中国达人秀的节目也宣布要停止啊、哦，关于伊能静的录制的这个部分。那伊能静在被约谈前哦，其实他在浙江卫视已经录制完成的新节目《转身遇到他》哦，也被这个停播。那他在广西卫视这个《一生所爱大地飞歌》里面担任评委，但是哦，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啊、哦，他所有跟他的画面呢、哦，全部都被剪掉了。那快乐大本营呢，虽然在2014年9月20号播出了，但是之后在网络也是遭到禁播，而且之后就没有再重播过。
0: 伊能静在被约谈之前，最后一则被广泛转帖的微博里是这样写的：你的暴怒让我懂得自己正确，你的掩饰让我相信自己正直，你的疯狂让我看见自己清醒，你的杀戮让我知道自己活着。之后伊能静发表，我去喝茶了，希望茶好喝。看来伊能静也没有直接提及什么政治议题，不过我觉得、哦、他的发言并不是恶意的，而是真心的关切大陆的一种心态、
1: 啊、公共议题啊，对啊，其实就是应该这样讲了、啊，在中国就是讲说你任何人谈到这个公共议题，那是否会触及那条红线，也就是被政府视为反共言论，他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所以通常演艺人员为了不惹麻烦，他们都不会对这种太严肃的公共事务啊发表言论。这个就跟台湾大多数的艺人也是一样的，就是他们只谈这个风花雪月，只管这个吃喝玩乐。但是伊能静哦，算是比较有个性的这种演艺人员。当然啦、啊，有人也会说，哎呀，他大概是拥有这个什么美国籍或是日本籍啊。那当然没有错啦，这一点确实也是一个考虑的重点，因为中国政府确实是对外国人比较礼遇一点，那这一点确实也是要考虑进去的啦。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华纳唱片1993年6月由陈少琪作词，吴大卫作曲，伊能静第15张专辑《拥抱》第一首歌，伊能静演唱的粤语版《电话中拥抱你》。

0: 伊能静在大陆发生电车追撞事件后，在微博发文提出疑问，雷雨中运行的动车如此频繁，怎么避免下次雷击呢？前班车停行时如何通知车辆全体停行？这一堆问号谁能负责回答？伊能静还提到，法国在飞机失事后数年都没有清理残骸，只为了还原现场调查原因，以防止下一次悲剧发生的做法。这则贴文引发了3万多次的转发，7000多条评论，虽然后来被封禁，但也算留下一些历史记录。不过我之前在 YouTube 上看到这个伊能静，因为跟她的婆婆还有她的先生他们一起制作一些节目嘛，在这个节目里其实她有被她婆婆批评就说话太多了，叫她有时候要少讲话，因为呢多言多败。那当然啦，我觉得每一个人对一些事情有她不同的看法意见，可是呢这个话太多，总是会引发一些麻烦的。
1: 是啊，那应该这样讲啦，伊能静被封禁之前他其实在微博里面发文表示，他说作为母亲，我希望悲剧不要再发生，希望孩子能够平安出门，快乐回家，期盼政府更大能成为人民不动如山的信仰。结果大量的网友这个涌入这个伊能静的这个微博里面围观，那很多人感叹讲说，这才是艺人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而不是每天俗气的发一些那些什么生活照用娱乐来赚取财富
0: 对，这一点我也非常同意，而且我已经说过，他发言就不是恶意的，他是真心的关切这个议题然后希望大家都好，他是希望为大陆好的。好，那节目最后还是要请教管大伊能静在微博上的发文，台湾人看了不觉得有什么，那么大陆人看了之后呢，就比较会为伊能静的演艺生涯感到担心，但是伊能静却说呢，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艺人，他也会坐动车，而且他很怕死，所以呢他怕原本是期待回家的路却成为这个家人奔丧的路途，他不问政治也不懂政治，但是他不想活在恐惧里，他也没有办法对他人的生命冷感，因为呢我们都身在其中。那么从这些微博发文中是不是能够看出来伊能静还是蛮有勇气的？
1: 当然了，因为伊能静这样的发言其实也引来中国很多这种爱国的小粉红质疑伊能静，讲说哎呀你就是在炒作啦，你就是为了宣传你的那个新书。这个我觉得应该也不会啦，他这样一宣传他的新书不就被查禁了吗？而且他整个就被媒体封杀了，这个如果是真的是要用这个来宣传，我想大概应该不会有人这么笨可是伊能静写了一段话来回复，他说越来越多人以难听的话语涌入我的微博，我先表示我的确无知，也不是完美的人，但我依然有好好活着的资格，请有知的人教会我们该如何活得平安，我深深感谢，也替我们的孩子感谢你，想到孩子20年后的未来，天灾人祸便心有不舍，你骂我没关系，只要能够有让人好好活下去的未来，我愿意接受教导。那这个就是伊能静的回复了。
0: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伊能静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谢谢大家。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透过他在做什么，邀请这位又乐观又充满活力热情的朋友，他就是在罗东，在宜兰东山乡开了瓦斯分装厂的瓦斯老板王亚伦。说到王亚伦是一位评论家，是作家，原本住在欧洲，但是在父亲过世之后，他回到了宜兰的老家，接下爸爸留下来的瓦斯分装厂。台语说得不好，连发票都不会开的王亚伦，他要从零开始学习当老板，因为他想留下的是一些关于父亲的回忆。尤其回到台湾之后，有一大任务就是要陪伴这个生病的妈妈。王亚伦在跟我分享的过程当中，他也特别说到了卖瓦斯才是他的正业，写书其实是不务正业，也就是他的副业哦。过往他曾经透过写在罗东卖瓦斯，记录了他2023年以来在罗东的瓦斯奇遇记。而当初写书是想替自己遇到的困难找到了出口，也算是他情绪的抒发。而最新的作品《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姐还在罗东卖瓦斯，王亚伦想分享的就是他所见所闻这些人事物，还有那些来来去去的寂寞，那些他没有说出口的心事。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透过王亚伦的分享来了解这几年来他的心境、他的出口，还有他的转变了。一段音乐之后，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我们邀请到作家王亚伦和大家来聊聊分享《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

0: 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0: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到底在做什么？
1: 台湾活力够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亚伦。今天很高兴吴主播邀请我来和大家分享我的新书，叫做《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节目当中，邀请到可以算是老朋友了，对不对？王亚伦，其实我记得姐您在罗东麦瓦斯，那也算是继承家业，对不对？然后刚才跟亚伦也特别聊到说，其实您书写的速度并不算慢哦。我记得去年瓦斯那本书是应该是去年的访问，对不对？
1: 对。
0: 2025年，今年2026年，王亚伦又出了《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我还特别跟亚伦聊到了，看到你这本新的创作，我就觉得你是一个行动派的人，你好像想做的事情那个速度是相当快，蛮积极的一个人，是吧？
1: 是的，谢谢。可是写得再快，好像比不上世界变得更乱七八糟的速度。
0: 对，我觉得你在这本书当中取的名字还真的符合了，呼应了现在台湾或者全球的一个市局政局的情形。好，过去的姐在罗东麦瓦斯来讲的话，其实谈到你如何回到罗东接续了父亲的这个家业，那么开始你的斜杠人生哦。不过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在这里你有更多的一些书写，可能此时很多听众朋友想请教王亚伦了，我们的这个亚伦姐卖瓦斯的大姐大啊。那么在开始卖瓦斯，从上一本的姐在罗东卖瓦斯到现在的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你的人生的想法价值观有更大的改变或者成长吗？
1: 当然有。我想就是从书名开始讲，就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这本书有可能变成一个问句，就本来是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没有不可能有变化的句子，就是再怎么样就连台风天我们都必须要这个瓦斯随叫随到。可是真的没有想到，我是一月底出的书，没有想到一个月以后开始这个波斯湾就是这个美伊的战争。所以现在这本书可以变成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后面可能要加一个问号。没有，我们还是继续在那个，那当然这个瓦斯的供应不是我可以决定的，可是在我们的范围内，就是我想这本书还是上一本书最大的差别。上一本书的书名叫做姐在罗东卖瓦斯，就是我觉得是从我的视角，就是说这个主角好像是一个跟这个地方很陌生的，然后从欧洲回到这个罗东东山乡卖瓦斯的人。那这一次我觉得主角不是我，主角是我在这里一起工作，一起这个卖瓦斯，就是今年是第四年，是我身边的这些人，主角是他们。所以说主角不是姐，是这些让瓦斯不管怎么
0: 写周边的这些亲朋好友，
1: 对对对对，他们才是我写的主角。
0: 我觉得王亚伦，您自己在过去节目当中有特别分享，你是一个想做就做的人，对不对？在某些程度上来讲，我觉得你是一个蛮勇敢的人。但是很有趣的，在这本呢《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开宗明义，一开始你就说到，大家都说你很勇敢，但事实上你所认知的你又是什么样的人呢？你勇敢吗？
1: 我没有这样看我自己，因为我觉得如果这样讲就算勇敢的话，那实在我也不要这个剧透太多。可是我想我的勇敢就是我没有想太多，就是我决定做了我就做了。我如果这就是勇敢的话，那好吧，我很勇敢。可是我真的没有觉得有多怎么样，我只是去做了一件我没有做过的事情。那就像吴主播一样，就很多人跟我说我很勇敢，我觉得有点感

0: 我觉得或许你会不愿意用勇敢来形容你自己，但是至少在我眼中，我看到了你，从书中的了解，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有想法，而且你可能做一件事情就是积极去做你觉得应该做的事情。那跟勇敢或者说您是一个非常有见地的人，不一定要画上等号，对不
1: 对，
0: 对？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就是
1: 谢谢，谢谢。
0: 你想做就去做。
1: 对，对，
0: 对，
1: 对，
0: 而
1: 对。
0: 且基本上我觉得你有点大而化之，哎，
1: 是的，是的，
0: 而且
1: 就
0: 如
1: 是。
0: 果用台语来讲的话，我记得我的阿嬷以前经常跟我讲，哎，注意啊，我的台语叫阿尤阿
1: 哎
0: 尤
1: 呦，
0: 啊，你好像有点比较莽撞一点
1: 你
0: 点，
1: 讲台语，用台语跟我讲。
0: 对对，就是你跟他拱大。
1: 他拱
0: 嘿，
1: 大，
0: 武功大，
1: 拱
0: 嘿，
1: 大，拱大，
0: 我觉得，
1: 完全是拱
0: 哎，
1: 大，
0: 好像
1: 对
0: 是这
1: 对，
0: 么一回事，对不对？就好像你一开始谈到那个高空弹跳的问题啊，你就不怕死，你觉得你是可以做更多尝试，明明你是有惧高症
1: 是
0: 的
1: 的，是
0: 人，
1: 的，是的，是的，我觉
0: 你
1: 得
0: 比我，
1: 是
0: 这一点
1: 是，
0: 我觉得你比我勇敢呢，我也有惧高症，但是我绝对不干这事。
1: 可是，那就要请读者看看这个书。所以，如果我们要回到惧高症来讲，我并不是事先想好要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像我们看恐怖片，你知道你买了一张电影票，你知道你是要去看一个恐怖片，你就会期待，然后那个音乐，然后这个背景故事的这个铺陈会让你很紧张，就是害怕，因为这个就是你看这部电影的目的。然后，其实最后真正那个恐怖的东西出来了以后，其实故事就结束了。所以恐怖是跟害怕是在那真相，或者是说最后那个魔鬼也好，东西出现以前。所以真正魔鬼出现，其实就故事就结束了，因为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了。所以我想，其实那个感觉是这样。那因为我没有事先设定，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我没有什么真正害怕的，就是我不是去看一个恐怖片嘛，我不是要去自己吓自己嘛。那只是说这一路碰到的这个过程，的确是拱大，我就是因为没有想才会这样做。因为如果我先设定好说我要赚多少钱，我的目的干嘛，我可能就不会做了。这样，那就是因为没有什么目的，然后觉得为什么我不试试看呢？所以的确，我觉得这两个字很，这就是我喜欢方言的地方，就是有这种
0: 你有没有发现哦？这个用普通话来讲的
1: 讲不
0: 话
1: 清
0: 呢，
1: 楚，
0: 讲不清楚，
1: 哎，
0: 但
1: 蒙
0: 是
1: 掉，
0: 带给用广大来
1: 就
0: 形
1: 是
0: 容，好
1: 好精
0: 贴
1: 准，
0: 切，对不
1: 对。
0: 对？就很贴近你的行为表
1: 这
0: 现。
1: 个就是每一个语言，每一个方言，它这就是我觉得语言最迷人的地方，是没
0: 对，
1: 有办法翻译跟没有办法那个的地
0: 解
1: 方。
0: 读。可是我觉得很有趣哦，因为在宜兰当地来讲啊，很多人讲的都是台语，对不？因为宜兰很多都是来自漳州的移民嘛。那您自己呢？本身在北部念书，或者说到国外去啊，您经常会使用的语言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国语，也就是普通话，对不对？但是又回到宜兰这个地方，这个场域的话，您那种原本生根在你的脑海当中，或者心里头的那种成长的记忆又重新浮现了吗？马上进入那个场景。
1: 因为其实我很想好好的重新学台湾话，然后我自己是一个偶尔含籍，我妈妈其实是南麻溪，是高雄人，所以我小时候的记忆，就像我上一本书写的，就是我跟我的这个阿公阿嬷，他们是讲台语的，所以小时候我不讲台语，我没办法跟他们沟通。然后我还记得有照顾过我弟弟的一个欧巴桑，他是讲客家话的，所以我还记得一点点客家的单字，只是说我想要学台语，想要重新讲台湾话这件事情。这个我的员工觉得很好笑，因为他们觉得我讲的就是让他们觉得很好笑，所以变成好笑这件事情就影响到我要沟通的内容，因为我讲不清楚嘛，
0: 哈
1: 或者
0: 哈，
1: 说他们觉得你用国语讲比较快，我嘛听啊呜，对不对？你口干
0: 嘿
1: 不练等就不用浪费时间了。
0: 哎，不会，你刚刚这几句讲得特别的好哎，很标准嘞，
1: 我很有，可是我觉得这个也就呼应了我跟这个地方的落差，就是这就是我观察到我身边的这些人，他们就是没有太多智慧来表达自己的人，那跟这个世界现在我们现在在谈这些事情啊，干嘛？就是说，其实你没有话语权，你就很难被看到、被听到。这样，那我可以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有一个出口，是因为我有表达的工具。那他们根本不在乎，因为他们不会来读我的书，他们也对我的书没有兴趣，就是因为他们的生活里面没有文字这件事情。所以他们的沟通很简单，那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说我就觉得方言真的很迷人啊。可是我没办法用台语跟他们聊天了，我可以听得懂，可是无法懂。
0: OK。

0: 好，我想请教在宜兰卖瓦斯的大姐大王亚伦。亚伦，
1: 其实你说没有办法用这个所谓的台湾大部分人会使用的台语啊、闽南语来做沟通，但是我觉得从刚才王亚伦，亚伦姐。
2: 姐
1: 对，因为我发现呢，现在大家喜欢叫你姐了，亚伦姐哈。其实亚伦你自己呢，在生命的经验上来讲，从小到大，其实阿公阿嬷的接触，也就是用这样的语言来做沟通啊、难怪你对他是有情感的。
2: 是的，是的。
1: 但是我觉得很有趣哦，姐在罗东卖瓦斯，从那本书的出刊之后，好像有很多人透过网路上或者类似我们广播也会介绍呢，慢慢大家就认识你，想买你的书。
2: 谢谢。
1: 但是呢，有一位李先生呢，还打电话告诉你 ，Seven Eleven 买不到你的书。
2: 啊、对，是的，是的。
1: 我觉得这非常有趣。
2: 对，
1: 而且他还怪说你出书干嘛不告诉他呢？
2: 是的，对对对，
1: 难怪你会说到呢，在这次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呢，你反而记录的是你周边这些有趣的人事物哦。
2: 对，
1: 在你出书之后，再回到罗东去买瓦斯，你看到什么样有趣的互动呢？
2: 对，就他们基本上大部分的客户，就这个李先生是一个瓦斯行的老板，他是我的客户，我没有主动告诉他们说我出书，他们是可能在开车就是送瓦斯的时候在广播上听到了，这样。那有的老板呢就说，哦，哇，我听到哦，这样，哦，你出书了。可是没有人真正的找我来要这个书，那我也没有准备书要送给他们，因为我觉得，怎么说，就是
1: 你当初其实只是说你2023年开始接了瓦斯之后，这个瓦斯厂你只是想记录你的过程嘛，
2: 对不对、那当然有这个，那我碰到很多困难，那写书成了一个，就是说把这些故事写出来就是一个出口，可是呢他会听了广播，然后他没有主动跟我要书，他去买书买不到这件事情，让他很
1: 那
2: 对对对，那我就觉得说，你看他们对他们来讲 ，Seven Eleven 什么都卖，怎么会没有卖这本书呢？所以我就说你不用买了，我送你一本。那完了以后，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看，我也不知道这个，我们没有讨论。可是呢，我必须要说，就是这件事情之后呢，他付钱的速度比较快。就是这是我觉得，
1: 而且发票开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2: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是。跟书没有直接的关系，可是有一些很小很有趣的变化，这样。
1: 其实我回应王亚伦，你刚才特别说到的，这位李老板哦。那么因为知道你有出书，然后他自己也拿到书，我相信他看了耶，而且他为什么后来他的很多的那个 SOP 都非常的标准，因为大概想，哎，王亚伦老板大概会写书。帮他做了很多记录，会吧？这是开玩笑的说法啦。
2: 那我不知道，这本书我还没有跟他们，就还我没有主动跟他们讲说有一本新书这样，因为我觉得好像书归书，瓦斯跟瓦斯就是是。
1: 我觉得这本书你要让他看到，一定要让他看到，他一定非常有感。而且我甚至想请教王亚伦，亚伦有没有考虑到罗东去开一个新书发表会呢？邀请在地乡亲，包括你的员工一起来透过记者会当中做一些分享呢？
2: 我没有这样，因为我真的没有想过，因为我觉得好像第一个他们对我没有那么多的好奇，就是说我以前的背景或者我写书这件事情他们知道了，可是没有人会特地来问或是怎么样，我就觉得就是说他们的生活很简单，是我进入他们的生活圈，他们没有必要认识在他们瓦斯厂或者我们一起工作之外的我。我想我也入境随俗吧，我没有把这些通通都挂在身上，然后说你看这是我的书或者怎么样，没有，所以我还是就是一样这样。那有的时候会有这个粉丝，或是会他们会找到瓦斯厂来，然后或者是说
1: 真的有人找到罗东的瓦斯厂，
2: 然后但那不是所有的瓦斯厂老板都知道，是我的员工会告诉我这样。那有一些我写在新的书里面，所以有，可是大部分就是我们还是像平常一样这样做生意这样子。
1: OK， 好的。其实就好像刚才王亚伦特别说到的，原本的姐在罗东卖瓦斯，那是2年多前你回到老家嘛，对不对？
2: 对，
1: 接了爸爸在毛阿波旁边的瓦斯分装厂嘛，
2: 对，里面
1: 后 后来透过你的书写呢，其实我相信也有很多人做了一些回应。刚才你特别说到有人特别找到瓦斯厂去、哦、
2: 是的，
1: 我在想那大概想看看您在书上所写到的
2: 是不是真的、
1: 哎、对对 对而且重点是那个瓦斯的分装厂在蒙阿波里头、嗯、到底又是什么样子、欸嗯嗯嗯、那真的是非常有趣的现象。但是我想请教亚伦，亚伦，其实你在这个新的书当中，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你还特别有这样的一段的书写，你说呢，其实卖瓦斯是你的正业，而写书是不务正业
2: 啊，是啊，
1: 但问题是你卖瓦斯卖的也没有很认真呐、啊。
2: 哦，对对，因为这个不是我原来 做的事情，
1: 你好像对卖瓦斯赚钱这件事情也不是特别的在意。
2: 我的目的不是为了要赚钱，因为如果真的要赚钱的话、嗯、我就不要去买瓦斯比较赚钱、嗯、我做我原来的工作或是说会那个、嗯、可是我既然决定做这件事情，所以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那我记录的是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碰到这些我如果不去卖瓦斯我就不会碰到的人、嗯、然后呢他们跟他们的相处让我发现，这让我理解到全球为什么这个全球化为什么会这么分裂。
1: 嗯，
2: 然后其实离台北只有60-70公里的距离，可是感觉上好像台北跟罗东的距离超过台北跟东京，台北跟纽约，所以我的感觉是真的就是城乡的距离。那这个可以解释可能现在全世界这种分化吧。然后呢他们对我的这种怎么说呢，我们的相处也让我看到，就是说虽然我们的语言很简单，因为我第一个我的台语我办法跟我练等没有办法跟他们聊天、嗯、没有办法讲很复杂的事情、嗯、可是我们透过这样的相处有一种不需要语言跟不需要太复杂的解释的相处，
1: 心灵的交汇吗？
2: 对，我觉得是很也不是，就是他们知道，我想他们看到我没有放弃、
1: 嗯、
2: 我不是来玩票，我不是来打卡的，就是我真的是在这边一待就是3-4年，然后呢碰到的问题我有解决，我想是这样。可是也没有人跟我说你做得很好或者怎么样、嗯、只是他们可能看到，就是说他们知道我不会就这样走掉，只是回来玩一玩这样子、嗯、这种玩票的形式我觉得没有。然后呢我跟他们的相处透过出书这件事情，我觉得人跟人之间可以这么简单，他们知道你出书、嗯、哦我知道了，就这样、没有什么不需要多余的，我有没有看，我喜不喜欢这件事情怎么样，没有这种不需要这些东西。
1: 应该是说你当初只是想记录你的历程而已嘛？
2: 我觉得那时候我碰到一些问题、嗯、然后我没有出口，我写下来对我来讲把这些我碰到很奇怪
1: 的
2: 事情、
1: 哦、
2: 我懂你的意思了，变成故事以后我就觉得也蛮好玩的、嗯，就是我把我自己变成、嗯、
1: 算是一种解闷跟一种记录就对了，
2: 对，也是一疗愈。那我觉得真的很简单，就是他们不会说啊你出书很棒，或是说 你为什么会你来外面卖瓦斯干嘛要去写书，就是人跟人的关系是很简单，简单到就是你就是我看到的你，我没有看到的你、嗯、我没有兴趣、嗯、可是也没有关系。
1: 嗯哼，
2: 他们不会跟我讲说我不在乎 I don't care 或是这有什么关系，那我就觉得这真是很简单很舒服很轻松的相处方式。
1: 其实讲到征人启事这一篇，我在看的过程当中我又看到了您刚才特别说到的，因为你突然间呢在国外那么多年对不对，那后来因为回来接了爸爸的事业，然后回到罗东这个地方来，而这个呢是比较淳朴简单的所在哦。那谈到征人启事，那很多在那个当下其实你完全没有进入状况是吧？
2: 对，完全没有。对，
1: 我觉得你在这边证人启示当中我感受到的王亚伦是个天兵、欸、
2: 哦，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我的员工很天兵、其实我的员工看我、我才是天兵。对对对 对,
1: 对, 对，那种沟通的那种桥梁好像没有架好的感觉、哦、但是在那种误打误撞或者那种、可能没有办法去直接交流的过程当中好像也找到一条出路了。
2: 对，所以才会有故事才很有趣啊、就是说两种天兵碰撞嘛、才会有
1: 你们的认知差距其实蛮大的。
2: 是啊是啊是 啊,、是啊，所以说我说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是我比较奇怪、那在我的逻辑里面我就想说就是怎么会是这样呢，就是真的蛮好玩的这样。想就是然后写出来以后我自己也可以完全认知到我自己就是一个天兵、这样。所以说这个就是我说的这个文字的距离跟我有文字这个工具来重新看这件事情、这样。就是我不是只是去这好像变成一个本来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可是透过写出来我也看到我自己把自己变成这个故事里面的怎么说的一个人物嘛， 写出来以后觉得，对，就是这样，就是我自己很天兵，我自己很拱
1: 拱
2: 拱
1: 当
2: 拱
1: 当。你现在还对于找人这件事情会充满热情跟想法吗？
2: 我其实这本书要出的时候，过年以前吧，嗯，我找到一个，就是说他是因为身体不能够，他原来是一个瓦斯行老板，
1: 是，
2: 然后后来他的这个身体有一些状况，所以他就不送瓦斯了。
1: 嗯，
2: 那我就请他，
1: 哦、
2: 对对对
1: 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嗯。然后这个我没有写到，因为真的是拖了很久，我那边真的找了两年吧，
1: 嗯、
2: 就终于就
1: 你从接手之后一直在人手部分没有办法很充裕了。
2: 对对对，就一直来来去去，嗯、来来去去一样。嗯、那我也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就是等于
1: 比较稳定的人，
2: 对对对，
1: 嗯，
2: 对。即使我们夏天其实人手比较，嗯、就是夏天不需要那么多瓦斯，天气比较热，可冬天真的很忙，所以说我不希望大家这么累，我希望就是说他们可以安定的工作，我也可以很放心。所以我在十一月吧，就是2025年的十一月才算。但是找到人
1: 是是
2: 对，
1: 天哪！所以那段时间你会找时间就跑回罗东去，其实要考虑到人手的问题。
2: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然后所以才会也有很多其他的故事。我还找过想有女生来应征，
1: 王不见王的，对不对？还有你找到的人手是谁在他就一定不进来的。我觉得那个过程当中看到了，即便是这么多的挫败还是坚持在这个地方。我可以这样讲，你除了拱大之外，除了你的个性上比较大而化之，基本上你是一个乐观的人，而且你喜欢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2: 哦，对呀、啊，我觉得碰到就解决嘛，
1: 吧
2: 对吧、
1: 嗯？
2: 那解决不了就解决不了，你就可是我想有努力这个事情，让我觉得就是说我反正试过了，不成就不成嘛，
1: 嗯哼，
2: 找不到人就重新找嘛，这样，然后对我没有放弃了，应该这样讲。

0: 是的，接续下来我想请教在台湾东北部宜兰卖瓦斯的王亚伦。那我可以这样讲吗？这个姐在罗东卖瓦斯，八花现在呢瓦斯随叫随到，你会坚持这个事业一直下去？
1: 刚开始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说我其实就是因为舍不得这个瓦斯厂，就是我爸爸留下来的、嗯、然后他一辈子都很辛苦，
0: 应该是对他有情感，对不对？
1: 对，我觉得就是我舍不得马上把它处理掉。 那现在呢，其实我主要是在照顾我妈妈、那就是我等于是现在留在台湾主要是照顾我妈妈，然后我就顺便照顾这个瓦斯厂、所以呢，然后这个瓦斯厂碰到这么多这个，然后我把它写出来，我也没有想到会变成两本书。那我现在跟这个厂跟这个地方跟我的客户跟我的员工，我有了我自己的连结，这样、可是呢我也知道所有的事情都会有一个终点啊、所以说我现在不会排斥说如果我要把它处理掉，有一天我如果要，我不会觉得我舍不得或是怎么样、我觉得我努力过了。可是因为有了这个新的连结跟我的员工跟这个地方，我想他们会是我接下来要怎么样，如果有一天我必须要处理的话、他们会是我的优先考虑的对象。
0: OK、等于是你也会面对这个问题。
1: 对，是的是的。
0: 如果需要割舍，那可能你的情境环境有做了一些改变的时候呢，姐或许现在还在罗东卖瓦斯，但有一天可能姐有更多的一些斜杠人生，这也是可能发生的。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好，我觉得在这里呢有一篇也是让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您特别提到我喜欢你的文笔，也就是东山宜兰东山乡里

0: 的粉丝找到你的瓦斯厂，而且还特别问你说，哎，你是不是王亚伦啊？我觉得这个过程又非常有趣。
1: 对，
0: 他在广播当中听到你接受访问，然后就想认识你，他也买了这本书来看哦。他看完之后跟你做了什么样的回馈跟反应呢？找到你之后有没有那种铁粉看到一个偶像的感觉？
1: 我应该这样讲啊，就是我的粉丝都不是我的客户，就是说他们真的是跟就瓦斯就是瓦斯，
0: 真的自己跑到瓦斯厂
1: 来找
0: 你。对，
1: 所以看到就是真正会来瓦斯厂找我的呢，就是读者看了这个书，可是并不是原来在就是跟我一起工作或是我的这个就是这个瓦斯厂有关的朋友或是这个客户这样，所以他们来我当然会吓一跳，而且因为瓦斯厂有这种安全的考量嘛，那我会担心说有不认识的人，对，然后万一有什么危险我会担心，
0: 是
1: 因为瓦斯厂比如说不能抽烟啊，不能干嘛，有一些这种很基本的这种，所以来的时候我当然吓一跳，那知道粉丝我更吓一跳，我想说啊，居然可以找到这样子哈，这样那我要剧透吗？我可以剧透吗？可以，
0: 当然，
1: 那就是说他花了很多时间，
0: 他还带你去吃好东西，
1: 他邀请我，可是我感觉又不太像真的是粉丝，因为他也没有要我签名，他也没有带我的书来，他也没有要跟我合照，所以呢，我这样听他讲，他就在跟我讲说他小时候在这附近怎么样，讲到最后他就跟我说。因为我真的要开始工作了，然后我要有些事情要做，就
0: 是
1: 在一整个上午的时间吧。
0: 嗯，
1: 他就跟我说，我真的很喜欢你的文笔。
0: 嗯，
1: 然后我就说谢谢他，可是我也不知道呢。然后最后我要跟他说再见的时候，他就说，既然我很喜欢你的文笔，你可不可以帮我写一下我的故事？所以这个是
0: 他想要你代笔，就对。因为其实他在后来离开的时候呢，他一直跟你讲说他很喜欢你的文笔，
1: 对，
0: 他更是希望说你能不能把他的故事也写成一本书。
1: 啊、对，然后我就说哦，原来如此，他喜欢我的文笔是希望我帮他写他的故事，这样。
0: 后来你怎么样来回绝他呢？回应他？
1: 哦，我就说你找这个 ChatGPT 或者你用 AI 来写，绝对会写得比我好。
0: 但是呢。
1: 我今天在这边接受你的访问，回答的这个问题就表示说他还是赢了，因为我还是写了。
0: 你还是帮他写了，
1: 这个就是这一篇不就是吗？
0: 太有趣了，
1: 对啊，
0: 你还是把它记录下来了。
1: 对啊，我自己也觉得很好笑，所以这个就是。
0: 他后来知道你记录了吗？
1: 我
0: 写了吗？
1: 没有，我没有告诉他。
0: OK， 好，这个呢，
1: 我很怕他觉得我写的不好。
0: 没有，他口中说的是你的粉丝特别从哎，他其实现在在台北当中介嘛，对不对？
1: 应该是吧。我
0: 看到你书上的记录，他虽然家里是这个住宜兰东山乡是老家，不过呢，他自己后来到台北当了这个不动产相关的产业的专业人员，那特别回老家，还跑到罗东找你，那就是希望呢，透过你的文笔去书写他的生命历程哦。你还是把它记录下来了。
1: 对， okay， 我自己也觉得很好玩。
0: 他的三寸不烂之舌还是有打动你。
1: 对，
0: 你甚至忍不住想写，还是说有特别的想法？
1: 因为我就觉得很好玩啊，我就觉得说啊，感觉上是个粉丝，其实他喜欢我的文笔，并不是因为他喜欢我的文笔，他喜欢我的文笔是希望我写他的故事嘛。这个我自己觉得很好玩。
0: OK， 好。谈到真人启示当中，你刚才也特别聊到了，就说呢，原本我们设定的瓦斯厂工作的人，我们可能一开始我们的认知他会男性比较合适，对不对？
1: 对
0: 对，但是你也找到女生啊，
1: 他是自己来应征的，对，
0: 好，那他真的很那个，就是讲那个女生吗？
1: 是的，
0: 他到底哪个的呢？
1: 就是呢，其实我没有性别上的那个，就是我觉得哇，如果有女生愿意来的话，我当然很欢迎，因为事实上那个工作我也可以做。那个并不是，就是来替我灌气。我是一个分装厂，所以基本上
0: 分装灌气而已。
1: 对，它
0: 也不用扛，
1: 也不用扛，因为我有一套这个灌气的自动化的系统，所以它其实只是要灌气。那我也可以管，就是说基本上这个跟体力、身材跟都，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关系。这样，那只是呢，那一段时间我很忙，因为就是我讲我在照顾妈妈嘛，所以那段时间。
0: 你比较没有办法往罗东跑吗？
1: 我不是每天在工厂。那他那时候愿意来的时候是，我们基本上是夏天找人这样子，我们有时间，让他们就是熟悉环境。
0: 是。
1: 然后呢，其他的员工，我的厂长可以教他怎么灌气，因为夏天比较不生意不是那么忙。但也因为生意不是那么忙，所以我就等于说我可以比较少的时间在工厂。可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说其实他完全不适任。可是呢，我是最后才发现的那个人。那我的厂长，我的员工，他们透过他们很简单的语言，他们的方式告诉我，可是我完全，我就是天兵啊，我没有理解到。

0: 啊，然后等到最后他
1: 厂长员工觉得他不太合适，
0: 对，
1: 就对了。
0: 对对，因为他们讲的很简单，可是如果他们说不合适，那就是不合适。那我就不觉得说不合适，可是可以，就是我就有这种觉得说，我怎么可能做那个呢？对不对？
1: 应该是说你比较体贴啦，而且你觉得这样的事情，既然你做得来，别人应该也 OK。
0: 哦，对对对对 对, 对、嗯、我是这样，可是我没有想到，反正接下来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呢，我就第一次要见到这个，他已经来已经一个多礼拜，就在这边学习的时候，我才发现，哇，就真的不是一个我想象的
1: 很适合这个工作
0: 的人。对对对对对。然后呢，他的怎么说呢？我就觉得有一点像那种他来，然后马上说他受伤，然后呢要我们出医疗费，什么什么，就这个让我真的是一下子就吓到了。我没有想到说，我原来觉得一个很简单的工作，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那这个就是写这一段过程，就发现说真的就是真的是一样米养百样人，所有的人都有，那只是我没有想到，而且我本来还想说很心疼，很有点同情他，说哇，一个女孩子要来这样子环境工作，我是有一点心疼的啊，就是所以说我就觉得说没有关系，他如果愿意来，我当然要用他，这样就后来发现真的不合适，所以才有这一篇故事。就是
1: 这篇故事当中呢，我看到了整个过程啊，你的这个书写呢，其他的工作伙伴都是觉得他不合适，那、或许你觉得心软吧，接受他在你的这个工厂来工作，但当然就衍生很多的冲突跟问题，比方说他一些比较不合理的要求，对不对？其实我一边看一边觉得有点生气，这个女孩子真的没有珍惜这么好的机会这么好的老板呢、欸？
0: 对对对对对，所以、那我只是说，就是因为大家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得很清楚，所以他们没有告诉我说，就说他们没有语言、没有工具来形容说这几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每个人就跟我讲说，哦，他很那个，就是然后就是那个表情，然后这样。那可是这个东西，在我的理解就是，他们可能觉得有一个女生来很麻烦吧。我就是用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然后我就觉得说没有关系啊，人家愿意来，我们当然应该。那个的确我又找不到人嘛，这样等等，
1: 你就是一颗柔软的心
0: 就是那天兵老板
1: 马上有人可以应急那或许我们就是比较便宜行事，就是觉得可以让他有机会可以做更多的尝试，没有想到他衍生这么多的一些困扰、哦、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你后面 Andy 的一句话写得非常好，弱者不代表一进就是有理，
0: 是的是的，这也是我学到的教训、
1: 对，我觉得这一点我非常赞同，
0: 因为他们是很辛苦的，所以我们觉得他们用就是是真的是很底层很辛苦，用劳力用血汗在赚钱的人。那我来做瓦斯厂是因为我有选择，这样我不用去扛瓦斯，所以我觉得我不管怎么样，我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我不能说同情，因为他们其实没有不需要我的同情，可是我总觉得一个女孩子如果愿意来这里工作，一定是她没有别的选择，这样，所以
1: 你愿意给机会
0: 啊、对、可是不代表说她值得我对她的这个先入为主的这种同情跟尊敬吧，我想。

0: 王亚伦。我觉得那个试用的过程当中真的让你还有让你的伙伴都造成很大的困扰。
1: 对对对，
0: 好，我现在如果问王亚伦，亚伦姐一个问题哦，如果未来还有女性想找你要这份工作，你敢接受吗？
1: 我觉得还是会啊，因为
0: 真的
1: 我现在不缺人。我觉得每一个人不太一样吧，就是说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是这个样子。我没有这种，当然我会可能会更小心，可是我不会一开始就拒绝。我觉得不会，
0: 所以你还是有那个包容心就对了。
1: 会，我觉得
0: 基本上你还是可以接受。
1: 对对对，如果他是主动要来的话，我不会，啊。
0: 好，但是问题是，你的伙伴又会有其他的不同的意见。
1: 对，可是我想，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我还是会给他一个机会。可是我可能那个天兵的时间会缩短一点。我那个。
0: 好，其实在这个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当中呢，我又看到了一篇我非常觉得有趣的地方，二代奇遇记呢其实聊到了你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姐妹转来了台大学弟的简讯，说福伦社想邀请你，叫你去演讲跟分享嘛，对不对？好，又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1: 对，可是他们就警告我说，那都是全部都是男生哈，
0: 而且都是一些有钱人、企业家，
1: 对
0: 对
1: 对。福伦社嘛，我们都知道，对。然后呢，对对，然后呢，而且呢，他们会一面吃饭一面滑手机哦，意思就是说你就人家邀请你不一定要答应嘛，对不对？那我自己呢就觉得很有趣，就是我是对整件事情觉得很有趣。为什么有趣呢？第一个，我就觉得说，就这不像访问，这跟吴主播访问我不一样，这不是一问一答，他们要我去做一个演讲。
0: 但问题是在台下的人也不见得专心听你说话。
1: 当然的，就他们都告诉我了。可是我就对于说我这个瓦斯厂可以变成一个演讲，像那种很有名的那个什么 TED 啊，什么这种演讲，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实在是太有趣了，太好笑了啊！这样，我这瓦斯厂怎么可能变成一个人生的这个？
0: 我发现你亚伦，你做事情都是用有趣去当你的出发点。
1: 我就觉得很有趣，然后我在想说，都是男生有什么好怕的呢？我的工厂就是这样啊，对不对哈？然后呢，然后我在想说，他们在滑手机看，是因为他们在忙着看股票，对不对？他们要这个，然后我想说坐在下面，通通都是大老板，对不对？他们这辈子能够在这边给他们做演讲的，都是怎么样赚更多的钱，怎么样有效什么？然后我要完全
0: 找一个卖瓦斯的女
1: 人，我完全是一个卤蛇的反面教材，我要来教他们怎么赔钱。我就觉得这几件事情很有趣，所以我是抱着这样的心情，就是我就觉得很好玩。对对对对对对对，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呢，就发生了一些比我想象还要更好玩的事情，怎么样
0: ？OK， 好，你有没有深深的吸引他们呢？
1: 哎，这个要问他们。可是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很好玩就够了，这样。所以我想我也去，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把刚才我跟吴主播讲的事情，我都跟他们说，我说这绝对是你们这一辈子唯一一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坐在这边听
0: 你们
1: 怎么赔钱，然后怎么没有效率，怎么什么的，对不对？对吧？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光这个就很有趣了。
0: 我问你哦，在你演讲完了之后呢，那么有没有一些企业家这些人生胜利组跟你回应他们听完之后的感觉？
1: 有，他们有人跟我说他们是在罗东念书，然后有来跟我交换一些就是这个名片啊或是什么的。那他们其实不需要嘛，因为他们都在滑手机了，然后他们可以。大家都很忙，可以吃完饭马上就走。可是我觉得还好吧，我跟他们其中还有人还有继续
0: 有
1: 互动，所以我觉得还好吧。就是我就是一个他们，我想应该他们没有办法归类，没有办法归纳我说了什么的那个。然后我的演讲带给他们的不是一个让他们可以赚更多钱的工具书，应该这样讲。
0: OK， 好，
1: 没有什么工具性。
0: 其实我觉得啊，你在接受这个演讲的邀请的时候呢，你除了觉得好玩之外呢，我觉得你相当重视哎。
1: 是啊，
0: 因为你从你的造型、从服装、
1: 对对，
0: 跟你的发型各方面，你都细心的打扮。
1: 对，因为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所以说我就觉得那感觉像是要去做一个好玩的
0: 盛会，
1: 一个不是盛会，像一个秀。所以我的打扮不是大家想的那种盛装的打扮，是一个蛮有趣的打扮。那我要剧透吗？
0: 那为什么说像诸葛亮呢？
1: 因为我就觉得对对对，我就觉得说他们都是老板，那我也算是老板，对，我是瓦斯厂老板嘛，对吧？那我可以想象他们绝对都是穿西装什么，我就觉得我也应该穿个西装，我要像个老板啊，对啊。可是呢，我又不能穿全套的西装，因为我不是一个真正赚钱跟这个很成功的。如果用这种对企业的这种标准来讲的话，我不是一个
0: 就用利润的考量来讲，
1: 对对对，
0: 你 没有达标就
1: 对
0: 了。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嗯、所以我就是一个乱七八糟的老板嘛、嗯、一个拱大的老板对不对、嗯、那我就想我马上就想到的就是想到诸葛亮，我觉得诶就是一个我个子很小比人家矮了一截、嗯、然后衣服比人家短了一截的这种打扮、嗯、所以我自己觉得很有趣、嗯、所以因为诸葛亮带给大家就是很欢乐很多想到他的是这种喜剧的感觉、嗯、对不对，我觉得我对整件事情的认知跟我的准备就是从这个观点来的，所以整件事情是蛮好玩的。
0: 对啊，结果还是碰到熟人了对不对他很大声叫你王亚伦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哈、啊，从这篇文章当中呢，我看到了其实蛮多大企业家呢听完你的分享之后觉得你非常有趣，很多人不见得有看过书的，
1: 而他们绝对没有看，绝对不会看这种书。
0: 但是我觉得就好像你刚才一开始呢就特别聊到了，哎，你们是第一次，你们这些人生胜利组、
1: 哦、对对对，
0: 这些赚钱的大老板来听我教你们
1: 怎么赔钱。

0: 存。
1: 对对对对对，不觉得这很好玩吗？
0: 对
1: 呀、
0: 啊，真的太有趣了。哎、嗯
1: 啊啊，
0: 你看你用好玩这件事情去接承了父亲的家业，然后呢，你用好玩的事情去跟你的应该是说你的客户来做一些互动啊。我觉得你在罗东又生根了耶。
1: 我应该说，我接这件事情绝对不是一个好玩的心情。嗯、我觉得是我是很认真、很严肃，而且有点沉重。可是因为
0: 两年下来呢，
1: 可是因为我跟这个厂的感情是我爸爸嘛。可是呢、嗯，我自己的这个求学的背景，然后我在欧洲住了30年，然后我的工作跟这个厂真的是南辕北辙、天南地北。可是因为这样子，所以碰撞出一些好玩的事情。是这些好玩的事情让我觉得，因为好玩的事情再衍生出来的事情只能更好玩啊，嗯、对不对？没有这本书就不会有这个演讲嘛。那这个演讲的本身，我这样讲，主播也会觉得很好玩，对不对？嗯
0: 哼，会不会因为在2年多接了这个事业之后呢，那么也认识许许多多的有趣的人事物呢，他也成为你现在目前还可以支撑下去的力量。
1: 当然啊，当然啊，当然啊，因为
0: 所以你在这本书当中谈的就是你周边这些人，
1: 是
0: 这些事情。
1: 对，然后虽然是好玩，可是送瓦斯这件事情还是非常认真、非常严肃的，就让我看到他们是怎么样。就是说大家都有这个周六，就是周末有2天，然后国定假日，可是通常他们1年365天我的厂是没有办法休息的，就是过年都得开着的。然后呢，这个就是连台风天大家可以缺水缺电，可是不能缺瓦斯，就是因为停电或者怎么样，所以我们更需要瓦斯。所以我真的是看到他们的辛苦，所以我觉得我如果说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就是这句话，这个书名其实是我向他们算是致敬吧，这样讲有点严肃，是因为我真的看到他们的辛苦，然后我看到他们那种自己家里淹水了，自己就是生病了，这个脚痛干嘛，他们都还是要送瓦斯，而且你打电话叫瓦斯，他们绝对不会说我有困难，或者我不能马上弄，他们绝对说好好，马上马上马上，这样子。我已经在路上了，这样。
0: 我跟你讲啊，我自己家里头像老家嘉义的，我们在叫瓦斯的经验呢特别明显哦。其实找人这件事情很困难呢、欸。
1: 对。
0: 尤其在南部呢，这个就是地比较宽广嘛，而且呢，像这个房子透天的、啊，楼上如果你的热水器啦，或者是那个瓦斯就是装在顶楼的话，哎、欸，我觉得
1: 很辛苦，
0: 三楼是很辛苦哎、欸
1: 啊。对、啊、对、啊。
0: 也因为如此，去年我们把楼上的这个热水器改成
1: 电的，
0: 哎、欸
1: 嗯，对，
0: 改成用吃电的，
1: 对，
0: 只有煮饭的时候维持原本的这个瓦斯炉的。
1: 对啊，
0: 就是请他们来做这样的服务哦、嗯、我完全可以理解您特别说到的，所以愿意从事这个行业，还包括你从这个正人启事当中谈到了找到一个女员工，你为什么愿意给她机会，这也了解了从事这个传统的劳力工作的老板他的辛苦的地方哦。

0: 最后一个地方我想请教王亚伦，亚伦，其实你是一个相当喜欢交朋友的人，你也重视敦亲睦邻，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但是问你的邻居，
1: 对对对，
0: 是那一个不存在看不到的，
1: 对对对，
0: 你如何做到敦亲睦邻呢？
1: 就大家知道我的瓦斯厂是在蒙阿包里面，蒙阿包里面嘛，那所以我的邻居就是我更需要敦亲睦邻
0: 这些好兄弟们，
1: 对对对对、嗯、所以说我们就中原普渡的时候就很认真的在敦亲睦邻、嗯、
0: 可是你爸爸的老员工说到你爸爸其实不做这些工作的耶，
1: 对，他从来没有。
0: 那我问你哦，两年多来你开始做这种敦亲睦邻的工作，
1: 对、啊、
0: 有看到一些比较有趣的现象吗？
1: 我有写在书里面，就是这个、嗯、做这个敦亲睦邻这件事情的目的、嗯、啊，跟我所期待的，就是希望他们已读不回，就是他们不用回。

0: 应，让感受到就好了，有接收就可以了。
1: 我觉得有吧，因为也不是有，就是我们是很好的邻居的搭配嘛。因为我想，我跟他们最大的差别就是我在卖瓦斯，他们不需要瓦斯，所以他们不会来偷我的瓦斯。然后我的瓦斯是危险的工厂嘛，
0: 没错，
1: 所以不能够在市中心，只能够在这里是最安全的，
0: 对，比较空旷的地
1: 方，对不对？然后呢，也很安静，那个平常我们也不会有什么邻居这种打牌啊，或者这个噪音的干扰，这样，所以是一个很完美的组合，
0: 基本上是一个很宁静的空间，
1: 对，是的，
0: 是一个场域。
1: 是，所以才会把瓦斯厂放在这里嘛，因为很安全，因为假如说是现在人口，就是台湾的人口，就是不管是就是在罗东、在宜兰、在乡下，你就算是你住的是透天的这个，然后如果你隔壁的邻居旁边或者你楼下摆了很多瓦斯桶，你会安心吗？不会啊。对，所以瓦斯桶必须要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对，这个是安全的考虑跟消防的考虑。所以呢，我也习惯了。那所以我这个我觉得拜拜这件事情，我爸爸以前没有做，我做了，我也觉得蛮好的。这样
0: 至少你做了，你的员工好像变得比较
1: 勤奋。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他们因为他们
0: 觉得是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1: 我给他们一个
0: 改变的是他。
1: 对对对，我给他们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很好有这个地方，我们就有交集了。然后以前我是觉得哦，他们很多这个就是我们有很多地方没有办法沟通，可是在拜拜这件事情上变成我是那个什么都不懂的人，所以他们就可以来教我，
0: 手把手的教你。
1: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也学了很多，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很好玩，这样。
0: 对，因为以前的王亚伦来讲，到台北来念书，书又念得好，后来出国去，对不对？
1: 对，
0: 其实以传统的台湾的这个像民俗的祭典科仪来讲，你并不熟悉
1: 啊，完全。对对，
0: 而且回到罗东之后，开始当瓦斯分装厂的老板之后，
1: 对对对，
0: 你又从头学习这些非常有趣的宗教科仪哦。
1: 对，
0: 哎，它算是民俗科仪，不算宗教科仪，对不
1: 对？
0: 对，
1: 民俗民俗，
0: 像这个所谓的地基柱 啊，
1: 对啊，
0: 拜托地公
1: 啊，对，我都不知道，
0: 这个、你都不知道，
1: 我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对，连地基柱是什么我都不知道，所以我就觉得说，第一个，这个也是因为第一个，我这个瓦斯厂的位置很特别啊。然后呢，再加上我又不赚钱，对吧？那我就在想说，起码我该做的都应该做啊。那如果大家都在拜，我为什么不拜嘞？对不对？我不排斥拜，我只是不会拜嘛。
0: 所以中原普渡，我们照样普渡。
1: 哦，对对对啊，
0: 是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哦，这是一定要的。
1: 对，是的，
0: 您的邻居的好兄弟呢？
1: 对 对，
0: 每年中原普渡就等着吃这一顿切操哎。其实，在过去的姐在罗东卖瓦斯，到现在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我觉得这个 slogan 非常的好，还真的耶！你想想看哦，不管你世界再怎么乱，瓦斯该用来煮饭的，该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它还是不可或缺。
1: 对呀，对呀，我有一个瓦斯行的客户，一个老板，他年纪很大，就是老老的，然后黑黑的，穿的也不是很那个，就是送瓦斯的衣服嘛。他每一次跟我讲话讲一讲，就说啊，别来去啊，别来去啊，那个休假的单我谁辛苦。我就是这个
0: 表情，
1: 就是这个表情。然后我到一年以后。半年好几个月以后，我才想到哦，休假得洗辛苦，是因为他洗澡洗一半热水没有了。你看是不是很好玩？
0: 我跟你的反应，第一个反应都是
1: 一样，
0: 对不对？
1: 那你对我听了一年，我才想懂，因为他不是一个很随，就是我想他跟我讲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他很
0: 觉得有点性骚，
1: 就是
0: 对
1: 啊，我本来是，可是我就觉得他们的语言就是这样，他就用一个很有趣的，可是我自己听不懂
0: 的说法。
1: 对对，我自己听不懂，对不对？我才想到啊，是他去人家洗澡洗一半，他要去那个
0: 送
1: 热
0: 水，
1: 对，
0: 哦，
1: 对，就很有趣。
0: 洗到一半衣服穿也不是，身上都是泡沫，休假的
1: 可能不是那么香艳的场景，可是就是因为瓦斯不能够断嘛，就是你连洗澡洗到一半没有都不行嘛，你炒菜炒一半那个热炒没有瓦斯怎么炒？对不对？所以就是真的必须要随叫随到这样。
0: OK， 亚伦，其实我在今天的访问呢，我要结束之前呢，我觉得从你这边学到一个最好的用词：休假的耽瓜谁辛苦？
1: 休假的耽瓜谁辛苦？别来气啊！别来气啊！
0: 我觉得这个 slogan 非常的好，
1: 真的，真的，对对，
0: 那种很及时的，也把你所从事的专业的工作，你所做的服务呢，很如实的透过你的世界乱七八糟，只有瓦斯随叫随到，
1: 对，
0: 把那个精神完全带出来了。
1: 感谢吴主播，如果还有第下一本的话，我就用这个当书名。
0: 休假的耽瓜谁
1: 辛
0: 苦？
1: 真的，真的，
0: 谢谢，
1: 谢谢
0: 你今天的分享，
1: 谢谢吴主播，
0: 期待和你的下次再会，
1: 拜拜，谢谢各位听众，拜拜。
0: 也 也感谢朋友你今天的收听，下回如果听到这个送瓦斯的老板跟你说休假当我的洗辛苦，不要想太歪咯。好的，台湾活力Go跟你进行到这里，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1: 我是管人杰。
0: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16集，也是我们第32季节目里面的第12集。在这一季的13集节目，向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台湾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也就是老三台时代流行歌坛一个特殊现象，就是粤语歌。之前11集的节目里，我们介绍的是台湾歌手邓丽君、凤飞飞、黄莺莺、苏芮、王杰、周华健、万芳、方季韦、潘美辰、陈淑桦跟蔡幸娟唱过的粤语歌曲。这一集我们要介绍的歌手伊能静，她的经历跟我们下一集要介绍的张艾嘉类似。我们之前11集所介绍的台湾歌手去香港唱粤语歌，其中周华健跟王杰童年时就在香港长大，其他9位歌手则是在台湾成名后才去香港发展。但是呢，伊能静跟张艾嘉这两位女歌手的遭遇又不太一样，她们是青少年时期在香港读的中学，因此呢能够说流利的粤语。所以节目一开始还是先请管大介绍一下伊能静比较坎坷的童年生活。
1: 1968年哦，出生于台北眷村的伊能静哦，她原名叫做吴静怡。那他的生父的籍贯是这个山东省济南市，那国共内战的时候随军来台。那他的母亲杨淑婉呢，是基隆人，原本是一名歌星，他艺名叫做蓝倩，曾经上过台视歌唱节目群星会。那外祖父杨元丁哦，曾任基隆市议会的副议长，但是在1947年的228事件中是被国民党杀害的。那伊能静哦，小时候父母离异，那母亲就改嫁这个琉球人伊能祥光，因此就将他的名字改名为伊能静江。那他出道的时候刚好飞鹰唱片啊，就将他的艺名改为伊能静，就是把最后那个江那个字给取消了。那在伊能静读小学的时候啊，母亲就希望他跟姐姐能够学好英语，就安排他跟姐姐两个人啊到香港去读小学。那1990年代初期啊，伊能静以台湾歌手的身份啊到香港发展，却能够在电视节目里面说得一口流利的粤语，让很多香港观众啊都感到很讶异。那1991年伊能静在香港宣传他的第一张粤语唱片《悲伤的朱丽叶》，用的也就是这首歌的这个粤语翻唱版。
0: 刚才管大提到发掘并栽培伊能静的飞鹰唱片公司，其实也是一家很有故事的唱片公司。1980年代台湾的本土唱片公司都会模仿日本栽培玉女歌手，但别的唱片公司推出的玉女歌手都是一次推出一个，不管成功不成功还是会继续再推新人。但是飞鹰唱片却不是这样哦，一次推出一个新人，而是一次就推出三个。因为飞鹰唱片的老板本人在演艺圈就是一个传奇了。
1: 会是说没有错，因为飞鹰唱片公司的老板哦，也就是台湾第一代的偶像歌手林文正。那1986年2月台湾解严的前一年，娱乐圈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当红巨星刘文正退出演艺圈，同时创办了这个飞鹰唱片公司。他找来了三个性格完全不同的女孩，称为飞鹰三姐妹。那问题是台语片时代就出现过很多这种三姐妹的这个女子演唱团体。那飞鹰三姐妹这样的头衔，因为飞鹰这两个字本身就已经很有江湖味了，如果再加上三姐妹这个有点像是那个酒家的那种店名所以媒体就改称他们叫做飞鹰三叔。那1986年的6月刚出道的飞鹰三叔立刻就以一首三人合唱的单曲《年轻的心》打开了知名度。那代表漂亮文静的方文琳，代表阳光健朗的裘海正，还有代表活泼俏皮的伊能静，三个完全不同的漂亮女孩也因此而爆红了。
0: 女子团体在台湾歌坛飞鹰三叔其实并不是第一个，但是刘文正一手打造的这个偶像团体，就像管大说的，不是一次推出一个，而是一次就推出三个。那方文琳属于漂亮文静，裘海正则是阳光健朗，伊能静活泼俏皮，可以说是三个完全不同类型的玉女歌手。
1: 其实台湾的流行乐坛里面很早就有所谓的少女团体，但是这些早期的少女团体，无论是唱台语歌的还是唱国语歌的，说穿了就只是当红歌手找一些少女来舞台上陪衬。那他们到底是不是会真的玩乐器，其实很多人都在怀疑那所以有人说那个就是像高凌风找那个什么和音天使阿朱阿花一样。

0: 虽然很年轻漂亮，身材火辣，问题是他们的替代性太高，那个不叫偶像，那个连工具都称不上，那个只能算是道具。我举个例子来讲，跟飞鹰三叔同时出道的女子偶像团体，就像今天的那个韩国女团一样，那个唱片公司要让每一个成员都规格化，观众完全分不出到底谁是谁，这样就算要更换成员呢，观众也感觉不出来。那这样的做法对资方是比较有保障的。那所以飞鹰三叔几乎跟同时出道的红唇族，那也就是来自于这个华视最红的节目这个连环炮里面的三位歌手啊，到了第二张专辑的时候，你看我们红唇族里面四位成员已经更换了两位了，但是观众竟然还能接受这样的团体。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刘文正规划的这个飞鹰三叔，他其实就跟后来的那个 SHE 一样，三个团员其实各有各的特色，让观众是一目了然了。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飞鹰唱片1989年9月由小虫跟伊能静共同作词，小虫作曲，伊能静第四张专辑《悲伤的朱丽叶》第一首歌，伊能静演唱的国语版《悲伤的朱丽叶》。

0: 就像管大刚才提到的，早期在流行音乐圈里面所谓的女子团体，无论是唱台语歌的文夏四姐妹，还是唱国语歌的谢蕾五花瓣，都还只是当红男歌手的伴奏或者是和音。但是刘文正打造的飞鹰三叔就不只是拿来当男歌手的伴奏或和音，甚至不能算是偶像团体，而是三个具有不同特色的玉女歌手。
1: 或许说没有错，刘文正打造的这个飞鹰三叔，他不但不是这个男歌手的伴奏或和音，甚至都不能算是偶像团体，他们是三个具有不同特色的玉女歌手。那其中方文琳，因为他是歌唱比赛出身，他的歌路很多元，他绝对是那种唱将型的歌手。那伊能静的歌，大多数是来自于自己的创作，他也是台湾早期很罕见的这种女性创作型歌手。那1987年2月，大师姐裘海正首先翻唱师父刘文正的《闪亮的日子》，率先推出个人专辑，其中有一首童安格创作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更是让人印象深刻。那到了4月，二师妹方文琳推出了个人专辑《不一样的女孩》，7月，这个小师妹伊能静也推出了个人专辑《有我有你》。那三张个人专辑在半年内同时发行，虽然是各有特色，但是这个残酷的市场竞争，你还是要分出胜负来嘛。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只介绍伊能静一个人，而且是她的粤语歌。
0: 伊能静17岁的时候从日本返台，随即成为刘文正飞鹰唱片公司的旗下歌手，跟裘海正还有方文琳一起出道，当时媒体称为飞鹰三叔，接着相继发行音乐专辑。刚出道时的伊能静，因为他能够说日语还有粤语的背景，非常的受到欢迎吧。
1: 飞鹰唱片，在1987年为伊能静发行的首张专辑《有我有你》，因为专辑里面的主打歌《爸爸不要说》带有当时欧美很流行那种叛逆气息，推出后就让伊能静大受欢迎，人气暴增。那1988年，伊能静又发行了19

0: 百多首歌曲中，几乎九成的歌都来自他自己的手笔，甚至还有自己作曲的作品问世。只是因为呢，偶像歌手的包装比较少为人所关注，而且呢，他跟江爱嘉一样，在戏剧上的表现也是挺不错的，反而让人忘了他出道时是个歌手。
1: 伊能静哦，首次主演的电影《好男好女》，因为这是国际名导演侯孝贤的作品，那这部戏使他在1995年获得金马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那伊能静跟侯孝贤导演合作的三部电影，还有1996年的这个《南国再见南国》，还有1998年客串演出的《海上花》。1996年伊能静还领衔主演了这个和平导演的电影《国道封闭》，使他在1997年再次获得第34届金马奖的最佳女主角提名。那1999年呢，伊能静主演的这个英国著名导演彼得·格林纳威的这个电影《862/1女人》哦，从此就进入了这个国际影坛。这些电影的成功表现呢，还使他成为台湾最早踏上法国坎城电影节以及东京电影节这个红地毯的女艺人。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香港宝丽金唱片1991年6月由卢永强作词、小虫作曲、伊能静第六张专辑粤语版《悲伤的朱丽叶》第六首歌，伊能静演唱的粤语版《悲伤的朱丽叶》。

0: 1990年代初期，伊能静以台湾歌手的身份到香港发展，因为她能够说一口流利的粤语，令很多人蛮诧异的。之后媒体追踪报道才揭露，伊能静不但在日本读过书，中学时也在香港生活过好几年。不过伊能静在香港的那几年，也是她人生中算是比较黑暗的岁月吧。
1: 对啊，伊能静回忆说，她小的时候住在这个尖沙咀的附近，他印象中就是那个屋子里面挤满的人啊、鸟、金鱼啊，还有狗。那所有的人走路都要侧着身。那因为哦，没有父母照顾，他全身都长满了疹子。大人就用双氧水倒进那个大铁盆，然后把它丢进去，让伤口浮起白沫，让他这个痛哭大叫。但是、还是被大人哦压进这个水里面哦，出不来。那伊能静分享哦，他对香港的记忆哦，就是孤单两个字。
0: 由于能说粤语，伊能静刚来到香港就被安排出席各项宣传活动，例如在电视台跟广播电台做 DJ， 主持一些节目，像是 Sunday 新地带，还有周末任你点妇女薪资，并且接受各大杂志的访问。他在香港甚至还出版了自己的著作《落入凡间的精灵》、 Annie 少女服装手册，还有《小猫仙》写真集，凸显了他的多才多艺。
1: 1993年伊能静在香港由华纳唱片推出他的第二张粤语大碟《恋爱》，但是香港人不太能接受伊能静刚出道的时候在台湾已经被包装成的那种公主形象。可是话又说回来，华纳公司也没有在伊能静这张粤语专辑里花太多的宣传费用，甚至就连这个制作费也都很节省，因为这整张专辑里面只有一首新歌《孤单约会》，其他的歌曲都是原本伊能静的这个国语专辑《游戏》里面的国语歌，把它改成这个粤语歌词。

0: 而已啊。
1: 在香港发展已经进入了瓶颈。1995年到1997年间，伊能静因为主演了侯孝贤导演的《好男好女》，在日本有了知名度，于是他又从香港转赴日本发展。由于伊能静原本就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使他在日本的发展初期也蛮顺利的。
0: 哎，或者说没有错，1996年到1997年，伊能静刚到日本的时候，他发行了好几张专辑跟单曲啊，这都是日语的，并且啊，应邀演出当地的舞台剧，还做这个电台主持，发展了他这个全方位的才能。当时他在日本确实也很受欢迎，可是啊，因为当时啊，伊能静已经在跟庾澄庆相恋了，因为难忍这种相思之苦，所以啊，在与日本经纪公司约满之后，就不再续约，再次返回台湾了。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就来听这首飞碟唱片1992年5月由伊能静作词，吴大卫作曲，伊能静第12张专辑《游戏》第4首歌，伊能静演唱的国语版《我喜欢听你说我爱你》。

0: 2000年2月14号，伊能静跟认识14年的台湾歌手庾澄庆结婚。2002年产下一子。2008年，伊能静在中国大陆被拍到跟演员黄维德牵手照，引发台湾舆论广泛批评。到了2009年3月20号，伊能静跟庾澄庆发表离婚声明，结束了9年婚姻。但离婚后，伊能静跟黄维德的感情也并没有继续发展。
1: 伊能静的感情生活始终是这个新闻话题。2014年他宣布跟小他十岁的中国演员秦昊交往。到了9月，伊能静就在微博承认他已经答应了秦昊的求婚。2015年6月1号两个人在沈阳举行婚礼。那2016年6月伊能静以48岁的高龄在美国生下一个女儿米莉。
0: 台湾艺人在大陆发展，第一种是积极配合大陆官方，第二则是绝不涉入政治议题。但是要能做到这一点，本身也必须是知名度超高的国际型艺人。因此伊能静就成了特例中的特例。他不但因为涉及政治，个人微博账号还被封号了，甚至被国安单位约谈，国台办点名斥责，但是伊能静似乎不改立场，这在演艺圈里也并不多见。
1: 虽然伊能静的外公是在228事件中遭到国民党的杀害，那他是在父母离婚之后又随着母亲改嫁，然后就到了日本跟香港。但是因为他童年时代在台湾是生活在眷村里面，所以他的思想政治立场确实是偏统偏蓝的。那2011年伊能静在温州动车事故后就发出质疑，那之后他接受这个南都周刊的采访，声称讲说艺人也是人，不能置身于公共事务之外啊。那结果伊能静就被约谈了，他的微博也被删除，而且被遭到禁言。那之后的两年，伊能静在中国的演艺事业就近乎停摆。他原本在这个北京王府井书店举行的这个新书发布会，被书店单方面以安全理由取消。这个中国达人秀的节目也宣布要停止关于伊能静的录制的这个部分。那伊能静在被约谈前其实他在浙江卫视已经录制完成的新节目转身遇到他也被这个停播。那他在广西卫视这个一生所爱大地飞歌里面担任评委，但是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

0: 之后啊，他所有跟他的画面啊，全部都被剪掉了。那《快乐大本营》呢，虽然在2014年9月20号播出了，但是之后在网络也是遭到禁播，而且之后就没有再重播过。
1: 伊能静在被约谈之前，最后一则被广泛转帖的微博里是这样写的：你的暴怒让我懂得自己正确，你的掩饰让我相信自己正直，你的疯狂让我看见自己清醒，你的杀戮让我知道自己活着。之后伊能静发表，我去喝茶了，希望茶好喝。看来伊能静也没有直接提及什么政治议题，不过我觉得他的发言并不是恶意的，而是真心的关切大陆的一种心态。
0: 公共议题啊，对啊，其实就是应该这样讲了，在中国就是讲说，你任何人谈到这个公共议题，那是否会触及那条红线，也就是被政府视为反共言论，它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所以通常演艺人员为了不惹麻烦，他们都不会对这种太严肃的公共事务啊发表言论。这个就跟台湾大多数的艺人也是一样的，就是他们只谈这个风花雪月，只管这个吃喝玩乐。但是伊能静算是比较有个性的这种演艺人员。当然啦、有人也会说，哎呀，他大概是拥有这个什么美国籍或是日本籍啊。那当然没有错啦，这一点确实也是一个考虑的重点，因为中国政府确实是对外国人比较礼遇一点，那这一点确实也是要考虑进去的啦。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华纳唱片1993年6月由陈少琪作词，吴大卫作曲，伊能静第15张专辑《拥抱》第一首歌，伊能静演唱的粤语版《电话中拥抱你》。

0: 伊能静在大陆发生电车追撞事件后，在微博发文提出疑问：雷雨中运行的动车如此频繁，怎么避免下次雷击呢？前班车停行时如何通知车辆全体停行？这一堆问号谁能负责回答？伊能静还提到，法国在飞机失事后数年都没有清理残骸，只为了还原现场调查原因，以防止下一次悲剧发生的做法。这则贴文引发了3万多次的转发，7000多条评论，虽然后来被封禁，但也算留下一些历史记录。不过我之前在 YouTube 上看到这个伊能静，因为跟她的婆婆还有她的先生他们一起制作一些节目嘛，在这个节目里其实她有被她婆婆批评，就说话太多了，叫她有时候要少讲话，因为呢多言多败。那当然啦，我觉得每一个人对一些事情有她不同的看法意见，可是呢这个话太多，总是会引发一些麻烦的。
1: 是啊，那应该这样讲啦，伊能静哦，被封禁之前哦，他其实在微博里面发文表示，他说：“作为母亲，我希望悲剧不要再发生，希望孩子能够平安出门，快乐回家，期盼政府更大能，成为人民不动如山的信仰。”哎，结果大量的网友啊，这个涌入这个伊能静的这个微博里面围观。那很多人感叹讲说，哎，这才是艺人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而不是每天俗气的发一些那些什么生活照啊，用娱乐来赚取财富啊。
0: 对，这一点我也非常同意，而且我已经说过，他发言就不是恶意的，他是真心的关切这个议题哦，然后希望大家都好，他是希望为大陆好的。好，那节目最后还是要请教管大哦，伊能静在微博上的发文，台湾人看了哦，不觉得有什么，那么大陆人看了之后呢，就比较会为伊能静的演艺生涯感到担心，但是伊能静却说

0: 那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艺人。他也会坐动车，而且他很怕死，所以呢，他怕原本是期待回家的路，却成为这个家人奔丧的路途。他不问政治，也不懂政治，但是他不想活在恐惧里，他也没有办法对他人的生命冷感，因为呢，我们都身在其中。那么从这些微博发文中哦，是不是能够看出来，伊能静还是蛮有勇气的？
1: 当然了，因为伊能静这样的发言呢、啊，其实也引来中国很多这种爱国的小粉红质疑伊能静，讲说：“哎呀，你就是在炒作啦，你就是为了宣传你的那个新书。”这个我觉得应该也不会啦，他这样一宣传，他的新书不就被查禁了吗？而且他整个就被媒体封杀了。这个如果是真的是要用这个来宣传，我想大概应该不会有人这么笨啊。可是啊，伊能静写了一段话来回复，他说。越来越多人、哦、以难听的话语涌入我的微博，我先表示我的确无知，也不是完美的人，但我依然有好好活着的资格，请有知的人教会我们该如何活得平安，我深深感谢，也替我们的孩子感谢你，想到孩子、哦、20年后的未来，天灾人祸便心有不舍，你骂我没关系，只要能够有让人好好活下去的未来，我愿意接受教导。那这个就是伊能静的回复了。
0: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伊能静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咯，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1: 谢谢大家。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美国总统川普17号表示，他预期美国与伊朗很快将签署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可能在18或19号签署。根据法新社报道，川普先前曾宣布

0: 也将在19号星期五在瑞士签署，这次的发言加深了签署日期的不确定性。 美国资深官员17号释出协议内容，包括船只在60天之内免费通过何默兹海峡，以及规划3000亿美元的基金用于伊朗重建和经济发展。美国总统川普扬言，若是德黑兰违反协议，就会把他们炸个稀巴烂。美方资深官员17号表示，这项备忘录一共有14个段落，其中包括美国承诺将依照最终协议所约定的时程终止对伊朗的所有类型制裁。 伊朗方面则重申，其不得采购或研发核武，并透过双方一致同意的机制来解决浓缩物质库存的处理问题。其最低限度的做法，应该在国际原能总署监督之下，将浓缩铀进行稀释。 另外，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财政部将向伊朗原油及石化产品出口给予制裁豁免。 美国承诺，在实施这项谅解备忘录之后，将使得伊朗被冻结或是受限制的资金与资产完全可供使用。伊朗外交部17号表示，正考虑一项方案，将由美伊两国总统签署这项协议。不过，黎巴嫩总统奥恩17号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在华府进行的谈判将独立于美国和伊朗日前达成的中战协议之外。 而伊朗及调停国巴基斯坦均表示，协议内容将涵盖黎巴嫩议题，为局势带来新的变化。虽然美伊协议宣布之后，黎巴嫩境内的暴力形势有所降温，但是根据官方媒体报道，以色列此后对黎巴嫩南部地区的空袭仍造成至少5人死亡，而以色列军方也在17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地区再度发动了攻击。将焦点转回到国内。 七大工业国集团G7领袖峰会发表声明，关注台海现状。外交部长林佳龙在昨天诚挚欢迎与感谢 G7 成员持续以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海和平稳定的高度重视。外交部则强调，台湾将会持续与理念相近伙伴合作，共同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并且为区域的和平稳定和繁荣贡献心力。请听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1: G7 领袖峰会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举行。会后发表领袖声明，指出建立一个基于法治、自由及开放印太地区的重要性，并重申坚决反对任何企图以武力或胁迫等单方面手段改变东海、南海及台湾海峡现状的行径。相关议题应透过对话以和平方式解决。外交部表示， G7 领袖峰会声明重申支持台海和平稳定的立场，显示维护台海现状已是国际共识。台湾作为印太地区负责任的民主国家，将持续与 G7 成员国及理念相近的全球伙伴合作。外交部公众会副执行长陈怡君说：“
2: 携手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共同促进印太区域的民主、和平和繁荣的发展。”
1: 去年6月在加拿大举行 G7 峰会发表的主席总结，内容提到 G7 持续严正关切中国在东海及南海破坏稳定的行径，以及维护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2024年意大利 G7 峰会则发布了联合声明，不仅强调台海和平稳定对国际的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更首度纳入支持台湾有意参与国际组织的文字。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台北采访报道。
0: 国防院近期公布川习会后国人态度民调，结果显示，虽然有近60%的民众认为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不会改变，但仍有过半数民众担忧台湾的利益可能在大国互动当中被牺牲，其中又以年轻世代居多。另外，多数民众不认为单一次的两国峰会就会让中国降低对台军事威胁或者让台湾变得更安全。前天记者杨仁祥的采访报道。
3: 川习会5月于北京举行，对台湾的影响备受国内民众关注。为了解国人对于川习会的看法，国防安全研究院进行全国性民意调查，并于近日陆续发表相关数据结果。
2: 针对川习会后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是否会改变，调查显示有高达 58% 的民众认为不会改变， 16% 认为美国的支持会变弱， 10% 认为会变强。另外针对在美中大国互动中台湾的利益是否可能被牺牲，则有高达 51% 的民众认为台湾的利益会被牺牲， 29% 认为台湾的利益被顾及，显示多数民众对于台湾在大国互动中的处境仍抱持一定程度的忧虑。值得一提的是，年轻世代似乎对大国互动更感到忧虑。18至29岁的受访者中，有70%认为台湾的利益会被牺牲，30至59岁则有55%，但60岁以上则降至35%。对此，国防院政军所副研究员李冠成分析，除因年轻族群的教育程度较高，资讯来源较多元外，由于近期国际局势快速变动，也可能引发年轻人对大国竞争下的警觉与担忧。李冠成说，
3: 年轻世代他经历了这些，比方说美中竞争、俄乌战争，以及就是川普第二任期以来比较有这种交易色彩的一个外交风格啦。但我觉得这不一定是代表这些年轻族群他们对于美国失去信心啦，比较像是反映出就是台湾在这个大国互动、大国竞争当中的担忧和警觉这样子。
2: 李冠成进一步解析，当询问到现阶段维系国家安全与台海和平最重要的做法时，有 44% 的受访者选择强化自身国防战力，高于 29.7% 的对中国大陆释出善意，与 11.8% 的与美国深化合作。但询问到次要选项时，与美国深化合作则成为最多人选的答案，显示台美合作仍被视为重要的辅助途径。李冠成说，
3: 其实民众并不是在强化国防和深化台美合作之间二选一，他是倾向把这两个视为一个这种互相搭配的安全观啊，或者是我们讲的这种安全战略这样子。
2: 至于川习会后中国对于台湾的军事压力是否会增加，则有高达 50.7% 的民众认为不会改变，认为会增加的有 28.4%， 会减少的仅有 5.9%。 而川习会后台湾是否会变得比较安全，同样也有近60%的民众认为没有改变。国防院政军所助理研究员方从彦分析，虽然川习会中有提到台湾议题，但双方的立场与态度没有大幅变动。另外，近年国内民众越发清楚认知中国的威胁，因此也不认为单一次的峰会就能改变现状。方从彦说，
4: 从民众角度来讲，来自于中共的军事也好，或者是非军事的这些威胁，不太会因为一次的这个川习会或者是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事件而去改变。
2: 但方从彦也点出，在被问到如果台海发生战事，美国是否会出兵协防时，虽然有 44.4%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会出兵，略高于不会出兵的 42.5%， 但相较于今年3月所做的相同调查，认为会出兵的却从 53.4% 下滑，显示国人对于美国的信任会随其言行与美中互动而出现波动。方从彦表示，美中台三方互动并非单一场高层会晤可决定，而是受军事、外交、产业、区域安全等多重因素影响。未来政府在对内战略沟通时，需加强协助民众理解台美关系的多层次互动，降低以美论的发酵空间。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伦祥采访报道。
0: 继续关注经济表现。国家发展委员会主委叶俊显在昨天接受媒体联访时表示，今年台湾的经济成长动能不仅来自于人工智慧产业带动出口畅旺，民间消费和传统产业的表现也优于预期。在多项利多支撑之下，今年经济成长率突破10%，当然有机会。请听记者杨文君的采访报道。
5: 主计总处日前上修今年经济成长率预测至9.64%，外界关注是否有机会进一步挑战双位数成长。 对此，叶俊显下午受访时表示，10%当然有机会。叶俊显分析 ，AI 浪潮将不只停留在资料中心与云端运算领域，发展速度比市场原先预期更快，已逐步扩展至终端应用，包括个人电脑 PC、笔记型电脑及手机等产品。未来自驾车与机器人等应用成熟后，对高效能运算与晶片需求将进一步提升，持续挹注台湾产业成长动能。除了科技产业外，叶俊显表示，近期传统产业景

0: 气也出现改善迹象，受惠于美国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措施回溯至今年5月1日起生效，部分汽车零组件、航太及传统制造业接单情况比原先预期更佳，相较竞争对手也具备优势。他说，
1: 那至少比竞争国来讲它相对的有优势，那尤其是一些像零件啊，最大的竞争对手大概是中国，中国低价倾向，虽然它中国那一块 不见得可以到美国去，但是有部分的转单效应可能会迎人会过来，那传产业者也觉得就是说状况没有比以前不好，慢慢是有在改善。
0: 对于近期通膨有升高趋势，叶俊贤表示，近期国际油价已开始回落，若中东情势逐渐降温，通膨压力有望减轻，但他也认为在经济维持高成长情况下，物价温和上涨其实属于正常现象，社会应逐步适应经济成长伴随的温和通膨环境。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文君台北采访报道。
2: 美国联准会新任主席华许17号在上任以来首场记者会上誓言，联准会官员将实现物价稳定。他表示将为联准会开启新的篇章，并且宣布成立任务小组推动改革。在美国5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攀升之际，美国联准会17号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再次维持利率不变，这是联准会连续第四次利率按兵不动。法新社报道，华许在记者会上指出，持续高涨的物价对美国民众构成负担，但近期情况未必会成为未来的常态。他承认通膨一直明显高于联准会的 2% 目标，并且表示联准会将会致力于实现物价稳定。华许在说明检视联准会运作计划时指出，联准会正迎来一个崭新的阶段，他宣布将检视货币政策的五个领域。他表示将设立多个任务小组，负责货币政策整体执行的核心领域，包括了联准会沟通、资产负债表、数据来源运用、生产力与就业以及通膨政策框架等等。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 G7 在17号指出，目标透过与伙伴国家合作，大幅降低对中国关键矿产供应的依赖，这些矿产是生产手机等电子产品不可或缺的材料。法新社报道，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领袖在日内瓦湖畔的法国小镇艾维安巴恩举行高峰会，声明指出，他们目标到2030年将对 G7 成员国及其伙伴国家以外任何单一供应方的稀土和永久磁铁的依赖度显著降至 60% 以下。声明同时提到，将随着时间进一步降低，怀抱着尽快达到 50% 的雄心。这项声明也获得伙伴国澳洲的支持。另外，有鉴于人工智慧崛起带来的影响日益受到关切， G7 领袖在昨天还呼吁科技公司开发相关的工具，确保未成年人的网络安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近来毒驾问题严重，依托咪酯类毒品泛滥，引发国人高度关注。对此，防务部在昨天召开毒品审议委员会会议，会中通过将第二级毒品依托咪酯等九项毒品提升为第一级毒品，将使制造、运输、贩卖、持有或施用依托咪酯类毒品的行为刑责全面提高，最重可处死刑，以维护国人健康。为了强化防治毒品和毒驾，行政院日前拍板源头贺阻，强化查缉，重惩毒驾共14项因应策略，并且陆续推出相关修法。继日前通过刑法第185条之三修正草案等修法草案全面加重毒驾刑责，今天也将推出新一波的修法，重点包括了唾液快筛入法，并且加重毒驾拒测行为处罚，以及建立吸毒者预防性吊照机制等等。行政院会在今天将讨论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加重毒驾拒测行为的处罚内容，增订毒驾或是拒绝

0: 毒测者，一律吊销驾照，三年内不得考照，不论车辆属何人所有，一律没入车辆，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终身不得考照。此外，草案也建立吸毒者预防性吊照机制，凡是经过警察机关确认吸食毒品属实者，一律预防性吊销驾照，两年内不得再考取。若是在吊照期间再次违规上路，将加重处罚，同时增订毒驾同车乘客共同责任处罚。另外，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33条、第36条修正草案的部分，则是将检验方法法制化，修正现行对特定人员采检方式仅限于尿液检体的规定，增列唾液采检，以利加强执行毒品防治工作。而这两项草案通过之后，将送立法院审议。带您关注国内的盛大的展览。国立历史博物馆在17号举办了埃及木乃伊永生传说国际展开幕式，展出上百件来自意大利佛罗伦斯国立考古博物馆的珍贵馆藏，同时搭配史博馆自策展终章未完穿越生死的文化观想，透过东西方信仰对文物的对话，引领观众重新思索生命、死亡和永恒的意义。请您央广记者江昭伦的采访报道。
1: 埃及木乃伊永生传说特展将于6月18号到9月28号登场，世博馆17号举办开幕记者会，抢先开放让媒体与贵宾一睹为快。本次特展文物来自意大利佛罗伦斯考古博物馆，核心馆藏源自19世纪著名的法国托斯卡纳埃及考察队。这支由破译埃及象形文字的商伯良与意大利埃及学之父罗塞里尼率领的队伍，曾沿着尼罗河谷展开大规模考察，被视为近代欧洲埃及学的重要基础。此次来台展件包括木乃伊真迹、彩绘棺木、卡诺皮克罐、沙草纸、沙布提人偶及各式护身符等古埃及文物。意大利佛罗伦斯国立考古博物馆策展人 Marina Cristina Guitodi 表示，古埃及人相信死亡不是生命终结，而是另一种生命的延续，为了让灵魂在来世继续存在，必须让灵魂与肉体重新结合，因此肉体必须以最完善的方式保存。他指出，木乃伊的制作过程一直让大众充满想象，有人觉得神秘，也有人感到恐怖，但其实古埃及的丧葬习俗是希望逝者能够在来世继续生活。
2: In reality, however, the purpose of ancient Egyptian funerary practices was
3: 这个习俗上，它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要确保说死者在来世可以继续延续他们的生命。所以我们这一次的展览主要探讨的是木乃伊绑缚的方式，还有在陪葬在这个墓穴里面很多的这些陪葬品，还有大部分的物品其实都是用在丧葬这个仪俗上，就希望说我们的逝者可以在来世继续好好的过生活。
1: 至于展场中最受瞩目的三件文物，首先是高达205公分的祭司帕迪姆特彩绘棺木，表面密布彩绘与象形文字，记录向神祇献祭与祈求永生的场景。另一个焦点则是首次在台同场展出的真婴儿木乃伊，以及外观看似婴儿，实际内部却有玄机的伪木乃伊。后者经过现代 X 光与 CT 扫描后，发现内部包裹的可能是猎鹰遗骸。专家指出，埃及晚期因为祭祀需求庞大，部分木乃伊会以动物或其他材料充数。到了18、19世纪，欧洲掀起埃及热，也出现专门贩售给收藏家与观光客的伪木乃伊，成为考古史上一段特殊的现象。此外，女子丧葬沙草纸同样吸睛。这件距今约3000年前的文物，记载了死亡之书内容，被视为古埃及人的通往永生攻略。透过咒语与指引，帮助亡者透过冥王欧西里斯的审判前往永生世界。史博馆馆长洪世佑表示，史博馆典藏中本来就有丰富的考古与宗教文物，这次特别让埃及木乃伊展与国内相关典藏对话，同步策划终章未完穿越生死的文化观赏特展。他指出，古埃及有冥王欧西里斯，台湾则有佛教转世、道教十殿阎罗与原住民祖灵信仰，不同文化对死亡各有诠释，也蕴含深厚的文化内涵，值得观众细细品味，相信能带来更多感悟。央广记者张昭伦台北上报道。
0: 国际消息，芬兰国会议员17号以125票赞成、61票反对通过一项修正案，决定解除该国长年以来的核武禁令，标志着芬兰在加强与北约整合之际，国防政策出。

0: 出现重大转变。美国政治媒体 Politico 报道，芬兰和俄罗斯共享超过1300公里的边界。在俄国2022年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芬兰随后于2023年加入北约组织，并且开启长达数年的国防转型。芬兰国防部长哈卡宁肯定这项举措对芬兰安全至关重要，但坚称芬兰无意在境内永久部署核武。今年五月，芬兰当局曾在首都赫尔辛基附近侦测到疑似无人机进入该国领空，随后出动战机因应。芬兰总统史塔布之后表示，该国未直接遭遇军事威胁，但是芬兰军方官员透露，他们在事前收到了预警情报。在此同时，芬兰政府也正在考虑是否进一步参与法国总统马克宏推动的扩大欧洲核贺组计划。哈卡宁今年稍早曾表示，芬兰溯及1980年的核武限制已不再符合北约成员国当前所面临的地缘政治现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访问北韩，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展开暌违已久的习金会。但是外界关注到，过去一直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的中国，却没有在这一次会面当中提到任何的相关议题。学者分析，中共过去曾经积极主导六方会谈推动无核化，但随着北韩实质永和，中共的态度恐怕已经改变，转向利用北韩的核武实力作为在东北亚制衡美日韩同盟的重要战略工具。但学者也提醒，中国此举同样也得面临北韩永和所带来的反噬风险。前天记者陈宽厚的专题报道。
1: 专题报道。
2: 习近平近日访问北韩，外界除了关注中朝关系以及中俄朝三边的协调之外，也关注北京对于北韩近年发展核武的立场。回顾过去，在2018年到2019年中朝高层密切接触期间，中方态度明确，多次强调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护和平稳定等立场，却没想到在习近平这一次到访前夕，金正恩胞妹金宇镇却抢先的对外发表了强硬的声明，强调北韩的永和国地位是绝不可退让的底线，更让韩半岛无核化的议题成了习金会中重要的观察焦点。然而就在外界的关注之下，习近平在这一次的会面当中却未提及韩半岛无核化。学者就分析，虽然中国仍然希望韩半岛无核化，但在北韩目前已经实质永和的状况之下，朝鲜半岛无核化恐怕已成过去式，这也让中国的态度出现了改变，反而希望透过北韩的永和实力统一中俄朝以及伊朗的战线，在东北亚进一步制衡美日韩同盟。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沈明士说，
3: 因为这是对中国有利的，或者是呢对俄罗斯、中国、伊朗、北韩具有共同利益的，所以他的立场呢政策执行上曾经希望朝鲜半岛无核化，但是现在拥有核武的这个北韩不至于对中国发动攻击你看从北韩的接待的规格来看，至少在中国或者中朝之间关系没有恶化之前，它不会成为中国的威胁。但是就现在来讲，它会成为美国的威胁，或者是呢对这个抗衡美国或者是贺阻美国其实是有共同利益的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中国对北韩永和的这个立场。
2: 然而中国打的如意算盘真的可以高枕无忧吗？国防院助理研究员林志豪则有不同的看法。他就分析，北韩的核试验场地位于东北部，非常靠近中国的黑龙江，一旦发生放射性物质的外泄、核弹头遗失或是意外的事故，首当其冲的将是中国东北地区。而且中朝边境仅一河之隔，且缺乏如南北韩边境般的非军事缓冲区，仅有简单的铁丝网分隔，一旦北韩因为核议题引发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中国极容易的被卷入其中，也就是中国极可能因此得面临反噬的战争风险。林志豪说，
4: 如果北韩它遭受到任何一丁点的国家的被它在被任何一个国家攻击，或依照目前朝中友好条约的话，它一定要介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中国现在最大的难度难题在这边，因为它是

0: 他确实希望能够透过北韩去牵制其他国家，但是他也尽量避免被北韩卷入，因为那个友好协定的安全互助条款，这样情况之下，其实我认为中国还是不愿意让北韩陷入任何的危机当中，要不然的话，这样他变成他必须要出手，而且该怎么出手，反正难题会落在中国手上。
1: 只是一旦北韩永和成了中国的战略工具，这是否会引发包括日韩等东北亚国家在内的核武竞赛？沈明士则是对此持保留的态度。他认为，只要美国提供的延伸吓阻或是核子保护伞政策并未改变，且美国的国力足以提供足够的保护，日韩两国就不会自行研发核武，因为这不会得到美方或是其他永和国家的同意。他说，
2: 现在的这个趋势就是因为北韩因为俄罗斯的关系得到这个大型的核动力潜舰，所以目前第一步是日本跟韩国会想要发展自己的核动力的潜舰，但是或者是呢同意美国的拥有核武的潜舰或者是飞机停靠在日本在韩国是没问题，那停靠在日本，那强化这种所谓的核子保护伞或者是延伸吓阻的效果那在延伸吓阻效果还在之前，日本跟韩国不会发展核武的因为这个美国不会同意，其他核武国家也不会同意的。
1: 对于北韩不顾美中的压力坚持永和，林世豪则是观察到，北韩非常擅长在中美俄三方之间玩弄悬崖式外交。他强调，北韩自金日成时代开始就懂得利用强权间的矛盾来获取自身的利益，如今更顶住了压力，硬把永和生米煮成了熟饭，与俄罗斯、中国分别达成了不同程度的利益重叠，并试图以此向美国展示其在区域外交中的关键角色，进而争取新的朝美谈判机会，这也让人不得不肯定北韩高超的外交手腕。央广记者陈冠后采访报道。
3: 新闻最后带您关注世足赛最新战况。2026美加墨世界杯 K 组小组赛 ，C 罗罗纳度领军的葡萄牙17号首战，开赛后不久便先取得点，而且大部分时间掌控球权，但是仍被刚果民主共和国追平比分，中场是以1-1踢和。路透社报道，葡萄牙开赛仅6分钟时，阵中的边锋尼托精准传中助攻，让中场尼佛斯在距离球门15公尺处头槌破网，早早就取得1-0领先。但民主刚果后来逐渐站稳脚步，在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阵中前锋维萨在无人盯防之下头槌破门，将比分扳平为1-1。葡萄牙上半场比赛节奏迟缓，在下半场展现出更强烈的进攻企图，其中中场虽然掌握球权，但是始终未能创造出具有威胁性的得分机会，中场与民主刚果是1-1踢和。葡萄牙的罗纳度现年41岁，这是他第6次参加世界杯，追平阿根廷球星梅西的纪录，但是他在本次比赛获得的机会不多，两度近距离射偏。民主刚果则是相隔25年重返世界杯舞台，首战便成功抢下一分，攻入该国也是世足史上的首颗进球。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我在运动，
1: 我在煎萝卜糕，
2: 我正赶着上班。
1: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3: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4: 早安台湾。
5: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1: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3: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1: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4: 早安台湾。
6: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6年的6月18号，星期四，礼拜四，我们要进行刘碧荣时间这个单元。待会儿呢，志平要为您连线专访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我们有请刘老师在节目中为大家解说啊，这近一个礼拜以来的国际局势啊。当然啊，我们看到美伊的停火这件事情，真的是影响非常的重大和深远。在跟刘老师连线之前，志平有一点点时间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各平面媒体上面的头版头条讯息啊。首先我们来看到是中国时报跟联合报都把饶庆麟，也就是台东县长啊，饶庆麟在海峡论坛的这段谈话呢放在头版头条。台东县长饶庆麟日前是以这个事先预录影片的方式啊，在大陆海峡论坛活动上面亮相致辞。那么陆委会在17号表示，因为饶庆麟已经有了违规的记录了啊，所以呢将会依照两岸关系条例33条之一的相关规定，请主管机关内政部进行了解跟行政查处。但是呢，饶庆麟他在接受广播专访的时候有感而发的说啊，执政党呢总是把相关的议题放在意识形态上面，以录影啊来参与海峡论坛呢是替农民发声，而并不是政治表态。不让农民卖是要断他们的生路吗？问号啊。这是中国时报跟联合报头版头条为您关注的话题。那么工商时报的这个头版头条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今年的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啊，就是 GDP 是10%起跳啊，这是龚明鑫还有叶俊贤啊都说，消费跟出口超过了预期 ，AI 的发展加快了，还有就是这个传产的回温等等的加持，所以让台湾今年的经济表现会有非常非常好的成长。而自由时报头版头条为您关注则是 G7 的峰会上面的这一份领袖声明。七大工业国集团也就是 G7 他们的峰会17号针对了乌克兰、中东以及亚太印太的三大区域的情势，发表了一份呢地缘政治课题领袖声明成果文件，重申呢反对任何片面改变现状的企图，尤其是透过武力或胁迫在东海、南海及台湾海峡改变现状。这是 G7 峰会呢从2021年以来连续第6年强调了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而且呢比较历来的这个措辞啊，可以发现呢台湾海峡的安全已经被纳入整体印太安全架构当中了。这是我们看到自由时报今天头版头条为您关注的话题。另外经济日报跟联合报的这个尤其是经济日报的二版，还有就是联合报的头版的这个下方啊，这个重要的这个新闻，也就是美伊的协议啊，3000亿元的美元要帮助伊朗重建，这资金是来自于美日韩新马等国的企业。那么好，这个于是乎我们来看一看，美国跟伊朗19号将会在日内瓦签署初步的和平协议。那么根据各国媒体披露的协议内容，川普政府将会提供伊朗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这被形容是协议中最具有政治爆炸性的条款之一。好，这个话题待会儿我们也会请刘老师跟我们一块来分享。现时间是早晨的7:04:47了，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啊，广告过后马上要跟刘老师连线喽。
7: 老爸早啊。
8: 哎，起床啦。
7: 今天吃什么啊？
8: 哦，今天啊我们来吃吐司加火腿蛋啊。
7: 好香哦。哎，爸你在听什么啊？
8: 哦， 我啊，在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早安台湾》啊。我平常最喜欢听夏志平主持的访谈了。
0: 哦，这个节目都在讲什么啊？
8: 新闻跟热门时事话题啊。哎，还有
0: 啊，报新闻而已哦，好无聊哦。
8: 哎哎，耐心听我说完嘛。《早安台湾》的节目内容不只是这样哦，除了每天最新的新闻内容，还会邀请各界的专业人士、学者来分享他们的见解哦。我只要一边听这个节目，一边做早餐，就能够了解好多。

0: 事情哎。
1: 哇，那我也要听，在哪个平台可以听到啊？
0: 在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的早上7点到7点半，就能够在中广播电台的官网上面收听到咯。哦，对了，在 Sound On、Spotify 这一些 Podcast 的平台上面也能够听得到哦。
1: 哇哦，老爸，你很潮哎。
0: 对呀、啊、
1: ，Podcast 上面就能听到，也太方便了吧？哎，什么味道啊？哦，老爸，我的早餐烧焦了啦！

0: 早安台湾，刘碧荣时间。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是早晨的7:06:56了。各位听众，此刻我们要为您连线专访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我们有请刘老师为我们来解说重要的外电新闻。老师早安。
2: 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谢谢老师再度与我们的连线。哇，这个礼拜的这个国际要闻真的非常非常的事情很多啊，这内容很丰富。首先我们来看看，就是美国跟伊朗19号就要签署这个和平协议了。老师，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谈着谈着突然就有了结果？然后呢，这个和平协议的内容好像也慢慢曝光了，有哪些重要的点是可以观察的呢？
2: 那么这个当然是全世界大家都最关切的啊，到底这个美国伊朗会打多久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什么时候开放啊，啊那么你讲一点不错的霍尔大能协议，因为它前面其实就是起起伏伏啊，起起伏伏也又战又和，或者终于呢那么达成了第一阶段的这个停火啊，那个和平协议呢，它就讲是双方呢当然是号称是全区域的停火啊，那包括伊朗啊，包括这个黎巴嫩啊，哈，那么就把过去的原来4月份已经签了停火了嘛，那现在就停火延长60天，60天呢，然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然后美国解除封锁啊，那解除封锁，然后他在这60天之内呢，就开始要谈判了，谈后面比较棘手的问题，比如核武的问题啦，和那么提炼的浓缩铀怎么处理啦，以及他的这个被冻结的伊朗的资产。啊，或者叫经济什么时候解冻啊？那制裁怎么办啊？那么大概呢，伊朗的重申呢，不会购买或者发展核武啊，不会购买发展核武。那么60天之内，伊朗可以卖油啊，美国可以让伊朗卖油，然后美国是它不会干涉伊朗的内政啊。那么然后呢，就谈判了，谈判的时候呢，这个伊朗原他们停止提炼浓缩铀，那么。一段时间，但是停止提炼浓缩铀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多长啊？美国说起码20年啊，伊朗说希望是不要超过10年啊。那已经提炼了这个60%的这个浓度的浓缩铀，那怎么办呢？啊，大家稍微大概说一半呢，就是稀释啊，一半呢可能是怎么样的放弃？那么这会怎么处理？啊，谁来稀释？这放弃？谁来监督？这后面这块也在谈了。但是川普又讲了一件事情，他说呢，当然了，就帮伊朗重建嘛。重建他是拿出300 billion 啊，就3000亿美元，
1: 哎，
2: 美元的一个基金啊。他说不会从美国纳税人拿钱，那这个就后来就有很多的悬念了啊。那不会从纳税人拿钱，从谁那里拿钱呢？
1: 对啊，
2: 大家来投资。好多海湾国家啦，比如像阿联啦，或者这国家来投资，但是这后来就引起一些争议，因为过去奥巴马呢，2015年签订伊核协议的时候，当时有时候可以让伊朗解冻啊，然后可以就是有50 billion，我那么500亿啊，500亿可以，你可以接有500亿的这个钱，你可以，那结果川普那时候就不断的批评，他说你这个等于拿钱贴补人家培养恐怖分子吧。啊，那但他是你自己给了，是人家500亿，你都在批评半天，那你答应的是3000亿啊，啊，那这6倍啊，啊，这个当然回力镖很快就来了。川普后来就好像说也没有，我也没有强迫各国一定要这个乐捐呐，啊，而且我这个基本上也要伊朗他要做到什么地步符合我们的要求才可能有怎么样的重建了，啊，哈，啊。那你说那原来被冻结的这些资产呢，冻结在呢伊朗这边的消息就是美国先解冻一半啊，那另外一半呢就根据谈判的进程看这怎么样，然后逐步去解冻啊。好了，那大概这是媒体冒出来，但是详细的细节不知道啊，很多就是媒体。

0: 叫做谅解备忘录啊。这个礼拜五要签呢，在日内瓦签，但叫伊斯兰马巴德谅解备忘录。
1: 嗯。
0: 啊，中间有这个巴基斯坦的首都的名字挂在上面，巴基斯坦当然很高兴了。那以色列就跟美国说：“那你那个备忘录，我看一下，到底达成什么嘛？”就美国说：“不给你看。”啊，因为川普说这还没有最后 final 啊，最后还要再修饰文字啊。那我们就看看礼拜五端出来的这个文
1: 嗯，
0: 字到底跟我们之前了解的一不一样啊？
1: 是。
0: 但是呢，一个事情可以看到，那川普本来就对伊朗的事情，谈判呢。他提了很多点嘛，比如说是不是政权要更迭啊，要有政权，核武问题、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飞弹的问题、海外代理人的问题啊，那结果呢，要是谈到霍尔木兹海峡，谈到这个会慢慢再谈核武问题，飞弹没谈，代理人的没谈，那以色列就跳起来了，以色列说谈了半天，我的安全没有受到保障啊，好了，所以现在这里面还有呢。那有时候他本来被讲说停火，全区停火吗？全区停火有包括黎巴嫩呢、啊？以色列说，我才不停呢、啊，是吧？我不停，这个就麻烦了。你不停，你不停，那不是没完没了吗？所以川普就告诉以色列说，你要负责任一点嘛。啊，那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就跟他国人讲，或者跟记者讲，他说这个川普是美国总统，我是以色列总理，我们各有各的国家利益啊。啊，那我不听，好了，那就川普就告诉以色列说，你那个负责任点，那个黎巴嫩南部真主党事情呢，你一被插手，我们叫叙利亚来管，啊，那叙利亚来管的问题就更严重了。那以色列说，我绝对不会让叙利亚进来，啊，对吗？所以，如果黎巴嫩南部的战事一下升高，那这60天之内会不会影响这个核武的谈判呢？啊，所以说是不是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大家兴高采烈庆祝半天？不是又打回原形吗？这就是他最紧张的一个事情。就是我基本上我的态度是这样的，乐观但审慎乐观，
1: 是
0: 然
1: 乐
0: 后要
1: 观
0: 看后面发展。
1: 啊，乐观，但是审慎乐观。老师正好今天这个平面媒体上面也都披露了，就是说，好，刚刚您说的这3000亿怎么来呀？是说原来是这个来自南韩啊、日本啊、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国家的企业都承诺参与了，这么回事来看的话，还有这个规模，除了这个规模之外，还有这一次真的是美国跟以色列的这个如果可以签下这个历史性的这个和平协议的话，那么对整个中东局势未来的影响是什么？因为我看到，其实伊朗啊，在整个这个中东情势里面，已经这个态势已经这么久了，他如果真的可以实现的话，对于整个伊朗未来的，比如不管是经济的发展也好，或是整个中东地区的繁荣也好，那真是可以期待的吗？
0: 就是如果这个和平可以维持的话，是吧？哈，因为它就是很，其实你看，到底各国的捐书啊，就捐款啊，或者投资啊，这是乐捐呢，还是不乐之捐呢？啊，那你说那投呢？其实本来老早以前就谈过好多次，海湾国家呢，那有钱的这个海波斯湾国家呢，他说我们投资伊朗重建没关系啊，但是必须确定说你真的是有和平啊。不然我投资半天，以色列一个飞弹过来又把它打掉了，那不是白搭，对不对哈？那所以在里面，假设这个和平可以维持，这我们来讲有点难想象了。和平两块嘛，你说是黎巴嫩这块呢，还是海湾这块哈？假设这边可以维持，那么伊朗呢？你想象一下，伊朗就跟海湾国家这边的阿拉伯国家呢，可以看着慢慢和解。那如果说波斯人跟阿拉伯人这边呢，这可以和解的话。那对中东的这个繁荣是有帮助的，然后伊朗的石油又可以卖出来，那油价就会下跌啊。然后你可以看到，这次川普呢又感谢这个习近平和普京啊，就起码说，你看我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其时候，如果说习近平说中国跟伊朗关系不错，我帮助伊朗打通霍尔木兹海峡，那战争不就扩大了吗？啊，那你的中国呢在后面当然也有点影响力，你也克制啊。那么当然是也不断地强调说，中国希望霍尔木兹海峡能够开放嘛，啊，普京也是一样嘛，没有去援助伊朗，而且你看中间都是巴基斯坦在中间穿梭，可是巴基斯坦每次
1: 喂，喂， 各位听众，抱歉啊，这个
0: 这个外长啊，什么都经常到北京啊，
1: 是
0: 北京的后面的。

0: 影响力可以看到。所以，如果真的中东这完全和平了，那中国大陆的在这边的影响力当然也可以扩大。这个会是一个新的中东秩序，而且我们现在看到中东本来一个平衡的，就什叶派跟逊尼派，那现在什叶派的伊朗呢，就整个就又没有核武了，啊，假如没有核武了，然后他假如经济还需要一段时间复苏，他的海外的代理人到底还会不会维持，不晓得。那现在就可以看到，什叶派跟逊尼派的这个权力天平啊，那可能什叶派伊朗这边就会稍微弱一点。啊，这个新的一个权力格局会在以这样的一个姿态来呈现。
1: 是哇，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啊。来，我们先进一段台呼，请刘老师休息一下。台呼之后，我们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0: 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是早晨的7:17了。各位听众，今天早上志平为您连线专访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我们有请刘老师在节目中先解说了全球最关注的这件事情，就是美伊的停火啊，影响性非常非常的深远。老师为我们从近的角度，也从看到未来整个中东的局势该怎么去看待。老师，另外这场重要的峰会叫 G7 的峰会在法国举行，当然各平面媒体，今天台湾的媒体关注的是他们发表了这个领袖的声明，反对片面改变台海现状，可是整个峰会的重点又在哪里？我们可以怎么去看待它？
1: 是，那么其实呢，看我们不能光从台湾角度来看，
0: 是
1: 就是从整体来看，先来看呢，就是美国呢跟欧洲呢，起码它的关系啊，有在修复的过程之中啊。而且我你看，本来呢，本身这个更源头来讲了，去年的话，这 G7 峰会，川普不欢而散嘛，川普提早一天走啊。那这次呢，其实欧洲国家讲，那我们希望这是很和乐啊，所以呢。就为了川普在白宫过生日啊，他延后一天举行。你在白宫，你在白宫的 party， 川普80岁啊，14号在白宫里面 party， 什么格斗啊，什么终极格斗比赛啊，什么的很热闹，很热闹。完了以后，完了 party 完了，然后宣布了跟伊朗达成协议了，他就飞法国了。飞法国呢，那当然，大家看啊，为什么讲修补呢？因为美国打伊朗的时候，欧洲国家不是就或者北约国家也不赞成嘛，所以你要这个出兵，那个也不出兵，要这个也不出兵啊。那结果现在那打完以后呢？打完以后，哎，马上的那各国就讲了，那现在打完了，那些霍尔木兹海峡呢，需要有人扫雷啊，啊，需要去维持这个畅通啊，那我们 ready 了，啊，那所以这个法国呢就告诉马克龙就讲说，法国跟英国的这个部队呢都已经就绪了。啊，意大利的这个军舰事实上已经部署在吉布地，在东非了。啊，那德国也说他的扫雷艇呢，随时可以加入进去到霍尔木兹海峡。日本也说，他考虑到派船呢、派自卫队啊，那么到中东啊，就参加这扫雷。因为他的宪法是不能打仗嘛，他是和平宪法。可是和平以后，他的部队就可以出动了。那这个都是表示这关系不错啊。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你看他的领袖宣言呢、第一条谈的是乌克兰呢、你说我们讲了半天，美国不是中东的先驱吗？可是他第一条谈的是乌克兰。乌克兰呢，那表示欧洲国家他们所关心的跟美国关心的优先顺序还是不太一样啊。到底乌克兰呢，就在我旁边嘛，这个最近的，怎么样？我支持乌克兰啊。那么当然也说开始在对俄罗斯呢。在进行这个新的这个能源他们的制裁，为什么现在中东战争打完了，那石油降价了，你就可以制裁俄罗斯了？以前呢，因为还需要俄罗斯的石油，就稍微放宽一点啊，让印度你去买一点俄罗斯油啊，俄罗斯油我也稍微就放宽一点，也没有限制那么多。那现在呢，油的稀缺性已经减少了，哎，那开始制裁俄罗斯油了。所以中东第一个就是讲说他们的领袖宣言第一个，然后就为这个。然后第二点就是谈到中东嘛，啊，那当然也跟川普也很高兴，乐见其成，然后他们愿意帮助中。

0: 东啊，怎么重建啊，然后第三个就谈到这个台海，但他因为高氏早苗有趣，所以他这次谈的呢是三个海，东海、台海、南海。三海都有谈到啊，或者说因为东海就是钓鱼台啊，那怎么样？那北方的改变现状啊什么的谈的啊。那可是这里面宣言是宣言呢，但是有些东西根本是他做不到的事情啊。比如说他谈到中东问题，他谈到说全面和平啊，谈到加沙重建呐、啊，谈到黎巴嫩呐、啊，但是以色列根本不听啊，美国都没办法，你的全世界领袖宣言谈的，以色列根本不听。那谈到这个东北亚的问题的时候，他说这个朝鲜半岛不能有核武。那我们上礼拜也谈了，那事实上连习近平都没有跟金正恩讲你不准有核武啊。那金正恩的核武已经是慢慢的被国际上所默认了，那你要他把核武再吞回去，金正恩也不会听啊。倒是说在台海这方面他是表态。哦，那当然，我们也觉得很棒。那就是关心到台海的方，那总是主，那几乎传统的立场都是这样的，就各国不要，就是反对各种的这个高压啦什么的，就台海的问题，你希望就是和平对话嘛，那这其实也就是双边的，那你要对话，那和平对话，我们现在台海问题就是缺少和平，缺少这个和平对话，就是给台湾是也是有一点压力，你必须要有跟大陆就和平对话嘛。所以要看你怎么解读，但是总的来看呢，就是美国跟这欧洲的关系啊，包括你看 G7 还有另一个国家就是加拿大。那加拿大呢，就是卡尼本来就是跟川普不好，现在也慢慢的关系有改善，也说重视跟美国的关系。所以这有一点慢慢在修补这关系，但是修补以后会怎么样的真正落实他们的共同的合作，然后共同行动，这是我们可以继续来看的。
1: 是，老师，您刚刚提到高氏早苗，当然，这个他除了去出席这个G7 的峰会之前，那他之前啊，这、在出席之前，他还去了很多国家访问，这个老师，我想请教您，他去了哪些国家？然后呢，高氏早苗的外交初级成果又如何？
0: 对。所以，我们现在的你看，高氏早苗，起码他上任以来，他外交上非常积极活跃哈。你看他到欧洲，他这趟也不会白跑了，他是先到英国，跟英国，然后再去意大利啊。那跟英国呢，那个斯凯尔首相的 Starmer 呢，还特别有一个署名啊，发表一篇公开的文章，在报上来讲，讲的英日关系很重要啊。我们在谈到呢，甚至谈到共同。发展的国防啊，那可能这谈到了这个国际的局势啊。那么，其实这 Starmer 就讲了，因为我们看到当年啊，日俄战争之前，就是20世纪初有英日同盟，那现在几乎看到英日同盟的基因又重新再出现了啊。那当然英国就说啊，这叫准同盟啊，准同盟。但是他说这个我们最重要还是北约了啊，不会跨。那到亚洲来跟日本结盟，但终还是北约的准同盟。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关系很重要。然后接着到意大利，那最有意思的是，意大利的总理梅罗尼也是女性，高氏早苗首相也是女性。
1: 是，
0: 那两个女性谈起来，两个都是女强人呐、啊，谈起来就很高兴。那谈到也谈到供应链，谈到半导体，啊，然后呢，说媒体又报道呢，世上的三个国家，日本、意大利、英国。也将共同去研发的新型的战机，啊，因为你说到底我们可能得依赖美国到什么地步呢？那不晓得，但是起码我们得要发展自己的武力啊，啊，所以高市长嘛，他发展武，你看看他这样子完了以后，啊，这样子后来就是拉着周边国家。那如果说你再从5月初看起的话，那你看光是五月一个月，那么他就到了澳洲，他到了越南啊，然后后来又把小马克思又把他再召到东京来开的高峰会议，对哈、啊？然后那昨天呢，日本又宣布7月初高市早苗还要出访去哪里？去印度，他要带50个企业家，哇，那日本大企业就加强日本跟印度的关系。所以你看，不管是亚洲啊，你看5月中还有跟李在明还去峰会，到韩国去访问一趟，
1: 对
0: 吧？哈，
1: 对。
0: 所以你看，这一个说他才上来多久，然后你觉得他好像外交不娴熟，他很有想法，很有布局啊。他讲的每一句话，最后发现他讲的每一句话什么都是他表示日本的一个企图心。 啊，因为他想今年刚是安倍晋三提出来自由开放印度10周年嘛，那他师。

0: 父当年提出来的，2016提出来，就2026，大家更加于夯实，怎么？所以每一个动作，而且非常大，而且都能够得到一些具体的成果，所以这个很值得我们去看后续对亚洲、对整个在西太平洋地区的这个发展。
1: 是，好，各位听众，今天早上这频非常荣幸啊，能够为您连线专访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我们有请刘老师在节目中针对了重要的国际议题来进行分析，包括了美伊的停火，包括了 G7 的这个峰会。另外呢，我们特别还把高市早苗的外交初级也独立出来看待。我们非常谢谢老师跟我们的分享，老师辛苦您喽，谢谢。
0: 谢谢，谢谢。
2: 早安，暴马仔。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此刻时间是早晨的7:27。那么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可以来看一看各平面媒体上面还有哪些重要的讯息啊。诶，我们看到是自由时报今天告诉我们说，台积电蝉联了缴税王。对，没错，台积电因为非常赚钱嘛，所以呢，它对政府缴的税啊，其实是将近有2000亿元，年增率超过50%，占全国营所税啊自缴税额将近有30%呢。然后呢，第二名是谁呢？第二名是鸿海啊，鸿海上缴的税上看200亿元啊，仍然还是第二名。广达这个缴税破了100亿元，跃居第三。但是第二名跟第三名都跟第一名的台积电呢，还有一段相当大的差距。这个数据也非常有意思啊。可见呢，这个企业的经营真的是也是一个国家实力的培育，这是很重要的。另外我们来看到是最近很热门的话题就是这个台股嘛啊，我们多次在这个节目中跟大家一块来谈到了台股。那么特别是大家都说这个股市是经济的橱窗，那今天的工商时报头版头条告诉我们，这个台湾这几年的经济成长率啊，也就是 GDP 其实都有不错的成绩，那今年的经济成长率10%起跳啊，哇，这是什么数字啊？天啊！那各位，我们经常从前在写新闻的时候，都会写今年的 GDP 怎么样怎么样，如何如何。那其实坦白讲，这个10%这样的一个这么高的成长率啊，因为过去都是1%、2%或5%、4%了不起这样子，那会到10%，那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成绩。各产业的努力当然不在话下。还有呢，就是台湾在半导体产业或是这个电子产业上面的一些成长，也带动了这股经济成长的力道。所以呢，这真的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产业的表现，那反映在股市上面会是如何呢？就非常也邀请大家可以关心股市，同时呢也上了央广的官网来一块跟我们一块来关注台北股市的最新的进展。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了，明天端午节要放假了哈，请大家呢其实真的是过一个愉快的端午节。好，跟您说拜拜，明天再会喽。

0: 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诗从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生活。诗是精神的养料，也是柴米油盐。
0: 让我们以诗作为一把钥匙，开启时代的密码，
1: 理解生活的美好与缺憾，
0: 也召唤一个更理想的未来。欢迎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诗人张芳慈的第三本客语现代诗《灵》，集结了神话寓言故事、生态人文、宇宙奥秘等多元的素材。他的语言鲜活，充满了张力。这本诗集不仅是客家的诗，同时也是诗人对于人生百味的醒悟。《灵》不只是人与动物、时间与生命的戏剧，也是语言的戏剧。因此，红红老师为我们

0: 众朋友们收听生活给我的诗，我是徐凡，
1: 我是红红
0: 老师。我们今天现场呢也邀访到一位的客语诗人，
1: 对，我们邀访到呢刚出了他的第三本客语现代诗集的张方慈。方慈你好，
0: 欢迎。
2: 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听众朋友太嘎好。
1: 对，因为方慈自己也是节目主持人，对他非常擅长就是用客语跟大家打招呼。这本诗集呢其实跟你前两本蛮不一样，那这本诗集叫做灵，灵就是火字旁旁边一个灵魂的灵，
0: 很特别。 对
1: 很特别。过去的诗集它有点像是一个诗的集结嘛，选集，但这本它却是一本完整的著作，读起来其实非常的惊人，因为这里面有神话寓言故事啦，但里面也包含了生态的、人文的，还有宇宙奥秘的这样的主题在里头。所以我其实蛮好奇，第一个是你怎么会想要创作这样子一部完整的作品，而且是决定用客语来创作。
2: 这个跟我过去平常这样子三不五时写着把它做一个集结，那其实有一些所谓的写作计划这件事情，我都觉得说可能就是你必须要酝酿出它是有一个架构啦，或者就是说它有一个层次感的那样子的内容。那当然在我的生活其实都很碎片，包括有时候我可能也没有，我是那种斜杠到不知道哪里去的人，感觉上就是常常不是那么的有很多的稳定的时间，但是我就是做生活记录，就是过去我所做的作品。这一次这个也是客会有一个这样一个写作计划，然后邀请我，这个好像就是我这个时间点上也是因为疫情那一段时间累积下来的很多灵魂的拷问，对我自己，对这个整个社会，对整个人类有很多的问题，对于生命的这种思考，我怎么去定义我自己，我是谁，我在这样子的时空下我是谁，很多很多的问号。我就把它想说，诶，我这一次就用娘嫩这两个字，嫩就是所谓的灵啊，那个一个火字旁在一个灵魂的灵，这个字在客家话是嫩，这个嫩呢就是它就是一个闪光火光，当然我也把它视为是一个讯息。这些年我应该也透过观察，透过自己感受的，我接收到很多的所谓的讯息，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也看到那个闪光，那种文学的或者是就是说那种生命在黑暗中的那些珍贵的那个部分，我就觉得它就像那个闪电的那个电光的感觉。所以我就慢慢的去凝聚出这样的一个想法。那当然那时候我也阅读到一位诗人奈利萨克斯的蝴蝶的重量，
1: 以色列诗人，女诗人嘛，
2: 对，
1: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2: 对
1: 对
2: 那一段时间也刚好读他的作品，我就觉得说就会觉得蛮多的感受。这一本诗集里面也引用他的诗里面的三句，就是说生命在那种不可挡的那种命运里面的那种死亡啊，或者是一种衰败。那我觉得说可能常听到说末日嘛，末日这件事情也这几年都有很多的大家都 出来预言了，
1: 对
2: 可是我就在想说真的吗？但是我就觉得说好像我们每次都走过那些预言还是活得好好的，
1: 对
2: 但是我就想说那我就来弄这一本诗集，我在里面也放入一些就是所谓的现象，生态的变化，人类的一些一直反反复复。当然我这里面又把庄子的那个幻化的那种坤跟蓬啊，这样子的一个再把它重新在我的这个结构里面再去幻化出一些想象。
1: 所以这读起来其实这本诗集的内容就非常的丰厚，因为它好像是一个你说如果这个人在哪里的话，它的坐标是整个宇宙，然后又有古今，就是包括像庄子的那个神话的预言，但是又有今天很多社会的人文的这种状况思考在里头。
2: 是，这里面就是有一个记录者吧，当然我这里面给他是一个诗人的角色，好，我在想说人类一直到现在所谓的文明啊，或者是说一次又一次的，我们会这样子读得到看得到体会得到

0: 啊，我想所有不管是影像或文字的记录者，我就是功不可没的。所以这里面我就是把这样的一个记录者他承受的那种所谓的一种使命，比如说鹏的羽毛，我自己就设计鹏的羽毛呢，他每次在所谓的浴火凤凰这件事情上，他会把很多羽毛是散落在大地上，那有的就是说那个记录者那个羽毛自然就会到他手上变成笔，变成一个记录的媒介。
1: 这是你想象的还是真有这种事情？
0: 没有我想的啦，乱想你知道吗？我乱想我最会了后来就是毕竟我是把它就所谓的剧场的一个模式嘛，当然要有一点剧情，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记录者的手上这个它就变成一个掌痕，那个羽毛就变成掌痕。这里面设计比如说包括那个潘木蜥蜴啦，或者是里面有龙蛇的这个角色，因为我们常常就会想说龙蛇杂处也好，或者龙蛇各自代表不同的所谓的正邪或者是正反啊，我是觉得就是说毕竟我们都还是蛮习惯所谓的二元的一种思考，可是我在这里面我就觉得说我们可能所有的灾难也来自于这种二元的对立这样子一个框架下，所以我们永远不断的有很多的征战嘛，所以在这里面我也是把所谓的角色的安排，
2: 一个是轻骑嘛，一个是赤壳嘛，
0: 对对对，
2: 他们的这两条龙蛇的大战。那么那你可以解释一下，因为我看这整本书它分成四幕嘛，
0: 是，
2: 那这个四幕的过程流程大概是什么，可以跟听众解释一下。
0: 好，我在第一幕是用停通，停动，客家话的停动就是震动，那它很有趣，就是停又要动，
2: 对呀，
0: 对，所以它就是动个不停，
2: 所以它就是在轻微的震动嘛，那种感觉。
0: 对，然后当然这个其实如果我们这样子讲，我是觉得就是说变化，用变化来讲这件事情，就是说
2: 这个词很美
0: 啊，这个世界就是都是不停的在变化幻化当中嘛。
2: 对，
0: 那在第二幕里面，我就是用 key 蒙沙。key 蒙沙就是说总是在雾里看花，或者是就是花里看雾的时候，就是意思说我们永远都在这一种不清不楚的一个状态下，看不清自己也看不清楚别人，然后对这个世界的所谓的天道循环啊，这些可能我们总是没有很在意或者很清楚。
2: 就启蒙沙，大蒙的蒙。
0: 对对的，没错，大蒙。到了第三步我就用妄举哦，就是因为大家都是看不清或者不在乎，
2: 对，
0: 那这个世界的生态或者是人类的那种征战，就是不断的有妄想，那妄想自然就会那些局面啊，就是会一直产生出来了。最后第四幕我是用极乐，那极乐当然大家会觉得说哎，那这个
1: 极乐世界吗？
0: 对对对，极乐世界其实极乐 Kilok 在我们客家话里面它是一种旋转的玩具，就是那个陀螺对，
1: 好有趣哦。
0: 所以这个极乐在中文华语这边就是会觉得它是极乐世界吗？但是我这里我用客语，因为用客家话写嘛，你就会看到就是说这个世界就是那个陀螺一样，就是不停的在转动。
2: 对，
0: 对，它不断在那种生跟灭在那边转动。当然，这也是一个很忙碌的世界。
2: 对啊，你里面就喜欢那些不管有名无名的人都是一样的，都穷庸，
1: 穷庸，
2: 个人有个人的命途。
0: 对，
2: 对啊，在这个旋转螺旋的旋转当中。
0: 我是觉得说如果有感觉的话，我就觉得说其实我们好像都在某种设定好的回圈里面，但是如果说我们看得清楚的时候，这会来的时候，你会觉得我是不是一定要照那个所谓的一个回圈走，还是说透过我们的思考可以找到另外一种想法，变成另外一条路。所以自己的极乐我就是用了一个新的星球诞生嘛。对，就是这个星球是每个人内在的宇宙也好，或者是真正的宇宙中真的有一颗星球诞生哦，觉得这个都是在里面有很多的寓意啊，
1: 好特别哈。
2: 对啊，先帮我们读个一段两段，让我们感受一下这语言的魅力。
0: 好，但是我要先讲一下，那个星球它是用泰雅语
1: 哦，英文那个是泰雅语吗？
0: 对对对，不读诺，它就是一个石头。石头呢，有一次有一个朋友就我说。 说诶你们怎么讲宝石，泰雅族的朋友就说我们没有讲宝石，我们不管好的石头不好石头我们都说它

0: 是石头，那我就觉得说对，这样子才对。我们就是太容易去分别这是好的、嗯、高级的那是不好的。对，就是太多这种名目啊，
1: 对，
0: 我们的灾难就更多了。
1: 没错，
0: 所以我就觉得说哎、这个图兰翁让我在写这个的结尾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这位朋友跟我讲过这样一件事情、我就觉得说在这里面就有它的寓意在。
2: 首先我们先请方程老师帮我们来朗读一下第一幕的停动好了。
0: 好，无色普隆度大去改神困得到同困到改穷喜百列普过来改将喜空听听能量七七七七脱黑我听黑水晶漂流白风一摆一摆沾出青青勇猛贴出木下宽度界抛扬天后是从两人归全部下界把带公公念念家庭全不开有本恩人宽心来宽泰。
1: 你用了这些就是很多壮声词、也不能说壮声，就比如像吃吃住住，
0: 对，
1: 或者是这个光光念念，对、就让这个语言本身它其实算是一个叙述的语言、
0: 是，
1: 但就是在讲故事，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像是散文式的，就它里面其实有一种诗的节奏，诗的这种意象在里头、
0: 是，
1: 包括声音的意象跟视觉的意象、
0: 对，谢谢。其实客语里面其实是蛮丰富，觉得说在我的创作里面华语客语都会想去表现，就是说有些的确是母语才有办法把那个音韵的感觉、还有在母语里面我觉得那个层次更丰富、像公公念念公公念念呢其实它就是不断的闪烁的感觉
2: 哦、
0: 它是一种闪烁、我这里就说那个我们看那个银河啊天后都会银河哦、如果说在一个没光害的一个情境下你会看到真的像一条那个妈妈的背小孩的那个背带、然后上面就是好多闪闪亮的有远有近的星星然后就缝在上面的远就是缝嘛可是那个折痕那个把带的折痕哦、有时候它是伸展不开来我们可能要用更细腻的心啊所以我下一句就是说我们要用提着自己的心啊去对待这样子一个在折痕里面或者更遥远的这个宇宙
2: 很有意义的哈、而且我觉得刚才呢方程老师念这首诗的时候我让我感觉好像是那个圣经里面的开天辟地的时候
1: 对啊
2: 是种感觉
1: 波浪度打出了一颗心、
0: 对因为打我们客家话讲打是用很多的就是说大去就是大量的流淌出来、对那我把那个整个宇宙是形容是黑色的波浪、波浪里面那个星辰就感觉上就是
1: 就被喷涌出来
0: 对一直涌现出来的感觉
1: 很有动感哦。
2: 对

0: 接下来再帮我们念哪一段呢？
1: 我想选那个一样第一幕听筒的第四首，切尾归路归叫响，银粉悠悠夜夜，头日头落山，码头某日某夜改天涯，不是翻手夜夜很黑永久暗落去，下样头天灯来来去去，吞上吞噬顺下突破时间的壳，我眼中三座雪花，一蕊一蕊，一太片搭搭叠啦搭搭叠，永心蒙迷为心沉杂沉，风松出金木珠又够了够，
2: 这跟刚才那首又不一样了。
0: 对，这里面有好多很生动的动词的形容。
1: 是哈、嗯
0: 嗯、对啊，像这个哒哒点，嗯
2: 嗯，就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形容那个雪花飘落、哦、嗯，对，
0: 这个讲这个尘土、嗯、
1: 蒙密
0: 蒙密，就蒙密是什么意思，这个尘土、
1: 就是这个
0: 秘密嘛，秘密的盖上来嘛。
1: 对没错，整个像、嗯封住了，密封住了，这样子、嗯、一层又一层，层扎层，就是一层又一层的、嗯、
0: 那在这一首里面这个蛇影就出现了，吞生吞死的，
1: 对对对
0: 对蛇影在天顶来来去去。
1: 其实因为我们前面有讲，就是好像极光的那种走动，
2: 对
1: 极光其实有时候它就有一点像蛇影在动的感觉、
0: 哦、你是形容那个极光的、那个、
1: 对对对、嗯、对，那这里的蛇影当然那我们的一个主角叫做那个恰壳、嗯、
0: 赤壳、
2: 哦、赤壳，
1: 对
0: 赤壳，
1: 对
0: 红色的壳吗，赤壳，
1: 对，因为赤壳这个角色我当初是把它设定就是它是比较所谓的土地的，它用的颜色就是用赤色这样的、嗯、那当然它也一种比较火能量的，
0: 对
1: 暴躁的，嗯、那另外青棘它就是比较水能量的，然后比较温吞一点，温和一点，所以它不喜欢跟它打仗、嗯、可是整天都被刺客去挑起那种，逼得它只好要面对这个
0: 對作战，
1: 对对对、
2: 嗯、所以这些都是你的想象力把它写出来的事。
1: 其实我也说实在的，就是有时候坐在那边就是整个脑袋就是这样起，那当然我会觉得我也是那种就是满脑子蛮科幻的那种，
2: 现在创造力满满，
0: 对，就是整个电玩模式就启动
1: 了，外星的，对对对对，
2: 电玩模式，
1: 对对没错、哦、哎，没有玩过那个就是、嗯啊、
2: 电玩
1: 、嗯、
0: 对
1: 对，但是我就觉得说其实我们的童年里面也是、嗯、比如说西游记好了、
0: 嗯、
1: 其实不就是这个样子吗，
2: 对对对，
1: 对，
2: 没错。哎，接下来呢，第二幕的启蒙沙，嗯，是不是请方慈老师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
1: 启蒙沙，你弯弯弯弯的小头路，三浦用你洗头帕，临岸边是转水风声，向西树，我用你排名打发了后，马转做王呢，过了夜中两个钟。几多太人让你世界保一只甘寒菜，还有东风的东顶，还有上流台的白蜡角，三百一两又一两，满山满云赶出赤浓浓，上家王姑子背山头，下屋大叫西澎湃，去年头学千百种人，大会感有同恩人穷款给你。三，总在工业事件，天朝有同恩人穷款给你。想想当年西派的灵魂，有几多啥是感念的？想想时代不认识不认得，有美无美，总下变作内肉塌。那么高太路一条一条开，风火内太流一撮一撮去，总是光阴世间啊，天朝有同恩人穷款给你，
0: 这个很有就打马交、哦、
1: 嗯，就是那么高 就是那个柏油路，
0: 柏油路对的那个音译这样，
1: 对对、哦、
0: 对。然后那个红毛呢，
1: 缝佛内，
0: 缝毛，
1: 缝毛内。但是我们会把那个音就变成缝佛内，
0: 就是水泥嘛。
1: 对对对对，有时候我就觉得我们这个空间哈、哦，就是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其实一直都在变。
0: 对，
1: 我们可能今天脚下的这块土地，是前一个世代或者是前前世代。像我们客家有义民庙这件事嘛，就是有很多义民为这个土地牺牲的人们，
2: 对，
1: 有名无名都不知道。
0: 对，
1: 但是有时候我们会有的把它收集到，就变成是一个义民种。但是有的人在荒山野岭是没人看到的，所以他就是可能最后连白骨都不见得是会被发现。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当然有没有平行空间，这里面我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想象，就是说这些游魂没有被去所谓的供养的，但是他们也在这个空间里面，但是我们对待他们应该是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那如果说我们反正就是路

0: 就给他开啊，楼就这样盖。然后我们没有一点感恩，对这样子不同世代为土地牺牲的人，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因为我所受到的就是我们家里面，我们都会就是说对这样的一个生命，不见得是我们的亲人，但是我们一样是心怀感恩。所以我就觉得说，这里面就讲土地啦，然后讲到这个我们的生活，讲到我们内心里面都会问，这个世间有没有跟我们一样的人？那这个一样的人可能语言一样，还是血脉一样，还是什么一样，对历史的记忆是一样的，或者是说认同是一样的，就是说我这样的发问是对自己，也是对了所有的这一代。
1: 对呀，其实你有点像在召唤或者在思念起这些可能跟我们一样的人，其实同时在阅读的时候，读者也被召唤到这个一样的人的同一群里头去了，这样就让我们想到我们自己其实并不是孤独的。
0: 是，没错，
1: 所以才有书写跟阅读这样。
0: 红红蛮会读的。谢谢。
2: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再请方慈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你的第三幕《望菊声》里面的其中哪几段呢？老师，
0: 好，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六跟七。六，法公接受人性的启动，大家世界穷强，是黑一类成功。一个依旧开国强，水彩就会开安武器起军，文世界牵连切出穷南南界天后。七，新人突出别下心安头界情意，总有想爱讲又讲唔出界，向神功对人研究来又保持距离。向神功对人研究来又保持距离，不管许多那个详细那个总头落幕，这个信仰将是上水按不洗头天赋准备其后头日光下突袭，第八个总有十年留给心意，慢不通也十年的前前随时向本风雨大坏改拉卡庙，随时向本风雨大坏改拉卡庙。梦强干寒黑头那么一穷梦度呢？
1: 梦度是梦的
0: 里面，
1: 里面啊、哦，
0: 对，
2: 梦、哦、的里面，
0: 梦的肚子。
1: 对啊，然后那个蜘蛛网是拉牙网，
0: 拉奇网，
1: 拉奇网对吧？
0: 拉卡面，
1: 拉卡，
2: 拉卡，
0: 蜘蛛网，
2: 蜘蛛网的意思，
0: 蜘蛛网，拉卡面，
1: 像风雨会打坏那个蜘蛛网。
0: 对，
1: 但梦醒可是好像哎，会不会还是在另外一个梦里？
0: 对对对，
2: 梦中梦，
0: 没错，对，没错。其实这有时候也是我生活中的一种感觉，对，就是做梦起来，然后躺在那边还想。好像我现在也是在另外一个梦里面，就一层又一层的梦那样子的爱做梦的人。
1: 对啊，但是这个你有写到，就算你在梦中，但是宇宙也它会自己觉醒嘛，一个宇宙的觉醒，随着周围的暗物质在起战，在发抖。
0: 对对
1: 对,
0: 对，
1: 你为什么会写到这个宇宙的暗物质？
0: 其实前面有讲，就是说这种灵性的启示启动，就是它的一种开始。灵性的开始，那我就认为文字这件事情呢、啊，文字它是有一个轻重的，但是每一个字其实它就是一颗星光的感觉。对，所以我说文字啊，它的这种牵扯的一个变化，它可以支出整个像银河这么宽广的一个宇宙。所以在这前面是这样说，诗人呢和这个表侠，表侠就是那个壁虎，
1: 壁虎
0: 他们始终是没办法讲同一种话的知音。
1: 是，
0: 对，就是说那个壁虎是常常半夜是陪着诗人在写作，诗人去睡觉的时候壁虎会看他的诗。对，就是
1: 好美哦，
0: 虽然是不同的
1: 生物，
0: 但是他们之间有一种你说暧昧也好。那因为这里面我铺陈的一个就是一个小小的浪漫的故事，就是说这个 碧蛇这个角色呢，他是500年前曾经被这个诗人救过。
1: 嗯、
0: 那这个诗人在500年前他是个小男生，
1: 嗯、
0: 然后看到一个受伤的士兵，就是家里端了一个那个起拔，就是我们客家人吃的那个麻糬、啊、
2: 哦，麻糬、
0: 嗯，对，就是给他就是解饥药、哦，因为他又饿又受伤了、嗯。可是就那一眼，就这个缘分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壁虎是成了他的知音。
2: 嗯、
0: 因为我觉得，
1: 对呀、啊，
0: 我跟你讲，真的实在是，哎、欸，有时候都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想，但是我就觉得说，好像也是有一点爱情剧看多了。但是我是把它安排他们是不同生物的
2: 哦。
1: 对，
2: 哇，你看，好的诗人欣赏总是时间过得特别的快哦，所以文字中充满了力量跟与想象。今天非常开心邀访到是张芳慈老师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的第三本的客语的现代诗集《零》，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三龙。我们上个星期邀请来宾李胡忠，好，胡忠兄好。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2: 我再简介一下他的经历，他是政大台湾史研究所教授，专研中国共产党党史，著有世纪中国革命啊，目前在政大开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一个课程，所以我们上个星期邀请他来谈有关文革啊，那个后事后的各种解释啊，然后以及他的影响。而为之所以要谈这个，是因为台湾人真的太天真，以为说已经文